0: 天下，
1: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起快速梳理。
2: 伊朗方面10号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为结束战争提出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而美国方面称伊朗的回应内容完全不可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再次表示，伊朗在关键的核问题上没有达成美国的要求。他同时称，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但极其脆弱。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1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黎巴嫩境内的战事应与针对伊朗的战事区分开来。他称，以色列不会接受黎巴嫩真主党继续存在于黎巴嫩境内的现状，即便与伊朗方面达成停火，以方将继续同黎真主党武装进行作战。
2: 据法新社等多家媒体11号报道，就在伊朗10号向英法发出不要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的警告后不久，英国国防部发布声明称，英国和法国将于12号举办一场多国防长会议，讨论有关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计划。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与肯尼亚总统鲁托11号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共同启动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扩建项目。古特雷斯在仪式上表示，非洲多国正受到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局势的严重负面影响，特别是能源和化肥价格大幅上涨所带来的冲击。
2: 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0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在晚间视频讲话中表示，乌克兰目前正全力筹备以应对可能到来的新一轮袭击，因为俄罗斯方面尚未表现出任何希望结束当前冲突的意图。
1: 正在乌克兰首都基辅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1号在联合记者会上说，德国计划与乌克兰创办联合企业，共同研发和生产航程覆盖从不足100公里至1500公里的各型无人机。
2: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11号发表声明称，今年前4个月至少有880名苏丹平民在无人机袭击中丧生。如果国际社会不立即采取紧急行动，苏丹暴力冲突恐将进一步升级，当地人道主义危机也可能随之持续恶化。
1: 当地时间11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蒂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停靠，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被转运至当地机场，并乘机飞往荷兰。邮轮离港并驶往荷兰鹿特丹港。
2: 当地时间11号，美国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嫌疑人艾伦在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出庭，对包括企图刺杀总统、袭击联邦官员和非法持有枪支等所有指控均不认罪。在简短的庭审过程中，艾伦未作发言，由其律师代为答辩。他定于6月29号再次出庭。
1: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称正在认真考虑将委内瑞拉设为美国第51个州，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11号表示，这根本不在考虑之中，也永远不会成为现实，因为委内瑞拉人民始终珍视国家独立。
2: 中央气象台今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贵州东部、湖南中南部、江西中西部、广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其中湖南西南部和中东部、江西西部、广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大雾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大部海域、东海西北部海域、辽东半岛沿岸海域、山东半岛沿岸海域、江苏东部沿岸海域、长江口及杭州湾附近海域、舟山群岛附近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1公里的大雾。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记者昨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
3: 最新数

0: 据显示，四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不仅如此，今年1至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138.4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1: 中国已成为全球汽车产业的核心市场与创新策源地，价值完善的产业链体系不仅满足了国内庞大的市场需求，对外贸易也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全年汽车出口量有望再创新高。
2: 记者昨天从中国消费者协会了解到，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万余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
3: 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万0100件，同比增长1.8%，其中售后服务问题占27.82%，合同问题占22.34%，质量问题占19.44%，是消费者投诉最多的三个领域。
4: 与去年同期相比，售后服务、虚假宣传、价格问题投诉比重上升，合同、质量、计量问题投诉比重下降。
3: 在所有投诉中，商品类投诉为237224件，占总投诉量的50.46%，同比下降2.81个百分点。其中，家用电子电器类、服装鞋帽类、食品类、日用商品类、交通工具类投诉量居前五位。服务类投诉为213099件，占总投诉量的45.33%，同比上升4.10个百分点。其中，互联网服务类、生活及社会服务类、教育培训服务类、销售服务类、文化、娱乐、体育服务类居前五位。据了解，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解决消费投诉277267件，共计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北方海岸，冰雪淬炼，古语新雅，片片精华，日照绿茶，
5: 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一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0: 有你会更美。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漂流跟我走，爽就尝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3: 再来关注美国和伊朗围绕谈判方案的最新进展。伊朗方面十号已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提出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而美国方面称伊朗的回应内容完全不可接受。
4: 在拒绝了伊朗回复的提议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一号再次表示，伊朗在关键的核问题上没有达到美国的要求。他同时称，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但极其脆弱。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一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生命维持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一号表示，伊朗向美国提出的提议并不过分，而美国仍坚持不合理的要求。他还强调，就核问题相关材料以及与浓缩铀有关的问题，伊朗将在适当时候做出决定并考虑各种方案。现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
6: ما هیچ امتیازی مطالبه نکردیم. تنها چیزی که مطالبه کردیم حقوق مشروع ایران بوده.

0: بنابراین هر اون چه که ما در متنمون پیشنهاد کردیم خواسته های معقول مسئولانه و پیشنهادهای سخاوتمندانه بود نه فقط برای منافع ملی ایران بلکه برای خیر و ثبات و امنیت کل منطقه و جهان متاسفیم که طرفهای آمریکایی کماکان بر اساس ذهنیت‌هایی که عمدتاً هم ساخته پرداخته رژیم سکیونیستی است همچنان بر دیدگاه‌های یک سویه خودشون و خواسته های نامعقولشون پافشاری میکنن.
1: 巴加埃表示，现阶段的当务之急和重要事项是结束包括离异冲突在内的一切形式的战争，并确保波斯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制止美国针对伊朗商船的非法行为。巴加埃强调，伊朗清楚如何捍卫自身安全，任何美以的威胁都不会动摇伊朗维护自身权利和国家利益的决心。
2: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地时间12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14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各项权利。卡利巴夫称，这是唯一现实路径，任何偏离这一框架的做法都难以取得实际成果，只会一再失败。
3: 据国际媒体报道，目前美伊之间存在两套14点方案。 伊方十四点方案分三阶段，内容包括30天内从临时停火转为全面止战，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新的管理机制等。而美方十四点方案是一页谅解备忘录，两项核心内容：一是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换取美国逐步解除海上封锁；二是伊朗限制其核计划，换取美国部分解除对伊制裁。
4: 伊朗给美国的回应当中具体包含哪些提议？伊朗媒体和美国媒体10号分别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披露了伊朗回应的部分内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在对美方方案的回应中，要求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在30天内撤销针对伊朗石油销售的相关制裁，并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 回应内容还包括立即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争，并保证未来不再对伊朗发动任何攻击，在签署初步谅解后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等。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的回应还强调，在美方已提出的谅解备忘录框架内，必须把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黎巴嫩停火议题是伊朗的红线等内容纳入未来所签协议。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0号报道。 伊朗已就美国最新方案做出了一份长达数页的回应。伊朗在回应中提议结束战事，在美国解除海上封锁的同时，伊朗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接下来的30天内谈判核问题。《华尔街日报》报道称，伊朗表示愿意暂停油浓缩活动，但暂停的期限比美国提议的20年时间要短。伊朗还拒绝拆除其核设施。 此外，伊朗提议将部分高浓缩铀稀释，并将剩余部分转移至第三国。若谈判失败，或美国在后续阶段退出协议，第三国需将浓缩铀归还伊朗。但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号发文称，知情人士指出，《华尔街日报》所报道的伊朗回应内容在一些重要方面与事实不符，尤其是核问题相关内容。
2: 据半岛电视台11号晚间援引一名伊朗官员的消息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高浓缩铀的处置、暂停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这名伊朗官员表示，美方在其提议中要求获取丰度为 60% 的浓缩铀，并反对将高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而提议转移到第三国。 伊朗则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
5: 今年3月，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约449公斤，丰度为6%的浓缩铀被掩埋在遭袭的伊朗核设施下。美媒此前披露称，美国军方估算，伊朗境内有近1,053.6公斤高浓缩铀。
3: 2025年6月，伊朗伊斯法罕、福尔多、纳坦兹核设施遭美以空袭。据美国中央情报局评估，伊朗绝大部分浓缩铀当时正封存于伊斯法罕与福尔多核设施中。按照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说法，核设施遭袭后，伊朗暂时没有回收被埋浓缩铀的计划。

0: 过，也有伊朗媒体报道称，部分浓缩铀在袭击发生前已被转移。
1: 据多家媒体十号发布的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必须将浓缩铀从伊朗运离。
0: 伊朗军方则表示，为保护储存浓缩铀的相关设施，军方正处于全力战备状态。
2: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十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必须移除伊朗的浓缩铀并拆除相关设施。内塔尼亚胡在谈到可能的移除计划时称，派人进去把它取出来。他说，实现这一计划的最佳途径是达成一项协议，并称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但不会为它设定时间表。据美国媒体十号报道，美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一直在对伊朗掩埋在废墟下的浓缩铀进行监控，美国太空军在负责此事，并称迟早会运走伊朗的浓缩铀。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同一天发布的报道中，根据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的说法，美国目前没有关于运走伊朗浓缩铀的具体计划。
3: What does that plan look like?Is that UN nuclear inspectors going in and grabbing the enriched uranium? Are those your employees of the Department of Energy going in? Is that the U.S. military?
4: We don't know. That's what's still yet to be determined. It could be any of those, but yeah, definitely would involve people from the Department of Energy. The nuclear expertise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within my department.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十号报道，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军队和伊斯兰革命卫队正处于全力战备状态，以保护储存浓缩铀的相关设施。
5: و احتمال می‌دادیم که ممکن از طریق عملیات نفوذ از طریق عملیات هلیبورن بتونن مثلا بخواهند وارد بشوند و در واقع به سرقت رو بیارن و بتونن سرقت کنن. این آمادگی وجود دارد.
2: 他表示，欧洲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地区热点问题上发挥应有作用。自今年二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多次向欧洲国家施压，要求他们加入所谓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联盟，以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但欧洲多国予以拒绝。
0: 国际油价十一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65美元，收于每桶98.07美元，涨幅为2.78%。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92美元，收于每桶104.21美元，涨幅为2.88%。
1: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十一号对黎巴嫩南部多个村庄实施空袭，造成大规模破坏。此前，以军向黎南部多个村庄的居民发布撤离警告。
0: 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十一号称，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向在黎南部活动的以军士兵发射了多枚火箭弹和携带爆炸物的无人机，其中两架无人机击中了以军工程车，造成车辆受损，但没有以军人员受伤。当晚，以军宣布在黎巴嫩南部摧毁黎真主党一处火箭弹发射装置，并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十一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黎巴嫩境内的战事应与针对伊朗的战事区分开来。他称，以色列不会接受黎巴嫩真主党继续存在于黎巴嫩境内的现状。即便与伊朗方面达成停火，以方将继续同黎真主党武装进行作战。
0: 欧盟理事会十一号发表声明说，欧盟成员国外交部长当天达成一项政治协议，同意对约旦河西岸地区以色列极端主义定居者和支持定居点的实体实施定向制裁。声明还说，欧盟成员国外长还同意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主要领导人采取进一步限制性措施。
1: 新一轮巴以冲突2023年10月爆发以来，一些犹太定居者组成的民团在约旦河西岸更加频繁地袭击巴勒斯坦平民。国际社会多次呼吁以色列立即停止非法定居点活动，切实遏制定居者暴力，并对所有袭击事件严肃问责。俄罗斯和乌克兰此前分别宣布将停火时段延长至十一号，但当地时间十一号，俄罗斯指责乌方违反停火制度，俄方做出了对等回应。乌克兰方面则称，俄方无意结束冲突，仍在前线发动进攻。

0: 俄罗斯国防部十一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八号零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俄国防部表示，过去24小时内，乌军使用多管火箭炮等对俄军阵地发动了袭击。乌军还使用18架无人机袭击了比尔哥罗德州的民用目标。俄国防部说，针对乌方的行为，俄方进行了对等还击，打击了乌方指挥所和无人机发射场地。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80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击落1577架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在晚间视频讲话中表示，乌克兰目前正全力筹备以应对可能到来的新一轮袭击，因为俄罗斯方面尚未表现出任何希望结束当前冲突的意图。
1: 正在乌克兰首都基辅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利乌斯11号在联合记者会上说，德国计划与乌克兰创办联合企业，共同研发和生产航程覆盖从不足100公里至1500公里的各型无人机。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皮斯托利乌斯当天突访基辅，并与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签署一份国防合作意向书，双方将启动合作计划，以联合开发国防技术和支持创新型初创企业。
2: 芬兰总统斯图布日前在接受意大利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美国在处理乌克兰问题上的政策不符合欧洲利益，欧洲应直接与俄罗斯接触。芬兰媒体援引11号刊登的采访内容报道称，斯图布表示，欧洲现在是时候开始同俄罗斯对话了，相关接触可由一名特使进行，也可由数国领导人组团进行。
3: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4: 是什么驱动我们前行？是问照亮了前路，一问求索，叩响未知的世界。每一次发问，都是在重塑。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以问求索，奔赴未来的征途。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0: 相似水，相约湖南。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 有情有义，世界义乌。
3: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4: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3: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7: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8: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7: 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8: 稍后见。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

0: 天下。
1: 当地时间11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提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靠岸。
2: 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被转运至当地机场，并乘机飞往荷兰。邮轮离港并驶往荷兰鹿特丹港。
3: 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妮卡·加西亚表示，由于港区海域风浪较大，根据西班牙海事局建议，原本在港外锚泊的红迪厄斯号最终靠岸停泊，以保障乘客及工作人员安全。邮轮停靠约1小时，整个疏散过程在很安全的情况下完成。加西亚介绍，最后一批下船人员共28人，包括部分船员和乘客，他们将乘机前往荷兰，其中包括原计划飞往澳大利亚的乘客。剩余26名船员将随船前往鹿特丹港。加西亚表示，在邮轮及撤离人员乘坐的飞机离开特内里费岛后，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11号，法国通报一名从红迪厄斯号邮轮返回法国的本国公民，经检测确认感染汉坦病毒。西班牙首相府消息显示，10号从红迪厄斯号邮轮撤离的14名西班牙公民中，有1人汉坦病毒检测呈阳性，其余13人检测结果均为阴性。世界卫生组织11号表示，截至目前，共确诊7例涉红迪厄斯号邮轮感染汉坦病毒病例，另有2例疑似病例。世卫组织称，此次疫情目前共造成3人死亡。由于此次疫情涉及的汉坦病毒中的安第斯病毒的潜伏期可长达6周，世卫组织警告，未来数周仍可能出现新增感染病例。不过，尽管此次事件已出现死亡病例，世卫组织的评估仍认为，此次事件对全球人群构成的风险目前为低。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也表示，即使撤离人员之间出现有限传播，由于汉坦病毒本身不易在人际间扩散，因此不太可能在欧洲形成大范围传播。此外，欧洲不存在传播该病毒的主要啮齿动物宿主，也降低了该病毒在当地持续传播的风险。
1: 荷兰收治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的奈梅亨大学医学中心11号说，由于处理感染者血液尿液流程不当，12名员工将被隔离观察6周。
2: 这家医院发布声明表示，医院处理感染者入院时提取的血液样本仅按一般流程操作，未根据病毒的特殊性执行更为严格的流程。此外，医院9号处理感染者尿液过程中也未遵循最新国际规程。医院评估认为，接触者出现感染的风险低，但谨慎起见，12名涉事员工将被隔离观察6周。
1: 近期，日本高市政权接近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引发日本各界反对和担忧。
2: 日本龙谷大学教授松岛泰胜指出，若高市政权继续推动修宪和扩军路线，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
4: 今のところですね、非核三原則を破ってですね、まずやりたい、日本政府が考えていることはですね、核兵器を持ち込ませると。これはまた本当にですね、これまでの平和国家として日本がですね、本当に核に関してはですね、非常にもう制限もなくですね、そういった意味で非常にですね、懸念していることであります。
5: 近日、日本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已进入参议院审议。松岛泰胜担忧，一旦相关机构成立，可能限制言论自由，并重现战前所谓以国家安全名义强化社会管控的趋势。
4: これはですね、日本政府にとってですね、都合の悪いですね、発言をしたいとかですね、報道をしたいとかですね、そういった人々を取り締まる。これ政党の活動もそうなんですけども、自由なですね言論活動をですね、もう規制する、そういったものですね、圧力を加えることを目的としているのではないかと思います。だから今非常にね、日本はターニングポイントだと思ってますですね。ですからですね、こういったですね、やっぱり、平和国家日本のですね、をこれからもですね続けるためにもですね、この憲法は、特に憲法9条は変えてはならな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こういった、日本政府、日本の、ね、現在の、新型軍国主義っていうですね路線をですね早く改めるというのがね、

0: 必要ではないかと思いますですね。そうしないとですね、もう、犠牲になるのはですね、この日本の国民、一般の国民なんですよね。
1: 当地时间11号，美国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嫌疑人艾伦在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出庭，对包括企图刺杀总统、袭击联邦官员和非法持有枪支等所有指控均不认罪。在简短的庭审过程中，艾伦未作发言，由其律师代为答辩。他被要求于6月29号再次出庭。在上个月的2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等政要出席的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上，艾伦持枪快速冲过酒店安检关卡，试图进入晚宴现场，随即安保人员拔枪追击，双方发生交火。艾伦最终在宴会厅外走廊被制服，警方在现场缴获一把霰弹枪、一把手枪及多把刀具。据美媒报道，若罪名成立，仅企图刺杀总统一项，艾伦就将面临终身监禁。
2: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称正在认真考虑将委内瑞拉设为美国第51个州，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11号表示，这根本不在考虑之中，也永远不会成为现实，因为委内瑞拉人民始终珍视国家独立。他强调，委内瑞拉将继续捍卫国家完整、主权和独立，并指出推进外交合作才是正确道路。
1: 海地总理菲斯艾梅11号表示，由于当前安全局势恶化，海地无法于8月按期举行总统选举。政府希望年底前举行第一轮投票，并于2027年2月7号前完成权力交接。菲斯艾梅表示，政府正希望与多国参与的镇压黑帮部队部署，以及海地国家警察和武装部队能力提升，为年底举行选举创造条件。近年来，海地深受帮派暴力、政治动荡和经济危机困扰。联合国数据显示，武装帮派目前控制首都太子港大部分区域，持续恶化的安全局势严重影响国家治理和公共服务运行。当地时间11号，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巴巴拉县附近海域的一座石油平台发生大火，26名工作人员被紧急撤离。据当地媒体报道，火灾造成2人受伤。美国海岸警卫队在声明中称，已在石油平台周围设立警戒区，并与当地消防部门合作灭火。目前火情仍在持续，尚不清楚是否存在石油天然气泄漏或其他危险。
2: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11号发表声明称，今年前4个月，至少有880名苏丹平民在无人机袭击中丧生。如果国际社会不立即采取紧急行动，苏丹暴力冲突恐将进一步升级，当地人道主义危机也可能随之持续恶化。2023年4月15号，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在首都喀土穆爆发武装冲突，战火随后蔓延至苏丹其他地区。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根据法国政府10号发布的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9号颁布简化非法所获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该法律呢，在法国国民议会审议期间，法国议会文化与教育事务委员会副主席帕特里耶·勒图斯曾引用著名作家维克多·雨果关于圆明园的文字，引发中国舆论广泛关注。
2: 帕特里耶·勒图斯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表示，之所以引用雨果的文字，是因为这段话不仅关乎中国，也体现出对文化遗产对于每一个国家的重要意义。
4: Cette citation, je la trouvais forte. Je trouvais qu'au-delà de la Chine, elle permettait de montrer ce que représentaient les objets, le patrimoine pour un pays. Moi-même, je suis attaché au patrimoine. Avant d'être député, je me suis occupé de la restauration de la cathédrale Notre-Dame de Paris. Et je trouvais que la citation de Victor Hugo, elle montrait comment pour un peuple et combien pour un peuple, le peuple chinois, mais c'est vrai pour le peuple français, nos objets, ce qui constitue notre histoire, notre identité, était important, mais je ne me doutais pas que ça aurait un tel retentissement, un tel écho en Chine. C'est sans doute que les mots de Victor Hugo ont été forts et qu'ils ont marqué au cœur les Chinois et comme le français que je suis.
5: 帕特里耶·勒图斯还表示，文化始终是连接法国与中国的一扇开放之门。文化遗产合作不仅可以在政府和政治层面推进，

0: 也可以通过博物馆、研究机构和民间社交展开。
1: La culture était toujours une fenêtre et une porte ouverte. Et le patrimoine, je pense, sera toujours pour la France et la Chine une porte ouverte. Vous savez, le peuple chinois, il vient en France. Beaucoup de touristes chinois viennent chaque année découvrir nos musées, découvrir notre patrimoine. Et je pense effectivement que la France, les Français pourraient, de manière plus importante, sans doute, aller découvrir la richesse de votre pays, la richesse de votre patrimoine.
2: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这部关于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具体有什么内容。
3: 法国国民议会这次通过的这个法案主要是修订了法国现行的公共财产法典和遗产法典当中关于就是公共财产不可转让这一原则的适用范围。改变了过去要调整就是公共财产的身份必须通过立法程序一事一议的这么一个惯例。在那种惯例之下那个程序很复杂需要就是议会进行辩论。而辩论过程中呢执政党与在野党很难达成一致意见。因此在实践中就成为了法国国有机构向外国归还流失文物的最大障碍甚至成为拒绝返还的借口。
4: 法国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公布是否意味着在法流失文物都能顺利回归呢？继续来看专家的解读。
3: 这个法案正式生效以后呢，也只是对法国国有机构和公共机构有法律效力，私人的没有效力，更不意味着法国收藏的中国流失文物就能够自动回归祖国。按照法案的规定，需要由我国官方正式提出申请，由双方成立联合科学委员会进行审核，再由法国的文化部提交，就是根据这个法案新成立的国家返还委员会审批，还需要进行认真细致的文物溯源研究，就是要明确流失文物它的原属地以及流失经过，还有相关证据。而我们国家的古代文物往往缺少具体的档案记录，因此还需要进行大量艰苦细致的研究。
2: 新法律颁布后，目前在法国的中国流失文物哪些将有希望被归还？来听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的解答。
5: 因为这次法国颁布的这部法律明确它的适用对象是1815年11月20号到1972年4月23号之间被法国非法侵占的外国文物。那么这一期间呢，应该说恰好涵盖了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中国文物流失法国的主要历史阶段。所以从原则上讲呢，在此期限内被法国非法占有的中国文物都有请求返还的这种可能性。但是呢，不代表这个法律生效以后历史上被法国劫掠的中国文物马上就能够实现大规模的返还。这部法律呢，它将军事物品、考古发掘等文物呢排除在返还范围外，同时呢也没有对这些定义呢做出准确的说明所以呢就是像当时一些所谓的法国探险家，像伯希和等在敦煌那个以所谓的低价方式购买的文物，能不能在返还范围内呢？我觉得这还需要双方通过协商来进一步明确。
4: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法国此次颁布的关于归还非法所获文物法律的背景。2017年马克龙在访问布基纳法索时承诺将推动向非洲国家归还文化财产的进程。2025年7月法国政府对相关法律草案启动快速立法程序。
2: 这份草案今年1月先是在法国参议院获得通过，4月13号又在国民议会全票通过，5月7号该法案在法国议会审议通过，5月9号法国总统马克龙颁布了关于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
4: 追索历史上特别是殖民时期的文物一直是世界性难题，
2: 此次法国颁布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对文物追索有哪些意义？我们继续来看专家的解读。
5: 我觉得这个法案呢是文物追索返还领域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内立法，应该说是开启了一个新的篇章。那么这一次呢通过法律的方式那么明确支持返还，我觉得这个历史意义是

0: 相当大的。我觉得随着法国通过法律的方式来促成文物返还，应该会给其他的国家一方面呢树立正面的推动的这样的一个效应，另外一方面也事实上无形中也给了一些压力。那么我觉得这个法律今后的实施啊，是值得我们中国和全世界都共同去关注的。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海关总署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对新修订的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进行政策解读，新办法将于12月1日起施行。
3: 当前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大化妆品消费市场，2025年全国进出口化妆品总值1716.1亿元，同比增长2.74%，其中进口1156.9亿元，出口559.2亿元。
4: 新办法取消进口化妆品收货人、出口化妆品生产企业备案管理，取消化妆品指定或认可场所存放要求，优化检验地点设置，将进口化妆品检验地点从口岸调整至收货人或其代理人申报目的地，出口化妆品可由海关总署指定检验地点，企业生产经营更加自主灵活。
3: 新办法取消首次进口化妆品特殊管理要求，

0: 出口化妆品远程属地查检模式，企业通过视频远程实时连线即可完成查检，等待时间从平均2至3天缩短至半天。在义乌等地试点开展市场采购出口化妆品采购地申报检验改革，成功实现美妆产品出口一站式申报、一体化通关。据测算，每票可为企业缩短通关时长3到5个工作日，节约成本约5000元。
1: 海关总署基于新修订的办法，已与国家药监局共同商定，在上海市开展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试点昨天起正式实施。
2: 进口化妆品采用电子标签，可帮助企业降低印制贴标成本，简化申报流程，提升通关效率。对监管可实现源头可溯、数据互通、智慧监管，统一国内外标签监管标准，强化风险防控。对消费者可扫码查阅完整合规信息，标签内容清晰透明，真伪可查，消费更安心。
3: 电子标签它能够更好地适应我们适老化的需求，也更好地适应这个标签丰富展示的这样一个需求。那么比如说我们可以放大，也可以通过这个视听的这个方式来听这个标签，那么也为一些特殊人群的获得这个标签的信息提供了一个途径，让它更易读更可读。
2: 此次新修订的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强调海关与药监等部门协同联动，严把口岸检验关口，对进出口化妆品安全开展系统性机制化的风险监测，依据企业信用等级实施差异化管理。和2012年版相比，新办法在监管上更科学，通关上更便利，企业负担更轻。
4: 这次新修订的办法既牢牢守住了安全底线，又为行业松绑赋能，对整个化妆品行业的进出口而言，是实实在在的政策利好，为整个化妆品行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5: 今天是国际护士节，在北京很多医院，护士们结合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患者的需求，制作防护装置，改进操作工具，通过这些小发明提升就医体验。
6: 住院的患者呢，需要测体重来计算给药量，包括进行营养评估等等。那传统的医院的体重秤啊，有一个平台啊，你要跨上去，而且这个秤台好像有点晃动啊。针对行动不便的患者呢，就会带来一定的麻烦和风险，所以病房护士进行了相应的改进。
7: 我们利用地秤的原理呢，设计出这样一个体重的称重的一个平台啊，然后这样坐轮椅的患者呢，可以直接进行一个测量啊，同时刨去轮椅的重量呢，就可以得到患者精确的体重啊。对于卧床的病人呢，我们可以使用转运的床，将床推到这个平台上进行一个测量。
8: 判断是否对花粉等过敏，过敏原皮内试验是常用检测方法，一般需要护士手动测量或目测注射间距，在患者手臂上标记注射点位，再注射过敏原试剂。于是护士们便设计出一款注射辅助贴膜，
9: 选用的是这种无敏的透气材质，将它均匀的贴在患者的这个上臂上，里边有预设的常用的过敏原名称以及注射的精准点位，每个点位的中心是横向间距6厘米，纵向间距3厘米，医生、护士和患者都能够直观的可视啊，操作更加的安全，同时也减少了护士的工作量，缩短了工作时间。
8: 冠状动脉介入治疗、上肢骨折等术后血液回流受阻，容易导致手臂肿胀、麻木等，抬高树枝可以促进血液回流，预防并发症。
10: 那这款支具呢，里边是可塑型的可塑板，根据它的这个臂长调节，我们再通过这个魔术贴啊、魔术粘扣跟我们的这个气囊部分呢进行组合，然后进行充气，根据这个气体充入的多少来调整患者的高度。如果患者要下地活动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绑带，然后把它悬挂在胸前，起到一个抬高的作用。
8: 为方便患者长期进行血液透析，需要做手术将动脉和临近静脉连接，形成血流丰富的血管通路，并通过手摸听诊器听来评估血流状态。为了让监测

0: 便捷智能，护士们设计出整合声学、振动学等多种传感技术的监测手环。
1: 里边会有一个麦克风和一个芯片，一旦出现了声音的减弱，那我们的这个波形就会变小，同时数据就会传到我们的手机里面来。我们的手环可以做到24小时实时监测，对异常数据进行一个报警。
2: 近期多部不同题材的热门影片集中上映，
3: 与此同时，各地积极探索电影加多元融合模式，激活消费新动能，重塑城市消费新业态。
4: 五月以来，《消失的人》《寒战1994》等多部热门新片集中登陆各大院线。如今，看电影已成为市民日常休闲、家庭聚会、好友社交的重要选择。观影之余，逛商场、品美食、休闲娱乐，也渐渐成为大众常态化的生活消费方式。
5: 跟家人、朋友们来看电影，我觉得话，它已经成为我一种消费习惯。看完电影的话，我们就顺便在商场吃饭啊、逛街，感觉非常的放松，而且方便。
4: 借着观影热潮，江西抚州的多个核心商圈主动与影院深度联动，商场购物、餐饮消费积分可直接兑换电影票，凭当日观影票根，还能在30余家餐饮、零售、娱乐门店以及周边景区享受专属优惠。影视流量有效串联起文旅、餐饮、购物等多个领域，逐步形成一影带百业的全新消费格局。
6: 我们通过惠民票价让利、商圈跨界联动、服务品质升级，让影院及社交、休闲、消费一体的综合体验空间，也带动了商圈的人气，实现影院、商户和市民多方共赢。
7: 我们也一直在发掘这个票根经济，用票根就可以餐饮打折，或者门票打折，或者有其他的一些福利。我们在开发电影作为 IP 的全方位的辐射能力，一部电影能够赋能一座城市，赋能一个产业。
2: 除了电影加商圈的深度联动，近期全国多家影院通过空间物理再造，深化电影加文化融合，丰富消费体验，
3: 推动电影经济从流量积累向增量提升持续跨越，让影院成为承载多元文化生活的新场景。
4: 在四川绵阳中环影城，闲置空间被改造为涵盖艺术展览、餐饮、健身、传统文化体验等多元业态的文化空间。刚刚过去的周末，影城内暖意融融，几十名小朋友在工作人员的组织下亲手为妈妈制作贺卡。
8: 因为我妈妈非常喜欢三角梅，所以说我专门在贺卡上面画了一只三角梅和蓝天白云，祝我妈妈每天开心，工作顺利。
9: 看完电影可以不用急着走，旁边可以做做非遗手工，还可以在这边锻炼健身游泳，旁边也有书吧，可以看看书，整个空间内容比较丰富。
4: 如今影院的多元业态升级，正是电影 IP 辐射能力的生动实践。一部电影赋能一座城市，带动一个产业，让电影的影响力突破银幕，延伸到更多领域。
10: 我们将继续深入的把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赏非遗、跟着电影做科普，深入的扎实的推进，让我们的观众有更多的声光电的全新的体验。
7: 消费能力也在提升，所以才会有很多电影附加的产品出现，比如说同款美食，或者同款酒店等等，才会被更多的观众消费到，也是使得文旅能够有一个提升。
2: 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昨天在江苏苏州进行，中国女足中国 U17 女足3-0击败印度队，顺利晋级半决赛，并锁定了今年国际足联 U17 女足世界杯的参赛席位。半决赛呢，中国 U17 女足的对手是上届冠军朝鲜 U17 女足。以上就是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3: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欢迎您继续关注。
11: 来看天气，眼下我国南北方呈现出北晴。

南雨的天气格局。白天，北方地区在阳光的加热之下，气温不断上升，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区域不断增多。今后三天，在长江以北大片地区，炎热天气还会不断的加码。可以说，像西北地区的北部、东部，还有华北平原，一直到江南东部等地，最高气温纷纷在30度以上。在华北平原的部分地区，还会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注意及时的防暑降温。不过，目前昼夜温差也是在不断的拉大。那像是西北、华北、东北的部分地区，昼夜温差呢都是在15度以上，甚至是在20度左右。早出晚归的朋友还是要注意备件外套。在中东部整体升温的同时，新的一股冷空气开始影响西北地区，大风裹挟沙尘。今天在新疆、甘肃、内蒙古、宁夏等地有扬沙或浮尘，部分地区有沙尘暴，注意做好防护。降水方面，今天在新疆、还有西南、江南、华南这一带有降水，其中在湖南、江西等地有大到暴雨。此外，今天在渤海、黄海、东海、西北部等地有能见度不足1公里的大雾，注意防护。北京晴，19到32摄氏度；长春阴转小雨，17到28度；呼和浩特晴，16到34度；乌鲁木齐中雨转多云，8到13度；西宁阴转多云，7到25度；榆林多云转阴，16到33度；青川小雨转晴，14到25度；南充小雨转多云，17到26度；宜宾多云转晴，19到26度；重庆小雨转多云，19到26度；贵阳阵雨转中雨，16到23度；昆明多云转晴，13到23度；曲靖多云转晴，14到24度；晋城阴，19到28度；邯郸多云，22到31度；济南晴，24到33度；鹤壁阴，19到32度；合肥晴转多云，20到31度；安庆晴转阴，21到31度；上海多云转阴，20到31度；襄阳阴，20到27度；杭州多云，23到32度；泉州小雨转多云，22到27度；漳州小雨，23到29度。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九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大事小事身边事，首先关注今天这些事。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地时间12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14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各项权利。卡利巴夫称，这是唯一现实路径，任何偏离这一框架的做法都难以取得实际成果，只会一再失败。据国际媒体报道，目前美伊之间存在2套14点方案。一方14点方案分3阶段，内容包括30天内从临时停火转为全面止战，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新的管理机制等。而美方14点方案是一页谅解备忘录，两项核心内容，一是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换取美国逐步解除海上封锁；二是伊朗限制其核计划，换取美国部分解除对伊制裁。据法新社等多家媒体报道，在伊朗10号向英法发出不要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的警告后不久，英国国防部发布声明称，英国和法国将于12号，也就是今天，举办一场多国防长会议，讨论有关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计划。会议将采用线上形式，来自40多个国家的代表将参加。国内方面，今天位于大渡河流域的金川水电站正式并网发电。金川水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装有4台单机21.5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年发电量约

0: 35亿度。除金川水电站外，近期大渡河流域枕头坝二级、沙坪一级等水电项目也陆续投运，为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再添新的支撑。今天上午，水利部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国全面推行城乡供水一体化、集中供水规模化的相关成效。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春灌关键期如何加强调度，保障灌区农作物时令灌溉用水需求，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会重点关注。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到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汛期来临该做好哪些防护，遭遇地震怎样科学避险，山地遇险又该如何自救。今天全国防灾减灾日及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将在江西南昌举行，多地也将同步举办安全宣传活动，提升全社会灾害风险防范能力。记者从京沪高铁获悉，5月26号起，对京沪高铁合泵高铁上运行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进行优化调整。此次票价调整主要包括重新核定各车次、各级别的公布票价，通过不同旅宿、不同停靠站、不同运行时刻、不同票价的组合，形成更加丰富、差异化的客运产品，满足旅客多元化、差异化出行需求。公布票价调整初期，执行票价维持不变，相关车票今天起陆续发售。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新闻正在发生，聚焦中东局势。伊朗方面10号已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提出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而美国方面称伊朗的回应内容完全不可接受。在拒绝了伊朗回复的提议后，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再次表示，伊朗在关键的核问题上没有达到美国的要求。他同时称，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但极其脆弱。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生命维持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伊朗向美国提出的提议并不过分，而美国仍坚持不合理的要求。他还强调，就核问题相关材料以及与浓缩铀有关的问题，伊朗将在适当时候做出决定，并考虑各种方案。现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
3: 巴加埃表示，现阶段的当务之急和重要事项是结束包括利益冲突在内的一切形式的战争，并确保波斯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制止美国针对伊朗商船的非法行为。巴加埃强调，伊朗清楚如何捍卫自身安全，任何美伊的威胁都不会动摇伊朗维护自身权利和国家利益的决心。
0: 据半岛电视台11号晚间援引一名伊朗官员的消息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高浓缩铀的处置、暂停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这名伊朗官员表示，美方在其提议中要求获取丰度为60%的浓缩铀，并反对将高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而是提议转移到第三国。伊朗则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今年3月，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约440.9公斤丰度为60%的浓缩铀被掩埋在遭袭的伊朗核设施下。美媒此前披露称，美国军方估算伊朗境内有近1000磅约453.6公斤高浓缩铀。

0: 2025年6月，伊朗伊斯法罕·福尔多·纳坦兹核设施遭美伊空袭。据美国中央情报局评估，伊朗绝大部分浓缩铀当时正封存于伊斯法罕与福尔多核设施中。按照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说法，核设施遭袭后，伊朗暂时没有回收被埋浓缩铀的计划。不过，也有伊朗媒体报道称，部分浓缩铀在袭击发生前已经被转移。那针对伊朗的浓缩铀，据多家媒体10号发布的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必须将浓缩铀从伊朗运离。伊朗军方则表示，为保护储存浓缩铀的相关设施，军方正处于全力战备的状态。
1: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0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必须移除伊朗的浓缩铀并拆除相关设施。内塔尼亚胡在谈到可能的移除计划时称，派人进去把它取出来。他说，实现这一计划的最佳途径是达成一项协议，并称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但不会为它设定时间表。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一直在对伊朗掩埋在废墟下的浓缩铀进行监控，美国太空军在负责此事，并称迟早会运走伊朗的浓缩铀。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同一天发布的报道中，根据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的说法，美国目前没有关于运走伊朗浓缩铀的具体计划。
2: What does that plan look like?Is that UN nuclear inspectors going in and grabbing the enriched uranium? Are those your employees of the Department of Energy going in? Is that the U.S. military?
3: We don't know. That's what's still yet to be determined. It could be any of those. But yeah, definitely would involve people from the Department of Energy. The nuclear expertise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within my department.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军队和伊斯兰革命卫队正处于全力战备状态，以保护储存浓缩铀的相关设施。
4: و احتمال میدادیم که ممکن از طریق عملیات نفوذ از طریق عملیات هلیبورن بتونن مثلا بخواهند وارد بشوند و در واقع به سرقت رو بیارن و بتونن سرقت کنن. این آمادگی وجود داشت.مناطقی که در حوزه استحفاظی ارتش بود ما در اونجا اقداماتی رو پیشبینی کرده بودیم
0: 据法新社等多家媒体11号报道，英国国防部10号发布声明称，英国和法国将于12号举办一场多国防长会议，讨论有关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计划。
1: 根据英国国防部10号发布的声明，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将与法国国防部长凯瑟琳·沃特兰共同主持此次会议。会议将采用线上形式，来自40多个国家的代表将参加会议，这也是该项多国行动首次举行防长级会议。据彭博社11号报道，与会各国预计将讨论提供排雷、护航、空中巡逻能力等议题。这将是法国和英国牵头的所谓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的第三次会议。今年4月17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巴黎表示，两国将在条件允许时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4月22号，法英两国又在伦敦主持召开为期两天的多国军事规划会议，推进所谓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相关方案制定工作。本月6号，法国总统马克龙称已向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提议，希望伊朗考虑同意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马克龙称这一护航行动性质中立，独立于交战各方之外。他表示，欧洲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地区热点问题上发挥应有作用。自今年2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多次向欧洲国家施压，要求他们加入所谓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联盟，以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但欧洲多国予以拒绝。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与肯尼亚总统鲁托11号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共同启动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扩建项目。古特雷斯在仪式上表示，中东局势的恶化正对非洲造成日益严重的负面影响。
5: 古特雷斯表示， 非洲是推动创新与解决方案的重要力量，在促进和平、安全、可持续发展和人权事业方面发挥。

0: 挥着重要作用。他谈及非洲多国正受到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局势的严重负面影响，特别是能源和化肥价格大幅上涨所带来的冲击。
1: The war involving Iran is not a distant crisis. Its impacts are being felt across the global economy. Roughly 13% of Africa's imports, largely oil and fertilizers, move through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with four in five African countries net importers, every disruption hits hard. Countries already paying too much to borrow are forced to pay even more to import energy or fertilizers, move goods, feed people, and protect the most vulnerable.
2: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11号对黎巴嫩南部多个村庄实施空袭，造成大规模破坏。此前，以军向黎南部多个村庄的居民发布撤离警告。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1号称，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向在黎南部活动的以军士兵发射了多枚火箭弹和携带爆炸物的无人机，其中两架无人机击中了以军工程车，造成车辆受损，但没有以军人员受伤。当晚，以军宣布在黎巴嫩南部摧毁黎真主党一处火箭弹发射装置，并打死了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1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黎巴嫩境内的战事应与针对伊朗的战事区分开来。他称，以色列不会接受黎巴嫩真主党继续存在于黎巴嫩境内的现状，即便与伊朗方面达成停火，以方将继续同黎真主党武装进行作战。美国媒体9号报道称，以色列在伊朗邻国伊拉克的沙漠地带建立了一个秘密基地，以便为以色列空袭伊朗提供支持。报道说，伊拉克方面在3月美以伊战事初期对该基地的存在有所察觉，派兵前去侦查时遭到了以方空袭。
3: 美国《华尔街日报》9号援引美国政府官员等多方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以色列2月28号与美国联手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前不久，在伊拉克的沙漠地带建造了一处秘密基地，并部署了特种部队，作为以色列空军的后勤中心。法新社也援引伊拉克安全官员的话称，以军利用伊拉克纳杰夫沙漠中的一条旧机场跑道建立了一个临时基地。《华尔街日报》援引一名知情人士透露的信息称，部署在这一基地的以色列空军特种部队接受过在敌方领土执行突击行动的训练。该基地还部署了一支搜救队，以便在以军飞机被击落时执行紧急搜救飞行员的任务。
4: This is a military contingency, so that if, God forbid, there would have been downed Israeli aircraft on Iranian soil, those forces, those special forces, would have been able to quickly move.Into the affected area from Iraqi territory that would obviously reduce their transport time dramatically and get to the downed personnel. That appears to be essentially what the purpose of this base was. The report has not been confirmed, but would make a lot of sense if true.
3: 4月3号，一架美军战机在伊朗伊斯法罕省上空遭击落，两名飞行员跳伞逃生。按照一名知情人士的说法，以方当时表示愿意帮助营救美国飞行员。美媒猜测，以军当时就是准备从这一基地出发，不过后来美军自己设法营救飞行员。三月初，以色列的这一秘密基地差点被发现，当地一名牧羊人举报说，纳杰夫省的沙漠地带有不寻常的军事活动，包括有直升机飞过等。伊拉克军队联合作战司令部副司令卡伊斯·穆罕默达维说，接到举报后，一批伊拉克士兵在黎明时分搭乘军车前往侦查，结果遭到猛烈火力攻击而无法靠近。伊拉克政府当时谴责了这起袭击。知情人士说，伊拉克在三月晚些时候就这起袭击向联合国投诉说，袭击涉及外国军队。
2: 欧盟理事会11号发表声明说，欧盟成员国外交部长当天达成一项政治协议，同意对约旦河西岸地区以色列极端主义定居者和支持定居点的实体实施定向制裁。声明还说，欧盟成员国外长还同意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主要领导人采取进一步限制性措施。新一轮巴以冲突2023年10月爆发以来，一些犹太定居者组成的民团在约旦河西岸更加频繁袭击巴勒斯坦平民。国际社会多次呼吁以色列立即停止非法定居点活动，切实遏制定居者暴力，

0: 并对所有袭击事件严肃问责。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在当前中美关系及世界格局深刻调整、海湾和中东局势正处于战与和转换的关键节点，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备受关注。此访聚焦哪些重点议题，又将如何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大船穿越风浪平稳前行？一起来看新闻观察。
2: 11号上午，中国外交部正式宣布特朗普总统将访华的消息，立刻引发全球媒体高度关注。继去年十月两国元首在韩国釜山举行会晤之后，中美高层交往再次迎来重要时刻。
3: 这是时隔9年，美国总统再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中美两个国家都是大国，既是政治大国，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同时也是经济大国，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之间如何互动，对于世界国际形势的未来发展影响很大。可以说，这样一次访问一定程度上对两国很重要，对未来世界政治经济的走向也很重要。
2: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去年以来，特朗普总统多次表达访华意愿，中美双方一直就访华事宜保持着沟通。在当前中美关系及世界格局深刻调整的关键节点，国际舆论聚焦中美双方如何通过此访就经贸以及其他各自关切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3: 当台海的局势又发生新的变化的这种背景之下，那么台湾问题仍然是中国最大的关心。美方在谈到中美关系的时候，也过去经常提到的一个名词是护栏。从美国的角度来讲，也希望中美关系能够走向稳定。但中美之间关系走向稳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前提，就是台湾问题。所以关于台湾问题，我想这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我们绝对不会让步。
4: 2025年以来，这个双方呢，这个两国元首呢，经过了5次通话，当然，这个同样重要的是还有这个釜山会晤啊。那么这样一些互动呢，关键的一些核心问题之一呢，应该说呢还是这个经贸问题啊。那这次访华呢，也重点聚焦在这个经贸问题上。那么我们知道，双方呢，实际上在2025年以来呢，这个因为元首外交的这个引领下，那么双方呢在经贸领域呢保持了这个多轮的这种高级别的磋商。在经贸领域呢，双方呢应该说还是要本着这个算大账、谋长远，然后不断的努力呢来去这个相向而行，来去扩大呢这个合作清单，来去缩小这个分歧清单的这样一个方向呢，来去继续推进。这个呢应该说是有助于双方各自的利益，也符合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
2: 特朗普总统访华前夕，中美两国将于5月12号至13号在韩国举行新一轮经贸磋商。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预计也将有多家重要美国企业的代表随团。今年年初，中国美国商会发布调查结果显示，对中国市场增长持乐观态度的受访在华美企比例显著上升，70%以上企业不考虑转移在华业务，近60%企业计划加大在华投资。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绝非政治修辞，而是历经风雨得出的深刻总结。
4: 我们实际上反复强调呢，中美呢实际上是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过去一段时间的这个，无论是中美关系出现波折，还是中美关系在过去一年多以来保持总体稳定，应该说都充分的印证了这样一个这个不同选择下的中美关系会导致什么样的一个后果。那很显然，过去一段时间的这种总体稳定是这种对话合作的这样一种方向所实现的这样一个积极效果。那么这个我们也看到，这个基于过去一段时间的这中美关系总体稳定，就进一步的印证了在2017年以来，那么美方某些人认为，这个要进行所谓的对华战略竞争，要用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全局，是完全对于中美关系的误解，是对于中国发展的误读。
2: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中美各层级各领域交流频密。就在上周，美国国会参议员戴恩斯一行访华，这也是特朗普总统就任以来首个访华的美国国会两党参议员代表团。对于发展对华关系，美国战略界也发出更多务实理性声音。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会长弗罗曼日前谈及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时表示，

0: 是当全球两大经济体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保持沟通时，世界将会更加安全。
1: I think the outcome will be just the fact of the visit, the fact that the two leaders connect and talk about a whole range of strategic issues. And I think they want to make sure that we can continue this stability that we've found over the last year, which is something that needs to continue into the future. And so I think these meetings will help to do that.
2: 中美关系当然从客观角度来讲，不可能通过一次的高层交往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至少我想这次这个双方之间的这种交往能够推动两个国家去重新建立新的认知，找到一条新的正确相处之道。我们一直在强调中美之间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相互尊重是基础，和平共处是原则，是准则，合作共赢是目标，是方向。那么这次中美两国元首之间的这种会晤，我想对于双方来讲，如何去寻找一条战略稳定的道路都是非常重要的。
0: 今年中国“十五五”开局起步，美国也将迎来建国250周年，同时两国还将分别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关键之年如何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中方强调要一件事一件事去做，不断积累互信，让2026年成为中美两个大国迈向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一年。而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无疑将成为其中的关键一步。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今天位于大渡河流域的金川水电站正式并网发电，我们先通过穿越机视角来领略一下这个大型水电项目的壮观画面。
5: 首先我们跟随穿越机视角看到的是大渡河金川水电站坝顶，这座大坝高112米，巍峨耸立，坝顶宽10米，坝底宽400米，将奔腾咆哮的大渡河水驯服为平静碧波。现在我们掠过烟波浩渺的库区水面，这里可容纳5亿吨水量，水源充沛，库容稳固，是源源不竭的能源宝库。金川水电站地下厂房装设4台机组，年发电量35亿千瓦时，减排二氧化碳260万吨。
4: 高坝矗立，碧水成湖，大渡河金川水电站下闸蓄水以后，总台记者登上百米大坝，深入地下厂房，探访亚洲最长仿生态鱼道，记录下这项清洁能源工程的科技力量与生态温度。
6: 这里就是金川水电站最标志性的位置，大坝的顶端。我们看这个大坝上游的一侧，这个库区的水位呢已经比较高了，接近坝顶了。那么它的水深呢也是达到了107米。我们再到下游这一侧一看呢，这个水位骤然的下降了近100米。我们可以看到巨大的落差呢，让这个泄洪道的水流犹如万马奔腾，非常壮观。这也是水电站发电的原理，它利用上下游水位的巨大落差呢，让上游的水来冲击发电机组里转轮，把水的势能转化成清洁的电能。从空中俯瞰，这个大坝似乎很薄的样子，但如果从侧向的横截面来看呢，它是一个上窄下宽的梯形。大坝的顶部只有10米宽，但它的底部呢却有400米宽。那么这样一个上窄下宽的梯形结构呢，可以使得上游来水的压力施加到坝体上之后，可以让大坝变得更加稳固。我们可以看到两岸的边坡上呢有不少方锥状的凸起，它叫锚索，每一个凸起下面都有一根大腿那么粗，长达30到50米的钢缆。这些钢缆呢深深地打到山体内部，把不同密度的山体紧紧地拉在一起。整个这个水电站像这样的锚索呢一共有近20000根，他们为整个水电站打造了一副钢筋铁骨。好，领略了它外部的钢筋铁骨，我们再去电站的内部看看它的核心所在。这里就是位于地下65米深处的发电厂房，它也是整个电站的心脏部位。我去过很多水电站，但是这个地下厂房毫无疑问是最紧

0: 最精致的一个，大家看我身后这个蓝色的圆柱体呢，就是发电机组的顶部。那么整个发电机组的主体部分都在我脚下这一片蓝色区域下面，大概几十米的深处。我发现这个机组呢，和其他水电站最大的不同就是它和整个厂房的围墙的距离非常近。 不到一米，而其他水电站的机组和围墙的距离至少有好几米。工作人员告诉我，这个电站所在的位置地势构造非常复杂，他们只能在最安全的岩层范围内建造这样一个专为发电机组度身定制的紧凑型小户型电站。不但电站内部看起来更加精致，而且建设成本也大幅降低。那么问题来了，这么大一个水电站，把河道拦腰截断，那么上下游的鱼类等水生物种，它们的洄游等生态链会不会受到影响呢？我们换个地方来寻找答案。这里是亚洲最长仿生态鱼道，它一共有5公里长。 其中包括4公里的天然支流河道和1公里的人工仿生态鱼道。我们来看这个人工仿生态鱼道，它底部铺着鹅卵石，模仿自然河床。通过这个观察窗，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鱼道每隔2米5左右会有这样一个隔挡，非常的人性化，不应该说非常的鱼性化。工作人员介绍呢，这个隔挡可以把水流区分为快车道和慢车道，中间水流较快。 适合那些比如猎腹鱼等游泳健将，隔挡后侧设有休息区，那些小鱼或体力较弱的鱼可以在这里稍事休息。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工的仿生鱼道，它的坡度很缓，甚至比自然的水体还要平缓，对鱼儿们来说非常友好。 像散步一样就完成了逆流而上的洄游，这不是冰冷的混凝土，这是一条生命的绿色通道，是大国工程写给大自然的温柔诗篇。记者从国家能源集团获悉，除了金川水电站，近期我国第5大水电基地大渡河流域，有包括枕头坝2级、沙坪1级、绰斯甲水电站等一批水电工程集中并网发电。
1: 为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再添新的支撑。金川水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装有4台单机21.5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我们现在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上半年投产发电目标，届时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减排二氧化碳260万吨。
2: 为3套目标的实现贡献力量。整个大渡河流域水能资源富集，干流规划建设28级水电站，水电开发总量超2700万千瓦。近期集中投产的金川枕头坝2级、沙坪1级、绰斯甲4个水电站，总装机近200万千瓦。 大渡河中游老鹰岩2级水电站也已实现河道截流。 云贵川渝等西南区域是我国水电能源开发的主战场。金沙江、雅砻江、澜沧江大渡河4大流域近年来水电项目建设不断提速。截至目前，澜沧江流域14座大型水电站装机容量约2430万千瓦，大渡河流域已投产水电装机超2000万千瓦。
3: 金沙江上游重点推进蓄龙、液巴滩等水电站建设，并开工奔子栏、波罗水电站，清洁能源基地总规模5700万千瓦。在雅砻江流域，预计2035年建成水丰光储氢算全要素清洁能源基地，装机规模达7800万千瓦。目前，四川和云南两省水电装机规模和发电量占据了我国水电的半壁江山。 为西南东送和全国电力供应提供了重要支撑，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水电装机规模达到 4.6亿千瓦，占比在 10% 左右。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再来关注这两天我国北方多地的高温天气。昨天，陕西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西安最高气温超过35摄氏度，出现当地的今年首个高温日，较常年提前了15天。根据预报，陕西关中等地今天还将有高温天气。
1: 据河南省气象台消息，从昨天开始

0: 河南全省迎来了高温天气，全省大部分地区白天的最高气温维持在32至35摄氏度，高温天气预计将一直持续到15号。本周末，河南全省将迎来一次大范围的降水过程。目前北方多地开启了高温模式，那么未来高温天气将会如何发展？来看气象分析。
1: 目前呢，北方的上空啊，在一个高压脊的控制之下呢，盛行晴朗天气，太阳辐射是比较强的。同时呢，暖高压还会携带着暖气团形成暖平流，进一步的助力升温。长江以北地区炎热天气还会继续加码，像西北地区的北部、东部、华北平原到江南东部等地，最高气温都是在30度以上。华北平原的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今年以来的首个高温日。那像图上的这几个城市啊，今明两天都会有高温天气出现。那出现高温的时间要比常年同期要偏早的。
0: 这两天北方大部分地区开启了升温模式，需要防范干热风对冬小麦开花灌浆的不利影响。那什么是干热风？应该如何防范？我们来看专家解读。
2: 干热风啊，其实形成的条件很好记，就4个3，就温度高于30度，湿度低于30度，风速啊就每秒就是3米，大概持续3天，基本上就形成了干热风。主要是它就造成小麦的脱水，它的灌浆啊就是中断。河南这一段时间就是11号到15号最高温度达到36度，它就形成了干热风的条件。至于河北还有咱们山东这一块地区，就是黄淮北片这一部分区域啊，现在这个干热风对它的影响倒不是很大，原因是小麦现在处于灌浆的前期，所以危害没有像河南就是黄淮南片这块影响大。关于干热风的应对的措施啊，第一个就是进行了补水增湿的，就是小水漫灌这个形式，或者是滴灌方式也可以，避免啊大水漫灌之后啊会增加我们倒伏的风险。第二个就是采取一喷三防，提高我们的植株的对后期干热风的抵御能力。
0: 今天至14号，江南、华南及贵州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为此，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当前至明天8点，贵州、湖南、江西、广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其中湖南西南部和中东部、江西西部、广西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近期日本围绕修宪问题的讨论再度升温。据日本朝日新闻10号报道，最新民调显示，修宪并非当前日本选民最关注的政治议题。
4: 调查由朝日新闻社与东京大学谷口将纪研究室于3月到4月联合实施，受访者需从选项中选择一个最希望优先推进的政治议题。结果显示，养老金、医疗与护理以38%位居首位，其后是财政、税制与金融、儿童、育儿与教育以及外交与安保。相比之下，选择宪法的受访者仅占1%。据报道，即便在自民党支持者中，将宪法问题列为最优先议题的也仅有1%。报道称，从选民的角度而言，目前的情况可能还无法让人确定地说修宪的时机已经到来。
0: 近期，日本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引发日本各界的反对和担忧。日本龙谷大学教授松岛泰胜指出，若高市政权继续推动修宪和扩军路线，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
5: 今のところですね、非核三原則を破ってですね、まずやりたい、日本政府が考えていることはですね、核兵器を持ち込ませると、これはまた本当にですね、これまでの平和国家として日本がですね、本当に核に関してはですね、非常にもう制限もなくですね、そういった意味で非常にですね、懸念していることであります。
6: 近日，日本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已进入参议院审议。松岛泰胜担忧，一旦相关机构成立，可能限制言论自由，并重现战前所谓以国家安全名义强化社会管控的趋势。
5: まあ、これはですね、まあ、日本政府にとってですね、都合の悪いですね、発言をしたいとかですね、報道をしたいとかですね、そういった人々

0: 取り締まる、まあ、これ政党の活動もそうでもそうなんですけども、自由なですね言論活動をですね、もう規制する、そういったものをですね、圧力を加えることを目的としているのではないかと思います。だから今非常にね、日本はターニングポイントだと思ってますですね。ですからですね、まあこういったですね、やっぱり、平和国家、日本のですね、をこれからもですね、続けるためにもですね、この憲法は、特に憲法9条は変えてはならな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こういった、ね、日本政府、日本のね、現在の、新型軍国主義っていうですね、路線をですね、早く改めると。いうのがね、必要ではないかと思いますですね。そうしないとですね、もう、犠牲になるのはですね、この日本の国民、一般の国民なんですよね。
1: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和乌克兰此前分别宣布将停火时段延长至11号，但是当地时间11号，俄罗斯指责乌方违反停火制度，俄方做出了对等回应。乌克兰方面则称俄方无意结束冲突，仍在前线发动进攻。
2: 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零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俄国防部表示，过去24小时内，乌军使用多管火箭炮等对俄军阵地发动了袭击，乌军还使用18架无人机袭击了别尔哥罗德州的民用目标。俄国防部说，针对乌方的行为，俄方进行了对等还击，打击了乌方指挥所和无人机发射场地。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80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击落1577架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在晚间视频讲话中表示，乌克兰目前正全力筹备以应对可能到来的新一轮袭击，因为俄罗斯方面尚未表现出任何希望结束当前冲突的意图。
1: 正在乌克兰首都基辅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1号在联合国记者会上说，德国计划与乌克兰创办联合企业，共同研发和生产航程覆盖从不足100公里至1500公里的各型无人机。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皮斯托里乌斯当天突访基辅，并与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签署了一份国防合作意向书，双方将启动合作计划，以联合开发国防技术和支持创新型初创企业。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11号发表声明称，今年前4个月，至少有880名苏丹平民在无人机袭击中丧生。如果国际社会不立即采取紧急行动，苏丹暴力冲突恐将进一步升级，当地人道主义危机也可能随之持续恶化。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称正在认真考虑将委内拉设为美国第51个州，委内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11号表示，这根本不在考虑之中，也永远不会成为现实，因为委内拉人民始终珍视国家独立。他强调，委内拉将继续捍卫国家完整主权和独立，并指出推进外交合作才是正确道路。当地时间11号，美国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嫌疑人艾伦在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出庭，对包括企图刺杀总统、袭击联邦官员和非法持有枪支等所有指控均不认罪。在简短的庭审过程中，艾伦未作发言，由其律师代为答辩。他被要求于6月29号再次出庭。在上个月2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等政要出席的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上，艾伦持枪快速冲过酒店安检关卡，试图进入晚宴现场，随即安保人员拔枪追击，双方发生交火。艾伦最终在宴会厅外走廊被制服，警方在现场缴获了一支霰弹枪、一把手枪以及多把刀具。据美媒报道，若罪名成立，仅企图刺杀总统一项，艾伦就将面临终身监禁。当地时间11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以后，被转运至当地机场，并乘机飞往荷兰。邮轮离港，并驶往荷兰鹿特丹港。
2: 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妮卡·加西亚表示，由于港区海域风浪较大，

0: 根据西班牙海事局建议，原本在港外锚泊的红地厄斯号最终靠岸停泊，以保障乘客及工作人员安全。游轮停靠约一小时，整个疏散过程在很安全的情况下完成。加西亚介绍，最后一批下船人员共28人，包括部分船员和乘客，他们将乘机前往荷兰，其中包括原计划飞往澳大利亚的乘客。剩余26名船员将随船前往鹿特丹港。加西亚表示，在游轮及撤离人员乘坐的飞机离开特内里费岛后，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11号，法国通报一名从红地厄斯号游轮返回法国的本国公民经检测确认感染汉坦病毒。西班牙首相府消息显示，10号从红地厄斯号游轮撤离的14名西班牙公民中，有1人汉坦病毒检测呈阳性，其余13人检测结果均为阴性。世界卫生组织11号表示，截至目前，共确诊7例涉红地厄斯号游轮感染汉坦病毒病例，另有2例疑似病例。世卫组织称，此次疫情目前共造成3人死亡。由于此次疫情涉及的汉坦病毒中的安第斯病毒的潜伏期可长达6周，世卫组织警告，未来数周仍可能出现新增感染病例。不过，尽管此次事件已出现死亡病例，世卫组织的评估仍认为，此次事件对全球人群构成的风险目前为低。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也表示，即使撤离人员之间出现有限传播，由于汉坦病毒本身不易在人际间扩散，因此不太可能在欧洲形成大范围传播。此外，欧洲不存在传播该病毒的主要啮齿动物宿主，也降低了该病毒在当地持续传播的风险。
1: 荷兰收治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的奈梅亨大学医院中心11号说，由于处理感染者血液、尿液流程不当，12名员工将被隔离观察6周。这家医院发布声明表示，医院处理感染者入院时提取的血液样本仅按一般流程操作，未根据病毒的特殊性执行更为严格的流程。此外，医院9号处理感染者尿液过程中也未遵循最新的国际规程。医院评估认为，接触者出现感染的风险低，但谨慎起见，12名涉事员工将被隔离观察6周。南非总统拉马福萨11号称，近日南非多个省份遭遇的极端天气事件已造成至少10人死亡。拉马福萨在发表的声明中表示，南非政府已通过宣布国家灾难状态、应对人员伤亡、基础设施破坏、基本服务中断以及居民流离失所等情况。截至11号，冷空气仍在影响西开普省地区，强降雨和时速高达100公里的阵风导致房屋受损，树木被连根拔起，多地被淹。开普敦国际机场多个航班延误或改降。西开普敦省教育部门宣布全省学校12号停课。南非气象局预估，极端天气将会持续到13号。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驾照被扣分，花钱就能够找人内部消分，网上这类代办消分广告屡见不鲜，也让不少车主动了心。近日，济南一名市民就轻信了所谓的花钱消分的捷径，来看看他都经历了些什么。
3: 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淮阴分局道德街派出所民警接到辖区居民杨先生报警，称自己因驾驶证被扣分，在网上购买消分服务时被骗。
4: 杨先生在前几天因为交通违章被扣分罚款，在某购物平台上这买东西，发现这个给他推送了一条说扣分消分的这样一条这个商品推送，他就点进去看，跟客服聊天，客服跟他介绍呢，说他被扣的这6分以及罚款200元呢，可以通过他们内部人员的操作给他免除，同时不扣分，只需要交纳很少的费用。
3: 对方宣称自己是某单位内部工作人员，可快速代办消分，全套业务仅需560元，流程简单，当天办结，并向杨先生提供了所谓成功案例。杨先生心动，随即点开链接，在客服引导下按要求提供了个人资料，
4: 把自己的手机号、银行卡号以及自己驾照、行驶证都发给了对方，想着让对方把自己这个分消掉。结果对方呢说需要用他的手机号呢注册一个某视频会议软件，消分师傅呢会通过这个视频会议软件，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手把手的教给他怎么进行操作。杨先生一样按照这个客服的要求去。

0: 做了。
1: 过程中，对方反复保证自己是内部人员，已办理多次，肯定能消分。杨先生逐渐打消顾虑。
0: 在这个软件上，对方以说同步 IP 同步到济南为。

0: 扒了出来，来到我们派出所进行报案。
1: 此时杨先生账户内1.2万元已被转走，民警核查资金流向发现，涉案资金大部分流入某购物平台，被用于购买手机等数码产品，并寄往外省。
2: 民警紧急启动了拦截程序，最终帮助杨先生挽回了12000元的损失。据民警介绍，这是一起典型的屏幕共享加远程操控类电信诈骗。来看一下这一骗局具体有何套路。
1: 在这起案件中，诈骗分子提供的均为虚假信息，而杨先生却向对方提供了手机号、银行卡号及行驶证、驾驶证照片，泄露了真实个人信息。随后，对方诱骗杨先生下载钓鱼软件，该软件仅用于窃取信息，帮助诈骗分子获取银行授权。在诱骗下，杨先生开放手机权限，使对方可远程登录手机。同时，诈骗分子让杨先生完成人脸识别，其银行信息等全部落入对方手中。
3: 发送陌生的链接，说是要帮你下载正规的代理消分的软件，实际上啊，就是给你植入了木马病毒，诱你共享屏幕，声称帮助指导操作，实则是诱骗受害人啊，开启屏幕共享。
1: 警方表示，诈骗分子成功远程控制受害人手机后，通常会直接执行黑屏操作，让受害人彻底失去对手机的控制。
3: 因为一旦你开启了屏幕共享，你的手机在骗子面前就是完全透明的，你的密码、验证码、余额，骗子都能看得清清楚楚。骗子呢，会一边分散你的注意力，一边引导你进行各种各样的操作，输密码、验证码、转账，看似是帮你办业务，其实就是在实时盗刷。
1: 这类远程操控诈骗披着官方代办外衣，迷惑性极强。诈骗分子通过屏幕共享直接控制受害人手机，悄悄转走资金，受害人往往毫无察觉，一旦中招，损失惨重。警方再次提醒，一旦遇到陌生人要求您开启屏幕共享的，100%是诈骗。
3: 这四项权限呢，坚决不能开。第一呢，就是屏幕共享；第二呢，悬浮窗的权限；第三，辅助功能设备的管理权限；第四，陌生软件不装，陌生的权限不开。
2: 警方再次提醒，驾照消分不存在内部代办与特殊渠道，如确实存在交通违法行为，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法定渠道办理学法减分。
1: 据交管部门介绍，驾驶人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需处理时，应通过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交管12123 APP 或违法处理窗口等法定渠道依法办理。
4: 对于处理完交通违法行为，本记分周期内记分未达12分的且符合一定条件的机动车驾驶人，可以申请接受交通安全教育，扣减交通违法行为记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学法减分。那么通过学法减分，一个记分周期内最高可以减免6分。机动车驾驶人可以通过交管12123 APP 学法减分模块申请和办理。
2: 再来关注停车难题。停车难不仅体现在停车场停车位不好找，还有找到停车位后想要停进去太难。停进车位太难的背后，是停车位尺寸缩水，还是车本身越来越大？如何破解这一难题？我们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5: 记者日前走访了北京市部分小区的地下停车场、公共停车楼以及大型商业综合体的地下停车场，发现垂直式倒车入库的车位，相邻车位划线中间线之间的距离大多都符合标准，也就是2.4米宽。但是车位的净使用宽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两条白线内侧之间的空地，通常只有2.1到2.3米宽。如果车辆本身或者是隔壁的车体型比较宽大，的确需要在停车的时候多调整几次。北京市市民张先生在某大型商场停车时就遇到了这个问题。经测量，他所停的车位净使用宽度仅有1.95米。
6: 因为这个倒车这个距离的话，因为旁边可能车位比较窄，大车多的话，就担心比如前面那个大车就是容易可能会蹭到。对，就是。

0: 对，就主要还是车位比较窄。
1: 您这车也不是大型车，就是也会遇到这种问题。
0: 也会，就是主要是前后左右，如果有大型车的话，就容易不太好倒。
2: 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等有关部门发布的车库建筑设计规范及城市道路路内停车位设置规范，对于车位有明确的设计标准。例如，垂直式倒车入库的车位标准为宽 2.4 米、长 5.1 米，毗邻墙体或连续分隔物时应不小于 5.3 米。平行式车位宽 2.1 米，毗邻墙体或连续分隔物时应不小于 2.4 米、长 6.0 米。城市道路路内停车位设计同样参照上述尺寸要求。记者采访中还发现，部分停车位的实际大小可能略有缩水，但是近些年一些车型的尺寸也在增长，客观造成了停车难。
1: 如今中大型 SUV 新能源 MPV 车型受到越来越多车主的青睐，新款车型比老款尺寸更大，车身宽度普遍接近甚至超过两米。部分消费者虽然乐见其成，但是回到小区停车场后可能会面临更加严峻的停车考验。
3: 这些车的空间是舒服了，但是一进车位就傻眼了，很多时候你去停车的时候没有自动泊车，你可能车是停进去了，但人下不来。
1: 极少数停车位的尺寸不达标，背后可能是因为停车场的建设方或者是经营方没有按照车库设计规范施工或者改建，这背后涉及到利益与风险的权衡问题。
4: 经营者没按标准做，带来的可能是他利更大了，但也有可能一个大车就堵住他整个车库，就是利益和风险并存，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2: 面对难题，有人提出能否把现有车位重新划线改造扩大。专家表示，对现有车位扩大改造可能会影响到建筑主体承重或消防设施安全，还有可能减少总体车位数量，影响到有关业主的直接利益。关于停车难题，一方面可以考虑更新停车位的相关标准，调整新建车位的尺寸，新建停车场强制配建大车专用停车位，将老旧车库改造纳入城市更新工作，同时严格消防与合规监管，建立动态标准更新机制，每3到5年调整规范，适应车辆大型化趋势与民生需求。为解决停车难的问题，近日安徽合肥蜀山区多处高架桥下的停车场正式投入使用，平时被忽略的高架桥下的方寸之地被装扮成一个个口袋停车场，有效缓解了周边居民和上班族的停车难问题。
5: 开阔规整的停车区域秩序井然，不少到附近街区购物的车主驾驶车辆有序驶入停车位。这个停车场的对面是一个商业街区，这里平时停车位就紧张，一到周末更是一位难求。
6: 是我们以前的话，没有这个停车场的时候，我们来这边开车啊，总是要绕一大圈，都不一定能找到车位。
5: 合肥市蜀山区充分利用高架桥下的边角空间建设口袋停车场，停车位整齐划一，标线清晰，还配有充电桩，停车难的问题得到有效缓解。此外，在合肥市长江西路与天通路交口高架桥下的空间被改造成了一个非机动车停车场，既满足了大家停车需求，也彻底解决了周边的停车乱象。近年来，当地聚焦高架桥下空间，通过新建改建停车场等方式见缝插针盘活闲置空间，持续补充和完善停车资源，优化区域交通环境。截至目前，高架桥下9处非机动车停车场和5处机动车停车场已投入使用。
2: 好，这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0点新闻直播间继续，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观众朋友你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10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新闻正在发生，聚焦国际热点，快速梳理国际消息最新动态。据法新社等多家媒体报道，在伊朗10号向英法发出不要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的警告后不久，英国国防部发布声明称，英法将于12号举办一场多国防长会议，讨论有关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计划。会议将采用线上形式，来自40多个国家的代表将参加。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地时间12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14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各项权利。卡利巴夫称，这是唯一现实路径，任何偏离这一框架的做法都难以取得实际成果，只会一再失败。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0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但乌方屡次违反停火安排。乌总统泽连斯基11号在晚间视频讲话中表示，乌克兰目前正全力筹备以应对可能到来的新一轮袭击，因为俄方尚未表现出任何希望结束当前冲突的意图。当地时间11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的格拉纳迪利亚港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被转运至当地机场，并乘机飞往荷兰。邮轮离港并驶往荷兰鹿特丹港。当地时间11号，美国参议院以49票支持、44票通过对美联储主席提名人凯文沃什的一项关键程序性投票。这项投票确认了凯文沃什担任美联储理事的提名人资格。据路透社报道，未来几天美参议院预计将分别就沃什的美联储理事提名和美联储主席提名进行正式投票。报道说，目前参议院由共和党控制，预计将批准沃什接替现任美联储。

0: 储主席鲍威尔。鲍威尔的美联储主席任期将于5月15号结束。当地时间11号，美国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嫌疑人艾伦在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出庭，对包括企图刺杀总统、袭击联邦官员和非法持有枪支等所有指控均不认罪。在简短的庭审过程中，艾伦未作发言，由其律师代为答辩，他定于6月29号再次出庭。针对美总统特朗普对媒体称，正在认真考虑将委内瑞拉设为美国第51个州，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11号表示，这根本不在考虑之中，也永远不会成为现实，因为委内瑞拉人民始终珍视国家独立。法国总统马克龙9号颁布简化非法所获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该法律在法国国民议会审议期间，国民议会文化与教育事务委员会副主席帕特里耶·勒图索曾引用著名作家维克多·雨果关于圆明园的文字。他表示，之所以引用雨果的文字，是因为这段话不仅关乎中国，也体现出文化遗产对于每一个国家的重要意义。更多国际消息，稍后新闻直播间将带来详细报道。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据法新社等多家媒体11号报道，英国国防部10号发布声明称，英国和法国将于12号举办一场多国防长会议，讨论有关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计划。
2: 根据英国国防部10号发布的声明，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将与法国国防部长凯瑟琳·沃特兰共同主持此次会议。会议将采用线上形式，来自40多个国家的代表将参加会议。这也是该项多国行动首次举行防长级会议。据彭博社11号报道，与会各国预计将讨论提供排雷、护航、空中巡逻能力等议题。这将是法国和英国牵头的所谓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的第三次会议。今年4月17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巴黎表示，两国将在条件允许时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4月22号，法英两国又在伦敦主持召开为期2天的多国军事规划会议，推进所谓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相关方案制定工作。本月6号，法国总统马克龙称，已向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提议，希望伊朗考虑同意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马克龙称，这一护航行动性质中立，独立于交战各方之外。他表示，欧洲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地区热点问题上发挥应有作用。自今年2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多次向欧洲国家施压，要求他们加入所谓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联盟，以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但欧洲多国予以拒绝。
0: 当地时间11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不会被美伊谈判各方的言辞所左右，核心目标是推动各方继续致力于谈判进程。他高度赞赏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发挥的作用，希望巴方继续为此付出努力。法尔汉·哈克强调，一旦全面战火重燃，后果将是灾难性的。伊朗方面10号已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提出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而美方称伊朗的回应内容完全不可接受。在拒绝了伊朗回复的提议后，美总统特朗普11号再次表示，伊朗在关键核问题上没有达到美国的要求。他同时称，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但极其脆弱。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生命维持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伊朗向美国提出的提议并不过分，而美国仍坚持不合理的要求。他还强调，就核问题相关材料以及与浓缩铀有关的问题，伊朗将在适当时候做出决定，并考虑各种方案。现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

0: پیشنهاد کردیم خواسته های معقول، مسئولانه و پیشنهاد های سخاوتمندانه بود، نه فقط برای منافع ملی ایران بلکه برای خیر و ثبات و امنیت کل منطقه و جهان. متاسفیم که طرف های آمریکایی کماکان بر اساس ذهنیت هایی که عمدتا هم ساخته پرداخته رژیم سکیونیستی است، همچنان بر دیدگاه های یک سویه خودشون و خواسته های نامعقولشون پافشاری میکنند.
1: 巴加埃表示，现阶段的当务之急和重要事项是结束包括离异冲突在内的一切形式的战争，并确保波斯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制止美国针对伊朗商船的非法行为。巴加埃强调，伊朗清楚如何捍卫自身安全，任何美以的威胁都不会动摇伊朗维护自身权利和国家利益的决心。
2: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地时间12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14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各项权利。卡利巴夫称，这是唯一现实路径，任何偏离这一框架的做法都难以取得实际成果，只会一再失败。据国际媒体报道，目前美伊之间存在两套14点方案，伊方14点方案分三阶段，内容包括30天内从临时停火转为全面止战。伊朗在霍尔木兹 海峡设立新的管理机制等，而美方十四点方案是一页谅解备忘录，两项核心内容，一是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换取美国逐步解除海上封锁；二是伊朗限制其核计划，换取美国部分解除对伊制裁。 据半岛电视台11号晚间援引一名伊朗官员的消息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高浓缩铀的处置、暂停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这名伊朗官员表示，美方在其提议中要求获取丰度为60%的浓缩铀，并反对将高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而是提议转移到第三国。伊朗则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 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今年3月，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约449公斤、丰度为60%的浓缩铀被掩埋在遭袭的伊朗核设施下。 每每此前披露称，美国军方估算伊朗境内有近1000磅（约450.6公斤）的高浓缩铀。2025年6月，伊朗伊斯法罕福尔多纳坦兹核设施遭美以空袭。据美国中央情报局评估，伊朗绝大部分浓缩铀当时正封存于伊斯法罕与福尔多核设施中。按照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说法，核设施遭袭后，伊朗暂时没有回收被埋浓缩铀的计划。不过，也有伊朗媒体报道称，部分浓缩铀在袭击发生前已被转移。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11号对黎巴嫩南部多个村庄实施空袭，造成大规模破坏。此前，以军向黎南部多个村庄的居民发布撤离警告。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1号称，黎真主党武装向在黎南部活动的以军士兵发射了多枚火箭弹和携带爆炸物的无人机，其中两架无人机击中了以军工程车，造成车辆受损。 但没有以军人员受伤。当晚，以军宣布在黎南部摧毁黎真主党一处火箭弹发射装置，并打死了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1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黎巴嫩境内的战事应与针对伊朗的战事区分开来。他称，以色列不会接受黎真主党继续存在于黎巴嫩境内的现状，即便与伊朗方面达成停火，以方将继续同黎真主党武装进行作战。
3: 美国媒体9号报道称，以色列在伊朗邻国伊拉克沙漠地带建立了一个秘密基地，以便为以色列空袭伊朗提供支持。报道说，伊拉克方面在3月美以伊战事初期对该基地的存在有所觉察，派兵前去侦察时遭到以方的空袭。美国《华尔街日报》9号援引美国政府官员等多方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 以色列2月28号与美国联手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前不久，在伊拉克的沙漠地带建造了一处秘密基地，并部署了特种部队，作为以色列空军的后勤中心。法新社也援引伊拉克安全官员的话称，以军利用伊拉克纳杰夫沙漠中的一条旧机场跑道建立了一个临时基地。
1: 《华尔街日报》援引一名知情人士透露的信息称。

0: 部署在这一基地的以色列空军特种部队接受过在敌方领土执行突击行动的训练。该基地还部署了一支搜救队，以便在以军飞机被击落时执行紧急搜救飞行员的任务。
1: This is a military contingency, so that if, God forbid, there would have been downed Israeli aircraft on Iranian soil, those forces, those special forces, would have been able to quickly move into the affected area from Iraqi territory. That would obviously reduce their transport time dramatically and get to the downed personnel. That appears to be essentially what the purpose of this base was. The report has not been confirmed, but would make a lot of sense if true.
0: 四月三号，一架美军战机在伊朗伊斯法罕省上空遭击落，两名飞行员跳伞逃生。按照一名知情人士的说法，以方当时表示愿意帮助营救美国飞行员。美媒猜测，以军当时就是准备从这一基地出发，不过后来美军自己设法营救飞行员。三月初，以色列的这一秘密基地差点被发现，当地一名牧羊人举报说，纳杰夫省的沙漠地带有不寻常的军事活动，包括有直升机飞过等。伊拉克军队联合作战司令部副司令卡伊斯·穆罕默达维说，接到举报后，一批伊拉克士兵在黎明时分搭乘军车前往侦查，结果遭到猛烈火力攻击而无法靠近。伊拉克政府当时谴责了这起袭击。知情人士说，伊拉克在三月晚些时候就这起袭击向联合国投诉说，袭击涉及外国军队。
2: 以色列议会11号通过一项法案，决定设立一个特别军事法庭，审理涉嫌参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根据该法案，特别军事法庭有权作出死刑判决。据以色列时报报道，特别军事法庭将审理2023年10月7号突袭中在以色列境内被抓获并关押至今的大约300名袭击者。法案还规定，任何被怀疑指控或定罪参与突袭的人不得通过人员交换协议获释。以色列长期侵占巴勒斯坦土地并封锁加沙地带。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从加沙地带袭击以色列军民目标，造成大约1200人死亡，并把200多人挟持到加沙地带。以军随后在加沙地带发起军事行动，迄今造成超过 7.2 万人死亡。当地时间11号，以色列军队突袭了位于约旦河西岸的卡兰迪亚地区，在行动中以军使用了实弹和催泪瓦斯。巴勒斯坦卫生部通报称，一名巴勒斯坦青年在卡兰迪亚遭以军枪击身亡，遗体被以军带走。以色列方面表示，此事正在调查之中，调查结束后将就相关事宜发布声明。近期以军在约旦河西岸持续开展突袭、搜捕、拆除房屋、封锁道路等行动。巴勒斯坦官方称，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在约旦河西岸已有超过1000多名巴勒斯坦人丧生，约2.2万人遭拘留。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天位于大渡河流域的金川水电站正式并网发电。金川水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装有四台单机21.5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年发电量约35亿度。除金川水电站外，近期大渡河流域枕头坝二级、沙坪一级等水电项目也陆续投运，为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再添新支撑。昨天，天舟十号成功发射，并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把用人类干细胞构建的人工胚胎送进太空，世界上第一次人工胚胎空间发育研究任务开始了。那么，人工胚胎是什么呢？它与真实的人类胚胎区别是什么？一起来听权威解答。
4: 因为真正的人类胚胎是非常宝贵的，很难。我们真的很难去用于大规模的去做开展的研究，所以我们要用人工胚胎。人工胚胎简单上来说，就是我们用干细胞去构建的一种能够跟真正胚胎非常相似的一种结构。它不是真正的胚胎，它不具有发育成为一个个体的这样子一个能力，但它可以帮助我们去研究一些人类早期胚胎发育生物学的问题。人类早期胚胎是非常非常小的，我们肉眼都看不见，那就是只有几百个微米那么大，所以人类肉眼是看不见的。

0: 我们需要在一个培养盒里面，然后去给它建立很多的小室，然后每一个小室里面住一个人工胚胎，然后这样的话我们让它之间互相不会影响，然后也不会受到干扰，所以我们把它发到天上去。
1: 人工胚胎太空实验要验证什么？继续来听天舟十号人工胚胎空间科学实验项目负责人的回答。
0: 因为随着技术的发展，我相信我们人类在未来在空间去定居或者长期驻留是很有可能发生的一件事情。那么这就有一个问题了，人类的胚胎或者是在地球上的这种生命，它在亿万年的繁衍过程中，它已经适应了重力的环境，没有重力对于早期胚胎发育它是不是会有影响，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因为直接就影响着我们将来有没有可能在太空中去繁衍，或者说是我们该怎么去避免重力对我们的影响。那么所以我们来做这件事情，那么尤其是在早期胚胎发育过程中，它其实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时期，就是在这个时间点大概有7天的时间，那么我们人类的所有的器官的前体细胞是在这块是形成的，我们人类的体轴哪边是头哪边是尾也在这个时间形成的。那么这在就是在这么关键至关重要的时期，如果受到了一些细微的影响，都会在后面产生重要的这种影响。我们的目的就是想去用人工胚胎去回答在人类早期胚胎发育中至关重要的这个环节过程中，重力到底对它有没有影响。
1: 在空间站，人工胚胎将在航天员的守护下完成5天的发育过程，每天预先设计好的自动化系统都会为他们更换新鲜的培养液。负责人介绍，实验周期完成之后，样本将在轨冻存并择机下行，后续回到地面实验室进行分析。
0: 这次做的其实只是回答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它到底有没有影响。当我们确定这个影响是什么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尝试去干预它，比如说用一些技术来去消减这个影响，或者说是这个影响在这段时间发生了，那在后面的不同阶段有没有影响。我觉得这是其实一个很长期的一个事情需要我们去回答的。我相信这是第一次我们去尝试去回答一个我们未来的梦想到底能不能实现的一个问题，就是人类能不能在空间上去进行生存和繁衍。我希望答案是它能繁衍，我希望借助这个项目为人类在空间去研究胚胎发育提供这样的一个模型。我畅想的样子，就首先我们保证人类在太空环境下它生下来也是正常的，这是我们最最低的一个要求。那么空间站上的，我相信可能一个失重的环境下接生会变得更加的容易，其实现在很多孕妇是在需要在水里面接生的，那我相信一定有它的优势，那么可能在空间站上去做这个接生反而是一个更容易的一个过程。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根据法国政府10号发布的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9号颁布简化非法所获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该法律在法国国民议会审议期间，国民议会文化与教育事务委员会副主席帕特里耶·勒图索曾引用著名作家维克多·雨果关于圆明园的文字，引发中国舆论广泛关注。帕特里耶·勒图索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之所以引用雨果的文字，是因为这段话不仅关乎中国，也体现出文化遗产对于每一个国家的重要意义。
3: Cette citation, je la trouvais forte. Je trouvais que au-delà de la Chine, elle permettait de montrer ce que représentaient les objets, le patrimoine pour un pays. Moi-même, je suis attaché au patrimoine. Avant d'être député, je me suis occupé de la restauration de la cathédrale Notre-Dame de Paris.Et je trouvais que la citation de Victor Hugo, elle montrait comment pour un peuple et combien pour un peuple, le peuple chinois, mais c'est vrai pour le peuple français, nos objets, ce qui constitue notre histoire, notre identité, étaient importants. Mais je ne me doutais pas que ça aurait un tel retentissement, un tel écho en Chine. C'est sans doute que les mots de Victor Hugo ont été forts et qu'ils ont marqué au cœur les Chinois et comme le français que je suis.
4: 帕特里耶·勒图斯还表示，文化始终是连接法国与中国的一扇开放之门。文化遗产合作不仅可以在政府和政治层面推进，也可以通过博物馆、研究机构和民间社交展开。
3: La culture était toujours une fenêtre et une porte ouverte, et le patrimoine, je pense, et sera toujours pour la France et la Chine une porte ouverte. Et vous savez, le peuple chinois, il vient en France.Beaucoup de touristes chinois viennent chaque année découvrir nos musées, découvrir notre patrimoine. Et je pense effectivement que la France, les Français pourraient, de manière plus importante sans doute, aller découvrir la richesse de votre pays, la richesse de

0: de votre patrimoine.
1: 再来了解这部关于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具体有什么内容？
2: 法国国民议会这次通过的这个法案，主要是修订了法国现行的公共财产法典和遗产法典当中啊，关于就是公共财产不可转让这一原则的适用范围，改变了过去啊要调整就是公共财产的身份必须通过立法程序一事一议的这么一个惯例，在那种惯例之下呀，那个程序很复杂，需要就是议会进行辩论。 而辩论过程中呢，执政党与在野党很难达成一致意见，因此在实践中就成为了法国国有机构向外国归还流失文物的最大障碍，甚至成为拒绝返还的借口。法国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公布，是否就意味着再发流失文物都能顺利回归呢？继续来看专家解读。
3: 这个法案啊，正式生效以后呢，也只是对法国国有机构和公共机构有法律效力，私人的啊没有效力，更不意味着法国收藏的中国流失文物就能够自动回归祖国。按照法案的规定，需要由我国官方正式提出申请，由双方成立联合科学委员会进行审核，再由法国的文化部。 提交就是根据这个法案新成立的国家返还委员会审批，还需要进行认真细致的文物溯源研究，就是要明确啊流失文物它的原属地以及流失经过，还有相关证据。而我们国家的古代文物啊，往往缺少具体的档案记录，因此还需要进行大量艰苦细致的研究。
4: 新法律颁布之后，目前在法国的中国流失文物哪些将有希望被归还呢？来听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的解答。因为这次法国颁布的这部法律明确它的适用对象是1815年11月20号到1972年4月23号之间啊被法国非法侵占的外国文物，那么这一期间呢，应该说恰好涵盖了。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20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中国文物流失法国的主要历史阶段。所以从原则上讲呢，在此期限内啊，被法国非法占有的中国文物都有请求返还的这种可能性。但是呢，不代表这个法律生效以后啊，历史上。 被法国劫掠的中国文物马上就能够实现大规模的返还。这部法律呢，它将军事物品、考古发掘的文物呢，排除在返还范围外，同时呢，也没有对这些定义呢做出准确的说明啊。所以呢，就是像当时一些所谓的法国探险家，像伯希和等，在敦煌那个以所谓的低价方式。
1: 购买的文物能不能在返还范围内呢？我觉得这还需要双方通过协商来进一步明确。再来了解一下法国此次颁布的关于归还非法所获文物法律的背景。2017年，马克龙在访问布基纳法索时承诺，将推动向非洲国家归还文化财产的进程。 2025年7月，法国政府对相关法律草案启动快速立法程序。这份草案今年1月先是在法国参议院获得通过，4月13号又在国民议会全票通过。5月7号，该法案在法国议会审议通过。5月9号，法总统马克龙颁布了关于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春蓄水，夏插秧，耕耘在希望的田野上。这两天，福建福州罗源县的3万亩水稻插秧工作陆续展开。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6: 这里是福州市罗源县霍口乡的西前村，您看，在我身后，连片的水田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着粼粼的波光，村民们正驾驶着自动插秧机穿梭作业。随着机器的行进，一株株嫩绿的秧苗依次从秧盘滑落，均匀地扎根水田。整个村共有水田面积400亩。 因为这里都是山地，所以这儿的水田也都是山垄田。那因为罗源山地多，耕地分散，而且坡度都比较大，因此这使用的是专门适配山地作业的中小型插秧机。大家看，车后部秧台的正下方有一个白色平板状的浮体部件，它叫浮船。

0: 能够直接接触甜面，感受到甜块的高低起伏。浮船呢，通过拉线连接到插秧机右后轮旁边的黑色方形金属盒。那这个金属盒内部呢，是有一个液压控制机构，用来接受浮船传递的地面高度的信号。那这两个装置呢，相互配合，就能实时的感知田间地势的变化，动态调整秧台的高度，以此来精准的控制插秧的深度。那为什么要控制插秧的深度呢？村民们告诉我说呀，插秧的深度适中，能让秧苗扎根更加的稳固，可以降低倒伏和田间病害的风险。那不仅插秧的深度要控制，插秧的株距也决定了秧苗生长空间和养分供给的平衡。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处于山区，山区的气温比平原比较低，所以说呢，这儿的株距也会比平原地区适当的缩小一些。那这样既能提高土地的利用率，也能增强秧苗的抗寒能力。大家看，在我面前的就是适配插秧机的秧苗，你看它都是这样一块一块的，特别像是一块绿色的地毯，所以也叫做毯状苗。那您看啊，这一块秧苗的长势是比较均匀的。那每一株秧苗的高度呢，我们之前也提前量过啊，大概是13厘米左右，是适配于基插的高度的。那它的根系呢，也是紧紧的连接在一起。您看，我把这一整块拿起来，轻轻的抖动，它也是不会散的。那这样的话呢，插秧机的秧爪就可以更加精准完整地抓起这一整丛秧苗，避免插秧的时候有散苗和漏插的情况。这些秧苗呢，都是在距离我们不远的育秧棚集中培育的。村民们跟我说啊，在过去他们要从其他乡镇采购这些毯状苗，那不仅运输成本高，长途运输还会造成秧苗的损耗。那今年罗源县新启用了一个现代化的育秧棚，不仅离插秧的地方近了，而且更加的智能。大家现在看到的啊，就是一条有自动播种功能的育秧流水线。那只需要把育秧盘放在供盘机的传送带上，随后设备就会自动铺底土、洒水、自动播种，最后再覆上一层土。1个小时呢，就可以制作600盘的秧盘。那相比于传统的人工播种，工作效率提升了10倍。做好的秧盘呢，会进入叠盘机，每叠满5个秧盘，旁边的机械手就会收到感应信号，启动搬运的程序。那以往呢，要靠人工的转运的工作，在这个流水线上也可以有机器代劳了。那不仅大大的降低了育秧的成本，节省了人工，今年这个育秧棚还推出了定制化的服务。农户们呢，可以直接购买育好的成品秧苗，也可以带着自家的稻种来共享这儿的智能设备和专业化的育秧服务。
1: 广东茂名是我国最大的荔枝生产基地，产量约占全国的1/4。眼下，茂名的早熟荔枝品种已经成熟，陆续进入了采摘期。今年那里荔枝长势如何呢？此刻，总台记者张宁新就在广东茂名一处荔枝园里，马上连线他。宁新，哎，看到已经有人在采摘荔枝了，请介绍一下你的观察。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广东茂名电白的一个荔枝园中，现在呢是在上午的10:30左右，但其实啊，这个荔园里每天最繁忙的这个采摘时段呢，其实已经是要接近尾声了。这是因为这个荔农刚刚告诉我们说，那当地呢在采摘荔枝时往往会选择这种比较凉爽的时间段，所以啊，他们是从凌晨就已经开始工作，一直是忙碌到了现在。大家看我身后的这一片荔枝林呢，其实可以看出果子们已经是红的差不多了，现在都是已经在成熟的阶段，一串串果子由青转红，沉甸甸的压在枝头，可以让人感受到一种由衷的丰收的喜悦啊。那像我们这个荔农们，他们的手法也是非常的熟练，他们会非常轻快地剪下这个枝头已经成熟的荔枝，放入我们下面的筐中，等会儿呢就可以向外面的分拣中心运输了。那今天呢，果农们采摘的荔枝品种主要啊，就是我现在手中拿起的这个白糖樱。白糖樱呢是一种早熟品种，它大概是在每年的5月中旬成熟，现在呢正是它上市的这个时间段了。那我们可以凑近看一看这个白糖樱，它的果形呢是比较圆润的，那整个果子呢泛出一种淡淡的胭脂红，是非常的漂亮的。那我摸起来呢也会觉得它是一个比较圆润的状态，一点儿啊也不扎手。那如果大家想看一看这个已经剥好的荔枝呢，我现在呢能现场给大家剥一个，大家可以看到透过这一点点啊，这个荔枝啊是非常的晶莹剔透，可以说是有一股淡淡的果香味儿已经顺着这个剥开的口子冲到我的鼻腔里来了。其实今天的早一些时候呢，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已经

0: 是品尝到了今年的这个白糖樱，我们一致认为口感是非常的不错的，汁水很足，而且呢是甜而不腻。但如果啊你是那种比较喜欢酸甜口荔枝的朋友呢，我就会推荐我现在右手边的这个品种。那大家可能也知道它的名字妃子笑，它每年呢是和白糖樱几乎是同时期成熟上市的。那像这个妃子笑呢，我们从外观上就可以看出它和白糖樱还是有比较大的区别的。已经成熟的白糖樱几乎是红透的状态，但妃子笑呢是青红相间的，我摸起来呢也会觉得它会比白糖樱更加扎手一些，表皮上有很多小小的刺和凸起。那像白糖樱和妃子笑这样的品种基本上呢是属于早熟品种，在市场上会被称作头蛋仙，是非常受到这个消费者们的喜爱的。那今天早些时候呢，我们还向这个当地的农业农村部门了解到，相比去年这种荔枝生产的大年来说，我们现在这个今年这个产量呢可能是会略有回调，但是呢茂名的早熟品种表现还是相对稳定的。像白糖樱、妃子笑这种主力的品种呢，挂果率是普遍是在70%以上。那农业部门说，这里挂果率不错的原因啊，一方面呢是茂名的气候条件是很适宜的，另外一方面呢也离不开当地推行的这个现代化的管理模式。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几棵果树其实都不高，大概就是2米左右的一个高度，我感觉我一伸手就可以摸到这个树上大多数的荔枝了。这个呢也是它矮化的目的。那通过树矮化之后呢，可以使从堆肥开始到采摘的一系列管护流程都更加的省力，效率呢也会更加的高。那不仅如此，树矮化之后也会更利于它来吸收营养，这样产出的果子呢不仅品质更高，而且呢整体的这个产量呢也会更加的稳定。那么据了解，从2010年开始，电白就已经开始推进这种低产荔枝林的改造了，通过矮化呀、嫁接优良品种等等的方式，已经是完成了一大片果园的升级。这种集约化、科学化的管理不仅是提升了品质，也帮助荔枝产业可以更好地应对这种大小年的波动。那么呢，为了让大家能够吃到更加新鲜的荔枝，果园里啊现在还采用了无人机来进行运输作业。大家可以看到，利用无人机不到1分钟的时间呢，就可以把采摘下来的荔枝运送到外面的分拣区，相比传统手提肩扛的方式呢是快捷了不少。特别是遇到了一些比较地形复杂的山地果园啊，无人机可以沿着航线直接把荔枝从山头运到山下的这个冷链中心。目前啊这种方式正在当地进行逐步的推广，但已经让我们看到了低空经济会对未来的农业带来哪些新的可能。那离开果园之后，荔枝还需要快速的降温和冷却，这样呢才能保证它新鲜的口感。目前电白已经建成了超过100家的这个甜头小站和冷链物流的设施，一个甜头小站可能就是存放4万斤左右的荔枝，覆盖周边大概1000亩的荔枝林。那荔枝采摘后2个小时内即可以进入预冷处理，是田间的这个采摘损耗率呢也是能够降低15%，保鲜期呢可以延长7天。刚刚啊咱们聊的都是荔枝的鲜果的这个售卖，那除了鲜果之外，其实当地还在积极的延长这个产业链。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面前摆的这些产品，有荔枝罐头、荔枝果汁，还有荔枝糕点等等，这些呢都是荔枝的深加工产品。有了这些深加工的产品，可以说荔枝的售卖周期是大大的增长了，而且呢荔枝的品牌也可以有更高的影响力，产品附加值呢也可以不断的增加。总体来说，这一切的手段呢都是为了让荔枝可以成功的从一季鲜果向全年的产业进行一个转变。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1: 宁馨，你真是有口福了啊，长势好不仅表现在荔枝的品质好上啊，也表现在采摘的效率上啊，还有产业链从卖原果到卖产品的模式的创新上啊。感谢宁馨从广东茂名发回的报道。在刚才的直播中，我们看到茂名荔枝从高效采摘到冷链速运的加速度，而在产业链的前端，一场由订单驱动的变革正在发生。今年广东茂名在全市荔枝主产区大力推广荔枝定制产销新模式，把消费者提前带进果园，把订单提前落到枝头，为果农稳预期、促增收，推动荔枝产业向标准化、品牌化深度转型。
2: 在茂名高州市根子镇的万亩荔枝园里，树枝间一块块定制认养牌格外醒目，牌子上

0: 不仅写着认养人信息，还配有专属二维码。据介绍，今年不少荔枝树还在花期坐果期，就已经提前有了主人。
1: 平常抓视频跟子这边的荔枝也很好，说我们也过去了解一下，有合适的我也想认养一颗，因为下个星期刚好成熟了，大批的果子甜度也很高了，今天认领的话呢，下个星期就可以过来摘了。
0: 茂名已经连续七年力推荔枝定制服务，消费者可以通过线上小程序、统一服务热线或线下活动等方式选择整数预定或者按量预定，提前锁定一棵树或一定数量的荔枝收成，彻底改变了以往熟了再找市场的传统路径。
2: 通过那些平台定制出去的荔枝基本上有70%-80%左右，镇上的组织很多那些活动，然后我们也带了一部分那些游客去到田头啊或者果园里面去看过，有定制出去的话我们就不用去为销路发愁了，然后呢我们就有一定的时间来管理荔枝了嘛。
0: 荔枝定制模式的顺畅运转背后是一套由政府部门、电商平台、物流企业协同构建的服务体系，随着定制规模扩大，服务也从销售向生长反馈、采摘接待、物流配送等环节延伸。当地通过短视频推送、预约采摘和一站式配送等服务，让消费者持续了解定制果树的生长情况。
3: 本产季启动以来，茂名全市已有近20000棵荔枝树被提前预定。通过消费端的直接反馈，推动茂名荔枝从大宗农产品向有标准、可溯源的精品农业品牌转变。
4: 在新疆伊犁州霍尔果斯市，科技也正为农业生产注入新活力。当地建设的智能温室为番茄营造了适宜的生长环境，实现高效生产。
5: 走进新疆霍尔果斯市现代农业产业园，翠绿的叶片间，一串串不同品种的番茄正在陆续成熟。
6: 今天外面的温度有34度，可这里的温度只有26度，感觉呢非常的舒适，也是这些番茄在进入成熟期之后一个最适宜的温度。而让高温变低的秘密就在它的温度调节室里。
5: 智能温室内170组管道与风机失联，共同守护着室内的温度。温室覆盖的双层高分子功能膜如同智能皮肤，可精准调节透光，有效隔绝强光紫外线，让果实着色均匀。
7: 冷水通过失联之后，干热空气变成湿冷的空气，之后通过风机引流到大棚里面，在39度-40度左右的时候，我们这个半封闭系统的降温效果也能降12度。这个薄膜它有一定的光选择性，还有散射，它把植物不喜欢的绿光就阻挡在外面，然后把植物喜欢的光放进来，让这个植株的光照更均匀、更柔和，保证植物的健康生长。
5: 今年当地还变废为宝，将周边企业生产中排放的二氧化碳接入智能温室，通过增强光合作用效率，使番茄长得更好，产量更高。在科技加持下，目前该产业园番茄年产量约6000吨。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新闻服务生活，再来看生活服务台。五一假期过去了，出行的高峰逐步回落，不少旅客已经开始筹划错峰出游。在线旅游预订平台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10号，5月11号至5月31号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242万张。那么哪些线路有折扣呢？一起来看看。
9: 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后多条航线机票价格回落，五月中旬为价格洼地。北京至成都、广州至昆明等热门航线均有1至2折机票，上海至三亚、上海至海口等航线更是有低至2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此外，随着国际航线持续恢复，出境游也成为错峰游的新选择。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10号，5月11号至5月31号的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397万张，同比增长约8%。5月8号至31号，中国境内往返欧洲的计划航班量同比增长约15%。出境热门目的地为首尔、曼谷、新加坡等地。
4: 为加强云冈石窟文化遗产保护。

0: 于传承，山西云冈研究院发布公告，昨天起到7月31号，对云冈石窟第38窟至45窟实施临时封闭，并开展洞窟数字化采集工作。在这里也提醒想要去云窟旅行打卡的朋友，提前做好路线规划。这两天北方多地出现高温天气，不过此轮高温在同一个地方持续时间并不长，新一股冷空气也正在赶来。今天降温会波及甘肃、陕西一带，明天降温集中在西北地区，后天最剧烈的降温在内蒙古一带。周五开始，东北到黄淮、江淮陆续降温，北方多地本周天气前后的反差会比较大，也提醒大家注意关注天气预报，及时调整着装，避免着凉。根据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发布森林火灾、火险气象预报，预计当前到今天20点，北京西部和北部、河北西部和北部、山西中部和北部、内蒙古东部、黑龙江北部和东部、山东东部、陕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其中内蒙古东部的局部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贵州、湖南、江西、福建、广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东部、江西西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象专家指出，江西东南部、福建西部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灾害，提醒大家要远离山区、河谷等地势低洼地区。再来关注生活健康方面，早晨起床之后空腹喝一杯淡盐水是一些人的习惯，事实上，这样没有养生的实际效果，还会损害身体健康。
1: 专家介绍，经过一夜睡眠，人体血液本身处于粘稠状态，晨起空腹饮用淡盐水会增加身体钠离子摄入量，加重肾脏与心血管负担。高血压、肾病、心功能不全人群饮用风险更高。同时，淡盐水并不具备排毒清肠的作用，还会刺激胃肠道黏膜。
2: 早上起来最好能喝一杯清水哈，因为我们健康的方式还是去喝这种温水，或者您的习惯如果是这种凉白开也可以，能达到一个我们的补水啊、稀释我们的血液啊这些作用。
0: 很多老年人常会出现手脚麻木冰凉的情况，家人常会用热水泡脚的方式帮助舒缓。一些人认为水温越高暖身效果就越好，其实这是一个存在极大风险的错误护理方式。
3: 慢病老人呢，大多他的末梢神经感觉是迟钝的，然后对高热不敏感，太热的水呢，太烫的水，它可以出现烫伤，出现水泡，破溃，尤其是糖尿病患者，一旦出现皮肤的破溃是很难愈合的，而且严重的情况下还可以引发它的感染，同时呢，温度过高还能出现血管的扩张，增加心脏的负担，然后可以诱发头晕、心慌等不适。
1: 专家介绍正确做法。慢性病老人泡脚，水温控制在40摄氏度左右，单次泡脚时长15至20分钟。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和乌克兰此前分别宣布将停火时段延长至11号，但当地时间11号，俄罗斯指责乌方违反停火制度，俄方做出了对等回应，乌方则称俄方无意结束冲突，仍在前线发动进攻。
5: 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零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俄国防部表示，过去24小时内，乌军使用多管火箭炮等对俄军阵地发动了袭击，乌军还使用18架无人机袭击了比尔哥罗德州的民用目标。俄国防部说，针对乌方的行为，俄方进行了对等还击，打击了乌方指挥所和无人机发射场地。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

参谋部11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80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击落1577架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在晚。

0: 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妮卡·加西亚表示，由于港区海域风浪较大，根据西班牙海事局建议，原本在港外锚泊的红地厄斯号最终靠岸停泊，以保障乘客及工作人员安全。游轮停靠约一小时，整个疏散过程在很安全的情况下完成。 加西亚介绍，最后一批下船人员共28人，包括部分船员和乘客，他们将乘机前往荷兰，其中包括原计划飞往澳大利亚的乘客。剩余26名船员将随船前往鹿特丹港。加西亚表示，在游轮及撤离人员乘坐的飞机离开特内里费岛后，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11号。 法国通报一名从红地厄斯号游轮返回法国的本国公民经检测确认感染汉坦病毒。西班牙首相府消息显示，10号从红地厄斯号游轮撤离的14名西班牙公民中，有一人汉坦病毒检测呈阳性，其余13人检测结果均为阴性。世界卫生组织11号表示，截至目前，共确诊7例涉红地厄斯号游轮感染汉坦病毒病例，另有2例疑似病例。 世卫组织称，此次疫情目前共造成3人死亡。由于此次疫情涉及的汉坦病毒中的安第斯病毒的潜伏期可长达6周，世卫组织警告，未来数周仍可能出现新增感染病例。不过，尽管此次事件已出现死亡病例，世卫组织的评估仍认为，此次事件对全球人群构成的风险目前为低。 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也表示，即使撤离人员之间出现有限传播，由于汉坦病毒本身不易在人际间扩散，因此不太可能在欧洲形成大范围传播。此外，欧洲不存在传播该病毒的主要啮齿动物宿主，也降低了该病毒在当地持续传播的风险。
1: 和收治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的奈梅亨大学医学中心11号说，由于处理感染者血液尿液流程不当，12名员工将被隔离观察6周。这家医院发布声明表示，医院处理感染者入院提取血液样本时，仅按一般流程操作，未根据病毒的特殊性执行更为严格的流程。此外，医院9号处理感染者尿液过程中，也未遵循最新的国际规程。 医院评估认为，接触者出现感染的风险低，但仅慎起见12名涉事员工将被隔离观察6周。本节新闻就到这里，稍后11点新闻继续。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新消费，先锋品牌。 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3: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4: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辅助安全监测
5: ，AI 用飞书；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先进团队
6: ，AI 用飞书。格力6个9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
7: 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6个9。
8: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十一点，欢迎走进这节新闻直播间。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全国湖库蓄水较常年同期偏多，灌溉水源相对充足，大部分地区耕地土壤伤情适宜，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截至目前，全国春灌已经全面铺开，累计灌溉面积3.6亿亩，其中5000余处大中型灌区开灌，累计灌溉面积2.6亿亩。此外，记者还了解到，“十四五”以来，我国农村供水保障程度显著提升，提前2年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县域统管比例达到72%。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网络，边远山区和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自来水。今天，位于大渡河流域的金川水电站正式并网发电。金川水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装有4台单机21.5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年发电量约35亿度。除了金川水电站，近期大渡河流域有包括枕头坝2级、沙坪1级、绰斯甲水电站等一批水电工程集中并网发电，也为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再添新的支撑。
1: 金川水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装有4台单机21.5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
2: 我们现在

0: 三十天内从临时停火转为全面止战，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新的管理机制等。而美方14点方案是一页谅解备忘录，两项核心内容，一是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换取美国逐步解除海上封锁；二是伊朗限制其核计划，换取美国部分解除对伊制裁。据法新社等多家媒体11号报道，英国国防部10号发布声明称，英国和法国将于12号举办一场多国防长会议，讨论有关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计划。
1: 根据英国国防部10号发布的声明，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将与法国国防部长凯瑟琳·沃特兰共同主持此次会议。会议将采用线上形式，来自40多个国家的代表将参加会议。这也是该项多国行动首次举行防长级会议。据彭博社11号报道，与会各国预计将讨论提供排雷、护航、空中巡逻能力等议题。这将是法国和英国牵头的所谓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的第三次会议。今年4月17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巴黎表示，两国将在条件允许时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4月22号，法英两国又在伦敦主持召开为期2天的多国军事规划会议，推进所谓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相关方案制定工作。本月6号，法国总统马克龙称，已向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提议，希望伊朗考虑同意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马克龙称，这一护航行动性质中立，独立于交战各方之外。他表示，欧洲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地区热点问题上发挥应有作用。自今年2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多次向欧洲国家施压，要求他们加入所谓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联盟，以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但欧洲多国予以拒绝。
0: 高浓缩铀的处置目前仍是伊美谈判的严重分歧之一。11号晚间，据半岛电视台援引一名伊朗官员的消息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高浓缩铀的处置、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着严重分歧。这名伊朗官员表示，美方在其提议中要求获取丰度为60%的浓缩铀，并反对将高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而是提议转移到第三国。伊朗则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针对伊朗的浓缩铀，据多家媒体10号发布的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必须将浓缩铀从伊朗运离。伊朗军方则表示，为保护储存浓缩铀的相关设施，军方正处于全力战备状态。
1: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0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必须移除伊朗的浓缩铀并拆除相关设施。内塔尼亚胡在谈到可能的移除计划时称，派人进去把它取出来。他说，实现这一计划的最佳途径是达成一项协议，并称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但不会为它设定时间表。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一直在对伊朗掩埋在废墟下的浓缩铀进行监控，美国太空军在负责此事，并称迟早会运走伊朗的浓缩铀。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同一天发布的报道中，根据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的说法，美国目前没有关于运走伊朗浓缩铀的具体计划。
2: What does that plan look like?Is that UN nuclear inspectors going in and grabbing the enriched uranium? Are those your employees of the Department of Energy going in? Is that the U.S. military?
3: We don't know. That's what's still yet to be determined. It could be any of those. But yeah, definitely would involve people from the Department of Energy. The nuclear expertise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within my department.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军队和伊斯兰革命卫队正处于全力战备状态，以保护储存浓缩铀的相关设施。
4: و احتمال می‌دادیم که ممکن از طریق عملیات نفوذ، از طریق عملیات هلیبورن بتونن مثلاً بخواهند وارد بشن و در واقع به سرقت رو بیارن و بتونن سرقت کنن. این آمادگی وجود داشت.مناطقی که در حوزه

0: استحفاظی ارتش بود. ما در اونجا اقداماتی رو پیش بینی کرده بودیم.
1: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11号对黎巴嫩南部多个村庄实施空袭，造成大规模破坏。此前，以军向黎南部多个村庄的居民发布了撤离警告。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1号称，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向在黎南部活动的以军士兵发射了多枚火箭弹和携带爆炸物的无人机，其中两架无人机击中了以军工程车，造成车辆受损，但没有以军人员受伤。 当晚，以军宣布在黎巴嫩南部摧毁黎真主党一处火箭弹发射装置，并且打死了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1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黎巴嫩境内的战事应与针对伊朗的战事区分开来。他称，以色列不会接受黎巴嫩真主党继续存在于黎巴嫩境内的现状，即便与伊朗方面达成停火，以方将继续同黎真主党武装进行作战。 以色列议会11号通过一项法案，决定设立一个特别军事法庭，受理涉嫌参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根据该法案，特别军事法庭有权作出死刑判决。据以色列时报报道，特别军事法庭将审理2023年10月7号突袭中在以色列境内被抓获并关押至今的大约300名袭击者。 法案还规定，任何被怀疑指控或定罪参与突袭的人，不得通过人员交换协议获释。以色列长期侵占巴勒斯坦土地，并且封锁加沙地带。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从加沙地带袭击以色列军民目标，造成大约1200人死亡，并把200多人劫持到加沙地带。以军随后在加沙地带发起军事行动，迄今造成了超过7.2万人死亡。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下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将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强货币财政政策协同配合，引导金融机构提高利率定价能力，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 加强对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维护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记者昨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
3: 最新数据显示，4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 不仅如此，今年一至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138.4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4: 中国已成为全球汽车产业的核心市场与创新策源地。
2: 加之完善的产业链体系，不仅满足了国内庞大的市场需求，对外贸易也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全年汽车出口量有望再创新高。当下，无线耳机、智能手表、无线键盘等蓝牙设备凭借一键连接带来的便捷优势，已经广泛应用于日常工作和生活。然而，这些设备可能潜藏安全风险。
3: 蓝牙连接的配对提示背后。 信号广播、协议认证等环节若存在漏洞，就有可能被别有用心之人进行针对性攻击，远程窃听通话内容、获取设备定位、掌握个人信息，造成数据信息泄露。部分设备存在未修复的固件漏洞，攻击者能针对性对其实施静默强制配对。 并在数秒内实现近距离接管音频播放，利用麦克风进行环境窃听等行为。部分智能设备使用直接工作配对模式，不认证指令来源。
1: 若攻击者将一段含有特殊格式的数据传输至蓝牙设备，就能对该设备进行控制，进而监控用户身体数据、盗取推送信息等。不法分子可在部分蓝牙设备首次连接的 PIN 码、个人识别码验证环节进行数据拦截，伪装成目标设备进行身份认证，进而获取完整权限。在某些情况下，攻击者甚至可以重写设备的固件，让设备完全叛变。特定场景下，蓝牙信号可能被监听分析，通过设备地址关联用户活动轨迹，侵犯个人隐私。
2: 面对这些潜藏在身边的风险，国家安全机关发布安全提示，要养成安全使用习惯，特别是广大涉密岗位工作人员要严格执行保密制度规范。
1: 国家安全机关提示，严禁在涉密环境中使用各类蓝牙设备，对任何以提升效率为名的无线连接方案保持合理警惕，坚决杜绝因追求操作便捷性而突破安全底线的行为。涉密计算机和信息系统投入使用前，应进行必要的设备检查与改造，拆除或禁用蓝牙模块。对确需使用的外接设备，建议采用有线方式连接。定期检查手机、无线耳机、智能手表、蓝牙音响等常用蓝牙设备供应商提供的固件更新信息，及时封堵漏洞，提升蓝牙设备防护能力。当你的蓝牙设备突然出现奇怪的提示，如非本人操作的配对请求，请提高警惕，及时断开连接并检查设备。将设备的可见性关闭或设置为仅限已配对的设备，如此一来，即便蓝牙在后台运行，过路的陌生设备也扫描不到，能大大降低被攻击概率。
2: 昨天，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北京市商务局、北京市政务和数据局联合发布第二批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并将适用范围由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扩展到北京全市。
4: 北京市2024年发布了汽车、医药、民航业、零售与人工智能五个领域数据出境负面清单。本次新增了医疗器械、贸易物流、银行业、自动驾驶、智能网联汽车四个领域。这九个领域的负面清单明晰了需纳入出境管理的数据范围，便利企业、研发机构等对照操作。
5: 以医疗器械负面清单为例，在器械研发、临床实验等企业常见业务场景下，针对受试者个人的诊疗记录、检查报告等健康生理信息，我们明确了量级化的管理规则，年度累计达到50,000人以上的需申报安全评估，10,000到50,000人的需通过备案或认证的方式明确个人信息保护措施，不足10,000人的可依法自由流动，企业不用再自行判断数据怎么出、能不能出，直接对照清单操作就行。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日本围绕修宪问题的讨论近期再度升温。据日本朝日新闻日前报道，最新民调显示，修宪并非当前日本选民最关注的政治议题。
7: 调查由朝日新闻社与东京大学谷口将纪研究室于3月到4月联合实施，受访者需从选项中选择一个最希望优先推进的政治议题。结果显示，养老金、医疗与护理以38%位居首位，其后是财政、税制与金融、儿童、育儿与教育以及外交与安保。相比之下，选择宪法的受访者仅占1%。据报道，即便在自民党支持者中，将宪法问题列为最优先议题的也仅有1%。报道称，从选民的角度而言，目前的情况可能还无法让人确定地说修宪的时机已经到来。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
8: だから今非常に日本はターニングポイントだと、ターニングポイントだと思ってますですね。まあこういったですね、やっぱり平和国家日本のですね、をこれからもですね、続けるためにもですね、この憲法は特に憲法 法9条は変えてはならな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政府、日本の、ね、現在の、新型軍国主義

0: っていうですね、路線をですね、早く改めるというのがね、必要ではないかと思いますですね。そうしないとですね、もう、これ犠牲になるのはですね、この日本の国民、一般の国民なんですよね。
1: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和乌克兰此前分别宣布将停火时段延长至11号，但当地时间11号，俄罗斯指责乌方违反停火制度，俄方做出了对等回应。乌克兰方面则称俄方无意结束冲突，仍在前线发动进攻。
2: 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0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俄国防部表示，过去24小时内，乌军使用多管火箭炮等对俄军阵地发动了袭击，乌军还使用18架无人机袭击了比尔哥罗德州的民用目标。俄国防部说，针对乌方的行为，俄方进行了对等还击，打击了乌方指挥所和无人机发射场地。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80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击落1577架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在晚间视频讲话中表示，乌克兰目前正全力筹备以应对可能到来的新一轮袭击，因为俄罗斯方面尚未表现出任何希望结束当前冲突的意图。
1: 正在乌克兰首都基辅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1号在联合记者会上说，德国计划与乌克兰创办联合企业，共同研发和生产航程覆盖从不足100公里至1500公里的各型无人机。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皮斯托里乌斯当天突访基辅，并与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签署了一份国防合作意向书，双方将启动合作计划，以联合开发国防技术和支持创新型初创企业。芬兰总统斯图布日前在接受意大利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美国在处理乌克兰问题上的政策不符合欧洲利益，欧洲应该直接与俄罗斯接触。芬兰媒体援引11号刊登的采访内容报道称，斯图布表示，欧洲现在是时候开始同俄罗斯对话了，相关接触可以由一名特使进行，也可以由数国领导人组团进行。英国执政党工党日前在地方选举中遭遇了明显失利，英媒报道称，已有工党议员要求首相斯塔莫辞职或制定辞职的时间表。当地时间11号，斯塔莫发表讲话，试图稳定党内局势，并回应外界对其执政能力的质疑。
2: 斯塔莫在讲话中称，将继续执政，并证明那些怀疑他的人是错的。他还表示，如果政府无法妥善应对当前挑战，英国将面临非常危险的境地。
3: The election results last week were tough, very tough.This hurts not just because Labour has done badly, but because if we don't get this right, our country will go down a very dark path. I know that people are frustrated by the state of Britain, frustrated by politics, and some people frustrated with me. I know I have my doubters.And I know I need to prove them wrong, and I will.
2: 目前，执政党工党正面临地方选举失利后的巨大政治压力。据英国媒体10号报道，在工党遭遇地方选举溃败后，已有36名工党议员要求英国首相斯塔莫辞职或制定辞职的时间表。另据英国天空新闻频道报道，曾在英国外交部担任政务次官的下院议员凯瑟琳·维斯特正在寻求工党下院议员支持，以在9月举行工党党首选举。在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中，英国首相斯塔莫领导的执政党工党遭遇重挫，在英格兰地区仅获本次选举约5000个席位中的1000余个，反对党保守党也损失惨重，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则表现强劲。
1: 当地时间11号，美国参议院以49票支持通过了对美联储主席提名人凯文·沃什的一项关键程序性投票。这项投票确认了凯文·沃什担任美联储理事的提名人资格。据路透社报道，未来几天，美参议院预计将分别就沃什的美联储理事提名和美联储主席提名进行正式投票。 报道说，目前参议院由共

0: 和党控制，预计将批准沃什接替现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鲍威尔的美联储主席任期将于5月15日结束。好，新闻直播间稍后继续。
1: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3: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您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好，我们继续。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万余件，其中售后服务问题占27.82%，合同问题占22.34%，质量问题占19.44%，是消费者投诉最多的三个领域。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解决消费投诉27万7267件，共计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近年来，职业技能培训成投诉新热点，投诉量同比上涨超过50%，平均涉诉金额超过7000元。
9: 去年以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一些经营者利用 AI、数字人、短视频带货等新概念、新风口进行包装营销，诱导消费者报名，在宣传中使用“学会即可接单”、“轻松月入过万”等表述，或者展示所谓成功案例、高收入截图，制造营销假象，容易出现虚假宣传、夸大收益问题。配音培训近年来也悄然在网络流行，一些经营者利用消费者希望配音兼职增收的心理，以免费体验、高收益变现为噱头引流，收取培训费用，之后再以必须搭配设备才能学习或接单、购买设备后才能开展业务为由，推销录音设备等产品进行二次收费，而培训之初承诺的帮接单，在收费后想要兑现往往较难。中消协指出，培训服务领域存在的消费问题，指向的是前端营销失真、履约缩水、退款受阻等共性问题。
10: 消费者投诉的突出问题呢，除这个宣传失实外，更多的是在于后续服务的缩水。建议行业主管部门督促经营者将课程类型、课时数量、授课方式、师资安排、报考服务、就业推荐、售后答疑、退款条件等核心内容写入合同，并与宣传内容保持一致。
0: 近日，河南榴莲卖家程先生因为190元订单驱车1600公里跨省维权，引发舆论关注。买家收到榴莲以后，以发霉为由骗取了平台仅退款。程先生比对照片，发现证据造假，之后自费千里赴山东取证，最终证实买家恶意欺诈。
11: 驱车1600公里，自费约5000元，从河南赶赴山东去寻找仅退款的买家。这两天，河南濮阳销售冷冻榴莲的卖家程先生为190元榴莲维权事件引发舆论关注。
12: 其实一开始我也没想到会受到那么多的关注呀，只不过现在关注的多了之后呢，事情是解决了，但是也出现了好多不同的声音嘛。
13: 比如呢？
12: 比如你像有一些也是说在质疑取号呀、取流量啦，还有一些说归根到底就是卖货呀这些的。
11: 4月28日，一位山东德州的买家收到程先生的榴莲后，以榴莲发霉腐烂为由要求仅退款，而平台也直接同意了买家的仅退款申请。此后，程先生点开买家发来的照片，并要求买家提供视频。
12: 那边拒绝提供，这个就是有些反常了嘛。因为如果说收到坏的话，正常人会找商家索赔呀，对不对？10倍、100倍，因为毕竟食品的这个要求还是比较严格的嘛，对不对？其次的话，然后把我们拉黑之后呢，我就反复观看嘛，确实就是发现了这个图片跟我们发货的是不一样的嘛。当时我就打电话联系具体是什么情况嘛，但是那边把我们拉黑掉了，拒绝沟通，然后我就当时也没想那么多。

0: 我就出发想过去看看。
1: 您当时向平台申诉了吗？
0: 申诉了，当时申诉被驳回嘛。
2: 为了较这个真儿，程先生当天就出发了。到了收件地址处，程先生联系了快递员、警方，包括当地村委会，但买方都表现出拒绝沟通的态度。最终，程先生在买家住处附近垃圾桶中找到自家发货的榴莲包装袋，但未找到榴莲果肉。
0: 我在那个翻他家门口那边有一个垃圾桶的时候，我翻到了榴莲盒。但是刚巧的是他又出来，他家里面出来就是扔垃圾袋嘛，我刚好拍到了，然后我顺便就过去之后，就那个垃圾桶我看到了是我的包装袋嘛。
1: 您正好拍到了他出来扔垃圾吗？
0: 是嘞是嘞，当时我正在录着视频呢，我当时只是想做个记录。
1: 您在那儿蹲多久才能拍到这样的一个视频呢？
0: 这我就感觉好巧呀，就像是运气嘛，老刚好就拍到了，很巧。
2: 为了此次维权，程先生先后两次往返河南濮阳和山东德州，一方面是搜集证据，另外一方面是提供给当地警方来立案。
0: 是的，我一直把这个聊天截图，包括不同的他上传的图片跟我们的不同的点，还有就是辱骂我们的，还有拒绝沟通的，在那边拍摄的一些自己拍到的一些凭证，我慰弄起来嘛。
2: 相关信息显示，5月8号涉事人员已被当地警方依法行政拘留。商家程先生也证实，平台已全额返还他 190.71元货款。平台同时解释，当初仅退款因未能识别买家图片真实情况，根据该图片判定商品无退货价值，平台规则暂不调整，但将提升甄别能力，改进处理流程。事实上，在此次维权过程中，程先生也得到了一些有共同遭遇的从业者的帮助。在他们看来，这几年电商平台上恶意薅羊毛的行为让商家防不胜防。
3: 实际上来说，大多数的商家还是面对这种情况，有相当的一部分就是讲的忍气吞声了嘛。这第一是这个维权的费用太高啊，第二就是这个从证据方面你都就很难去识破他们嘛，所以说就有点难度。
4: 从事发到现在半个月过去了，商家程先生已经等到了希望的结果，平台退回了他的货款，那么恶意的买家也被刑拘。有人支持商家较真维权，有人认为这么做不值当。那这件事情以后怎么办？营商环境如何变得更清晰公平？我们来听专家解读。
5: 这个事件呢，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反向维权事件。我们以往一般来说是消费者向商家维权，而这个的话呢是商家向买方维权啊，买方侵害了商家的权益。那么这个事情之所以引起比较广泛的关注呢，是因为这几年来在网络交易领域啊，一些买家啊不诚信交易啊，谋取不正当的利益，恶意仅退款，损害商家的合法权益啊，对于这个诚信的消费环境，和这个健康的市场秩序呢，造成了比较大的危害。所以，对于七日无理由退货，一个基本的前提，我觉得还是应该保护消费者的权益为主为基础。那么，在这个前提之下的话呢，要限制滥用七日无理由退货的这个情形啊，这就需要加强识别。一般来说呢，识别的话主要大致可以分成这么三种情况。一种情况呢是他这个用一种假货买来以后把真的货留下，把假货退回去这是一种获得不当利益的手段。第二种情况下呢是大规模的购买，频繁的退货这个中间既有不良的不诚信的消费者的原因，也有竞争对手雇佣一些买家来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原因，这是一种类型加以识别。第三种类型的话呢，就是一些消费者或者不诚信的买家的话，他们对于一些非一次性的商品今天买了用两下，明天退了，比如说买一个花瓶用来以后又给退了，这三种类型重点监测加以识别从而的话呢能够尽最大可能性的对于这个消费者权益做到保护，也同时的话呢也识别不诚信的滥用七日无理由退货，从而保护商家的合法权益。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据日本经济新闻

0: 本报道12号在日本国内债券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 2.54%， 达到1997年6月以来的高位。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导致原油价格上涨，市场担忧日本国内通胀加速，使得抛售债券的行情持续。日本财务省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底，日本国债、借贷及借款以及政府短期证券等政府债务总额达到 1343.84 万亿日元，约合58万亿元人民币，连续10年创历史新高。南非总统拉马福萨11号说，近日南非多个省份遭遇的极端天气事件已经造成至少10人死亡。拉马福萨在发表的声明中说，南非政府已经通过宣布国家灾难状态应对人员伤亡、基础设施破坏、基本服务中断以及居民流离失所等情况。截至11号，冷空气仍在影响西开普省等地，强降雨和时速高达100公里的阵风导致房屋受损，树木被连根拔起，多地被淹。开普敦国际机场多个航班延误或改降。西开普省教育部门宣布，全省学校12号停课。南非气象局预估，极端天气将会持续到13号。当地时间11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以后，被转运至当地机场，并乘机飞往荷兰。邮轮离港，开始驶往荷兰的鹿特丹港。
1: 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妮卡·加西亚表示，由于港区海域风浪较大，根据西班牙海事局建议，原本在港外锚泊的红迪厄斯号最终靠岸停泊，以保障乘客及工作人员安全。邮轮停靠约一小时，整个疏散过程在很安全的情况下完成。加西亚介绍，最后一批下船人员共28人，包括部分船员和乘客，他们将乘机前往荷兰，其中包括原计划飞往澳大利亚的乘客。剩余26名船员将随船前往鹿特丹港。加西亚表示，在邮轮及撤离人员乘坐的飞机离开特内里费岛后，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11号，法国通报一名从红迪厄斯号邮轮返回法国的本国公民经检测确认感染汉坦病毒。西班牙首相府消息显示，10号从红迪厄斯号邮轮撤离的14名西班牙公民中，有一人汉坦病毒检测呈阳性，其余13人检测结果均为阴性。世界卫生组织11号表示，截至目前，共确诊7例涉红迪厄斯号邮轮感染汉坦病毒病例，另有2例疑似病例。世卫组织称，此次疫情目前共造成3人死亡。由于此次疫情涉及的汉坦病毒中的安第斯病毒的潜伏期可长达6周，世卫组织警告，未来数周仍可能出现新增感染病例。不过，尽管此次事件已出现死亡病例，世卫组织的评估仍认为，此次事件对全球人群构成的风险目前为低。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也表示，即使撤离人员之间出现有限传播，由于汉坦病毒本身不易在人际间扩散，因此不太可能在欧洲形成大范围传播。此外，欧洲不存在传播该病毒的主要啮齿动物宿主，也降低了该病毒在当地持续传播的风险。
0: 荷兰收治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的奈梅亨大学医学中心11号说，由于处理感染者血液、尿液流程不当，12名员工被隔离观察6周。这家医院发布声明表示，医院处理感染者入院时提取的血液样本仅按一般流程操作，未根据病毒的特殊性执行更为严格的流程。此外，医院9号处理感染者尿液过程中也未遵循最新国际规程。医院评估认为，接触者出现感染的风险低，但谨慎起见，12名涉事员工将被隔离观察6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今天在江西南昌举行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
3: 主场南昌紧扣江西自然灾害特点，为观众呈现了一堂全

0: 民安全公开课，围绕江西春夏秋冬四季多发的强对流、洪涝、森林火灾、雨雪冰冻四类典型灾害，用情境演绎的方式普及实险避险、自救互救技能。在主会场外的群众互动体验区，移动式 VR 灾害模拟体验站吸引了许多市民的参与，沉浸式体验高层火灾逃生、地震避险等灾害情境，在仿真化、场景化实训中快速掌握各类突发灾害的避险逃生与自救互救核心能力。装备展示区里集中亮相了一批空地一体、智慧协同的防灾减灾救灾新装备新技术。
1: 在科技装备展示区啊，我看到了这样的一款黑科技，我们来看一下，它长得呢有点像我们的这个摄像机，但是啊，它是叫做激光清障仪，干什么用的呢？就是在遇到了台风、暴雨等灾害天气啊，这个高压电线上面通常会有一些飘挂物呀，还有树障等等的障碍，那么它呢能够像激光手术刀一样，远程快速的发出激光的光束，对高压电线上的这些障碍进行一个快速的清除，能够帮助恢复供电。
2: 像我们这个光纤激光清障仪，它的最远射程可以达到500米。我们可以实现不停电的情况下将这些树枝清除下来，然后可以保证我们线路的正常运行，使用激光远程清除的时候不会损伤导线，同时我们不需要人工登高。像我们以前人工清障的话，比如说我们清树枝可能登高加上停电可能需要4个小时左右，那使用我们激光清障仪的话可以不需要线路停电，到达现场之后然后直接使用激光清除衣物，几分钟就可以完成作业，有非常高的一个提升。
0: 在主场活动的同时，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形式多样的安全宣传活动。
3: 在江西南昌的主场活动中，12位来自基层的防灾避险优秀代表受到了表彰。他们长期坚守在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第一线，面对复杂险情，临危不乱，科学研判，守护着一方百姓的平安。
0: 正在接受表彰的基层代表叫刘明芳，他来自广东茂名市中和村。去年6月，台风蝴蝶来袭，当地出现强降雨。刘明芳与当地干部彻夜坚守，冒雨奔赴各地质灾害点、低洼易涝区等危险地带，开展隐患排查。
4: 当时那个黄泥水非常急，然后那个小石头滚下来的时候还挺扎脚的。大概那个小石头也会有这么大。平常在市啊镇上培训那个技术协调，怎么样就会是有泥石流的现象啊？比如是松土啊，或者是大量的黄泥水啊，就是前期的预兆。
0: 感觉到危险后，刘明芳和村干部们随即决定启动应急预案，将村中的群众紧急转移到村委会避险。而此时距之后山体滑坡灾害的发生仅有3个小时。
4: 在那边过来的都是拿着那个手摇报警器啊，还有那个铜锣敲啊，有那个大声公啊，我们这几个就基本上都没拿到什么来，手去敲他们。
0: 刘明芳和村干部们挨家挨户去砸门，叫醒村民马上撤离。有的村民腿脚不方便，他们就把人背出来。转移群众过程中，刘明芳的脚被尖锐的石头扎伤，鲜血直流。但他顾不得伤痛，直至将25户、57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出来。在今年的防灾减灾日活动中，像刘明芳一样为基层应急做出突出贡献的12名防灾避险优秀代表受到表彰。他们中有的在山体滑坡发生前紧急疏散群众，有的在濒临灾害发生前成功处置，也有的在森林火情发生时组织科学应对，用行动诠释了应急管理工作者的使命担当。活动现场，这些基层代表们相互交流防灾避险经验，并向全社会发出共筑防灾减灾防线的倡议。
5: 因为每个地方这个方法不一样，所以呢，我从中学到了我们这边没有的那些经验，以后的那个防灾救灾做得更完善一些了。
3: 围绕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主题，连日来各地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科普宣传活动，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普及避险技能。
0: 在海拔3200多米的四川阿坝县， 当地应急部门组建了马背宣传队。

0: 进入牧场深处，走进牧民家中，面对面地传授地震避险及森林草原防火知识。在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县河镇，当地开展乡镇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演练。强降雨雨量一旦达到预警阈值，系统会自动报警，预警信息通过大喇叭、微信群、短信等多渠道同步发布，网格员、监测员立即上门组织群众转移。在北京国家地震紧急救援训练基地，应急少年说安全伴我行主题演讲引发众多孩子的兴趣。
1: 大兴机场共使用隔震装置1320套，世界上最大的隔震建筑，因而得名。
0: 微型探测机器人、救援机器狗、灭火机器人，这些新技术、新装备与人们的互动，让大家亲身体验高科技加持下的救援场景。从社区到学校，从城市到乡村，防灾避险知识正通过沉浸式体验、数字化手段走进千家万户，公众防灾减灾意识和自救互救技能明显提升。
2: 基层呢是

0: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高铁票价近期将迎来调整。记者从京沪高铁获悉，从5月26号起，对京沪高铁、合蚌高铁上运行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进行优化调整。此次票价调整主要包括重新核定各车次、各级别的公布票价，通过不同旅宿、不同停靠站、不同运行时刻、不同票价的组合，形成更加丰富、差异化的客运产品，满足旅客多元化、差异化出行需求。公布票价调整初期，执行票价维持不变，相关车票今天起将会陆续发售。五一假期过去，出行高峰逐渐回落，不少旅客已经开始筹划错峰出游。在线旅游预订平台大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后多条航线机票价格回落，其中五月中旬为价格洼地，北京至成都、广州至昆明等热门航线均有1到2折机票，上海至三亚、上海至海口等航线更是有低至2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业内人士建议，旅客购票时优先选择标注买贵退标识的机票。此外，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10号、5月11号至5月31号的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3997万张，同比增长了约8%。今天是国际护士节，各部队组织医护人员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激励医护人员弘扬南丁格尔精神，履职尽责。
2: 这个国际护士节，多家部队医院组织医护人员、野战医疗等领域展开比武。练兵场上，陆军第80集团军医护人员围绕减伤救治、伤员后送等核心能力展开切磋。在静脉输液项目中，参赛选手互为伤员，从评估、消毒到精准入针，动作一气呵成。北部战区总医院护理骨干们在昏暗条件下快速准确完成止血带止血、骨髓腔穿刺等操作，用优异成绩为自己的节日交上一份特殊的答卷。
3: 通过模拟战现场环境下伤员救治流转，突出实战化、标准化、规范化，意在锻造一支技术精湛、保障有力的卫勤尖兵，以过硬能力素质守护广大官兵身心健康。
2: 更续红色血脉，厚植使命担当。这两天，联勤保障部队组织医护人员在驻地开展红色参观见学活动。医护人员在解说员的引导下，认真浏览展馆里的图文资料和历史实物。
4: 我们再次重温革命历史，感悟英雄精神，更加深刻明白了军人医者的使命。今后我们将传承红色基因，秉持救死扶伤初心，锻炼过硬卫勤本领，用心用情为官兵，为群众提供优质医疗服务。
2: 在江苏、四川等地，多家医院组建护理与医护骨干团队，分赴军营开展系列为军服务活动，把急救技能、中医诊疗、康复指导与健康科普送到官兵身边。专家团队还围绕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等应急技能开展理论讲解与实操演练，强化官兵自救互救能力。
5: 护士节这天，他们却专程来到军营，把健康服务送上门，让我们心里特别感动。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把这些急救本领练扎实了，战场上战友的生命就多一分保障。
1: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会经常遇到一些小伤小病，而一些护理常识的误区暗藏着健康隐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护士们为大家盘点的临床常见的居家护理误区，帮助我们掌握科学规范的居家护理方法。
6: 发烧捂汗能快速退烧，这种观点对吗？发烧后多添衣物盖厚被子捂汗是很多人首选的退烧方式，家长面对发烧的孩子时也常会采用这种方法。专业护士提醒，这种做法并不科学。
7: 体温要能够降下来，其实最主要的还是要散热啊。捂热的话呢，反而可能会增加，比如出汗多了，它可能会引起脱水啊、虚脱呀、一些心慌、头晕这些啊不良的一些表现，反而可能会使病情哈、啊、有所加重，而且呢，确实也达不到这个降温的一个效果。
6: 护理专家提醒，发烧分为体温上升期、高热持续期和退热期三个阶段。只有退热期，身体才会通过正常出汗

0: 完成散热。体温上升期盲目捂汗会导致体内热量无法散发。正确做法，体温低于 38.5 摄氏度时，优先用温水擦拭额头、腋下、腹股沟等部位进行物理降温，多饮用温水补充身体水分。体温超过 38.5 摄氏度，遵照医嘱服用退烧药物，无需刻意捂汗，依靠身体自然散热。
1: 走路崴脚、关节扭伤后，很多人会立刻热敷、用力按揉，想要快速消肿止痛。但是这种错误的处理方式只会加重伤情，延缓恢复。
0: 专家介绍，扭伤后局部软组织会出现毛细血管破裂、出血水肿，立刻热敷会扩张血管，加重皮下出血与肿胀，用力揉按会进一步损伤破损血管与软组织，造成肿胀疼痛感加剧，拉长整体恢复周期。
2: 扭伤以后的48小时内呢，我们建议是冷敷啊，另外就是要制动，就是一定别去有大的这种关节的活动哈，把肢体可以稍微有一点抬高，让它血液的回流，这种哈增加的血液回流啊，对于我们后续的这种肢体就是扭伤处的一个恢复还是啊比较有益的。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据美国广播公司11号报道，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将向相关美国进口商退还此前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首批关税退款将于周二，也就是今天，打入部分美国进口商的银行账户。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年初重返白宫后，多次援引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推出大规模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法官4号裁定一起诉讼案，要求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在关税清算中不得依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关税。这意味着此前依据该法征收的关税需要被退还。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证实，已经有超过33万进口商支付了总计1660亿美元的关税。法庭文件显示，截至4月26号，至少有7.5万家企业申请退税。好，这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新闻30分，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4: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5: 妈妈开心。
6: 恭喜恭喜，新婚快乐！
7: 哎，悄悄告诉我，大家给你多少彩礼呀？
8: 快给我看看你的新戒指。
9: 一辆车哪儿够啊？
10: 这结个婚，怎么变了个味儿呢？

0: 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去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96%，提前2年实现目标。大渡河流域多个水电项目陆续投运，金川水电站今天正式并网发电，为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再添新支撑。昨天，山东、江苏局地遭遇大风冰雹强对流天气，今天江南、华南等地将自西向东有强降雨。伊朗提交对美国最新方案的回应，特朗普11号表示，伊朗在关键的核问题上没有达到美国的要求。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提议并不过分，现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世卫组织昨天表示，共接到9例与红旗厄斯号邮轮相关的病例报告，其中7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有3例死亡。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14五以来，我国农村供水保障程度显著提升。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县域统管比例达到72%。
2: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网络。边远山区和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自来水。
1: 今天，位于大渡河流域的金川水电站正式并网发电。
2: 除金川水电站外，近期大渡河流域枕头坝2级、沙坪1级等水电项目也陆续投运，为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再添新的支撑。
3: 这里就是刚刚并网发电的大渡河金川水电站，在我身后，从泄洪道里喷涌而出的水流犹如万马奔腾，非常壮观。它每秒钟的过水量就接近300立方米。在我左侧这112米高的大坝的上游的库区里，可以容纳约5亿立方米的水，它可以全年稳定发出清洁绿电，送往千家万户。
4: 金川水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装有4台单机21.5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年发电量约35亿度。
5: 我们现在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上半年投产发电目标，届时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减排二氧化碳260万吨，为3套目标的实现贡献力量。
4: 不只是金川水电站，整个大渡河流域水能资源富集，干流规划建设28级水电站，水电开发总量超2700万千瓦。近期集中投产的金川枕头坝2级、沙坪1级、绰斯贾4个水电站总装机近200万千瓦。位于大渡河下游的枕头坝2级水电站、沙坪1级水电站是四川省“十四五”重点能源项目，共装设12台机组。此外，位于大渡河上游的绰斯贾水电站4台机组39.2万千瓦装机。

0: 也已投产发电。大渡河中游老鹰岩二级水电站也已实现河道截流，水电能源开发建设在十五五开局不断提速。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今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报告显示今年以来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金融总量合理增长。
2: 一季度中国人民银行各项操作净投放中长期资金约2万亿元，资金面保持宽松。
3: 报告显示，三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分别同比增长 13.7%、17.6%、10.5%、26.3%、22.4%，均保持两位数增长。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完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并加大支持力度，信贷结构继续优化。三月末支持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余额4.3万亿元，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9%，民营经济贷款余额同比增长5.4%，涉农贷款余额同比增长6.7%，全国服务消费重点领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5.4%。下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将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和社会融资条件相对宽松，引导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均衡投放，用好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加强对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
1: 来关注天气，昨天白天陕西西安最高气温超过35摄氏度，这是当地今年首个高温日，较常年提前了15天，这也是今年北方省会首府直辖市中的首个高温。据预报，陕西关中今天还将有高温天气，明天阴雨增多，气温下降，高温缓解。
2: 山西省气象部门预计，太原市今天可能出现35摄氏度或超过35摄氏度的高温天气。河南昨天开始也迎来高温，全省大部分地区白天最高气温维持在32到35摄氏度，预计将一直持续到15号。本周末，河南全省将迎来一次大范围降水过程。
1: 今天上午，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贵州东部、湖南中南部、江西中南部、福建中西部、广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2: 其中湖南东部、江西西部等地局部地区有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这两天江苏、山东等地出现强对流天气，当地相关部门积极应对，保障生产生活。
3: 昨天傍晚，江苏连云港遭遇强对流天气，主城区突降雷阵雨，并伴随短时冰雹和大风天气，冰雹直径约在1到2厘米左右，约5分钟后逐渐转为普通降雨。目前此次天气过程尚未有对农业生产造成明显影响的报告。昨天13点开始，山东日照自西向东出现强对流天气，部分区域出现8到10级大风和雷雨冰雹天气。13点50分，日照市气象台发布冰雹橙色预警信号，当地积极应对，将不利影响降到最低。当天20点22分，冰雹橙色预警信号解除。昨天下午，受强对流降雨天气影响，G30连霍高速果子沟段突发泥石流险情，大量泥沙碎石侵入行车道，当地迅速开展抢险处置。18点50分，该路段泥石流隐患全部清除，道路恢复通行。昨天，新疆伊犁州特克斯县出现降水降温天气，位于县城东南部的喀拉峻草原降下大雪，当地将观光车换成全封闭大巴车，及时疏散游客。从19点开始，所有自驾车辆停止进入喀拉峻景区。
1: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2: 近期各地陆续开展防灾减灾救灾科普宣传，普及避险技能，让平安理念走进千家万户。
4: 在海拔3200多米的四川阿坝县，当地应急部门组建了马背宣传队，深入牧场深处，走进牧民家中，面对面地传授地震避险及森林草原防火知识。在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县河镇，当地开展乡镇监测

0: 预警应急处置演练。强降雨雨量一旦达到预警阈值，系统会自动报警，预警信息通过大喇叭、微信群、短信等多渠道同步发布，网格员、监测员立即上门组织群众转移。在北京国家地震紧急救援训练基地，应急少年说安全伴我行主题演讲引发众多孩子的兴趣。
1: 大兴机场共使用隔震装置1320套，世界上最大的隔震建筑，因而得名。
0: 微型探测机器人、救援机器狗、灭火机器人，这些新技术、新装备与人们的互动，让大家亲身体验高科技加持下的救援场景。从社区到学校，从城市到乡村，防灾避险知识正通过沉浸式体验、数字化手段走进千家万户。
2: 基层呢，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今年的活动我们更加注重全民参与，从城市乡村到边缘地区都有我们的防灾减灾救灾宣传队伍，让防灾减灾救灾知识走进千家万户，推动全民覆盖、全域联动。
3: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4: 新修订的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将于12月1号起施行。海关总署昨天表示，新办法取消首次进口化妆品特殊管理要求，同时紧扣美妆产品多元化出口需求，创新海关监管模式，助力我国从制装大国迈向制装强国。当前，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大化妆品消费市场。2025年全国进出口化妆品总值1716亿元。国际标准化组织近日正式发布由我国牵头制定的5项天然气领域国际标准。在页岩气开发方面，我国牵头的页岩脆性指数测定和计算系列国际标准应用后，页岩优质储层的识别准确率预计能提升 10% 左右。截至目前，我国已牵头制定发布14项天然气领域国际标准。昨天，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向福建龙旗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调配输送10只朱鹮种源。此次种源调配系朱鹮首次正式引入福建，填补了朱鹮在福建种群分布的空白。本次调配采用5雌5雄的精准配对模式，包括3对已具备稳定繁育能力的成年朱鹮，以及4只生长状态良好的亚成体。新疆福海县目前正值乌伦古湖禁渔期，当地渔政部门开展增殖放流工作，首批25万尾优质白斑狗鹬鱼苗顺利游入湖区。今年，当地计划累计投放白斑狗鹬、贝加尔亚罗鱼、河鲈鱼等各类鱼苗600万尾。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6: 伊朗方面10号已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提出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而美国方面称伊朗的回应内容完全不可接受。
3: 在拒绝了伊朗回复的提议后，美总统特朗普11号再次表示，伊朗在关键的核问题上没有达到美国的要求。
7: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生命维持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伊朗向美国提出的提议并不过分，而美国仍坚持不合理的要求。他还强调，就核问题相关材料以及与浓缩铀有关的问题，伊朗将在适当时候做出决定并考虑各种方案，现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
6: 11号，多家美国媒体援引美政府内部人士的话报道说，由于美伊谈判迟迟没有进展，美方如今比过去几周更认真地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8: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说，对于伊朗问题，目前美国政府内部存在不同声音，部分官员主张采取强硬措施，包括进行更多定点打击，以削弱伊朗，并迫使其在谈判桌上让步。另一部分人则希望给予外交谈判更多时间。11号，美总统再次与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讨论伊朗问题后续方案。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报道说，目前美方正在考虑的选项之一是重

0: 重启所谓自由计划，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另一个选项则是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必须接受伊朗14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各项权利，这是唯一现实路径，任何偏离这一框架的做法都难以取得实际成果，只会一再失败。11号，卡利巴夫还曾发文说，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准备，以应对任何侵略。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14点方案聚焦结束战事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议题，包括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解除对伊朗石油出口的限制等。
1: 11号晚，半岛电视台援引一名伊朗官员的消息称，伊美谈判在高浓缩铀的处置、暂停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
2: 美方要求获取丰度为60%的浓缩铀，并反对将高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而是提议转移到第三国。伊朗则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
1: 多家媒体10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必须将浓缩铀从伊朗运离。
3: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0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必须移除伊朗的浓缩铀并拆除相关设施。内塔尼亚胡在谈到可能的移除计划时称，派人进去把它取出来。他说，实现这一计划的最佳途径是达成一项协议，并称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但不会为他设定时间表。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一直在对伊朗掩埋在废墟下的浓缩铀进行监控，美国太空军在负责此事，并称迟早会运走伊朗的浓缩铀。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同一天发布的报道中，根据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的说法，美国目前没有关于运走伊朗浓缩铀的具体计划。
4: What does that plan look like? Is that UN nuclear inspectors going in and grabbing the enriched uranium? Are those your employees of the Department of Energy going in? Is that the US military?
5: We don't know. That's what's still yet to be determined. It could be any of those, but yeah, definitely would involve people from the Department of Energy. The nuclear expertise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within my department.
3: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军队和伊斯兰革命卫队正处于全力战备状态，以保护储存浓缩铀的相关设施。
6: و احتمال میدادیم که ممکنه از طریق عملیات نفوذ از طریق عملیات هلیبورن بتونن مثلا بخواهند وارد بشوند و در واقع به سرقت رو بیارن و بتونن سرقت کنن این آمادگی وجود داشت مناطقی که در حوزه استحفاظی ارتش بود ما در اونجا اقداماتی رو پیش بینی کرده بودیم
1: 据法新社等多家媒体11号报道，就在伊朗10号向英法发出不要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的警告后不久，英国国防部发布声明称，英国和法国将于12号，也就是今天，举办一场多国防长会议。
2: 40多个国家的代表将一起讨论有关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计划。
3: 根据英国国防部10号发布的声明，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将与法国国防部长凯瑟琳·沃特兰共同主持此次会议。会议将采用线上形式，来自40多个国家的代表将参加会议，这也是该项多国行动首次举行防长级会议。据彭博社11号报道，与会各国预计将讨论提供排雷、护航、空中巡逻能力等议题。这将是法国和英国牵头的所谓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的第三次会议。今年4月17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巴黎表示，两国将在条件允许时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4月22号，法英两国又在伦敦主持召开为期两天的多国军事规划会议，推进所谓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相关方案制定工作。本月6号，法国总统马克龙称已向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提议，希望伊朗考虑同意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马克龙称，这一护航行动性质中立，独立于交战各方之外。

0: 他表示，欧洲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地区热点问题上发挥应有作用。自今年二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多次向欧洲国家施压，要求他们加入所谓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联盟，以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但欧洲多国予以拒绝。
1: 当地时间11号，美国参议院以49票支持、44票反对，通过对美联储主席提名人凯文·沃什的一项关键程序性投票，确认其担任美联储理事的提名人资格。路透社报道，未来几天，美参议院预计将分别就沃什的美联储理事提名和美联储主席提名进行正式投票。报道说，目前参议院由共和党控制，预计将批准沃什接替现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鲍威尔任期将于5月15号结束。
2: 美国广播公司11号报道，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将向部分美国进口商退还关税，首批退款将于周二，也就是今天打入银行账户。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多次援引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推出大规模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4号裁定，要求不得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关税，此前依据该法征收的关税需被退还。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证实，已有超过33万进口商支付了1660亿美元的关税。截至4月26号，至少有7.5万家企业申请退税。
3: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4: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5: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遇到复杂路况也有信心。路上偶尔有点风雨，都是小意思。他给的底气是长久的。我是第一代舒淇车主，开过这一路，我相信他。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出江南圣地，无锡欢迎您。
1: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3: 世界卫生组织十一号表示，当前共接到九例与红地厄斯号邮轮相关的病例报告，其中七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且有三例死亡。
4: 最新确诊病例为法国报告，前一天下船返法的一名女性乘客。
5: 世卫组织流行病学与分析应对小组负责人奥利维尔表示，目前还有一名已被送返本国的乘客，正等待进一步确认诊断结果。他还介绍了红迪厄斯号邮轮乘客和船员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撤离和转运情况。当地时间十一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被转运至当地机场，并乘机飞往荷兰。邮轮离港并驶往荷兰鹿特丹港。西班牙方面表示，在邮轮及撤离人员乘坐的飞机离开特内里费岛后，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另据西班牙卫生部十一号晚些时候发布的消息，十号从红迪厄斯号邮轮下船，目前正在马德里医院接受隔离的14名西班牙公民中，有一人首次检测初步结果显示感染汉坦病毒。由于此次疫情涉及的汉坦病毒中的安第斯病毒的潜伏期可长达6周，世卫组织警告，未来数周仍可能出现新增感染病例。尽管此次事件已出现死亡病例，世卫组织的评估仍然认为，此次事件对全球人群仅构成低风险。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也表示，即使撤离人员之间出现有限传播，由于汉坦病毒本身不易在人际间扩散，因此不太可能在欧洲形成大范围传播。此外，欧洲不存在传播该病毒的主要啮齿动物宿主，也降低了该病毒在当地持续传播的风险。
3: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6: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十一号发表声明称，今年前4个月，至少有880名苏丹平民在无人机袭击中丧生。如果国际社会不立即采取紧急行动，苏丹暴力冲突恐进一步升级，当地人道主义危机可能持续恶化。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十一号对黎巴嫩南部多个村庄实施空袭，造成大规模破坏。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十一号称，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向在黎南部活动的以军士兵发射了多枚火箭弹和携带爆炸物的无人机，其中2架无人机击中了以军工程车。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称正在认真考虑将委内瑞拉设为美国第51个州，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十一号表示，这根本不在考虑之中，也永远不会成为现实，因为委内瑞拉人民始终珍视国家独立。他强调，委内瑞拉将继续捍卫国家完整主权和独立。海地总理菲斯艾梅十一号表示，由于当前安全局势恶化，海地无法于8月按期举行总统选举，政府希望年底前举行第一轮投票，并于2027年2月7号前完成权力交接。当地时间十一号，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巴巴拉县附近海域的一座石油平台发生大火，26名工作人员被紧急撤离。据当地媒体报道，火灾造成2人受伤。法国南部城市尼斯十一号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6人受伤。据当地警方消息，枪手当天下午在木兰街区开枪射击，随后逃离现场。目前事件仍在调查中。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3香5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8: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9: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0: 大地需要阳光，
11: 生活需要欢乐，
12: 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1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4: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15: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贵州东部、湖南中南部、江西中南部、福建中西部、广西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气温方面，今天长江以北大片地区最高气温30度以上，部分地区35度以上。此外，今天在新疆、甘肃、内蒙古、宁夏等地有沙尘天气。北京19到32摄氏度，沈阳15到28度，银川16到35度，兰州12到32度，榆林16到33度，咸阳16到29度，西宁7到25度，广元16到26度，南充17到26度，乐山18到28度，泸州19到25度。

0: 宜宾19到26度，昭通12到23度，曲靖14到24度，晋城19到28度，邯郸22到31度，鹤壁19到32度，安庆21到31度，襄阳20到27度，南昌20到29度，泉州22到27度，漳州23到29度，渤海小雨转晴，南风4到5级，东海南部小雨，偏东风2到3级，南海西北部晴转多云，南风4级左右。
1: 感谢收看新闻30分。

纪阁，方得传世奉享。中国红，红西凤，3000年传承的凤香。

0: 星随闪旅，一路奇迹。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冰雪化心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兰州高原下菜，天然鲜纯生态，天水好山水，秦州甜樱桃，厚道甘肃，地道甘味，舍得来，舍不得走，一壶舍得酒，半城观音湖。
2: 咱儿都是四川许英英，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五彩梁山，夏季清凉。
3: 冰河险境，生死一瞬，他义无反顾与众人携手救母女脱险。餐馆起火，浓烟封楼，13岁女孩被困，她逆行而上，徒手爬上6米高空砸窗救人。车辆坠河，游客被困，他们纵身一跃，没有半分迟疑。
4: 车上灯还是亮的，肯定是有人，先救人为主。
3: 更多人冲上来，一群陌生人拧成一股绳，救4名游客全部脱险。有人落水，71岁的他不顾年事已高，舍身入险，将已经昏迷的落水者从死神手里夺回。危急时刻，他们以身为盾，落水关头，他们义无反顾，高空险境，他们以命相护。生死瞬间，一个又一个陌生人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先是申请仅退款，企图免费得到商品，被商家拒绝后就投诉店铺，恶意下单索要和解费。网店老板曹先生就遇到了这么一位难缠的顾客。殊不知，这位问题顾客的套路套住的不只有曹先生一人，他竟然对900多家网络店铺都下了手，恶意下单2700余次，下单总流水高达1000多万元。
1: 曹先生经营着多家网络店铺，都是主营洗护类商品。他的烦心事儿起源于自家网店收到的一名陈姓顾客的仅退款申请，理由是不想要了。曹先生说，由于当时陈某下单的商品已经发货，于是他拒绝了这条仅退款申请，希望顾客能退货退款，把商品也退回来。
2: 就是我们发货了一个他就退款，那就是钱我们肯定同意啊，就是说你只要申请把钱退回去了，你产品要退给我，他产品也不肯退。
1: 曹先生说，他以为这是遇到了想占点小便宜的顾客，对方扬言说要投诉报复曹先生，他也没太在意。但没成想过了几天，市场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联系了曹先生，
2: 说我们就是说客户买你的东西，说跟我们协商嘛，说要我们退款，我们不肯退。
1: 曹先生说，市场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询问了相关情况后，建议曹先生和顾客协商解决。而等曹先生再次和陈某取得联系后，他意识到事情变得棘手起来。
2: 他后来自己也给我打电话，我一个个投诉，他说你要如果不那个的话，我投诉的地方多了，我到处投诉，我到处搞你，你就是给我钱，我就不搞了。
1: 紧接着，曹先生经营的多家网络店铺都遭遇了陈某的恶意下单，每一笔订单的商品数量从几十件到几百件不等，金额也从几千元至上万元不等。一旦货物完成打包并被快递揽收，陈某就会申请仅退款，这让曹先生非常头疼。
2: 他给我打电话，他说一个店铺给我2000块钱，我就不搞你了，否则的话，你这个店铺我一天让你开不下去。
1: 曹先生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局面，如果发货，陈某必定会继续申请仅退款，不仅商品有去无回，曹先生的打包、物流等费用也会白白损失。但如果一直拖着不发货，又会因未按时发货违反平台规则，影响店铺信誉和正常经营。无奈之下，不堪其扰的曹先生向陈某支付了5000元和解费，以求平息这场风波。
2: 这个后来我为什么支付，我实在没有办法了，我没办法经营了。后到后续的话，我好几个店铺全部给他同时在搞，一个店铺都是下几百单几百单的这样下。
0: 花钱消灾式的妥协并没能够让曹先生真正安心，想到这类恶意的侵扰很可能再度让他的店铺陷入困境，最终他选择了报警求助。经查，除了曹先生，还有其他商家也遭遇了陈某的层层套路，陈某的行为已触犯刑法，检察机关以破坏生产经营罪对他提起了公诉。
1: 办案检察官称，陈某的作案套路分为三步，第一步就是试探性下单，待卖家发货后就申请仅退款，如果商家同意了，他就能免费获得商品，如果商家拒绝，他就会采取第二步，以商品质量有瑕疵、商家拒绝退款以及店铺存在好评返现等虚假理由向相关部门投诉，以此给商家施加压力并提出索赔。
3: 陈某提出的索赔需求呢，其实每次的金额都是比较小的，一般呢只有几百元。选定的作案商家呢，其实也是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所以当这个陈某对特定的商家提起举报的时候，商铺注册地的这个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者是其他职能部门没法从这个单个的投诉举报当中来发现这个陈某的恶意索赔的这么一个企图。
1: 如果商家还不肯妥协，陈某就会采取第三步，通过店家公示的营业

0: 业执照，查找店主的所有关联店铺，然后进行大量恶意下单，持续向商家报复施压，
1: 在其店铺上进行大量的一个下单，在下单之后呢，进行一个集中仅退款的申请，这样呢，造成商家如果不发货，就会遭受这个电商平台的规则的一个处罚，如果发货了，又会造成快递费等相应费用的这个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呢，商家处于两难的境地，只能再次找到这个陈某进行一个沟通协商。
0: 检察官介绍，对于商家而言，每笔订单他们都要承担相应的技术服务费、物流费、打包费等成本，并且大量异常订单和退货会影响店铺在平台的权重和排名。因此，为了让店铺尽快恢复正常经营，多数卖家往往会选择向陈某妥协。
1: 据查明的事实统计，陈某针对900余家电商平台店铺下单一共2700余次，累计恶意下单金额达到了1000余万元，仅造成电商平台商铺这个技术服务费的损失就达6万余元。
0: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6条规定，由于泄愤报复或者其他个人目的，毁坏机器设备，残害耕畜，或者以其他方法破坏生产经营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检察官解释，本案中陈某在网络平台采用恶意大额下单的手段，达到其索取财物、恶意报复的目的，其行为已触犯破坏生产经营罪。
1: 一个是从主观方面，陈某的主观上既有他自己仅申请退款的诉求没有达到满足之后一个报复泄愤的目的，另外一个也是想通过恶意下单投诉举报来非法获利的这个一个目的，他的目的上呢具有一个复合性。客观上呢，不管是恶意下单投诉举报还是没有正当理由来获取相应的财产性利益，其实都严重的影响了这个商家的一个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也侵害了商家在这个生产经营活动当中的一个财产性利益。
0: 检察机关以破坏生产经营罪对陈某提起公诉，最终江阴市人民法院以破坏生产经营罪判处陈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目前判决已生效。
2: 传统的破坏生产经营罪的行为方式呢，主要包括毁坏机器设备、残害耕畜等。那我们法院在审理过程中认为，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快速发展，本罪的其他方法不再局限于物理性毁坏生产资料，应当然的包括数字经济时代非物理性破坏生产经营的行为。本案呢，传递了司法机关依法严惩滥用规则型网络犯罪的明确信号。
3: 直击反诈一线，拆穿最新电诈骗局，首先进入反诈最前沿。记者从北京市反诈中心获悉，近期有一些手机用户收到了贷款逾期催收律师函之类的图片，一旦扫描二维码后就进入了仿冒的还款网站。北京的林女士就经历了这样的遭遇，被骗走了8000多元。
4: 当时就接到一个短信吧，说你有信用卡没还，他就说我严重逾期，借了一笔6500，2年嘛，逾期2000多。我当时就认为我没还，因为我是做生意嘛，可能会有时候借信用卡呀、周转呀什么的。
5: 林女士说，催收信息是通过苹果手机上的 iMessage 功能发来的一张律师函，上面有律所的名称和公章，对方表示已对林女士提起了电子诉讼，这是最后一次通知。如果林女士不立即还款，他们可以通过林女士的户籍地、工作单位以及通讯录，采取一切手段进行催收。
4: 信息里有一个链接，然后呢，还给了一个二维码，扫完之后他就有一个对话框，他还挺正经的跟你对话，什么我是客服谁谁谁谁谁，工号多少多少，然后那个您的姓名、身份证号您对一下看对不对，然后那我就对呗，一看确实是对呀，然后金额几千块钱也不大，他要说一下1-2万可能就警惕了，转完账还跟你说什么您的货款已还清这个那个的，然后就说一堆。
6: 他有没有跟您说就是逾期未还给您造成什么后果啊？
4: 说了什么什么。

0: 么什么找第三方，什么什么上门追债，乱七八糟的，这些一恐吓一说，不更害怕？
1: 就这样，李女士在对方的诱导下转账8000多元。李女士告诉记者，事后冷静下来，她发现这件事有着太多漏洞。如果当时能多留点心，哪怕就是用几分钟翻看一下手机银行里面的交易记录，自己都不会这么轻易被骗。
0: 转完账10分钟20分钟，突然就反应过来，我坏了，是不是电信诈骗？他说的是2024年的钱，2026年了，都从哪个平台借出来的？应该那个银行卡上都有记录嘛，我一查确实是有这笔钱，然后再一查已结清，也就是说我根本就没有逾期，是逾期了也不可能私人给我发链接，对吧？他那个是个私人的手机号，再说我要严重逾期，逾期2年他也不可能现在才找我。当时就是特别忙，就脑子就跟不是自己的，就一门心思就觉得啊，我确实可能有余款。
2: 据北京市反诈中心统计，今年4月以来，发生在北京地区的虚假贷款类电信诈骗案件中，跟林女士一样，因为苹果手机 iMessage 功能收到催收信息被引流，最终被骗的案件占到总发案数的10%。北京警方介绍，此类案件的被害人均为名下有小额贷的借款人。诈骗分子在行骗的过程中，还会利用人们对手机验证码有效期的不了解，来掩盖诈骗的真实目的。
3: 我们在梳理案件的过程中呢，发现多起案件里存在同样一个细节，当事人提出清除逾期记录时，对方会要求他再转一笔钱。为了进一步打消当事人的顾虑，对方还特意叮嘱，要在转账验证码过期了以后再转，说这样呢，钱就不会真的被转走。
1: 那么，诈骗分子为什么要强调转账验证码过期了以后再转？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套路呢？
3: 在输入短信验证码的界面呢，有一个1分钟倒计时的提示。对于这一点，很多人会认为短信验证码的有效时长只有1分钟。实际上呢，这个提示的意思是，您在1分钟以后可以再次获取验证码，并不是说验证码的有效时长只有1分钟。据我们了解呢，验证码的有效时长一般在3到10分钟不等。
1: 民警说，诈骗分子正是利用了被害人对手机验证码倒计时1分钟规则的不了解，骗取了他们的信任。而一些被害人也向警方反映，诈骗分子用这个理由诱骗他们，先后操作了几次，前几次转账钱确实没有转走，那为什么最后一次却转账成功了呢？
3: 后来我们调查发现，前几次诈骗分子提供给当事人的都是虚假的银行账号，当然呢，转账就不会成功。他们这么做的核心呢，就是让当事人彻底放下戒心，之后呢，诈骗分子会给出真实的银行账号，并要求输入更大的金额，这一次呢，钱真的就会被转走了。
1: 对于此类案件，警方提示，如果接到贷款逾期的电话、短信等，应通过正规平台进行核实，切勿点击对方提供的陌生链接或扫描二维码。
3: 正规客服绝不会以退款或者验证等借口要求您反复转账。凡是要求多次转账，且声称转账仅用于验证，承诺最后会退款的，都是诈骗。一旦在转账后发现上当受骗，请您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和转账记录，并报警处理。
2: 一封不知从何而来的挂号信，拆开后竟是自己的不雅照，信中还扬言不给钱就公开。近日，河南南阳内乡县多个邮政网点都出现了这样奇怪的挂号信。那么，寄信的人是谁？他又是如何弄到这些不雅照的？这一切还要从一名可疑的寄件人说起。
4: 事情发生在今年3月份，一名可疑男子连续多日辗转于各个中国邮政网点，批量邮寄挂号信。收件人大多为全国各地的银行工作人员，这名男子的行为诡异且仓促，引起了邮政工作人员的警惕。
5: 每次50封起寄，在不同的网点，有时候上午来，有时候下午来，我们觉得很可疑。
4: 他为什么要邮寄这么多挂号信呢？工作人员百思不得其解。此外，这名男子行迹异常，每次寄完信就匆匆离开，似乎刻意避免与他人接触。出于职业敏感，邮政工作人员选择了报警求助。
6: 我们看到这些信件都是使用统一的信封装钉，纸面上没有其他的笔迹可供参考，统一使用打印的方式，在信件上标明收件人及发件人。这种情况在我们当地非常少见，极有可能涉及电

0: 信诈骗或敲诈勒索，我们马上联合县公安局反诈中心进一步核查。
1: 警方根据邮政工作人员提供的线索展开追踪调查，发现这名男子曾在辖区某酒店多次出现，于是办案民警迅速赶往这个酒店。
0: 当我们排查至一个陕西籍男子的房间时，发现房间内有大量未寄出的信件，特征与邮局提供的可疑信件一致。

0: 设计敲诈勒索的信件及一张男女亲密接触的照片。
1: 你为什么会用这个地址？
2: 这是他给我的。
1: 他给你的地址是吗？你的手机呢？
3: 在现场，民警对这名男子进行询问，确认了他的身份为李某。那么，李某手中的这些可疑信件是从何而来的呢？警方依法将他传唤至派出所展开进一步调查。
0: 经询问，李某通过网上兼职联系到上线，约定每日150元薪酬，到内乡替上线邮寄信件，其本人并不知晓信件内容。到内乡后，全程通过微信与上线沟通，从未与上线及其他涉案人员见面，信件均按照上线的指示，在荒郊野地、城市角落等隐蔽的地点取件后邮寄，全程无接触，以规避侦查。
3: 警方推测，李某只是一个负责邮寄信件的下线，至于信件中的不雅照，多半是由 AI 合成。而在李某背后还隐藏着一个利用人工智能合成不雅照对他人实施敲诈勒索的犯罪团伙。
4: 寄件人李某的落网只是这条犯罪链条的其中一环，那么究竟是谁在制作这些足以以假乱真的 AI 不雅照呢？谁在操控整个敲诈链条？他们手中银行工作人员的个人信息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3: 在警方查获的信件里，每一封都装着一张 AI 合成的不雅照，随信附上的还有一封措辞激烈的敲诈信，大致内容是要求收件人按指定方式联系私了，支付所谓封口费，否则就将这些所谓的不雅照公之于众。
5: 挂号信呢，一般用于邮寄重要文件，且必须由本人签收，一旦此类含有淫秽图片、具有敲诈勒索内容的信件邮寄到被害人手中，极有可能对被害人本人及家庭带来损害。
3: 为了防止有人上当受骗，警方第一时间对接邮政部门，将李某寄出的所有信件展开紧急拦截，最终成功拦截了280封挂号信。之后，警方根据犯罪嫌疑人李某提供的线索，顺藤摸瓜，对隐藏在他背后的犯罪团伙进行深挖调查。
5: 为了尽快抓获本案的其他嫌疑人，我们带上嫌疑人李某到案发现场进行指认。通过调取案发现场的视频，我们发现有2名可疑人员在此处逗留并放置信件。
3: 民警随即在现场周边展开排查，发现附近的一处独家院内有几个外地人在此租住，且行为可疑。经过进一步比对，警方发现这几个住户的长相与警方调取视频中的可疑人员高度相似。于是，办案民警迅速联系了房东，并在房东的配合下敲门检查，发现屋内共居住3人，且存放大量信封、多台打印机、电脑、邮票等作案物品。于是，对这3个人进行了传唤。
5: 经过询问得知，他们通过非法途径与境外诈骗团伙取得联系，由境外的人员给他们提供这些笔记本等生产设备，以及这些信封上的收件人信息。
3: 为掩人耳目，境外诈骗团伙与犯罪嫌疑人李某、冯某只采用单线联系，所有指令及收件上名单全部由团伙直接提供。
5: 冯某与其他2人分工打印敲诈勒索信件，制作 AI 合成照片，封装贴票，完成后将信件放置于隐秘地点，再告知上线，由上线通知李某前往此处取，最后到内乡各邮政网点邮寄信件。
3: 目前，李某、冯某、刘某等4人因实施敲诈勒索，已被内乡县公安局依法处理，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6: 公安机关也提醒广大人民群众，此类诈骗迷惑性强，群众若收到含有不雅照片、猥亵内容的信息后，不要转账，切记要妥善保护好个人隐私，不随意在网上泄露敏感信息。如遭遇到此类诈骗，注意留存证据，并及时报警，依法维护自身权益。
4: 在四川成都，一个居民小区内突然发生火情，有一名80多岁的老人被困在房间。危急时刻，成都金牛公安分局的辅警吴永杰挺身而出，冲进火场，与其他几位热心市民一起将老人救出。
7: 快点，快点，快点！
8: 事发当时已经是晚上11点多，深夜的宁静突然被一阵急促的呼救声打破，一栋居民楼突发火情，室内窜出熊熊明火。
9: 回家的路上，然后就发现这一户人家，他们窗外

0: 已经冒出了很大的这个火焰，还有伴随着这个浓烟，烟雾很大。然后我和朋友第一时间就想着肯定是着火了，就马上就想着救火。
1: 事发时，辅警吴永杰刚结束备勤，驾车回家，恰好途经事发小区。发现火情后，吴永杰没有丝毫犹豫，立即从后备箱取出常备的灭火器，与同行人员一鹏率先冲进火场。而小区内的梅建勇、肖立山两位热心居民见状，也迅速加入救援队伍。
2: 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那个火已经烧到那个门口了，往那个外面冒了一个趋势了。我们当时一边就是在灭火，一边又是帮忙疏离，就是楼上撤离下来的一些人员。
1: 单元楼内刺鼻的烧焦味混杂着浓烈的浓烟扑面而来，视线严重受阻，呛人的烟雾让人难以呼吸。吴永杰与同伴沉着应对，分工配合，一边大声呼喊疏散楼内熟睡的群众，一边熟练操作灭火器，拔掉保险销，对准火源根部精准喷射，全力压制蔓延的火势，为后续救援争取宝贵时间。
3: 还有灭火器，
4: 要不我还得要不我老子哪份不？
3: 要不在哪？
4: 就在三楼喷着，我就在。
1: 就在灭火过程中，现场群众的一声呼喊，让情况变得更加紧急。原来起火的居民楼三楼还有一位80多岁的老人被困，吴永杰当机立断，立刻向三楼冲去。
0: 还有楼上还有一个婆婆，80多岁了，行动不便，是一个人居住。然后我们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就冒着这个浓烟上楼，去找到这个杨婆婆了。
1: 在将老人转移至小区安全区域后，吴永杰又留在现场维护秩序，引导疏散周边群众。
0: 就不管什么职业，你只要看到这种情况，就在他人需要帮助的时候，我觉得只要是作为公民，我觉得都会伸手帮一把，就是生命永远是第一位嘛。
5: 记者了解到，吴永杰等5人冲进火场英勇救人的事迹，日前已被当地政府认定为见义勇为。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再见。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各位好，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欢迎收看新闻直播间资讯一点通，首先带您一览全球资讯。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全国现有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网络。今天位于大渡河流域的金川水电站正式并网发电。金川水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装有4台单机21.5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年发电量约35亿度。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万余件，其中售后服务问题、合同问题、质量问题是消费者投诉最多的三个领域。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解决消费者投诉277267件，共计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11号，多家美国媒体援引美政府内部人士的话报道说，由于美伊谈判迟迟没有进展，美方如今比过去几周更为认真地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议会议长12号则发文强调，美国必须接受伊朗方案当中提出的伊朗人民各项权利，这是唯一现实路径。根据法新社等多家媒体的报道，在伊朗10号向英法发出不要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的警告之后不久，英国国防部发布声明称，英国和法国将于12号举办一场多国的防长会议，讨论有关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计划。会议将采用线上的形式，来自40多个国家的代表将参加。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1号表示，以色列不会接受黎巴嫩真主党继续存在于黎巴嫩境内的现状，即便与伊朗方面达成停火，以方将继续同黎巴嫩真主党武装进行作战。世界卫生组织11号表示，当前共接到9例与红提厄斯号邮轮相关的病例报告，其中7例已经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当中的安第斯病毒，且有3人已经死亡。最新的确诊病例为法国报告，前一天下船返法的一名女性乘客。当地时间11号，美国参议院以49票支持、44票反对，通过对美联储主席提名人凯文·沃什的一项关键程序性投票，确认凯文·沃什担任美联储理事的提名人资格。根据路透社报道，未来几天，美参议院将分别就沃什的美联储理事提名和美联储主席提名进行正式投票，预计将批准沃什接替现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鲍威尔的美联储主席任期将于5月15号结束。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称正在认真地考虑将委内瑞拉设为美国第51个州，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11号表示，这根本不在考虑之中，也永远不会成为现实，因为委内瑞拉人民始终珍视国家独立。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上午，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贵州东部、湖南中南部、江西中南部、福建中西部、广西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东部、江西西部等地的局地会有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

0: 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这两天强对流天气影响新疆多地，昨天下午受强对流天气的影响，连霍高速果子沟段一处突发落石，影响道路通行，当地多部门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抢险处置。
1: 险情发生后，霍城县公安局交管大队立即启动极端天气应急处置预案，现场民警采取局部点位临时疏导、分段缓行管控的方式，引导过往车辆减速慢行，有序避让。道路抢险部门紧急调配清障挖掘设备，冒雨开展泥沙碎石清运及路面清理作业。经多部门协同抢险，当天18时20分，该路段泥沙碎石全部清除，道路通行恢复正常。交警提示，本周天山山区多发强对流降雨天气，易引发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司乘人员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出行计划。
0: 根据新疆气象部门的预报，今明两天新疆多地将持续出现大风天气，风口区域的风力可达10到11级，阵风最高为13级。为保障行车及旅客生命财产安全，新疆铁路部门动态调整列车的运行方案，对部分旅客列车采取临时的停运措施。今天乌鲁木齐至库尔勒、喀什、和田方向的列车全部停运，乌鲁木齐至兰州西西安北的动车停运普速正常，13号停运乌鲁木齐至和田、喀什方向的列车。铁路部门也表示，将持续的关注天气变化，气象条件好转之后，会第一时间恢复列车的正常开行。昨天，新疆伊犁州特克斯县迎来了降水降温天气。昨天傍晚，海拔2400米的喀拉峻草原鲜花台附近下起了大雪。受到降雪的影响，当地将观光车换成了全封闭的大巴车，及时疏散游客。所有的自驾车辆停止进入喀拉峻景区。目前的降雪已经停止。今天的8点起，自驾的车辆已经开始恢复通行。昨天傍晚，江苏连云港遭遇强对流天气，过程主城区突降雷阵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冰雹和大风天气。
2: 11号18点多，连云港主城区天空突然暗了下来，乌云迅速聚集，伴随着频繁闪电和阵阵雷声，部分区域开始出现短时降雨，并夹杂冰雹，冰雹直径约2厘米左右。由于冰雹来势较快，部分市民临时躲避到沿街商铺和建筑物内。不过冰雹天气持续时间并不长，不到5分钟便逐渐转为普通降雨，随后雨势减弱。根据连云港市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实况信息，受冷暖气流共同影响，11号傍晚前后，连云港市自北向南出现强对流天气，局部伴有强雷电、8到9级雷暴大风以及冰雹天气。截至当天19点，连云港全市共有多个站点监测到8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达到23米每秒。连云港、赣榆、连云、海州等地部分乡镇街道均出现冰雹。目前此次天气过程尚未有对农业生产造成明显影响的报告。
0: 昨天下午开始，山东日照自西向东出现了大范围的强对流天气，部分区域出现了8到10级大风和雷雨冰雹天气。山东省气象台一度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日照气象部门也一度发布冰雹橙色预警。随着强对流天气过程的逐渐减弱，山东省气象台于昨天晚上的9点解除了强对流黄色预警，日照气象部门也于当晚解除相关预警。根据山东省气象台统计数据显示，昨天早上的6点到今天早上6点，日照的平均降水量达到13.3毫米，属于中雨级别。今天早上，山东青岛沿海地区和近海海域出现了大雾天气，相关部门多措并举，保障船只的作业安全。
2: 12号早上，青岛海域出现大雾，港区内能见度不足20米，海上全线停航，37艘大型货轮滞留或被迫推迟航行计划。海事部门启动应急预案，确保大雾期间海上安全。
3: 主航道能见度不足200米，我们采取了禁航措施，将根据实际雾情，科学有序开展船舶疏港工作。

0: 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全力确保港口船舶进出和重要物资运输。
1: 据了解，青岛市气象台于11号下午4:30发布海上大雾橙色预警。记者从海事部门了解到，截至12号10点，胶州湾和青岛水域能见度恢复正常通航，部分锚地区域能见度不足500米，对北上船舶继续实施禁航措施。
2: 今年前4个月，广西梧州的长洲船闸过货量达到6960.33万吨，同比增长28.70%。为保障西江黄金水道高效畅通，广西梧州海事部门全力破解枯水期、船舶集中返港期等关键节点通航堵点难点问题，持续规范通航秩序。
3: 长洲船闸是西江黄金水道下游广西段最后一座梯级船闸，是西江黄金水道的咽喉。记者从广西海事局获悉，2026年1至4月，长洲船闸累计过闸船舶36521艘次，同比增长22.53%，过货量6960.33万吨，同比增长28.70%，过货量再创同期历史新高。西江干线是粤港澳大湾区重要水运通道，长洲船闸作为西江航运关键枢纽，广西梧州海事局划定待闸船舶临时停泊区，实施分区分级管控，指导船闸运营方根据待闸船舶流量灵活调整船舶报告线位置，保障船闸水域通航安全，秩序可控。
2: 截至昨天，我国与塔吉克斯坦唯一的陆路口岸卡拉苏口岸，今年以来出入境人员已经达到了1.1万多人次，同比增长17%，出入境车辆超过了10000辆，同比增长15%。
3: 在新疆喀什卡拉苏口岸，货运车辆有序驶入专用查验通道。
4: 随着中塔两国经贸往来持续升温，卡拉苏口岸出入境货运车辆通关人员数量稳步增长，跨境货物运输大进大出趋势明显，口岸通关流量持续攀升。卡拉苏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不断优化查验流程，保障口岸通关安全有序、高效顺畅。
3: 中塔经贸往来紧密，也带动了国产商品车出口步伐加快。在卡拉苏口岸，每天都有大量新车集中运往塔吉克斯坦等中亚国家，车型涵盖轿车、SUV、轻型卡车等。今年截至目前，卡拉苏口岸出口商品车超7000辆。
5: 卡拉苏部队，
6: 一切都非常好。我走中塔贸易这条路已经3年了，这边的工作人员也帮我解决了很多问题。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际方面，伊朗方面10号已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提出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而美国方面称伊朗的回应内容完全不可接受。在拒绝了伊朗回复的提议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再次表示，伊朗在关键的核问题上没有达到美国的要求。他同时称，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但极其脆弱。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生命维持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伊朗向美国提出的提议并不过分，而美国仍坚持不合理的要求。他还强调，就核问题相关材料以及与浓缩铀有关的问题，伊朗将在适当时候做出决定并考虑各种方案。现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
8: رژیم سکیونیستی است همچنان بر دیدگاه‌های یک

0: سویه خودشون و خواسته های نامعقولشون پافشاری میکنن.
1: 11号，多家美国媒体援引美政府内部人士的话报道说，由于美伊谈判迟迟没有进展，美方如今比过去几周更为认真地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议会议长12号发文强调，美国必须要接受伊朗方案当中提到的伊朗人民的各项权利，这是唯一的现实路径。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说，对于伊朗问题，目前美国政府内部存在不同声音，部分官员主张采取强硬措施，包括进行更多定点打击，以削弱伊朗，并迫使其在谈判桌上让步。另一部分人则希望给予外交谈判更多时间。11号，美总统再次与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讨论伊朗问题后续方案。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报道说，目前美方正在考虑的选项之一是重启所谓自由计划，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另一个选项则是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必须接受伊朗14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各项权利，这是唯一现实路径。任何偏离这一框架的做法都难以取得实际成果，只会一再失败。11号，卡利巴夫还曾发文说，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准备以应对任何侵略。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14点方案聚焦结束战事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议题，包括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解除对伊朗石油出口的限制等。
1: 根据半岛电视台11号晚间援引一名伊朗官员的消息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高浓缩铀的处置、暂停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仍然存在严重的分歧。这名伊朗官员表示，美方在其提议当中要求要获取丰度为60%的浓缩铀，并反对将高浓缩铀转运至俄罗斯，而是提议转运至第三国。 伊朗则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之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今年3月，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为440.9公斤、丰度为60%的浓缩铀被掩埋在遭袭的伊朗核设施下。美媒此前披露说，美国军方估算，伊朗境内有近 1,563.6公斤的高浓缩铀，2025年6月，伊朗伊斯法罕、福尔多、纳坦兹核设施遭美以空袭。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评估，伊朗绝大部分的浓缩铀当时正封存于伊斯法罕与福尔多核设施当中。按照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说法，核设施在遭袭之后，伊朗暂时没有回收被 埋的浓缩铀的计划。不过，也有伊朗媒体报道说，部分浓缩铀在袭击发生前已经被转移。那么，针对伊朗的浓缩铀，根据多家媒体10号发布的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必须将浓缩铀从伊朗运离。伊朗军方则表示，为保护储存浓缩铀的相关设施，军方正处于全力备战的状态。
3: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0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必须移除伊朗的浓缩铀并拆除相关设施。内塔尼亚胡在谈到可能的移除计划时称，派人进去把它取出来。他说，实现这一计划的最佳途径是达成一项协议，并称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但不会为它设定时间表。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 美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一直在对伊朗掩埋在废墟下的浓缩铀进行监控，美国太空军在负责此事，并称迟早会运走伊朗的浓缩铀。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同一天发布的报道中，根据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的说法，美国目前没有关于运走伊朗浓缩铀的具体计划。What
4: is that plan look like? Is that UN nuclear inspectors going in and grabbing the enriched uranium? Are those your

0: employees? Is the Department of Energy going in? Is that the U.S. military?
1: We don't know. That's what's still yet to be determined. It could be any of those. But yeah, it definitely would involve people from the Department of Energy. The nuclear expertise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within my department.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十号报道，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军队和伊斯兰革命卫队正处于全力战备状态，以保护储存浓缩铀的相关设施。
3: و احتمال می‌دادیم که ممکن از طریق عملیات نفوذ از طریق عملیات هلیبورن بتونن مثلا بخواهند وارد بشن و در واقع به سرقت رو بیارن و بتونن سرقت کنن این آمادگی وجود داشت مناطقی که در حوزه استحفاظی ارتش بود ما در اونجا اقداماتی رو پیشبینی کرده بودیم
4: 根据法新社等多家媒体十一号报道，就在伊朗十号向英法发出不要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的警告不久之后，英国国防部发布声明说，英国和法国将于十二号，也就是今天，举办一场多国防长会议，讨论有关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计划。
2: 根据英国国防部十号发布的声明，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将与法国国防部长凯瑟琳·沃特兰共同主持此次会议。会议将采用线上形式，来自40多个国家的代表将参加会议。这也是该项多国行动首次举行防长级会议。据彭博社十一号报道，与会各国预计将讨论提供排雷、护航、空中巡逻能力等议题。这将是法国和英国牵头的所谓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的第三次会议。今年四月十七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巴黎表示，两国将在条件允许时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四月二十二号，法英两国又在伦敦主持召开为期两天的多国军事规划会议，推进所谓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相关方案制定工作。本月六号，法国总统马克龙称已向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提议，希望伊朗考虑同意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马克龙称，这一护航行动性质中立，独立于交战各方之外。他表示，欧洲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地区热点问题上发挥应有作用。自今年二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多次向欧洲国家施压，要求他们加入所谓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联盟，以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但欧洲多国予以拒绝。
4: 缓解久坐腰痛，各大平台热销的护腰坐垫到底管不管用？医务人员指出，这些护腰神器久坐不累是一种错觉，长期或带来损伤。稍后医务人员会带来更多的久坐护腰的建议，件件都是干货。今天是第十八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地震预警系统迭代升级，硬核科技助力救援，一条条完整的防震减灾链条正在为公众筑牢安全防线。稍后记者会进行实地探访，带来更多的详细内容。野生羚牛闯入小区，损坏了沿街的店铺门窗，多部门紧急处置，成功将其放归。稍后一点现场将带来更多的现场直击。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久坐办公通常呢会引发腰痛，那该怎么来预防呢？护腰坐垫就应运而生了。眼下各式各样的护腰坐垫在各大网络平台都有不错的销量，卖家声称这些产品呢可以有效的护腰，久坐也不累。对此医务人员表示，护腰坐垫并非护腰神器，而且呢不是适合所有人群的。
6: 近日，记者发现各式各样的护腰坐垫在各大网络平台上销售，一些卖家声称这些产品可以预防驼背、矫正坐姿、改善腰椎间盘突出等问题。有些商家还在商品详情页介绍，该坐垫具有背部支撑、腰部环绕支撑、臀部回弹支撑等多种功能。
7: 坐上去之后看一下，它整个的话从背部、腰部到臀部直接贴合到我们身体曲线，对吧？可以坐直坐正，撑腰护背，分散压力，缓解腰椎内痛的，是可以辅助我们去调整不良的体态坐姿。
6: 此外，还有一些商家。

0: 销售的坐垫上还带有按摩功能，号称可以深层渗透肌群。记者了解到，这类护腰坐垫主要由硅胶和海绵以及塑料等材料构成。
1: 它这个中间高两边凹的设计就非常符合人体构造，所以屁股坐一天也不会感觉麻或者痛。
0: 对此，医务人员指出，事实上久坐超过30分钟就可能引发身体不适。而护腰坐垫作为辅助工具，为腰部提供支撑作用，减轻腰部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延迟了累的产生，也可能给人带来久坐不累的错觉。
2: 靠垫呢，是靠的时候让你这个腰椎啊维持个前凸的角度，但这时候你往往肌肉就会放松，可是你肌肉放松以后呢，压力到什么地方去了？到前面的椎间盘上去了，所以椎间盘压力也增大了。所以虽然靠垫感觉你是舒服了，但是椎间盘的压力在增大，你久坐以后椎间盘就会损伤。
3: 医务人员介绍，久坐不累本身就是一个伪概念，坐垫呢只是辅助的工具，无法解决久坐引起的脊柱问题，甚至还可能会因为有坐垫的加持使人们更加不愿意活动，而且护腰坐垫也不适合所有人群。
0: 医务人员提示，市面上流行的坐垫按部位可以分为护腰坐垫和护臀坐垫，有分体式和一体式。按材质可以分为软质材料和硬质材料。软质坐垫主要是由硅胶和海绵制成，可以提供舒适支撑，并释放一部分腰部和臀部的压力，使人体受力更加均匀，减轻坐在硬面上的不适感。不过，软质坐垫的主要目的是放松，无法实现改善坐姿等功能。硬质坐垫主要是通过塑料等材料来提供坚固的支撑。硬质坐垫的材质较硬，舒适度较差，如果依靠坐垫来调整坐姿，反而可能会增加不适感。而且，目前市场上的坐垫结构较为单一，而每个人的身高、体重各不相同，很难找到一款能够适配大多数人的坐垫。
3: 医务人员提示，人在坐着的时候，腰椎承受的力量是站着时的2倍。若身体向前倾20度，腰椎承受的压力会增加到近3倍。可以说，有时坐着比站着还要累。那如果想要减轻坐着的时候的疲劳感，就要使用靠垫。想要挑选合适的靠垫，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入手。
0: 弧度。挑选靠垫最首要的标准就是能为腰部提供足够支撑，因此有弧度的靠垫会更贴合人体曲线，会比没有弧度的更适宜。材质，市面上靠垫的材质可分为网状、弹力棉、记忆棉、橡胶这4种类型，不论哪种材质，只要足够支撑腰椎即可。一般来说，记忆棉和橡胶材质的支撑力较强，不少人会用玩偶当靠垫，由于里面填充的是棉花，分散的压力较少，因此已经有酸痛问题的人及老人最好不要使用。厚度，如果椅子太浅，就要避免使用太厚的靠垫，否则会让放置臀部的空间变少，坐着更累。身材较矮小的人可能无法坐满椅子，因此可以选择厚一点的靠垫。
4: 我们的椅子的深浅呢，会影响到我们对于这个坐垫的选择。那么，坐垫再好，如果与椅子不匹配，它也达不到它的功效。那么在选择坐垫时，我们适合选择，如果在我们臀部把椅子坐满的情况下，人体的后背与坐垫以及椅背紧紧的能倚靠在默契的在一起，同时能够达到我们的背部与下肢髋关节达到一个90到110度的角度，这样的话能够很好的维持腰椎的一个前凸的一个状态。
3: 那么有什么方法能够降低久坐的危害呢？医务人员给出了以下建议。
0: 医务人员提示，头前倾、交叉腿、翘二郎腿等不良坐姿会对腰椎产生更大的压力，使脊柱曲度异常，肩部向前倾斜，头部和颈部前屈等，从而导致腰椎间盘和周围软组织承受额外的压力，进而引发腰部疼痛、腰椎间盘突出、下肢血流循环不畅、骨关节炎等一系列问题。
2: 所以一定要

0: 保持膝关节90度，然后呢，这个前面一个支撑，然后这样腰椎自然就挺直了。所以这种时候往往是最好的，但是往往这时候人会觉得肌肉会比较累的话，但是肌肉累的时候，实际上你椎间盘的损伤就会小。
1: 此外还要注意，不要长时间久坐或保持同一坐姿，建议每30分钟站起来活动一下，调整坐姿，以减轻腰部压力。久坐时间最长不要超过90分钟。定期参加有助于核心肌群力量的体育训练，可以增强脊柱和肌肉的支撑能力。适当强度的对称性有氧训练，如跑步、游泳或健美操等，能改善椎间盘的新陈代谢，防止椎间盘疾病的发生。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针对即将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11号表示，联合国赞赏中美两国保持对话沟通，作为世界两大主要经济体，中美妥善处理分歧将有利于世界稳定和经济发展。
3: Are certainly appreciative of the efforts by the two governments to deal with their outstanding issues through dialogue, and we encourage them to keep up.With the track of dialogue in order to resolve any differences that they may have.
4: 法尔汉·哈克指出，当前国际议程中有许多问题都需要中美在内的主要国家发挥作用。他还强调，中美两国在全球经济中具有重要分量，两国经济关系对全球经济影响显著。
3: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re two of the main economic powerhouses of the world, and anyway that they can deal with any of their differences in economic policies would be beneficial for the world as a whole.
2: 俄罗斯和乌克兰此前分别宣布将停火时段延长至11号，但当地时间11号，俄罗斯指责乌方违反停火制度，俄方做出了对等回应。乌克兰方面则称，俄方无意结束冲突，仍在前线发动进攻。
4: 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0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俄国防部表示，过去24小时内，乌军使用多管火箭炮等对俄军阵地发动了袭击，乌军还使用18架无人机袭击了比尔哥罗德州的民用目标。俄国防部说，针对乌方的行为，俄方进行了对等还击，打击了乌方指挥所和无人机发射场地。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80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击落1577架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在晚间视频讲话中表示，乌克兰目前正全力筹备以应对可能到来的新一轮袭击，因为俄罗斯方面尚未表现出任何希望结束当前冲突的意图。
2: 世界卫生组织11号表示，当前共接收到9例与红迪厄4号邮轮相关的病例报告，其中7例已经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当中的安第斯病毒，且有3例死亡。最新的确诊病例为法国报告，为前一天下船返法的一名女性乘客。
5: 世卫组织流行病学与分析应对小组负责人奥利维尔表示，目前还有一名已被送返本国的乘客正等待进一步确认诊断结果。他还介绍了红迪厄斯号邮轮乘客和船员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撤离和转运情况。当地时间11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被转运至当地机场，并乘机飞往荷兰。邮轮离港并驶往荷兰鹿特丹港。西班牙方面表示，在邮轮及撤离人员乘坐的飞机离开特内里费岛后，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另据西班牙卫生部11号晚些时候发布的消息，10号从红迪厄斯号邮轮下船，目前正在马德里医院接受隔离的14名西班牙公民中，有一人首次检测初步结果显示感染汉坦病毒。由于此次疫情涉及的汉坦病毒中的安第斯病毒的潜伏期可长达6周，世卫组织警告未来数周仍可能出现新增感染病例。 尽管此次事件

0: 已出现死亡病例，世卫组织的评估仍然认为此次事件对全球人群仅构成低风险。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也表示，即使撤离人员之间出现有限传播，由于汉坦病毒本身不易在人际间扩散，因此不太可能在欧洲形成大范围传播。此外，欧洲不存在传播该病毒的主要啮齿动物宿主，也降低了该病毒在当地持续传播的风险。
1: 英国执政党工党日前在地方选举当中遭遇明显的失利。英国首相斯塔默11号发表讲话，试图稳定党内的局势，并回应外界对其执政能力的质疑。根据英国媒体的报道，已有数十名工党议员和部分内阁大臣要求斯塔默辞职或制定辞职的时间表。
0: 斯塔默11号在讲话中称自己将继续执政，并证明那些怀疑他的人是错的。他强调，工党不应该像此前的保守党一样，不断陷入领导权竞争的混乱。他还表示，如果政府无法妥善应对当前挑战，英国将面临非常危险的境地。据英国媒体报道，斯塔默的讲话并没有打消来自工党内部的质疑和挑战。截止到11号晚，已有超过70名工党议员要求斯塔默下台。《泰晤士报》、《卫报》等多家英国报纸在12号的头版刊登了多名内阁大臣要求斯塔默下台的消息。据《卫报》报道，英国外交大臣伊维特·库珀和内政大臣谢巴纳·马哈茂德告诉斯塔默，要准备有序的权力交接。另据英国天空新闻频道报道，曾在英国外交部担任政务次官的下院议员凯瑟琳·维斯特正在寻求工党下院议员支持，已在9月举行工党党首选举。在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中，英国首相斯塔默领导的执政党工党遭遇重挫，在英格兰地区仅获本次选举约5000个席位中的1000余个，并且在威尔士地区失去了长达1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
1: 据美国广播公司11号报道，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将向相关美国进口商退还此前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首批关税的退款将于周二，也就是今天，打入部分美国进口商的银行账户。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年初重返白宫之后，多次援引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推出大规模的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法官4号裁定一起诉讼案，要求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在关税清算当中不得依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关税。这也就意味着此前依据该法征收的关税需要被退还。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证实，已经有超过33万进口商支付了总计1660亿美元的关税。法庭文件显示，截至到4月26号，至少有7.5万家企业申请退税。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期各地陆续开展防灾减灾救灾科普宣传，普及避险技能，让平安理念走进千家万户。在甘肃，地震预警系统已经完成了迭代升级，可以实现震后5秒内发布第一报预警信息。科技如何为公众抢出避险的时间呢？总台记者也进行了探访，来看一看。
3: 在甘肃省地震局预警业务中心，一套由甘肃省地震局自主研发的地震预警系统正在实时运行。一旦地震发生，这一系统将依托地震监测台网，利用地震波和电磁波之间的速度差，对地震灾害的强度、等级、范围及影响进行快速科学计算推测，及时发出警报，为距离震中较远的公众争取宝贵的避险时间。
4: 全省布设了4000多套专用终端，可以通过咱们的甘肃地震台微信小程序来获取到相关信息。再一个呢，就是通过手机以及一些其他的渠道，也可以同步获取到咱们预警信息。
3: 经过不断迭代升级，目前甘肃境内发生破坏性地震时，该系统可在震后5秒左右发布第一报地震预警信息。
1: 预警抢时效，救援拼硬功。从地震预警中心的前端科

0: 科技到实战救援的关键屏障，防震减灾工作环环相扣。在甘肃兰州，国家陆地搜寻与救护基地救援人员正同步开展救援实训演练。
1: 在兰州国家陆地搜寻与救护基地，一台可控震源车格外引人注目。这台可控震源车在作业时，通过将震动平板贴紧地面，向地下发射频率精准可控的波段，经过专业处理，就能绘制出地下结构的清晰图像，就像给地球做 B 超。在防震减灾领域，这套系统能够精准定位断层的位置、走向和形态，为地震风险评估和预警提供关键的数据信息。
2: 现在呢，在我的身后其实就是一个搭建出来的我们实际的救援的现场，大家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武警的救援人员在上面进行着模拟的实训演练。
3: 在搜索训练里面呢，我们从技术上分为四类：人工、仪器、犬和综合搜索。那么我们救援队员通过大量的时间训练之后，各种基础都练好以后，我们可以进行综合搜索。因为综合搜索呢是最快的、最有效的、效率最高的。
1: 绳索救援技术是地震救援中一项重要的救援手段。在一旁的倾斜训练楼上，记者在专业救援人员的陪同下亲身体验了这一救援技术。
4: 现在躺在这个担架里边，然后呢，我们的救援人员给我进行着专业的这种固定，其实我心里会感觉稳当很多。
1: 这一技术利用两个独立受力支点布设绳索系统，形成双点均衡承载结构，受力更分散，稳定性更强，可以有效避免吊运过程中的晃荡和倾覆风险。搭配安全绳、滑轮、绳结等装备，实施垂直或斜向吊运，能平稳转运受伤及被困人员。此外，当天救援人员还进行了绳索一对一救援、废墟顶撑破拆救援作业等救援实训演练。
0: 一块砖头从天而降，肇事者又无法锁定，那该由谁来承担责任呢？近日，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人民法院公布了这样一起案件。
5: 2024年2月的一个傍晚，在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城某小区内，一名已退休的业主潘女士和朋友晚饭后在小区散步，途经一栋单元楼下时，一块砖头从天而降，直接砸中了她的头部。随后，潘女士被120送往医院。由于事发小区未安装高空抛物摄像头，无法锁定确切的侵权人，这让事后的赔偿问题陷入僵局。
6: 物业也当时也可能也找了那个烟局一两次，但是呢也无果，物业呢也不担责任，后来我没办法了，就自己选择上诉了。
5: 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潘女士将该栋楼二楼及以上所有可能实施抛物行为的十户业主以及小区物业一并诉至洞口县人民法院，主张各项经济损失共计18167.15元。
7: 在这个案件审理过程，双方最大的争议点主要有两个。第一个争议点就是有些业主他认为当时他自己不在家里，但是呢他又没有这个直接的这个证据能够证明这个事发时他不在家里，然后物业公司呢就认为已经在平时尽到了提醒禁止高空抛物的这些职责，因为他履行了这个安全保障义务。
5: 庭审现场，原被告双方激烈争辩，多名被告业主提出异议。二楼的业主认为自己居住的楼层较低，不应承担责任。
8: 司法实践中，我们通常会参照国家关于高处作业的一个标准，也就是说，作业位置最低点距离坠落基准面2米以上，那么即属于高处作业，我们是这样认定的。那么普通住宅二楼的高度通常已经超过了3米，足以对地面人员的人身安全构成威胁。
5: 除了业主的异议，小区物业服务企业也提出了免责抗辩，声称其已在物业管理协议中明确约定不承担业主人身财产的保险和保管责任，且已经尽到了日常管理义务，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9: 物业公司的这个条款因为它违背了法律的规定，加强了业主或者其他人的责任，免除自己的责任，这个是格式条款是无效的。
0: 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是一起典型的高空抛物、坠物损害责任纠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54条第一款的规定，在经调查。

0: 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时，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
1: 经公安机关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情况下，那么是由业主承担具体的这个不是侵权人的这个举证责任，那么也就是说，这是区别于一般侵权责任中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那么在本案纠纷中是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证据规则。
2: 本案中，除一名业主提供了高速公路缴费、异地开学证明等完整的不在场证据得以免责外，其余九名业主对原告的70%损失依法分担补偿责任，物业管理公司承担30%的赔偿责任。补偿和赔偿一字之差，其中有什么区别呢？
3: 这个补偿责任和赔偿责任的区别在于，赔偿责任它是以违法或者过错为前提的，补偿责任它则是以填补损失适当的补偿。如果在后期通过其他手段找到了真正的侵权人，这是被告他承担义务之后，他可以对真正的被告进行追偿。
2: 法院最终确定原告损失金额为13186.98元，判决被告严某、刘某等九名业主各自向原告潘女士支付补偿款1025.65元，被告物业服务企业向原告支付赔偿款3956.09元。
3: 这个判决它具有一定的社会导向性。首先，我们通过这个判决要加强各业主自身的安全，业主啊，他今后不要有类似的抛物行为。第二，可以督促我们的物业尽量的完善相关的基础设施，例如那个高空抛物摄像头，通过这些可以追查到真正的抛物源，也减轻了受害人的举证责任。再一个就是让业主也告诫自己嘛，家人在今后的生活中啊，尽量的避免这些类似的事情发生。
0: 一点现场，现场直击。近日，在河北沧州，一名七旬老人不慎坠入一处正在施工的下水道内，消防救援人员在接警之后立即到场救援。
2: 老人坠落的地方是一处半遮挡的施工现场，由于当时天黑，老人误入其中，不慎坠入了正在施工的下水道内。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发现，这个下水道井口狭长，深约3米，底部有积水，旁边无明显警示标识。当时老人意识清醒且没有外伤，但无法自行上来。一名消防救援人员在做好防护后，利用单杠梯进入下水道内，为老人绑好安全绳后，老人通过单杠梯爬了上来，成功脱困。
0: 涉足未经开发的野山区域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近日，在宁夏石嘴山，一名游客在贺兰山区的武当庙韭菜沟游玩时，就不慎从山坡上滚落，受伤被困。
2: 当天下午5点左右，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迅速展开搜救，并成功锁定被困人员所在位置。经过初步检查，被困人员头部受伤，身体其他部位多处擦伤，意识清醒，但无法自行活动。由于事发区域地形复杂，消防救援人员利用绳索、多功能担架将被困男子固定，采取接力搬运的方式护送其下山。当晚7点10分，被困男子被成功转移至山下，交由120急救人员送医救治。消防部门提醒，一些未开发的野山区域沟壑蜿蜒，地势复杂，稍有不慎就会遇险。户外登山请选择正规景区以及成熟路线。
0: 羚牛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受惊之后具有较强的攻击性。近日，在甘肃天水市麦积区，一头野生羚牛突然闯入当地的居民小区，造成部分沿街的店铺门窗损坏，当地公安、林业等部门开展紧急处置。
2: 民警赶到现场，发现一头成年野生羚牛在撞破沿街的商铺门窗后，又进入了小区内的一处空置房屋。当地立即启动联动机制，协调特警、森林公安、林业等部门工作人员赶赴现场，第一时间划定警戒区，疏散周边群众，并发布避险提醒。在全面封堵羚牛外逃路线后，救援人员在空置房屋内对羚牛实施了专业麻醉，并将其安全转移至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
4: 羚牛运到林区之后，

0: 树叶我们相关人员进行检查，没有外伤，下午4点多已安全的放归到小龙山林区。
1: 近日，河南榴莲卖家程先生因为190元订单驱车1600公里跨省维权引发关注。买家在收到榴莲之后，以发霉为由骗取平台仅退款。程先生在对比照片

0: 这两天，河南濮阳销售冷冻榴莲的卖家程先生为190元榴莲维权事件引发舆论关注。
1: 其实一开始我也没想到会受到那么多的关注呀，只不过现在关注的多了之后呢，事情是解决了，但是也出现了好多不同的声音嘛。
2: 比如呢？
1: 比如你像有一些也是说在质疑取号呀、取流量啦，还有一些说归根到底就是卖货呀这些的。
0: 4月28号，一位山东德州的买家收到程先生的榴莲后，以榴莲发霉腐烂为由要求仅退款，而平台也直接同意了买家的仅退款申请。此后，程先生点开买家发来的照片，并要求买家提供视频。
1: 那边拒绝提供，这个就是有些反常了嘛。因为如果说收到坏的话，正常人会找商家索赔呀，对不对？10倍、100倍，因为毕竟食品的这个要求还是比较严格的嘛，对不对？其次的话，然后把我们拉黑之后呢，我就反复观看嘛，确实就是发现了这个图片跟我们发货的是不一样的嘛。当时我就打电话联系具体是什么情况嘛，但是那边把我们拉黑掉了，拒绝沟通。然后我就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就出发想过去看看。
2: 您当时向平台申诉了吗？
1: 申诉了，当时申诉被驳回嘛。
0: 为了较这个真儿，程先生当天就出发了。到了收件地址处，程先生联系了快递员、警方，包括当地村委会，但买方都表现出拒绝沟通的态度。最终，程先生在买家住处附近垃圾桶中找到自家发货的榴莲包装袋，但未找到榴莲果肉。
1: 我在那个翻他家门口那边有一个垃圾桶的时候，我翻到了榴莲盒。但是刚巧的是他又出来，他家里面出来就是扔垃圾袋嘛，我刚好拍到了，然后我顺便就过去，过去之后就那个垃圾桶我看到了是我的包装袋嘛。
2: 您正好拍到了他出来扔垃圾吗？
1: 是嘞是嘞，当时我正在录着视频呢，我当时只是想做个记录。
2: 您在那儿蹲多久才能拍到这样的一个视频呢？
1: 我就感觉好巧呀，就像是运气嘛，老刚好就拍到了，很巧。
0: 为了此次维权，程先生先后两次往返河南濮阳和山东德州，一方面是搜集证据，另外一方面是提供给当地警方来立案。
1: 是的，我一直把这个聊天截图，包括不同的他上传的图片跟我们的不同的点，还有就是辱骂我们的，还有拒绝沟通的，在那边拍摄的一些自己拍到的一些凭证，我汇拢起来嘛。
0: 相关信息显示，5月8号涉事人员已被当地警方依法行政拘留。商家程先生也证实，平台已全额返还他190.71元货款。平台同时解释，当初仅退款因未能识别买家图片真实情况，根据该图片判定商品无退货价值，平台规则暂不调整，但将提升甄别能力，改进处理流程。事实上，在此次维权过程中，程先生也得到了一些有共同遭遇的从业者的帮助。在他们看来，这几年电商平台上恶意薅羊毛的行为让商家防不胜防。
3: 实际上来说，大多数的商家还是面对这种情况，有相当的一部分就是讲的忍气吞声了嘛。这第一是这个维权的费用太高啊，第二就是这个从证据方面你都就很难去识破他们嘛，所以说就有点难度。
4: 这些事件给大家带来哪些反思？营商环境如何变得更为清晰和公平呢？我们来听专家解读。
5: 这个事件呢，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反向维权事件。我们以往一般来说是消费者向商家维权，而这个的话呢，是商家向买方维权，买方侵害了商家的权益。那么这个事件之所以引起比较广泛的关注呢，是因为这几年来在网络交易领域啊，一些买家不诚信交易谋取不正当的利益，恶意仅退款，损害商家的合法权益对于这个诚信的消费环境和这个健康的市场秩序呢，造成了比较大的危害。所以对于7日无理由退货，一个基本的前提，我觉得还是应该保护消费者的权益为主为基础。那么在这个前提之下的话呢，要限制滥用7日无理由退货的这个情形这就需要加强识别。一般来说呢，识别的话主要大致可以分成这么3种情况。一种情况呢是他这个用一种假货买来以后把真的货留下，把假货退回去这是一种获得不当利益的手段。第二种情况下呢，是大规模的购物。

0: 购买频繁的退货啊，这个中间既有不良的不诚信的消费者的原因，也有竞争对手雇佣一些买家来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原因，这是一种类型加以识别。第三种类型的话呢，就是一些消费者或者不诚信的买家的话，他们对于一些非一次性的商品啊，今天买了用两下明天退了，比如说买一个花瓶用来以后又给退了，这三种类型重点监测加以识别，从而的话呢能够尽最大可能性的啊对于这个消费者权益做到保护，也同时的话呢也识别不诚信的啊滥用期日无理由退货，从而保护商家的合法权益。
1: 感谢您收看，稍后新闻继续。
2: 未来几天我国近海海况优良，15号开始东海将有浪区发展。今天到明天中午，渤海黄海有0.7到1米的清浪，东海北部有1到1.5米的清浪到中浪，东海南部有1.3到1.7米的中浪，南海有0.8到1.1米的清浪。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海域是清浪，青岛日照、连云港、上海海域都是清浪，宁波、台州、温州、宁德海域是1米以下的清浪，福州、厦门、汕头、深圳海域是清浪，防城港北海、海口、三亚海域同样是清浪，觉华岛、长岛、连岛、圣斯列岛只有清浪，南极岛、湄洲岛、穿山群岛是清浪，钓鱼岛有中浪，涠洲岛、永兴岛、黄岩岛、永暑礁是清浪。
3: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两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今天南疆铁路阿克苏至巴楚段扩能改造工程首批四座会让站建成并开通运营。会让站如同单线铁路的超车道，可实现列车临时停靠避让，大幅压缩列车运行等待时间。南疆铁路阿克苏至巴楚段线路全长216.93公里，是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的重要线路，中欧班列通道的关键组成部分。扩能改造完成后，阿克苏至巴楚段铁路运输能力将提升至2091万吨，列车运行数日均可达39.2对，有效提升运输能力，大幅降低社会物流成本。今天，位于大渡河流域的金川水电站正式并网发电。除了金川水电站之外，近期大渡河流域枕头坝二级、沙坪一级等水电项目也陆续投运，为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再添新的支撑。
1: 这里就是刚刚并网发电的大渡河金川水电站，在我身后，从泄洪道里喷涌而出的水流犹如万马奔腾，非常壮观。它每秒钟的过水量就接近300立方米。在我左侧这112米高的大坝的上游的库区里，可以容纳约5亿立方米的水，它可以全年稳定发出清洁绿电，送往千家万户。
2: 金川水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装有4台单机21.5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年发电量约35亿度。
3: 我们现在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上半年投产发电目标，届时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减排二氧化碳260万吨，为3碳目标的实现贡献力量。
2: 不只是金川水电站，整个大渡河流域水能资源富集，干流规划建设28级水电站，水电开发总量超2700万千瓦。近期集中投产的金川枕头坝二级、沙坪一级、绰斯贾4个水电站总装机近200万千瓦。位于大渡河下游的枕头坝二级水电站、沙坪一级水电站是四川省“十四五”重点能源项目，共装设12台机组。此外，位于大渡河上游的绰斯贾水电站4台机组39.2万千瓦装机也已投产发电。大渡河中游老鹰岩二级水电站也已实现河道截流，水电能源开发建设在“十五五”开局不断提速。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1号，他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他非常期待即将开启的中国之行。他说，中国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国家，习主席是一位受所有人尊敬的领导人。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将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在当前中美关系及世界格局深刻调整，海湾和中东局势正处于战与和转换的关键节点，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备受关注。此访聚焦哪些重点议题，又将如何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大船穿越风浪平稳前行，一起来看新闻观察。
5: 11号上午，中国外交部正式宣布特朗普总统将访华的消息，立刻引发全球媒体高度关注。继去年10月两国元首在韩国釜山举行会晤之后，中美高层交往再次迎来重要时刻。
6: 这是时隔9年，美国总统再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中美两个国家都是大国，既是政治大国，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同时也是经济大国，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之间如何互动，对于世界国际形势的未来发展影响很大。可以说，这样一次访问一定程度上对两国很重要，对未来世界政治经济的走向也很重要。
5: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去年以来，特朗普

0: 特朗普总统多次表达访华意愿，中美双方一直就访华事宜保持着沟通。在当前中美关系及世界格局深刻调整的关键节点，国际舆论聚焦中美双方如何通过此访就经贸以及其他各自关切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1: 当台海的局势又发生新的变化的这种背景之下，那么台湾问题仍然是中国最大的关切。
2: 美方在谈到中美关系的时候，也过去经常提到的一个名词是互兰。美从美国的角度来讲，也希望中美关系能够走向稳定。但中美之间关系走向稳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前提，就是台湾问题。所以，关于台湾问题，我想这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我们绝对不会让步。2025年以来，这个双方呢，这个两国元首呢，经过了5次通话，当然，这个同样重要的是还有这个釜山会晤啊。 那么这样一些互动呢，关键的一些核心问题之一呢，应该说呢还是这个经贸问题啊。那这次访华呢也重点聚焦在这个经贸问题上。那么我们知道双方呢，实际上在2025年以来呢，这个因为元首外交的这种引领下，那么双方呢在经贸领域呢保持了这个多轮的这种高级别的磋商。在经贸领域呢，双方呢应该说还是要本着这个算大账谋长远。 然后不断的努力呢，来去这个相向而行，来去扩大呢这个合作清单，来去缩小这个分清清单的这样一个方向呢，来去继续推进。这个呢，应该说是有助于双方各自的利益，也符合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
0: 特朗普总统访华前夕，中美两国将于5月12号至13号在韩国举行新一轮经贸磋商。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预计也将有多家重要美国企业的代表随团。 今年年初，中国美国商会发布调查结果显示，对中国市场增长持乐观态度的受访在华美企比例显著上升，70%以上企业不考虑转移在华业务，近60%企业计划加大在华投资。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绝非政治修辞，而是历经风雨得出的深刻总结。
2: 我们实际上反复强调呢，中美呢实际上是合作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过去一段时间的这个，无论是中美关系出现波折，还是中美关系在过去一年多以来保持总体稳定，应该说都充分的印证了这样一个不同选择下的中美关系会导致什么样的一个后果。那很显然，过去一段时间的这种总体稳定，是这种对话、合作的这样一种方向，所实现的这样一个积极效果。那么， 这个我们也看到，这个基于过去一段时间的这个中美关系总体稳定，就进一步的印证了，在2017年以来，美方某些人认为，这个要进行所谓的对华战略竞争，要用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全局，是完全对于中美关系的误解，是对于中国发展的误读。值得注意的是，近期中美各层级各领域交流频密。 就在上周，美国国会参议员戴恩斯一行访华，这也是特朗普总统就任以来首个访华的美国国会两党参议员代表团。对于发展对华关系，美国战略界也发出更多务实理性声音。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会长弗罗曼日前谈及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时表示，当全球两大经济体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保持沟通时，世界将会更加安全。
3: I think the outcome will be just the fact of the visit, the fact that the two leaders connect and talk about a whole range of strategic issues. And I think they want to make sure that we can continue this stability that we've found over the last year, which is something that needs to continue into the future. And so I think these meetings will help to do that.
1: 中美关系当然从客观角度来讲，不可能通过一次的高层交往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至少 我想这次这个双方之间的这种交往，能够推动两个国家去重新建立新的认知，找到一条新的正确相处之道。我们一直在强调，中美之间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相互尊重是基础，和平共处是原则，是准则，合作共赢是目标，是方向。那么这次中美两国元首之间的这种会晤，我想对于双方来讲， 如何去寻找一条战略稳定的道路，都是非常重要的。今年中国“十五五”开局起步，美国也将迎来建国250周年。同时，两国还将分别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关键之年如何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中方强调要一件事一件事去做，不断积累互信，让2026年成为中美两个大国迈向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一年。而特朗普总统

0: 统此次访华，无疑将成为其中的关键一步。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再来看天气，今天我国中东部热力升级，多地气温将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明后两天，河北、山东、河南等地还会出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
3: 昨天，中东部大部地区炎热天气持续，从华北到华南多地气温在30摄氏度左右。今天，中东部热力还将继续升级，从东北到长江中下游多地最高气温将刷新今年以来新高。长春、沈阳最高气温或达28摄氏度，呼和浩特、太原、天津、石家庄、济南、郑州可达33摄氏度至34摄氏度。明后两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过程峰值，华北平原等地将出现较大范围高温天气，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都有可能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不过，一股冷空气已于昨天给新疆北部带来降温，今明两天继续影响西北地区，本周后期还将影响内蒙古、华北、东北等地。15号至17号，东北、华北、黄淮等地气温将陆续转为较常年同期偏低状态。
4: 气温波动比较频繁是春季气温表现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那主要就是由于大气环流的季节性调整和冷暖空气博弈的结果。那因为春季呢，虽然总体上气温在逐渐的回升，但是由于这个季节冷空气依然比较活跃，就导致冷空气不断的会影响北方地区，所以会导致呢气温在上升的过程当中波动非常明显。春季呢，北方地区下列面比较干燥，而且呢，空气的相对湿度也比较小，所以气温回升的幅度也比较快，就导致了，北方地区在频繁活动的冷空气的影响下，气温呢出现大幅度的频繁的波动。
2: 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今天北京多云转晴，白天风力较大，局地阵风可达6级左右，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未来三天，也就是5月12号到14号，北京天气以晴晒为主，最高气温将持续超过30摄氏度，其中明天的最高气温可达到34摄氏度。天气又晒又热，公众需及时补水，做好防暑降温措施。中央气象台的消息，今天开始到14号，江南、华南及贵州东部等地将自西向东迎来一次降雨过程。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贵州东部、湖南中南部、江西中南部、福建中西部、广西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东部、江西西部等地局部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降雨期间道路湿滑，能见度较低，公众出行时务必注意交通安全。同时，注意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在强对流活跃时段外出。这两天，江苏、山东等地出现了强对流天气，当地相关部门积极应对，保障生产生活。
5: 昨天傍晚，江苏连云港遭遇强对流天气，主城区突降雷阵雨，并伴随短时冰雹和大风天气。冰雹直径约在1到2厘米左右，约5分钟后逐渐转为普通降雨。目前，此次天气过程尚未有对农业生产造成明显影响的报告。昨天13点开始，山东日照自西向东出现强对流天气，部分区域出现8到10级大风和雷雨冰雹天气。13点50分，日照市气象台发布冰雹橙色预警信号，当地积极应对，将不利影响降到最低。当天20点22分，冰雹橙色预警信号解除。昨天下午，受强对流降雨天气影响，G30连霍高速果子沟段突发泥石流险情，大量泥沙碎石侵入行车道，当地迅速开展抢险处置。18点50分，该路段泥石流隐患全部清除，道路恢复通行。昨天，新疆伊犁州特克斯县出现降水降温天气，位于县城东南部的喀拉峻草原降下大雪，当地将观光车换成全封闭大巴车，及时疏散游客。从19点开始，所有自驾车辆停止进入喀拉峻景区。
2: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至夜间，渤海

0: 海峡、黄海大部海域、东海西北部海域、辽东半岛沿岸海域、山东半岛沿岸海域、江苏东部沿岸海域、长江口及杭州湾附近海域、舟山群岛附近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一公里的大雾。提醒航行作业的船舶应加强瞭望，控制航速，保持航行安全距离，谨慎驾驶，确保航行安全。河北省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大雾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前半夜，唐山东部、秦皇岛两个地区的沿岸海域有雾，局地能见度不足500米，请注意防范。受到冷空气大风的影响，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8点至明天8点，新疆东部和南部、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宁夏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扬沙或浮尘天气，其中新疆东部和南部、甘肃西部偏北地区等有沙尘暴。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聚焦国际热点，来关注中东局势。来看一条有关美国军力调动的最新消息。美国海军第六舰队11号发表声明说，一艘俄亥俄级核潜艇已抵达位于地中海西端的直布罗陀。声明说，这艘弹道导弹核潜艇10号抵达直布罗陀港进行访问。美国海军方面还介绍，俄亥俄级核潜艇是无法被探测到的潜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伊朗方面10号已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提出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而美国方面称伊朗的回应内容完全不可接受。在拒绝了伊朗回复的提议后，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再次表示，伊朗在关键的核问题上没有达到美国的要求。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生命维持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伊朗向美国提出的提议并不过分，而美国仍坚持不合理的要求。他还强调，就核问题相关材料以及与浓缩铀有关的问题，伊朗将在适当时候做出决定并考虑各种方案。现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
0: 11号，多家美国媒体援引美政府内部人士的话报道说，由于美伊谈判迟迟没有进展，美方如今比过去几周更认真地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议会议长12号发文强调，美国必须接受伊朗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各项权利，这是唯一现实路径。
3: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说，对于伊朗问题，目前美国政府内部存在不同声音，部分官员主张采取强硬措施，包括进行更多定点打击，以削弱伊朗，并迫使其在谈判桌上让步。另一部分人则希望给予外交谈判更多时间。11号，美总统再次与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讨论伊朗问题后续方案。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报道说，目前美方正在考虑的选项之一是重启所谓自由计划，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另一个选项则是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必须接受伊朗14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各项权利，这是唯一现实路径，任何偏离这一框架的做法都难以取得实际成果，只会一再失败。11号，卡利巴夫还曾发文说，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准备以应对任何侵略。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14点方案聚焦结束战事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议题，包括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解除对伊朗石油出口的限制等。
0: 据半岛电视台11号晚间援引一名伊朗官员的消息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高浓缩铀的处置、暂停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这名伊朗官员表示，美方在其提议中要求获取丰度为60%的浓缩铀，并反对将高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而是提议转移到第三国。伊朗则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针对伊朗的浓缩铀，据多家媒体10号发布的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0: 称必须将浓缩铀从伊朗运离。伊朗军方则表示，为了保护储存浓缩铀的相关设施，军方正处于全力战备状态。
1: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十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必须移除伊朗的浓缩铀并拆除相关设施。内塔尼亚胡在谈到可能的移除计划时称，派人进去把它取出来。他说，实现这一计划的最佳途径是达成一项协议，并称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但不会为它设定时间表。据美国媒体十号报道，美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一直在对伊朗掩埋在废墟下的浓缩铀进行监控，美国太空军在负责此事，并称迟早会运走伊朗的浓缩铀。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同一天发布的报道中，根据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的说法，美国目前没有关于运走伊朗浓缩铀的具体计划。
2: What does that plan look like?Is that UN nuclear inspectors going in and grabbing the enriched uranium? Are those your employees of the Department of Energy going in? Is that the U.S. military?
3: We don't know. That's what's still yet to be determined. It could be any of those. But yeah, definitely would involve people from the Department of Energy. The nuclear expertise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within my department.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十号报道，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军队和伊斯兰革命卫队正处于全力战备状态，以保护储存浓缩铀的相关设施。
4: و احتمال می‌دادیم که ممکن از طریق عملیات نفوذ، از طریق عملیات هلیبورن بتونن مثلا بخواهند وارد بشوند و در واقع به سرقت رو بیارن و بتونن سرقت کنند. این آمادگی وجود داشت.مناطقی که در حوزه استحفاظی ارتش بود ما در اونجا اقداماتی رو پیشبینی کرده بودیم
0: 据法新社等多家媒体十一号报道，就在伊朗十号向英法发出不要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的警告后不久，英国国防部发布声明称，英国和法国将于十二号，也就是今天，举办一场多国防长会议，讨论有关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计划。
1: 根据英国国防部十号发布的声明，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将与法国国防部长凯瑟琳·沃特兰共同主持此次会议。会议将采用线上形式，来自40多个国家的代表将参加会议，这也是该项多国行动首次举行防长级会议。据彭博社十一号报道，与会各国预计将讨论提供排雷、护航、空中巡逻能力等议题。这将是法国和英国牵头的所谓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的第三次会议。今年4月17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巴黎表示，两国将在条件允许时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4月22号，法英两国又在伦敦主持召开为期两天的多国军事规划会议，推进所谓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相关方案制定工作。本月6号，法国总统马克龙称，已向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提议，希望伊朗考虑同意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马克龙称，这一护航行动性质中立，独立于交战各方之外。他表示，欧洲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地区热点问题上发挥应有作用。自今年2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多次向欧洲国家施压，要求他们加入所谓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联盟，以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但欧洲多国予以拒绝。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眼下黑龙江省农业生产全面提速，黑土地上农机新技术新模式不断落地。农情调度显示，截至昨天，黑龙江省旱田农作物已播9300万亩以上，播种进度过半。在黑龙江嫩江市，当地抢抓农时推进大豆播种，首次将水肥一体化技术融入大豆播种全流程，用科技破解春旱难题。那么目前当地大众播种的进展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于文波。文波，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
6: 好的，世阳，那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嫩江市的一处大豆高标准种植现场，在我身后呢有三台大型机械正在作业，从播种施肥到浅埋滴灌管覆土保伤一气呵成，全程呢高效又精准。其中呢这两台气息式的精酿播种机是今年播种的主力装备，那核心优势啊就是导航驾驶高精度高效率，它搭载的导航系统呢是无需人工驾驶，会按照预设好的路线呢匀速的执行，那不偏航不漏播，作业轨迹呢也是笔直规整。在播种精度上啊，机器呢是可以确保每一粒种子都落在合适的生长位置上，为后期的苗畦苗匀苗壮打下基础。那在驾驶室内呢还有智能的监测屏，实时的显示着播种面积用种量漏播预警等这些数据，工作人员呢只需要看着屏幕，出现异常情况呢就可以快速的处置。在效率方面，这两台机器协同作业，4个小时就能完成这片350亩耕地的播种任务，真正实现了高效推进播种。更关键的是呢，播种机在下种的同时啊，会同步完成施加底肥和浅埋滴灌管，一趟作业呢覆盖多道工序，大幅缩短了种植周期，以科技赋能抢食播种。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播种后的效果。大豆种子呢是被精准的播在了4厘米的深度，株距呢是保持在4.8厘米，那垄上两行的间距呢是50厘米，这个密度呢既可以保证大豆单株的生长空间，同时呢又能最大化的利用光热资源。那我们再来看这一趟底肥呢是施加在种子的侧方10厘米，深度是在12到15厘米，那这个位置呢可以避免肥料烧种烧苗，同时呢在大豆的苗期呢又能快速的吸收养分，保障它的根系健壮的生长。大家再看啊，这根同时埋入地下的滴灌管，它就是今年当地首次在大豆种植中推广使用的水肥一体化技术。那今年嫩江呢春旱比较明显，如果采用以往传统的漫灌模式呢，用水量大，保伤差，同时呢还会对土壤呢造成板结，浪费肥料。那这根浅埋滴灌管啊，它的优势就非常的突出，它是浅埋在了两行种子的中间，可以快速的把水分和肥料呢直接送达根系，那这样既能节肥节水，降低成本，同时又能精准的供给养分，为大豆的稳产高产筑牢科技屏障。嫩江市呢今年是计划种植大豆700多万亩，那目前嫩江大豆呢已经形成了全产业链的发展格局。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直观的看到有很多大豆的品种和特色的产品，比如说这款大豆呢，它的颗粒饱满，色泽金黄，它的特点呢是高油，那用它榨出的豆油呢，大家看油体清亮而且香味浓郁。那旁边这款个头小一些的大豆呢，它的特点是高蛋白，可以用来制作我们餐桌上的大豆腐干豆腐等这些豆制品。那在旁边呢还有这种黑色的大豆，它是富含花青素，那可以用来制作养生豆浆，是优质的原料。并且啊这里还有绿大豆褐大豆，可以用于制作零食产品，还有杂粮配比特色烘焙等这些场景，附加值特别高。那目前呢嫩江的大豆深加工已经达到了集群化的水平，那2025年实现产值是1.25亿元，产品呢是覆盖全国，同时呢还出口14个国家，已经实现了从卖原粮到卖产品卖品牌的华丽转身。那这里的大豆啊预计是在今年的5月22日左右能够完全的完成播种任务，我们也共同期待到金秋时节呢，这里的万亩良田能迎来丰收，粒粒饱满的大豆装满粮仓。好的，世阳，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文波，有了科技的加持，让我们一起期待着金秋时节的回响。接下来我们再到山东去看一看，眼下山东省6000多万亩小麦正通过一喷三防、水肥一体化等手段预防干热风等灾害，为夏粮丰收保驾护航。
7: 在山东枣庄，小麦。

0: 爱陆续进入杨花后期，正是病虫害防控、筑牢丰产根基的关键节点。当地农业部门组织专业化服务队伍上门免费开展无人机飞防作业。
1: 试试小麦一喷散发，能有效防控小麦中后期病虫害，抵御干热风，防早衰倒伏，提升潜力种，为下粮丰产稳产提供坚实保障。
0: 与此同时，水肥一体化系统也为小麦田管保驾护航。在枣庄市薛城区种粮大户王灿的310亩麦田里，水肥一体化加远程操控系统让土壤伤情、作物长势、氮磷钾含量、病虫害预警等核心数据呈现在手机上，只需轻轻一点就能完成补水补肥作业。
2: 这310亩地按照传统的灌溉方式，光工钱就要比现在要多花6000块钱，肥料要节约10%，这个增产起码20%，整个算下来能增收6-7万块钱。
0: 天上有卫星遥感看长势，地下有智能喷灌管水肥，全链条智慧管护让他的小麦在应对包括干热风等各种不利因素时有了更多底气。
3: 目前我镇呢大力推广智慧化种植，让农户呢能多打粮食少出力，完成了这个从以前的靠人工向这个靠智能化的转变。
4: 这几天，云南曲靖市陆良县的9.7万亩小春马铃薯进入采收季，新鲜出土的马铃薯将陆续发往全国各地市场，填补国内鲜薯供应淡季市场缺口，给农户带来可观效益。
0: 在陆良县小百户镇普乐村马铃薯种植基地，随着采挖机来回移动，新鲜的马铃薯被翻拣出来堆满垄沟，村民紧随其后按照大小品相进行分类装袋。
5: 我家今年种了250亩纯阳性，今天开始挖，现在看的产量的话大概在个4吨左右，总的产量的话在个1000吨左右，今年的价格也还是可以，产值的话估计在个180万左右。
0: 据介绍，小春马铃薯是今年1月份播种的，在云南马铃薯一般是一年两收，而在陆良县马铃薯种植可实现一年三收。依托于高标准农田建设，当地积极推动优良品种以及高垄种植、水肥一体化、绿色防控等高质高效栽培技术。这一季马铃薯有效填补了每年5到6月国内鲜薯供应淡季的市场缺口。
6: 市场上销量还可以，基本上就是一天一挂左右吧，价格还可以，今年价格都到差不多2块左右了。
0: 今年当地小春马铃薯种植面积9.7万亩，预计鲜薯产量19.89万吨，种植效益显著提升。除了满足当下市场供应外，也为后续马铃薯种植奠定基础。
5: 整体今年这个效益也比较好，我们留了100多吨种子，以及8月份栽种300多亩的秋秧苗。
4: 随着气温逐渐升高，河北衡水武强县的蓝莓迎来了集中采摘季，鲜果快速直达京津消费市场，不仅丰富了群众餐桌，还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了稳定就业、持续增收。
7: 走进武强县的蓝莓示范基地，农户们穿梭在智能化联动温室，对盛果期的蓝莓进行采摘分拣，新鲜蓝莓最快12小时便可直达北京。
8: 现在手机操作比较方便，我们可以通过手机呢来观看温湿度的一个变化，施肥量可以做到精准实施。那边有我们的蜂箱，通过自然授粉来使授粉更均匀，果肉鲜嫩可口。现在每亩的产量可以达到4000斤。
7: 依托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数字化云端管控平台，全程精细化调控蓝莓生长环境，通过南北基地联动实现错峰上市，全年不间断供应鲜果，不断拓宽产销市场。
9: 我们那个云南有种植面积600亩，上市时间是每年的8月份到第二年的4月份，我们河北这儿上市时间是1月份到8月份。
7: 据基地负责人介绍，园区务工人员全部为周边村民，32座联动智能温室可稳定增加就业岗位300多个。小小的蓝莓串起增收产业链，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致富果。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 闻直播间。
4: 再来看国际方面，英国执政党工党日前在地方选举中遭遇明显失利。英国首相斯塔默11号发表讲话，试图稳定党内局势，并回应外界对其执政能力的质疑。据英国媒体报道，已有数十名工党议员和部分内阁大臣要求斯塔默辞职或制定辞职时间表。
11: 斯塔默11号在讲话中称自己将继续执政，并证明那些怀疑他的人是错的。他强调，工党不应该像此前的保守党一样，不断陷入领导权竞争的混乱。他还表示，如果政府无法妥善应对当前挑战，英国将面临非常危险的境地。据英国媒体报道，斯塔默的讲话并没有打消来自工党内部的质疑和挑战。截止到11号晚，已有超过70名工党议员要求斯塔默下台。《泰晤士报》《卫报》等多家英国报纸在12号的头版刊登了多名内阁大臣要求斯塔默下台的消息。据《卫报》报道，英国外交大臣伊维特·库珀和内政大臣谢巴纳·马哈茂德告诉斯塔默，要准备有序的权力交接。另据英国天空新闻频道报道，曾在英国外交部担任政务次官的下院议员凯瑟琳·维斯特正在寻求工党下院议员支持，已在9月举行工党党首选举。在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中，英国首相斯塔默领导的执政党工党遭遇重挫，在英格兰地区仅获本次选举约5000个席位中的1000余个，并且在威尔士地区失去了长达1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
4: 当地时间11号，美国参议院以49票支持通过对美联储主席提名人凯文·沃什的一项关键程序性投票。这项投票确认了凯文·沃什担任美联储理事的提名人资格。据路透社报道，未来几天，美参议院预计将分别就沃什的美联储理事提名和美联储主席提名进行正式投票。报道说，目前参议院由共和党控制，预计将批准沃什接替现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鲍威尔的美联储主席任期将于5月15号结束。今天，在日本国内债券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54%，达到1997年6月以来的高位。日本财务省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底。日本国债借款及政府短期债券等政府债务总额达到1343.84万亿日元，约合58万亿元人民币，连续10年创历史新高。日本总务省今天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3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同比下降2.9%，为连续第4个月同比下滑。反映家庭消费意愿的平均消费倾向降至82.7%，同比下降7.2个百分点。日本媒体报道称，食品为主的物价上涨导致消费者减少购买，支出明显回落。此外，出于对中东局势紧张推高油价的担忧，节俭意愿可能进一步上升。再来看一条有关红迪厄斯号邮轮转运人员的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2号凌晨，红迪厄斯号邮轮的最后一批共28名转运人员乘坐2架飞机抵达荷兰埃因霍温空军基地，他们将在荷兰接受隔离或回国。此前一天，荷兰外交部发布消息说，第一架飞机上载有6名原计划从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直接返回澳大利亚的邮轮乘客，第二架飞机上载有22名撤离人员，主要是邮轮工作人员。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12: 以色列议会11号通过一项法案，决定设立一个特别军事法庭，审理涉嫌参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根据该法案，特别军事法庭有权作出死刑判决。据以色列时报报道，特别军事法庭将审理2023年10月7号突袭中在以色列境内被抓获并关押至今的大约300名袭击者。法案还规定，任何被怀疑指控或定罪参与突袭的人不得通过人员交换协议获释。 欧盟理事会11号发表声明说，欧盟成员国外交部长当天达成一项政治协议，同意对约旦河西岸地区以色列极端主义定居者和支持定

0: 据点的实体实施定向制裁。声明还说，欧盟成员国外长还同意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主要领导人采取进一步限制性措施。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一些犹太定居者组成的民团更加频繁地在约旦河西岸袭击巴勒斯坦平民。正在乌克兰首都基辅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1号在联合记者会上说，德国计划与乌克兰创办联合企业，共同研发和生产航程覆盖从不足100公里至1500公里的各型无人机。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皮斯托里乌斯当天突访基辅，并与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签署一份国防合作意向书，双方将启动合作计划，以联合开发国防技术和支持创新型初创企业。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称正在认真考虑将委内瑞拉设为美国第51个州，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11号表示，这根本不在考虑之中，也永远不会成为现实，因为委内瑞拉人民始终珍视国家独立。他强调，委内瑞拉将继续捍卫国家完整主权和独立，并指出，推进外交合作才是正确道路。11号，美国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嫌疑人艾伦在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出庭，对包括企图刺杀总统、袭击联邦官员和非法持有枪支等所有指控均不认罪。在简短的庭审过程中，艾伦未作发言，由其律师代为答辩。他被要求于6月29号再次出庭。4月25号，艾伦持枪试图进入美国总统特朗普等政要出席的白宫记者协会晚宴，随即安保人员拔枪追击，最终艾伦被制服。法国南部城市尼斯11号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6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据当地警方消息，当天下午，枪手在木兰街区开枪射击，随后逃离现场。法国媒体报道称，警方已控制该街区，该事件仍在调查中。另据法国媒体报道，尼斯市多个街区近日连续发生枪击及治安事件，均与毒品交易有关。海地总理菲斯艾梅11号表示，由于当前安全局势恶化，海地无法于8月按期举行总统选举。政府希望年底前举行第一轮投票，并于2027年2月7号前完成权力交接。近年来，海地深受帮派暴力、政治动荡和经济危机困扰。联合国数据显示，武装帮派目前控制首都太子港大部分区域。持续恶化的安全局势严重影响国家治理和公共服务运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11号发表声明称，今年前4个月，至少有880名苏丹平民在无人机袭击中丧生。如果国际社会不立即采取紧急行动，苏丹暴力冲突恐将进一步升级，当地人道主义危机也可能随之持续恶化。2023年4月15号，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在首都喀土穆爆发武装冲突，战火随后蔓延至苏丹其他地区。南非总统拉马福萨11号称，近日南非多个省份遭遇的极端天气事件已造成至少10人死亡。南非政府已通过宣布国家灾难状态，截至11号，冷空气仍在影响西开普省等地。强降雨和时速高达100公里的阵风导致房屋受损，树木被连根拔起，多地被淹。西开普省教育部门宣布全省学校12号停课。南非气象局预估极端天气将持续到13号。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新闻服务生活，来看一组生活服务台。近年来，因为心脏突发性急症导致的死亡人数不断上升，所以大家对心脏健康越来越重视。近日，网络上频现嘴唇发紫是否就是心血管有淤堵的讨论。不少人一看到嘴唇发紫，就下意识地认为是自己心脏出问题了。事实上，嘴唇发紫是身体发出的异常信号， 虽然与心脏存在关联，但是绝非是唯一。

0: 一原因，盲目判断反而会延误真实病情。
1: 嘴唇发紫，医学上称为紫绀，是指血液中还原血红蛋白含量增多，导致嘴唇黏膜呈现青紫色的现象。嘴唇部位皮肤黏膜薄，毛细血管丰富，一旦身体血氧供应出现异常，嘴唇颜色的变化会格外明显，成为观察身体循环以及呼吸系统的重要依据。
0: 心脏所谓的说淤堵啊，应该我理解为啊，是心脏血管堵了，冠心病。但冠心病是不是一定就嘴唇发干呢？有的可能会，比如说急性心肌梗死的时候，但是呢，它一定也同样伴随其他更加典型的冠心病所特有的症状，可能急性胸痛非常明显。所以说嘴唇发干是不是一定有心脏病？不一定，我们也需要去医院及时的就诊进行排查。
1: 除了心血管的排查以外，很多的紫绀也反映身体呼吸系统问题，肺功能异常。
2: 紫绀的话呢，和我们呼吸系统的疾病是密切相关的。紫绀呢，它主要还是因为我们血液中的这种还原血红蛋白浓度比较高。你像我们出现了这种严重的肺炎，它可能就会导致这个氧合过程受到影响。那么它就可能会导致这个血液中的还原血红蛋白不能完全转化为氧合的这种血红蛋白就会出现紫绀的情况。
0: 就像刚刚专家提到的，肺功能的异常导致的血氧低也会引起紫绀的症状，极易被误认为是心脏问题，需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进行筛查，以免延误病情。
1: 肺是人体氧气交换的主要场所，慢阻肺、重症肺炎、哮喘、肺动脉高压等肺部疾病会引起肺部通气换气功能障碍，氧气无法顺利进入血液，血氧含量降低，导致紫绀。除了嘴唇颜色的改变以外，常伴有一些其他症状，
2: 比如说慢阻肺病或者哮喘引起的这种呼吸困难或者紫绀的话，那往往还会有反复的慢性的咳嗽咳痰这种情况那么如果说是肺栓塞，那可能它还会有其他的，比如说卡血呀、胸痛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如果说是肺动脉高压，那么可能还会有晕厥，也会有卡血甚至有胸疼这样的一些表现。
1: 出现呼吸障碍或肺功能异常的患者，要及时到呼吸科进行筛查，确诊病因，再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疗。
2: 我们一般会给病人去做一个血氧饱和度的监测，那么我们可以去给病人做一个这个外周的脉搏氧的一个监测如果说是明显下降在90%以下，那么进一步的检查就包括做动脉血气，来明确你的这个动脉血里头到底它的含氧量。如果说是确实有低氧血症我们就应该再去给它进一步的筛查，做肺部 CT， 做肺功能等等等等。
0: 专家介绍，受凉、劳累、情绪激动等因素可能会引发一过性的紫绀。如果在休息保暖后快速缓解，且无其他不适，可暂时观察。如果是持续性的紫绀，那除了排查肺功能异常外，心功能筛查也要做好。
1: 心功能异常引发的紫绀多半为心脏结构性疾病导致的。心脏泵血功能受损，血液无法顺利完成氧气交换，引起持续性紫绀。
0: 那绝大多数呢是心脏结构的异常，比如说房间隔缺损、室间隔缺损、法勒氏四联症或者心脏的瓣膜出了问题。那这些心脏的器质性的疾病会引起我们血液当中的血氧含量变低，也会造成嘴唇的发紫，一定会伴随其他的一些更加典型的、更加具有代表性的症状它会这个在活动时候容易出现气短、呼吸困难而且人呢容易感觉到疲乏，比如双下肢水肿，一按一个坑，有的呢晚上睡觉的时候不能平躺，一平躺觉得呼吸困难。
1: 出现持续性紫绀或伴有其他症状的，需立即前往医院进行心功能筛查，区分是心脏问题、肺部疾病还是其他全身性疾病，切勿自行判断，盲目用药。
0: 我们需要做这个检查其实是非常简单而且非常的客观，叫超声心动图。这个超声呢，它会

展现出我们心脏的结构，比如说前面提到的房间隔缺损、室间隔缺损，在超声上看得非常的清楚。同时呢，超声还可以提供额外的信息，就是心脏的功能状态是不是有心功能不全。所以呢，这个检查是一个非常重要而且客观的一项排查手段。

0: 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在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当地举行了一场地震救援实战演练。
1: 本次演练贴合高原灾害特征，模拟高原地区发生6.8级浅源破坏性地震，真实还原地震引发的房屋倒塌、人员被困、山体滑坡、沙涌等多重复杂次生灾害叠加的极端灾情，同时设置了22项实战救援科目与7项战情保障科目，全方位复刻真实应急救援场景，确保演练的针对性和时效性。演练现场，甘肃17支消防救援专业力量火速集结，1200多名指战员、近300辆消防车投入救援。通过主演练场实战作业加异地队伍同步联动的作战模式，构建起快速响应、全域覆盖的现代化应急救援体系。据了解，本次演练从5月10号开始，将持续3天。
0: 近日，在山西省朔州市应县，一名2岁多的幼童在玩耍时不慎被卡在2栋房屋之间的夹缝中。接警后，当地消防立即前往救援。
1: 消防员赶到现场，发现幼童被卡在自家房屋及邻居家房屋之间的缝隙，所在位置两侧墙体间距不到30厘米，无法直接进入施救。经过现场评估，救援人员决定对幼童家房屋的部分墙体进行拆除。在确定作业位置后，救援人员一边安抚幼童情绪，一边使用工具对墙体破拆开孔。
2: 不哭啊，没事儿，出来了。
1: 经过30多分钟紧张救援，幼童被成功救出。经检查，身体并无大碍。
0: 螺蛳粉是带火柳州的网红美食，其灵魂在于爽滑有弹性的米粉。为了从源头提升口感，今年3月起，广西在柳州市余峰区推广种植适宜做螺蛳粉米粉的水稻品种粉用稻。眼下，粉用稻已陆续进入分裂生长的关键阶段。
1: 在余峰区李庸镇龙江村的粉用稻产业融合示范基地里，村民梁应广正操作无人机给自家种植的100多亩粉用稻打防虫药。
3: 分裂期我们今天是打第一次药，一次可以打10亩左右，大概2个小时吧。
1: 记者了解到，这种粉用稻品种叫桂野粉，种子由广西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提供。用这种稻米做出的米粉不粘，更爽滑，亩产可达1500斤，产量比普通食用水稻高20%。在南宁市的广西农业科学院种质库，黄大辉向记者展示了正在推广的桂野粉。黄大辉告诉记者，一般的稻米粘性较高，蒸米饭好吃，但不适合做米粉。为了让米粉久煮不坨，团队从2008年开始选育米粉专用稻新品种。经过一轮轮筛选，反复试种，最终桂野粉、桂丰粉稻品种脱颖而出。
4: 这两个品种都非常符合米粉加工专用的品种。一般这样的品种就高质量淀粉、低焦熟度的品种加工了米粉啊，一个是比较 Q 弹爽口，一个是不那么黏糊，吃起来口感呢更好一点。
1: 有了粉用稻，不少企业开始尝试研制新的螺蛳粉产品。依托其无需陈化、高淀粉的特性，再利用锁水真空、杀菌保鲜、急速低温冷冻等食品加工技术，制成袋装湿粉、冰鲜粉。目前，柳州市余峰区粉用稻种植面积超10000亩。截至2025年，柳州建成20个原料基地，竹笋种植超10万亩，螺蛳、木耳等产业同步发展。
0: 眼下，湖北巴东金丝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万亩高山杜鹃次第绽放，红色、粉色、白色的杜鹃花色彩鲜艳，与青翠的山林交相辉映，格外美丽。据了解，这里的高山杜鹃扎根岩石缝隙，许多植株树龄超百年，最高可达5米。保护区内分布云锦杜鹃、麻花杜鹃等10余个品种，每年4月下旬至5月下旬随海拔升高梯次开放。本节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稍后15点新闻继续，再会。

0: 现这么大，
1: 这网速够吗？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你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恭喜恭喜，新婚快乐！
1: 哎，悄悄告诉我，大家给你多少彩礼呀？
2: 快给我看看你的新戒指。
3: 一辆车哪儿够啊？
4: 这结个婚怎么变了个味儿呢？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万里长江西出世界屋脊，东汇百川入海，浩荡奔涌，滋养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到长江中游城市群，再到长三角城市群，长江经济带覆盖沿江11省市，横跨我国东中西三大板块，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占据全国半壁江山。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四次主持召开座谈会，为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把脉定向。十年来，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发生转折性变化，经济社会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今天的极目长江特别节目，我们首先开启空中之旅，去感受长江生态蝶变，产业新生。
1: 远山如黛，西陵峡险，这里是湖北宜昌，长江奔涌至此，激荡出峡江的雄浑气象。高峡出平湖，碧水映青山，巍峨的三峡大坝如巨龙横卧，其壮美不仅在于工程奇迹，更在于它守护着长江中下游的安澜。江风拂面，游轮缓缓过闸，八方游客慕名而来，尽赏山水胜景。这艘正在航行的新能源游轮在上个月刚刚投用，有着40年船龄的船长詹正勇亲历了长江航运向绿色低碳转型的时代变迁。三峡的青绿是生态的底色，更是保护与发展相融共生的写照。长江故道蜿蜒绵长，位于湖北石首的天鹅洲绿意盎然，这里林草丰美，湿地连片，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麋鹿繁衍栖息的家园。眼下正值母鹿产崽高峰期，几头刚出生的小鹿正蹒跚踱步，嬉戏玩耍。旷野间麋鹿踏出的鹿道蜿蜒交错，湿地深处鹿群悠闲觅食，与白皮鹿等珍稀水鸟相依相伴，生机盎然。不远处，保护区工作人员正在监测记录麋鹿种群动态。据初步统计，今年保护区新生小鹿预计在600头左右。这份喜人数据的背后，是生态保护结出的累累硕果，绘就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灵动画卷。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长江与洞庭湖在此相拥，呈现清浊分明的景象。江水青绿，湖水浑黄，不远处钢铁暗桥与碧水长天相映，尽显辽阔与磅礴。俯瞰成陵矶港，江面上船舶川流不息，近年来当地系统整治岸线，关停散乱码头，让这座百年老港旧貌换新颜。今年40岁的岸桥司机孙权准备登上20米高的驾驶舱，这些数十吨重的集装箱将在他的精准操作下装运启程。通江达海，走向世界，这条黄金水道正迸发出蓬勃生机与活力。长江奔涌东行，至江西九江蜿蜒而过，古称浔阳江。
2: 浔阳江头月送客，枫叶梨花秋瑟瑟。
1: 因白居易《琵琶行》而闻名的琵琶亭，如今已是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城区段内的文化地标，更成为人们浸润长江文脉、触摸千年底蕴的新课堂。谁曾想，这片岸线一度码头密布，环境脏乱，经系统治理与生态修复，如今已蜕变为城市开放空间。人们漫步其间，感受着大自然的气息，聆听着母亲河的脉动。

0: 不远处，新一期生态修复工程正加紧施工，再过五个月，这里将会铺展一幅绵延30多公里的长江生态文化新图景。这里是江西湖口，石钟山临江伫立，长江与鄱阳湖在此交汇。时值丰水期，奔涌的长江主洪与辽阔的鄱阳湖口形成一道绵长而清晰的分界线，激荡碰撞间又悄然交融。奇观之畔，志愿者们正在进行年度第二次增殖放流，数万尾青草连拥鱼苗顺滑道跃入碧波，回归江湖，为生态注入新的活力。今年58岁的舒银安是湖口县江豚协助巡护队队长，从小在渔船上长大的他，如今已经放下渔网，和队员们守护着家乡的一江一湖。人水相依，江湖共生，在这里书写着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的新篇章。
1: 刚才我们领略到了长江的自然美景与人文风貌，十年来经过不懈努力，长江经济带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位于长江下游的安徽马鞍山，那里的江岸曾经码头林立，污水横流，经过整治，如今已经成为百姓亲江亲水亲绿的美丽岸线。这几天科研人员正在江面上进行江豚资源调查，我们也在前方的一艘船上搭设了移动演播室，接下来请我的同事王岩带我们一块儿看一下，在科考现场有哪些新发现，长江岸边有哪些新变化。王岩，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
2: 好的，安琪，欢迎大家和我一起登上长江上的一艘新能源游船，我们共赴一场极目长江之约。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长江安徽马鞍山段的江豚湾附近。那在我的身后呢，就是千古名胜采石矶，这里啊曾经见证了无数文人墨客临江抒怀，而今天呢，它也见证着长江儿女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生动的实践。那这一时段我们请到了两位哈、守护长江故事的亲历者，一位是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的令丹青，欢迎您。还有一位呢是渔政执法工作人员秦家乐，欢迎家乐。家乐也是我们长江岸边的原住民哈，就在江边长大的。其实两位的工作内容啊，就是直接和长江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息息相关的哈。我们看到令老师今天也带着团队在做江豚的这个科考工作哈，我还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看到江豚的科考船。那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科考船究竟是怎么开展工作的呢？
3: 好的，每年我们团队呢会定期对长江的重点江段开展专项的调查，目的就是掌握长江江豚的种群数量、分布特征以及社群结构。通常我们会采用三种方式，第一个呢是目视考察，站立在船头的甲板上，大家通过使用高倍望远镜进行江豚的观测。那么去年呢，我们也引入了无人机的一个调查的方法，这也是一个新的方法，主要是通过无人机巡飞结合 AI 识别算法。画面上显示的呢，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这个方框标识的，就是我们用 AI 模型来获取的江豚的影像。
2: 哦，那就是江豚，是吧？
3: 对对，它可以有效地降低这个遗漏的概率，也提升我们考察的监测智能化水平。那么还有一种就是这个深学，可以就是用放在船尾的这个实时在线的深学设备，大家看到我们的工作人员呢正在准备将它缓缓地放入到水中。
2: 啊，这个装置有点像一个灯杆，是吧？
3: 是的，是的。它可以监测到3公里以内的江豚的超声波的这个信号，那么来获取江豚的数量以及位置，也是对我们目视考察的一个有效的校准和补充。
2: 覆盖范围挺广的哈。
3: 是的，
2: 所以是天上看啊，水里测，江豚的生活能够全掌握。
3: 是的，
2: 但是其实要掌握江豚的准确情况挺不容易的，因为江豚有很多的特点，包括它的这个声音，就是发出的这个声呐，频率挺高的，咱们人耳是不是一般听不见呢？
3: 是的，是的，它们发出的这个超声波人耳确实听不见。我们今天正好记录到了这个江豚的声音信号，也进行了降频的处理，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哇，大家看看。
2: 哦，这是江豚的声音。
3: 是的。
2: 哎，有点像那个特别鲜嫩的竹子敲击哈。
3: 对。
2: 哎，这段又有点像那个虫鸣，

0: 啊，非常的密集。这个感觉有点像蛙鸣了，
1: 是的，是的，
0: 感觉很奇特啊。
1: 对，
0: 嘉乐听到这个江豚的声音有什么感觉？
2: 我在这边生活了40多年，执法呢也在经常在江上跑，但是这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江豚声音，虽然以前见到过。哦，
0: 是吧？那咱们都是有耳福了哈，听到了这个长江精灵的问候。另外江豚还有一些特点哈，令老师，比如说它是名副其实的这个多动症，是吧？
1: 是的。
0: 白天夜晚睡觉的时候可能也都会游动，有的时候在水面上，有的时候在水面下。所以我们怎么能才能够非常准确地把握它的数量到底是多少呢？
1: 对，这里也可以简单给大家科普一下，因为江豚它是左右半脑交替休息的，它因为要靠肺部来出水呼吸，所以就是必须要持续的出水，这也是我们目视考察能够看到它的一个原因。那您刚才说种群数量，我们这边准备了一个示意图，通常呢我们叫做用的是截线抽样法，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通过设置代表性的样线，尽可能的覆盖到江豚比较集中的区域，然后根据这个河道的宽度，我们会选择使用单船或者是双船进行沿岸300米左右的这个一个匀速的一个考察。
0: 这个示意图上现在就是两艘船是吧？
1: 是的啊，
0: 然后那个原点就是江豚的示意是吗？
1: 是的，就是我们在航线上观测到的江豚的信息，它结合我们每天考察的这个样线的长度来估算种群的密度，那么同时我们也会根据河道的这个面积来估算种群的数量。可喜的是呢，2025年农业农村部组织的这个专项调查结果显示，长江江豚的种群数量已经从2017年的1012头恢复到了1426头。这也是咱们长江大保护和长江十年禁渔工作成效的一个具体体现。哎，
0: 所以这要给我们嘉乐他们的工作点赞了哈。
1: 是的。
0: 所以咱们的工作当中有哪些好的经验、好的做法呢？
2: 有很多。其实早在2022年，我们安徽马鞍山呢，就和江苏的南京镇江共同立法保护江豚，这也是我国首例针对单一物种的一个跨区域协同保护的一个立法。哦，
0: 三地协同哈。
2: 对，然后这也是主要是完善了我们长江的上下游左右岸，包括我们跨部门跨地区的一个协同保护机制。通俗一点来说呢，就是从我们以前的单打独斗到现在的全社会共同参与。
0: 所以江豚数量的增长确实是印证着我们长江生态环境的一个改善哈。我们这儿呢还有一张这个卫星图示哈，可以跟大家一目了然的来对比一下啊，十年的一个变化。你看2016年就是在咱们所在的这个江岸边，那个时候啊，江上呢还有很多的货船，然后岸边呢还有很多的这个沙场堆场，整体是比较杂乱的。但是现在啊，你看就像我们目之所及一样，非常清清爽爽、整洁干净的一条这个江岸线，然后有一些漂亮的游船，同时啊岸边还有很多的滨水公园和绿地。所以这样的生态环境的改善啊，嘉乐给咱们当地人的生活带来了哪些变化呢？
2: 就是我们这组图呢，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地方。我家九华村呢就在那个旁边那个村子。哦，
0: 就在这儿。
2: 对，我从小这边长大，这边环境呢以前是非常脏乱差的。一句话形容呢，就是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
0: 火，
2: 所以我们都不愿意在这边住。但是现在你看，这个沿江的小码头都已经建成了那个清水平台，
0: 是的，
2: 修了那个滨江公园，所以环境变好了以后呢，大家也愿意过来玩。然后村子里面那些年轻人呢，也现在也愿意回来发展，有在这边开咖啡厅的，有开饭店、开农家乐的，所以人们也愿意留下来了。
0: 所以生态环境啊是硬件，江豚的回归呢是一种见证啊，我们说宜居兴业啊是它的结果。感谢二位今天和我们分享了这一江水、一群豚、一方人的和谐共生的实践的故事哈，也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人民保护长江、长江造福人民的良性循环。谢谢二位。好，极目长江，碧水长流，我们把时间交还给北京演播室安琪。
3: 守护一江碧水，呵护江上精灵，是代代相传的使命，更是久久为功的坚持。感谢三位从前方的移动演播室为我们发回的这么鲜活生动的介绍，谢谢。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支撑。十年来，长江经济带优良水质比例从67%提升到96.5%，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到了47.3%，绘就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长江画卷。接下来，让我们切换为太空视角，顺流而下，一览长江十年。

0: 巨变。
1: 从太空俯瞰，万里长江自青藏高原奔涌而下，与群山相拥，与沃野相依，激荡出一幅恢宏的壮美图景。重庆是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最后一道关口，这是一幅2016年卫星拍摄的影像。我们可以看到，位于涪陵区南岸浦的长江边，曾经有一座化工厂区，灰白色的废渣堆成了一座高达130米的污染山，占用了土地，破坏了环境。2019年，当地关停了这座老旧厂区，并全面启动环保治理，对占地约900亩的废渣堆场进行覆土覆绿、生态重塑。昔日白灰蔽日、尘土飞扬的废弃矿区，如今褪去斑驳旧貌，变身草木葱茏、步道蜿蜒的城市滨江公园。下面我们来到位于长江中游的湖北宜昌磨盘溪。这张定格在2016年的卫星影像，记录着江岸曾有连片的工业厂房和砂石码头。2018年开始，当地拆除码头15座，腾退企业130多家，覆绿1300多亩。通过一系列生态修复，昔日的工业锈带蝶变为滨江绿廊，砂石码头变身为灯塔广场，既保留了工业记忆，又打造成艺术景观和孩子们的乐园，绘就出岸绿景美的生态新画卷。跟随太空视角，我们走进鄱阳湖畔的江西都昌。从10年前的卫星影像中，我们发现因矿山粗放开采，植被遭破坏，废渣乱石淤积，水库浑浊泛白，形成刺眼的牛奶湖。2018年起，当地全面开展矿山整改工作，清理废石，覆土覆绿，治理水体，先后完成39座矿山生态修复整治工作。曾经满目疮痍的山体，如今草木繁盛，绿意盎然，水质稳步向好，生态环境明显改善。最后我们来到长江下游的安徽无为刘渡镇，这里毗邻铜陵淡水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是江豚的重要栖息地。不过2016年的卫星影像显示，这里江湾曾经是码头船厂密布，一片片沙场如同创可贴般覆盖了岸线，侵占了水域，破坏了湿地。2017年起，当地启动长江岸线专项清理整治，拆除违规沙场、码头等30多座，清退水产养殖面积近3000亩，同时修护生态，覆绿造林。如今江湾水清岸绿，碧波荡漾，江豚频频现身，逐浪嬉戏，勾勒出一幅灵动的生态画卷。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当卫星见证两岸披绿，江河安澜，长江10年生态蝶变不仅绘就一江碧水东流的壮阔画卷，也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筑牢了生态根基。
0: 千百年来，长江流域以水为纽带，连接上中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形成完整的自然经济社会大系统。流域性是江河湖泊最根本、最鲜明的特性，而共抓大保护就要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和流域系统性出发。赤水河是长江上游的一条重要支流，发源于云南昭通，流经贵州毕节和遵义、四川泸州后汇入长江。曾经因各管一段排污混乱，赤水河流域面临着一系列生态问题。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10年来云南、贵州、四川统筹推进流域综合治理，三省共治。如今那里的生态恢复如何，沿岸百姓过得怎么样，产业发展如何破局，从上游到下游，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一路探访。
2: 我现在呢，就是在云南省镇雄县赤水源镇的银厂村，在我身后的这片山崖上流淌下来的这几股涓涓细流啊，就是赤水河干流的源头。这股清流呢，从这里出发，一路蜿蜒奔腾400多公里，最终投入到长江的怀抱。
3: 为了从根源上减少人为活动对赤水河源头的干扰，从2024年开始，当地政府陆续把核心区的109户群众搬迁到了山下的安置区。目前还有20余户尚未搬出。今年77岁的常吕贡老人是村里德高望重的老党员，这几天他正忙着做村民的搬迁动员工作。
4: 你们看得到，就看得长远的利益，

0: 方向对，自然条件、自然环境，果都比这个的好。
1: 想做新房子，说实话，冬天也比这个的好
0: 惨。哎，
1: 去年你能买的
0: 大，发展前途比这好。
2: 当时是还是想说有机会，但还是想下来。哦，现在这个工作区基本上大部分都还是，基本是同类，反正是。
3: 在赤水河流域，人口密度大，距离河道近，污染治理战线长，是推进流域保护治理中最大的难点、痛点和堵点。为有效治理垃圾和污水这两污，这几年赤水河云南段流域内先后建成污水处理设施超250座，卫生护厕近20万座，垃圾热解站10余座。
4: 群众搬出来以后呢，我们对他们的这些土地呢进行了这个生态的修复，从源头上呢也就减少了源头化肥地膜的这个使用。我们也积极联系了我们县3000000人就业安置的产业园区，为这些搬迁的群众啊提供了这个就业的岗位。
5: 搬下来也是很好的，为了保护高地的这个环境，这些也是很好嘛，就这个地方越来越景色越来越好，越来越老了，风景这些越来越好嘛。因为离开来我们这些没肯定这个老百姓肯定是有一点好处的。
3: 经过这些年的治理和保护，赤水河云南段出境断面水质连续稳定保持在2类以上，上游的云南在截污治水，而中下游的四川和贵州也在开展污染防治。记者一行跟随记录了一次两省联合执法行动。
6: 不仅是我们污水处理厂，就是我们流域水质监测的这个结果，我们也是相互的这个共享这些数据的。
7: 很多年前我们发现，就是我们对岸可能就是一个生活污水管网破裂，发现了过后啊，我又不晓得跟哪儿投诉。我比如说，我通过我的贵州省再跟四川省联系，四川省再跟泸州，泸州再跟涪陵，时间段就来得很长了。
3: 得益于2021年，云南、贵州、四川三省共同立法保护赤水河，有了法律的约束，三省四市开始在明确遵循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原则下，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治理。
8: 每一年我们就是轮流的来，交叉的来。比如说今年我们在云南，然后明年我们可能就在我们四川，然后后年又在我们贵州，联合嘛，联合重在区域的联防联控嘛。有什么突发情况，大家互相沟通，上游有情况，告知下游，下游提前防范，大家一起形成这个机制，形成这个合力。
3: 一河赤水，三省共治，赤水河也被称作美酒河。白酒企业的无序发展一度导致赤水河流域生态环境受到污染影响。比如贵州仁怀，鼎盛时期就曾有1900多家酒企。2021年起，当地大力整顿，积极引导白酒产业，酒企总数从1900多家压减至800多家，并组建污水处理管网，大大提升了治污能力。
9: 整个互联互通了以后呢，例如别的区域有临时调配不过来的话，它可以到我们这边来进行处理。
3: 污染截住了，河水更清了，还得让生物多样性相互交融。2021年开始，赤水河流域大规模清理整改300多座小水电站，让河流恢复自然流态。
10: 是这个白甲鱼和我们这个中华大糍粑。
3: 4年以前，也就是2022年，我同样是在这个河段和中科院水生所的专家一起做了鱼类资源监测，也就是在那一年，消失了20多年的蛮鲡在这个河段被发现了。而去年同样消失了20多年被宣布野外灭绝的长江鲟，在这个河段成功实现了野外繁育。这几年啊，在这个赤水河段，新的发现是不断的出现，
11: 部分少见的种类它们出现的频率在增加。比如说那个有一个异鳔秋驼，它本来就是在近年来它的就是几乎都没有达到，但是我们在就是去年的时候在那个河江段达到了那个异鳔秋驼。然后赤水河照的话，它等于是我们新定的一个种，它是我们赤水河的一个新种。
3: 科研人员介绍，截至目前，赤水河流域4个固定监测江段的鱼类已经增加到126种。一河赤水，两岸青山，三省共护，跨省协同治理，生态补偿，10年禁渔，产业转型，每一步都需持续发力。唯有久久为功，常抓不懈，

0: 方能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安全屏障，让清流永续、鱼翔浅底成为常态。
1: 在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看到了长江鲟在赤水河重现。在长江生态谱系里，长江鲟和中华鲟都是珍稀鱼类。接下来，通过中国地质大学制作的动画短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长江双鲟的故事。
2: 宝子们，今天我们要讲的是长江里两位活化石大佬的故事，他们就是中华鲟和长江鲟，在地球上已经生活了1.5亿年了，妥妥的长江老前辈哦。这两位大佬长得有点像，但性格和生活习惯完全不一样的。中华鲟是个爱折腾的旅行家，最长能长到4米，他是江海洄游选手，每年都会从大海出发，一路溯江而上几千公里，只为找个舒服的地方产卵，主打一个为爱奔赴。而长江鲟呢，是长江的土著居民，体长大概1到1.5米，他一辈子都待在长江上游，游动起来安安静静，超温柔，还怕强光，怕噪声，喜欢在夜里觅食呢。可两位老前辈曾经也遇到了大麻烦，曾经水坝阻隔了洄游产卵通道，加上水质污染、过度捕捞等各种原因，它们越来越少，长江鲟被认定为野外灭绝，再也找不到野生种群了，中华鲟被评为极危，好多年没有监测到它们在野外生宝宝了。不过别担心，一场生命接力赛悄悄开始了。从2020年开始，在贵州赤水河，国家拆建了300多座小水电站，把人工养大的长江鲟放回河道，通过生态调度模拟天然涨水，给他们发信号，该生宝宝了。没想到长江鲟真的感应到了，当小小的鱼苗在波光里破卵而出，我们终于可以开心地说，那个被宣布野外灭绝的长江鲟正在逐渐回来呢。另一边，中华鲟的保卫战也超给力，每年有超过100万尾鱼苗出生并被放回长江，这些小勇士们从宜昌、荆州出发，一路跋涉2000多公里，顺利游进大海，慢慢长大，等待着十几年后再溯江而上，续写属于他们的生命传奇。愿中华鲟和长江鲟能安安稳稳、开开心心地一直游下去，把亿万年的生命故事一直讲给我们听。

0: 聚力高水平保护，推动高质量发展。十年来，长江经济带官改搬转近万家化工企业，沿江产业告别分散布局、低效竞争，向着集群化、高端化、绿色化加速迈进，累计培育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数量分别占全国的51%和45%，彰显出强大的集聚效应和竞争力。接下来我们要连线正在长三角的两位记者，他们是陈阳和张从敬。陈阳此刻正身处上海长兴岛造船基地，那里正在建造的 LNG 运输船被称为是造船业皇冠上的明珠。而在江苏镇江，从敬所在的生产车间同样热火朝天，大型船舶的超级心脏正在抓紧组装。接下来请二位接力带我们感受一下长三角是如何打造全球高端船海装备高地，共造一艘船的。好，我们看到二位已经准备就绪了，先把时间交给陈阳。
1: 好的，安琪，我现在正在位于万里长江入海口的上海长兴岛，这里也是我国规模最大的造船基地之一。那沿着我左手的方向可以看到，船舶的建造和组装就在这里完成。那现在所呈现的就是我们昨天下午在现场拍摄到的画面，这是陆地上打造好的船头分段。那光是这一节啊，重量就达到了550吨，它被龙门塔吊吊起来，和船坞里的船体拼接在一起。那整体的过程就像搭积木一样，那大型船舶也就这样一块一块的组装成型了。那此时此刻，船厂内同时在建的船舶共有20艘，可以这样来形容，这里的 LNG 船就像下饺子一样。目前光是沪东中华这一家企业手持大型 LNG 运输船的订单就近60艘，生产排期已经到了2030年。那么中国造的 LNG 船为什么能够畅销世界各地呢？那答案就在我接下来的3个关键词里。第一个关键词就是自主攻关。 LNG 船

0: 船的建造难度大，而其中最核心的就是要攻克船体液货舱的建造技术。那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保温瓶里的内胆，它用来运输零下163摄氏度的液化天然气。那要打造液货舱，就少不了我手边的阴瓦钢。您看，它又叫不变形钢，它的厚度仅有0.7毫米，也就是比一张地铁卡还要薄。但是它的韧性非常强，在极低温度下它也能够保持不变形或不收缩，而且能够把液化天然气安全地锁在超低温的环境里。那目前呢，在全世界范围内只有两个国家能够生产这种阴瓦钢，咱们国家就是其中之一。而一艘17.4万立方米的 LNG 船一般会配备有4个液货舱，那么需要多少阴瓦钢呢？接下来我们就派一艘穿越机到现场去看一看。那大家可以看到啊，这家看上去像一个大房子的就是液货舱，每个都有10层楼那么高，而要使用到的阴瓦钢呢，铺开的面积差不多是有2.5个的标准足球场那么大。等到它建造好后，把脚手架都拆除，那一个银光闪闪的液货舱就会呈现在我们的眼前了。那可以看到现在非常的壮观。在过去，包括阴瓦钢、低温阀等高技术的附加值产品几乎都是被少数国家垄断，而现在呢，我们不仅攻克了建造工艺，更实现了自主配套供应，让整艘船的国产化率达到了80%以上。接下来第二个关键词就是制造提速。造船快不快、好不好，直接决定着国际竞争力。而过去这里造一艘大型 LNG 船要21个月，现在最快仅仅需要16个月，产能更是从过去的3年1艘跃升到现在的1年交付11艘，刷新了全国的行业记录。而它的秘诀就在于智能制造。要知道，焊接是建造大船的主要工作之一，而自动焊接设备它能够一次性完成正反双面焊接，并且它的精度能够达到毫米级。那我们画面中的工人正在使用这样的设备，他手里还拿着一个小小的反光镜，它可以实时监测机器是不是很好地完成了阴瓦钢背面的焊接工作。比如我们刚刚看到的液货舱，光是内部的阴瓦钢的焊缝长度它就已经超过了130公里，焊接难度很大，而工人们如果操作它呢，既能够提高速度，又能保证质量。此外，再加上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等制造技术，也让 LNG 船的下饺子变成了现实。那接下来最后一个关键词就是产业协同。在过去 ，LNG 船的很多材料以及设备都是依赖进口，国内的自主配套企业仅仅有20多家，但是现在这个数字已经变成了130多家，主要分布在我国的东部沿海地区。在大型 LNG 船领域，现在正在加速地形成上海设计研制总装、江苏和安徽上下游关键配套、浙江船舶维修改装的分工格局，携手共建世界级产业集群。可以说，这也让长三角共建一艘船的理念从愿景变成现实。那接下来就把现场的时间交给我的同事张从进，请他带我们看看万吨巨轮的超级心脏是如何制造的。
1: 好的，陈阳，刚才我们是感受到了你那边万吨巨轮的磅礴气势啊。那他们之所以能够劈波斩浪、远航万里，核心奥秘就藏在它的心脏里，也就是发动机上。那我此时呢，就是在江苏镇江的一家船舶发动机的装配车间，在现场啊，我可以看到此时我身旁的工位上啊，正在组装各种型号和功率的发动机，这些大国重器们正在同步排产，工人师傅们正在加紧赶交付。他们告诉我呀，现在订单已经是排到了2028年了。那我现在所在的这个车间呢，面积相当于半个足球场那么大，这里能够同时生产30-40种不同型号的发动机。你看啊，像我身旁这个大家伙，它是有3米多高，它的动力特别的强，马力呢就是20小汽车的总和。那可以看到啊，这么大大家伙，它就是会被用在万吨的货轮上。我们再来看旁边这一个哈，它的个头呢虽然是小了点，但是它的转速更强，是专门被用在像是风电安装这样的工程船上，就能够让船跑得更灵活，机动性更强。来，咱们再来看一个更厉害的，我们移步这边的工位， 可以看到呢，这个区域现在就正在组装我国目前

0: 用中速发动机里动力最强的。那这是我国自主研制的450中速双燃料发动机，因为它现在是刚刚开始组装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是只有这样一个机架，也就是底座，但是再过二十几天它就会变成另外一个模样，是一个超级心脏。那可能你也会好奇哈，它未来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今天啊，我们就带您先睹为快。那现在画面中您看到的呢，就是它的原型机，足足是有两层楼那么高，而且重量是将近140吨啊，是个名副其实的超级心脏，是不是还挺壮观的？那它不仅是体型大，力气更大。你看我面前现在摆的这个模型呢，像这样一艘大型的游轮呢，它可以容纳几千人，只需要5台这样的发动机就能够驱动它。而且啊，这个发动机它还能够提供给这样的远洋的集装箱货轮上面来用。那不仅它的这个力气大啊，刚才我们也说了，因为它是双燃料发动机，这就意味着它可以以天然气作为主要的燃料。那这样呢，和传统的柴油机相比，它能够降低颗粒物的排放是99%。我给您算一笔账哈，像这样一台发动机，它运行一整年呢，极小的排放量就相当于10000多辆家用普通燃油车一年的碳排放量。怎么样，是不是非常的绿色环保呢？但是您可能不知道啊，以前像这样的发动机它是完全依赖于进口的，但是现在呢，从设计到制造，咱们已经全流程都能够自主可控了，而且性能呢也是达到了国际的先进水平。所以说我们现在已经是打破了国外长期的技术垄断，让咱们的中国船未来也能装上中国心。那其实呢，像这样厉害的一个发动机啊，并不是这一家工厂制造出来的，它的研发设计呢是在上海，装配又是在江苏，那今年7月份又会安装到浙江的一艘装运输船上。那在现场呢，其实我可以看到哈，此时这里就正在吊装各种各样大型的零部件。那工作人员他们告诉我，要组装一台发动机呢是需要上千个零部件，而这些配件呢，它是70%都来自于长三角地区，所以啊，这些配件就可以当天就能到场，这样就让组装起来也更加的快。因此这个车间平均每天能够下线3台发动机。那可以说啊，这一条长江水道它是直接串联起了研发、制造、应用的完整闭环，这也是长三角一体化协同发展、打造国际科创中心的生动写照。好的，安琪、陈阳，我这里的现场情况就是这样，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1: 一头是长江入海口，国产 LNG 船依靠自主攻关、产业协同领跑全球；另一头呢是沿江动力基地，我们看到船舶中国心在这里孕育而生，也期待更多的国产巨轮能够从长江扬帆驶向深蓝。感谢陈阳和从静给我们带来的报道。打破区域壁垒，强化上中下游联动，推进沿江产业绿色转型升级，这种一盘棋理念正是长江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密码。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位于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湖北荆门。10年来，这座曾以磷化、石化闻名的工业重镇，大力培育新能源、低空经济等新兴业态，实现了产业的转型升级。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倪京一搭乘当地生产的载人飞艇，从空中解码这座城市如何乘风向新。
2: 我现在就是在 AS700 载人飞艇上，那么现在呢，我们的飞艇是正飞在湖北荆门低空经济产业园区的上空。那么它是我国自主研发的一款载人飞艇，白色的囊体结构是它非常重要的部件。我手上拿着的呀，就是这个囊体的材料，它采用的呢是非金属多层复合材料，它可以防止氦气的渗漏，它的防渗漏度呢是国际同类产品的2倍。除了囊体结构之外呢，它的航电系统方面啊，很多也已经实现了自主研发和生产。那么负责人告诉我们，像这款飞艇现在是已经拿下了44架订单，主要客户呢也是位于我们长江经济带，比如说像江苏、浙江、重庆等等。那么很多人可能会问啊，为什么荆门会诞生飞艇，而且还要在这里训练呢？那么答案之一就在我们现在下方正在经过的漳河机场。 通过画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啊，现在漳河机场的停机坪上是有不少的飞机排列的整整齐齐。那么这些大多都是荆门本地产的，很多啊正在等待起飞测试或者是飞行训练。我们刚到这里的时候，不时就能听到飞机起降的轰鸣声，是特别的热闹。那么漳河机场呢，是在2017年完成改扩建的，也是目前全国唯一拥有两条陆上跑道和一条水上跑道的 A1 级通用机场。这里可以使用的空域面积是达到了2600平方公里，全年可飞的天际有300天。那么这些优势啊，都吸引了全国乃至是世界各地的飞行制造企业前来这里驻场作业、试飞测试。那么我们现在就能看到啊，在水面上，昆龙 AG600 大型水陆两栖飞机是正在做给水的调试。那么这也是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起飞重量最大的民用水陆两栖飞机。在首飞后的8年时间里呢，昆龙是已经在这里完成了科研飞行约1600小时。那么据统计啊，2017年以来，漳河机场已经累计保障新型航空器的科研实验、航校训练、高空跳伞、空中游览等飞行8.4万小时，31.2万架次。那么除了有良好的空运条件，荆门也是全国首批、湖北唯一的通用航空产业综合示范区，集聚了40多家通航产业链的企业，形成了集研发制造、试验试飞、运营服务等为一体的产业链条。比如说啊，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一排小飞机，就是荆门一家本土企业研发制造的轻型运动飞机。那么这家企业的航空研发制造是在荆门，那么在武汉、杭州、重庆、镇江等地呢，也建设了飞行的运营基地。可以说啊，荆门不仅是在积极地融入长江中游城市群，也在融入长江经济带的低空经济。最后呢，则是区位优势。去年随着沿江高铁的开通，周边城市的人们来荆门现在是更方便了，像飞行训练、空中游览、航空研学等项目，每年就能吸引游客超过30万人次。那么低空旅游看什么呢？来看，现在我们的飞艇就来到了漳河水库的上空。那么从空中俯瞰漳河水库真的是太美了。借着当地低空经济火热兴起，越来越多的人是坐上了飞行器来俯瞰水面，在沉浸式领略漳河风光的同时，也真切地看到了长江大保护与生态治理带来的变化。那么漳河水库呢，是位于长江一级支流举漳河的上游，是长江中游重要的生态屏障。那么长江大保护这10年来啊，当地关停了周边污染企业，清理库区网箱养殖，同时推进岸线生态修复、湿地植被补植、水生生物增殖放流等，从严管控农业和生活的面源污染。因此啊，漳河水库这10年来都连续稳定地保持在了地表水一类水质，不仅守住了一库清水入长江，也成为了长江中游生态健康的直观标志，为长江大保护筑牢了源头保障。
1: 在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保护与发展并非单选题，人民保护长江，长江造福人民。10年来，沿江人民在绿水青山中找到了产业升级、文旅融合的金山银山，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3万元提高到了4.4万元，增长了91%。接下来，我们沿着长江岸线一路寻访，走进滨水街区江畔村落，听一听大家的新感受，见证长江的新变化。
3: 水变好了，包括鱼也多了啊。
4: 会发一些短信嘛，禁止垂钓之类
3: 的。对，就是去哪会经常会收到这样的短信。
5: 以前当那个下雨啊，上面飘下来的那个树沫啊、泡沫，现在这个长江水一看就是很清澈的。
6: 我觉得观鸟人越来越多了，鸟类对生态要求都挺高的，如果水不够干净，它们也不会到这些地方来。
7: 你看现在长江的跑道船好多都是新能源的，你看现在不是江豚的数量也增加了吗？
8: 现在的长江的野生生物又要比原来好很多，什么鲸鱼算什么。
9: 原来我们这个码头一个是接一个拔沙的那个打鱼的，这几年呢都恢复过来了。
10: 因为长江这个步道做好了，很多人过来，有的人骑车啊，有的人来跑步啊，有的人来拍照片。
11: 那个江水啊，那个早上太阳出来的时候啊，我们只能说波光粼粼，真的是那书面上写的，现在我们是亲身感受体会到了，
12: 活得感，幸福感，
11: 幸福感，活得感，安全感，真的是满满的。
13: 环境好，客人就多，心里面都美滋滋的，真的。
14: 以前芜湖只有一座长江大桥，现在呢我们有一桥、二桥、三桥，去年呢我们还有龙湾隧道开发出来了。 让我们两岸之间的人呢来往更方便了。
15: 十年前这边全是化工厂，然后那个大罐子矗立在这，现在啊那个大罐子也搬走来，我们看到那个产业园里面进进出出这些年轻人啊，哎，觉得朝气蓬勃，引入了那个新能源啊，然后机器人这些的产业，哎，现在生态好了，哎，环境新了。

0: 然后产业也兴了，老百姓的日子就更舒心了。
1: 一江碧水奔流，十年初心如磐。从生态修复的壮士断腕，到产业转型的创新突围，从流域协同的同心共治，到未来产业的逐梦起航，长江经济带正在用青绿笔锋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明天的极目长江，我们一起去感受黄金水道千帆竞发的澎湃活力。

0: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
1: 危岸重塑，浊浪归清，瞿塘峡两岸碧水映彩云，轻舟更畅行。
0: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1: 湖域换新颜，湿地润生灵，烟波浩渺间，尽是碧水安澜。
0: 融融漾漾白鸥飞，绿镜春深好染衣。
1: 荒滩披新绿，江鸥逐绿波，一城秀色在生态守护中渐渐归来。
0: 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1: 江滩叠翠，长空澄澈，满城烟火共大江青绿相依。
0: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
1: 岸线换新，江豚逐浪，碧波万顷，千帆竞发，尽显大江安澜，生态如画。
0: 诗在江上，江在诗中，一江碧水，生生不息。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新闻直播间，我们继续带您看新闻。针对即将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11号表示，联合国赞赏中美两国保持对话沟通。作为世界两大主要经济体，中美妥善处理分歧将有利于世界稳定和经济发展。
4: Are certainly appreciative of the efforts by the two governments, to deal with their outstanding issues through dialogue, and we encourage them to keep up, with the track of dialogue in order, to resolve any differences that they may have.
5: 法尔汉哈克指出，当前国际议程中有许多问题都需要中美在内的主要国家发挥作用。他还强调，中美两国在全球经济中具有重要分量，两国经济关系对全球经济影响显著。
4: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re two of the main economic powerhouses of the world, and anyway that they can deal with any of their differences in economic policies would be beneficial for the world as a whole.
3: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11号报道，当天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穆罕默德·伊斯拉米在一场会议上表示，核技术和铀浓缩问题不会被列入伊朗与美国任何的潜在谈判议程。
6: 据报道，11号，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穆罕默德·伊斯拉米出席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会议。伊斯拉米在会上表示，核技术问题不会被列入与美国的谈判议程，铀浓缩问题不可谈判。伊朗已经做好必要准备，保护核设施与核资产。

伊斯拉米强调，伊朗核工业是和平性质的，并将始终保持和平。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奇兹也表示，

0: 号在联合记者会上说，德国计划与乌克兰创办联合企业，共同研发和生产航程覆盖从不足100公里至1500公里的各型无人机。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皮斯托里乌斯当天突访基辅，并与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签署一份国防合作意向书，双方将启动合作计划，以联合开发国防技术和支持创新型初创企业。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称正在认真考虑将委内瑞拉设为美国第51个州，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11号表示，这根本不在考虑之中，也永远不会成为现实，因为委内瑞拉人民始终珍视国家独立。他强调，委内瑞拉将继续捍卫国家完整主权和独立，并指出，推进外交合作才是正确道路。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4:53，台湾台东县海域发生5.1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感谢您收看本节新闻，稍后16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好，来慢慢的放，慢慢的放。好。
1: 前夕研发新工具，每一寸推进都是对深地极限的重新定义。
0: 一、二、三。
2: 我们把每一米的净池都收牢、收好，国家的能源安全就多了一份保障。
1: 大胆设想，精微建构，在上百万变量中寻找最优解。
3: 那直接冲进去，那就流速太快了。所以我们这个平运河建设成为世界级运河的一个标杆，肯定要打破很多常规的一些东西。
1: 反复琢磨，精细专注，都只为国宝重焕清辉，
4: 让千年的文明得以延续下去。这份工作我会一辈子坚守下去。
1: 跟代码数据和电网较劲，每一次突破都是对电力安全的重塑。
5: 快速的去推演，快速的去尝试。我们现在最大的目标就是我们要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1: 26年专注研究钢丝绳，每一丝进取只为护牢大国重器生命线。
6: 每一件钢丝绳背后都是人命关天的安全责任，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点整，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据报道，巴拉圭总统佩尼亚5月7号至10号窜台，8号在台北与赖清德举行会晤，并签署多份所谓合作协议。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坚决反对，强烈谴责巴方有关行径。
1: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长期以来，巴拉圭各界朋友不断发出发展对华关系的强烈呼声。根据巴拉圭国内民调显示，近90%巴拉圭民众支持中巴建交，这充分说明同中国建交符合巴拉圭人民根本和长远利益，与台湾当局沆瀣一气，不得人心。巴方有关政治人物不仅对此充耳不闻，还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窜台，为赖清德之流站台，甘当台独分裂势力的棋子，其究竟是为了巴拉圭人民的利益，还是另有所图？相信明眼人都能看清。我们敦促巴拉圭政府早日改弦更张，认清大势，顺应民意，做出承认一个中国原则的正确政治决断。历史的车轮不会等待任何国家，背离一个中国原则只会自绝于国际社会。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涉台言论，至今始终拒绝撤回。近期，高市早苗和日本各层级官员一方面密集访问多个国家，解释日方所谓和平立场；另一方面放宽出口杀伤性武器，放风推进修改和平宪法、修订安保三文件。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
1: 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太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亚太各国当前的繁荣发展得益于二战后国际秩序奠定的和平基础。不容忽视的现实是，日本右翼势力正在以实际的路线和行动加速破坏这一秩序，瓦解这一基础。日本在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很多国际专家学者和媒体都指出，日本已经抛弃和平主义，正在经历战后最危险的军事安全政策转向，威胁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历史不能忘记，现实更不能无视。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维护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和平秩序。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当地时间11号，随着最后一批乘客从西班牙加纳利群岛撤离，持续多日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国际转运和人员撤离接近尾声。这艘邮轮载有来自23个国家的140多名乘客和船员。过去几周内，汉坦病毒疫情造成多人员死亡。世卫组织11号通报，当前共接到9例病例报告，有3例死亡。红地厄斯号驶往鹿特丹将如何处置？各国接回的涉疫邮轮人员目前状态如何？各国又采取了哪些防疫措施？世卫组织对此轮疫情都有哪些最新的表态？本节新闻重点关注。先来看红迪厄斯号邮轮最后一批乘客以及工作人员转运的进展。当地时间12号凌晨，红迪厄斯号邮轮的最后一批共28名转运人员乘坐2架飞机抵达荷兰的爱因霍温空军基地，他们将在荷兰接受隔离或回国。此前一天，荷兰外交部发布消息说，第一架飞机上载有6名原计划从西班牙的特内里费岛直接返回澳大利亚的邮轮乘客。第二架飞机上载有22名撤离人员，主要是邮轮工作人员。

0: 此前，在当地时间11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游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的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靠岸。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妮卡·加西亚表示，由于港区的海域风浪较大，根据西班牙海事局建议，原本在港。 锚外劳泊的红迪厄斯号最终靠岸停泊，以及工作人员的安全。游轮停靠约1个小时，整个疏散过程在很安全的情况下完成。加西亚表示，在游轮以及撤离人员乘坐的飞机离开特内里费岛后，西班牙有关部门对相关人员的活动区域进行了全面消毒。最后一批乘客下船后，剩余26名船员会随船前往鹿特丹港。 红迪厄斯号游轮所属公司11号发表声明说，红迪厄斯号游轮正驶往荷兰的鹿特丹港，预计17号抵达。 据西班牙卫生部11号晚些时候发布的消息，10号从红迪厄斯号游轮下船，目前正在马德里医院接受隔离的14名西班牙公民中，有一人首次检测初步结果显示感染汉坦病毒。 世界卫生组织11号表示，当前共接到9例与红迪厄斯号游轮相关的病例报告，其中有7例已经确诊感染了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并且有3例死亡。最新确诊病例为法国报告，前一天下船返法的一名女性乘客。
1: 世卫组织流行病学与分析应对小组负责人奥利维尔表示，目前还有一名已被送返本国的乘客，正等待进一步确认诊断结果。他还介绍了红迪厄斯号游轮乘客和船员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撤离和转运情况。 由于此次疫情涉及的汉坦病毒中的安第斯病毒的潜伏期可长达6周，世卫组织警告未来数周仍可能出现新增感染病例。尽管此次事件已出现死亡病例，世卫组织的评估仍然认为此次事件对全球人群仅构成低风险。 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也表示，即使撤离人员之间出现有限传播，由于汉坦病毒本身不易在人际间扩散，因此不太可能在欧洲形成大范围传播。此外，欧洲不存在传播该病毒的主要啮齿动物宿主，也降低了该病毒在当地持续传播的风险。
0: 荷兰收治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的奈蒙亨大学医学中心11号说，由于处理感染者血液尿液流程不当，12名员工被隔离观察6周。这家医院发表声明表示，医院处理感染者入院时提取的血液样本仅按一般的流程操作，未根据病毒的特殊性执行更为严格的流程。 此外，医院9号处理感染者尿液过程中，也未遵循最新的国际规程。医院评估认为，接触者出现感染的风险低，但谨慎起见，12名涉事员工将被隔离观察6周。 刚刚世卫组织的最新通报显示，确诊的病例主要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根据相关介绍，汉坦病毒主要由啮齿动物携带，人类通常因为接触受感染啮齿动物的尿液、粪便或唾液而感染。安第斯病毒在既往疫情中表现出有限的人际传播能力，一般需要长期近距离接触才会造成。中国疾控中心此前也发布健康提示，可 引起明确疾病的汉坦病毒有20多种，不同种的病毒引起的临床表现差异显著，主要分为肾综合征出血热和汉坦病毒肺综合征。安第斯汉坦病毒输入我国的风险极低，引发爆发或聚集性疫情的风险极低。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目前全国的湖库蓄水较常年同期偏多，灌溉水源相对充足，大部分地区的耕地土壤伤情适宜，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
3: 从蓄水情况来看，全国是9677座。 重点水库当前的蓄水量是4739亿方，是较常年同期偏多，超一成。
1: 而且在北方各个省啊比较明显。
2: 从土壤伤情看，

0: 全国伤情总体适宜，西南地区重庆、四川、云南局地存在缺伤情况。据预测，近期华南、江南等地将有降雨，对改善土壤伤情、增加库塘蓄水较为有利。截至目前，全国春灌已全面铺开，累计灌溉面积 3.6 亿亩，其中5000余处大中型灌区开灌，累计灌溉面积 2.6 亿亩。今年，我国将持续推进9处在建大型灌区建设和104处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加强高标准农田渠系与灌区骨干工程衔接，确保已完工项目在春灌中发挥效益。
1: 截止昨天，我国与塔吉克斯坦唯一的陆路口岸卡苏拉口岸，今年以来出入境人员已达1.1万多人次，同比增长 17%， 出入境车辆超10000辆，同比增长 15%。
2: 在新疆喀什卡拉苏口岸，货运车辆有序驶入专用查验通道。
3: 随着中塔两国经贸往来持续升温，卡拉苏口岸出入境货运车辆通关人员数量稳步增长，跨境货物运输大进大出趋势明显，口岸通关流量持续攀升。卡拉苏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不断优化查验流程，保障口岸通关安全有序、高效顺畅。
2: 中塔经贸往来紧密，也带动了国产商品车出口步伐加快。在卡拉苏口岸，每天都有大量新车集中运往塔吉克斯坦等中亚国家，车型涵盖轿车、SUV、轻型卡车等。今年截至目前，卡拉苏口岸出口商品车超7000辆。
4: 卡拉苏部队，
5: 一切都非常好。我走中塔贸易这条路已经3年了，这边的工作人员也帮我解决了很多问题。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山西省长治市壶关县的太行大峡谷山势陡峭，地形复杂。近年来受汛期降雨的影响，太行山沿线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时有发生，极易造成人员被困情况。为了提升消防救援人员的应急救援能力，山西消防救援人员在太行大峡谷组织开展了山岳应急救援实战演练，现场都模拟了哪些常见山地险情，救援人员又是如何开展高空山地救援的？我们就来连线总台记者何卫通。卫通你好，请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7: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位于山西省长治市壶关县的太行山大峡谷。此时此刻，在我的身后，救援人员正在开展的就是梯形救援。什么是梯形救援呢？看我身后，这个就是锚点，它呢是用来固定绳索的。现在在峡谷上方已经横向架设有垂直的这种承重绳，在承重绳的上面呢，还有这个滑轮装置，它呀需要搭引着这个牵引绳来使用，通过牵引绳的这个移动来实现精准定位。而在它的下方还有这个垂直的竖向的这种绳索系统，整个的布局啊就像一个大写的字母 T 一样，所以呢被称为梯形救援。梯形救援呢，现在呢救援人员正在模拟的是将被困峡谷的这个人员先竖着提上来，之后呢横着牵引到我这一侧的安全地带。我们现在所在的太行山大峡谷啊，可以说是壁立千仞，山大沟深。每年到了这个汛期的时候，受降雨的影响，有可能发生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面对复杂的环境，观众朋友们可能会好奇，我们这套绳索系统到底安全吗？我们看这块集中展示了我们救援人员使用的一套装置。这个呢是他们用的锁，这个是控制器用来控制速度，这个呢是防止绳被磨损的装置，这个是救援人员他们使用的这个绳，别看它很细，救援人员告诉我说它的承重啊能够达到2.2吨。什么概念呢？我们普通的家用小汽车也就是1吨多重，这套绳索系统呀完全可以将家用小汽车稳稳地提上来。再来看下面，这个是救援人员他们使用的担架，是铝合金材质的，最大特点呢就是结实耐用，而且呢非常便于携带。在这个担架上面还有固定绑带，被困人员呢就是通过它来固定到担架上，整个安全系数非常的高，全程呢有救援人员陪同，包括实时的把控姿态，防止被困人员在转移的过程中啊，实现这个二次的这种伤害，所以有效的避免了这个二次伤害。 那么大家会好奇，我们这个梯形救援包括现场还有哪些这个救援场景？我们这块有一个展板，它集中展示的就是我们这次的训练科目。其中第一个板块呢，就是梯形救援，它呀模拟的就是我们有人员面对这个滑坡泥石流的时候，被困在峡谷中间，两边呢都是悬崖，垂直拉上呀会撞到这个突出的岩石，这样呢救援人员就在上面搭建了一个梯字的绳索系统，先把人呢从峡谷中间竖着提上来，之后呢横着拽到安全的位置。此外啊，还有一个斜向救援系统，它呢就是模拟的有人被困在低处，救援人员会在坡顶和坡底斜着拉一条绳索，把担架呢连接在这个系统上面，让担架顺着绳桥斜向转移，将被困人员运到安全的区域。中途呢还能利用这个控制器来控制速度，整个安全系数也是比较高的。最后啊还有一个垂直救援系统，它的应用场景呢比较广泛，像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垂直的峭壁，包括城市里面有些高层的外墙，包括塔吊啊，还有些竖井等这个垂直被困的环境，救援人员会在这个底部呢搭建这个系统，然后在上面呢固定好这个绳索系统，把这个绳索系统降下去，靠近被困者，为他们套上这个安全的吊带或者是担架。接着呢，上面的这个救援人员靠着滑轮还有这个绳索的配合，把伤员稳稳地提吊上来。它最大特点就是路径是最快的，搭建呢也是最快的，是悬崖底部还有垂直深井最直接最高效的救援方式。说了这么多现场救援的科目，最后也给观众朋友们几个野外避灾的提示。第一个呢是学会避险，我们大家尽量在这个雨后不要前往这个深山峡谷地带，这类区域它是地质灾害频发的区域，所以大家呢一定要远离绕行。第二个呢是学会观察，大家在这个深山峡谷地带的时候，如果听见有这个异响，包括高处有这个坠石滑落，这个呢极有可能就是地质灾害的前兆，这个时候大家千万不要逗留，尽快的撤离到安全的区域。主持人，我在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时间交回演播室。
1: 好的，谢谢贺威通带来的报道。第十八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在国家地震紧急救援训练基地，依托专业的地震废墟训练场、斜楼、虚拟仿真馆以及搜救犬训练区等设施，为市民和青少年带来一场硬核的沉浸式安全体验。
4: 走进基地，映入眼帘的便是占地6700平方米的地震废墟搜救训练场。这里是模拟灾害现场的综合性搜救实训地，随处可以见到残垣断壁。倾斜19度的斜楼作为可以参观体验的科目之一，大家在专业人员的带领下尝试走入其中，直观感受灾后环境的复杂与危险。
8: 孩子们和救援队员们一起操练救援装备，还可以与搜救犬零距离互动，观看与机器狗的互动展示，通过系列活动推到青少年从被动学习到主动传播。
4: 现场还展示了应用于应急救援的多种科技，激光切割、微型生命搜救智能机器人等先进设备，让观众零距离感受科技防灾的力量，提高公众的防灾减灾意识与自救互救能力。
1: 今天在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当地举行了一场地震救援实战演练。
9: 本次演练贴合高原灾害特征，模拟高原地区发生6.8级浅源破坏性地震，真实还原地震引发的房屋倒塌、人员被困、山体滑坡、沙涌等多重复杂次生灾害叠加的极端灾情，同时设置了22项实战救援科目与7项战情保障科目，全方位复刻真实应急救援场景，确保演练的针对性和时效性。演练现场，甘肃17支消防救援专业力量火速集结，1200多名指战员、近300辆消防车投入救援。通过主演练场实战作业加异地队伍同步联动的作战模式，构建起快速响应、全域覆盖的现代化应急救援体系。据了解，本次演练从5月10号开始，将持续3天。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伊朗方面10号已经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提出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而美国方面称伊朗的回应内容完全不可接受。在拒绝了伊朗回复的提议后，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再次表示，伊朗在关键的核问题上没有达到美国的要求。他同时称，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但极其脆弱。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生命维持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

0: 伊朗向美国提出的提议并不过分，而美国仍坚持不合理的要求。他还强调，就核问题相关材料以及与浓缩铀有关的问题，伊朗将在适当时候做出决定并考虑各种方案。现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
1: ما هیچ امتیازی مطالبه نکردیم. تنها چیزی که مطالبه کردیم حقوق مشروع ایران بوده. نیست. بنابراین هر آنچه که ما در متن اون پیشنهاد کردیم خواسته های معقول، مسئولانه و پیشنهاد های سخاوتمندانه بود. نه فقط برای منافع ملی ایران بلکه برای خیر و ثبات و امنیت کل منطقه و جهان. متاسفیم که طرفای آمریکایی کماکان بر اساس ذهنیت‌هایی که عمدتاً هم ساخته پرداخته رژیم سکیونیستی است همچنان بر دیدگاه‌های یک سویه خودشون و خواسته‌های نامعقولشون پافشاری می‌کنند.
2: 11号，多家美国媒体援引美政府内部人士的话报道说，由于美伊谈判迟迟没有进展，美方如今比过去几周更认真地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议会议长12号发文强调，美国必须接受伊朗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各项权利，这是唯一现实路径。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说，对于伊朗问题，目前美国政府内部存在不同声音。部分官员主张采取强硬措施，包括进行更多定点打击，以削弱伊朗，并迫使其在谈判桌上让步。另一部分人则希望给予外交谈判更多时间。11号，美总统再次与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讨论伊朗问题后续方案。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报道说，目前美方正在考虑的选项之一是重启所谓自由计划，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另一个选项则是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2: 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必须接受伊朗14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的各项权利，这是唯一现实路径。任何偏离这一框架的做法都难以取得实际的成果，只会一再失败。11号，卡利巴夫还曾发文说，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做好了准备，以应对任何侵略。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14点方案聚集结束战事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等议题，包括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解除对伊朗石油出口的限制等。据半岛电视台11号晚间援引一名伊朗官员的消息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高浓缩铀的处置、暂停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的分歧。这名伊朗官员表示，美方在其提议中要求获取丰度为60%的浓缩铀，并反对将高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而是提议转移到第三国。伊朗则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今年3月，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约440.9公斤丰度为60%的浓缩铀被掩埋在遭袭的伊朗核设施下。美媒此前披露称，美国军方估算伊朗境内有近1000磅（约453.6公斤）高浓缩铀。2025年6月，伊朗伊斯法罕·福尔多·纳坦兹核设施遭美以空袭。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评估，伊朗绝大部分浓缩铀当时正分存于伊斯法罕与福尔多核设施中。按照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说法，核设施遭袭后，伊朗暂时没有回收被埋浓缩铀的计划。不过，也有伊朗媒体报道称，部分浓缩铀在袭击发生前已经被转移。针对伊朗的浓缩铀，据多家媒体10号发布的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必须将浓缩铀从伊朗运离。伊朗军方则表示，为了保护储存浓缩铀的相关设施，军方正处于全力战备状态。
3: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0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必须移除伊朗的浓缩铀并拆除相关设施。内塔尼亚胡在谈到可能的移除计划时称，派人进去把它取出来。他说，实现这一计划的最佳途径是达成一项协议，并称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但不会为他设定时

0: 时间表。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一直在对伊朗掩埋在废墟下的浓缩铀进行监控，美国太空军在负责此事，并称迟早会运走伊朗的浓缩铀。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同一天发布的报道中，根据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的说法，美国目前没有关于运走伊朗浓缩铀的具体计划。
1: What does that plan look like?Is that UN nuclear inspectors going in and grabbing the enriched uranium? Are those your employees of the Department of Energy going in? Is that the U.S. military?
2: We don't know. That's what's still yet to be determined. It could be any of those, but yeah, definitely would involve people from the Department of Energy. The nuclear expertise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within my department.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军队和伊斯兰革命卫队正处于全力战备状态，以保护储存浓缩铀的相关设施。
3: و احتمال می‌دادیم که ممکن از طریق عملیات نفوذ از طریق عملیات هلیبورن بتونن مثلا بخواهند وارد بشوند و در واقع به سرقت رو بیارن و بتونن سرقت کنن. این آمادگی وجود داشت.مناطقی که در حوزه استحفاظی ارتش بود ما در اونجا اقداماتی رو پیشبینی کرده بودیم
4: 据法新社等多家媒体11号报道，就在伊朗10号向英法发出不要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的警告后不久，英国国防部发布声明称，英国和法国将于12号，也就是今天，举办一场多国防长会议，讨论有关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计划。
0: 根据英国国防部10号发布的声明，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将与法国国防部长凯瑟琳·沃特兰共同主持此次会议。会议将采用线上形式，来自40多个国家的代表将参加会议，这也是该项多国行动首次举行防长级会议。据彭博社11号报道，与会各国预计将讨论提供排雷、护航、空中巡逻能力等议题。这将是法国和英国牵头的所谓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的第三次会议。今年4月17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巴黎表示，两国将在条件允许时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4月22号，法英两国又在伦敦主持召开为期两天的多国军事规划会议，推进所谓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相关方案制定工作。本月6号，法国总统马克龙称，已向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提议，希望伊朗考虑同意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马克龙称，这一护航行动性质中立，独立于交战各方之外。他表示，欧洲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地区热点问题上发挥应有作用。自今年2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多次向欧洲国家施压，要求他们加入所谓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联盟，以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但欧洲多国予以拒绝。
4: 以色列议会11号通过一项法案，决定设立一个特别军事法庭，审理涉嫌参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根据该法案，特别军事法庭有权作出死刑判决。据以色列时报报道，特别军事法庭将审理2023年10月7号突袭中在以色列境内被抓获并被关押至今的大约300名袭击者。法案还规定，任何被怀疑指控或定罪参与突袭的人不得通过人员交换协议获释。以色列长期侵占巴勒斯坦土地并封锁加沙地带，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从加沙地带袭击以色列军民目标，造成大约1200人死亡，并把200人挟持到加沙地带。以军随后在加沙地带发起军事行动，迄今造成超过7.2万人死亡。当地时间11号，以色列军队突袭了位于约旦河西岸的卡兰迪亚地区，在行动中以军使用了实弹和催泪瓦斯。巴勒斯坦卫生部通报称，一名巴勒斯坦青年在卡兰迪亚遭以军枪击身亡，遗体被以军带走。以色列方面表示，此事正在调查中，调查结束后并就相关事宜发布声明。近期以军在约旦河西岸持续开展突袭、搜捕、拆除房屋、封锁道路 等行动。

0: 勒斯坦官方称，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在约旦河西岸已经有超过1000名巴勒斯坦人丧生，约2.2万人遭拘留。当地时间11号，在巴勒斯坦加沙城被毁建筑的废墟与流离失所者的帐篷之间，加沙地带民众举行了一场集体婚礼。参加婚礼的新人表示，这场婚礼是他们难得的幸福和欢乐时刻。
1: يعني اليوم احنا بنحتفل في عرس الجماعي في ظل الحرب والقصف والدمار اللي احنا فيه بنحتاج عملوا لنا عرس جماعي عشان يبسطونا يغيرونا من الحياة اللي كنا فيها والله شعور حلو يعني شعور بنوصفش هذا الشعور يعني قد ما بدي اوصف لك عن شعوري مش هقدر اوصفه مش هعبر لك عن الشعور اللي في داخلي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当下，无线耳机、智能手表、无线键盘等蓝牙设备，凭借一键连接带来的便捷优势，已经广泛应用于日常工作和生活。然而，这些设备可能潜藏安全风险。
3: 蓝牙连接的配对提示背后，信号广播、协议认证等环节若存在漏洞，就有可能被别有用心之人进行针对性攻击。远程窃听通话内容，获取设备定位，掌握个人信息，造成数据信息泄露。部分设备存在未修复的固件漏洞，攻击者能针对性对其实施静默强制配对，并在数秒内实现近距离接管音频播放，利用麦克风进行环境窃听等行为。部分智能设备使用直接工作配对模式，不认证指令来源。若攻击者将一段含有特殊格式的数据传输至蓝牙设备，就能对该设备进行控制，进而监控用户身体数据、盗取推送信息等。不法分子可在部分蓝牙设备首次连接的 PIN 码、个人识别码验证环节进行数据拦截，伪装成目标设备进行身份认证，进而获取完整权限。在某些情况下，攻击者甚至可以重写设备的固件，让设备完全叛变。特定场景下，蓝牙信号可能被监听分析，通过设备地址关联用户活动轨迹，侵犯个人隐私。
0: 面对这些潜藏在身边的风险，国家安全机关发布安全提示，要养成安全使用习惯，特别是广大涉密岗位的工作人员，要严格执行保密制度规范。
3: 国家安全机关提示，严禁在涉密环境中使用各类蓝牙设备，对任何以提升效率为名的无线连接方案保持合理警惕，坚决杜绝因追求操作便捷性而突破安全底线的行为。涉密计算机和信息系统投入使用前，应进行必要的设备检查与改造，拆除或禁用蓝牙模块。对确需使用的外接设备，建议采用有线方式连接。定期检查手机、无线耳机、智能手表、蓝牙音响等常用蓝牙设备供应商提供的固件更新信息，及时封堵漏洞，提升蓝牙设备防护能力。当你的蓝牙设备突然出现奇怪的提示，如非本人操作的配对请求，请提高警惕，及时断开连接并检查设备。将设备的可见性关闭或设置为仅限已配对的设备，如此一来，即便蓝牙在后台运行，过路的陌生设备也扫描不到，能大大降低被攻击概率。
0: 一封不知从何而来的挂号信，拆开后竟然是自己的不雅照，信中还扬言不给钱就公开。近日，河南南阳内乡县多个邮政网点都出现这样奇怪的挂号信，邮政工作人员发现端倪后急忙向警方报案，警方根据线索锁定了一名可疑男子。
4: 当我们排查至一个陕西籍男子的

0: 房间时，发现房间内有大量未寄出的信件，特征与邮局提供的可疑信件一致。在征得该男子同意后，查看信件，发现每封信件内有一张涉及敲诈勒索的信件及一张男女亲密接触的照片。
1: 你为什么会用这个地址？
2: 这是他给我的。
1: 他给你的地址是吗？你的手机呢？
3: 在现场，民警对这名男子进行询问，确认了他的身份为李某。那么，李某手中的这些可疑信件是从何而来的呢？警方依法将他传唤至派出所展开进一步调查。
0: 经询问，李某通过网上兼职联系到上线，约定每日150元薪酬，到内乡替上线邮寄信件，其本人并不知晓信件内容。到内乡后，全程通过微信与上线沟通，从未与上线及其他涉案人员见面，信件均按照上线的指示，在荒郊野地、城市角落等隐蔽的地点取件后邮寄，全程无接触，以规避侦查。
3: 警方推测，李某只是一个负责邮寄信件的下线，至于信件中的不雅照，多半是由 AI 合成。而在李某背后还隐藏着一个利用人工智能合成不雅照对他人实施敲诈勒索的犯罪团伙。
4: 寄信人李某的落网只是这条犯罪链条中的其中一环。那么究竟谁在制作那些足以以假乱真的 AI 不雅照？谁在操控整个敲诈链条？他们手中银行工作人员的个人信息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3: 在警方查获的信件里，每一封都装着一张 AI 合成的不雅照，随信附上的还有一封措辞激烈的敲诈信，大致内容是要求收件人按指定方式联系私了，支付所谓封口费，否则就像这些所谓的不雅照公之于众。为了防止有人上当受骗，警方第一时间对接邮政部门，将李某寄出的所有信件展开紧急拦截，最终成功拦截了280封挂号信。之后，警方根据犯罪嫌疑人李某提供的线索顺藤摸瓜，对隐藏在他背后的犯罪团伙进行深挖调查。
5: 为了尽快抓获本案的其他嫌疑人，我们带上嫌疑人李某到案发现场进行指认。通过调取案发现场的视频，我们发现有2名可疑人员在此处逗留并放置信件。
3: 办案民警迅速联系了房东，并在房东的配合下敲门检查，发现屋内共居住3人，且存放大量信封、多台打印机、电脑、邮票等作案物品，于是对这3个人进行了传唤。
5: 他们通过非法途径与境外诈骗团伙取得联系，由境外的人员给他们提供这些笔记本等生产设备以及这些信封上的收件人信息。
3: 为掩人耳目，境外诈骗团伙与犯罪嫌疑人李某、冯某只采用单线联系，所有指令及收件上名单全部由团伙直接提供。
5: 冯某与其他2人分工打印敲诈勒索信件，制作 AI 合成照片，封装切票，完成后将信件放置于隐秘地点，再告知上线，由上线通知李某前往此处取，最后到内乡各邮政网点邮寄信件。
3: 目前，李某、冯某、刘某等4人因实施敲诈勒索已被内乡县公安局依法处理，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发布通报称，从当地时间今天0点到早上9点，俄罗斯防空系统在多地拦截并摧毁了数十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天在社交媒体称，俄罗斯连夜向乌克兰发射了大量无人机。泽连斯基称，俄方结束了持续数日的局部静默。俄罗斯4号宣布，为纪念5月9号卫国战争胜利日，8号到9号将实施停火。乌克兰方面随后宣布，乌方决定自6号0点起单方面停火。此后，俄方8号同意将俄乌停火延长至5月11号。巴基斯坦警方消息人士今天表示，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勒吉莫尔沃德地区的一市场当天发生爆炸，造成至少有7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今天在日本国内债券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54%，达到1997年六月以来的高位。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导致原油价格上涨，市场担忧日本国内通胀加速，使得抛售债券的行情持续。日本财务省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的三月底，日本国债借款以及政府短期证券等政府债务总额达1343.84万亿日元，约合58万亿元人民币，连续十年创历史新高。日本总务省今天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三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同比下降2.9%，为连续第四个月同比下滑，反映家庭消费意愿的平均消费倾向降至82.7%，同比下降7.2个百分点。日本媒体报道称，食品为主的物价上涨导致消费者减少购买，支出明显回落。此外，出于对中东局势紧张、推高油价的担忧，节俭意愿可能进一步上升。近期日本围绕修宪问题的讨论近期再度升温。据日本朝日新闻10号报道，最新民调显示，修宪并非当前日本选民最关注的政治议题。
7: 调查由朝日新闻社与东京大学谷口将纪研究室于3月到4月联合实施，受访者需从选项中选择一个最希望优先推进的政治议题。结果显示，养老金、医疗与护理以38%位居首位，其后是财政、税制与金融、儿童、育儿与教育以及外交与安保。相比之下，选择宪法的受访者仅占1%。据报道，即便在自民党支持者中，将宪法问题列为最优先议题的也仅有1%。报道称，从选民的角度而言，目前的情况可能还无法让人确定地说修宪的时机已经到来。
4: 英国执政党工党日前在地方选举中遭遇明显失利。英国首相斯塔默11号发表讲话，试图稳定党内局势，并回应外界对其执政能力的质疑。据英国媒体报道，已经有数十名工党议员和部分内阁大臣要求斯塔默辞职或制定辞职时间表。
8: 斯塔默11号在讲话中称，自己将继续执政，并证明那些怀疑他的人是错的。他强调，工党不应该像此前的保守党一样，不断陷入领导权竞争的混乱。他还表示，如果政府无法妥善应对当前挑战，英国将面临非常危险的境地。据英国媒体报道，斯塔默的讲话并没有打消来自工党内部的质疑和挑战。截止到11号晚，已有超过70名工党议员要求斯塔默下台。泰晤士报、卫报等多家英国报纸在12号的头版刊登了多名内阁大臣要求斯塔默下台的消息。据卫报报道，英国外交大臣伊维特·库珀和内政大臣谢巴纳·马哈茂德告诉斯塔默要准备有序的权力交接。另据英国天空新闻频道报道，曾在英国外交部担任政务次官的下院议员凯瑟琳·维斯特正在寻求工党下院议员支持，已在9月举行工党党首选举。在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中，英国首相斯塔默领导的执政党工党遭遇重挫，在英格兰地区仅获本次选举约5000个席位中的1000余个，并且在威尔士地区失去了长达1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
4: 当地时间11号，美国参议院以49票支持通过对美联储主席提名人凯文·沃什的一项关键性程序的投票。这项投票确认了凯文·沃什担任美联储理事的提名人资格。据路透社报道，未来几天，美参议院预计将分别就沃什的美联储理事提名和美联储主席提名进行正式投票。报道说，目前参议院由共和党控制，预计将批准沃什接替现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鲍威尔的美联储主席任期将于5月15号结束。美国关税首批退款今天将返还到部分美国进口商。根据美国广播公司11号报道，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将向相关美国进口商退还此前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首批关税退款将于周二，也就是今天打入部分美国进口商的银行账户。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法官四号裁定一起诉讼案，要求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在关税清算中不得依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关税，这意味着此前依据该法征收的关税需要被退还。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证

0: 时，已经有超过33万进口商支付了总计1660亿美元的关税。法庭文件显示，截至4月26号，至少有7.5万家企业申请退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5月10号，总台报道了广西防城港东兴市万尾金滩存在船舶违规载客出海等问题。随后，广西防城港市立即开展全市整治违规载客出海等问题专项行动。
2: 报道发出后，广西防城港市第一时间部署开展全市整治违规载客出海等问题专项行动，立即通知东兴市已从事出海观光的全部渔船回港，暂停金滩景区出海观光游玩项目，并对东兴市海域码头等点位船舶进行全面排查，对违规船舶进行扣押，并依法立案调查。
3: 你就算排五一期间你有是不是出去拉载客出去观光或者放马？有没有放马？
4: 没有，
3: 没有放马是吗？只是拉游客出去逛一圈就回来。
4: 对啊，
3: 那就是你们每一趟出去船上你拉多少个游客？
4: 一般都是9个以上10个以上这样子。
5: 央视报道后，防城港市委市人民政府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做出整治部署。我们立即响应，组织机队执法人员赶赴东兴金滩海域开展现场核查，对非法捕捞线索逐一核实。目前已依法立案调查，暂扣违规乡镇船舶3艘。
2: 此外，防城港东兴市成立整治船牌非法载客工作专班，在江平镇沿海一线开展专项执法行动，累计排查各类船只117艘。防城港市港口区联合市海洋与渔业执法支队在红沙海域开展联合巡查行动，累计排查各类船只30余艘。防城港市防城区在江山镇沿海一线开展专项执法行动，累计排查各类船只60余艘，现场依法查扣涉嫌违规的船舶4艘。
6: 我们第一时间响应防城港市委、东兴市委市政府的专项整治部署，联合执法部门召集鱼排回港码头统一规范管理，并依法按程序对涉事鱼排进行处理，同时通过多种方式向群众开展普法宣传，提醒劝导渔民鱼排不能载客，休渔期不要出海捕鱼，守好守牢安全底线。
2: 截至目前，防城港市海洋与渔业执法支队专项行动共派出执法船艇9艘次，执法人员56人次，排查船舶165艘，普法教育360人次。
0: 目前我国正值伏季休渔期，江苏海警和边检部门联合执法，查处涉嫌非法捕捞渔船。
2: 5月8号，江苏盐城边检站通过数据研判，发现有疑似非法捕捞渔船在辖区海域作业。该站立即将线索通报给盐城海警局，海警执法艇快速前往查缉。
7: 接获调查，正在中国海警正在依法执行公务，请停止检查。
2: 嫌疑船舶发现海警执法艇后，不仅拒不停船，还加速逃离。执法人员随即派出高速艇进行追击，并登临检查。
8: 你们拿了几箱货？
9: 啊，4-5箱货。
4: 不带走
8: 了。你下去干，拿这个执法助理要拍一下。
4: 出来啊！你这拿只4-5箱，你这不挺多的吗？那下面挺多的。
8: 挺多货。
4: 嗯，光看箱子的话，10几箱是有的。
2: 海警执法员在检查中发现，该船甲板上都有大量渔网，疑似禁用网具。
9: 大约多少张？
10: 500-600张。
8: 什么网？
10: 鱼刺网。
8: 网目尺寸？
11: 网眼多大的？
8: 网眼知道了。
2: 经查，该船载有涉案渔货物500余斤，10名船员均涉嫌违反禁渔期规定出海捕捞。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0: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今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报告显示，今年以来，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一季度，中国人民银行各项操作净投放中长期资金约2万亿元，资金面保持宽松。记者昨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四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不仅如此，今年一至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138.4万辆，同比增长1.2倍。国际标准化组织近日正式发布由我国牵头制定的5项天然气领域国际标准。在页岩气开发方面，我国牵头的页岩脆性指数测定和计算系列国际标准首次在国际层面规范了可压性评价技术框架。标准应用后，页岩优质储层的识别准确

0: 一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网络。
1: 为期三天的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昨天在杭州开幕，吸引了来自65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外嘉宾参会。
2: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一段沉浸式的 AI 加教育创新生态展示拉开帷幕，展现了未来教育新图景。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吸引了来自65个国家和地区的850多名中外嘉宾。
3: 本次会议的国际影响力和参与度超过了以往3届，外宾达到了500多人。我们在会议期间和乌兹别克斯坦、跟巴西已达成了人工智能教育合作的政府间协议，同时在学校之间、校企合作中，人工智能合作也成为新的热点。
2: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到2030年，全球还需要大约4400万名教师。与会中外嘉宾一致认为，也需警惕人工智能时代的伦理安全的问题。
4: 我们要关注使用人工智能的伦理安全，避免对教育造成任何伤害。我们期待着继续深化与中国的教育合作，并以合乎伦理、包容、公平的方式推进教育技术应用。
1: 在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举行期间，还同期举办了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教育部遴选了118个优秀实践案例，展示我国人工智能技术的创新应用。
5: 高老师，高老师，如何用一句话讲明白欧姆定律？
6: 欧姆定律用一句话讲，就是电流通过导体时，电流大小与电压成正比，与电阻成反比。
5: 您看，如果同学们在学习中遇到这样的学习难题呢，除了问您的老师之外啊，还能够问这样一位 AI 老师，他就像老师一个永远不下班的小助手，能够回答你在物理、科学、英语等全学科的难题。
4: 我问了一些化学问题，我刚才问了并不容易理解的问题，没想到他能够轻松地回答问题，专业水平真的很高，这真是超级迷人。因为刚刚开始已经这么高级了，你能猜到几年后会发生什么吗？
2: 一面特别的黑板让数学几何图形从平面秒变立体，一套智能扫描系统可以秒懂全班学生的英语学习薄弱点。 AI 技术正在以意想不到的方式重塑学习方式，打造未来教育课堂的 N 种可能。从学龄儿童到退休老人，在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各年龄段的人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 AI 学习方案。一项来自山东大学的高清数字人虚拟解剖台系统，为医学生教育培养提供了新方式。
7: 通过对真人进行17000多层的这样的一个解剖，通过数字化人工智能的技术，1:1的还原人体的系统，学生可以模拟解剖，对人体系统进行全方位立体的探索。主要解决的是资源不足，样本的取样的难度比较大，并且呢也没有办法重复使用，出口了全世界6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在国际合作展区，经过2000多所中小学验证的 AI 课程已经在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应用。中国探索的 AI 课程标准、智能体和 AI 教具等正在组团出海。
8: 我们计划培养100万名人工智能工作者，因为我们是零起点，中国是在全世界人工智能最发达的国家之一，所以我们依靠中国的经验向中国学习。我们正在试用中国的课程，翻译成乌兹别克语，开展人工智能的教学。
1: 稍后17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9: 近日，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启幕。中国电信正式发布一站式 Token 服务平台，加快迈向 Token 经营。泛载覆盖的云边协同算力，形成绿色低碳的一体化算力供给体系，5G 穿透的属地服务体系，打通全国范围内智能服务最后一公里，体系化的安全可信保障，护航人工智能安全合规发展，打造全站国产化的技术积累，推进全链条自主可控。智能云体系就是 Token 经营体系， Token 经营的本质就是为用户提供 AI 服务。中国电信将以智能云体系为依托，推动实现 Token 的高效生产、分发与应用，构建开放协同的繁荣生态。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涉台言论，至今始终拒绝撤回。近期，高市早苗和日本各层级官员一方面密集访问多个国家，解释日方所谓和平立场；另一方面，放宽出口杀伤性武器，放风推进修改和平宪法、修订安保三文件。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
1: 日本
2: 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伊朗向美国提出的提议并不过分，而美国仍坚持不合理的要求。他还强调，就核问题相关材料以及与浓缩铀有关的问题，伊朗将在适当时候做出决定并考虑各种方案。现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
0: 11号，多家美国媒体援引美政府内部人士的话报道说，由于美伊谈判迟迟没有进展，美方如今比过去几周更认真地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议会议长12号发文强调，美国必须接受伊朗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各项权利，这是唯一现实路径。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说，对于伊朗问题，目前美国政府内部存在不同声音，部分官员主张采取强硬措施，包括进行更多定点打击，以削弱伊朗并迫使其在谈判桌上让步，另一部分人则希望给予外交谈判更多时间。11号，美总统再次与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讨论伊朗问题后续方案。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报道说，目前美方正在考虑的选项之一是重启所谓自由计划，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另一个选项则是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0: 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必须接受伊朗14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各项权利，这是唯一现实路径，任何偏离这一框架的做法都难以取得实际成果，只会一再失败。11号，卡利巴夫还曾发文说，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准备以应对任何侵略。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14点方案聚焦结束战事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议题，包括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解除对伊朗石油出口的限制等。据半岛电视台11号晚间援引一名伊朗官员的消息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高浓缩铀的处置、暂停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这名伊朗官员表示，美方在其提议中要求获取风度为60%的浓缩铀，并反对将高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而是提议转移到第三国。伊朗则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针对伊朗的浓缩铀，据多家媒体10号发布的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必须将浓缩铀从伊朗运离。伊朗军方则表示，为保护储存浓缩铀的相关设施，军方正处于全力战备状态。
3: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0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必须移除伊朗的浓缩铀并拆除相关设施。内塔尼亚胡在谈到可能的移除计划时称，派人进去把它取出来。他说，实现这一计划的最佳途径是达成一项协议，并称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但不会为他设定时间表。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一直在对伊朗掩埋在废墟下的浓缩铀进行监控，美国太空军在负责此事，并称迟早会运走伊朗的浓缩铀。

0: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同一天发布的报道中，根据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的说法，美国目前没有关于运走伊朗浓缩油的具体计划。
1: What does that plan look like? Is that UN nuclear inspectors going in and grabbing the enriched uranium? Are those your employees of the Department of Energy going in? Is that the U.S. military?
2: We don't know. That's what's still yet to be determined. It could be any of those, but yeah, it definitely would involve people from the Department of Energy. The nuclear expertise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within my department.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十号报道，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军队和伊斯兰革命卫队正处于全力战备状态，以保护储存浓缩油的相关设施。
3: و احتمال میدادیم که ممکنه از طریق عملیات نفوذ از طریق عملیات هلیبورن بتونن مثلا بخواهند وارد بشوند و در واقع به سرقت رو بیارن و بتونن سرقت کنن این آمادگی وجود داشت مناطقی که در حوزه استحفاظی ارتش بود ما در اونجا اقداماتی رو پیش بینی کرده بودیم
4: 来看一条刚刚收到的消息，比利时布鲁塞尔机场今天发布通告称，因道路在施工期间发生燃气泄漏事故，导致通往机场的道路关闭，目前民众只能搭乘火车前往机场。据法新社等多家媒体十一号报道，就在伊朗十号向英法发出不要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的警告后不久，英国国防部发布声明称，英国和法国将于十二号，也就是今天，举办一场多国防长会议，讨论有关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计划。
0: 根据英国国防部十号发布的声明，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将与法国国防部长凯瑟琳·沃特兰共同主持此次会议。会议将采用线上形式，来自40多个国家的代表将参加会议。这也是该项多国行动首次举行防长级会议。据彭博社十一号报道，与会各国预计将讨论提供排雷、护航、空中巡逻能力等议题。这将是法国和英国牵头的所谓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的第三次会议。今年4月17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巴黎表示，两国将在条件允许时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4月22号，法英两国又在伦敦主持召开为期两天的多国军事规划会议，推进所谓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相关方案制定工作。本月6号，法国总统马克龙称，已向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提议，希望伊朗考虑同意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马克龙称，这一护航行动性质中立，独立于交战各方之外。他表示，欧洲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地区热点问题上发挥应有作用。自今年2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多次向欧洲国家施压，要求他们加入所谓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联盟，以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但欧洲多国予以拒绝。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这两天多地遭遇冰雹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在江苏淮安昨晚突发的雷暴大风冰雹给农业生产带来一定影响，目前当地已经启动对受灾情况的排查工作。
6: 记者从当地气象部门了解到，截至今天六时，淮安全市24小时平均面雨量为1.1毫米，最大降水量27.5毫米，最大小时雨强25.2毫米。全市有40个站点出现了7级以上大风，最大风力达9级。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造成当地个别乡镇的西瓜种植受损。
7: 现在呢，这个里面的西瓜砸了80%以上。我们要迅速把里面的坏瓜清出去，把地放完以后种秋蕉，弥补自己的损失。
6: 面对灾情，当地镇村干部第一时间深入田间地头，对村内受灾农作物开展全面排查，统计受灾面积、作物品种与损失情况，为后续帮扶政策制定提供精准依据。
8: 针对农户受灾比较严重的，我们积极应对，帮助他们处理农作物，联系农机专家和销售渠道，帮助他们挽回一些经济损失。
4: 昨天下午开始，山东日照自西向东出现大范围强对流天气，部分区域出现

0: 至十级大风和雷雨冰雹天气。山东省气象台一度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日照气象部门也一度发布冰雹橙色预警。随着强对流天气过程逐渐减弱，山东省气象台于昨晚九时解除强对流黄色预警，日照气象部门也于当晚解除了相关预警。据山东省气象台统计数据显示，昨天早上六时至今早六时，日照平均降水量达13.3毫米，属于中雨级别。昨晚受冷空气影响，新疆和静县北部山区遭遇大风降雪天气，部分路段出现风吹雪，风力8到10级，局部能见度不足50米，路面积雪结冰，国道218线部分路段无法正常通行。和静县交警即刻启动应急预案，投入警力开展路面管控、疏导交通、救援被困车辆。截至今天15时，国道218线和静辖区403公里至442公里艾肯打板路段，国道218线和静辖区490公里至554公里察罕努尔打板路段道路仍在交通管制中。据新疆气象部门预报，今明两天新疆多地将持续出现大风天气，风口区域风力可达10到11级，阵风最高13级。为保障行车及旅客生命财产安全，新疆铁路部门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对部分旅客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今天乌鲁木齐至库尔勒、喀什、和田方向的列车全部停运，乌鲁木齐至兰州西、西安北的动车停运普速正常。13号停运乌鲁木齐至和田、喀什方向列车。铁路部门表示，将持续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气象条件好转后，第一时间恢复列车正常开行。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天开始至14号，江南、华南及贵州东部等地将自西向东迎来一次降雨过程。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贵州东部、湖南中南部、江西中南部、福建中西部、广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东部、江西西部等地局部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降雨期间道路湿滑，能见度较低，公众出行时务必注意交通安全，同时注意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在强对流活跃时段外出。我们再来关注气温方面，今天我国中东部热力升级，中央气象台预计多地气温将刷新今年以来新高，明后两天河北、山东、河南等地还会出现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
1: 昨天中东部大部地区炎热天气持续，从华北到华南多地气温在30摄氏度左右。今天中东部热力还将继续升级，从东北到长江中下游多地最高气温将刷新今年以来新高，长春、沈阳最高气温或达28摄氏度，呼和浩特、太原、天津、石家庄、济南、郑州可达33摄氏度至34摄氏度。明后两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过程峰值，华北平原等地将出现较大范围高温天气，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都有可能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不过一股冷空气已于昨天给新疆北部带来降温，今明两天继续影响西北地区，本周后期还将影响内蒙古、华北、东北等地。15号至17号，东北、华北、黄淮等地气温将陆续转为较常年同期偏低状态。
2: 气温波动比较频繁是春季气温表现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那主要就是由于大气环流的季节性调整和冷暖空气博弈的结果。那因为春季呢，虽然总体上气温在逐渐的回升，但是由于这个季节冷空气依然比较活跃，就导致冷空气不断的会影响北方地区，所以会导致呢气温在上升的过程当中波动非常明显。春季呢，北方地区下降面比较干燥，而且呢，空气的相对湿度也比较小，所以气温回升的幅度也比较快，就导致了北方地区在频繁活动的冷空气的影响下，气温呢出现大幅度的频繁的波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

0: 都过得去。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记者今天从中央网信办了解到，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一月以来，指导网站平台深入清理虚假摆拍等违规短视频52万余个，严惩违规账号6.8万余个，发布治理公告54期，并集中曝光典型案例。近日，中央网信办总结12家平台试行经验，指导各地各网站平台全面推进落实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对新增短视频标注情况加强审核等3项工作。其中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等6类必选标签，并可根据自身实际提供其他可选标签。昨晚，随着波街施工圆满结束，京九铁路聊城北站上行线改建工程全线竣工。本次工程新建正线全长约7.6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涵盖特大桥、涵洞、轨道铺设及四电系统改造等多项内容。作为国家铁路网优化升级的重点项目，该工程的投用将打通区域铁路运输堵点，为京九干线提质增效、完善华北地区铁路网布局提供坚实保障。近日，广东佛山南海区岭南路跨铁转体桥顺利完成转体，该桥梁上跨南广、贵广高铁运营线路，主体长144米，宽42米，重约2.55万吨。转体桥两端长度、重量存在不对称、不平衡的特点，为此，施工方增加1750吨配重，通过采用平衡配重转体施工技术，桥梁逆时针缓慢转体80度，最终与铁路侧引桥实现精准对接，具有施工技术复杂、安全控制难度高等特点。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中国地震局组织的第3届全国防震减灾科普主场活动今天在吉林省吉林市启动，并发布了我国公众避险能力评估结果和防震减灾科普资源库。
4: 活动围绕提升公众避险能力、夯实防震减灾基础主题，来自救援队、高校、基层的地震工作者现场分享了地震监测、应急救援、建筑抗震设防的优秀经验。现场还通过装备展示、演示互动等方式，向市民讲解防震减灾知识和自救互救技能，吸引了大量市民参加，
5: 让社会公众呢能够看得到、听得见、练得会、学得会，让市民、让公众能够感受到防震减灾就在身边，很好地将防震减灾知识推向千家万户。
4: 中国地震局在启动仪式上还发布了我国公众避险能力评估结果和防震减灾科普资源库。公众避险能力评估结果以线上抽样问卷调查形式开展，结果显示，10至14岁的少年组具备防震避险能力占比最高。
3: 为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日前各部队组织官兵模拟地震、火灾、洪涝等灾害环境，开展防灾救灾综合演练，提升军地应急救援能力，增强官兵安全防范意识。
4: 在福建厦门、新疆和田等地，官兵们模拟楼内起火、人员被困、伤员处置等场景，联合地方专业救援队开展火灾环境下应急救援演练。演练中，救援队现场指导，部队官兵与学生代表协同配合，顺利完成全员疏散与伤员转移等任务。演练结束，医护人员还向官兵讲解教学心肺复苏等急救知识，并普及各类防灾要点，有效提升官兵的自我保护意识与应急处突能力。
6: 此次演练让我收获很大，也更加明白防灾减灾的重要性。作为一名战士，我们随时准备冲锋在前，在险情面前勇挑重担迎难而上。
4: 在河南郑州、安徽马

0: 鞍山等地，驻地官兵与地方消防救援人员一起走进中小学，开展防震减灾疏散逃生演练，通过知识普及、紧急疏散、人防掩蔽等实战环节，提高师生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在贵州贵阳、山东邹平等地，武警官兵联合应急供电等部门，开展山体滑坡救援、废墟搜索、输电线路异物处理等应急救援演练。演练中，官兵利用生命探测仪、搜救警犬等迅速确定被困人员位置，工作人员模拟利用专业工具快速清除输电线路缠绕的异物，并对现场电路情况提供数据支撑，有效提升军地应急救援能力。
1: 此次演练结合驻地季节、地域特点，针对性构设暴雨内涝、山体滑坡、房屋倒塌等场景，将多类专业科目有机融合，有效提升了官兵在复杂场景下的应急处置能力，持续筑牢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硬核防线。
2: 日前，贵州多地消防救援队伍开展实战演练，模拟各类灾害场景，锤炼应急救援实战硬实力。
0: 贵阳市消防救援局在贵阳关山湖区金华镇开展地震和防汛应急实战演练，演练模拟突发 7.0 级地震，出现道路损毁、房屋倒塌、人员被困掩埋等险情，重点演练空勤投送、向上破拆、狭小空间搜救、高角度伤员转运等实战救援科目。
3: 在我身后正在开展的是高空横向破拆科目，该科目主要应用于营救场地受限，营救人员无法直接到达被困点，通过绳索下降至被困点，对障碍物实施破拆，对被困者进行营救。
0: 前西南州消防救援支队在安龙县德沃镇开展地震实战演练，演练模拟当地发生 7.0 级地震，辖区道路严重损毁，救援人员在距离演练核心区6公里处携带重装装备徒步挺进现场，全面检验队伍远程投送、应急指挥、专业施救和后勤保障等综合应急处置能力。
2: 厨房是家庭中使用较为频繁的空间，用火、用电、用气高度集中，也是火灾隐患最为突出的地方。近期南京就接连发生了多起家庭厨房油锅起火引发的事故。
4: 在南京鼓楼区一小区5楼住户家中厨房起火，消防救援人员到场后破门展开救援。据了解，起火时住户不在家，火势蔓延至周边区域，烧毁了灶台、油烟机及附近的杂物。
5: 我们早上还特意来看了，我开小火，然后就忘记关火了，去上班了，于是隔壁邻居发现的。
4: 随后消防员又接连处置了2起厨房火灾，均因用火离人引发，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
6: 做饭的时候动火不要离人，
7: 我忘了。
6: 早上我们出了个警，就是厨房烧着了，你这个还好，你回来的及时。
7: 报警通知我了，我回来了。
6: 你下次还是要那个要注意，知不知道？
4: 在第二起火灾处置完成返回的途中，又有一户居民因上楼晒被子离开了厨房，导致锅被烧焦。
8: 我没出去，我在楼上晾衣服的，我洗被子了。
6: 这个动火不离人，人走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火给它关掉，回来哪怕再开。
2: 类似的厨房起火时有发生，处置不当极有可能造成更大的火灾和损失。如果您在家中不慎引发油锅起火，该如何正确处置呢？
4: 4月19日，在南京建业区的一家饭店厨房烹饪现场无人看守，油锅突然起火，一名厨师发现后冲进来关掉了阀门，见火势未灭，出去叫来了另外一名同事，两人一时不知所措，其中一人端起了一盆水浇了上去，火势瞬间扩大，他们又找来了灭火器对着油锅接连喷射，火势仍未减小，并出现了大量浓烟，随后厨房自动喷淋系统启动，消防员也迅速到场将火扑灭。针对油锅起火该如何处理，消防人员进行了一场消防试验。可以看到，油锅起火后，消防人员先将水倒入了起火的油锅，火势瞬间扩大，他们又使用水机灭火器扑救，火势同样瞬间扩大，消防人员盖上了与锅大小相符的锅盖，明火熄灭，使用灭火毯覆盖锅具，同样可以灭火。
9: 要第一时间拿合适的锅盖或灭火毯长时间的覆盖锅面，以达到窒息灭火的效果。 如果身边有切好的蔬菜或者足量的冷油，在关键时刻也能起到奇效。

0: 但前提是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安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英国执政党工党日前在地方选举中遭遇明显失利，英国首相斯塔默11号发表讲话，试图稳定党内局势，并回应外界对其执政能力的质疑。据英国媒体报道，已有数十名工党议员和部分内阁大臣要求斯塔默辞职或制定辞职时间表。
3: 斯塔默11号在讲话中称自己将继续执政，并证明那些怀疑他的人是错的。他强调，工党不应该像此前的保守党一样，不断陷入领导权竞争的混乱。他还表示，如果政府无法妥善应对当前挑战，英国将面临非常危险的境地。据英国媒体报道，斯塔默的讲话并没有打消来自工党内部的质疑和挑战。截止到11号晚，已有超过70名工党议员要求斯塔默下台。《泰晤士报》、《卫报》等多家英国报纸在12号的头版刊登了多名内阁大臣要求斯塔默下台的消息。据《卫报》报道，英国外交大臣伊维特·库珀和内政大臣谢巴纳·马哈茂德告诉斯塔默，要准备有序的权力交接。另据英国天空新闻频道报道，曾在英国外交部担任政务次官的下院议员凯瑟琳·维斯特正在寻求工党下院议员支持，已在9月举行工党党首选举。在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中，英国首相斯塔默领导的执政党工党遭遇重挫，在英格兰地区仅获本次选举约5000个席位中的1000余个，并且在威尔士地区失去了长达1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
2: 英国首相办公室今天发表声明说，首相斯塔默在今天的内阁会议上表示将继续履行自己的职责。12号，英国负责住房、社区及地方政府事务的政务次官米亚塔·法恩布拉宣布辞职。他在辞职信中呼吁斯塔默设定有序的过渡时间表。以色列第12频道、陆军电台等媒体今天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特种部队在过去一周内秘密越过利塔尼河，向黎巴嫩南部纵深地区推进，并在距离以色列边境约10公里的一个村庄外围开展行动。以方称，该区域此前曾被黎真主党用于向以军阵地发射火箭弹和迫击炮。利塔尼河发源于黎巴嫩东部贝卡谷地，是黎巴嫩境内第一大河。利塔尼河水资源非常丰富，是黎巴嫩南部和贝卡谷地灌溉和饮用水的主要来源，距离黎以临时边界只有约30公里的距离。在此前的多次冲突中，以色列曾多次派兵进入黎巴嫩南部地区与黎巴嫩真主党交战。2025年以来，以军更是多次违反黎以停火协议，越境展开行动，并长期驻留。有专家称，除了打击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以外，以军袭击黎巴嫩还有一个目标，就是抢夺利塔尼河水资源的控制权。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4: 以色列议会11号通过一项法案，决定设立一个特别军事法庭，审理涉嫌参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根据该法案，特别军事法庭有权作出死刑判决。据以色列时报报道，特别军事法庭将审理2023年10月7号突袭中在以色列境内被抓获并关押至今的大约300名袭击者。法案还规定，任何被怀疑、指控或定罪参与突袭的人不得通过人员交换协议获释。正在乌克兰首都基辅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1号在联合记者会上说，德国计划与乌克兰创办联合企业，共同研发和生产航程覆盖从不足100公里至1500公里的各型无人机。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皮斯托里乌斯当天突访基辅，并与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签署一份国防合作意向书。双方将启动合作计划，以联合开发国防技术和支持创新型初创企业。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称正在认真考虑将委内瑞拉设为美国第51个州，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11号表示，这根本不在考虑之中，也永远不会成为现实，因为委内瑞拉人民

0: 始终珍视国家独立。他强调，委内瑞拉将继续捍卫国家完整主权和独立，并指出，推进外交合作才是正确道路。11号，美国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嫌疑人艾伦在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出庭，对包括企图刺杀总统、袭击联邦官员和非法持有枪支等所有指控均不认罪。在简短的庭审过程中，艾伦未作发言，由其律师代为答辩。他被要求于6月29号再次出庭。4月25号，艾伦持枪试图进入美国总统特朗普等政要出席的白宫记者协会晚宴，随即安保人员拔枪追击，最终艾伦被制服。日本总务省今天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3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同比下降2.9%，为连续第4个月同比下滑。反映家庭消费意愿的平均消费倾向降至82.7%，同比下降7.2个百分点。日本媒体报道称，食品为主的物价上涨导致消费者减少购买，支出明显回落。此外，出于对中东局势紧张、推高油价的担忧，节俭意愿可能进一步上升。法国南部城市尼斯11号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6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据当地警方消息，当天下午，枪手在木兰街区开枪射击，随后逃离现场。法国媒体报道称，警方已控制该街区，该事件仍在调查中。另据法国媒体报道，尼斯市多个街区近日连续发生枪击及治安事件，均与毒品交易有关。南非总统拉马福萨11号称，近日南非多个省份遭遇的极端天气事件已造成至少10人死亡。南非政府已通过宣布国家灾难状态。截至11号，冷空气仍在影响西开普省等地，强降雨和时速高达100公里的阵风导致房屋受损，树木被连根拔起，多地被淹。西开普省教育部门宣布全省学校12号停课。南非气象局预估极端天气将持续到13号。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今天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目前有11例与洪迪厄斯号邮轮疫情相关的病例，其中9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另有2例疑似病例。谭德赛表示，目前邮轮上所有已下船的乘客都已经找到。谭德赛同时指出，自5月2号以来没有新增死亡病例，所有疑似和确诊病例均已被隔离，并在严格医疗监护下进行管理，从而最大限度降低了进一步传播的风险。目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会发生更大规模的疫情。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近日，河南洛阳一对老夫妇因女儿意外离世，急需赶赴江苏淮安。因车票售罄，老人也不会网络购票，更不知如何乘车。情急之下，老人只得向高铁站执勤铁路民警求助。经过多方协调，民警帮助老人乘车出行。
3: 当天上午9时许，洛阳龙门高铁站执勤民警接到一名老年旅客求助，女儿意外去世，要立即赶往江苏淮安。民警立即查询票务信息，发现当日前往淮安方向的高铁车票已经全部售罄。听闻车票售罄，老人的情绪瞬间崩溃失控。民警耐心安抚老人的情绪，同时多方协调，为老人开辟进站绿色通道。
4: 他现在急着去淮安去看他女儿最后一面了，然后没有票了，咱们能不能安排一下？
5: 让他去补上车补票。
4: 行，这个车票已经卖没了，我们跟车站说了说，让你们上车去跟人家补一下票。
6: 票行，
4: 其余的坐车的事儿都交给我们来办就行。
6: 这，
4: 没事。
3: 洛阳龙门至淮安东全程707公里，乘车时长约为4小时。考虑到路途较远，老人年事已高，民警特意备好车上用品和补票现金，方便老人出行所需。随后，民警护送老人顺利登上前往淮安的列车。据了解，老人于当天下午抵达目的地。
1: 昨天，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向福建龙七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调配10支

0: 猪环种源，此次是首次向福建调配猪环种源，接收后，福建将开展适应性驯养，组织野化放飞，推动猪环异地种群复壮。
1: 5月10日，记者在陕西汉中猪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繁育中心看到，这些即将运往福建的猪环身形匀称矫健，体态舒展灵动。本次调配的10只猪环经过科学筛选，采用5雌5雄的精准配对模式。优中选优，这10只是严格按照1:1的性别比例挑选出来的。其次呢，我们也有年龄结构的挑选，比如它有3对成年的鸟，也就是可以具备繁殖，这样一个条件。剩下的4只亚成体，我们这样挑选呢，就是以后到达福建之后呢，能够帮助它很快的进入繁殖。
0: 为确保猪环种源质量和健康状态，前期汉中猪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对所有拟调配猪环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检疫检测，确保每一只猪环均身体健康，无疾病隐患。同时，对猪环实行单独隔离饲养，安排专业的管护人员负责日常照料，严格规范饲喂标准，定期监测精。

0: 的性别啊，健康今天早上做健康体测的一个健康情况。
1: 对
0: 啊，我们这转运之前都是要做一个记录的。
2: 为确保转运过程安全稳妥，保护区专门组建了护送小组，安排经验丰富的专业技术人员随车全程护送。
0: 福建它在历史上也是朱鹮的历史分布地，所以我们这次将朱鹮重现福建呢，也是让朱鹮种群能够重回它的历史分布地，它的分布范围扩大了，对于朱鹮整体的一个抗风险的能力也是一种提升，对于福建来说能够提升当地的一个生物多样性。
3: 这两天，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古里乡多布库尔河畔，数十个鸟巢错落分布在树上，有的巢穴中苍鹭成鸟正在孵卵育雏，有的巢穴中已经有破壳的幼鸟，它们不时探头张望。苍鹭是一种大型涉禽，也是国家三有保护动物，它主要栖息于江河湿地等水域周边，以鱼虾为食，对水质和栖息环境要求较高。近日，江苏多地天空出现彩云，吸引不少市民驻足拍照。彩云是如何形成的？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现象呢？我们来看专家的介绍。
2: 这是江苏常州市民5月8日拍摄的天空画面，彩色的云彩呈羽毛状，还有的画面中几片长条云彩被晕染上七彩光芒。当天江苏南京的市民也拍到了相似的天空画面。江苏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刘梅介绍，这是一种较为罕见的大气光学现象。
4: 七彩云呢，又叫环地平湖，其实它是一种比较罕见的大气中的冰晶光学折射的一种现象。当然从它形成的条件来看是相对比较苛刻的，高空呢要有卷云存在，而且卷云里面要有大量的板状冰晶存在。另外它一个条件呢，就是太阳的高度角要相对比较高，是达到了要大于等于58度的这种太阳高度角，这个时候呢才比较容易出现这种现象。
3: 云南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云南省昭通市巧家县境内，这些天海拔3000米以上的万亩野生高山杜鹃次第绽放，与高山草甸、山间云海构成一幅迷人的生态画卷。
2: 耀山杜鹃群落顺着海拔梯度错落分布，山脊、林下、草甸上野生的高山杜鹃连片绽放，花开繁茂，景致壮观。近年来，当地持续加大保护区生态保护与巡查管护力度，悉心守护野生杜鹃原生群落，让高山花海美景长流，成为乌蒙山区一道亮丽的生态风景线。作为区域重要的生态屏障与生物基因库，得益于独特的立体气候和严格的生态管护举措，云南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现已记录到高山杜鹃32种。
3: 这两天，新疆伊犁州新源县霍城县天山北坡一带的天山红花迎来盛花期，漫山遍野的天山红花次第绽放，红艳如火，在山间缓坡铺展成壮阔的红色花海，微风轻拂，花枝摇曳，灵动多姿。烂漫花海与远处连绵山峦，近处悠闲马群相映成趣，勾勒出一幅生机盎然的山野画卷。据了解，天山红花花期短暂，盛花期仅集中在5月中上旬的10到15天。天山红花有着朝开午合的特性，每日清晨迎着晨光绽放，午后便慢慢收拢闭合，每到花开时节都会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观光打卡。感谢您收看本节新闻，稍后播出的是共同关注，更多资讯请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5: 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6: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7: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你可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5: 10年同心守护，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10年久久为功。质量发展绘就两岸锦绣，总台记者奔赴一线，以脚步丈量万里长江， 用镜头记录时代巨

变，极目生态之变，看长江流域共抓共治，护一江碧水向东流，极目协同之景，看沿江各地串珠成链，共筑新发展格局。总台央视新闻频道特别节目《极目长江》，敬请关注。

0: dialogue, and we encourage them to keep up with the track of dialogue in order to resolve any differences that they may have.
1: 法尔汉
2: 气象部门也于当晚解除了相关预警。气温方面，今天中东部热力升级，多地气温将刷新今年以来新高。明后两天，河北、山东、河南等地还会出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
1: 昨天，中东部大部地区炎热天气持续，从华北到华南多地气温在30摄氏度左右。今天，中东部热力还将继续升级，从东北到长江中下游多地最高气温将刷新今年以来新高。长春、沈阳最高气温或达28摄氏度，呼和浩特、太原、天津、石家庄、济南、郑州可达33摄氏度至34摄氏度。明后两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过程峰值。华北平原等地将出现较大范围高温天气，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都有可能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不过，一股冷空气已于昨天给新疆北部带来降温，今明两天继续影响西北地区，本周后期还将影响内蒙古、华北、东北等地。15号至17号，东北、华北、黄淮等地气温将陆续转为较常年同期偏低状态。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记者今天从中央网信办了解到，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一月以来，指导网站平台深入清理虚假摆拍等违规短视频52万余个，严惩违规账号6.8万余个，发布治理公告54期，并集中曝光典型案例。三月，指导抖音、快手、腾讯、小红书、哔哩哔哩等12家平台先行先试，完善内容标注标签，对内容标注功能进行优化和测试。近日，全行业全面启动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将于5月底前陆续完成内容标注标签完善以及内容标注功能优化上线。此次中央网信办为短视频内容标注画红线，是否能帮助网友们辨别内容真伪？全行业有没有统一的标注标准？已经发布的存量短视频怎么补标？如果出现错标漏标怎么办？带着这些问题进入今天的一问到底。先来看看短视频内容标注都包括哪些标签，如何确保所有发布的短视频内容都进行了相应标注呢？
4: 据记者了解，此次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重点聚焦3大任务。首先是规范标签种类，平台必须设置6类与内容真实性直接相关的必选标签，平台可结合实际增设可选标签。其次是优化发布流程，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不选标签无法发布。最后是加强标注审核，对新增内容巡检，对存量内容分批回溯补标，实现应标尽标。
5: 目前必选标签共有6个，包括有1含有虚构演绎内容，2含有 AI 生成内容，3含有营销信息，4内容为转载，5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最后一个无需标注。设置无需标注标签是考虑到大量短视频为真

0: 实生活记录，这类短视频发布者可选择该标签，并且该标签不在短视频页面呈现，可选标签由网站平台根据自身实际设置，如内容可能引人不适，请谨慎观看等，由短视频发布者选择使用，对未标注或未正确标注的进行补标或纠正，并对相关发布者进行教育提示警示，推动实现短视频内容应标尽标。
1: 新规出台后，新发布的短视频都要进行标注，那么之前发布的存量短视频怎么办呢？转发视频时标注信息会丢失吗？如发生用户错标漏标的情况，平台会兜底吗？针对这些公众关注的问题，多家平台负责人做出了回应。
2: 存量短视频怎么补标？平台按由近及远、先高热度后普通原则分批回溯，优先处理三个月内高传播视频，再逐步覆盖半年、一年以上内容，结合技术识别与人工核验进行多维度补标。
3: 一方面结合发布时间近、传播热度高等综合维度，通过技术手段对短视频画面特征等进行多维度回溯与分析，并结合内容情绪优先回溯热度高、影响较大的短视频内容，从而进行补打。另一方面结合用户反馈进行回溯打标，同时可以在平台举报渠道和12377进行举报，平台将快速受理判断。
2: 用户错标漏标怎么办？平台建立用户自主声明加平台兜底补标双轨机制，发布时弹窗强制提示，未标注的短视频内容则无法发布，漏标内容由平台自动识别补标。
4: 首先我们对功能的入口做了优化，把这个自主声明的入口统一提升到短视频发布的这个一级页面，然后对所有账号开放，来降低操作门槛，强化这种合规的引导。另外我们也会做一些这种弹窗的引导，创作者在发布短视频时如果没有勾选内容标注的标签，那平台会适时的弹窗提示用户勾选后才能发布。
5: 站内持续通过官方账号发布公告，对内容标注的必要性、如何进行内容标注等关键问题进行解释，引导用户自觉进行内容标注，形成标注的良好创作习惯和氛围。最后我们持续提升站内识别能力和补标能力，对于应标未标的稿件，站内进行兜底性补标。
1: 也有网友提问，如果短视频在标注的时候使用了特别小的字，或者用遮挡的方式来隐蔽标注，这算不算违规呢？据记者了解，短视频内容未规范标注主要包括虚构演绎、摆拍不达标、 AI 生成内容不标识、转载个人观点不注明，以及用小字遮挡、模糊表述等方式打擦边球，这些行为很容易导致用户混淆虚实、误解信息，因此都属于违规。那如果出现错标漏标，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账号和平台分别要承担哪些责任？针对大家关注的违规惩戒问题，监管部门与平台也有明确的处置规则。
3: 一方面，对于发布者错标漏标的，平台通过日常巡查与网友举报进行回溯核查，审核后将结合平台规则进行处置。另一方面呢，对于内容本身违反平台规则的情形，无论是否进行标注，均不影响平台对内容进行处置。
2: 据了解，目前各大平台已经建立起梯度处置机制，首次违规以教育引导为主，多次违规采取限流、下架、禁言、取消盈利权限，恶意规避或造成恶劣影响的，可能面临封禁账号等处罚。
4: 首次教育，多次限流，对于没有引发不良影响的这种错标啊、漏标、应标未标的这些内容，如果是首次发现，平台会推送站内信来引导作者准确的进行标注。如果这个账号呢持续高频的出现这种错标、漏标、应标未标的这种行为，那不论他发布什么样的内容，流量都会受到限制。我们也会根据这个影响来从严的做一些升级的处置。
5: 内容标注工作呢，它能够减少虚假搬运的内容，营造出健康可信的网络空间，从而使更多的优质内容啊被看到。它形成了良币驱逐劣币的网络空间。
2: 据中央网信办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将继续对网站平台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 指导网站平台加强对短视频发

0: 发布者教育引导，加大巡查处置力度，依法严惩未按要求进行标注的账号和主体责任落实不力的网站平台，并向社会公开曝光。
1: 一是对网站平台工作落实情况进行检查，督促指导网站平台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各项工作要求，确保工作进度和工作效果。二是指导网站平台加强对短视频发布者教育引导，采取平台公告、站内信、培训等多种方式，帮助发布者尽快熟悉标注要求，规范进行标注。针对未规范标注造成不良影响的账号和网站平台，我们将依据《网络安全法》、《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对相关账号及其所在网站平台从严予以处置处罚。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3: 来关注美伊局势。虽然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是停火岌岌可危，美伊博弈现焦灼时刻。伊朗方面十号已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提出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而美国方面称伊朗的回应内容完全不可接受。在拒绝了伊朗回复的提议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一号再次表示，伊朗在关键的核问题上没有达到美国的要求。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一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生命维持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一号表示，伊朗向美国提出的提议并不过分，而美国仍坚持不合理的要求。他还强调，就核问题相关材料以及与浓缩铀有关的问题，伊朗将在适当时候做出决定，并考虑各种方案。现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
3: 据伊朗媒体十一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就核问题相关材料以及与浓缩铀有关的问题，伊朗将在适当时候做出决定，并考虑各种方案。现阶段我们的重点是结束战争。不过据半岛电视台十一号晚间援引一名伊朗官员的消息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的确在高浓缩铀的处置、暂停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这名伊朗官员表示，美方在其提议中要求获取丰度为60%的浓缩铀，并反对将高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而是提议转移到第三国。伊朗则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卜拉欣·雷扎伊十二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如果再次遭到袭击，伊朗的选项之一可能是将铀浓缩丰度提升到90%。据伊朗新闻电视台十一号报道，当天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穆罕默德·伊斯拉米在一场会议上表示，核技术和铀浓缩问题不会被列入伊朗与美国任何的潜在谈判议程。
5: 据报道，十一号，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穆罕默德·伊斯拉米出席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会议。伊斯拉米在会上表示，核技术问题不会被列入与美国的谈判议程，铀浓缩问题不可谈判。伊朗已经做好必要准备，保护核设施与核资产。伊斯拉米强调，伊朗核工业是和平性质的，并将始终保持和平。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也表示，伊朗的国家核权力不容妥协。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记录，伊朗拥有440.9公斤丰度为60%的浓缩铀。今年四月，该机构总干事格罗西曾表示，伊朗大部分高浓缩铀可能存放在伊斯法罕省的核设施内。去年六月，伊斯法罕等地的核设施遭美军空袭，目前核存储区通道仍被瓦砾掩埋。不过，也有伊朗媒体报道称，部分浓缩铀在袭击发生前已被转移。
3: 针对伊朗的浓缩铀，据多家媒体十号发布的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必须将浓缩铀从伊朗运离。伊朗军方则表示，为保护储存浓缩铀的相关设施，军方正处于全力战备状态。
0: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十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必须移除伊朗的浓缩铀并拆除相关设施。内塔尼亚胡在谈到可能的移除计划时称，派人进去把它取出来。他说，实现这一计划的最佳途径是达成一项协议，并称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但不会为它设定时间表。据美国媒体十号报道，美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一直在对伊朗掩埋在废墟下的浓缩铀进行监控，美国太空军在负责此事，并称迟早会运走伊朗的浓缩铀。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同一天发布的报道中，根据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的说法，美国目前没有关于运走伊朗浓缩铀的具体计划。
6: What does that plan look like?Is that UN nuclear inspectors going in and grabbing the enriched uranium? Are those your employees of the Department of Energy going in? Is that the U.S. military?
7: We don't know. That's what's still yet to be determined. It could be any of those, but yeah, it definitely would involve people from the Department of Energy. The nuclear expertise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within my department.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十号报道，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军队和伊斯兰革命卫队正处于全力战备状态，以保护储存浓缩铀的相关设施。
8: و احتمال میدادیم که ممکن از طریق عملیات نفوذ از طریق عملیات هلیبورن بتونن مثلا بخواهند وارد بشوند و در واقع به سرقت رو بیارن و بتونن سرقت کنند. این آمادگی وجود داشت.مناطقی که در حوزه استحفاظی ارتش بود ما در اونجا اقداماتی رو پیشبینی کرده بودیم
3: 11号多家美国媒体援引美政府内部人士的话报道说，由于美伊谈判迟迟没有进展，美方如今比过去几周更认真地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4: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说，对于伊朗问题，目前美国政府内部存在不同声音，部分官员主张采取强硬措施，包括进行更多定点打击，以削弱伊朗，并迫使其在谈判桌上让步。另一部分人则希望给予外交谈判更多时间。十一号，美总统再次与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讨论伊朗问题后续方案。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报道说，目前美方正在考虑的选项之一是重启所谓自由计划，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另一个选项则是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3: 据法新社等多家媒体十一号报道，就在伊朗十号向英法发出不要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的警告后不久，英国国防部发布声明称，英国和法国将于十二号，也就是今天，举办一场多国防长会议，讨论有关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计划。
0: 根据英国国防部十号发布的声明，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将与法国国防部长凯瑟琳·沃特兰共同主持此次会议。会议将采用线上形式，来自40多个国家的代表将参加会议。这也是该项多国行动首次举行防长级会议。据彭博社十一号报道，与会各国预计将讨论提供排雷、护航、空中巡逻能力等议题。这将是法国和英国牵头的所谓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的第三次会议。今年4月17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巴黎表示，两国将在条件允许时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4月22号，法英两国又在伦敦主持召开为期两天的多国军事规划会议，推进所谓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相关方案制定工作。本月6号，法国总统马克龙称，已向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提议，希望伊朗考虑同意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马克龙称，这一护航行动性质中立，独立于交战各方之外。他表示，欧洲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地区热点问题上发挥应有作用。自今年2月底美已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多次向欧洲国家施压，要求他们加入所谓霍尔木兹海峡。

0: 海峡护航联盟以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但欧洲多国予以拒绝。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大模型在文本生成、图像创作等领域的应用日益普及。然而这些技术也被一些黑灰产从业者盯上，网络上出现了一批主打一键生成爆款种草笔记的 AI 写作工具。这些工具以极低的成本批量炮制虚假消费体验和商品推荐。近日，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披露了一起涉及某社交平台 AI 批量代写种草笔记典型案例，也是全国首例涉及 AI 代写种草笔记案件。来看一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3: 据介绍，原告是知名社交平台的经营者，该平台规则和平台公约均强调要真实体验和经验分享。本案被告 B 公司和 C 公司共同运营了一款 AI 写作工具，该工具可定向为用户提供上述社交平台风格的种草文案、旅游攻略等内容的一键生成服务，并诱导用户发布文案到该社交平台。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破坏了该社交平台真实的种草内容生态，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后者停止著作权侵权及不正当竞争行为。
4: 本案中，倍速 AI 写作工具网页版的热门模块就直接展示了小某书种草文案、小某书旅游攻略、小某书笔记标题等功能服务模块。点击进入小某书种草文案服务模块，在选择品种栏目输入护肤个护，在产品特性和产品特点栏目分别输入胶原水乳、温和不刺激、保湿效果挺明显的，点击一键创作即可生成一篇几百字绘声绘色的文案内容。
3: 张宗斌介绍，本案的核心争议焦点主要是针对该社交平台定向提供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
4: 本案的被告认为，他们提供的服务本质上是一种技术服务，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技术中立抗辩。那么我们认为技术本身是中立的，但并不代表技术的应用是中立的，关键是要看这个技术用在哪儿，针对谁，怎么用。我们认为要防止以人工智能技术为幌子实施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滥用行为。
3: 在审理中，法院首先明确了原告通过长期经营积累的真实内容生态属于受法律保护的竞争性权益。
4: 原告通过长期的经营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产生和积累了大量的种草笔记内容，形成了以真实体验为核心的种草内容生态。这个生态也是原告获得竞争优势和商业利益的核心资源，我们认为是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受保护的可竞争性权益。
3: 而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特点，被告无论是从行为方式还是行为目的来说，没有尽到合理注意义务。法院判决被告 B 公司及 C 公司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10万元。
2: 该案的判决不仅是对原告合法诉求的回应，也明确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的边界。然而，类似于本案中的 AI 工具在网上有不少，利用这些 AI 工具批量生成的质量低劣、无实质价值的内容也被称为是数字泔水。
3: 输入几个关键词 ，AI 帮你全自动写出爆款种草文案。在各大短视频平台和二手交易网站上，利用 AI 自动化起号、批量做矩阵号，成为了不少网络课程的噱头。
5: 它就是有录播课，里边教你怎么用 AI， 就给了一些指令。就用 AI 写作，有那种就是起号什么的，分析一下什么热门赛道，然后就让 AI 分析写出那种爆款帖子。
3: 记者搜索发现，类似的课程及工具在网络上有不少，在二手平台花几毛钱就可以买到破解版软件及教学视频，
6: 获取更多信息。
3: 一款被多位消费者投诉的 AI 写作助手，终身会员199元，提供工作总结、论文撰写、小说创作、短视频脚本、社交平台笔记标题生成等上百种服务。记者仅输入笔记主题，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该款工具生成了20个爆款标题。在商品推荐文案功能中，输入商品名称、品牌等几个要素，可以瞬间生成几百字的种草笔记。这些伪装成真人亲测的分享内容，在生成的过程中不需要任何

0: 任何真实出行经历、产品使用体验，完全由 AI 杜撰虚构。
1: 业内人士表示，此类低成本、零门槛的批量生成的内容，不仅让普通消费者在 AI 水军面前难辨真伪，还严重地挤压了优质原创作者的生存空间。
2: 我们也做过比较大范围的这个用户调研，站内的用户有接近三成的用户对于 AI 机器人的内容接受度并不高。这个平台提供给用户的核心价值是建立在真实之上的，基于真实人的真实经验分享而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但是 AI 机器人内容的大量涌入，对于整个社区的一个比较良性的创作生态，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
3: 如果这个内容里面充斥着大量的一些比较低质的内容，那其实真人创作者被埋没的可能性就会更大。大模型迭代本来是套着一些优质的真人的内容，然后去补充它，然后让它变得更好。如果说这种低质的内容充斥到互联网上，又被大模型反向吸收，然后最后就会导致这个模型塌陷吧。
1: 事实上，对于 AI 应用乱象，中央网信办不久前部署开展专项整治行动，聚焦利用 AI 托管技术运营账号，模拟真人批量注册运营社交账号、批量生成发布低质同质文案等问题。不过 AI 乱象的治理还需要内容平台、 AI 模型厂商、生成式 AI 服务提供者等各方共同参与，形成全链条共治格局。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追踪热点，回应关切，聚焦今日关注点。泉城济南因泉闻名，清甜的泉水是老济南最寻常也最珍贵的风景。五一假期期间，济南市天下第一泉景区累计接待游客近150万人次，其中不少市民游客还到景区内的泉水指引点扫码取水，而在黑虎泉景区，游客更是排长队取水，这样的现象引发热议。部分网友质疑黑虎泉景区的泉水来源，提问：这真的不是人工自来水吗？有的网友则担忧泉水的水质安全，称野外的山泉水会不会有寄生虫，水里含有哪些物质。此外，也有网友质疑问，泉水的储量能否支撑持续大量的取水，扎堆取水是否会造成二次污染？这些泉水又从何而来？真的能指引吗？针对这些大家所关注的问题，记者也采访了相关专家。
5: 在济南的黑虎泉景区，很多济南人几十年如一日，坚持来这里取水，带回家煮水喝。一些外地游客来济南游玩，也加入了取水大军，尝一尝济南的泉水。
6: 我感觉这个泉水的味道有一点点甜味，然后尝起来也很清爽，很冰凉。
7: 我已经三年多了，我平均两三天吧，最多不超过三天。我回家可以做饭喝茶。
5: 目前济南已经确认的泉水有1200多处，12大泉群散落全城，形成了常年泉涌不断的独特景象。
6: 济南的地势呢是南高北低，南部山区的地下能够吸收降雨形成地下水，地下水沿着倾斜的地下岩层向北流淌，流淌到北部城区的地下水被阻挡积聚，加之地势差产生自下而上的压力，沿地缝向地表涌出，这样就形成了泉水。
1: 用瓶子或者桶灌上泉水带回家日常生活用，是很多老济南人对于泉水的执念。为了保障大家喝泉水的生活习惯，2015年济南市开始修建泉水的直饮水工程，为市民和游客开辟了泉水直饮点，采用钠滤工艺将泉水进行加工处理，让游客扫码就能喝。在济南天下第一泉景区，每个手机限扫码3次，这样让大家都能够品尝到济南的泉水。泉水流经地下岩层，还有很多网友担心野外的山泉水有什么物质，真的能够直接喝吗？会不会不干净？再来看一下专家怎么说。
5: 山东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副教授徐小文长期进行济南泉水水质研究，他曾带领团队在一定时间内对黑虎泉的泉水和直饮水进行过水质调研。
6: 济南的泉水是流经地下岩层，能够溶解吸收岩层中的矿物质，表现为泉水中含有比较丰富的元素，如钙、镁、钠、钾、锶、偏硅酸等。
5: 那么这类泉水是否适合直接饮用呢？
6: 直饮水是将泉水经过处理之后更加纯净，符合饮用水的要求， 但是

0: 泉水的温度比较低，对一些肠胃功能偏弱的人可能具有刺激作用，可以接取放置回温一段时间后再饮用。如果长期大量饮用，建议煮熟后再喝，煮熟可以充分灭活水中可能存在的微生物。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继续关注国际方面，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12号在日本国内债券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54%，达到1997年6月以来的高位。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导致原油价格上涨，市场担忧日本国内通胀加速，使得抛售债券的行情持续。日本财务省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底，日本国债借款及政府短期证券等政府债务总额达1343.84万亿日元，约合58万亿元人民币，连续10年创历史新高。日本总务省今天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3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同比下降2.9%，为连续第4个月同比下滑，反映家庭消费意愿的平均消费倾向降至82.7%，同比下降7.2个百分点。日本媒体报道称，食品为主的物价上涨导致消费者减少购买，支出明显回落。此外，出于对中东局势紧张、推高油价的担忧，节俭意愿可能进一步上升。近期，日本围绕修宪问题的讨论再度升温。据日本朝日新闻10号报道，最新民调显示，修宪并非当前日本选民最关注的政治议题。
3: 调查由朝日新闻社与东京大学谷口将纪研究室于3月到4月联合实施，受访者需从选项中选择一个最希望优先推进的政治议题。结果显示，养老金、医疗与护理以38%位居首位，其后是财政、税制与金融、儿童、育儿与教育以及外交与安保。相比之下，选择宪法的受访者仅占1%。据报道，即便在自民党支持者中，将宪法问题列为最优先议题的也仅有1%。报道称，从选民的角度而言，目前的情况可能还无法让人确定地说修宪的时机已经到来。
2: 来关注洪迪厄斯号邮轮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最新消息。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今天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目前有11例与洪迪厄斯号邮轮疫情相关的病例，其中9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另有2例疑似病例。谭德赛表示，目前邮轮上所有已下船的乘客都已经找到。谭德赛同时指出，自5月2号以来，没有新增死亡病例，所有疑似和确诊病例均已被隔离，并在严格医疗监护下进行管理，从而最大限度降低了进一步传播的风险。目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会发生更大规模的疫情。我们继续来关注船上人员的运转的情况。当地时间12号凌晨，洪迪厄斯号邮轮上最后一批共28名转运的人员乘坐2架飞机抵达了荷兰埃因霍温空军基地，他们将在荷兰接受隔离或回国。此前一天，荷兰外交部发布消息说，从一架飞机上载有6名原计划从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直接返回澳大利亚的邮轮乘客。那第二架飞机上呢，是载有22名撤离人员，主要是邮轮的工作人员。在当地时间11号傍晚，洪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靠岸。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表示，乘客和工作人员撤离完毕后，西班牙有关部门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洪迪厄斯号邮轮所属公司11号发布声明说，洪迪厄斯号邮轮正驶往荷兰鹿特丹港，预计17号抵达。荷兰收治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的奈梅廷大学医学中心11号说，由于处理感染者血液、尿液流程不当，12名员工将被隔离观察6周。 这家医院发布声明表示，医院处理感染者入院时提取的血液样本仅按一般流程操作，未根据病毒的特殊性执行更为严格的流程。此外，医院九号处理感染者尿液过程当中也未遵循最新的国际规程。医院评估认为，接触者出现感染的风险低，但谨慎起见，12名涉事员工将被隔离观察6周。刚刚世卫组织的最新通报显示，确诊的病例主要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据相关介绍，汉坦病毒主要是由啮齿动物携带，人类通常因接触受感染的啮齿动物的尿液、粪便或唾液而感染。安第斯病毒在既往疫情当中表现出有限的人际传播能力，一般需要长期近距离接触才会造成。中国疾控中心此前也发布健康提示，可引起明确疾病的汉坦病毒有20多种，不同种病毒引起的临床表现差异显著，主要分为肾综合征出血热和汉坦病毒肺综合征。安第斯汉坦病毒输入我国的风险极低，引发爆发或聚集性疫情的风险极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中国地震局组织的第3届全国防震减灾科普主场活动今天在吉林省吉林市启动，并发布了我国公众避险能力评估结果和防震减灾科普资源库。
4: 活动围绕提升公众避险能力、夯实防震减灾基础主题，来自救援队、高校、基层的地震工作者现场分享了地震监测、应急救援、建筑抗震设防的优秀经验。现场还通过装备展示、演示互动等方式向市民讲解防震减灾知识和自救互救技能，吸引了大量市民参加，
5: 让社会公众呢能够看得到、听得见、练得会、学得会，让市民、让公众能够感受到防震减灾就在身边，很好地将防震减灾知识推向千家万户。
4: 中国地震局在启动仪式上还发布了我国公众避险能力评估结果和防震减灾科普资源库。公众避险能力评估结果以线上抽样问卷调查形式开展。结果显示，10至14岁的少年组具备防震避险能力占比最高。
2: 日前，贵州多地消防救援队伍开展实战演练，模拟各类灾害场景，锤炼应急救援实战硬实力。
4: 贵阳市消防救援局在贵阳关山湖区金华镇开展地震和防汛应急实战演练。演练模拟突发7.0级地震，出现道路损毁、房屋倒塌、人员被困掩埋等险情。重点演练空勤投送、向上破拆、狭小空间搜救、高角度伤员转运等实战救援科目。
6: 在我身后正在开展的是高空横向破拆科目，该科目主要应用于营救场地受限、营救人员无法直接到达被困点，通过绳索下降至被困点，对障碍物实施破拆，对被困者进行营救。
4: 前西南州消防救援支队在安龙县德沃镇开展地震实战演练，演练模拟当地发生7.0级地震，辖区道路严重损毁，救援人员在距离演练核心区6公里处携带重装装备徒步挺进现场，全面检验队伍远程投送、应急指挥、专业施救和后勤保障等综合应急处置能力。
2: 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在国家地震紧急救援训练基地，依托专业的地震废墟训练场、斜楼、虚拟仿真馆以及搜救犬训练区等设施，为市民和青少年带来了一场硬核的沉浸式安全体验。
7: 走进基地，映入眼帘的便是占地6700平方米的地震废墟搜救训练场。这里是模拟灾害现场的综合性搜救实训地，随处可以见到残垣断壁。倾斜19度的斜楼作为可以参观体验的科目之一，大家在专业人员的带领下尝试走入其中，直观感受灾后环境的复杂与危险。
8: 孩子们和救援队员们一起操练救援装备，还可以与搜救犬零距离互动，观看与机器狗的互动展示，通过系列活动推到青少年， 从被动学习到主动传播。
7: 现场还展示了应用于应急救援的多种科技，激光切割、微型生命搜救智能机器人等先进设备，让观众零距离感受科技防灾的力量，提高公众的防灾减灾意识。

0: 与自救互救能力。
1: 今天在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当地举行了一场地震救援实战演练。
2: 本次演练贴合高原灾害特征，模拟高原地区发生6.8级浅源破坏性地震，真实还原地震引发的房屋倒塌、人员被困、山体滑坡、沙涌等多重复杂次生灾害叠加的极端灾情，同时设置了22项实战救援科目与7项战勤保障科目，全方位复刻真实应急救援场景，确保演练的针对性和时效性。演练现场，甘肃17支消防救援专业力量火速集结，1200多名指战员、近300辆消防车投入救援。通过主演练场实战作业加异地队伍同步联动的作战模式，构建起快速响应、全域覆盖的现代化应急救援体系。据了解，本次演练从5月10号开始，将持续3天。
1: 厨房是家庭当中使用较为频繁的空间，用火、用电、用气高度集中，也是火灾隐患最为突出的地方。近期南京就接连发生了多起家庭厨房油锅起火引发的事故。
3: 在南京鼓楼区一小区5楼住户家中厨房起火，消防救援人员到场后破门展开救援。据了解，起火时住户不在家，火势蔓延至周边区域，烧毁了灶台、油烟机及附近的杂物。
4: 我们早上还特意来看了，我开小火，然后就忘记关火了，去上班了，也是隔壁邻居发现的。
3: 随后消防员又接连处置了2起厨房火灾，均因用火离人引发，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
5: 做饭的时候动火不要离人，
6: 我忘了。
5: 早上我们出了个警，就是厨房烧着了，你这个还好，你回来的及时。
6: 报警通知我的，我回来了。
5: 你下次还是要那个要注意，知不知道？
3: 在第二起火灾处置完成返回的途中，又有一户居民因上楼晒被子离开了厨房，导致锅被烧焦。
7: 我没出去，我在楼上晾衣服的，我洗被子了。
5: 这个动火不离人，人走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火给它关掉，回来哪怕再开。
1: 类似的厨房起火时有发生，处置不当极有可能造成更大的火灾和损失。如果您在家中不慎引发油锅起火，该如何正确处置呢？
3: 4月19日，在南京建业区的一家饭店厨房烹饪现场无人看守，油锅突然起火，一名厨师发现后冲进来关掉了阀门，见火势未灭，出去叫来了另外一名同事，两人一时不知所措，其中一人端起了一盆水浇了上去，火势瞬间扩大，他们又找来了灭火器对着油锅接连喷射，火势仍未减小，并出现了大量浓烟。随后厨房自动喷淋系统启动，消防员也迅速到场将火扑灭。针对油锅起火该如何处理，消防人员进行了一场消防试验。可以看到，油锅起火后，消防人员先将水倒入了起火的油锅，火势瞬间扩大，他们又使用水及灭火器扑救，火势同样瞬间扩大。消防人员盖上了与锅大小相符的锅盖，明火熄灭，使用灭火毯覆盖锅具，同样可以灭火。
8: 要第一时间拿合适的锅盖或灭火毯长时间的覆盖锅面，以达到窒息灭火的效果。
9: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共同关注由贵州国台酒业特别呈现，大国酱香，国台领航，源自茅台镇无锡产区，传承经典，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传承金奖荣耀。古井贡酒，
2: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继续共同关注，近日江苏多地天空出现彩云，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拍照。彩云是如何形成的？这是一种什么现象？来看专家介绍。
4: 这是江苏常州市民5月8日拍摄的天空画面，彩色的云彩呈羽毛状，还有的画面中几片长条云彩被晕染上七彩光芒。当天江苏南京的市民也拍到了相似的天空画面。江苏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刘梅介绍，这是一种较为罕见的大气光学现象。
5: 七彩云呢，又叫环地平湖，其实它是一种比较罕见的大气中的冰晶光学折射的一种现象。当然从它形成的条件来看是相对比较苛刻的，高空呢要有卷云存在，而且卷云里面要有大量的板状冰晶存在。另外它一个条件呢，就是太阳的高度角要相对比较高，是达到了要大于等于58度的这种太阳高度角，这个时候呢才比较容易出现这种现象。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3: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稍后是新闻联播。
9: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0: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1: 专属短号长情，
10: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12: 姐咱们再聊会儿。
10: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3: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4: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5: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7: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8: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17: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告客山东，好品山东。春山爽居，花海畅游，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红船起航地，嘉兴醉江南。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0: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1: 李强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0: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1: 韩正同文莱王储举行会谈。
0: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完善未来产业布局。
1: 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96%。
0: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2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玛利·拉赫蒙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拉赫蒙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总统外事助理、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部长等。

拉赫蒙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拉赫蒙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祝贺塔吉克斯坦独立35周年，并取得国家建设重大成就。习近平指出，相互坚定支持是中塔关系的核心要义。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挖掘合作潜力，同步提升贸易投资规模和质量。要保障重点项目实施，拓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合作，提升科技创新动能。要深化人文交流，打造地方合作新范式，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要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正不断深化发展，贸易、投资、交通、农业等领域合作富有成效，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双方今天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两国长期合作开辟新前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教育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塔方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做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王毅、王晓红等参加上述活动。5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

0: 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五月十二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增进各国人民相互了解信任，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改革完善全球教育、科学、文化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双方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做了很多事情。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让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开放科学、数字教育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明交流互鉴。阿纳尼表示，很荣幸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我期待团结各成员国，倡导对话合作，促进相互理解，增进文明互鉴，建设服务人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习近平主席2014年到访时发表的重要演讲，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协作，提升全球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科技交流，深化人工智能合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五月十二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李强表示，当前中塔正努力构建两国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持续深化中塔关系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塔方进一步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深化贸易投资、矿产资源、基础设施、人文等领域合作，为两国发展振兴增添动力。双方要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不断丰富塔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五月十二号，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

0: 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2号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凝参加会见。5月12号上午，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5月12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中文友谊根植于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是国家间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去年，习近平主席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为中文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习近平主席刚刚同你会见，就中文关系发展提出了重要意见。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韩正表示，两国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发挥好中文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机制作用，深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能源、农业等领域合作，办好建交35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加强旅游、教育、地方体育等交流合作，进一步便利人员往来。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和地区性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促进地区稳定与繁荣。比拉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文中友谊源远流长，务实合作成果丰硕。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期待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深化能源、农业、教育、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文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沟通合作，为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做出贡献。
2: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完善未来产业布局，一批前沿技术加快突破，新赛道培育扎实推进。
1: 不久前，在北京，全国首家太空算力创新中心启动筹建。太空算力就是把地面的数据中心搬到太空，在天上完成数据采集、处理和输出。今年，我国将加快布局和完善太空算力产业生态。在上海，正在打造的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零部件中试平台，围绕减速器等5类零部件搭建小规模的试产生产线，可以提供72项测试验证，大幅降低人形机器人的开发门槛。今年以来，围绕通用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原子级制造、清洁低碳氢等重点领域，国家已累计部署未来产业创新任务接榜挂帅攻关任务100多项，建设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同时系统布局一批未来产业重点领域制造业创新中心、中试平台等，加快前沿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的转化进程。在山西，氢能共享单车走向城市街头，物流干线上15000多辆氢能重卡穿梭运营，当地还在规划建设多条跨省氢能物流大通道。此外，今年国家还将梯度培育一批重点领域独角兽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等，立足各地产业基础，有序推进未来产业先导区建设。截至目前，全国共培育高新技术企业50.9万家，193个创新型产业集群集聚各类创新企业5.4万家。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 近年来，我国农村

0: 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截至去年底，全国已建成 381.6 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覆盖 8.5 亿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网络。边远山区和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自来水。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96%， 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 71%， 比2020年底分别增长了13个百分点和21个百分点，提前两年完成规划目标。今年，我国持续扩大城乡供水一体化、规模化供水范围，加快提高牧区、山区、高寒高海拔和偏远地区自来水普及率。力争到今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分别达到 97%、73%。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主题，各地各部门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教育活动，提升群众防灾避险能力。今年主场活动设在江西南昌，现场结合江西当地自然灾害特点，用情景演绎等方式为大家普及避险知识与自救互救技能。活动对基层防灾避险优秀代表进行了表彰。在海拔3200多米的四川阿坝县，当地应急部门组建了马背宣传队，走进牧民家中，面对面传授森林草原防灭火等避险知识。在陕西省安康市县河镇，当地开展了乡镇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演练，模拟降雨量达到预警阈值，系统自动报警后，网格员、监测员立即上门组织群众转移。在北京国家地震紧急救援训练基地，应急少年说主题演讲引发了众多孩子的兴趣，现场观摩应急救援先进装备，让大家亲身体验高科技加持下的救援场景。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幅约29%，具有大专以上学历护士占比超过80%。我国实施改善护理服务行动计划，护理工作逐渐从院内延伸至院外，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今天，在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中方与巴西等多方签署19项合作协议。大会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升级版、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8项重要成果，为全球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实践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标准。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必须设置含有虚构演绎、含有 AI 生成等6类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4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工业和信息化部等5部门日前印发《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培育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方案提出，到2028年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建立具有我国产业特色的纺织服装品牌评价体系。今天，全国妇联在浙江台州启动2026年全国家庭教育宣传周活动，联动各级妇联开展家风故事宣讲、家风管研学、人工智能赋能家庭教育等活动，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帮助家长强化品德教育和亲子陪伴，促进孩子全面发展、健康成长。今天，西安至十堰高铁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对轨道、供电、信号通信等开展全系统综合验证，确保开通运营前各项指标全面达标。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2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今天，东北地区最长跨海大桥大连长海大桥主线钢栈桥首段合龙，长海大桥连通。

0: 起全国唯一海岛边境线，大连长海线与陆地，全长25.5公里，跨海段19公里，设计时速80公里。建成后，过去一小时的船程将缩短至18分钟车程。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2: 我们对中美两国积极对话表示赞赏，期待双方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美国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妥善处理经济政策分歧将有益于世界。
3: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2: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4: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是一件非常积极的事。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互联的世界，各国在经济等层面紧密相连，也正因如此，我们应保持接触和对话，管控分歧。
2: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和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地位重要，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今天发文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14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的各项权利，任何偏离这一框架的做法都只会失败。他同时表示，拖延越久，美国纳税人为此付出的代价越高。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但伊朗在基于美方的回复中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他说，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色列军方11号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7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称，11号在黎南部使用无人机和火箭弹袭击以军目标。此外，根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11号公布的数据，自3月2号以来，以军袭击已导致黎巴嫩2869人死亡、8730人受伤。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1号在访问乌克兰期间表示，德国计划与乌克兰创办联合企业，共同研发和生产航程从100公里至1500公里的各型无人机。据乌媒报道，德乌两国防长当天签署了国防合作意向书。俄罗斯方面此前曾表示，西方向乌克兰提供武器，阻碍局势的调解，直接使北约成员国卷入冲突，是在玩火。德国联邦统计局今天公布的终值数据显示，德国4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2.9%，高于3月的2.7%和2月的1.9%，为2024年1月以来最高水平。日本总务省今天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3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同比下降2.9%，为连续第4个月同比下滑。日本媒体报道称，食品为主的物价上涨导致消费者减少购买，支出明显回落。此外，出于对中东局势紧张推高油价的担忧，节俭意愿可能进一步上升。当地时间11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帝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靠岸后的人员撤离与转运工作全部完成。邮轮当天离港并驶往荷兰鹿特丹港。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表示，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世卫组织官员11号表示，对于回到来源地的船上人员，提倡对他们实行健康监测和主动检疫隔离。 由于汉坦病毒并不容易在人际间传播，对公众风险仍低。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更好？时间让沙漠长出绿洲，岁月让我们变得更好。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卡住了。
5: 啊，要我吃点药？
6: 不急不急，
7: 没事。
8: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9: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10: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11: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 金龙鱼
12: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3: 专属短号长情，
14: 我跟你说啊，
13: 亲友畅聊免费，
15: 姐咱们再聊会儿。
13: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6: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7: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8: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0: 健康的事问问阿福，
21: 蚂蚁阿福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0: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2: 你好，大自然。
23: 你好，伙伴。
24: 你好，银河。
25: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6: 观众朋友，晚上好。最近两天呢，我们国家的气温是明显回升，今天更是进入到鼎盛时段，迎来本轮升温过程当中30度以上范围最广的一天，而且很多地方啊都是刷新今年以来的气温新高。我们预计未来两天，华北黄淮再到东北这一带主要是以晴天为主，雨水较少较弱，而且停留的时间并不长，总体上呢是有利于春耕春播工作的开展。阳光的助力之下，这一带的最高气温普遍都是在30度以上，部分地区还可能会有高温现身。那比如说像石家庄还有济南将会陆续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需要大家注意防暑防晒，减少午后或者是高温时段在户外活动。而新一股冷空气也已经登场了，明后两天降温的重心主要是集中在西北地区。那周五起呢，随着冷空气东移，华北这一带也将会迎来明显的降温，比如说内蒙古等地啊，部分地区单日降温幅度可以达到10度以上。而在长江以南，受到暖湿气流的影响，气温波动并不大，但是降雨很频繁。像今天晚上到明天，贵州东部再到福建中西部这一带普遍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此外呢，今天晚

0: 正到明天，像新疆、青海、甘肃、内蒙古这一带区域将会有扬沙或浮尘，局地会有沙尘暴，甚至是强沙尘暴。另外，黄海再到东海西北部海域及其周边沿海，还有南方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大雾，局地会有浓雾或者强浓雾。您还可以扫描二维码了解更多的天气变化，来看城市预报。北京晴，20到34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16到27度。长春小雨转晴，17到28度。沈阳多云转晴，15到28度。天津阴转多云，22到34度。呼和浩特晴，17到33度。乌鲁木齐多云转晴，7到14度。银川多云，16到27度。西宁多云转晴，8到26度。兰州多云转浮尘，10到27度。西安小雨，18到24度。拉萨多云，6到21度。成都多云，18到30度。重庆多云，19到30度。贵阳阵雨转多云，17到26度。昆明晴，13到25度。太原阴转多云，15到34度。石家庄晴，23到36度。济南晴，25到34度。郑州阴，23到31度。合肥阴转晴，19到31度。南京多云，20到34度。上海阴，20到31度。武汉多云，21到28度。长沙大雨转中雨，19到25度。南昌雷阵雨，20到24度。杭州多云，23到32度。福州小雨转中雨，20到26度。台北多云转小雨，21到25度。南宁多云转阵雨，24到32度。海口多云，25到35度。广州多云，24到33度。香港雷阵雨，25到28度。澳门多云，26到31度。
1: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晴，20到34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4: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6: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3: 油电并重，智慧交融，长安蓝金超勤混动为全球用户带来节能强劲舒适的动力解决方案，全家出行从容每一程。
7: 秒级预警来守护，
8: 警报声一响，我们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9: 抢先的一秒钟，可以更多的群众接到我们的预警信息，采取紧急避险的措施。
7: 多方共筑安全堤，
10: 智能 AI 大数据赋能，为抢险救援、救灾和灾前的防灾避险工作提供很好的决策支撑。
11: 各个部门联动响应，有效地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2: 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今天由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在江西南昌举行。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灾害种类多，分布地域广，发生频率高，造成损失重。那么面对地震、洪水、台风、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如何能够在灾害来临前抢出关键几秒，在灾害发生时科学应对，不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呢？
3: 这是今年1月19日19:32，云南昭通巧家县5.1级地震的现场。此时，学校的预警终端突然响起，正在上课的师生快速反应，迅速躲在桌下，确认平稳后，有序撤离到安全地带。
4: 警报声一响，我们全班同学都蹲到了桌子底下，根本不用谁喊，往外跑时也没拥挤，因为平时练的就是伏地、遮挡、手抓牢。
3: 从警报响起到全校师生撤离到操场，用时仅36秒。这次地震，巧家县共有173所中小学收到预警，正是这关键的地震预警，让所有师生及时避险，实现零伤亡。
5: 原理就是电波的传播速度远远快于地震波传播速度，地震发生后，监测台网第一时间捕捉震动，赶在危险震波到达前提醒师生避险。
4: 3、2、1，0。
3: 以前是学校拉警报，现在是系统发指令，这样的场景已在全国4万多所学校实现。
6: 我们甚至会利用它的演习模式，在课间、午休等不预警的时间突然测试，训练师生的损失反应。它让安全教育从告知变成了出发，从被动执行变成了主动响应。
7: 这就是我们一款定制的地震预警终端，它实时连接我们的地震预警的发布系统，当发生地震以后呢，地震预警信息呢会自动推送到这个预警终端上，会自动响应蓝、黄、橙、红的对应的级别，发出不同的这个警报。像这样的地震预警终端，在全国布设了目前大概有10万台。
3: 千万个终端织就地震预警大网，而它的大脑是全球最大的实时地震观测系统——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该工程建设了15899个观测站点，34个预警中心，具备秒级预警能力。预警抢先一秒，就增添一分安全保障。
8: 我们这个地震预警系统一秒钟可以发送给80万台手机，抢先的一秒钟可以更多的群众接到我们的预警信息，进行采取紧急的避险的措施。
3: 今年1月26日14:56，甘肃省甘南州迭部县发生5.5级地震。地震发生时，动156次列车刚刚驶离距震中83公里的米线车站，在地震波到达前10秒左右，车站站长迅速指挥值班员紧急拦停列车。
9: 拦停，拦停，拦停！
10: 你看地震了，动156拦停了。
11: 我们都不知道这个地震会不会对线路造成破坏，但我必须拦停它，因为从西宁开国的这趟列车上有200多名旅客，他马上要进入这个哈达铺隧道了。所以我必须得拦停它。
3: 高速行驶的列车遭遇地震，可能会出现接触网受损等位置风险，进入隧道还可能遭遇碎石滑落等影响，此时降速停车成为最优选择。
12: 我就第一时间采取了降速措施，车站告诉我们选择适当的地点停车。
11: 当时呢，在我们车站及相邻区间的4趟列车全部执行了紧急拦停指令，让他们停车待命， 等待线路的排查结果。我们绝对不允许任何一辆列车进入地震风险线路。
3: 秒级预警离不开硬核科技的支撑，而在它的后台采用了三套独立系统，独立算法同步运行，只有至少两套系统发出有效预警信号才会向社会发布，最大限度确保预警精准。
13: 地震部门就联合广电教育等行业部门，还有腾讯华为这种社会企业一起这个打造了这种包括智能手机广播电视和预警终端多渠道组成的这种地震预警的公共服务体系。广播电视用户呢，我们目前已经覆盖了像云南、四川等11个省份，目前累计超过了是6600万户。这些手机厂商直接服务售后工作呢，目前已经超过了8400万用户。微信小程序我们的用户已经超过了4500万。
3: 为了让预警信息实现点对点的精准触达，中国地震台网中心联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应急广播以及腾讯公司共同构建了面向公众的地震预警服务体系。该体系以微信小程序为主要载体，实现秒级地震预警信息精准推送，并提供权威避险指南。
14: 这个小程序应用了总台央视新闻的智能语音，我们针对蓝、黄、橙、红不同的地震预警等级，那提前录制了这种差异化的倒计时语音提示，比如像蓝色预警发出的时候会提醒请勿惊慌，然后像黄色和橙色预警发出的时候会强调要注意安全、注意防范。那等到了这个最高等级的红色预警发出时呢，就会直接提示紧急避险，锁屏状态下也会弹出这个地震预警的提示。
3: 技术人员创新了全国地震预警小程序的预警推送模式，将全国地图划分成约3.8万个六边形蜂窝状网格，每个边长约8.5公里。地震发生后，系统根据震级、距离、烈度，精准推送到受影响的网格用户，避免了一刀切式的全程警报。
15: 像是兰州这种狭长型的城市，距离震中的位置不同，那它其实收到的这个感受也是不同的。六边形的蜂窝状的结构推送会更加的科学。当地震发生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去看这个震中在哪里产生，然后以及说哪些单元格它的震级是什么样的，我们会进行一个分组的下发。
3: 截至目前，这个小程序已累计服务4575万用户，推送594次地震预警，平均推送时间622.9毫秒。
8: 我们不断的通过这种人工智能、一些大模型、大数据来优化地震预警。除了我们服务地震震后的地震预警，还可以服务我们震前的地震预测预报工作。尤其是地震的预测预报工作是世界性的难题。通过这些年的不断的进步啊，地震的预测的准确率也在稳步的提升。
3: 地震预警只是我国防灾减灾体系建设的一个缩影，除了地震，台风、洪水、泥石流、森林草原火灾等自然灾害同样威胁巨大。如今这些灾害的实时信息都汇聚到了国家自然灾害综合监测预警平台，这个平台累计接入30余个部门的近2亿条自然灾害数据，实现了多灾种数据汇聚、综合研判，让防灾减灾从被动报灾变成了主动预警。
16: 我们充分发挥这个智能 AI 这个大数据赋能，开发了洪涝灾害这个模拟仿真，还有这个预警的这些模型的建设，这些呢都有利于我们开展这个洪涝、地质灾害、台风以及强对流天气等多灾种的综合监测预警工作，为抢险救援救灾和灾前的防灾避险工作提供很好的决策支撑。
3: 洪涝模拟仿真每3小时更新一次，卫星遥感更新时间从过去2天缩短到2小时，暴雨洪涝 AI 模型精度达乡镇。这些技术进步让14五期间因灾伤亡人数降至历史低位，也使我国的防灾减灾体系不断完善。
17: 可以看到呢，这个呢就是国家森林草原防灭火的信息共享平台，当前呢我们全国面上呢共有20个热异常点。你看吉林这个地方呢，它的这个热异常点呢就比较明显，它呢是一个农用火，位于这个吉林的抚松县。卫星捕捉到的呢是大概像山羊的这个热点的面积。
18: 这个监测系统它的这种精细化程度还是比较高的。
17: 是的，
18: 也包括对农用火它都能监测到。
17: 对，而且呢就是1个像元以上的都能监测得到。一个项目

0: 从国家层面的科技赋能到基层的机制创新，防灾减灾安全防线不断筑牢。云南 94% 的地区是山区或半山区，洪涝及次生灾害多发，当地建立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那么什么是1262机制呢？简单的说，就是灾害来临前12小时划定重点区域，6小时先转特殊人群，2小时人员全部转移，让预警信息直达基层。
1: 针对夜间暴雨强，预警难落地，特殊人员多，还有转移不主动，这些防汛的堵点建立起了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
2: 这个机制呢，它是比较好的解决了这个预警信息能够到村到户到人，而且各个部门能够联动响应，而不是单打独斗，所以这样在灾害面前可以有效地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2025年5月31日，云南怒江州贡山县独龙江乡突发洪水，得益于1262机制，预警信息提前12小时精准预报强降雨落区到乡镇，群众提前安全转移。山洪爆发后，815名村民零伤亡。这不是运气好，而是机制跑赢了洪水。1262机制中提前2小时组织人员全面转移的研判，为保障人员安全提供了宝贵的时间窗口。
3: 1262机制它是2022年开始实施的，机制实施之后，2022到2025年，年均因洪涝灾害死亡人数、失踪人数、因需紧急救助人数分别下降了88.44%、83.33%和73.30%。
0: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不只是一句口号，更是筑牢防灾减灾人民防线的关键。2025年1月，陕西秦岭山区路边枯草起火，热心群众规范处置，并迅速组织家人及现场群众扑救，成功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森林火灾。同年6月，广东茂名一位村干部凌晨发现山体异常，挨家挨户敲门预警，成功转移57名村民。一小时后山体滑坡，全村无人员伤亡。这些普通人的行动正是全民防灾的缩影。
2: 这些例子呢，说明就是这些年人民群众的这种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都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人民群众呢，既是安全成果的享有者，也是安全治理的参与者。人人都是安全员，才能家家都是平安岗。
0: 科技赋能，机制创新，全民参与，让我国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迈上新台阶，实现从被动救灾向主动防灾的跨越。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年均受灾人次、因灾死亡失踪人数、因灾直接经济损失

0: 能力、科技支撑能力和应急动员能力，加快建设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防灾减灾救灾体系。
1: 从地震预警到多灾种监测，从国家平台到人人可及的触达终端，一张覆盖全国的预警网络正在织密织牢。预警跑在灾害前面，避险跑在危险前面。我国的防灾减灾体系正在实现从人力到科技，从被动到主动，从单点到系统的变革。防灾减灾关键在防，核心在减，让预警更灵敏，机制更高效，民众有更多准备，把安全意识落实到每个环节，才能更好地守护万家平安，筑牢发展之基。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喜恭喜，
1: 新婚快乐！
2: 哎，悄悄告诉我，大家给你多少彩礼呀？
3: 快给我看看你的新戒指。
4: 一辆车哪儿够啊？
5: 这结个婚怎么变了个味儿呢？

0: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1: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您报时。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蒸铜石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2: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今天的节目我们将重点关注以下内容。今天的时空观察，我们一起来聚焦京沪高铁涨价。昨天京沪高铁发布对京沪合蚌高速线动车组列车票价进行调整，部分票价是上浮20%。消息一出，立刻引发了舆论的热议。调价的依据是什么？高铁作为公共交通，这样的定价是否合理？有没有经过充分的论证？我们将重点聚焦公众的关切。今天的热点有央视，我们来关注高温天气。明后两天天气热度将拉满，华北平原等地不少地方将冲击今年首个35摄氏度。网络上有传言，今年夏天将出现史上最热夏天，这种说法有无依据呢？我们来听专家的介绍。日前，赖清德在台南参加活动的时候跪拜日本殖民者八田与一的铜像，声称要对日本殖民统治饮水思源。民进党当局媚日恋殖与去中国化走火入魔，但中华文化延续数千年从未中断，不是民进党当局想割裂就能割裂的。更多详细内容，一起进入今天的东方时空。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首先进入今天的时空观察。昨天京沪高铁发布公告称，决定对京沪高速线合蚌高速线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进行优化调整，时速是每小时300到350公里和每小时200到250公里，及以下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会上浮20%。消息一出，立刻引发了舆论的热议。很多网友发问，本次调价是不是意味着以后买票会更贵了？票价上限为何上调是20%？调价的依据是什么？

0: 高铁作为公共交通，这样的定价是否合理？有没有经过充分的论证？今天的时空观察，我们重点聚焦公众的关切。首先，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个问题：此次票价调整是不是意味着买票更贵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厘清一个核心的概念，就是公告当中的上浮20%，上调的是列车票价的上限，而不是大家实际购买的车票会统一涨价20%。我们还要明确两个关键的定义，第一个是公布票价是铁路部门设定的最高限价，执行票价是我们实际购票的价格。此前京沪高铁就实行了公布票价为上限多档位折扣浮动的机制，热门时段热门车次会接近上限，而淡季冷门的车次则有5-9折的优惠。厘清这些，我们就能明白上限上调并不等于我们购票的价格会立刻普遍的上涨，会不会上涨取决于我们购票的车次、购票的时间、所要乘坐的线路等等的变量。实际上，我国铁路长期实施是浮动票价。2020年12月23号开始，京沪高铁正式改变执行单一固定票价，实行灵活折扣、有升有降的市场化浮动票价机制。那么，通过价格引导平衡客流，提升运营的效率。接下来就是大家关注的第二个问题了，就是本次京沪高铁为什么要将票价上限上调20%呢？
1: 京沪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价格法、铁路法等国家相关规定，高铁动车组列车客票由铁路运输企业依法自主定价。此次京沪合泵高铁票价调整的核心是优化调整公布票价，主要包括重新核定各车次、各级别的公布票价，为构建差异化产品体系奠定基础，通过不同旅宿、不同停靠站、不同运行时刻、不同票价的组合，形成更加丰富差异化的客运产品，满足旅客多元化差异化出行需求。京沪高铁公司作为上市公司，本次票价优化调整已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履行决策程序，并于2026年5月11号依法依规进行了信息披露。该负责人介绍，此次对京沪合泵高铁票价优化调整，主要目的是充分遵循运输市场规律，统筹考虑均衡客流、运营成本、比价关系等因素，对公布票价进行调整，扩大执行票价的浮动空间，进一步深化灵活折扣、有升有降市场化票价浮动机制，以公布票价为上限，综合考虑季节、日期、时段、旅宿、级别等因素，实行不同幅度的折扣浮动，合理确定执行票价，从而通过价格杠杆有效调节运能与需求的匹配关系，促进客流均衡化，使有限的运力资源服务更多旅客，也让一些对列车运行时刻要求相对不高的旅客享受更多折扣票价。
0: 通过京沪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我们了解到此次调整票价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因素，一个是通过不同票价的组合形成更加丰富差异化的客运产品，满足旅客多元化差异化出行的需求，第二个是通过价格杠杆调节运能与需求的匹配关系，促进客流的均衡化，使有限的运力资源服务更多的旅客。实际上，京沪高铁作为国内常年稳定盈利、营收表现最优的高铁线路，一直是业内公认的运营标杆。根据公开财报数据显示，京沪高铁2025年净利润突破了130亿元。正是因为京沪高铁是这样一条现金流充足、成熟稳定的核心干线，所以这次上调票价的上限才会让很多人关心。那么除了京沪高铁自己披露的调价原因之外，关于为什么会调价，这样的定价调整是否合理，我们也来听听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的分析。
2: 我们去具体看铁路部门的公告，可以发现它不是对票价本身进行上调，而是去上调票价上限。换句话说，就是未来为市场化的定价提供更大的空间和自由度。但是在票价本身的设定方面，需要考虑怎么样去平衡各个方面的需求。铁路部门是处于行业的垄断地位，其一举一动都可能会影响乘客的福利，不能说单方面的去考虑我们线路本身的盈利是不是达到预期目标，而更多的去关注这个线路设定和调整是不是满足乘客的需要。比如在这个京沪线

0: 我们可以看到它目前的这种乘客的上错率加开频次还是比较高的，那乘客对这样一种线路的依赖性也比较强啊，基本上只能是单方面的接受这样一种涨价，那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会关注这个问题。所以在这个方面，其实铁路部门应该去关注啊旅客对于价格的敏感性，考虑到旅客的承受能力。
1: 京沪高铁调价，无论定价规则多么的专业，运营逻辑多么复杂，最终都要落脚到普通人的出行体验。毕竟公众寻常日子里柴米油盐的考量，往往都要通过种种市场化运营的途径和渠道来实现。那么作为消费者，其实更关注的是今后乘坐京沪高铁到底会不会变贵，实际买票的时候票价触达上限的可能性到底大不大。所以市场化运营的公平高效与公共交通的普惠责任就成了必须同时实现又必须平衡的艺术。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
0: 目前来讲，我们看到这种票价的设定还是有明显的滞后性，基本上都会存在一定的补涨，也就是说可能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去进行价格调整，没有适应当时的需要，所以在未来可能需要去探索建立一种相对自动甚至智能的方式去进行价格的调整。那这种价格调整机制不应该说是一事一议或者说是补涨，而更多的是考虑很多影响票价的因素，比如我们讲的通胀率，我们讲的油价，我们讲的供需关系，季节性因素等等。那这样的话，对于我们去优化票价的市场化设定和调整是非常重要的，包括也能更好的平抑供需矛盾，让旅客能够享受到更好的铁路服务。当然在这个方面，我们可能也需要更多的去披露信息，更多的考虑征求社会意见，也就是说一个方面要反映这个票价是不是科学的设定，另外一个方面也需要去更多的响应社会的需求。毕竟我们的高铁是公共交通，也需要去更多的关注交通本身的公共性，更多的考虑怎么样去满足最广大旅客的利益需求。
1: 一场票价调整背后是公共交通市场化改革与民生普惠需求的平衡。京沪高铁上调票价的上限有运营成本的客观支撑，也符合市场化定价的改革方向，但程序的透明度、涨幅的精细化、刚需的兜底保障，同样是公共服务不可缺失的底色。我们期待铁路部门能针对公众的关切，进一步细化折扣规则，守住普惠底线，让票价调整既符合市场规律，也对得起公众的信任。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东方时空，一起进入今天的热点有央视。我们来关注高温天气。近日，我国中东部气温是持续的走高，明后两天热度将拉满，华北平原等地有不少地方将冲击今年首个35摄氏度。面对北方地区大范围五月份就出现这样的大范围高温天气，很多人都有疑问，什么原因让今年的高温天气来得这么早，如果是如何形成的？另外网络上有传言今年夏天将出现史上最热的夏天，这种说法有无依据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会邀请中国气象局的气象分析师为您一一解释。首先我们来看中央气象台的最新预报，今天中东部热力升级，多地气温将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明后两天河北、山东、河南等地的高温天气还将持续。
3: 昨天中东部大部地区炎热天气持续，从华北到华南多地气温在30摄氏度左右。今天中东部热力还将继续升级，从东北到长江中下游多地最高气温将刷新今年以来新高，长春、沈阳最高气温或达28摄氏度，呼和浩特、太原、天津、石家庄、济南、郑州可达33摄氏度至34摄氏度。明后两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过程峰值，华北平原等地将出现较大范围高温天气，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都有可能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
1: 今年北方的首轮大范围高温在五月初就已经全面登场了，这两天网络上有传言说这么早就迎来了高温天气，今年夏天可能会出现史上最热夏天，那么这种说法有没有依据？我们又该如何正确的看待呢？我们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霍云仪的分析。
4: 网传将出现的史上最热夏天，

0: 在看到这一个信息的时候，我们需要关注以下几点。首先，需要注意这个说法有没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定，覆盖了哪段时间和多大的地理范围。国家气候中心发布的气候预测公报都有明确的预报时效，例如月度、季度预测，也有明确的地理范围限定，例如我国的北方地区或者更加具体的华北地区、东北地区等。网传说法把时间和空间的限定放大或者去掉，放宽了时间和空间的覆盖面的限制，也放大了听者的焦虑感。第二，需要注意的是对信息当中数据的理解。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中偏高一度至两度，局部偏高两度至三度，是相对于夏季同期平均气温的聚平值，而不是绝对值。气温聚平值偏高，体现的是温度比起同期数十年的平均值呈现出的偏高趋势，也就是说偏高一度至两度是和多年平均相比，并不是指每天气温都会达到35度以上高温。而且官方预测中的阶段性高温热浪也并不指的是连续不断，在高温过程之间呢，也会出现阶段性的降雨降温过程。另外，以主观感受代替客观的定量描述也会造成一定的信息误读。网传说法更多会采用比如热到崩溃、热哭了这一类主观的感受的定性描述，而官方的预测大多是定量的客观表达，比如最高气温32度，午后相对湿度40%。那有些北方朋友可能会觉得这样的天气有点闷热，而南方的朋友可能会觉得这样还好。客观定量描述是具有准确性和唯一性的，而主观感受可以有很多。当极化的主观感受传播开来，那原本的客观信息自身的准确性也会在传播过程中被大大的模糊甚至缺失。
1: 那么今年北方这种大范围高温天气是首次出现，还是往年也曾出现过呢？究竟要不要为了所谓的今年可能热得早的认知去特别上心呢？我们继续来听气象分析师的分析。
0: 我们一起用一些气候数据来打破一下焦虑。常年五月通常是华北中南部、黄淮、陕西南部等地区炎热天气初登场的时间。从历年气候数据统计来看，华北中南部、黄淮、陕西南部等地区在五月出现高温的概率并不算高，但高温也显然不是前所未有。根据1991到2020年的气候数据，这一带的低海拔地区常年五月平均高温日数大多在 0.3 到 1.5 天之间，平均起来大概相当于每个五月会有一到两天出现高温或者不出现高温，这些都是比较符合常年规律的。了解了常年同期的气候特点，我们再来看接下来的预报。根据目前的预报，华北中南部、黄淮、陕西南部明后天最高气温大多可以达到30度以上，其中山西、河北、山东部分地区可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高温比较分散，范围也不算广，持续时间大多是一天左右，而且周五到本周末北方各地就会陆续的降温了。所以对比历年的五月马上到来的炎热，其实也没有那么的特别了。大家根据气温和自身体感做好相应的防暑措施即可，不需要过于焦虑。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控股案，维护中国境内在线音频播放平台市场、网络音乐播放平台市场公平竞争秩序。
3: 经审查，市场监管总局认为，该案对中国境内在线音频播放平台市场、网络音乐播放平台市场竞争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为有效减少此项经营者集中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市场监管总局经过全面审查、科学论证，依法对该案作出附条件批准决定，要求腾讯、喜马拉雅和集中后实体作出五项限制性承诺，不得提高在线音频播放平台服务价格，降低服务水平或者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不得降低在线音频播放平台免费内容及免费热门内容比例，不得与在线音频播放平台版权方达成独家授权， 并在规定

0: 期限内解除现有独家授权约定，不得向汽车厂商搭售在线音频播放平台、网络音乐播放平台，或者阻碍限制其采购竞争对手产品，不得限制主播在多个在线音频播放平台入驻或分发其享有著作权的作品。经评估，市场监管总局认为该承诺方案可有效减少本集中导致的竞争问题，能够保障消费者、版权方、主播及汽车厂商等多方主体合法权益，维护相关市场公平竞争秩序，依法于5月11号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本案。
1: 据票务平台数据，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40亿元。今年以来，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下，电影家的消费模式正将银幕热度转化为实体经济的增量。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等，带动餐饮、购物、交通、文创一整条消费链，为线下实体经济注入强劲活力。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据报道，巴拉圭总统佩尼亚5月7号至10号窜台，8号在台北与赖清德举行会晤，并签署多份所谓合作协议。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坚决反对，强烈谴责巴方有关行径。
3: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巴方有关政治人物不仅对此充耳不闻，还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窜台，为赖清德之流站台，甘当台独分裂势力的棋子。我们敦促巴拉圭政府早日改弦更张，认清大势，顺应民意，做出承认一个中国原则的正确政治决断。历史的车轮不会等待任何国家，背离一个中国原则只会自绝于国际社会。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涉台言论，至今始终拒绝撤回。近期高市早苗和日本各层级官员一方面密集访问多个国家，解释日方所谓和平立场，另一方面放宽出口杀伤性武器，放风推进修改和平宪法，修订安保三文件。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
3: 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太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亚太各国当前的繁荣发展得益于二战后国际秩序奠定的和平基础。不容忽视的现实是，日本右翼势力正在以实际的路线和行动加速破坏这一秩序，瓦解这一基础。日本在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很多国际专家学者和媒体都指出，日本已经抛弃和平主义，正在经历战后最危险的军事安全政策转向，威胁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历史不能忘记，现实更不能无视。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维护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和平秩序。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日前，赖清德在台南参加活动时跪拜日本殖民者八田雨衣的铜像，大言不惭地声称要对日本殖民统治饮水思源。民进党当局媚日恋殖与去中国化走火入魔，花样频出。但是民进党当局可以操弄政治，却挡不住两岸同胞的文化共鸣与心灵契合。中华文化延续数千年，从未中断，不是民进党当局想割裂就能割裂的。
4: 正在北京举行的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涵盖两岸媒体人峰会、展演展示、交流参访等多项活动。从媒体影视到文化出版，再到音乐科技，两岸业界人士面对面交流，

0: 共话中华文化传承、弘扬与发展。来自台湾的80后江国明2025年初获得大陆首张针对台湾业者的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正式在大陆开启短剧动画创作的逐梦之旅。眼下江国明正在筹备制作的短剧《回家》已经拿到了国家广电总局备案号。这部短剧讲述的是一名台湾女大学生跨越海峡寻根的故事。
1: 以往的寻根的部分可能会比较老兵啊，或者长辈，那这一次我们就要把年龄层往下，就是台湾的这些年轻族群，然后一起来寻根，尤其是族谱的概念。就像我本身的祖籍就在诏安，哇，这个我之前也不知道，是后面我可能我的阿公过世之后，我奶奶才在讲，我们才知道哇，还有族谱这个东西。所以在这个层面来讲的话，我也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台湾人能够知道，大家的祖籍是在大陆。
0: 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其意义不仅是文化层面的交流展示。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表示，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的底色，也是面对风雨时最坚强的脊梁。如今，两岸关系面对的突出挑战，就是台独分裂势力大肆操弄文化台独，推行所谓去中国化，妄图割裂记忆、扭曲认同、掏空文化，为台独分裂叙事铺路，最终将台湾从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分裂出去。峰会期间，两岸嘉宾也表达了愿意一起努力，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促进两岸文化交流合作，守护中华民族共同的家园。
2: 中华文化实践在台湾人的生活当中，纵使在日据时期，依然台湾人民坚持文化传承，一直到台湾光复。我们作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根据我们的文化基因，也应该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0: 去年6月，江苏大剧院原创民族舞剧《红楼梦》赴台演出，现场座无虚席。今年春节期间，浙江小百花越剧院时隔10多年再度与台湾观众见面，几场演出一票难求。总台大剧《太平年沉默的荣耀》火到台湾，其热度不仅体现在收视与网络讨论上，更延伸至社会文化、历史认知与两岸情感共鸣等多个层面。
3: 在这些年的两岸文化交流活动当中，大家最常提到的就是两岸同根同源、同文同种，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的根与魂。然而就在几天前，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却宣称要对日本殖民统治饮水思源，引发台湾社会各界的猛烈批判。
0: 赖清德日前专程赴台南出席日本殖民时期的水利工程师八田雨衣所谓的纪念活动。八田雨衣曾主持修建嘉南大镇乌山头水库，被一些岛内人士吹捧为所谓台湾恩泽。赖清德更是每年都前往纪念，不仅完成跪拜、献花等全套仪式，更妄称台日亲如家人。岛内学者曾在《台湾史》一书中记录，上述水利工程建成后，台湾稻米产量暴增208%，看似是丰收奇迹，但台湾民众的稻米消费量却下降了23%。所谓建设贡献，实际服务的却是日本的殖民掠夺。
4: 稻米食用量是在下降，甘薯食用量是在上升，生活更加困苦。也就是说，八田制造水库所产生的稻米是被日本压榨榨去供养日本。现在台湾有种恋殖情节了，这个对殖民地的事什么都是讲好哈，那对真实历史反而完全忘记哈。
0: 更夸张的是，大陆抗战电影《800》近期也被台军方贴上所谓统战电影的标签，甚至还处罚了组织播放这部电影的相关人士。台北市议员侯汉廷发文批评表示，民进党上下已经到了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连自己祖宗都不认的地步。还有网友留言痛批，民进党是认贼作父，真丢脸。
5: 你不承认两岸都是中国人，你不承认两岸同属中华民族，但是喊起日本殖民者是家人，你却一点都不觉得肉麻，这不就是在搞文化台独吗？两岸的中华文化连结你们要切断，日本殖民却被你们包装成说这叫台湾的主体性，这种操作就是想要做历史的扭曲跟历史的失忆。但是两岸的连结是切不断的，交流是挡不住的，
6: 不要受到国际上跟台湾这一小撮的政客

0: 给大家一些压力跟抹黑，就把这段真正作为一个人他应该有的正确的认知去给他忽视掉了。现在在台湾逐渐有一个很强大的声音，这声音就是说作为一个中国人是光荣跟骄傲的，一个民族血浓于水的这种情感是应该把它正视跟强化的。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我们再来关注美伊局势。伊朗方面十号已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提出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而美国方面称伊朗的回应内容完全不可接受。随后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美伊在怎样的关键问题上没有达成一致呢？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一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生命维持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一号表示，伊朗向美国提出的提议并不过分，而美国仍坚持不合理的要求。他还强调，就核问题相关材料以及与浓缩铀有关的问题，伊朗将在适当时候做出决定并考虑各种方案。现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
2: 据半岛电视台十一号晚间援引一名伊朗官员的消息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高浓缩铀的处置、暂停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这名伊朗官员表示，美方在其提议中要求获取丰度为60%的浓缩铀，并反对将高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而是提议转移到第三国。伊朗则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今年三月，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约440.9公斤丰度为60%的浓缩铀被掩埋在遭袭的伊朗核设施下。美媒此前披露称，美国军方估算伊朗境内有近1000磅约453.6公斤高浓缩铀。2025年6月，伊朗伊斯法罕福尔多纳坦兹核设施遭美以空袭。据美国中央情报局评估，伊朗绝大部分浓缩铀当时正封存于伊斯法罕与福尔多核设施中。按照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说法，核设施遭袭之后，伊朗暂时没有回收被埋浓缩铀的计划。不过，也有伊朗媒体报道称，部分浓缩铀在袭击发生前已被转移。那么针对伊朗的浓缩铀，据多家媒体十号发布的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必须将浓缩铀从伊朗运离。伊朗军方则表示，为保护储存浓缩铀的相关设施，军方正处于全力战备状态。
4: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十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必须移除伊朗的浓缩铀并拆除相关设施。内塔尼亚胡在谈到可能的移除计划时称，派人进去把它取出来。他说，实现这一计划的最佳途径是达成一项协议，并称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但不会为它设定时间表。据美国媒体十号报道，美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一直在对伊朗掩埋在废墟下的浓缩铀进行监控，美国太空军在负责此事，并称迟早会运走伊朗的浓缩铀。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同一天发布的报道中，根据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的说法，美国目前没有关于运走伊朗浓缩铀的具体计划。
5: What does that plan look like?Is that UN nuclear inspectors going in and grabbing the enriched uranium? Are those your employees of the Department of Energy going in? Is that the U.S. military?
6: We don't know. That's what's still yet to be determined. It could be any of those, but yeah, definitely would involve people from the Department of Energy. The nuclear expertise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within my department.
4: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十号报道，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军队和伊斯兰革命卫队正处于全力战备状态，以保护储存浓缩铀的相关设施。

0: عملیات نفوذ از طریق عملیات هلیبورن بتونن مثلا بخواهند وارد بشوند و در واقع به سرقت رو بیارن و بتونن سرقت کنن. این آمادگی وجود داشت. مناطقی که در حوزه استحفاظی ارتش بود ما در اونجا اقداماتی رو پیش بینی کرده بودیم.
1: 11号，多家美国媒体援引美政府内部人士的话报道说，由于美伊谈判迟迟没有进展，美方如今比过去几周更认真地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议会议长12号发文强调，美国必须接受伊朗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各项权利，这是唯一现实途径。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说，对于伊朗问题，目前美国政府内部存在不同声音，部分官员主张采取强硬措施，包括进行更多定点打击，以削弱伊朗并迫使其在谈判桌上让步，另一部分人则希望给予外交谈判更多时间。11号，美总统再次与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讨论伊朗问题后续方案。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报道说，目前美方正在考虑的选项之一是重启所谓自由计划，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另一个选项则是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必须接受伊朗14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各项权利，这是唯一现实路径，任何偏离这一框架的做法都难以取得实际成果，只会一再失败。11号，卡利巴夫还曾发文说，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准备以应对任何侵略。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14点方案聚焦结束战事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议题，包括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解除对伊朗石油出口的限制等。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红迪厄斯号邮轮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最新消息。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今天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目前有11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相关的病例，其中9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另有2例疑似病例。谭德赛表示，目前邮轮上所有已下船的乘客都已经找到。谭德赛同时指出，自5月2号以来没有新增死亡病例，所有疑似和确诊病例均已被隔离，并在严格医疗监护下进行管理，从而最大限度降低了进一步传播的风险。目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会发生更大规模的疫情。当地时间12号凌晨，红迪厄斯号邮轮的最后一批共28名转运人员乘坐2架飞机抵达荷兰埃因霍温空军基地，他们将在荷兰接受隔离或回国。此前一天，荷兰外交部发布消息说，第一架飞机上载有6名原计划从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直接返回澳大利亚的邮轮乘客，第二架飞机上载有22名撤离人员，主要是邮轮工作人员。在当地时间11号傍晚，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靠岸。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表示，乘客和工作人员撤离完毕之后，西班牙有关部门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了全面消毒。红迪厄斯号邮轮所属公司11号发布声明说，红迪厄斯号邮轮正驶往荷兰鹿特丹港，预计17号抵达。荷兰收治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的奈梅亨大学医学中心11号说，由于处理感染者血液尿液流程不当，12名员工将被隔离观察6周。这家医院发布声明表示，医院处理感染者入院时提取的血液样本仅按一般流程操作，未根据病毒的特殊性执行更为严格的流程。此外，医院9号处理感染者尿液过程中也未遵循最新国际规程。医院评估认为，接触者出现感染的风险低，但谨慎起见，12名涉事员工将被隔离观察6周。
3: 您正在

0: 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一块砖头从天而降，肇事者无法锁定，该由谁来承担责任？近日，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人民法院公布了审理的这样一起案件。
1: 2024年2月的一个傍晚，在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城某小区内，一名已退休的业主潘女士和朋友晚饭后在小区散步，途经一栋单元楼下时，一块砖头从天而降，直接砸中了她的头部。随后，潘女士被120送往医院。由于事发小区未安装高空抛物摄像头，无法锁定确切的侵权人，这让事后的赔偿问题陷入僵局。
2: 物业也。
1: 当时也可能也找了那个烟具一次、一两次，但是呢也无果，物业呢也不担责任，后来我没办法了，就自己选择上诉了。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潘女士将该栋楼二楼及以上所有可能实施抛物行为的十户业主以及小区物业一并诉至洞口县人民法院，主张各项经济损失共计18167.15元。
2: 在这个案件审理过程，双方最大的争议点主要有两个。第一个争议点就是有些业主他认为，当时他自己不在家里，但是呢，他又没有这个直接的这个证据能够证明这个事发时他不在家里。然后物业公司呢就认为已经在平时，尽到了提醒禁止高空抛物的这些职责，因为他履行了这个
3: 安全保障义务。庭审现场，原被告双方激烈争辩，多名被告业主提出异议。二楼的业主认为自己居住的楼层较低，不应承担责任。
4: 司法实践中，我们通常会参照国家关于高处作业的一个标准，也就是说，作业位置最低点距离坠落基准面2米以上，那么即属于高处作业，我们是 这样认定的。那么普通住宅二楼的高度通常已经超过了3米，足以对地面人员的人身安全构成威胁。除了业主的异议，小区物业服务企业也提出了免责抗辩，声称其已在物业管理协议中明确约定，不承担业主人身财产的保险和保管责任，且已经尽到了日常管理义务，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2: 物业公司的这个条款，因为它违背了法律的规定，免
0: 加强了业主或者其他人的责任，免除自己的责任，这个是格式条款是无效的。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是一起典型的高空抛物坠物损害责任纠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54条第1款的规定，在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时，除
3: 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有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经公安机关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情况下，那么是由业主承担具体的这个不是侵权人的这个举证责任。那么也就是说，这是区别于一般侵权责任中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那么在本案纠纷中是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证据规则。
1: 本案中，除一名业主提供了高速公路缴费异地开学证明等完整的不在场证据得以免责外，其余9名业主对原告的 70% 损失依法分担补偿责任，物业管理公司承担 30% 的赔偿责任。补偿和赔偿一字之差，其中有什么区别呢？这个补偿责任和赔偿责任的区别在于，赔偿责任它是以违法或者过错为前提的。
2: 补偿责任，它则是以填补损失、适当的补偿。如果在后期通过其他手段找到了真正的侵权人，这是被告，他承担义务之后，他可以对真正的被告执行。
1: 向原告潘女士支付补偿款1025.65元，被告物业服务企业向原告支付赔偿款3956.09元。 这个判决它具有一定的社会导向性。首先，我们通过这个判决，要加强各业主自身的安全，业主啊，他今后不要有类似的抛物行为。第二，可以督促我们的物业尽量的完善相关的基础设施，例如那个高空抛物摄像头，通过这些可以追查到真正的抛物源，也减轻了受害人的举证责任。再一个，就是让业主 也告诫自己嘛，家人在今后的生活中啊，尽量的避免这些类似的事情发生。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当下无线耳机、智能手表、无线键盘等蓝牙设备凭借一键连接带来了便捷的优势，已广泛应用于日常工作和生活。然而这些设备可能潜藏安全风险。
2: 蓝牙连接的配对提示背后，信号广播、协议认证等环节若存在漏洞，就有可能被别有用心之人进行针对性攻击，远程窃听通话内容，获取设备定位，掌握个人信息，造成数据信息泄露。部分设备存在未修复的固件漏洞，攻击者能针对性对其实施静默强制配对，并在数秒内实现近距离接管音频播放，利用麦克风进行环境窃听等行为。部分智能设备使用直接工作配对模式，不认证指令来源。若攻击者将一段含有特殊格式的数据传输至蓝牙设备，就能对该设备进行控制，进而监控用户身体数据、盗取推送信息等。不法分子可在部分蓝牙设备首次连接的 PIN 码、个人识别码验证环节进行数据拦截，伪装成目标设备进行身份认证，进而获取完整权限。在某些情况下，攻击者甚至可以重写设备的固件，让设备完全叛变。特定场景下，蓝牙信号可能被监听分析，通过设备地址关联用户活动轨迹，侵犯个人隐私。
1: 那么面对这些潜藏在身边的风险，国家安全机关昨天发布安全提示，要养成安全使用习惯，特别是广大涉密岗位工作人员要严格执行保密制度规范。
2: 国家安全机关提示，严禁在涉密环境中使用各类蓝牙设备，对任何以提升效率为名的无线连接方案保持合理警惕，坚决杜绝因追求操作便捷性而突破安全底线的行为。涉密计算机和信息系统投入使用前，应进行必要的设备检查与改造，拆除或禁用蓝牙模块。对确需使用的外接设备，建议采用有线方式连接。定期检查手机、无线耳机、智能手表、蓝牙音响等常用蓝牙设备供应商提供的固件更新信息，及时封堵漏洞，提升蓝牙设备防护能力。当你的蓝牙设备突然出现奇怪的提示，如非本人操作的配对请求，请提高警惕，及时断开连接并检查设备，将设备的可见性关闭或设置为仅限已配对的设备。如此一来，即便蓝牙在后台运行，过路的陌生设备也扫描不到，能大大降低被攻击概率。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计划于五月底前陆续完成内容标注功能优化上线，为短视频内容标注划红线。那么内容标注主要包含三个方面，首先设置了必选的标签，其次是不选标签你是无法发布的，最后是应标禁标。目前必选标签一共有六个，第一个是含有虚构演绎内容，第二个是含有 AI 生成的内容，还有含有营销信息，内容为转载，内容为个人观点，还有无需标注。这里特别说一下，无需标注的原因是考虑到大量的短视频是真实的生活记录，该标签不在短视频页面呈现。那么新规出台之后，新发布的短视频都要进行标注。那么之前发布的存量短视频怎么办呢？如果发生用户错标、漏标的情况，平台会兜底吗？
3: 存量短视频怎么补标？平台按由近及远、先高热度后普通原则分批回溯，优先处理三个月内高传播视频，再逐步覆盖半年、一年以上内容，结合技术识别与人工核验进行多维度补标。用户错标漏标怎么办？平台建立用户自主声明加平台兜底补标双轨机制，发布时弹窗强制提示未标注的短视频内容则无法发布，漏标内容由平台自动识别补标。

0: 也有网友关心，如果短视频在标注的时候使用了特别小的字，或者用遮挡的方式来隐蔽标注，这算不算违规呢？根据记者了解，用小字遮挡、模糊表述等方式打擦边球，这些行为都属于违规，各平台都有相应的处理规则。据中央网信办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将继续对网站平台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依法严惩未按要求进行标注的账号和主体责任落实不力的网站平台，并向社会公开曝光。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近日农业植物产地检疫规程、农业植物调运检疫规程强制性国家标准修订发布，将于2027年4月1号实施。新标准的实施将全链条规范农业植物产地检疫和调运检疫工作，聚焦农业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随种子、种苗等繁殖材料及植物产品的传播风险，强化源头管控，严防远距离传播，进一步筑牢国家生物安全防线，为保障农业生产安全提供有力支撑。近日江苏多地天空出现了彩云，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拍照。彩云是如何形成的？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现象？我们来看专家的介绍。
2: 这是江苏常州市民5月8日拍摄的天空画面，彩色的云彩呈羽毛状，还有的画面中几片长条云彩被晕染上七彩光芒。当天江苏南京的市民也拍到了相似的天空画面。江苏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刘梅介绍，这是一种较为罕见的大气光学现象。
3: 七彩云呢，又叫环地平湖，其实它是一种比较罕见的大气中的冰晶光学折射的一种现象。当然，从它形成的条件来看，是相对比较苛刻的。高空呢要有卷云存在，而且卷云里面要有大量的板状冰晶存在。另外，它一个条件呢，就是太阳的高度角要相对比较高，是达到了要大于等于58度的这种太阳高度角，这个时候呢，才比较容易出现这种现象。
0: 云南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云南省昭通市巧家县境内，这些天海拔3000米以上的万亩野生高山杜鹃次第绽放，与高山草甸、山间云海构成了一幅迷人的生态画卷。
2: 耀山杜鹃群落顺着海拔梯度错落分布，山脊、林下、草甸上野生的高山杜鹃连片绽放，花开繁茂，景致壮观。近年来，当地持续加大保护区生态保护与巡查管护力度，悉心守护野生杜鹃原生群落，让高山花海美景长流，成为乌蒙山区一道亮丽的生态风景线。作为区域重要的生态屏障与生物基因库，得益于独特的立体气候和严格的生态管护举措，云南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现已记录到高山杜鹃32种。
0: 这两天，新疆伊犁州新源县霍城县天山北坡一带的天山红花迎来了盛花期，漫山遍野的天山红花是次第绽放，红艳如火，在山间缓坡铺展成壮阔的红色花海。据了解，天山红花花期短暂，盛花期仅集中在5月中上旬的10至15天。天山红花有着召开五合的特性，每日清晨迎着晨光绽放，午后便慢慢的收拢闭合，每到花开时节都会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观光打卡。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4: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5: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4: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6: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7: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8: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

0: 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

今天的东方时空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想要关注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见。

0: 界的温州，来了都说好。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2: 专属短号长情。
1: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3: 姐，咱们再聊会儿。
1: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4: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0: 金龙鱼，蛤蜊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蒸铜石料选蛤蜊，好工巧，蛤蜊造。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6: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更好？时间让沙漠长出绿洲，岁月让我们变得更好。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7: 要吃点药？
8: 不急不急，
9: 没事。
1: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10: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11: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12: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3: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5: 景书云中来，尺牍传深情。今年是中美乒乓外交55周年。4月10号，习近平主席向中美乒乓外交55周年纪念大会暨中美青少年体育交流系列活动启动仪式致贺信，高度评价乒乓外交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多位亲历这段历史的美国友人再度访华，与中国的新老朋友再续乒乓情缘。大国来信今天讲述再续乒乓情缘的故事。日本媒体今天报道，在日本政府企图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之际，日本自民党近日召开了宇宙开发特别委员会会议，提出一系列建议方案，这些

0: 建议方案包括哪些内容？所谓宇宙开发计划暴露出日本哪些军事野心？更多内容，敬请收看今晚十点播出的《国际时讯》。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0: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1: 李强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0: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1: 韩正同文莱王储举行会谈。
0: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完善未来产业布局。
1: 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96%。
0: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2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玛利·拉赫蒙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新时代塔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正不断深化发展，贸易、投资、交通、农业等领域合作富有成效，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双方今天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两国长期合作开辟新前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教育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塔方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做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政党交流、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媒体等领域十余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农业、文化、教育、住房建设、检验检疫、市场监督等领域十余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拉赫蒙举行欢迎宴会。

王毅、王晓红等参加上述活动。5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5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增进各国人民相互了解信任，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改革完善全球教育、科学、文化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双方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做了很多事情。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让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开放科学、数字教育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

0: 互尊重、和谐共处，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明交流互鉴。阿纳尼表示，很荣幸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我期待团结各成员国，倡导对话合作，促进相互理解，增进文明互鉴，建设服务人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习近平主席2014年到访时发表的重要演讲，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协作，提升全球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科技交流，深化人工智能合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5月12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李强表示，当前中塔正努力构建两国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持续深化中塔关系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塔方进一步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深化贸易投资、矿产资源、基础设施、人文等领域合作，为两国发展振兴增添动力。双方要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不断丰富塔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5月12号，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2号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凝参加会见。5月12号上午，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5月12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中文友谊根植于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是国家间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去年，习近平主席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为中文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习近平主席刚刚同你会见，就中文关系发展提出了重要意见。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韩正表示，两国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发挥好中文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机制作用，深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能源、农业等领域合作，办好建交35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加强旅游、教育、地方体育等交流合作，进一步便利人员往来。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和地区性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促进地区稳定与繁荣。比拉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文中友谊源远流长。

0: 党，务实合作，成果丰硕。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期待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深化能源、农业、教育、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文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沟通合作，为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做出贡献。
1: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完善未来产业布局，一批前沿技术加快突破，新赛道培育扎实推进。
0: 不久前，在北京，全国首家太空算力创新中心启动筹建。太空算力就是把地面的数据中心搬到太空，在天上完成数据采集、处理和输出。今年，我国将加快布局和完善太空算力产业生态。在上海，正在打造的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零部件中试平台，围绕减速器等5类零部件搭建小规模的试产生产线，可以提供72项测试验证，大幅降低人形机器人的开发门槛。今年以来，围绕通用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原子级制造、清洁低碳氢等重点领域，国家已累计部署未来产业创新任务接榜挂帅攻关任务100多项，建设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同时系统布局一批未来产业重点领域制造业创新中心、中试平台等，加快前沿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的转化进程。在山西，氢能共享单车走向城市街头，物流干线上15000多辆氢能重卡穿梭运营，当地还在规划建设多条跨省氢能物流大通道。此外，今年国家还将梯度培育一批重点领域独角兽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等，立足各地产业基础，有序推进未来产业先导区建设。截至目前，全国共培育高新技术企业50.9万家，193个创新型产业集群集聚各类创新企业5.4万家。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截至去年底，全国已建成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网络。边远山区和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自来水。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比2020年底分别增长了13个百分点和21个百分点，提前2年完成规划目标。今年，我国持续扩大城乡供水一体化、规模化供水范围，加快提高牧区、山区、高寒高海拔和偏远地区自来水普及率，力争到今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分别达到97%、73%。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主题，各地各部门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教育活动，提升群众防灾避险能力。今年主场活动设在江西南昌，现场结合江西当地自然灾害特点，用情景演绎等方式为大家普及避险知识与自救互救技能。活动对基层防灾避险优秀代表进行了表彰。在海拔3200多米的四川阿坝县，当地应急部门组建了马背宣传队，走进牧民家中，面对面传授森林草原防灭火等避险知识。在陕西省安康市县河镇，当地开展了乡镇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演练，模拟降雨量达到预警阈值，系统自动报警后，网格员、监测员立即上门组织群众转移。在北京国家地震紧急救援训练基地，应急少年说主题演讲引发了众多孩子的兴趣，现场观摩应急救援先进装备，让大家亲身体验高科技加持下的救援场景。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幅约29%，具有大专以上学历护士占比超过80%。我国实施改善护理服务行动计划，护理工作逐渐从院内延伸至院外，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 今天，在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中方与巴西等多方签署19项合作协议。大会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升级版、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八项重要成果，为全球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实践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标准。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必须设置含有虚构演绎、含有 AI 生成等六类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 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 58.9%。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五部门日前印发《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培育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方案提出，到2028年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建立具有我国产业特色的纺织服装品牌评价体系。今天，全国妇联在浙江台州启动2026年全国家庭教育宣传周活动，联动各级妇联开展家风故事宣讲、家风馆研学、人工智能赋能家庭教育等活动，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帮助家长强化品德教育和亲子陪伴，促进孩子全面发展、健康成长。今天，西安至十堰高铁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对轨道、供电、信号通信等开展全系统综合验证，确保开通运营前各项指标全面达标。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2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今天，东北地区最长跨海大桥大连长海大桥主线钢栈桥首段合龙。长海大桥连通起全国唯一海岛边境线大连长海线与陆地，全长25.5公里，跨海段19公里，设计时速80公里。建成后，过去1小时的船程将缩短至18分钟车程。
2: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3: 我们对中美两国积极对话表示赞赏，期待双方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美国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妥善处理经济政策分歧将有益于世界。
4: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3: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5: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是一件非常积极的事。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互联的世界，各国在经济等层面紧密相连，也正因如此，我们应保持接触和对话，管控分歧。
3: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和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地位重要，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今天发文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14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的各项权利，任何偏离这一框架的做法都只会失败。他同时表示，拖延越久，美国纳税人为此付出的代价越高。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但伊朗在基于美方的回复中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他说，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色列军方11号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7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称，11号在黎南部使用无人机和火箭弹袭击以军目标。此外，根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11号公布的数据，自3月2号以来，以军袭击已导致黎巴嫩2869人死亡、8730人受伤。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1号在访问乌克兰期间表示，德国计划与乌克兰创办联合企业，共同研发和生产航程从100公里至1500公里的各型无人机。据乌媒报道，德乌两国防长当天签署了国防合作意向书。俄罗斯方面此前曾表示，西方向乌克兰提供武器阻碍局势的调解，直接使北约成员国卷入冲突，是在玩火。日本总务省今天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三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同比下降 2.9%， 为连续第四个月同比下滑。日本媒体报道称，食品为主的物价上涨导致消费者减少购买，支出明显回落。此外，出于对中东局势紧张推高油价的担忧，节俭意愿可能进一步上升。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提前发现异常，紧急转移群众，全村成功避险。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到来，4位基层防灾减灾工作者被授予3等功。
1: 我们家就首先应该摆脱下日历刚脱了的，是头公开上日大女中看见上身有了呗。
0: 迎接即将到来的汛情关键期，面对愈加频繁的极端天气，提高防灾减灾能力还有哪些短板需要补齐？
2: 这些年我们出现较重的这种暴雨洪涝灾害以及地质灾害都发生在北方地区。
0: 新闻1+1今晚关注防灾减灾，如何应对不确定的挑战。

0: 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今天是我们国家第18个防灾减灾日，同时呢，这也就开启了这一周都是全国的防灾减灾宣传周。这一周全国各地都在进行着各种各样的这种主题宣传活动。那么我们不妨再看一下今年的主题，今年的主题跟前两年是一样的，都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那么波折号后面的具体能力是在发生着变化，那么由此可以看出，这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作为个体都应当具备一个风险识别和避险避灾的这样的一种意识和能力。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些年来，那么随着全球变暖，另外极端天气的频发，防灾这样的一件事情呢，灾害自然灾害以越来越多的新的面孔，在以前跟以往发生地方完全不一样的这种地域展现出来。那么面对这种新危险、新挑战，作为基层的防灾减灾的体系，应当如何进一步的完善？我们应当做什么才能更好的保护自己的安全，同时把防灾减灾的体系建设好？今天我们就来关注这些话题。
1: 防汛抢险应急演练，地震灾害救援应急演练，群众避险技能科普，青少年防灾减灾教育，在今天全国防灾减灾日下，从主会场江西南昌，再到全国各个地方，都在从多个方面强化防灾减灾的体系建设和知识科普，这其中基层的防灾减灾能力格外重要。就在今天的江西南昌

0: 主场活动上，就有12位来自基层的防灾避险优秀代表受到了表彰，其中4位基层防灾减灾工作者被授予三等功。他们都来自乡村，都在山体滑坡、洪涝灾害等危机发生前及时组织转移村民，从而避免人员伤亡。来自云南怒江贡山县独龙江乡孔当村的党总支书记金荣就是其中一位。2025年五月底，云南独龙江乡遭遇历史罕见特大暴雨，村党总支书记金荣与基层防灾人员在巡查中发现，村里的小溪沟出现混着泥沙的浊水正汹涌而下的现象。
1: 是我们是组织那个地质监测员还有小组长一起去看的，那天是从那个沟沟里面下来了小型的泥石流，我们就及时上报给那个独龙江乡党委啊，他们收到我们上报的信息以后，他们是及时跟我们对接，然后过来跟我们一起挨家挨户的把那个把那附近的那个群众转移到那个安全的那个安置点那里。
0: 在当时通信中断、险情不断的极端条件下，金融有序组织40户、135名群众成功避险。这背后不只是一个人的努力，还有一套机制的支撑。在整个暴雨灾害应对中，独龙江乡严格按照了云南省在2022年建立起来的防汛救灾体系1262机制。该机制的核心是提前12小时、6小时、2小时把强降雨预警精准送到县乡镇，再由乡镇干部、网格员第一时间通知到每一户、每一人，做到有教必应，应转尽转，不漏一人。
2: 这个是一个很科学的机制，12小时的预报、6小时的预报和2小时的预报，让基层的同志能够精确地认识到哪些地方我该采取什么行动。
0: 今天同样被授予三等功的还有甘肃永靖县盐锅峡镇黄祠村的灾害信息员张德元。去年12月10号中午，他正骑着电动车巡查滑坡隐患点，走到一处监控点位时，他听见山体异响，凭借多年巡查经验，他判断险情正在逼近。
3: 当时就首先应该摆脱下日里刚脱了呗，是头公开向着咱你中看一下向城有了呗。
0: 张德元立刻给村委会打电话报告情况，随即他向农户集中的区域挨家挨户敲门喊人，村委会和镇政府同步响应，封控道路，划定危险区域，组织群众撤离。从发出预警到全村完成紧急疏散仅用了20分钟。最终黄祠村发生山体滑坡时，45户村民房屋被掩埋，240亩耕地损毁，但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3: 张德元这个地质信息灾害员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他是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报告给村委会，村委会报告给镇政府，然后我们组织人员进行撤离。
0: 近年来，全国像张德元一样的灾害信息员、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队伍规模已超过100万人，每个城乡社区至少有一名灾害信息员，他们在防范应对山体滑坡、洪涝、泥石流等重大灾害风险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4: 在防灾减灾这项工作里面，通过刚才的短片，我们就能看到越基层越有效。那么基层的工作做到位，就可以把小灾小难防止他们进一步扩散成大灾大难。那么今天呢，接下去我们就会来连线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研究院教授尤志斌，我们听听怎么能够把基层的这个栅栏呢把它给筑牢。尤老师，首先啊，我们看一下这个从今年的这个主题说起。连续3年了，大的主题没变，但是波折号之后是在发生着变化。这个变和不变，这个能说明什么问题？
5: 第一个呢，我想呢，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连续3年呢，我们主题没有变。实际上呢，第一个方面当中啊，我们就突出了我们每个人的作用。大家会看到是吧，人人皆安全，各个会应急，我们突出每个人作用，也就是

0: 说我们在这样的工作甚至这样的事业当中，我们每个人的意识，我们每个人的能力，甚至每个人的参与，对我们整个工作呢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第二个呢，从灾害传播学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我们这句话也希望能够成为大家的口头语，就是我们在日常的工作当中，从我们的老人到小孩，甚至我们的这个成年人，我们在工作当中甚至在生活当中呢，我们都大家都讲这句话，我们就希望能够形成一个很好的一种意识的一种导向和引导。那么第三个呢，我想呢，从这个角度当中呢，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的防碾救它实际上是一个全过程。也比如说像我们刚才看到的新一源，它从这个风险的识别再到这个处置，甚至是到我们这个早期的恢复是吧，转移和安置，它是一个全过程的工作。我们也希望是吧，通过这样的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那这样的一种宣传，那么引起全社会啊，对于我们这个工作全过程全要素是吧，全系统的它一个重视。
1: 刚才我们通过短片也看到了，都是基层的，在最基层最前沿的一些干部，他们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我们今天也看到，来自基层的12个防险避险优秀代表受到表彰，就是能从这些受到表彰的个体和案例里面，我们能够总结出一些什么能力是希望全国的更多的基层能够去学习的。
0: 我觉得从这个过程当中啊，从他们的这个先进事迹当中啊，比如说我们风险识别的能力，还有之前做这个灾害准备工作能力，比如说我编制应急院，甚至出现问题之后我转移的一种能力，再到安置的过程的能力，它是一个全过程的一种能力。所以说从这个过程当中，它是一种综合能力的一种体现。那么第二个呢，从这个我们的实际工作当中啊，我想刚才我们看看到了我们的包括基层信息源，我们基层干部做的事情，那么这些鲜活的生动的案例，实际上也是我们其他的基层的同志都是可以简单易学的一些案例。那么别人可以做到的事情是吧，我相信大家呢，我们通过我们的努力，甚至我们通过我们的这种借鉴学习，也是可以很好的做到的。那么第三个呢，我想很重要的就是对他们的这个工作成绩的一种充分的肯定。通过我们对这种事迹的宣传，让更多的这种事迹、更多的案例呢，我们宣传之后呢，大家也在全社会呢弘扬这种我们整个的防灾减灾的这种意识和氛围。
1: 刘老师，人是嵌在体系里面的，刚才我们说他们发挥了个体的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嵌在体系里面的人怎么能够应用体系去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比如说体系里面包括信息的及时传递，比如说各种巡视机制，怎么把这些发挥得更好，让人工作起来更加顺畅更加有效？
0: 比如说我们可以进行一些具体的制度设计，像这种2023年之后是吧，大家可能都会更熟悉一个词，就是效应的机制。我们从这个信息的这种分享，那么再到我们整个工作落实过程当中啊，通过我们这种教育制度的这种建设，比如说我们呼叫到每个人是吧，也就是提醒到每一个人，再到我们最后的这个一米，不是一公里的问题是吧，解决我们最后一个人最后一米的问题。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信息传递的传导的机制呢，我们实际上呢就让大家呢都意识到风险，甚至呢采取有效措施。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从整个过程当中呢，就加强了这种整个的责任制度的一种设计。你比如说在这样的工作当中，我们可以呢把这个工作的岗位是吧，甚至是这个班组，还有我们叫一个点，我们就可以避单点的一些具体的面临的一些问题，甚至是我们具体的这种信息的分享呢，就可以呢更充分更及时的分享到，让我们大家呢对这个问题呢进行综合的一种分析啊，然后有效的了解面临的这种风险。
1: 如果说这些体制里面的一些助力是增存量的话，那么科技就是增量。那怎么能够发挥科技的力量，能够赋能给这些基层的一线的工作人员，让他们更有效的这个去发现，及早的发现危险？
0: 我觉得呢，第一个呢，就是从这个科技的角度来讲呢，我们要立足于现场，甚至这个区域。乃至这个乡村这个地方它的一个灾害的特点呢，我们去开发相应的这种技术装备，甚至配备相应的这种器材，以及这种科技支撑的工具。那么再比如说在这种过程当中啊，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比较有效的手段，像我们的这种监测预警的网络和信息系统。那么通过我们知密知牢，让这些可靠的这种信息支撑工具啊，为我们基层的干部、基层的同志呢，还有我们的每个人呢，来提供这种科技的助力。那再有一个呢，在我们这工作当中呢，比如说还有一些新型的工具，特别是我们在三段情况之下，你的断网断路了，我们都不通了，在三段情况之下，我们这种 通讯的工具，比如说像这种可靠的卫星电话、海事电话，还有我们相应的这种通信网络呢，为大家呢来提供支撑。还有呢，另外我们就是面临的，比如说现在这种情况之下，极端条件之下，像无人机是吧？它从巡航，我们对于风。

0: 风险的这种识别、信息的传递，甚至物资转运呢，都可以为我们的防灾减灾呢，在实际工作当中发挥这种助力。
1: 刘老师，您看，我们之所以强调基层工作的重要性，就是因为它可以防患于未然，就是大风起于清平之末，让它在最小的时候，让它就能发现风险点。那么这跟专业是密切相关的。但是我们现在呈现出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往往当它救灾的时候，我们的专业队伍才是专业的，但是防灾和减灾的时候，相对并不那么专业。所以对专业性的问题，您觉得未来应当怎么去完善它？
0: 我觉得呢，从这些案例当中呢，我们要未来呢，要进一步的加强这种专业化的这种建设，无论是对于我们目前的一些公职人员，还有我们的这个社会力量，乃至我们的一些这个救援人员，甚至是在后期我们做心理辅导的一些相关的社会工作者，我想我们一个共同的一个工作呢，就是未来呢要加强这种专业化能力的建设。像我们在日常的这种风险的这种识别，再到呢我们这种处置的它的专业化，那么它都是整个系统都需要这种专业化的。我觉得呢，未来呢，在我们在整个工作当中啊，要进一步的加强呢相关的这种案例，还有规范课程的这种开发。那么也就是说，通过这种规范的我们这种培养体系、培训体系，告诉大家呢什么是正确的，而且呢是可以操作的东西。那同时，我们在这个工作当中呢，让这种规范化的东西呢，我们大家呢每个人都容易掌握，真正在工作当中呢进一步的落实。
1: 好，尤老师，稍后我们再继续跟您连线。那么这两年啊，随着极端天气的频发，我们越来越不熟悉灾难的各种各样的面孔了。那么在这种新挑战、新危险面前，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呢？继续关注。
2: 5月9号，甘肃临夏州和政县买家集镇石嘴村开展了防汛应急演练，演练模拟的险情是石嘴村短时间遭遇强降雨，引发山沟洪水上涨，山体小规模滑坡。险情下，各部门如何进行预警发布、人员疏散、隐患排查、医疗救护等各项工作？
3: 通过开展实战环境直接演练，检验入安可行性，锤炼对武警之处置能力，提升干群防汛知县和自救护警知识。
2: 防灾减灾涉及多个方面，这其中每年的汛期应对都是重中之重。眼下即将到来的防汛关键期，就是我们防灾减灾能力建设的考验之一。就在今年4月份，相关部门已经对我国今年汛期的特点做出了研判。
4: 据预测，今年汛期我国天气形势偏差，极端天气事件偏多，北方地区暴雨洪涝风险突出，台风登陆偏多偏强，并可能北上影响内陆。
2: 今年的防汛形势中，北方则更是重中之重。近几年北方地区极端降雨天气频发，特别是短时强降雨次数明显增加，给城市防洪排涝带来挑战。而在此之前，北方普遍被认为是少雨干旱区域，并没有太多应对洪涝的经验。而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明确提出了要加快补齐北方地区防洪排涝、抗灾基础设施、应急处置等短板。
5: 相比于南方，我国北方防洪排涝的基础设施相对还是比较弱的，这样情况下防汛的压力就非常大。这些年我们出现较重的这种暴雨洪涝灾害以及地质灾害都发生在北方地区，例如2021年的河南特大暴雨，2023年的京津冀，2024年8月的辽宁葫芦岛，我认为这就是我们需要防范的地方。
2: 就在上周，相关部门专门组织了一场提升北方地区基层干部防汛减灾救灾能力的视频直播培训，共涉及北方地区15个省区市等2.4万人同时进行培训。
6: 这一次我们北方地区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这个提升培训班上，对于我们这些基层的工作人员来说，是有很大的指导性意义的。我认为此次这个培训班里面，关于汛期提前预警处置呀，还有转移避险安置这方面，这些实战性的这个理论经验与工作方法，对于我们来说都有很好的这个参考价值。
2: 李茂所在的郑州市荥阳市高山镇地处山洪灾害易发区，在李茂看来，基层应急救援能力和跨层级跨部门的信息联防联动是眼下当地急需完善的方面。
6: 当前我们基层应急 救援队伍人员还是缺乏这个系统的全面救援知识的，尤其是基层防汛的应急救援人员大多都是本村或者说是这个社区熟悉情况的人员，一般情况下他们的实险的能力有待加强。二是我觉得就是在跨层级跨部门这一块这个信息联动联防这一块还有不够迅速，面对汛期突发的情况，我们往往都是作为基层工作人员来说需要快速的做出反应，要在黄金的时间段内争取出提前转移处置，在数据共享存在一定的难度。
2: 除了针对北方地区基层干部的防汛减灾救灾能力培训，近期很多北方城市已经在陆续开展今年汛情关键期的相关应对。比如5月7号，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局就召开会议，全面动员和部署2026年汛期气象服务工作，要求要完善监测预报预警体系，健全部门应急联动机制，筑牢防灾减灾防线。
1: 这两年生活在北方的朋友们肯定有这种感觉，就是自己生活的城市到了夏天的时候感觉就像在南方一样。那么怎么应对，就刚才这个短片里面也提到了今年的防汛形势中北方是重中之重，那么面对即将到来的这个汛期，我们以北方为例怎么面对即将到来的这种防灾减灾的工作呢？我们继续来连线尤志斌老师。尤老师，刚才我们就顺着这个话题说啊，那今年北方的这个汛涝还是个大问题。那对于北方来说，以往我不具备更多的这方面的经验啊。那如果我们从硬件来说，现在如果从基层，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
0: 我觉得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尤其是对于我们面临的一些极端灾害。无论是从知识和这种科技装备的，特别是从这个硬件建设来讲的话呢，它的这种可能这种配备啊，是不是特别充分的，是吧？比如说像这种监测预警的一些装备啊，还有包括一些通信的装备啊，甚至个人防护的一些装备呢，不是特别充分的。那么第二个呢，我们面临一个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些客观的一些情况，有些这个区域呢，它是处于这种灾害引发的区域。那比如说，我们甚至是有的这个村落，有的地方它就在这个山洪沟口，而这个地方呢，往往是从以往的案例当中啊，它是一发多发，甚至是有的呢已经产生了重大的危害的。那么这些客观的情况，对于我们的整个的这种灾害的这种风险的识别，甚至出现之后的这种转移呢，就带来这种客观的一种问题。那么第三个呢，也就是刚才提到的就是这种极端灾害啊，它不太容易去监测和预测，或是进行精准的这种监测预测。那么这些因素呢，都对我们整个的应对工作呢，都带过来了这种客观的一些条件，客观的一些不利的因素。
1: 这是硬件。实际上，防灾减灾的时候，软件更重要。你比如说，有些乡镇干部他就有这种感觉，在防灾减灾的工作里面，当信息流动的时候，各部门各层级，当他跨不动，他没法联动，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0: 我想呢，第一个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要加强我们区域之间，是吧，多部门之间的一种协同的统一指挥的体制机制的建设。也就是我们通过这个制度啊，要解决我们长期以来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在整个工作当中，比如说我们上下游，是吧，左右岸整体上都要互相兼顾。那么我们上游遇到问题了，我们可以告诉中游，那么中游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跟我们的上游和下游呢进行及时的分享。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整个体制机制的一种建设呢，就可以打下一定的基础。那第二个呢，我想呢，在工作当中啊，我们要加强这种整体信息的分享的整个的这个制度的建设，就是我们这里边发现这种信息了，我们如何能够通过我们有效的快速的机制及时分享出去，也是需要我们这方面加强这个机制的建设。那么再有呢，这个工作当中呢，还有一些这个紧急的情况，我们要研究啊，就要紧急决断的制度，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要立足于这个乡子为战、村子为战，甚至是呢各自为战。我们面临极端天气的情况之下，会出现这种可能的这种三断。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这个过程当中呢，这种紧急决断的能力，甚至是我们像信息源我们这个村里边的它的这种个体组织，是吧，单一组织的这种决断能力，那么就对我们整个的应对工作呢发挥极为关键的作用。
1: 尤老师，今天我们看到一篇文章，是中国灾害防御协会会长郑国光写的，他说的很客观。他说这个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机制还不健全，查不出来，改不到位，这种现象是仍然存在的。那么自然人们就问，为什么查不出来改，然后查不出来改不到位，怎么能够让他查得出来改得到位？
0: 我觉得呢，第一个呢，还是要

0: 进一步的加强我们整体的这个制度建设，比如说像我们的事故隐患，我想呢，我们要进一步的加快出台就是事故隐患的排查治理的相关的制度，也就是说我们通过这样的从我们隐患这里边的责任它的职责的这种设定，再到出现问题以后它的整个责任当中是吧，我们的这个倒查和追究啊，我想的要通过这样一个整体的顶层的制度设计呢来进一步来确认。第二个呢，我们在工作当中呢也有些这个经验做法，比如说我们要研究事故隐患判定的标准，那么大家有了这个规范有了标准之后，才能够在实际工作当中呢真正能够便于操作易于操作。通过这个我们的培训，也通过我们对于标准规范的这种学习，把我们身边以及我们面临的风险呢也可以识别出来。那还有呢，有些地方呢现在创新性的还有我们这种以事故隐患的举报制度，从目前来看的话也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再有一个呢，就是从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要形成一种闭环的管理，比如说我们发现出了这个隐患，到最后是吧，我们的落实的解决，我们这里边呢要有这种消耗的制度，有台账的制度，也就是我发现了到最后是吧，谁的责任，再到最后是吧，这个有没有消耗，我们都可以进行倒查，把每一个环节每个过程当中啊，我们进行这种全链条全系统的监管，那进而呢形成整体的合理。
1: 嗯，刘老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个气候变暖，它可能会让灾害也以一种乱七八糟的形式出现，比如说我们北方越来越像南方，那

0: 一个是当前面临什么风险，甚至是我们中长期我们进行面临什么风险，我们要加强这个整体的这种科技的攻关，甚至是呢要进行整体的这种研判。那第二个呢，我们在面临这种现实风险的过程当中啊，要提高每个人的意识，尤其是这种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像北方我们可能面临的这种问题呢，就是我们原来常见的像洪涝灾害，南方常见的有可能在我们北方呢就常态化了。我们从郑州720是吧，再到237经济的暴雨洪涝灾害，再到去年的257我们经济的暴雨洪涝灾害，我们是连续遇到。那么面临这种问题的时候，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要加强对这里边的这种问题导向的一种意识，我们要提高整体的北方我们防汛甚至是其他各类灾害的因地制宜的整体的设防水平，从我们的这种河堤的建设和工程的设防，乃至我们整个的房屋各个方面呢，我们要加强这种硬件的建设。第三个呢，我想这个工作当中啊，我们还有这种复盘的制度，把我们面临的问题呢及时发现出来呢，尽快的面对新问题挑战进行分享。
1: 好，非常感谢尤教授，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年同心守护，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10年久久为功，高质量发展绘就两岸锦绣。总台记者奔赴一线，以脚步丈量万里长江，用镜头记录时代巨变，极目生态之变，看长江流域共抓共治，护一江碧水向东流，极目协同之景，看沿江各地串珠成链，共筑新发展格局。总台央视新闻频道特别节目《极目长江》，敬请关注。频道。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贵州。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1: 我们再来关注日本。今天傍晚，数百名日本民众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推动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认为该法案将压制日本国内反战声音，对该法案表示强烈不满和反对。
2: 高市政権は高市政権だけで決めて、それを押し付けているっていうことが、何のために税金払っているのっていうと、国民みんなが健全に生活ができるようにしたいがために、私たちは頑張って払っているのに、なんで勝手に戦争を始めんとしてるのよっていう話を、あいつは逃げてて話し合いの一つもできない、全く反省しない。全然ダメだと思います。
3: それをなんでその守らなきゃいけない人たちが変えようとしてるのかがまずわからないです。で、今もっといろいろやらなきゃいけないことってあるじゃないですか。憲法より先にホルムズ海峡の名札が足りないだとか、そういうことをやらずになんでそんな憲法って言ってるのかがわからないです。私はもう憲法改正は絶対反対です。
1: 据日本广播协会今天报道，在日本政府企图在今年年内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之际，日本执政党自民党近日召开了宇宙开发特别委员会会议，通过了一项面向政府的建议方案，其中包括增加自卫队中从事宇宙相关工作的人员编制等内容。专家指出，自民党通过的这份所谓的宇宙开发建议方案，绝不是单纯的太空技术发展举措，这背后暗藏着多方面的危险盘算。
4: 据报道，方案要求通过加强官民卫星资源的利用，以及与所谓志同道合国家的合作来提升情报收集能力，同时建立使用具备较强防监听和抗干扰能力卫星的通信体系。方案还要求在今年内发射用于监视他国卫星动态等信息的卫星。此外，方案还要求大幅增加自卫队中从事宇宙相关工作的人员编制，并扩大相关预算。据报道，自民党计划近期正式向政府提交上述建议。
5: 这次日本自民党通过所谓的宇宙开发建议方案，是高市政权为了配合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加速推进军事大国化路线以及太空军事化的关键步骤。从战略层面来看，通过加强官民卫星资源的利用与所谓志同道合国家，实际上就是以美日同盟为核心的小圈子的排他性的合作来提升情报收集能力，建立监听和抗干扰的卫星通信体系，本质上是为日本发展进攻型的军事力量来提供太空情报和通信的支撑。那么这就完全违背了和平宪法第九条的规定。从组织和预算层面来看，大幅增加自卫队宇宙相关人员的编制，扩大预算，目标是为组建太空军来扫清组织障碍，实现太空作战力量的这种体系化的建设。那么自民党还试图通过今年内发射监视他国卫星动态的卫星，来掌握太空态势的感知优势，为未来可能的太空对抗来做准备。这就暴露了日本谋求制天权的野心。从地区影响来看，日本此举将直接打破东亚地区的战略平衡，诱发太空军备竞赛，违背了外层空间条约关于太空非军事化的基本精神，践踏了战后的国际秩序，也为其他国家效仿开了恶劣的先例，那么严重破坏全球太空安全的治理体系。自民党这一方案的实质是日本的右翼势力想要借太空领域来进一步突破军事禁区，服务于日本这种再军事化和地缘政治野心的这种破坏性的政策，应当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和坚决反对。
1: 我们再来关注美国与伊朗谈判的最新动向。伊朗十号经由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的回复。美国总统特朗普数小时后发文称，伊方回复完全不可接受。美伊双方各自划定谈判红线，亮出强硬立场，现有停火局势愈发脆弱。
4: 伊朗议长卡利巴夫12号发文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14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的各项权利，任何偏离这一框架的做法都只会失败。他同时表示，拖延越久，美国纳税人为此付出的代价越高。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同一天发文表示，如果再次遭到袭击，伊朗的选项之一可能是将铀浓缩丰度提升至 90%。 另据伊朗新闻电视台11号报道，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穆罕默德·伊斯拉米在一场会议上表示，核技术和铀浓缩问题不会被列入伊朗与美国任何的潜在谈判议程。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但伊朗在给予美方的回复中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他说，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据了解，目前美伊之间存在两套14点方案，一方14点方案分三阶段，内容包括30天内从临时停火转为全面止战，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新的管理机制，而美方14点方案是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包括两项核心内容：一是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换取美国逐步解除海上封锁；二是伊朗限制其核计划，换取美国部分解除制裁。
1: 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定义，丰度大于90%的浓缩铀称为武器级高浓缩铀，主要用于制造核武器。在今年的3月，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有约440.9公斤丰度为60%的浓缩铀被掩埋在遭袭的伊朗核设施下。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1号公布了一段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视频，而我们画面显示的是霍尔木兹海峡北部海域的多艘船只，这一区域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另据法尔斯通讯社今天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高级官员穆罕默德·阿克巴尔扎德在采访当中表示，一艘美国护卫舰近期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对其严密监控，观察到其挑衅行为之后开火警告，该舰随即改变航向。伊朗正密切关注地区动向，绝不允许任何侵犯其水域的行为。近期，全球能源市场因地缘政治紧张局势而剧烈震荡。据英国《金融时报》11号援引多位市场分析师的话报道称，欧洲三大能源公司壳牌、英国石油公司和道达尔能源在美以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而引发的能源市场动荡中获得了巨额的额外收益，大约在33亿美元至47.5亿美元之间。分析师将各公司今年第一季度的交易收益与去年第四季度的收益进行比较，得出结论，英国石油公司获利最多，额外获利约17.5亿美元，壳牌额外获利约16亿美元，道达尔能源的收入增加了约8亿美元。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1: 阿里·萨穆迪是一名巴勒斯坦的记者，去年5月被以色列以行政拘留名义逮捕，在没有正式指控和审判的情况下被关押了近一年。近日，阿里·萨穆迪获释，但是获释的当天，萨穆迪的家人和朋友们几乎认不出他来。监狱恶劣的生活条件令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瘦了几十公斤。
4: 画面中左边是阿里·萨穆迪一年前工作时的状态，右边是最近拍摄的获释后的状态。阿里·萨穆迪说，在这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遭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身心折磨，使他变得如此消瘦的主要原因是监狱里每天提供的食物少得可怜。

0: إضافة إلى شريحتين خيار ومعلقة فاصوليا بيضة. أما العشاء معلقتين حمص، معلقة طحينية إضافة إلى بيضة.
1: 阿里萨穆迪说，在监狱里除了要挨饿外，还经常遭到殴打。
0: في إحدى المرات بعد ما عدت من زيارة المحامي ألقونا على الأرض على وجوهنا مددونا على الأرض على وجوهنا وبلشوا يضربوا فينا. وقف الضابط الإسرائيلي هيك دعس على رؤوسنا دعس على رأسي هيك وخلى وجهي بالأرض بجوز 3-4 دقائق حد الاختناق.
1: 此外，阿里萨穆迪说，监狱的医疗条件十分恶劣，他亲眼见证了一名22岁巴勒斯坦青年的死亡。
0: مرض بالليل طلبنا منهم يغدو على العيادة ما كملوا تركوا للصبح الصبح طلبنا منهم انهم يغدو على العيادة استشهد مات قدامنا كانت يعني عبارة عن جهنم حقيقية السجن اليوم جهنم بكل معنى الكلمة.
1: 联合国此前曾发布报告称，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拘留的巴勒斯坦人数量惊人，其中大多数未被正式指控或审判，且被关押在恶劣的条件下。此外，还有关于巴勒斯坦被拘留人员遭到虐待，甚至被施以酷刑的报告。联合国指出，以色列的这些行为严重违反了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法。
2: 今天，世卫组织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目前有11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相关的病例，其中9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另有2例疑似病例。
1: 世卫组织和西班牙政府12号在马德里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世卫组织表示，尽管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撤离工作已经完成，但由于病毒的潜伏期较长，未来可能还会出现新的确诊病例，希望各国遵守世卫组织给出的防疫指导意见。世卫组织同时指出，自5月2号以来没有新增死亡病例，与邮轮相关的疑似和确诊病例均已被隔离，从而在最大限度上降低了进一步传播的风险。目前没有迹象表明会发生更大规模的传播。12号，西班牙卫生部在社交媒体上通报称，一名从涉疫邮轮撤离的西班牙籍乘客接受了第二次汉坦病毒检测，结果仍为阳性，证实其已感染汉坦病毒，但通报中并未透露该患者感染的是否为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另据路透社12号报道，荷兰一家医院因医护人员在处置汉坦病毒感染者的血液和尿液样本时未遵守严格的防疫规程，现已对12名工作人员采取为期6周的预防性隔离措施。此外，红迪厄斯号邮轮的运营公司表示，邮轮已于11号启程返回荷兰，船上仅剩25名船员以及1名医生和1名护士，所有乘客均已下船，邮轮预计于17号抵达荷兰鹿特丹。
2: 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枪击案受害者家属10号向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为枪手作案出谋划策，而这家企业未能采取措施防止这类事件发生。
1: 2025年4月，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塔拉哈西校区发生枪击事件，导致2人死亡6人受伤，枪手菲尼克斯·伊克纳被捕，其中一名遇难者蒂鲁查巴的妻子10号对伊克纳和 OpenAI 提起诉讼。原告称，枪手作案前曾就枪击案话题与 ChatGPT 聊天数月， ChatGPT 据信就如何给枪上子弹、发生枪击案后政府会如何应对等问题提供了信息。
3: He literally utilized OpenAI and ChatGPT as his co-conspirator. He utilized it as a resource to carry out mass murder, and there was nothing in place to prevent that from happening.
1: 原告同时指控 OpenAI 没有向公众提示 ChatGPT 的相关风险，并未迅速占领市场，对此类风险刻意淡化。此外，原告还指控 OpenAI 的主要股东微软公司施压要求 OpenAI 快速推出更先进的聊天机器人产品，从而忽略了安全责任。
3: They decided they wanted to place the dollar above the lives of everyday average Americans.
1: 今年4月，佛罗里达州检方宣布就这起枪击案对 ChatGPT 启动调查。 检方指出，根据佛州法律，协助或教唆他人实施犯罪的人将被视为共犯和教唆者，与犯罪者承担同等责任。调查将确定 OpenAI 是否需要为 ChatGPT 在这次枪击事件中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
4: If it was a person on the other end of that screen, we would be charging them with murder.
1: 不过 ，OpenAI 发表声明说，去年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大规模枪击案是一场悲剧，但 ChatGPT 不应为这起可怕的罪行负责。声明补充说 ，ChatGPT 对相关问题的回应均为事实性信息，这些信息可在互联网公开渠道广泛获取。美国已有多起针对人工智能平台的民事诉讼，多为自杀案件，但目前没有任何案件判定人工智能企业承担责任。犹他大学法学教授托克森指出，对于这一类案件，提出最多的指控是平台故意选择忽视已知风险或安全义务。不过，这类指控通常被视为轻罪而非重罪，不仅定罪门槛很高，即便定罪，刑罚也较轻。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0: 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泥石流是山区最严重的自然灾害，在暴雨期具有群发性，瞬间爆发，危害性极大。泥石流发生前的迹象：河流突然断流或水势突然加大，并加有较多柴草树枝；深谷或沟内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般的声音；沟谷深处突然变得昏暗，并有轻微震动感。泥石流来了，要如何应对？发现有泥石流迹象，应立即观察地形，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切记顺着泥石流前进方向奔跑。逃生时要抛弃一切影响奔跑速度的物品，不要躲在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陡峭山坡下面，不要停留在低洼的地方，也不要攀爬到树上躲避。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增强人身安全意识。

十年同心守护，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十年久久为功，高质量发展绘就两岸锦绣。总台记者奔赴一线，以脚步丈量万里长江，用镜头记录时代巨变，极目生态之变，看长江流域共抓共治，护一江碧水向东流，极目协同之景，看沿江各地串珠成链，共筑新发展格局。总台央视新闻频道特别节目《极目长江》。

0: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0: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 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借紧急事态之名，日本右翼正向实质性修宪开展怎样的危险冒进？强化宇宙开发和情报建设，加速对外军售布局。当日本再军事化这头灰犀牛奔袭而来，国际社会应当如何警惕？日本国内多次举行反战集会，经济数据频频亮起红灯。当高市政权炮制外部威胁掩盖国内危机，又给日本自身带来何种反噬？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3: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环球视线》，我是蝴蝶。近来，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不断，日本执政联盟推进国会加速修宪的步伐，意图强化情报能力建设。日本右翼是否已经走向实质性修宪？从强化宇宙开发到编织对外军售网络，日本的军事大国梦正在给地区带来何种危机？日本国内此时的反战呼声高涨，又意味着什么？就这些话题，演播室里今天请到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综合战略研究室主任卢浩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欢迎两位。首先，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高市政权修宪扩军路线的最新妄动。
4: 高市政権は高市政権だけで決めて、それを押し付けているっていうことが、なんで勝手に戦争を始めんとしてんのよっていう話を、あいつは逃げてて話し合いの一つもできない。
2: 数百名日本民众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推动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认为该法案将压制日本国内反战声音。近期，日本政府正加快推进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的审议。根据该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日本读卖新闻报道称，这一机构官员将与海外同行交换信息，分析外国情报，还将打击社交媒体上的所谓虚假信息和错误信息。日本当局近来在情报领域动作频频。据日本广播协会12号报道，日本自民党近日召开了宇宙开发特别委员会会议，通过了一项面向政府的建议方案。报道称，方案要求通过加强官民卫星资源的利用，以及与所谓志同道合国家的合作，来提升情报收集能力，同时建立使用具备较强防监听和抗干扰能力卫星的通信体系。方案还要求在今年内发射用于监视他国卫星动态等信息的卫星。此外，方案还要求大幅增加自卫队中从事宇宙相关工作的人员编制。报道称，自民党计划近期正式向政府提交上述建议。12号当天，日本国会众议院相关机构向国会宪法审查会提交了一份涉及紧急事态条款的草案。草案中包括两项引发广泛关注的条款，一是延长国会议员的任期，二是允许内阁在紧急状态下颁布与法律具有同等效力的紧急法令。日本媒体指出，增设紧急事态条款是日本执政联盟当前力推的修宪进程的关键议题之一。对此，日本共产党表示反对大多数人民不想要的修宪。鼓吹修改和平宪法的同时，日本政府加速推进再军事化的动作。在积极为日本向海外出口武器松绑后，上周日本自卫队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首次发射了88式岸基反舰导弹，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此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进入五月后接连出访，主攻防务合作，推动扩大对外军售。高市早苗和日本各层级官员近期一方面密集访问多个国家，另一方面放宽出口杀伤性武器，放风推进修改和平宪法、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动作。对此，中国外交部12号表示，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
5: 日本在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历史不能忘记，现实更不能无视。 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维护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和平秩序。
3: 日本国会众院相关机构呢，今天我们看也提交了一份围绕着紧急事态条款的草案，而之前我们认为增设紧急事态条款被认为是修宪的一个重要的议题之一，所以呢，我们看日方最近的这个动作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日本右翼正在实质性的修宪的这个方向上迈进？
6: 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日本所谓的这个在宪法中增设紧急事态条款，名义上是为了应对所谓的突发性的紧急性的安全危机，但实际上是为了进一步的去突破战后体制，也就是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的约束，来进一步在政治上集权，在军事上扩权的关键手法。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紧急事态条款，它其实包含着一系列的权力要素，比如说其一是对于首相他宣布紧急事态的这样的一个宣告权以及独断决策权，其二呢是我们说行政机构在特定情况下去绕过立法机构强制推行所谓的这样的一个政令包括预算的这样一个特权，其三呢就是还包括这个对于国民的一个强制性的义务性需求，也就是要在国家的这种要求之下去让渡甚至牺牲自己所谓的个人的这个人身权、财产权、言论权等等权利。所以这个实际上本质上是一种通过集权性的手法来规避我们说民主监督或者说民意约束，特别是在对外军事介入或者说军事能力的这样一个行使方面去规避这样的一个监督和约束。而且日本右翼势力始终将这个说修改这个我们说增设这样的一个条款作为进一步的深化修宪实现最终目标的一个中间环节，也就是通过先易后难的方式先修改或者先增设这样的一个紧急事态条款，然后为下一步我们说更为关键更为敏感争议也更大的比如说修改宪法第九条删除不战条款让这个自卫队入宪等等来铺平道路做前置性的准备。
3: 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日方也是为修宪做了多方的铺垫，因为近日呢，日本自民党召开了宇宙开发特别委员会会议，其中还通过了一项这样的建议方案，内容就包括增加自卫队当中跟宇宙相关工作的人员的编制等等，所以我们现在就很好奇，日本的右翼为什么要把自卫队的触角伸向宇宙呢？
7: 现在呢，日本的自卫队啊，他把这个太空啊也作为他的一个作战的范围，实际上呢是在突破这个我们说的专守防卫的原则啊，最终的目的呢是要这个加速修改宪法，也就是说修宪。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知道这个战后实际上日本的和平宪法呀，它规定了几个原则啊，一个最重要原则呢就是专守防卫。那么日本它现在把这个自卫队啊，它把它的作战范围扩展到了陆海空之外的太空，很显然是超出了专守防卫的范围。那么它通过造成了继承的事实来对呢和平宪法呢造成冲击，来掏空和平宪法的这个根基啊，是通过这个方式呢来呢加速的推动呢修宪。哎，我们知道这有很大的一些负面的影响，比如说它会加剧地区国家之间的这个安全不信任啊，因为你本来你说你是和平国家，结果你现在突破专守防卫，把作战范围已经扩展到了太空了啊，这肯定是不是和平国家的所作所为。第二个呢，它也会加剧地区安全形势的紧张，毕竟日本的军事大国化啊，它是这个以牺牲地区国家的利益来扩展自己国家的利益基础之上呢推进的，这呢对地区本身来说就存在一些矛盾和争端的这么一个形势啊是非常不利的。
3: 其实自民党此举也是将太空彻底的军事化，而且我们看到他在谈到提升太空军力的同时，也提升太空的情报收集能力。我们看到要求在今年内发射用于监视他国卫星动态等信息的卫星。那结合此前高市政权加速推进国家情报局这样的构建，日本右翼势力为什么如此看重情报能力的建设呢？
6: 我们说日本的这一系列的这个相关军事动向，实际上能够体现出这个它的所谓的再军事化的进程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我们说体系性布局的关键阶段。我们看到日本现在在大幅度的全力的推进这个太空军事化利用，并且利用的太空军事化呢来为它的军事情报侦察包括这个远程打击先发制人的这样的一个导弹能力进行所谓的技术赋能，同时呢去建构或者完善一个全国性的而且是集权性的国家情报体系，来全面的强化这个军事和外交层面的这样的一个情报搜集能力。所以能够看到日本右翼势力包括高市政权在全力的去补全它这个再军事化军事大国化的一些关键的拼图，也就是要建设一个我们说以首相官邸或者首相独断权力为核心军政高度联合，然后

0: 然后呢，以支撑长期对外这种军事活动为目的的这样的一个体系性的能力，这其实也意味着日本对于周边国家它的一种情报渗透、军事侦察、态势监控，包括所谓的就混合战、认知战的这样一个能力和这种强度会再上一个台阶。当然，这对于相关国家的安全利益是一个明显的侵害，同时呢，也是对于地区安全，包括战略平衡、军控以及安全互信的构建是一个重大的挑战。
1: 嗯，确实，制度性的布局环环相扣，也把日本推向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而其实呢，日本同时还在向外编织着这样的一个军售网络。我们看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呢，也是进行了一种推销式的出访，而且啊，他为扩大的武器销路也在摇旗呐喊。那么从武器的出口松绑之后，日本政府就一再的突破了这样军售的底线。所以我想问，这样深层次的目的是什么呢？
2: 实际上日本呢，它表面上其实有三个这个想法，但是呢，最终的目的呢，都是这个突破这个和平国家的底线，然后加速修宪。那哪三个小想法呢？第一个就是经济上的小算盘啊，他想通过这个销售武器啊，来实现日本的经济的增长啊，因为他现在这个军工经济啊，在国家的整个的经济当中啊，实际上占比是比较小的。他通过卖武器呢，来谋求经济上的一些红利。第二个呢，就是他想通过这个卖武器啊，把地区国家捆绑在他的日本的这个新型军国主义的这个战车之上。把新型军国主义呢转嫁到地区当中来，来呢通过这个卖武器来搞地区的这个小圈子建设，来呢实际上就是同时也是通过卖武器啊来把地区国家捆绑在他自己的这个安全体制之上。当然最后一个呢还有一个就是说他地区的野心啊，他想呢通过这个卖武器啊来呢通过这个跟其他国家编织这个安全的网啊，来呢扩大自己在地区的安全影响力，来主导地区的安全进程。比如说最典型的就是日本它设置了一个 OSA， 就是相对于 ODA 是政府开发援助，主要是经济方面的，那 OSA 呢主要的是这个政府安全援助，简称政府安全援助，是通过安全方面呢来呢输出日本的这个向地区呢输出日本的军事实际上也就是说它在搞这个军事出海出海的这么一个举措，目的就是为了这个实现正常国家化，进一步呢这个为叫修宪的造势。
1: 日本的高层在不忘这样的武器的推销式的出访的同时，其实还打着一个安全的幌子。我们看着最近的日媒披露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拟于五月的中旬来访问韩国，那么就经济还有安保等议题来进行一个合作。其实这已经不是高市近期第一次通过这样的一个外交出访来刷存在感了。日本的每日新闻就评论说呢，高市外交缺乏对地区稳定的宏观视角。那卢主任，您认为日本高官密集的出访大谈安全是想干什么？
0: 我们说高市的这个外交的形式上是或者说名义上是为了推动与周边国家特别是所谓民主盟国的一个合作，但实际上它推动是一种我们说针对特定国家的这样一个地缘战争或者说地缘竞争的这样的一个战略，它实际上是缺乏对于真正维护地区和平安全的这样的一个胸襟和格局的。所以我们看到高市之前访问了这个东盟国家，包括这个澳大利亚，现在要出访韩国，它一系列的外交布局和举措实际上是有了一些比较深远的考虑的。其一呢，就是为他的再军事化来提供一个或者强化一个外部的支撑。也我们看到刚才孟老师也提到这个问题，就是这个现在日本的这个首相包括他的阁僚大臣出去的一个主要任务是推销军火，就是搞所谓的军火出口型外交，也就体现出来就是通过军售来去拉动与其他国家的军事防务合作，然后呢将外交作为一个国家军事化的一个服务国家军事化的这样的一个工具，那么包括是粉饰这样的一个军事化用外交手段。第二个目标呢，就是说针对中国组织一个所谓的这样的一个周边地缘这个封锁网，也就是通过所谓的经济安全供应链合作等名义，明确地提出要去摆脱对于特定国家的过度依赖。那么这个其实针对方非常明确，那么实际上是在迫使或者说去引诱周边国家去进行选择站队，来编织一个针对中国的这样的一个经济或者说外交上的一个合作的排他性的网络。另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说这个为自己的国内政治意图服务，因为高市我们看到是非常愿意而且非常富于外交表现的这样的一个人，不管是对美外交也好还是对周边国家也好，他都是用一种极具夸张性的或者说形态性的这样一种外交表演来体现自己所谓的政治手腕，体现自己所谓的强有力领导人的一种形象，一方面转移国内的矛盾视线，另外一方面呢去进一步的去稳固和强化自己的国内右翼基盘，包括这个民意的支持层。
1: 其实所有珍爱这样和平和稳定的国家都应该警惕包裹在经济糖衣下的这颗新型军国主义的毒丸。高市政权推进再军事化动作加速，引发了日本国内民意的强烈反弹。具体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个短片。
3: 近期日本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

0: 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正在日本社会激起广泛而强烈的反对浪潮。《纽约时报》9号指出，日本正在经历数十年来最大规模反战示威。
1: やっぱ高市政権の今の憲法9条の改悪だし、これはまさに日本帝国主義がかつての大日本帝国と同様に、やっぱり中国の戦争をやるような、やっぱ帝国主義戦争として、やっぱ今行われようとしていることを私たちは絶対許すことはできませんし。
2: 動きというのはとんでもない話で、今すぐやめろと。
0: 《纽约时报》的报道还指出，除了参与活动人数不仅创近十年新高，同样令人关注的还有日本本轮反战集会的抗议者的年龄跨度，不仅包括白发苍苍的老人，还有许多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从活动的地点看，东京、大阪等多个大城市在内的多地几乎同步行动，把抗议浪潮延伸到了日本全国。英国广播公司也发文指出，随着对日本可能成为能战国家的担忧加剧，抗议活动呈现出愈演愈烈的态势。与此同时，日本国内近期开展的一系列最新民调数据也显示出日本民间对于高市内阁一系列危险动向的质疑与反对。日本广播协会11号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性武器表示反对。据日本朝日新闻10号发布的民调显示，即便在自民党支持者中，将宪法问题列为当前最优先议题的也仅有 1%。 这项民调要求受访者从选项中选择最希望优先推进的政治议题，结果显示养老金、医疗与护理以 38% 位居首位，其后是财政、税制与金融。报道称，从选民的角度而言，目前的情况可能还无法让人确定地说修宪的时机已经到来。与此同时，随着日本物价的不断攀升，普通民众的生活受到很大的影响。日本总务省12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今年3月日本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四个月同比下滑，日本家庭省钱倾向进一步增强。日本财务省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底，日本国债、借款及政府短期证券等政府债务总额连续10年创历史新高。日本共同社报道称，由于物价上涨和利率上升导致政策性支出扩大，日本财政仍持续依赖举债运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出所谓负责任的积极财政，为应对物价上涨编制补充预算，增发国债，导致债务规模进一步扩大。
3: 按照日媒的报道，我们看到高市政权的这个支持率还是维持着较高的水平，但是根据多项的民调结果显示，我们看到他的这样一个在军事化的狂飙之路是一意孤行。比如说我们看到最近出台的几份民调来看，超过半数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性武器是表示反对的。另外，对高市政府极力推动的主要政治议题的关注度，只有1%的人认为修宪是当务之急。所以孟先生，您怎么来看待这种政策和民意的剧烈的温差，这对高市的这种执政根基是一种什么样的冲突？
4: 实际上现在这个日本的支持率啊，出现了非常怪异的现象，是吧？它的支持率很高，但是呢，民意呢，至于它政策呢，确实不是很认可的啊。这对高市政权来说呀，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它背后呢，实际上什么呢？是民众一种啊，这个求稳定、怕乱局的这种心态啊，在这个发挥着作用。为什么是这么说呢？因为啊，经过这个日本长期的经济的低迷啊，还有之前的是吧，这个日本的首相，我们大家知道是10年9相，这政局啊非常不稳定。那么日本经常搞选举啊，一选举的时候又花纳税人的钱啊，同时呢上来的政策是五花八门啊，这个呢让民众呢非常的反感。但是高市上来之后呢，日本民众觉得，哎，终于有一个相对来说有个稳定的政权存在在这里了。所以民众啊现在来说是希望通过稳定的政权来谋求一个经济上的一个稳定和增长。那么民众是通过这个层次啊来是支持着高市政权的。同时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发现一个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高市支持率很高，但自民党的支持率啊还是保持着低位运行。那么这就说明了高市他的这个支持率背后不是说是对他的一个主张或者他政党的立场的一个支持，而是呢他个人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是言行啊，是吧，或者是他的这个风格呀，是受到长期的对这个日本那些国民啊，对这个政客的那些比较这个板正的那些脸的一种反感啊，因为高市国民认为还是比较有亲民性的通过其他的方式来支持他，并不是因为他的政策。我们也知道这个他的这个激进的修宪主张 还有这个防卫武器出口的这些主张啊，其实在国民当中啊是没有得到大多数人支持的啊。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表明啊高市政府现在他的执政啊是存在的泡沫的啊，虽然他的这个支持率很高，但实际上背后的危机也是伺服的，民众呢并不是说是全部的在这里这个对他政策是保持这个稳定的支持哈。我们知道这个现在你看的高市他的这个国民对他支持啊，实际上背后是一种消极的避险啊，并不是说积极的支持，而是消极避险。一个是在野党选不出来有个有效的在野党来带领呢国家朝鲜走。第二个呢，还有自民党里面也是看不到一个可以取代高市的一个人选出现。所以在这样情况下呢，国民只能是寄希望于稳定的政权来实现呢国家经济增长。当然这个实际上背后是有很大的风险的。因为高市政权是个右翼政权啊，极右翼政权，他呢很有可能会继续的利用这个支持率啊，来实现自己的一些政治野心啊，把国民呢绑在这个强军啊扩张的对外扩军是吧？这个战车之上来呢推动整个国家开始呢这个我们说走向国家正常化这个加速的修宪，还有一个就是对外的军事扩张因为他很可以利用这种支持率来搞这个，同时呢也为了为自己的这个支持率啊来求得合法性。以及合理性，它会加速的这个渲染周边威胁，甚至是挑发地区的矛盾和争端，来呢以此呢维持自己高支持率，来呢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包括长期执政，包括推动了战后的这个修宪等等的。所以是这个支持率和它这个温差背后啊，实际上还是值得关注的啊，非常需要我们警惕。
3: 确实民众的这种高支持率是源于求稳而非是求变，所以更像是一种空中楼阁。
4: 没错。
3: 那么我们看到在各地啊，民众纷纷地举行了这样的一个集会，反战的呼声高涨，而且我们看到像英国广播公司也评论说，日本公开抗议活动通常往往是比较的克制，但是当大量的民众走上街头的时候，往往意味着更深层的问题。所以卢主任，这个更深层的问题是什么？
5: 我们说高市政府呢，现在它是无视民意，特别是一个民意的这个我们说民生发展的一个需求，来强势的推进这样的一个修宪强军议程，实际上在社会上引起了越来越大的争议，或者说越来越多的唤醒了民众的这样的一个意识。当然我们说现在日本社会和过去相比，它的总体保守化、右倾化，包括它的民粹化的这种倾向，实际上是比过去更强的。右翼势力的影响力也越发的增加。但是一方面我们说社会上仍然有着一定规模的这样的一个反战和平，包括反对这个修宪的、就互宪的这样一些势力能够发挥理性的平衡性的作用。另外一个方面，对于大多数的普通民众而言，他们的观察点或者他们所在意的地方还是自己的切身利益或者就是民生需求。而现在高市政府在这个方面，他把这个优先级放到了修宪强军之后，或者说他更多的把国家宝贵的财政资源去转移到了政治领域，甚至是军备领域，那么去挤压原本就非常有限的这样的一个民生福利啊，包括经济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资源。所以这个实际上会引发民众这样一个越来越明确的这样一个意识。所以刚才孟老师也提到这个问题，就实际上它反映出一种表象高支持率下的一种民意支持基础的一个空洞化，而这个趋势会持续的这样发展。所以到现在这个阶段，其实当这个民粹主义狂热逐渐退去的时候，这个日本民众是能够意识到他现在已经陷入到了一种我们叫安全和发展的双重困境。一方面高市的所谓的军事凯恩斯主义，名义上是说要刺激新的经济增长点，但实际上却在切实的损害着老百姓的这样的一个经济福利。另外一个方面，他以这种所谓的渲染对外安全威胁来修宪强军，来搞这样的对外军事扩张，实际上让日本变得更加不安全。所以这样一种双重悖论也是引发日本社会越来越增长的一种焦虑的一个根本原因。
3: 实际上日本民众最关心的还是一个经济问题，因为我们看到最近的一系列的经济数据也出台了，它显示的是物价飞涨，而且是经济疲软。面对着这样特别冷酷的现实，所以高市政府为什么还要仍然执迷于军费账单？那像忽视民众的真正诉求，企图来炮制外部的威胁来绑架民意，会遭到何种的反噬呢？孟先生。
4: 实际上这个高市他的这个扩大这个防卫费啊，它是表明一种什么呢？日本正在要枪炮而不要黄油啊，它是在这种的一个路线上在走。那么呢，这个简单的这个军费的这个数额呀，并不是说是这个就是那个数额啊，它实际上背后呢是日本政府在掏空战后的这个和平体制、和平路线的精心的一步。因为我们知道在战后的时候啊，日本曾经向国际社会啊做出过不做军事大国的承诺啊，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标准就是说我的军费是控制在这个GDP 的1%以下的， 就是说我军费比较低，所以呢我是和平国家。那么现在来说他把这个目标锁在这个军费上面去提高军费，就是在突破呢他的战后的和平体制，以及呢他这个军事大国在走军事大国道路。第二个呢，还有就是高师他把这个目标瞄在军费上面，是因为他想在打造一个新型军国主义的一个军工复合体。他把这军工经济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济只有呢在这个军费增长的情况下，军工经济才能够呢更好的存活这也是他的一个野心。当然我们知道刚才您提到了是吧，他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噬，这个实际上呢对地区对日本自身都有很强的反噬。我们知道他的这个军

0: 全环境。我们知道这个现在来说，和平发展是地区的主流，但是呢，日本呢，它在没有充分的这个反省，对侵略历史进行反省的时候，它就搞这个军备的一个大发展是不好的，同时呢，它也会挤压民生。我们知道日本现在经济是常年的低迷哈，它的发展军费啊，去挤压民生的，这对地区来说是非常不利。
1: 好的，谢谢两位的点评，稍后我们的新闻继续。从掏空和平宪法的制度根基，到构建立体军事扩张体系，再到高额军事账单背后的政治豪赌，不容忽视的现实是，日本再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在奔袭而来，企图撞碎二战之后建立的国际秩序与亚太地区的战略稳定。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共同维护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和平秩序。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环球视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见。

0: 文件这么大，
1: 这网速够吗？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4: 我们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抢票倒计时了，
1: 直播间好多人呢，
2: 我们可不能卡。
3: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4: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5: 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9: 好了，哎，我跟范丹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4: 要吧？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6: 24小时新闻又一天，为您梳理全天新闻。首先来听重要的声音。
17: 据报道，巴拉圭总统佩尼亚5月7号至10号窜台，8号在台北与赖清德举行会晤，并签署多份所谓合作协议。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坚决反对，强烈谴责巴方有关行径。
18: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巴方有关政治人物不仅对此充耳不闻，还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窜台，为赖清德之流站台，甘当台独分裂势力的棋子。我们敦促巴拉圭政府早日改弦更张，认清大势，顺应民意，做出承认一个中国原则的正确政治决断。历史的车轮不会等待任何国家，背离一个中国原则只会自绝于国际社会。
17: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涉台言论，至今始终拒绝撤回。近期高市早苗和日本各层级官员一方面密集访问多个国家，解释日方所谓和平立场，另一方面放宽出口杀伤性武器，放风推进修改和平宪法，修订安保三文件。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
18: 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太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亚太各国当前的繁荣发展得益于二战后国际秩序奠定的和平基础。不容忽视的现实是，日本右翼势力正在以实际的路线和行动加速破坏这一秩序，瓦解这一基础。日本在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很多国际专家学者和媒体都指出，日本已经抛弃和平主义，正在经历战后最危险的军事安全政策转向，威胁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历史不能忘记，现实更不能无视。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维护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和平秩序。
15: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7: 日前，赖清德在台南参加活动时跪拜日本殖民者八田羽衣的铜像，大言不惭地声称要对日本殖民统治饮水思源。
16: 民进党当局媚日恋殖与去中国化走火入魔，花样频出，但是民进党当局可以操弄政治，却挡不住两岸同胞的文化共鸣与心灵契合。中华文化延续数千年，从未中断，不是民进党当局想割裂就能割裂的。
0: 正在北京举行的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涵盖两岸媒体人峰会、展演展示、交流参访等多项活动。从媒体影视到文化出版，再到音乐科技，两岸业界人士面对面交流，共话中华文化传承、弘扬与发展。来自台湾的80后江国明，2025年初获得大陆首张针对台湾业者的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正式在大陆开启短剧动画创作的逐梦之旅。眼下，江国明正在筹备制作的短剧《回家》已经拿到了国家广电总局备案号。这部短剧讲述的是一名台湾女大学生跨越海峡寻根的故事。
1: 以往的寻根的部分可能会比较老兵啊，或者长辈，那这一次我们就要把年龄层往下，就是台湾的这些年轻族群，然后一起来寻根，尤其是族谱的概念。就像我本身的祖籍就在诏安，哇，这个我之前也不知道，是后面我可能我的阿公过世之后，我奶奶才在讲，我们才知道哇，还有族谱这个东西。所以在这个层面来讲的话，我也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台湾人能够知道，大家的祖籍是在大陆。
0: 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其意义不仅是文化层面的交流展示。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表示，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的底色，也是面对风雨时最坚强的脊梁。如今，两岸关系面对的突出挑战，就是台独分裂势力大肆操弄文化台独，推行所谓去中国化，妄图割裂记忆、扭曲认同、掏空文化，为台独分裂叙事铺路，最终将台湾从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分裂出去。峰会期间，两岸嘉宾也表达了愿意一起努力，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促进两岸文化交流合作，守护中华民族共同的家园。
2: 中华文化实践在台湾人的生活当中，纵使在日据时期，依然台湾人民坚持文化传承，一直到台湾光复。我们作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根据我们的文化基因，也应该是堂堂正正的中国。
0: 去年6月，江苏大剧院原创民族舞剧《红楼梦》赴台演出，现场座无虚席。今年春节期间，浙江小百花越剧院时隔十多年再度与台湾观众见面，几场演出一票难求。总台大剧《太平年》《沉默的荣耀》火到台湾，其热度不仅体现在收视与网络讨论上，更延伸至社会文化、历史认知与两岸情感共鸣等多个层面。
16: 在这些年的两岸文化交流活动当中，大家最常提到的就是两岸同根同源、同文同种，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的根与魂。然而就在几天前，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却宣称要对日本殖民统治饮水思源，引发台湾社会各界的猛烈批判。
0: 赖清德日前专程赴台南出席日本殖民时期的水利工程师八田雨衣所谓的纪念活动。八田雨衣曾主持修建嘉南大镇乌山头水库，被一些岛内人士吹捧为所谓台湾恩泽。赖清德更是每年都前往纪念，不仅完成跪拜、献花等全套仪式，更妄称台日亲如家人。岛内学者曾在《台湾史》一书中记录，上述水利工程建成后，台湾稻米产量暴增208%，看似是丰收奇迹，但台湾民众的稻米消费量却下降了23%。所谓建设贡献，实际服务的却是日本的殖民掠夺。
6: 稻米食用量是在下降，甘薯食用量是在上升，生活更加困苦。也就是说，八田制造水库所产生的稻米是被日本压榨榨去供养日本。现在台湾有种恋殖情节了，这个对殖民地的事什么都是讲好哈，那对真实历史反而完全忘记哈。
0: 更夸张的是，大陆抗战电影《八佰》近期也被台军方贴上所谓统战电影的标签，甚至还处罚了组织播放这部电影的相关人士。台北市议员侯汉廷发文批评表示，民进党上下已经到了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连自己祖宗都不认的地步。还有网友留言痛批民进党是认贼作父，真丢脸。
9: 你不承认两岸都是中国人，你不承认两岸同属中华民族，但是喊起日本殖民者是家人，你却一点都不觉得肉麻，这不就是在搞文化台独吗？两岸的中华文化连结你们要切断， 日本殖民却被你们包装成说这叫台湾的主体性，这种操作就是想要做历史的扭曲跟历史的失忆。但是两岸的连结是切不断的，交流是挡不住的，
19: 不要受到国际上跟台湾这一小撮的政客给大家一些压力跟抹黑，就把这段真正作为一个人他应该有的正确的认知去给他忽视掉了。现在在台湾逐渐有一个很强大的声音，这声音就是说作为一个中国人是光荣跟骄傲的，一个民族血浓于水的这种情感是应该把它正视跟强化的。
15: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17: 视线聚焦日本东京，今天傍晚，数百名日本民众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
16: 集会参加者反对高市政权推动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认为该法案将压制日本国内反战声音，对该法案表示强烈不满和反对。
20: 高市政権は高市政権だけで決めて、それを押し付けているっていうことが、何のために税金払っているのっていうと、国民みんなが健全に生活ができるようにしたいがために、私たちは頑張って払っているのに、なんで勝手に戦争を始めんとしてるのよっていう話を、あいつは逃げてて話し合いの一つもできない、全く反省しない。全然ダメだと思います。
21: それをなんでその守らなきゃいけない人たちが変えようとしてるのかがまずわからないです。で、今もっといろいろやらなきゃいけないことってあるじゃないですか。憲法より先にホルムズ海峡の名札が足りないだとか、そういうことをやらずになんでそんな憲法って言ってるのかがわからないです。私はもう憲法改正は絶対反対です。
16: 据日本广播协会今天报道，在日本政府企图在今年年内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之际，日本执政党自民党近日召开了宇宙开发特别委员会会议，通过了一项面向政府的建议方案，其中包括增加自卫队中从事宇宙相关工作的人员编制等内容。专家指出，自民党通过的这份所谓的宇宙开发建议方案绝不是单纯的太空技术发展举措，这背后暗藏着多方面的危险盘算。
22: 据报道，方案要求通过加强官民卫星资源的利用，以及与所谓志同道合国家的合作来提升情报收集能力，同时建立使用具备较强防监听和抗干扰能力卫星的通信体系。方案还要求在今年内发射用于监视他国卫星动态等信息的卫星。此外，方案还要求大幅增加自卫队中从事宇宙相关工作的人员编制，并扩大相关预算。据报道，自民党计划近期正式向政府提交上述建议。
23: 这次日本自民党通过所谓的宇宙开发建议方案，是高市政权为了配合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加速推进军事大国化路线以及太空军事化的关键步骤。从战略层面来看，通过加强官民卫星资源的利用与所谓志同道合国家，实际上就是以美日同盟为核心的小圈子的排他性的合作来提升情报收集能力，建立监听和抗干扰的卫星通信体系，本质上是为日本发展进攻型的军事力量来提供太空情报和通信的支撑。那么这就完全违背了和平宪法第九条的规定。从组织和预算层面来看，大幅增加自卫队宇宙相关人员的编制，扩大预算，目标是为组建太空军来扫清组织障碍，实现太空作战力量的这种体系化的建设。那么自民党还试图通过今年内发射监视他国卫星动态的卫星来掌握太空态势的感知优势，为未来可能的太空对抗来做准备，这就暴露了日本谋求制天权的野心。从地区影响来看，日本此举将直接打破东亚地区的战略平衡，诱发太空军备竞赛，违背了外层空间条约关于太空非军事化的基本精神，践踏了战后的国际秩序，也为其他国家效仿开了恶劣的先例，那么严重破坏全球太空安全的治理体系。自民党这一方案的实质是日本的右翼势力想要借太空领域来进一步突破军事禁区，服务于日本这种再军事化和地缘政治野心的这种破坏性的政策，应当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和坚决反对。
15: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16: 24小时新闻棱镜，透过棱镜看新闻。一块砖头从天而降，肇事者无法锁定，该由谁来承担责任？

0: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 文件这么大，
2: 这网速都

0: 近日，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人民法院公布了审理的这样一起案件。
1: 2024年2月的一个傍晚，在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城某小区内，一名已退休的业主潘女士和朋友晚饭后在小区散步，途经一栋单元楼下时，一块砖头从天而降，直接砸中了她的头部。随后，潘女士被120送往医院。由于事发小区未安装高空抛物摄像头，无法锁定确切的侵权人，这让事后的赔偿问题陷入僵局。
2: 物业也当时也可能也找了那个业主一两次，但是呢也无果，物业呢也不担责任，后来我没办法了，就自己选择上诉了。
1: 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潘女士将该栋楼二楼及以上所有可能实施抛物行为的十户业主以及小区物业一并诉至洞口县人民法院，主张各项经济损失共计18167.15元。
3: 在这个案件审理过程，双方最大的争议点主要有两个。第一个争议点就是有些业主他认为当时他自己不在家里，但是呢他又没有这个直接的这个证据能够证明这个事发时他不在家里，然后物业公司呢就认为已经在平时尽到了提醒禁止高空抛物的这些职责，因为他履行了这个安全保障义务。
1: 庭审现场，原被告双方激烈争辩，多名被告业主提出异议。二楼的业主认为自己居住的楼层较低，不应承担责任。
4: 司法实践中，我们通常会参照国家关于高处作业的一个标准，也就是说，作业位置最低点距离坠落基准面2米以上，那么即属于高处作业，我们是这样认定的。那么普通住宅二楼的高度通常已经超过了3米，足以对地面人员的人身安全构成威胁。
1: 除了业主的异议，小区物业服务企业也提出了免责抗辩，声称其已在物业管理协议中明确约定不承担业主人身财产的保险和保管责任，且已经尽到了日常管理义务，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5: 物业公司的这个条款因为它违背了法律的规定，加强了业主或者其他人的责任，免除自己的责任，这个是格式条款是无效的。
6: 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是一起典型的高空抛物坠物损害责任纠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54条第一款的规定，在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时，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有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
4: 经公安机关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情况下，那么是由业主承担具体的这个不是侵权人的这个举证责任，那么也就是说，这是区别于一般侵权责任中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那么在本案纠纷中是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证据规则。
1: 本案中，除一名业主提供了高速公路缴费、异地开学证明等完整的不在场证据得以免责外，其余9名业主对原告的70%损失依法分担补偿责任，物业管理公司承担30%的赔偿责任。补偿和赔偿一字之差，其中有什么区别呢？
5: 这个补偿责任和赔偿责任的区别在于，赔偿责任它是以违法或者过错为前提的，补偿责任它则是以填补损失适当的补偿。如果在后期通过其他手段找到了真正的侵权人，这些被告他承担义务之后，他可以对真正的被告进行追偿。
1: 法院最终确定原告损失金额为13186.98元，判决被告严某、刘某等9名业主各自向原告潘女士支付补偿款1025.65元，被告物业服务企业向原告支付赔偿款3956.09元。
5: 这个判决它具有一定的社会导向性。首先，我们通过这个判决要加强各业主自身的安全，业主啊，他今后不要有类似的抛物行为。第二，可以督促我们的物业尽量的完善相关的基础设施，例如那个高空抛物摄像头，通过这些可以追查到真正的抛物源，也减轻了受害人的举证责任。再一个就是让业主也告诫自己嘛，家人在今后的生活中啊，尽量的避免这些类似的事情发生。

0: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
2: 明确必须设置含有虚构演绎、含有 AI 生成等六类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了要求。
1: 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自己的自拍美照、记录生活，如今是当下很多人的习惯。但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个人形象被盗用的侵权事件也屡屡发生。为了从发布源头治理 AI 技术滥用乱象，早在去年9月开始实施的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就规定，相关内容发布平台必须对生成合成内容进行检测，并增加显著的 AI 标识。
2: 近期多部门针对 AI 应用乱象出台规定，加大整治力度。那么现在各个社交平台、短视频平台上相关的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3: 记者搜索发现，网上有大量能生成 AI 视频的免费工具，用户都可通过一键上传素材、选择模型、点击生成的简单步骤，在短时间内生成高质量且流畅的 AI 换脸视频。社交平台上教人如何生成 AI 换脸视频的详细教程也不在少数，技术门槛较低。在测试中，技术人员将一段15秒的男子跳舞视频上传至某免费生成 AI 视频的网页，并将自己头像照片同步上传。当替换人脸的指令发出后，不到一分钟，合成的视频就做好了，表情动作生动，面部光影流畅，真假难辨。技术人员表示，能做到的还不止于此，只上传头像照片输入指令，也能无中生有得到一个全身的跳舞视频。
4: 是处理得非常顺滑，然后整个这个动作换脸之后的这个效果就是也是很丝滑的，然后其实肉眼是完全分辨不出来的。因为现在的这种 AIGC 生成的技术，它已经可以做到这种多人复杂场景下做，就是根据某一个人去制作这样的一些视频，并且它的这个动作连贯性、一致性都保持得非常好，它也符合这种一些物理规律。
3: 只要用照片发出指令，就能做出针对任何人的换脸视频。为防范利用 AI 合成技术传播虚假信息、实施诈骗等风险行为，2025年9月，我国开始实施的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明确要求，相关服务主体要对生成合成内容进行检测，并在发布内容周边添加显著的 AI 提示标识。其中提到，平台应提醒用户主动声明发布内容中是否包含 AI 合成内容，而就算用户不声明，平台也应该核验文件源数据中是否含有影视标识，检测合成痕迹并作出标注。今年4月份，在技术人员许可下，记者尝试将经过 AI 换脸的视频发布到多家主要的社交平台、视频平台上，结果发现，几乎在所有平台上 AI 生成的视频都能在没有任何标注的情况下直接发出并传播。四月，网信部门查处剪映、猫香、极梦 AI 等多个未有效落实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规定要求等问题的网站平台。五月三号，处置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误导公众认知的违规自媒体账号9.8万余个，并进行通报。在有关部门持续加大整治力度的背景下，相关平台的改进情况如何呢？近期，记者又尝试将 AI 换脸视频、AI 生成的道路视频发布到几个主要的社交平台、视频平台上，发现除了极个别平台对部分带人物的 AI 视频标注了疑似使用了 AI 生成内容，其他平台依然没有依照国家规定对上传的 AI 生成视频作出标注，就已经允许在平台内发布传播，有的还能花钱加热推广，让短时间内能有更多人看到。在调查中，记者发现个别平台在发布过程中甚至都没有让用户声明视频是否为 AI 合成的选项。记者看到，视频发布一天后，这些 AI 生成的视频在平台上依然无任何标注，但却能正常浏览、评论、转发。在有的平台上，一个 AI 生成视频的浏览量突破3000，有的平台上视频获得了额外的推流。

0: 有奖励，另外一个平台上甚至还涨粉20多个。业内人士表示，市面上现有技术其实已经能够识别一个视频是否为 AI 合成。测试中，技术人员将 AI 换脸视频上传到一软件进行识别，15秒的视频不到3秒就出了鉴定结果为人工合成。
1: 目前在业内的话，AI 生成合成的这种图片、视频或者是音频，它直接生成的这种原图，基本上鉴定准确率都可以做到98%以上。但是呢，就是在这个网络媒体传播过程中，它会有一些信息损失。那这个信息压缩的过程中，它会把一些这种生成合成的痕迹会丢失掉，它就会降低检测的这个准确率。大部分情况下，其实还是能保持比较高的一个准确率，能鉴定检测出来的。
0: 虽然准确率有所差异，但现实中已具备对 AI 视频进行识别鉴定的技术条件。
2: 其实平台它是掌握了一系列的类似于公权力的这种执法权限，就是我们的法律赋予它去处置涉嫌违法的信息，但是它却怠于履行这种义务。
0: 四月初，针对 AI 换脸侵权问题，国家网信办出台《数字虚拟人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当前，中央网信办已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清朗整治 AI 技术滥用专项行动，强化 AI 技术源头治理，推动网站平台提升检测鉴伪能力，对存在利用 AI 技术制作发布谣言、色情低俗内容等突出问题的违规账号、MCN 机构和网站平台进行处置处罚。
3: 发布源头平台的把关失守，变成了个体被侵权时被动的维权困境。明星形象被盗用屡见不鲜，而如今 AI 盗脸也盯上了普通人。记者注意到，仅最近半年就有多人遭遇自己的脸被通过 AI 技术盗用的事件。
4: 前段时间有其他平台出现了恶意盗用我的形象，用 AI 生成的低俗虚假视频。
0: 四月，据网友小刘讲述，他在社交账号上发布的个人照片被人通过 AI 合成了一段脱衣服跳舞的低俗视频，并发布到了另一个视频平台上。小刘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发现时视频已发表近3天，点击量达1.2万，下方评论超100条。小刘紧急电话联系平台下架视频，并先后以色情低俗、损害个人名誉为由多次举报。平台反馈会重点关注该账号，但直到次日早上，视频仍在平台传播，点击量还在攀升。次日下午，视频才被下架，但涉事账号未受到处罚。而这并非个例，除了被造黄谣，还有人的照片被 AI 短剧盗用盈利。前段时间，有网友发现自己发布在个人社交平台上的汉服写真照片被红果 AI 短剧《桃花簪》擅自使用，衣服、配饰、妆容等都和自己一样，但在剧里被丑化成一个贪财好色的反派角色。而被这部短剧盗脸的还不止他一个。该短剧在播出平台上有着超4000万的热度，传播范围广泛。事情爆出后，平台下架剧集，暂停出品方上传剧集15天，但对于侵权行为带来的伤害，当事人仍在维权。
5: 它的成本低啊，并且呢，它能快速的去生成，有的时候会是一个谣言，它会生成一个举证，快速的大规模的一个传播，造成的伤害的范围会越来越大，落到每一个人头上啊，可能是难以挽回、难以估量的这种损失。
0: 专家表示，生成发布他人形象的视频，需单独获得他人同意。否则会构成侵害他人的肖像权、个人信息权、名誉权等，情节严重时构成诽谤罪，触犯刑法。
2: 其实平台接到通知之后，他是能够很轻易地判断这个视频到底有没有侵犯别人的人格权利，应当及时有效，甚至可以说应当马上采取手段断开链接。而平台没有做到这一点，一般情况下就可以认定平台它是有重大过失的，应当对扩大的侵权后果承担连带责任。
0: 然而现实中，维权面临不少难点，存在违法成本低、维权成本高的情况。
5: 可能要发现有这种侵权情况的存在就比较难啊，因为普通人没有这么专业的能力去进行一个广泛的监测啊，他会有一个去找到这个侵权主体以及进行举证取证这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难度。
6: 那么为什么一些平台怠于履行国家要求的标识义务？如何降低维权门槛，提高侵权人的违法成本？我们继续来看。
2: 视频平台每天上传的视频成百上千万条，对于每一个上传的视频都进行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识别，它可能需要花费一定的技术成本、人力成本。第二个方面，那就是人工智能生成视频能够在网络上畅销，那就意味着有了关注度，那么平台就能够获取一系列的利润。第三个原因，那就是现在法律追责链条或者说追责动力可能还有不足的地方，提起侵权诉讼也好，提起这种诽谤罪的自诉也好，它都存在着一系列收集证据、固定证据的技术上和经济上的困难，这样的话平台它就有侥幸心理。
0: 对于 AI 生成的视频发布，不少平台存在着重事后处置、轻事前防控的审核逻辑，普通人维权则面临发现难、举证难、追责难、维权成本高的多重困境。专家表示，应构建一个事前预防、事中阻断、事后追责的全链条治理模式，也就是把关视频发布源头，及时停止侵权视频传播，对涉事账号作出惩戒，协助被侵权人取证等。
2: 对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举报，我们应当帮助平台或者说督促平台出台更为便捷的举报渠道，而且必须是分级分类，比如说涉性的这种情节比较严重的事件，就应当有专人马上去审核去处理，而不是所有种类所有级别的信息都等着说我们要按照流程来，一天两天或者三天。
0: 专家表示，也可在民事侵权制度上创新，增强惩罚性赔偿，提高违法成本。
2: 我们现在的这种惩罚性赔偿可能只局限于环境污染或者是知识产权等特定的侵权案件当中，我想我们在这种利用人工智能侵犯人格权的这种案件当中，也要考虑纳入类似的惩罚性赔偿的制度。因为他侵犯的可能不是一个人，但是只有一个人去起诉他，他有侥幸心理，他的获利可能是巨大的。如果我们法律有惩罚性赔偿制度，这个时候他就会考虑要积极有效的去预防这种不作为所带来的巨大惩罚。
3: 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这在 AI 技术盛行的当下更需要警惕。平台社区当中，如果一真一假的信息越来越多，只会导致劣币驱逐良币，信任崩塌，用户人人自危。人人有创作权，但是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更不能以损伤他人和公众的利益作为自己流量变现的手段。共同维护一个清朗的网络环境是长远发展的唯一捷径。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6: 二十四小时新闻继续。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完善未来产业布局，一批前沿技术加快突破，新赛道培育扎实推进。
8: 不久前，在北京，全国首家太空算力创新中心启动筹建。太空算力就是把地面的数据中心搬到太空，在天上完成数据采集、处理和输出。今年，我国将加快布局和完善太空算力产业生态。在上海，正在打造的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零部件中试平台，围绕减速器等五类零部件搭建小规模的试产生产线，可以提供72项测试验证，大幅降低人形机器人的开发门槛。今年以来，围绕通用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原子级制造、清洁低碳氢等重点领域，国家已累计部署未来产业创新任务接榜挂帅攻关任务100多项，建设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同时系统布局一批未来产业重点领域制造业创新中心、中试平台等，加快前沿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的转化进程。在山西，氢能共享单车走向城市街头，物流干线上15000多辆氢能重卡穿梭运营，当地还在规划建设多条跨省氢能物流大通道。此外，今年国家还将梯度培育一批重点领域独角兽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等，立足各地产业基础，有序推进未来产业先导区建设。截至目前，全国共培育高新技术企业50.9万家，193个创新型产业集群集聚各类创新企业5.4万家。
3: 眼下，为推进低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全国多地正在加快布局。浙江台州加快建设台州湾新区低空无人机运行与服务平台建设项目，江西抚州也依托创新链、产业链和人才链深度融合，加速培育低空经济产业体系。
8: 在浙江台州湾新区的低空经济产业园内，技术人员正在推进台州湾新区低空无人机运行与服务平台建设项目，针对陆岛无人机物流配送管控核心场景，构建空天地网四维融合感知模型，实现与台州市级相关平台无缝对接，关键数据推送延迟被压缩到一秒以内。这意味着管理部门能够实时掌握每一架无人机的动态，空域资源的分配效率将得到很大提升。
9: 我们通过应用 AI 进行深度赋能，创新打造了 AI 主导人授权的这种空管模式，把反应和决策链条做到极致精简，保证了无人机安全有序的飞行，支撑低空经济更广范围的应用落地。
8: 在江西抚州东林新区低空经济科创园内，企业生产车间一派忙碌，工人们正加紧进行航空零部件加工和设备调试。去年从上海迁入的这家航空科技有限公司，目前已经建成投产多条生产线，开展直升机零部件制造，并推进整机装配项目建设。
10: 江西本身呢有较好的航空工业基础，再加上新区在低空经济方面的整体规划，这里有适合的空域和机场资源，有院校的人才支撑。
8: 与此同时，当地还加快布局上下游产业链，以整机制造为牵引，引进研发制造、运营服务等配套项目，推动产业急剧发展。
6: 为期三天的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昨天在杭州开幕，吸引了来自65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外嘉宾参会。
11: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一段沉浸式的 AI 加教育创新生态展示拉开帷幕，展现了未来教育新图景。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吸引了来自65个国家和地区的850多名中外嘉宾。
12: 本次会议的国际影响力和参与度超过了1万3000，外宾达到了500多人。我们在会议期间和乌兹别克斯坦、跟巴西也达成了人工智能教育合作的政府间协议，同时在学校之间、校企合作中，人工智能合作也成为新的热点。
11: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到2030年，全球还需要大约4400万名教师。与会中外嘉宾一致认为，也需警惕人工智能时代的伦理安全的问题。
13: 我们要关注使用人工智能的伦理安全，避免对教育造成任何伤害。我们期待着继续深化与中国的教育合作，并以合乎伦理、包容、公平的方式推进教育技术应用。
3: 5月10号，总台报道了广西防城港存在船舶违规载客出海等问题，随后广西防城港市立即开展全市整治违规载客出海等问题专项行动。
8: 报道发出后，广西防城港市第一时间部署开展全市整治违规载客出海等问题专项行动，立即通知东兴市已从事出海观光的全部渔船回港，暂停金滩景区出海观光游玩项目，并对东兴市海域、码头等点位船舶进行全面排查，对违规船舶进行扣押，并依法立案调查。
14: 你就收牌无疫期间你有是不是出去拉载客出去观光或者放马？
15: 有。
14: 有没有放马？
15: 没有。
14: 没有放马是吗？只是拉游客出去逛一圈就回来。
15: 对。
14: 那就是你们每一趟出去船上你拉多少个游客？
15: 一般都是九个以上，10个以上这样。
16: 央视报道后，防城港市委、市人民政府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做出整治部署。我们立即响应，组织机队执法人员赶赴东兴金滩海域开展现场核查，对非法捕捞线索逐一核实。目前已依法立案调查，暂扣违规乡镇船舶3艘。
8: 此外，防城港东兴市成立整治船牌非法载客工作专班，在江坪镇沿海一线开展专项执法行动， 累计排查各类船只117艘。防城港市港口区联合市海洋与渔业执法支队在红沙海域开展联合巡查行动，累计排查各类船只30余艘。防城港市防城区在江山镇沿海一线开展专项执法行动，累计排查各类船只60余艘，现场依法查扣涉嫌违规的船舶4艘。
17: 我们第一时间响应防城港市委、东兴市委市政府的专项整治部署，联合执法部门召集鱼排回港码头统一规范管理，并依法按程序对涉事鱼排进行处理，同时通过多种方式向群众开展普法宣传，提醒劝导渔民鱼排不能载客，休渔期不要出海捕鱼，守好守牢安全底线。
8: 截至目前，防城港市海洋与渔业执法支队专项行动共派出执法船艇9艘次，执法人员56人次，排查船舶165艘，普法教育360人次。
7: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3: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十年来，长江经济带优良水质比例从67%提升到96.5%，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
6: 接下来，让我们切换为太空视角，一览长江十年巨变。
18: 从太空俯瞰，万里长江自青藏高原奔涌而下，与群山相拥，与沃野相依，激荡出一幅恢宏的壮美图景。重庆是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最后一道关口，这是一幅2016年卫星拍摄的影像。我们可以看到，位于涪陵区南岸浦的长江边，曾经有一座化工厂区，灰白色的废渣堆成了一座高达130米的污染山，占用了土地，破坏了环境。2019年，当地关停了这座老旧厂区，并全面启动环保治理，对占地约900亩的废渣堆场进行复土复绿、生态重塑。昔日白灰蔽日、尘土飞扬的废弃矿区，如今褪去斑驳旧貌，变身草木葱茏、步道蜿蜒的城市滨江公园。下面我们来到位于长江中游的湖北宜昌磨盘溪。这张定格在2016年的卫星影像，记录着江岸曾有连片的工业厂房和砂石码头。2018年开始，当地拆除码头15座，腾退企业130多家，复绿1300多亩。通过一系列生态修复，昔日的工业锈带也变为滨江绿廊，砂石码头变身为灯塔广场，既保留了工业记忆，又打造成艺术景观和孩子们的乐园，绘就出岸绿景美的生态新画卷。跟随太空视角，我们走进鄱阳湖畔的江西都昌。从十年前的卫星影像中，我们发现因矿山粗放开采，植被遭破坏，废渣乱石淤积，水库浑浊泛白，形成刺眼的牛奶湖。2018年起，当地全面开展矿山整改工作，清理废石，复土复绿，治理水体，先后完成39座矿山生态修复整治工作。曾经满目疮痍的山体，如今草木繁盛，绿意盎然，水质稳步向好，生态环境明显改善。最后，我们来到长江下游的安徽无为刘渡镇，这里毗邻铜陵淡水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是江豚的重要栖息地。不过2016年的卫星影像显示，这里江湾曾经是码头船厂密布，一片片沙场如同创可贴般覆盖了岸线，侵占了水域，破坏了湿地。2017年起，当地启动长江岸线专项清理整治，拆除违规沙场、码头等30多座，清退水产养殖面积近3000亩，同时修护生态，复绿造林。如今江湾水清岸绿，碧波荡漾，江豚频频现身，逐浪嬉戏，勾勒出一幅灵动的生态画卷。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当卫星见证两岸披绿，江河安澜，长江十年生态蝶变不仅绘就一江碧水东流的壮阔画卷，也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筑牢了生态根基。
7: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3: 今天是国际护士节，大多数人生命的起点从产房开始，助产士则是托

0: 起新生命的第一人。
1: 在上海工作的助产士姚丽，十多年间用双手迎接了1300多个新生命的降临。她把每一声啼哭背后的故事都记录在五本厚厚的《武林秘籍》里。24小时特写，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位助产士的故事。
2: 这个没事没事啊，慢慢来，我们排着队来，排着队进来。
3: 我们先躺在床上听个胎心，我们要做一些准备工作，好不好？哦，
4: 我叫姚丽，是一名助产士，我在产房工作快12年了。2014年从一名临床护士转型培养成为了一名助产士，我第一次上台，终身难忘。我旁边就有一位二胎妈妈，她一下宫口就开到了6指，马上就要生了。当我自己独立的把宝宝接出来抱在手里的那一刻，她的第一声清亮的啼哭声，我就差点要哭了，就是鼻子就很酸，眼睛就泛红了嘛。我觉得那个是独一份的，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替代的那种震撼敬畏的职业使命感吧。
2: 你这个很好听，一听就听到了。
3: 在150上下。
4: 助产士嘛，我觉得区别于护士的话，它更像一个六边形战士。那比如说我们除了专业的理论知识，助产技能、应急的能力、沟通能力，还有一个就是情绪的疏导。
2: 周围很多人都生了，对吧？没关系的，你不要羡慕他们，因为你不可能复制人家的产程，知道吗？你心里心态要放松，越放松生的会越顺利。爸爸，你可以坐在妈妈的身后啊。因为一整天躺在床上嘛，人会比较昏昏沉沉的，我们换一个姿势的话，换一个体位的话，对于宝宝胎头下降都是有好处的啊。
4: 你要观察产程持续的胎心监护啊，挂催产素啊等等，我们其实还是更加侧重的生活方面的照顾，还有就是喂食方面，我们都会主动的去帮他们喂食进食，然后鼓励妈妈多吃，还要关心产妇的情绪波动，就是要给到产妇分娩的勇气嘛。这里就是我的这些年记录的一些接生笔记，5-6本了吧，因为我没有细数嘛，可能1300多例是肯定有的。其实刚开始记录这些呢，是就是培训要求的一部分内容，就是你必须要记录。到2017年年底的时候，我就心血来潮，我就想把我一整年的一些接生数量啊，一些特殊情况啊，做一个统计。那时候就觉得这本笔记是我的宝贝吧，我一定要给它取个名字。然后就取了一个武林秘籍这样一个名字。 我渐渐的发现它其实不光光是就是记录我接生的数量，它更像一本错题本。在整个过程中，我觉得有一些做得不好不到位，然后需要改进的地方，我会自我反思总结，那么避免以后再发生类似的情况。
2: 加油哦，我们现在进入第二产程了，头抬起来看我，妈妈看我，哎，非常棒。
4: 那我就属于是急产了，我甚至都没有时间去给我打上镇痛，所以当时这种痛就是没有办法用语言去形容的。这个时候呢，我记得很清楚，有一个助产士，这位同事，他默默地走到了我的床边，他的手是拉紧我的手，他说你可以的，你不要说这种话，你可以的，你加油。然后他一直在旁边不离不弃地帮我打气，因为也是有着同样的顺产经历嘛，我更加能够共情，更加能够懂产妇他们的悲欢和难处。
2: 好呀，妈妈。
5: 哎，
2: 吃东西方面呢？
5: 胃口还蛮好，
2: 胃口蛮好的是吧？那下地走路什么，伤口疼不疼？
4: 我希望产房是一个有温度的科室吧。我的愿望就是让每一个妈妈都被温柔以待。我其实有本笔记，上面一直写着一句话：守护正常分娩，顺应自然，在需要时在场，在安全时退后。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会对宝宝说，欢迎你来到这个温暖人间，愿你岁岁无忧，安然喜乐。
1: 其实还有很多护士，他们说工作不只是发发药和打打针，还能搞发明，还能做创新。24小时特写，我们再来认识爱发明的护士们。
6: 眼前这个小巧的白色设备是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护士严超牵头研发的生命体征辅助监测设备。它利用新技术捕捉着患者胸廓微小的起伏和心脏的跳动，并对患者在床状态进行实时连续的监测和自动报警。严超告诉记者，他曾经跟着护士为一位患者测完生命体征，刚刚离开不到五分钟，这名患者就突发呼吸骤停，需要抢救，让他萌生了发明生命体征辅助监测设备的想法。
7: 其实我在想，其实专利并不是我们的目的，让它最好最后能够落地，服务到我们更多人的健康。
6: 针对临床药品管理的四大痛点，护士刘岩和王孝仪研发出获国家实用新型专利的多功能技术药盒，解决了药品浪费、交叉污染、分药不均、研磨费力等行业难题。
8: 在我们的上边呢，有技术显示屏，我们可以显示出它的药名和时间。如果使用半片的药物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切药器给它进行切药分割，这样的话药物就很均匀。
6: 小药盒从草图到反复修改的手稿，王孝仪利用休息时间反复优化设计，最终让创意变成了真正服务临床的实用工具。
8: 把自己天马行空的想法给画下来，然后画完了之后，就是跟护士长一起探讨，看看这个东西能不能实现。
9: 我们护士能够发现我们在日常工作当中需要怎么去改进，需要怎么去完善的这个思路更加活跃了。
6: 针对膝关节术后患者居家康复监管难、训练不规范等问题，护士王鑫参与设计研发了智能康复系统，实时采集患者训练数据，记录动作轨迹，实现医护人员远程监测、专业指导，完善延续性护理服务。
10: 我们目前做的是将膝关节的患者纳入到这个智能平台中，待系统更加完善之后，然后能够让更多的患者受益。
6: 在北京协和医院心内科心导管室，护师王晶晶正开展术前护理准备。心血管介入诊疗需依托精准血流动力学数据，以往医护人员仅凭肉眼经验判断，监测数据已出现偏差。为此，王晶晶护理团队研发压力传感器精准定位固定装置，成功破解临床操作痛点。
11: 我们护理的小创新呢，也能解决临床的大问题。从细节处改进临床工作，最终呢，提高的是整体的护理质量。
6: 协和医院的另一项护理创新成果，国内首款远端桡动脉压迫止血器，是主任护师朱雪清牵头研发的专用止血器，目前已入选26省医疗采购平台，纳入国家医保耗材目录。
12: 以前用的吧，是往这一勒，勒半天，手特别麻，特别胀。要是没活动，它不方便，真不错。
13: 很多病人都觉着哈，大夫的嘴，护士的腿，你们搞什么创新啊？不就发发药、打打针？没想到护士还能做创新，还能做转化，而且也进了医保了，真的是获益全国。所以我觉着，哎呀，其实还挺骄傲的。
6: 据了解，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他们聚焦临床痛点，立足岗位创新，将点滴巧思转化为实用医疗成果，让更多患者受益。
0: 来看一条最新消息，俄罗斯战略火箭军司令卡拉卡耶夫今天向俄总统普京汇报称，俄军已成功试射了萨尔马特导弹。该导弹在射程、有效载荷、发射准备时间以及所采用的突防手段等方面表现更加突出，能够确保突破现有及未来的反导防御系统。卡拉卡耶夫说，萨尔马特的成功发射将能够使首个装备该导弹系统的导弹团在今年年底前进入战斗值班状态。感谢您收看今天的24小时。
1: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0: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形成绿色低碳的一体化算力供给体系，五级穿透的属地服务体系，打通全国范围内智能服务最后一公里，体系化的安全可信保障，护航人工智能安全合规发展，打造全站国产化的技术积累，推进全链条自主可控。 智能云体系就是TOKEN经营体系，TOKEN经营的本质就是为用户提供 AI 服务。中国电信将以智能云体系为依托， 推动实现TOKEN的高效生产， 分发与应用，构建开放协同的繁荣生态。
2: 地震是突发性的自然灾害， 持续时间短暂， 掌握科学避震方法， 将危险降到最低。地震发生时保持冷静，快速判断所处位置、建筑物抗震能力和震动情况。在室内无法逃离情况下，如果房屋抗震，就地避险；如果房屋不抗震，尽可能躲避于坚固掩体。切勿跑向阳台、窗户、 跳楼、搭乘电梯，震后快速撤离，以防强余震和次生火灾。在户外寻找空旷的安全地点，避开高大建筑物，车辆立即靠路边停车，远离河滩、陡坡、山崖，以防次生灾害。如果被困，保存体力，处置伤口，冷静求救。 震后人员疏散时，听从指挥，有序分流，快速转移至应急避难场所。防震减灾，你我同行。

0: 恭喜，
1: 新婚快乐！哎，悄悄告诉我，他嫁给你多少彩礼呀？
2: 快给我看看你的新戒指。
3: 一辆车哪儿够啊？
4: 这结个婚，怎么变了个味儿呢？

0: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收看。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5月12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访华。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拉赫蒙举行会谈。5月12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文莱王储比拉。5月12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5月12号，李强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5月12号，李强致电祝贺毛焦尔就任匈牙利总理。5月12号，赵乐际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5月12号，韩正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随着移民管理便利化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以及商贸往来持续升温，今年以来，我国多地口岸出入境客货流量增长势头强劲。
2: 截至12号11时30分，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800万人次，同比增长12%，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800万量级。截至5月11号，北京口岸出入境外国人已超255万人次，占出入境人员总量的32%，同比增长33.6%。其中，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达95.7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0.8%。
3: 我一直都很关注中国文化，也爱看中国电影，总能从里面的忠诚、荣誉感和敬业精神里找到共鸣。
2: 随着中国与哈萨克斯坦跨境出行商贸往来热度持续攀升，新疆霍尔果斯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迎来高峰。据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的数据，今年前四个月，霍尔果斯公路口岸累计验放出入境人员50.02万人次，同比增长23.27%，创历史新高。
4: 往来旅客中，既有奔赴中亚各国观光游玩的国内游客，也有穿梭于中哈两国的外贸商户及跨境从业者，人员往来类型更加多元化。
2: 截至11号，我国与塔吉克斯坦唯一的陆路口岸卡拉苏口岸，今年以来出入境人员已达1.1万多人次，同比增长17%，出入境车辆超10000辆，同比增长15%。
5: 跨境货物运输大进大出趋势明显。口岸通关流量持续攀升，
2: 云南瑞丽的畹町口岸也迎来客货流量较快增长。最近，大批产自缅甸的圣德龙芒果从这里入境。今年以来，云南畹町口岸累计验放出入境人员28.14万人次，验放进出口货物70.02万吨，其中生鲜农产品进口保持较快增长。
1: 记者12号从水利部了解到，目前全国湖库蓄水较常年同期偏多，灌溉水源相对充足，大部分地区耕地土壤伤情适宜，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
6: 从蓄水情况来看，全国是9677座重点水库，当前的蓄水量是4739亿方，是较常年同期偏多超一成，而且在北方各个省啊比较明显。
7: 从土壤伤情看，全国伤情总体适宜，西南地区重庆、四川、云南局地存在缺伤情况。据预测，近期华南、江南等地将有降雨，对改善土壤伤情、增加库塘蓄水较为有利。截至目前，全国春灌已全面铺开，累计灌溉面积3.6亿亩，其中5000余处大中型灌区开灌，累计灌溉面积2.6亿亩。今年，我国将持续推进9处在建大型灌区建设和104处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加强高标准农田渠系与灌区骨干工程衔接，确保已完工项目在春灌中发挥效益。
1: 12号，位于大渡河流域的金川水电站正式并网发电，加上近期大渡河流域枕头坝2级、沙坪1级等水电项目也陆续投运，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再添新支撑。
8: 在我身后，从泄洪道里喷涌而出的水流，犹如万马奔腾，非常壮观。它每秒钟的过水量就接近300立方米。在我左侧这112米高的大坝的上游的库区里，可以容纳约5亿立方米的水，它可以全年稳定发出清洁绿电，送往千家万户。
7: 金川水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装有4台单机21.5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年发电量约35亿度。
9: 我们现在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上半年投产发电目标，届时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减排二氧化碳260万吨。
7: 不只是金川水电站，整个大渡河流域水能资源富集，赣流规划建设28级水电站，水电开发总量超2700万千瓦， 近期集中投产的金川枕头坝二级、沙坪一级、绰斯贾四个水电站总装机近200万千瓦。位于大渡河下游的枕头坝二级水电站、沙坪一级水电站是四川省“十四五”重点能源项目，共装设12台机组。此外，位于大渡河上游的绰斯贾水电站四台机组 39.2 万千瓦装机也已投产发电。大渡河中游老鹰岩二级水电站也已实现河道截流，水电能源开发建设在“十五五”开局不断提速。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针对即将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十一号表示，联合国赞赏中美两国保持对话沟通。作为世界两大主要经济体，中美妥善处理分歧将有利于世界稳定和经济发展。
10: Are certainly appreciative of the efforts by the two governments, to deal with their outstanding issues through dialogue, and we encourage them to keep up.With the track of dialogue in order, to resolve any differences that they may have.
11: 法尔汉·哈克指出，当前国际议程中有许多问题都需要中美在内的主要国家发挥作用。他还强调，中美两国在全球经济中具有重要分量，两国经济关系对全球经济影响显著。
10: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re two of the main economic powerhouses of the world, and anyA way that they can deal with any of their differences in economic policies would be beneficial for the world as a whole.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12: I think this meeting will be a very good meeting.
13: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14: The U.S. President and the Chinese.
15: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16: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是一件非常积极的事，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互联的世界，各国在经济等层面紧密相连，也正因如此，我们应保持接触和对话，管控分歧。
15: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和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地位重要，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来看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福建、江西、广东等地将有较强降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注意防范局地暴雨灾害及强对流天气危害。新疆、内蒙古、甘肃等地有大风沙尘天气，关注对交通运输、人体健康等影响。东部海域有大雾，关注对海上航运安全的影响。
2: 中央气象台12号18时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5月12号20时至13号20时，贵州东部、湖南中部、江西中南部、福建中西部、广西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东部、江西中部、福建西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12号夜间至14号，受冷空气影响，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中西部等地有6到10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超过12摄氏度，并伴有5到7级风，阵风8到9级，新疆山口地区10到11级。中央气象台12号18时发布沙尘暴蓝色预警，预计5月12号20时至

0: 13号20时，新疆东部和南部、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扬沙或浮尘天气，其中新疆东部和南部、内蒙古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沙尘暴，局地有强沙尘暴。中央气象台5月12号18时发布大雾黄色预警，预计5月12号夜间至13号白天，渤海海峡、黄海大部海域、东海西北部海域、辽东半岛东部沿岸海域、山东半岛沿岸海域、江苏沿岸海域、长江口及杭州湾附近海域、舟山群岛附近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一公里的大雾。此外，12号夜间至13号上午，山东东部、江苏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有浓雾或强浓雾。
1: 近日，我国中东部气温持续走高，5月13号至14号热度将拉满，华北平原等地不少地方将冲击今年首个35摄氏度。面对北方地区大范围5月份就出现这样的高温天气，很多人都有疑问，什么原因让今年的高温天气来得这么早，如何形成的？这两天网络上有传言说，这么早就迎来高温天气，今年夏天可能会出现史上最热夏天。那么这种说法有没有依据？我们又该如何正确看待呢？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霍云仪的分析。
2: 网传将出现的史上最热夏天，在看到这一个信息的时候，我们需要关注以下几点。首先，需要注意这个说法有没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定，覆盖了哪段时间和多大的地理范围。国家气候中心发布的气候预测公报都有明确的预报时效，例如月度、季度预测，也有明确的地理范围限定，例如我国的北方地区或者更加具体的华北地区、东北地区等。网传说法把时间和空间的限定放大或者去掉，放宽了时间和空间的覆盖面的限制，也放大了听者的焦虑感。第二，需要注意的是对信息当中数据的理解。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中偏高一度至两度，局部偏高两度至三度，是相对于夏季同期平均气温的聚平值，而不是绝对值。气温聚平值偏高，体现的是温度比起同期数十年的平均值呈现出的偏高趋势，也就是说偏高一度至两度是和多年平均相比，并不是指每天气温都会达到35度以上高温。而且官方预测中的阶段性高温热浪也并不指的是连续不断，在高温过程之间呢，也会出现阶段性的降雨降温过程。另外，以主观感受代替客观的定量描述也会造成一定的信息误读。网传说法更多会采用比如热到崩溃、热哭了这一类主观的感受的定性描述，而官方的预测大多是定量的客观表达，比如最高气温32度，午后相对湿度 40%。 那有些北方朋友可能会觉得这样的天气有点闷热，而南方的朋友可能会觉得这样还好。客观定量描述是具有准确性和唯一性的，而主观感受可以有很多。当极化的主观感受传播开来，那原本的客观信息自身的准确性也会在传播过程中被大大的模糊甚至缺失。
1: 今年北方的这种大范围高温天气是首次出现，还是在往年也曾出现过呢？究竟要不要为了所谓的今年可能热得早的认知去特别上心呢？继续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霍云仪的分析。
2: 我们一起用一些气候数据来打破一下焦虑。常年五月通常是华北中南部、黄淮、陕西南部等地区炎热天气初登场的时间。从历年气候数据统计来看，华北中南部、黄淮、陕西南部等地区在五月出现高温的概率并不算高，但高温也显然不是前所未有。根据1991到2020年的气候数据，这一带的低海拔地区常年五月平均高温日数大多在 0.3 到 1.5 天之间，平均起来大概相当于每个五月会有一到两天出现高温或者不出现高温，这些都是比较符合常年规律的。 了解了常年同期的气候特点，我们再来看接下来的预报。根据目前的预报，华北中南部、黄淮、陕西南部明后天最高气温大多可以达到30度以上，其中山西、河北、山东部分地区可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高温比较分散，范围也不算广，持续时间大多是一天左右，而且周五到本周末北方各地就会陆续的降温了。所以对比历年的五月马上到来的炎热，其实也没有那么的特别了。大家根据气温和自身体感做好相应的防暑措施即可，不需要过于焦虑。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来关注日本。12号傍晚，数百名日本民众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推动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认为该法案将压制日本国内反战声音，对该法案表示强烈不满和反对。
4: 高市政権は高市政権だけで決めて、それを押し付けているっていうことが、何のために税金払っているのっていうと、国民みんなが健全に生活ができるようにしたいがために、私たく反省しない。全然ダメだと思います。
5: それをなんでその守らなきゃいけない人たちが変えようとしているのかがまずわからないです。で、今もっといろいろやらなきゃいけないことってあるじゃないですか、憲法より先に。ホルムズ海峡の名札が足りないだとか、そういうことをやらずに、なんでそんな憲法憲法って言ってるのかがわからないです。私はもう憲法改正は絶対反対です。
1: 据日本广播协会12号报道，在日本政府企图在今年年内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之际，日本执政党自民党近日召开了宇宙开发特别委员会会议，通过了一项面向政府的建议方案，其中包括增加自卫队中从事宇宙相关工作的人员编制等内容。专家指出，自民党通过这份所谓的宇宙开发建议方案，绝不是单纯的太空技术发展举措，这背后暗藏着多方面的危险盘算。
6: 据报道，方案要求通过加强官民卫星资源的利用，以及与所谓志同道合国家的合作来提升情报收集能力，同时建立使用具备较强防监听和抗干扰能力卫星的通信体系。方案还要求在今年内发射用于监视他国卫星动态等信息的卫星。此外，方案还要求大幅增加自卫队中从事宇宙相关工作的人员编制，并扩大相关预算。据报道，自民党计划近期正式向政府提交上述建议。
7: 这次日本自民党通过所谓的宇宙开发建议方案，是高市政权为了配合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加速推进军事大国化路线以及太空军事化的关键步骤。从战略层面来看，通过加强官民卫星资源的利用与所谓志同道合国家，实际上就是以美日同盟为核心的小圈子的排他性的合作来提升情报收集能力，建立监听和抗干扰的卫星通信体系，本质上是为日本发展进攻型的军事力量来提供太空情报和通信的支撑。那么这就完全违背了和平宪法第九条的规定。从组织和预算层面来看，大幅增加自卫队宇宙相关人员的编制，扩大预算，目标是为组建太空军来扫清组织障碍，实现太空作战力量的这种体系化的建设。那么自民党还试图通过今年内发射监视他国卫星动态的卫星，来掌握太空态势的感知优势，为未来可能的太空对抗来做准备。这就暴露了日本谋求制天权的野心。从地区影响来看，日本此举将直接打破东亚地区的战略平衡，诱发太空军备竞赛，违背了外层空间条约关于太空非军事化的基本精神，践踏了战后的国际秩序，也为其他国家效仿开了恶劣的先例，那么严重破坏全球太空安全的治理体系。自民党这一方案的实质是日本的右翼势力想要借太空领域来进一步突破。
1: 来关注美国与伊朗谈判的最新动向。伊朗十号经由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的回复。美国总统特朗普数小时后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方回复完全不可接受，美伊双方各自划定谈判红线，亮出强硬立场，现有停火局势愈发脆弱。
6: 伊朗议长卡利巴夫12号发文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14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的各项权利，任何偏离这一框架的做法都只会失败。 他同时表示，拖延越久，美国纳税人为此付出的代价越高。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同一天发文表示，如果再次遭到袭击，伊朗的选项之一可能是将铀浓缩丰度提升至 90%。另据伊朗新闻电视台11号报道，

0: 好，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穆罕默德·伊斯拉米在一场会议上表示，核技术和铀浓缩问题不会被列入伊朗与美国任何的潜在谈判议程。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但伊朗在给予美方的回复中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他说，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
1: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2号报道，伊朗政府已向伊朗美国球场仲裁庭提起诉讼，起诉美国在去年的12号战争期间对伊朗核设施进行军事侵略，实施经济制裁以及威胁使用武力。报道称，该诉讼在今年2至3月间在伊朗美国球场仲裁庭正式登记。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1号公布了一段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视频，画面显示的是霍尔木兹海峡北部海域的多艘船只，这一区域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另据法尔斯通讯社12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高级官员穆罕默德·阿克巴尔扎德在采访中表示，一艘美国护卫舰近期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对其严密监控，观察到其挑衅行为后开火警告，该舰随即改变航向。伊朗正密切关注地区动向，绝不允许任何侵犯其水域的行为。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12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和伊拉克安全部队当天在南部的纳杰夫沙漠和卡尔巴拉沙漠等地展开联合安全行动，旨在确保伊拉克境内沙漠和边境地区的安全。美国媒体9号报道称，以色列在伊朗邻国伊拉克的沙漠地带建立了一个秘密基地，以便为以色列空袭伊朗提供支持。报道说，伊拉克方面在三月美以伊战事初期对该基地的存在有所察觉，派兵前去侦查时遭到以方空袭。近日，波兰与欧盟委员会正式签署欧洲安全行动协议，成为19个参与国中首个签署协议的国家。欧洲安全行动以利率优惠的长期贷款形式向有需求的欧盟成员国提供资金支持，希望加强欧洲防务自主。但这一协议是否能实现预期效果，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2: 从政策设计来看，欧洲安全行动计划的突出特点在于以金融工具推动防务升级，欧盟通过提供低息贷款为成员国释放更大的财政空间，使其能够集中投入军备采购、防空体系建设以及关键基础设施升级。那么以波兰为例，其获得的融资规模高达数百亿欧元，资金将主要投向军队现代化以及本土军工体系建设。近年来，地区安全形势持续紧张，欧洲安全行动计划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推出。其目标不仅是在增强单个国家的防御能力，更在于推动区域层面的协同防务体系建设。与此同时，欧洲安全行动计划也承载着明显的产业整合功能。长期以来，欧洲军工市场存在碎片化严重、跨国合作成本高等问题。那么，通过统一融资框架和政策引导，欧盟希望推动并达到联合采购、标准统一以及技术协同，从而提升整体竞争力。不过，欧洲安全行动计划的推进仍面临挑战，成员国在财政能力、防务优先级以及对安全威胁的认知上存在差异，这可能影响政策执行的节奏与力度。此外，大规模以贷款形式支持军费扩张，也可能在部分国家引发关于债务与支出结构的争议。总体来看，在安全环境持续复杂化的背景下，欧洲安全行动计划效果如何，将在未来数年中逐步显现。总台记者波兰华沙报道。
1: 12号，世卫组织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目前有11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相关的病例，其中9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另有2例疑似病例。
0: 世卫组织和西班牙政府12号在马德里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世卫组织表示，尽管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撤离工作已经完成，但由于病毒的潜伏期较长，未来可能还会出现新的确诊病例，希望各国遵守世卫组织给出的

0: 防疫指导意见。世卫组织同时指出，自5月2号以来没有新增死亡病例，与邮轮相关的疑似和确诊病例均已被隔离，从而在最大限度上降低了进一步传播的风险。目前没有迹象表明会发生更大规模的传播。12号，西班牙卫生部在社交媒体上通报称，一名从涉疫邮轮撤离的西班牙籍乘客接受了第二次汉坦病毒检测，结果仍为阳性，证实其已感染汉坦病毒，但通报中并未透露该患者感染的是否为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另据路透社12号报道，荷兰一家医院因医护人员在处置汉坦病毒感染者的血液和尿液样本时未遵守严格的防疫规程，现已对12名工作人员采取为期6周的预防性隔离措施。此外，红迪厄斯号邮轮的运营公司表示，邮轮已于11号启程返回荷兰，船上仅剩25名船员以及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所有乘客均已下船，邮轮预计于17号抵达荷兰鹿特丹。
1: 据韩联社12号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涉嫌接受免费舆论调查服务一案，当天被特检组要求判处4年有期徒刑。该案庭审12号在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举行。特检组指控尹锡悦与妻子金建熙共谋，在2022年总统选举期间接受政治掮客明泰君为其免费提供的总价约 2.7 亿韩元，约合123万元人民币的58次舆论调查服务，并以此对相关选举活动施加影响，涉嫌违反政治资金法。法庭宣布，该案将于6月23号进行一审判决。尹锡悦目前深陷8起刑事诉讼。本月14号，尹锡悦涉内乱案二审首场庭审将在首尔高等法院举行。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记者12号从中央网信办了解到，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一月以来，指导网站平台深入清理虚假摆拍等违规短视频52万余个，严惩违规账号6.8万余个，发布治理公告54期，并集中曝光典型案例。三月指导抖音、快手、腾讯、小红书、哔哩哔哩等12家平台先行先试，完善内容标注标签，对内容标注功能进行优化和测试。近日，全行业全面启动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将于5月底前陆续完成内容标注标签完善以及内容标注功能优化上线。先来看看短视频内容标注都包括哪些标签，如何确保所有发布的短视频内容都进行了相关标注呢？
3: 据记者了解，此次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重点聚焦3大任务。首先是规范标签种类，平台必须设置6类与内容真实性直接相关的必选标签，平台可结合实际增设可选标签。其次是优化发布流程，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不选标签无法发布。最后是加强标注审核，对新增内容巡检，对存量内容分批回溯补标，实现应标尽标。
4: 目前必选标签共有6个，包括有1含有虚构演绎内容，2含有 AI 生成内容，3含有营销信息，4内容为转载，5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最后一个无需标注。设置无需标注标签是考虑到大量短视频为真实生活记录，这类短视频发布者可选择该标签，并且该标签不在短视频页面呈现，可选标签由网站平台根据自身实际设置，如内容可能引人不适，请谨慎观看等，由短视频发布者选择使用，对未标注或未正确标注的进行补标或纠正，并对相关发布者进行教育提示警示，推动实现短视频内容应标尽标。
1: 新规出台后，新发布的短视频都要进行标注，那么之前发布的存量短视频怎么办呢？转发视频时标注信息会丢失吗？如发生用户错标、漏标的情况，平台会兜底吗？针对这些公众关注的问题，多家平台负责人做出了回应。
3: 存量短视频怎么补标？平台按由近及远、先高热度后普通原则分批回溯，优先处理三个月内高传播视频，再逐步覆盖半年、一年以上内容，结合技术识别与人工核验进行多维度补标。
5: 一方面结合发布时间近、传播热度高等综合维度，通过技术手段对短视频画面特征等进行多维度回溯与分析，并结合内容情绪优先回溯热度高、影响较大的短视频内容，从而进行补打。另一方面结合用户反馈进行回溯达标，同时可以在平台举报渠道和12377进行举报，平台将快速受理判断。
3: 用户错标、漏标怎么办？平台建立用户自主声明加平台兜底补标双轨机制，发布时弹窗强制提示，未标注的短视频内容则无法发布，漏标内容由平台自动识别补标。
6: 首先我们对功能的入口做了优化，把这个自主声明的入口统一提升到短视频发布的这个一级页面，然后对所有账号开放，来降低操作门槛，强化这种合规的引导。另外我们也会做一些这种弹窗的引导，创作者在发布短视频时如果没有勾选内容标注的标签，那平台会适时的弹窗提示用户勾选后才能发布。
7: 站内持续通过官方账号发布公告，对内容标注的必要性、如何进行内容标注等关键问题进行解释，引导用户自觉进行内容标注，形成标注的良好创作习惯和氛围。最后我们持续提升站内识别能力和补标能力，对于硬标、未标的稿件，站内进行兜底性补标。
1: 也有网友提问，如果短视频在标注的时候使用了特别小的字，或者用遮挡的方式来隐蔽标注，这算不算违规呢？据记者了解，短视频内容未规范标注主要包括虚假演绎、摆拍不打标、 AI 生成内容不标识、转载、个人观点不注明，以及用小字、遮挡、模糊表述等方式打擦边球。这些行为很容易导致用户混淆虚实、误解信息，因此都属于违规。如果出现错标、漏标，会面临什么后果？账号和平台分别要承担哪些责任？针对大家关注的违规惩戒问题，监管部门与平台也有明确的处置规则。
5: 一方面，对于发布者错标、漏标的，平台通过日常巡查与网友举报进行回溯核查，审核后将结合平台规则进行处置。另一方面呢，对于内容本身违反平台规则的情形，无论是否进行标注，均不影响平台对内容进行处置。
3: 据了解，目前各大平台已经建立起梯度处置机制，首次违规以教育引导为主，多次违规采取限流、下架、禁言、取消盈利权限，恶意规避或造成恶劣影响的，可能面临封禁账号等处罚。
6: 首次教育，多次限流，对于没有引发不良影响的这种错标啊、漏标、应标、未标的这些内容，如果是首次发现，平台会推送站内信来引导作者准确的进行标注。如果这个账号呢持续高频的出现这种错标、漏标、应标、未标的这种行为，那不论它发布什么样的内容，流量都会受到限制。我们也会根据这个影响来从严的做一些升级的处置。
7: 内容标注工作呢，它能够减少虚假搬运的内容，营造出健康可信的网络空间，从而使更多的优质内容啊被看到。它形成了良币驱逐劣币的网络空间。
3: 据中央网信办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将继续对网站平台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指导网站平台加强对短视频发布者教育引导，加大巡查处置力度，依法严惩未按要求进行标注的账号和主体责任落实不力的网站平台，并向社会公开曝光。
4: 一是对网站平台工作落实情况进行检查，督促指导网站平台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各项工作要求，确保工作进度和工作效果。二是指导网站平台加强对短视频发布者教育引导， 采取平台公告、站内。

0: 培训等多种方式，帮助发布者尽快熟悉标注要求，规范进行标注。针对未规范标注造成不良影响的账号和网站平台，我们将依据《网络安全法》、《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对相关账号及其所在网站平台从严予以处置处罚。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2: 当下无线耳机、智能手表、无线键盘等蓝牙设备凭借一键连接带来的便捷优势，已广泛应用于日常工作和生活。然而这些设备可能潜藏安全风险。
3: 蓝牙连接的配对提示背后，信号广播、协议认证等环节若存在漏洞，就有可能被别有用心之人进行针对性攻击，远程窃听通话内容，获取设备定位，掌握个人信息，造成数据信息泄露。部分设备存在未修复的固件漏洞，攻击者能针对性对其实施静默强制配对，并在数秒内实现近距离接管音频播放，利用麦克风进行环境窃听等行为。部分智能设备使用直接工作配对模式，不认证指令来源。若攻击者将一段含有特殊格式的数据传输至蓝牙设备，就能对该设备进行控制，进而监控用户身体数据、盗取推送信息等。不法分子可在部分蓝牙设备首次连接的 PIN 码、个人识别码验证环节进行数据拦截，伪装成目标设备进行身份认证，进而获取完整权限。在某些情况下，攻击者甚至可以重写设备的固件，让设备完全叛变。特定场景下，蓝牙信号可能被监听分析，通过设备地址关联用户活动轨迹，侵犯个人隐私。
2: 面对这些潜藏在身边的风险，国家安全机关发布安全提示，要养成安全使用习惯，特别是广大涉密岗位工作人员要严格执行保密制度规范。
3: 国家安全机关提示，严禁在涉密环境中使用各类蓝牙设备，对任何以提升效率为名的无线连接方案保持合理警惕，坚决杜绝因追求操作便捷性而突破安全底线的行为。涉密计算机和信息系统投入使用前，应进行必要的设备检查与改造，拆除或禁用蓝牙模块。对确需使用的外接设备，建议采用有线方式连接。定期检查手机、无线耳机、智能手表、蓝牙音响等常用蓝牙设备供应商提供的固件更新信息，及时封堵漏洞，提升蓝牙设备防护能力。当你的蓝牙设备突然出现奇怪的提示，如非本人操作的配对请求，请提高警惕，及时断开连接并检查设备，将设备的可见性关闭或设置为仅限已配对的设备。如此一来，即便蓝牙在后台运行，过路的陌生设备也扫描不到，能大大降低被攻击概率。
2: 长江新画卷，十年看变化。十年来，长江经济带优良水质比例从67.0%提升到96.5%，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到47.3%，绘就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长江新画卷。接下来，让我们切换为太空视角，顺流而下，一览长江十年巨变。
4: 从太空俯瞰，万里长江自青藏高原奔涌而下，与群山相拥，与沃野相依，激荡出一幅恢宏的壮美图景。重庆是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最后一道关口，这是一幅2016年卫星拍摄的影像。我们可以看到，位于涪陵区南岸浦的长江边，曾经有一座化工厂区，灰白色的废渣堆成了一座高达130米的污染山，占用了土地，破坏了环境。2019年，当地关停了这座老旧厂区，并全面启动环保治理，对占地约900亩的废渣堆场进行复土复绿、生态重塑。昔日白灰蔽日、尘土飞扬的废弃矿区，如今褪去斑驳旧貌，变身草木葱茏、步道蜿蜒的城市

0: 滨江公园。下面我们来到位于长江中游的湖北宜昌磨盘溪，这张定格在2016年的卫星影像记录着江岸曾有连片的工业厂房和砂石码头。2018年开始，当地拆除码头15座，腾退企业130多家，复绿1300公。通过一系列生态修复，昔日的工业锈带蝶变为滨江绿廊，砂石码头变身为灯塔广场，既保留了工业记忆，又打造成艺术景观和孩子们的乐园，绘就出岸绿景美的生态新画卷。跟随太空视角，我们走进鄱阳湖畔的江西都昌。从10年前的卫星影像中，我们发现因矿山粗放开采，植被遭破坏，废渣乱石淤积，水库浑浊泛白，形成刺眼的牛奶湖。2018年起，当地全面开展矿山整改工作，清理废石，覆土覆绿，治理水体，先后完成39座矿山生态修复整治工作。曾经满目疮痍的山体，如今草木繁盛，绿意盎然，水质稳步向好，生态环境明显改善。最后我们来到长江下游的安徽无为刘渡镇，这里毗邻铜陵淡水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是江豚的重要栖息地。不过2016年的卫星影像显示，这里江湾曾经是码头船厂密布，一片片沙场如同创可贴般覆盖了岸线，侵占了水域，破坏了湿地。2017年起，当地启动长江岸线专项清理整治，拆除违规沙场码头等30多座，清退水产养殖面积近3000亩，同时修护生态，复绿造林。如今江湾水清岸绿，碧波荡漾，江豚频频现身，逐浪嬉戏，勾勒出一幅灵动的生态画卷。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当卫星见证两岸披绿，江河安澜，长江10年生态蝶变不仅绘就一江碧水东流的壮阔画卷，也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筑牢了生态根基。
1: 据票务平台数据，5月12号，2026年电影票房已突破140亿元。
2: 今年以来，中国电影类型呈现出鲜明的多样化格局，从竞技、谍战到武侠、科幻，多种风格齐聚银幕。这些优质影片为不同年龄层与家庭观众提供了更为丰富的选择。在国家电影局推动下，今年以来，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据统计，今年51档平均票价36.3元，同比下降8%，创下近4年同期最低。电影家的融合玩法不断拓展，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等，为线下实体经济注入强劲活力。
1: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前后，5月10号至14号，由中国发起的世界数字教育联盟首次举办全球青少年人工智能研习营，来自全球的青少年走进中国高校，近距离体验感受中国人工智能的魅力。
3: 参加一个是精密雕刻体验，然后另外一个是大模型辅助编程应用开发。
4: 在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大学，来自柬埔寨的同学正在体验人工智能大模型辅助编程应用开发。作为2026年世界数字教育大会的重要活动之一，本次研习营共吸引了来自23个国家和地区的27支队伍参与。
3: 我会说中文，但是我没来过中国，这次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什么都新 ，AI 也是新的，柬埔寨没用过这种 AI 的，很有趣。如果会的话，可能创造很多很多的东西。
5: 这是我第一次飞无人机，我从这项活动里学会了如何操作控制器。因为是第一次飞，所以学的时候我很开心。我们还在课程里让无人机穿过了障碍赛道，真的非常有趣。
4: 为了让同学们充分感受人工智能与数字教育领域的交流协作，活动设置了 3D 建模与打印、大模型辅助编程、无人机飞行控制等项目的创作任务，供同学们自主选择，沉浸式体验科技交流与实践创新。
6: 这几个项目呢，也是这六小龙所对应的这个新兴的产业。对，就我们职业教育呢，现在是就面向新兴产业，就为祖国培养高端的技术技能的人才。
4: 据了解，世界数字教育联盟由中国在首届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倡议成立以来，已经吸引了43个国家和地区的115个成员单位入盟。联盟首次面向全球青少年举办的这次 AI 主题交流活动，希望通过启发式学习与沉浸式体验，为不同文化背景的青少年搭建一个相互学习、协同创新的平台。
7: 我们也想通过这种在做和这种学的交织的过程中，去让学生在实际的项目体验中去进行一些更加深入的探讨，以及说让他们不只是那种很单纯的被动式的接受，觉得互动式的体验是让他们更有价值或者更有意义一些。

0: 甘肃安南坝野骆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很多珍稀动物重要的栖息地和繁殖地。保护区里有很多工作了近20年的老护林员，他们一直默默守护着这里的生物多样性。段其成就是其中一员。今天的零点故事，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名基层护林员如何用脚步丈量这片保护区。
1: 段其成一天的工作从对辖区内的卡口、主要道路和重点区域进行巡逻和检查开始。
2: 像我们这个站头建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正好这个地方我们先叫绿草滩，绿草滩离水源也近，在这个是三岔路口，对咱们管理也比较方便。我工作在这个单位已经快20年了，这样的路之后每天都得走。
1: 段其成所在的安南坝保护站位于保护区南部阿尔金山北路，这里与附近阿克塞县牧民的春季草场相连，也是车辆通行最频繁的区域。以前护林员们只能通过步行的方式进行巡护，现在通过无人机，他们可以更加高效地开展工作。
2: 以前我们巡护后那都是拖着帐篷走到哪后住到哪，你帐篷生活那后你夏天可以，冬天就不行。现在我们有固定点了，这一个信号也通了，我们走到哪后随时能够，如果遇到啥情况随时可以和站长取得联系。
1: 2016年，保护区架设了光纤网络，实现了重点区域通信信号覆盖率90%以上，大大提高了管护水平。同样得到便利的还有附近的牧民。每年春天产高季，牧民们到这里转场，段其成也会带着队员们与牧民多多交流沟通，一方面宣传引导牧民保护野生动物，另一方面为牧民提供一些帮助。时间一长，很多牧民也会自发地保护野生动物。
2: 我们来到这边主要工作就是跟着牧民以后，在这个放牧过程中发现保护区里面有和外人的进入，有没有和穿越的、采挖砂石的、探金的，人家要跟着羊群进入很远的地方。完了，牧民人家发现情况的时候，就给我们反馈回来了。我们完了，只是在跟咱们管护中心通报，光靠我们是不行的。
1: 保护区北部的干旱荒漠区是野骆驼的主要活动范围。这里气候干燥，植被稀少，水资源匮乏，由阿尔金山的雪融水汇聚而成的安南坝河则是保护区的重要水源之一。工作人员通过铺设管道引水和修建人工水源点，为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和野生动物提供了生命之源。虽然不常看到野骆驼，但定期巡护水源地、疏浚河道、加固河坝，也是段其成和队员们守护野骆驼的方式。
2: 这条河水质的清澈、水源的来源，这我们平时都作为一个重点监测。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借助这条水源的这条线，把站上的水沟引得更加方便，引到更放心、更清澈的水。
1: 段其成明年就要退休了，他对这里充满了不舍。
2: 我退休以后，我还是会对这片土地都有着热忱和眷恋和热爱。我想看到和我们这个保护区里的动物啊、人，包括自然。
0: 多新闻资讯，一起进入午夜扫描。
3: 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4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12号，西安至十堰高铁启动全线拉

0: 通试验，对轨道、供电、信号通信等开展全系统综合验证，确保开通运营前各项指标全面达标。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一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两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三小时可达。12号，东北地区最长跨海大桥大连长海大桥主线钢栈桥首段合龙，长海大桥连通起全国唯一海岛边境线大连长海线与陆地，全长 25.5 公里，跨海段19公里，设计时速80公里。建成后，过去一小时的船程将缩短至18分钟车程。当地时间11号，美国参议院以49票支持通过对美联储主席提名人凯文·沃什的一项关键程序性投票。这项投票确认了凯文·沃什担任美联储理事的提名人资格。据路透社报道，未来几天，美参议院预计将分别就沃什的美联储理事提名和美联储主席提名进行正式投票。报道说，目前参议院由共和党控制，预计将批准沃什接替现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英国首相斯塔默领导的执政党工党日前在地方选举中遭遇明显失利。斯塔默11号称自己将继续执政，并回应外界对其执政能力的质疑。据英国媒体报道，已有数十名工党议员和部分内阁大臣要求斯塔默辞职或制定辞职时间表。日本总务省12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3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同比下降2.9%，为连续第4个月同比下滑。日本媒体报道称，食品为主的物价上涨导致消费者减少购买，支出明显回落。此外，出于对中东局势紧张推高油价的担忧，节俭意愿可能进一步上升。
1: 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北京晴，20到34摄氏度。东京晴转小雨，17到28度。曼谷小雨，27到33度。新加坡中雨转小雨，27到31度。卡拉奇晴，27到39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2到22度。开罗晴，19到36度。巴黎阴转小雨，9到14度。伦敦晴转小雨，8到14度。悉尼小雨，17到20度。渥太华小雨转中雨，6到10度。纽约阴转小雨，12到20度。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一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随着移民管理便利化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以及商贸往来持续升温，今年以来，我国多地口岸出入境客货流量增长势头强劲。
1: 截至12号11时30分，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800万人次，同比增长12%，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800万辆计。截至5月11号，北京口岸出入境外国人已超255万人次，占出入境人员总量的32%，同比增长33.6%。其中，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达95.7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0.8%。
2: 我一直都很关注中国文化，也爱看中国电影，总能从里面的忠诚、荣誉感和敬业精神里找到共鸣。
1: 随着中国与哈萨克斯坦跨境出行商贸往来热度持续攀升，新疆霍尔果斯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迎来高峰。据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的数据，今年前四个月，霍尔果斯公路口岸累计验放出入境人员50.02万人次，同比增长23.27%，创历史新高。
3: 往来旅客中，既有奔赴中亚各国观光游玩的国内游客，也有穿梭于中哈两国的

0: 外贸商户及跨境从业者，人员往来类型更加多元化。
1: 截至十一号，我国与塔吉克斯坦唯一的陆路口岸卡拉苏口岸，今年以来出入境人员已达1.1万多人次，同比增长17%，出入境车辆超10000辆，同比增长15%。
2: 跨境货物运输大进大出趋势明显，口岸通关流量持续攀升。
1: 云南瑞丽的畹町口岸也迎来客货流量较快增长，最近大批产自缅甸的圣德龙芒果从这里入境。今年以来，云南畹町口岸累计验放出入境人员28.14万人次，验放进出口货物70.02万吨，其中生鲜农产品进口保持较快增长。
3: 记者12号从水利部了解到，目前全国湖库蓄水较常年同期偏多，灌溉水源相对充足，大部分地区耕地土壤伤情适宜，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
4: 从蓄水情况来看，全国是9677座重点水库，当前的蓄水量是4739亿方，是较常年同期偏多超一成，而且在北方各个省啊比较明显。
3: 从土壤伤情看，全国伤情总体适宜，西南地区重庆、四川、云南局地存在缺伤情况。据预测，近期华南、江南等地将有降雨，对改善土壤伤情、增加库塘蓄水较为有利。截至目前，全国春灌已全面铺开，累计灌溉面积3.6亿亩，其中5000余处大中型灌区开灌，累计灌溉面积2.6亿亩。今年，我国将持续推进9处在建大型灌区建设和104处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加强高标准农田渠系与灌区骨干工程衔接，确保已完工项目在春灌中发挥效益。 12号，位于大渡河流域的金川水电站正式并网发电，加上近期大渡河流域枕头坝2级、沙坪1级等水电项目也陆续投运，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再添新支撑。
5: 在我身后，从泄洪道里喷涌而出的水流犹如万马奔腾，非常壮观。它每秒钟的过水量就接近300立方米。在我左侧这112米高的大坝的上游的库区里，可以容纳约5亿立方米的水，它可以全年稳定发出清洁绿电，送往千家万户。
3: 金川水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装有4台单机21.5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年发电量约35亿度。
6: 我们现在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上半年投产发电目标，届时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减排二氧化碳260万吨。
3: 不只是金川水电站，整个大渡河流域水能资源富集，干流规划建设28级水电站，水电开发总量超2700万千瓦。近期集中投产的金川枕头坝2级、沙坪1级、绰斯甲4个水电站总装机近200万千瓦。位于大渡河下游的枕头坝2级水电站、沙坪1级水电站是四川省“十四五”重点能源项目，共装设12台机组。此外，位于大渡河上游的绰斯甲水电站4台机组39.2万千瓦装机也已投产发电。大渡河中游老鹰岩2级水电站也已实现河道截流，水电能源开发建设在“十五五”开局不断提速。 5月12号19时59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级轨09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642次飞行。据票务平台数据，5月12号，2026年电影票房已突破140亿元。
7: 今年以来，中国电影类型呈现出鲜明的多样化格局，从竞技、谍战到武侠、科幻，多种风格齐聚银幕。这些优质影片为不同年龄层与家庭观众提供了更为丰富的选择。在国家电影局推动下，今年以来，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 据统计，今年五一档平均票价36.3元，同比下降8%，创下近四年同期最低。电影家的融合玩法不断拓展，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等，为线下实体经济注入强劲活力。
8: 来看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福建、江西、广东等地将有较强降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注意防范局地暴雨灾害及强对流天气危害。新疆、内蒙古、甘肃等地有大风沙尘天气，关注对交通运输、人体健康等影响。东部海域有大雾，关注对海上航运安全的影响。
1: 中央气象台12号18时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5月12号20时至13号20时，贵州东部、湖南中部、江西中南部、福建中西部、广西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东部、江西中部、福建西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12号夜间至14号，受冷空气影响，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中西部等地有6到10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超过12摄氏度，并伴有5到7级风，阵风8到9级，新疆山口地区10到11级。中央气象台12号18时发布沙尘暴蓝色预警，预计5月12号20时至13号20时，新疆东部和南部、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扬沙或浮尘天气，其中新疆东部和南部、内蒙古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沙尘暴，局地有强沙尘暴。中央气象台5月12号18时发布大雾黄色预警，预计5月12号夜间至13号白天，渤海海峡、黄海大部海域、东海西北部海域、辽东半岛东部沿岸海域、山东半岛沿岸海域、江苏沿岸海域、长江口及杭州湾附近海域、舟山群岛附近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1公里的大雾。此外，12号夜间至13号上午，山东东部、江苏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有浓雾或强浓雾。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8: 据日本广播协会12号报道，在日本政府企图在今年年内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之际，日本执政党自民党近日召开了宇宙开发特别委员会会议，通过了一项面向政府的建议方案，其中包括增加自卫队中从事宇宙相关工作的人员编制等内容。专家指出，自民党通过这份所谓的宇宙开发建议方案，绝不是单纯的太空技术发展举措，这背后暗藏着多方面的危险盘算。
10: 据报道，方案要求通过加强官民卫星资源的利用，以及与所谓志同道合国家的合作来提升情报收集能力，同时建立使用具备较强防监听和抗干扰能力卫星的通信体系。方案还要求在今年内发射用于监视他国卫星动态等信息的卫星。此外，方案还要求大幅增加自卫队中从事宇宙相关工作的人员编制，并扩大相关预算。据报道，自民党计划近期正式向政府提交上述建议。
11: 这次日本自民党通过所谓的宇宙开发建议方案，是高市政权为了配合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加速推进军事大国化路线以及太空军事化的关键步骤。从战略层面来看，通过加强官民卫星资源的利用与所谓志同道合国家，实际上就是以美日同盟为核心的小圈子的排他性的合作，来提升情报收集能力，建立监听和抗干扰的卫星通信体系，本质上是为日本发展进攻型的军事力量来提供太空情报和通信的支撑。那么这就完全违背了和平宪法第9条的规定。从组织和预算层面来看，大幅增加自卫队宇宙相关人员的编制，扩大预算，目标是为组建太空军来扫清组织障碍，实现太空作战力量的这种体系化的建设。那么自民党还试图通过今年内发射监视他国卫星动态的卫星，来掌握太空态势的感知优势，为未来可能的太空对抗来做准备。这就暴露了日本 本谋求制天权的野心。从地区影响来看，日本此举啊，将直接打破东亚地区的战略平衡，诱发太空军备竞赛，违背了外层空间条约关于太空非军事化的基本精神。

0: 省，践踏了战后的国际秩序，也为其他国家效仿啊开了恶劣的先例，那么严重破坏全球太空安全的治理体系。自民党这一方案的实质是日本的右翼势力想要借太空领域来进一步突破军事禁区，服务于日本这种再军事化和地缘政治野心的这种破坏性的政策，应当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和坚决反对。
1: 伊朗10号经由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的回复。美国总统特朗普数小时后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方回复完全不可接受。美伊双方各自划定谈判红线，亮出强硬立场，现有停火局势愈发脆弱。
2: 伊朗议长卡利巴夫12号发文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14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的各项权利，任何偏离这一框架的做法都只会失败。他同时表示，拖延越久，美国纳税人为此付出的代价越高。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同一天发文表示，如果再次遭到袭击，伊朗的选项之一可能是将铀浓缩丰度提升至 90%。 另据伊朗新闻电视台11号报道，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穆罕默德·伊斯拉米在一场会议上表示，核技术和铀浓缩问题不会被列入伊朗与美国任何的潜在谈判议程。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但伊朗在给予美方的回复中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他说，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
1: 阿里·萨穆迪是一名巴勒斯坦记者，去年五月被以色列以行政拘留名义逮捕，在没有正式指控和审判的情况下被关押了近一年。近日，阿里·萨穆迪获释，但监狱恶劣的生活条件令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瘦了几十公斤。
2: 画面中，左边是阿里·萨穆迪一年前工作时的状态，右边是最近拍摄的获释后的状态。阿里·萨穆迪说，在这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遭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身心折磨，使他变得如此消瘦的主要原因是监狱里每天提供的食物少得可怜。
3: أما العشاء معلقتين حمص معلقة طحينية إضافة إلى بيضة。
2: 阿里·萨穆迪说，在监狱里除了要挨饿外，还经常遭到殴打。
3: في إحدى المرات بعد ما عدت من زيارة المحامي ألقونا على الأرض على وجوهنا مددونا على الأرض على وجوهنا وبلشوا يضربوا فينا وقف الضابط الإسرائيلي هيك دعس على روسنا دعس على راسي هيك وخلى وجهي بالأرض بجوز 3-4 دقائق حد الاختناق。
2: 此外，阿里·萨穆迪说，监狱的医疗条件十分恶劣，他亲眼见证了一名22岁巴勒斯坦青年的死亡。
3: مرض بالليل طلبنا منهم يغدوا على العيادة ما كملوا تركوا للصبح الصبح طلبنا منهم انهم يغدوا على العيادة استشهد مات قدامنا كانت يعني عبارة عن جهنم حقيقية سجن اليوم جهنم بكل معنى الكلمة。
2: 联合国此前曾发布报告称，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拘留的巴勒斯坦人数量惊人，其中大多数未被正式指控或审判，且被关押在恶劣的条件下。此外，还有关于巴勒斯坦被拘留人员遭到虐待甚至被施以酷刑的报告。联合国指出，以色列的这些行为严重违反了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法。
1: 12号，世卫组织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目前有11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相关的病例，其中9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另有2例疑似病例。
2: 世卫组织和西班牙政府12号在马德里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世卫组织表示，尽管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撤离工作已经完成，但由于病毒的潜伏期较长，未来可能还会出现新的确诊病例，希望各国遵守世卫组织给出的防疫指导意见。 世卫组织同时指出，自5月2号以来没有新增死亡病例，与邮轮相关的疑似和确诊病例均已被隔离，从而在最大限度上降低了进一步传播的风险。目前没有迹象表明会发生更大规模的传播。12号，西班牙卫生部在社交媒体上通报称，一名从涉疫邮轮撤离的西班牙籍乘客接受了第二次汉坦病毒检测，结果仍为阳性，证实其已感染汉坦病毒，但通报中并未透露该患者感染的是否为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另据路透社12号报道，荷兰一家医院因医护人员在处置汉坦病毒感染者的血液和尿液样本时未遵守严格的防疫规程，现已对12名工作人员采取为期6周的预防性隔离措施。此外，红迪厄斯号邮轮的运营公司表示，邮轮已于11号启程返回荷兰，船上仅剩25名船员以及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所有乘客均已下船，邮轮预计于17号抵达荷兰路特丹。
1: 近日，波兰与欧盟委员会正式签署欧洲安全行动协议，成为19个参与国中首个签署协议的国家。欧洲安全行动以利率优惠的长期贷款形式向有需求的欧盟成员国提供资金支持，但这一协议是否能实现预期效果，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4: 从政策设计来看，欧洲安全行动计划的突出特点在于以金融工具推动防务升级。欧盟通过提供低息贷款，为成员国释放更大的财政空间，使其能够集中投入军备采购、防空体系建设以及关键基础设施升级。那么以波兰为例，其获得的融资规模高达数百亿欧元，资金将主要投向军队现代化以及本土军工体系建设。近年来，地区安全形势持续紧张，欧洲安全行动计划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推出。其目标不仅是在增强单个国家的防御能力，更在于推动区域层面的协同防务体系建设。与此同时，欧洲安全行动计划也承载着明显的产业整合功能。长期以来，欧洲军工市场存在碎片化严重、跨国合作成本高等问题。那么，通过统一融资框架和政策引导，欧盟希望推动并达到联合采购、标准统一以及技术协同，从而提升整体竞争力。不过，欧洲安全行动计划的推进仍面临挑战，成员国在财政能力、防务优先级以及对安全威胁的认知上存在差异，这可能影响政策执行的节奏与力度。此外，大规模以贷款形式支持军费扩张，也可能在部分国家引发关于债务与支出结构的争议。总体来看，在安全环境持续复杂化的背景下，欧洲安全行动计划效果如何，将在未来数年中逐步显现。总台记者波兰华沙报道。
1: 据韩联社12号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涉嫌接受免费舆论调查服务一案，当天被特检组要求判处四年有期徒刑。该案庭审12号在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举行。特检组指控尹锡悦，
5: 地震发生后监测台网第一时间捕捉震动，赶在危险震波到达前提醒师生避险。
6: 3 2 1 0，
7: 以前是学校拉警报，现在是系统发指令，这样的场景已在全国4万多所学校实现。
8: 我们甚至会利用它的演习模式，在课间、午休等不预警的时间突然测试，训练师生的损失反应。它让安全教育从告知变成了出发，从被动执行变成了主动响应。
9: 这就是我们一款定制的地震预警终端，它实时连接我们的地震预警的发布系统，当发生地震以后呢，地震预警信息呢会自动推送到这个预警终端上，会自动响应蓝、黄、橙、红的对应的级别，发出不同的这个警报。像这样的地震预警终端在全国布设了目前大概有10万台。
7: 千万个终端织就地震预警大网，而它的大脑是全球最大的实时地震观测系统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该工程建设了15899个观测站点、34个预警中心，具备秒级预警能力，预警抢先一秒就增添一分安全保障。
10: 我们这个地震预警系统一秒钟可以发送给80万台手机，抢先的一秒钟可以更多的群众 接到我们的预警信息。

0: 已经采取紧急的避险的措施。
1: 今年1月26日14:56，甘肃省甘南州迭部县发生5.5级地震。地震发生时，动156次列车刚刚驶离距震中83公里的米县车站。在地震波到达前10秒左右，车站站长迅速指挥值班员紧急拦停列车。
2: 拦停，拦停，拦停！
3: 你看地震了，动156拦停了。
4: 我们都不知道这个地震会不会对线路造成破坏，但我必须拦停它，因为从西宁开国的这趟列车上有200多名旅客，他马上要进入这个哈达隧道了，所以我必须得拦停它。
1: 高速行驶的列车遭遇地震，可能会出现接触网受损等未知风险，进入隧道还可能遭遇碎石滑落等影响，此时降速停车成为最优选择。
5: 我就第一时间采取了降速措施，车站告诉我们选择适当的地点停车。
4: 当时呢，在我们车站及相邻区间的4趟列车全部执行了紧急拦停指令，让他们停车待命，等待线路的排查结果。我们绝对不允许任何一辆列车进入地震风险线路。
1: 秒级预警离不开硬核科技的支撑，而在它的后台采用了3套独立系统独立算法同步运行，只有至少2套系统发出有效预警信号才会向社会发布，最大限度确保预警精准。
6: 地震部门就联合广电教育等行业部门，还有腾讯华为这种社会企业一起这个打造了这种包括智能手机广播电视和预警终端多渠道组成的这种地震预警的公共服务体系。广播电视用户呢，我们目前已经覆盖了像云南、四川等11个省份，目前累计超过了是6600万户。这些手机厂商直接服务售后工作呢，目前已经超过了8400万用户。微信小程序我们的用户已经超过了4500万。
1: 为了让预警信息实现点对点的精准触达，中国地震台网中心联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应急广播以及腾讯公司共同构建了面向公众的地震预警服务体系。该体系以微信小程序为主要载体，实现秒级地震预警信息精准推送，并提供权威避险指南。
7: 这个小程序应用了总台央视新闻的智能语音，我们针对蓝、黄、橙、红不同的地震预警等级，那提前录制了这种差异化的倒计时语音提示，比如像蓝色预警发出的时候会提醒请勿惊慌，然后像黄色和橙色预警发出的时候会强调要注意安全、注意防范。那等到了这个最高等级的红色预警发出时呢，就会直接提示紧急避险，锁屏状态下也会弹出这个地震预警的提示。
1: 技术人员创新了全国地震预警小程序的预警推送模式，将全国地图划分成约3.8万个6边形蜂窝状网格，每个边长约8.5公里。地震发生后，系统根据震级、距离、烈度，精准推送到受影响的网格用户，避免了一刀切式的全程警报。
8: 像是兰州这种狭长型的城市，距离震中的位置不同，那它其实收到的这个感受也是不同的。六边形的蜂窝状的结构推送会更加的科学。当地震发生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去看这个震中在哪里产生，然后以及说哪些单元格它的震级是什么样的，我们会进行一个分组的下发。
1: 截至目前，这个小程序已累计服务4575万用户，推送594次地震预警，平均推送时间622.9毫秒。
0: 我们不断地通过这种人工智能、一些大模型、大数据来优化地震预警。除了我们服务地震震后的地震预警，还可以服务我们震前的地震预测预报工作。尤其是地震的预测预报工作是世界性的难题。通过这些年的不断的进步啊，地震的预测的准确率也在稳步的提升。
1: 地震预警只是我国防灾减灾体系建设的一个缩影，除了地震，台风、洪水、泥石流、森林草原火灾等自然灾害同样威胁巨大。如今这些灾害的实时信息都汇聚到了国家自然灾害综合监测预警平台，这个平台累计接入30余个部门的近2亿条自然灾害数据，实现了多灾种数据汇聚、综合研判，让防灾减灾从被动报灾变成了主动预警。
9: 我们充分发挥这个智能 AI 这个大数据赋能，开发了洪涝灾害这个模拟仿真，还有这个预警的这些模型的建设，

0: 那都有利于我们开展这个洪涝、地质灾害、台风以及强对流天气等多灾种的综合监测预警工作，为抢险救援救灾和灾前的防灾避险工作提供很好的决策支撑。
1: 洪涝模拟仿真每3小时更新一次，卫星遥感更新时间从过去2天缩短到2小时，暴雨洪涝 AI 模型精度达乡镇。这些技术进步让14五期间因灾伤亡人数降至历史低位，也使我国的防灾减灾体系不断完善。
2: 可以看到呢，这个呢就是国家森林草原防灭火的信息共享平台。当前呢，我们从吉林的抚松县卫星捕捉到的呢是大概3个扇阳的这个热点的面积。
3: 这个监测系统它的这种精细化程度还是比较高的。
2: 是的，
3: 也包括对农用火它都能监测到。
2: 对，而且呢就是1个扇阳以上的都能监测得到。1个扇阳的就像图上的方圆1公里，当地的会组织这个专业力量进行及时的扑救、打扫、打小、打了。

0: 从国家层面的科技赋能到基层的机制创新，防灾减灾安全防线不断筑牢。云南 94% 的地区是山区或半山区，洪涝及次生灾害多发，当地建立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那么什么是1262机制呢？简单的说，就是灾害来临前12小时划定重点区域，6小时先转特殊人群，2小时人员全部转移，让预警信息直达基层。
1: 针对夜间暴雨强、预警难落地、特殊人员多、还有转移不主动这些防汛的堵点，建立起了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
2: 这个机制呢，它是比较好的解决了这个预警信息能够到村到户到人，而且各个部门能够联动响应，而不是单打独斗，所以这样在灾害面前可以有效地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2025年5月31日，云南怒江州贡山县独龙江乡突发洪水，得益于1262机制，预警信息提前12小时精准预报强降雨落区到乡镇，群众提前安全转移。山洪爆发后，815名村民零伤亡。这不是运气好，而是机制跑赢了洪水。1262机制中提前2小时组织人员全面转移的研判，为保障人员安全提供了宝贵的时间窗口。
3: 1262机制它是2022年开始实施的，机制实施之后，2022到2025年，年均因洪涝灾害死亡人数、失踪人数、因需紧急救助人数分别下降了88.44%、83.33%和73.30%。
0: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不只是一句口号，更是筑牢防灾减灾人民防线的关键。2025年1月，陕西秦岭山区路边枯草起火，热心群众规范处置，并迅速组织家人及现场群众扑救，成功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森林火灾。同年6月，广东茂名一位村干部凌晨发现山体异常，挨家挨户敲门预警，成功转移57名村民。一小时后山体滑坡，全村无人员伤亡。这些普通人的行动正是全民防灾的缩影。
2: 这些例子呢，说明就是这些年人民群众的这种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都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人民群众呢，既是安全成果的享有者，也是安全治理的参与者。人人都是安全员，才能家家都是平安岗。
0: 科技赋能、机制创新、全民参与，让我国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迈上新台阶，实现从被动救灾向主动防灾的跨越。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年均受灾人

0: 次因灾死亡失踪人数，因灾直接经济损失占 GDP 比重较前五年均值分别下降 36%、 22.6% 和 38.7%。
1: 未来我们将从防灾减灾救灾的实践中不断总结规律性认识，全面提升应急指挥能力、灾害防治能力、预警响应能力、综合救援能力、科技支撑能力和应急动员能力，加快建设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防灾减灾救灾体系。
2: 从地震预警到多灾种监测，从国家平台到人人可及的触达终端，一张覆盖全国的预警网络正在织密织牢。预警跑在灾害前面，避险跑在危险前面。我国的防灾减灾体系正在实现从人力到科技，从被动到主动，从单点到系统的变革。防灾减灾关键在防，核心在减，让预警更灵敏，机制更高效，民众有更多准备，把安全意识落实到每个环节，才能更好地守护万家平安，筑牢发展之基。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先是申请仅退款，企图免费得到商品，被商家拒绝后就投诉店铺，恶意下单索要和解费。网店老板曹先生就遇到了这么一位难缠的顾客。殊不知，这位问题顾客的套路套住的不只有曹先生一人，他竟然对900多家网络店铺都下了手，恶意下单2700余次，下单总流水高达1000多万元。
1: 曹先生经营着多家网络店铺，都是主营洗护类商品。他的烦心事儿起源于自家网店收到的一名陈姓顾客的仅退款申请，理由是不想要了。曹先生说，由于当时陈某下单的商品已经发货，于是他拒绝了这条仅退款申请，希望顾客能退货退款，把商品也退回来。
2: 就是我们发货了以后他就退款，那就是钱我们肯定同意啊，就是说你只要申请把钱退回去了，你产品要退给我，他产品也不肯退。
1: 曹先生说，他以为这是遇到了想占点小便宜的顾客，对方扬言说要投诉报复曹先生，他也没太在意。但没成想，过了几天，市场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联系了曹先生，
2: 说我们就是说客户买你的东西，说跟我们协商嘛，说要我们退款，我们不肯退。
1: 曹先生说，市场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询问了相关情况后，建议曹先生和顾客协商解决。而等曹先生再次和陈某取得联系后，他意识到事情变得棘手起来。
2: 他后来自己也给我打电话，我一个个投诉，他说你要如果不认可的话，我投诉的地方多了，我到处投诉，我到处搞你，你就是给我钱我就不搞了。
1: 紧接着，曹先生经营的多家网络店铺都遭遇了陈某的恶意下单，每笔订单的商品数量从几十件到几百件不等，金额也从几千元至上万元不等。一旦货物完成打包并被快递揽收，陈某就会申请仅退款，这让曹先生非常头疼。
2: 他给我打电话，他说一个店铺给我2000块钱，我就不搞你了，否则的话你这个店铺我一天让你开不下去。
1: 曹先生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局面，如果发货，陈某必定会继续申请仅退款，不仅商品有去无回，曹先生的打包、物流等费用也会白白损失。但如果一直拖着不发货，又会因未按时发货违反平台规则，影响店铺信誉和正常经营。无奈之下，不堪其扰的曹先生向陈某支付了5000元和解费，以求平息这场风波。
2: 这个后来我为什么支付？我实在没有办法了，我没办法经营了。后到后续的话，我好几个店铺全部给他同时在搞，一个店铺都是下几百单、几百单的这样下。
0: 花钱消灾式的妥协，并没能够让曹先生真正安心。想到这类恶意的侵扰很可能再度让他的店铺陷入困境，最终他选择了报警求助。经查，除了曹先生，还有其他商家也遭遇了陈某的层层套路。陈某的行为已触犯刑法，检察机关以破坏生产经营罪对他提起了公诉。
1: 办案检察官称，陈某的作案套路分为三步。第一步就是试探性下单，待卖家发货后就申请仅退款，如果商家同意了，他就能免费获得商品，如果商家拒绝，他就会采取第二步，以商品质量有瑕疵、商家拒绝退款以及店铺存在好评返现等虚假理由向相关部门投诉，以此给商家施加压力并提出索赔。
3: 陈某提出的索赔需求呢，其实每次的金额都是比较小的，一般呢只有几百元。选定的作案商家呢，其实也是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所以当这个陈某对特定的商家提起举报的时候，商铺注册地的这个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者是其他职能部门没法从这个单个的投诉举报当中来发现这个陈某的恶意索赔的这么一个企图。
1: 如果商家还不肯妥协，陈某就会采取第三步，通过店家公示的营业执照查找店主的所有关联店铺，然后进行大量恶意下单，持续向商家报复施压，
3: 在其店铺上进行大量的一个下单，在下单之后呢，进行一个集中仅退款的申请，这样呢，造成商家如果不发货就会遭受这个电商平台的规则的一个处罚，如果发货了又会造成 快递费等相应费用的这个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呢，商家处于两难的境地，只能再次找到这个陈某进行一个沟通协商。
1: 检察官介绍，对于商家而言，每笔订单他们都要承担相应的技术服务费、物流费、打包费等成本，并且大量异常订单和退货会影响店铺在平台的权重和排名。因此，为了让店铺尽快恢复正常经营，多数卖家往往会选择向陈某妥协。
3: 据查明的事实统计，陈某针对900余家电商平台店铺下单一共2700余次，累计恶意下单金额达到了1000余万元，仅造成电商平台商铺这个技术服务费的损失就达6万余元。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6条规定，由于泄愤报复或者其他个人目的，毁坏机器设备、残害耕畜或者以其他方法破坏生产经营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检察官解释，本案中，陈某在网络平台采用恶意大额下单的手段，达到其索取财物、恶意报复的目的，其行为已触犯破坏生产经营罪。
3: 一个是从主观方面，陈某的主观上既有他自己仅申请退款的诉求没有达到满足之后一个报复泄愤的目的，另外一个也是想通过恶意下单、投诉举报来非法获利的这个一个目的，他的目的上呢具有一个复合性。客观上呢，不管是恶意下单、投诉举报还是没有正当理由来获取相应的财产性利益，其实都严重的影响了这个商家的一个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也侵害了商家在这个生产经营活动当中的一个财产性利益。
1: 检察机关以破坏生产经营罪对陈某提起公诉，最终江阴市人民法院以破坏生产经营罪判处陈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目前判决已生效。
4: 传统的破坏生产经营罪的行为方式呢，主要包括毁坏机器设备、残害耕畜等。那我们法院在审理过程中认为，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快速发展，本罪的其他方法不再局限于物理性毁坏生产资料，应当然的包括数字经济时代非物理性破坏生产经营的行为。本案呢，传递了司法机关依法严惩滥用规则型网络犯罪的明确信号。
0: 直击反诈一线，拆穿最新电诈骗局，首先进入反诈罪。

0: 前沿。记者从北京市反诈中心获悉，近期有一些手机用户收到了贷款逾期、催收律师函之类的图片，一旦扫描二维码后，就进入了仿冒的还款网站。北京的林女士就经历了这样的遭遇，被骗走了8000多元。
1: 当时就接到一个短信吧，说你有信用卡没还，他就说我严重逾期，借了一笔6500，两年嘛，逾期2000多。我当时就认为我没还，因为我是做生意嘛，可能会有时候借信用卡呀、周转呀什么的。
2: 林女士说，催收信息是通过苹果手机上的 iMessage 功能发来的一张律师函，上面有律所的名称和公章，对方表示已对林女士提起了电子诉讼，这是最后一次通知。如果林女士不立即还款，他们可以通过林女士的户籍地、工作单位以及通讯录，采取一切手段进行催收。
1: 信息里有一个链接，然后呢，还给了一个二维码，扫完之后，他就有一个对话框，他还挺正经的跟你对话，什么我是客服谁谁谁谁谁，工号多少多少，然后那个您的姓名、身份证号，您对一下看对不对。然后那我就对呗，一看确实是对呀，然后金额几千块钱也不大，他要说一下1-2万可能就警惕了。转完账还跟你说什么您的货款已还清，这个那个的，然后就说一堆。
3: 他有没有跟您说就是逾期未还给您造成什么后果啊？
1: 说了什么什么什么找第三方什么什么上门追债乱七八糟的，这些一恐吓一说不更害怕。
2: 就这样，林女士在对方的诱导下转账8000多元。林女士告诉记者，事后冷静下来，她发现这件事有着太多漏洞，如果当时能多留点心，哪怕就是用几分钟翻看一下手机银行里面的交易记录，自己都不会这么轻易被骗。
1: 转完账10分钟20分钟突然就反应过来，我坏了，是不是电信诈骗。他说的是2024年的钱，2026年了，都从哪个平台借出来的，应该那个银行卡上都有记录嘛。我一查确实是有这笔钱，然后再一查已结清，也就是说我根本就没有逾期，是逾期了也不可能私人给我发链接，对吧？他那个是个私人的手机号，再说我要严重逾期，逾期2年他也不可能现在才找我。当时就是特别忙，就脑子就跟不是自己的，就一门心思就觉得啊，我确实可能有余款。
0: 据北京市反诈中心统计，今年4月以来，发生在北京地区的虚假贷款类电信诈骗案件中，跟林女士一样，因为苹果手机 iMessage 功能收到催收信息被引流，最终被骗的案件占到总发案数的10%。北京警方介绍，此类案件的被害人均为名下有小额贷的借款人。诈骗分子在行骗的过程中，还会利用人们对手机验证码有效期的不了解，来掩盖诈骗的真实目的。
4: 我们在梳理案件的过程中呢，发现多起案件里存在同样一个细节，当事人提出清除逾期记录时，对方会要求他再转一笔钱。为了进一步打消当事人的顾虑，对方还特意叮嘱，要在转账验证码过期了以后再转，说这样呢，钱就不会真的被转走。
2: 那么，诈骗分子为什么要强调转账验证码过期了以后再转？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套路呢？
4: 在输入短信验证码的界面呢，有一个1分钟倒计时的提示。对于这一点，很多人会认为短信验证码的有效时长只有1分钟。实际上呢，这个提示的意思是，您在1分钟以后可以再次获取验证码。并不是说验证码的有效时长只有1分钟。据我们了解呢，验证码的有效时长一般在3到10分钟不等。
2: 民警说，诈骗分子正是利用了被害人对手机验证码倒计时1分钟规则的不了解，骗取了他们的信任。而一些被害人也向警方反映，诈骗分子用这个理由诱骗他们先后操作了几次，前几次转账钱确实没有转走，那为什么最后一次却转账成功了呢？
4: 后来我们调查发现，前几次诈骗分子提供给当事人的都是虚假的银行账号，当然呢，转账就不会成功。他们这么做的核心呢，就是让当事人彻底放下戒心，之后呢，诈骗分子会给出真实的银行账号，并要求输入更大的金额，这一次呢，钱真的就会被转走了。
2: 对于此类案件，警方提示，如果接到贷款逾期的电话、短信等，应通过正规平台进行核实，切勿点击对方提供的陌生链接或扫描二维码。
4: 正规客服绝不会以退款或者验证等借口要求您反复转账，凡是要求多次转账且声称转账仅用于验证，

0: 后最后会退款的都是诈骗。一旦在转账后发现上当受骗，请您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和转账记录，并报警处理。
1: 一封不知从何而来的挂号信，拆开后竟是自己的不雅照，信中还扬言不给钱就公开。近日，河南南阳、内乡县多个邮政网点都出现了这样奇怪的挂号信。那么寄信的人是谁？他又是如何弄到这些不雅照的？这一切还要从一名可疑的寄件人说起。
2: 事情发生在今年三月份，一名可疑男子连续多日辗转于各个中国邮政网点批量邮寄挂号信，收件人大多为全国各地的银行工作人员。这名男子的行为诡异且仓促，引起了邮政工作人员的警惕。
3: 每次50封起寄在不同的网点，有时候上午来，有时候下午来，我们觉得很可疑。
2: 他为什么要邮寄这么多挂号信呢？工作人员百思不得其解。此外，这名男子行迹异常，每次寄完信就匆匆离开，似乎刻意避免与他人接触。出于职业敏感，邮政工作人员选择了报警求助。
4: 我们看到这些信件都是使用统一的信封装订，纸面上没有其他的笔迹可供参考，统一使用打印的方式，在信件上标明收件人及发件人。这种情况在我们当地非常少见，极有可能涉及电信诈骗或敲诈勒索，我们马上联合县公安局反诈中心进一步核查。
2: 警方根据邮政工作人员提供的线索展开追踪调查，发现这名男子曾在辖区某酒店多次出现，于是办案民警迅速赶往这个酒店。
4: 当我们排查至一个陕西籍男子的房间时，发现房间内有大量未寄出的信件，特征与邮局提供的可疑信件一致。在征得该男子同意后，查看信件，发现每封信件内有一张涉及敲诈勒索的信件及一张男女亲密接触的照片。
5: 你为什么会用这个地址？
6: 这是他给我的。
5: 他给你的地址是吗？你的手机呢？
2: 在现场，民警对这名男子进行询问，确认了他的身份为李某。那么李某手中的这些可疑信件是从何而来的呢？警方依法将他传唤至派出所展开进一步调查。
4: 经询问，李某通过网上兼职联系到上线，约定每日150元薪酬，到内乡替上线邮寄信件，其本人并不知晓信件内容。到内乡后，全程通过微信与上线沟通，从未与上线及其他涉案人员见面，信件均按照上线的指示，在荒郊野地、城市角落等隐蔽的地点取件后邮寄，全程无接触，以规避侦查。
2: 警方推测，李某只是一个负责邮寄信件的下线，至于信件中的不雅照，多半是由 AI 合成。而在李某背后还隐藏着一个利用人工智能合成不雅照对他人实施敲诈勒索的犯罪团伙。
1: 寄件人李某的落网只是这条犯罪链条的其中一环，那么究竟是谁在制作这些足以以假乱真的 AI 不雅照呢？谁在操控整个敲诈链条？他们手中银行工作人员的个人信息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2: 在警方查获的信件里，每一封都装着一张 AI 合成的不雅照，随信附上的还有一封措辞激烈的敲诈信，大致内容是要求收件人按指定方式联系私了，支付所谓封口费，否则就像这些所谓的不雅照公之于众。
7: 挂号信呢，一般用于邮寄重要文件，且必须由本人签收，一旦此类含有淫秽图片、具有敲诈勒索内容的信件邮寄到被害人手中，极有可能对被害人本人及家庭带来损害。
2: 为了防止有人上当受骗，警方第一时间对接邮政部门，将李某寄出的所有信件展开紧急拦截，最终成功拦截了280封挂号信。之后，警方根据犯罪嫌疑人李某提供的线索顺藤摸瓜，对隐藏在他背后的犯罪团伙进行深挖调查。
7: 为了尽快抓获本案的其他嫌疑人，我们带上嫌疑人李某到案发现场进行指认。通过调取案发现场的视频，我们发现有2名可疑人员在此处逗留并放置信件。
2: 民警随即在现场周边展开排查，发现附近的一处独家院内有几个外地人在此租住，且行为可疑。经过进一步比对，警方发现这几个住户的长相与警方调取视频中的可疑人员高度相似。 于是办案民警

0: 警迅速联系了房东，并在房东的配合下敲门检查，发现屋内共居住三人，且存放大量信封、多台打印机、电脑、邮票等作案物品，于是对这三个人进行了传唤。
1: 经过询问得知，他们通过非法途径与境外诈骗团伙取得联系，由境外的人员给他们提供这些笔记本等生产设备，以及这些信封上的收件人信息。
0: 为掩人耳目，境外诈骗团伙与犯罪嫌疑人李某、冯某只采用单线联系，所有指令及收件上名单全部由团伙直接提供。
1: 冯某与其他二人分工打印敲诈勒索信件，制作 AI 合成照片，封装切票，完成后将信件放置于隐秘地点，再告知上线，由上线通知李某前往此处取，最后到内乡各邮政网点邮寄信件。
0: 目前，李某、冯某、刘某等四人因实施敲诈勒索，已被内乡县公安局依法处理，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2: 公安机关也提醒广大人民群众，此类诈骗迷惑性强，群众若收到含有不雅照片、危险内容的信息后，不要转账，切记要妥善保护好个人隐私，不随意在网上泄露敏感信息。如遭遇到此类诈骗，注意留存证据，并及时报警，依法维护自身权益。
3: 在四川成都，一个居民小区内突然发生火情，有一名80多岁的老人被困在房间。危急时刻，成都金牛公安分局的辅警吴永杰挺身而出，冲进火场，与其他几位热心市民一起将老人救出。
4: 快点，快点，快点！
5: 事发当时已经是晚上11点多，深夜的宁静突然被一阵急促的呼救声打破，一栋居民楼突发火情，室内

0: 直接就想着肯定是着火了，就马上就想着救火。
1: 事发时，辅警吴永杰刚结束备勤，驾车回家，恰好途经事发小区。发现火情后，吴永杰没有丝毫犹豫，立即从后备箱取出常备的灭火器，与同行人员一鹏率先冲进火场。而小区内的梅建勇、肖立山两位热心居民见状，也迅速加入救援队伍。
2: 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那个火已经烧到那个门口了，往那个外面冒了一个趋势了。我们当时一边就是在灭火，一边又是帮忙疏离，就是楼上撤离下来的一些人员。
1: 单元楼内刺鼻的烧焦味混杂着浓烈的浓烟扑面而来，视线严重受阻，呛人的烟雾让人难以呼吸。吴永杰与同伴沉着应对，分工配合，一边大声呼喊疏散楼内熟睡的群众，一边熟练操作灭火器，拔掉保险销，对准火源根部精准喷射，全力压制蔓延的火势，为后续救援争取宝贵时间。
3: 还有灭火器，
4: 要不我还得要不我老子打算
3: 要不在这儿
4: 就在三楼喷着，我就
1: 在。就在灭火过程中，现场群众的一声呼喊让情况变得更加紧急。原来起火的居民楼三楼还有一位80多岁的老人被困，吴永杰当机立断，立刻向三楼冲去。
0: 他楼上还有一个婆婆，80多岁了，行动不便，是一个人居住。然后我们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就冒着这个浓烟上楼去找到这个杨婆婆了。
1: 在将老人转移至小区安全区域后，吴永杰又留在现场维护秩序，引导疏散周边群众。
0: 就不管什么职业，你只要看到这种情况，就在他人需要帮助的时候，我觉得只要是作为公民，我觉得都会伸手帮一把，就是生命永远是第一位嘛。
5: 记者了解到，吴永杰等5人冲进火场英勇救人的事迹，日前已被当地政府认定为见义勇为。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两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随着移民管理便利化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以及商贸往来持续升温，今年以来，我国多地口岸出入境客货流量增长势头强劲。
1: 截至12号11时30分，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800万人次，同比增长12%，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800万辆计。截至5月11号，北京口岸出入境外国人已超255万人次，占出入境人员总量的32%，同比增长33.6%。其中，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达95.7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0.8%。
2: 我一直都很关注中国文化，也爱看中国电影，总能从里面的忠诚、荣誉感和敬业精神里找到共鸣。
1: 随着中国与哈萨克斯坦跨境出行商贸往来热度持续攀升，新疆霍尔果斯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迎来高峰。据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的数据，今年前四个月，霍尔果斯公路口岸累计验放出入境人员50.02万人次，同比增长23.27%，创历史新高。
3: 往来旅客中，既有奔赴中亚各国观光游玩的国内游客，也有穿梭于中华两国的外贸商户及跨境从业者，人员往来类型更加多元化。
1: 截至11号，我国与塔吉克斯坦唯一的陆路口岸卡拉苏口岸，今年以来出入境人员已达1.1万多人次，同比增长17%，出入境车辆超10000辆，同比增长15%。
4: 跨境货物运输大进大出趋势明显，口岸通关流量持续攀升。
1: 云南瑞丽的畹町口岸也迎来客货流量较快增长。最近，大批产自缅甸的圣德龙芒果从这里入境。今年以来，云南畹町口岸累计验放出入境人员28.14万人次，验放

0: 进出口货物70.02万吨，其中生鲜农产品进口保持较快增长。
1: 12号，位于大渡河流域的金川水电站正式并网发电，加上近期大渡河流域枕头坝二级、沙坪一级等水电项目也陆续投运，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再添新支撑。
2: 在我身后，从泄洪道里喷涌而出的水流犹如万马奔腾，非常壮观。它每秒钟的过水量就接近300立方米。在我左侧这112米高的大坝的上游的库区里，可以容纳约5亿立方米的水，它可以全年稳定发出清洁绿电，送往千家万户。
3: 金川水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装有4台单机21.5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年发电量约35亿度。
4: 我们现在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上半年投产发电目标，届时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减排二氧化碳260万吨。
3: 不只是金川水电站，整个大渡河流域水能资源富集，干流规划建设28级水电站，水电开发总量超2700万千瓦。近期集中投产的金川枕头坝二级、沙坪一级、绰斯甲4个水电站总装机近200万千瓦。位于大渡河下游的枕头坝二级水电站、沙坪一级水电站是四川省“十四五”重点能源项目，共装设12台机组。此外，位于大渡河上游的绰斯甲水电站4台机组39.2万千瓦装机也已投产发电。大渡河中游老鹰岩二级水电站也已实现河道截流，水电能源开发建设在“十五五”开局不断提速。
1: 长江新画卷，十年看变化。10年来，长江经济带优良水质比例从67.0%提升到96.5%，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到47.3%，绘就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长江新画卷。接下来，让我们切换为太空视角，顺流而下，一览长江十年巨变。
5: 从太空俯瞰，万里长江自青藏高原奔涌而下，与群山相拥，与沃野相依，激荡出一幅恢宏的壮美图景。重庆是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最后一道关口，这是一幅2016年卫星拍摄的影像。我们可以看到，位于涪陵区南岸浦的长江边，曾经有一座化工厂区，灰白色的废渣堆成了一座高达130米的污染山，占用了土地，破坏了环境。2019年，当地关停了这座老旧厂区，并全面启动环保治理，对占地约900亩的废渣堆场进行复土复绿、生态重塑。昔日白灰蔽日、尘土飞扬的废弃矿区，如今褪去斑驳旧貌，变身草木葱茏、步道蜿蜒的城市滨江公园。下面我们来到位于长江中游的湖北宜昌磨盘溪。这张定格在2016年的卫星影像，记录着江岸曾有连片的工业厂房和砂石码头。2018年开始，当地拆除码头15座，腾退企业130多家，复绿1300多亩。通过一系列生态修复，昔日的工业锈带跌变为滨江绿廊，砂石码头变身为灯塔广场，既保留了工业记忆，又打造成艺术景观和孩子们的乐园。绘就出暗绿景美的生态新画卷。跟随太空视角，我们走进鄱阳湖畔的江西都昌。从10年前的卫星影像中，我们发现因矿山粗放开采，植被遭破坏，废渣乱石淤积，水库浑浊泛白，形成刺眼的牛奶湖。2018年起，当地全面开展矿山整改工作，清理废石，复土复绿，治理水体，先后完成39座矿山生态修复整治工作。曾经满目疮痍的山体，如今草木繁盛，绿意盎然，水质稳步向好，生态环境明显改善。最后，我们来到长江下游的安徽无为刘渡镇。这里毗邻铜陵淡水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是

0: 江豚的重要栖息地。不过2016年的卫星影像显示，这里江湾曾经是码头船厂密布，一片片沙场如同创可贴般覆盖了岸线，侵占了水域，破坏了湿地。2017年起，当地启动长江岸线专项清理整治，拆除违规沙场、码头等30多座，清退水产养殖面积近3000亩，同时修护生态，复绿造林。如今江湾水清岸绿，碧波荡漾，江豚频频现身，逐浪嬉戏，勾勒出一幅灵动的生态画卷。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当卫星见证两岸披绿，江河安澜，长江十年生态蝶变不仅绘就一江碧水东流的壮阔画卷，也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筑牢了生态根基。
1: 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期各地陆续开展防灾减灾救灾科普宣传，普及避险技能，让平安理念走进千家万户。
2: 在海拔3200多米的四川阿坝县，当地应急部门组建了马背宣传队，深入牧场深处，走进牧民家中，面对面地传授地震避险及森林草原防火知识。在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县河镇，当地开展乡镇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演练。强降雨雨量一旦达到预警阈值，系统会自动报警，预警信息通过大喇叭、微信群、短信等多渠道同步发布，网格员、监测员立即上门组织群众转移。在北京国家地震紧急救援训练基地，应急少年说安全伴我行主题演讲引发众多孩子的兴趣。
3: 大兴机场共使用隔震装置1320套，世界上最大的隔震建筑，因而得名。
2: 微型探测机器人、救援机器狗、灭火机器人，这些新技术、新装备与人们的互动，让大家亲身体验高科技加持下的救援场景。从社区到学校，从城市到乡村，防灾避险知识正通过沉浸式体验、数字化手段走进千家万户。
4: 基层呢，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今年的活动，我们更加注重全民参与，从城市、乡村到边缘地区，都有我们的防灾减灾救灾宣传队伍，让防灾减灾救灾知识走进千家万户，推动全民覆盖、全域联动。
1: 为期3天的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11号在杭州开幕，吸引了来自65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外嘉宾参会。
5: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一段沉浸式的 AI 加教育创新生态展示拉开帷幕，展现了未来教育新图景。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吸引了来自65个国家和地区的850多名中外嘉宾。
6: 本次会议的国际影响力和参与度超过了以往3届，外宾达到了500多人。我们在会议期间和乌兹别克斯坦、跟巴西已达成了人工智能教育合作的政府间协议，同时在学校之间还有校企合作中，人工智能合作也成为新的热点。
5: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到2030年，全球还需要大约4400万名教师。与会中外嘉宾一致认为，也需警惕人工智能时代的伦理安全等问题。
7: 我们要关注使用人工智能的伦理安全，避免对教育造成任何伤害。我们期待着继续深化与中国的教育合作，并以合乎伦理、包容、公平的方式推进教育技术应用。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针对即将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11号表示，联合国赞赏中美两国保持对话沟通，作为世界两大主要经济体，中美妥善处理分歧将有利于世界稳定和经济发展。
9: Are certainly appreciative of the efforts by the two governments to deal with their outstanding issues through dialogue, and we encourage them to keep up with the track of dialogue in order

0: to resolve any differences that they may have.
1: 法尔汉哈克指出，当前国际议程中有许多问题都需要中美在内的主要国家发挥作用。他还强调，中美两国在全球经济中具有重要分量，两国经济关系对全球经济影响显著。
0: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re two of the main economic powerhouses of the world, and any way that they can deal with any of their differences in economic policies would be beneficial for the world as a whole.
2: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3: I think this meeting will be a very good meeting.
4: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5: The U.S. President and the Chinese.
6: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7: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是一件非常积极的事。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互联的世界，各国在经济等层面紧密相连，也正因如此，我们应保持接触和对话，管控分歧。
6: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和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地位重要，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新闻服务生活，来看一组生活服务台。近日，网络上频现嘴唇发紫是否就是心血管有淤堵的讨论。不少人一看到嘴唇发紫，就下意识认为是自己心脏出问题了。事实上，嘴唇发紫是身体发出的异常信号，虽与心脏存在关联，但绝非唯一原因。盲目判断反而会延误真实病情。
9: 嘴唇发紫医学上称为紫绀，是指血液中还原血红蛋白含量增多，导致嘴唇黏膜呈现青紫色的现象。嘴唇部位皮肤黏膜薄，毛细血管丰富，一旦身体血氧供应出现异常，嘴唇颜色的变化会格外明显，成为观察身体循环以及呼吸系统的重要依据。
10: 心脏所谓的说淤堵啊，应该我理解为啊，是心脏血管堵了，冠心病。但冠心病是不是一定就嘴唇发干呢？有的可能会，比如说急性心肌梗死的时候，但是呢，它一定也同样伴随其他更加典型的冠心病所特有的症状，可能急性胸痛非常明显。所以说嘴唇发干是不是一定有心脏病？不一定。我们也需要去医院及时的就诊进行排查。
9: 除了心血管的排查以外，很多的紫绀也反映身体呼吸系统问题，肺功能异常。
11: 紫绀的话呢，和我们呼吸系统的疾病是密切相关的。紫绀呢，它主要还是因为我们血液中的这种还原血红蛋白浓度比较高。你像我们出现了这种严重的肺炎，它可能就会导致这个氧合过程受到影响那么它就可能会导致这个血液中的还原血红蛋白不能完全转化为氧合的这种血红蛋白就会出现紫绀的情况。
2: 专家介绍，肺功能的异常导致的血氧低也会引起紫绀的症状，极易被误认为是心脏问题，需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进行筛查，以免延误病情。
9: 肺是人体氧气交换的主要场所，慢阻肺、重症肺炎、哮喘、肺动脉高压等肺部疾病会引起肺部通气换气功能障碍，氧气无法顺利进入血液，血氧含量降低，导致紫绀。除了嘴唇颜色的改变以外，常伴有一些其他症状，
11: 比如说慢阻肺病或者哮喘。

0: 起的这种这种呼吸困难或者紫绀的话，那往往还会有反复的慢性的咳嗽咳痰这种情况。那么如果说是肺栓塞，那可能它还会有其他的，比如说卡血呀、胸痛啊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如果说是肺动脉高压，那么可能还会有晕厥，也会有卡血甚至有胸疼这样的一些表现。
1: 出现呼吸障碍或肺功能异常的患者，要及时到呼吸科进行筛查，确诊病因，再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疗。
0: 我们一般会给病人去做一个血氧饱和度的监测，那么我们可以去给病人做一个这个外周的脉搏氧的一个监测如果说是明显下降在90%以下，那么进一步的检查就包括做动脉血气，来明确你的这个动脉血里头到底它的含氧量。如果说是确实有低氧血症我们就应该再去给它进一步的筛查，做肺部 CT， 做肺功能等等等等。
2: 专家介绍，受凉、劳累、情绪激动等因素可能会引发一过性的紫绀，如在休息保暖后快速缓解且无其他不适，可暂时观察。若是持续性紫绀，除了排查肺功能异常外，心功能筛查要做好。
1: 心功能异常引发的紫绀多半为心脏结构性疾病导致的，心脏泵血功能受损，血液无法顺利完成氧气交换，引起持续性紫绀。
3: 那绝大多数呢是心脏结构的异常，比如说房间隔缺损、室间隔缺损、法勒氏四联症或者心脏的瓣膜出了问题。那这些心脏的器质性的疾病会引起我们血液当中的血氧含量变低，也会造成嘴唇的发紫，一定会伴随其他的一些更加典型的、更加具有代表性的症状它会这个在活动时候容易出现气短、呼吸困难而且人呢容易感觉到疲乏，比如双下肢水肿，一按一个坑儿，有的呢晚上睡觉时候不能平躺，一平躺觉得呼吸困难。
1: 出现持续性紫绀或伴有其他症状的，需立即前往医院进行心功能筛查，区分是心脏问题、肺部疾病还是其他全身性疾病，切勿自行判断，盲目用药。
3: 我们需要做这个检查其实是非常简单而且非常的客观，叫超声心动图。这个超声呢它会展现出我们心脏的结构，比如说前面提到的房间隔缺损、室间隔缺损，在超声上看得非常的清楚。同时呢超声还可以提供额外的信息，就是心脏的功能状态是不是有心功能不全。所以呢这个检查是一个非常重要而且客观的一项排查手段。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12号傍晚，数百名日本民众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推动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认为该法案将压制日本国内反战声音，对该法案表示强烈不满和反对。
5: 高市政権は高市政権だけで決めて、それを押し付けているっていうことが、何のために税金払っているのっていうと、国民みんなが健全に生活ができるようにしたいがために、私たちは頑張って払っているのに、なんで勝手に戦争を始めんとしてんのよっていう話を、あいつは逃げてて話し合いの一つもできない、全く反省しない、全然ダメだと思います。
6: それをなんでその守らなきゃいけない人たちが変えようとしてるのかがまずわからないです。で今もっといろいろやらなきゃいけないことってあるじゃないですか、憲法より先にホルムズ海峡の名札が足りないだとか、そういうことをやらずになんでそんな憲法って言ってるのかがわからないです。私はもう憲法改正は絶対反対です。
2: 伊朗10号经由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的回复。美总统特朗普数小时后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方回复完全不可接受。美伊双方各自划定谈判红线，亮出强硬立场，现有停火局势愈发脆弱。
7: 伊朗议长卡利巴夫12号发文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14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的各项权利，任何偏离这一框架的做法都只会失败。他同时表示，拖延越久，美国纳税人为此付出的代价越高。伊朗

0: 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同一天发文表示，如果再次遭到袭击，伊朗的选项之一可能是将铀浓缩丰度提升至 90%。另据伊朗新闻电视台11号报道，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穆罕默德·伊斯拉米在一场会议上表示，核技术和铀浓缩问题不会被列入伊朗与美国任何的潜在谈判议程。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但伊朗在给予美方的回复中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他说，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
1: 12号，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同到访的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举行新闻发布会。穆罕默德表示，卡塔尔支持巴基斯坦斡旋以寻求结束战争、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解决方案。他还表示，卡塔尔不支持再次爆发战争。费丹表示，土耳其支持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努力。费丹还表示，尽管各国都在讨论和平方案，以色列仍然在推进其扩张性的政策。阿里·萨穆迪是一名巴勒斯坦记者，去年五月被以色列以行政拘留名义逮捕，在没有正式指控和审判的情况下被关押了近一年。近日，阿里·萨穆迪获释，但获释当天，萨穆迪的家人和朋友几乎认不出了他来。监狱恶劣的生活条件令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瘦了几十公斤。
0: 画面中，左边是阿里·萨穆迪一年前工作时的状态，右边是最近拍摄的获释后的状态。阿里·萨穆迪说，在这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遭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身心折磨，使他变得如此消瘦的主要原因是监狱里每天提供的食物少得可怜。阿里·萨穆迪说，在监狱里除了要挨饿外，还经常遭到殴打。
2: في احدى المرات بعد ما عدت من زياره المحامي القونا على الارض على وجوهنا مددونا على الارض على وجوهنا وبلشوا يضربوا فينا وقف الضابط الاسرائيلي هيك دعس على روسنا دعس على راسي هيك وخلى وجهي بالارض بجوز 3-4 دقائق حد الاختناق。
0: 此外，阿里·萨穆迪说，监狱的医疗条件十分恶劣，他亲眼见证了一名22岁巴勒斯坦青年的死亡。
2: مرض بالليل طلبنا منهم يغدوا على العيادة ما كملوا تركوا للصبح الصبح طلبنا منهم انهم يغدوا على العيادة استشهد مات قدامنا كانت يعني عبارة عن جهنم حقيقية سجن اليوم جهنم بكل معنى الكلمة
0: 联合国此前曾发布报告称，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拘留的巴勒斯坦人数量惊人，其中大多数未被正式指控或审判，且被关押在恶劣的条件下。此外，还有关于巴勒斯坦被拘留人员遭到虐待，甚至被施以酷刑的报告。
1: 武装人民动员组织12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和伊拉克安全部队当天在南部的纳杰夫沙漠和卡尔巴拉沙漠等地展开联合安全行动。美国媒体9号报道称，以色列在伊朗邻国伊拉克的沙漠地带建立了一个秘密基地，以便为以色列空袭伊朗提供支持。中东战事对约旦旅游业造成了冲击。尽管中东地区局势在4月8号美国和伊朗停火协议实施后出现阶段性缓和，但约旦旅游业的复苏并未明显加快，仍面临多重挑战。
3: 业内人士表示，目前中东地区的安全形势仍存在不确定性，同时高油价持续推高机票价格，不少游客在出行决策上趋于谨慎，缩短行程甚至取消订单的情况明显增加。
4: وقود الطيارات فصارت أسعار التذاكر مرتفعة اليوم للأسف

0: يعني احنا بالاردن كون منطقتنا الجغرافيه في منطقه حساسه جدا كان لها تاثير على الطيران باتجاه الاردن
1: وكان لها تاثير كبير علينا كمطاعم سياحيه بنسبه 70% نزل الشغل وأثر على الفنادق وعلى كل المنشآت السياحية.
2: 近期，约旦政府和旅游部门推出多项扶持措施，包括推动国内旅游市场、减轻企业税费和贷款压力等。但业内人士认为，这些措施效果有限。
3: ما بتغطي كم الشغل اللي موجود في البلد عندنا، يعني ما بتعطي مجال إنه بتعطي جزء منه بتسد جزء، لكن جزء بسيط وليس جزء.
4: 尽管地区局势出现阶段性的缓和，但在中东国家约旦，当地旅游市场的修复并未同步提速。高油价带来的航空成本压力、航班运力恢复不足，以及游客信心仍待提振，正在共同制约出行需求的释放。约旦乃至周边地区旅游业的全面回暖，仍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总台记者朱英祥，约旦报道。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6: 甘肃安南坝野骆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很多珍稀动物重要的栖息地和繁殖地。保护区里有很多工作了近20年的老护林员，他们一直默默守护着这里的生物多样性。段其成就是其中的一员。今天的零点故事，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名基层护林员如何用脚步丈量这片保护区。
7: 段其成一天的工作从对辖区内的卡口、主要道路和重点区域进行巡逻和检查开始。
8: 像我们这个站头建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正好这个地方我们先叫绿草滩，绿草滩离水源也近，在这个是三岔路口，对咱们管理也比较方便。我工作在这个单位已经快20年了，这样的路几乎每天都得走。
7: 段其成所在的安南坝保护站位于保护区南部阿尔金山北路，这里与附近阿克塞县牧民的春季草场相连，也是车辆通行最频繁的区域。以前护林员们只能通过步行的方式进行巡护，现在通过无人机，他们可以更加高效地开展工作。
8: 以前我们巡护后那都是拖着帐篷走到哪后住到哪，你帐篷生活那后你夏天可以冬天就不行，现在我们有固定点嘛，这一个信号也通了，我们走到哪后随时能够，如果遇到啥情况随时可以和站长取得联系。
7: 2016年，保护区架设了光纤网络，实现了重点区域通信信号覆盖率90%以上，大大提高了管护水平。同样得到便利的还有附近的牧民，每年春天产高季，牧民们到这里转场，段其成也会带着队员们与牧民多多交流沟通，一方面宣传引导牧民保护野生动物，另一方面为牧民提供一些帮助。时间一长，很多牧民也会自发地保护野生动物。
8: 我们来到这边主要工作就是跟着牧民以后，在这个放牧过程中发现保护区里面有和外人的进入，有没有和穿越的、采挖砂石的、探金的，人家要跟着羊群进入很远的地方，完了牧民人家发现情况的时候就给我们反馈回来了。我们完了只是在跟咱们管护中心通报，光靠我们是不行的。
7: 保护区北部的干旱荒漠区是野骆驼的主要活动范围，这里气候干燥，植被稀少，水资源匮乏。由阿尔金山的雪融水汇聚而成的安南坝河则是保护区的重要水源之一。工作人员通过铺设管道引水和修建人工水源点，为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和野生动物提供了生命之源。虽然不常看到野骆驼，但定期巡护水源地、疏浚河道、加固河坝，也是段其成和队员们守护野骆驼的方式。
8: 这条河水质的清澈、水源的来源，这我们平时都作为一个重点监测。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借助这条水源的这条线，把站上的水沟引得更加方便，引到更放心、更清澈的水。
7: 段其成明年就要退休了，他对这里充满了不舍。
8: 我退休以后，我还是会对这片土地都有着热忱和眷恋和热爱。我想看到和我们这个保护区里的动物、人，包括自然资源、草地，都融为一个非常五彩斑斓的一个世界，让它 将来发展得更好。

0: 更美。
1: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提前发现异常，紧急转移群众，全村成功避险。第十八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到来，
1: 你从看见上身雨了呗。
0: 迎接即将到来的汛情关键期，面对愈加频繁的极端天气，提高防灾减灾能力还有哪些短板需要补齐？
2: 这些年我们出现较重的这种暴雨洪涝灾害以及地质灾害都发生在北方地区。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防灾减灾，如何应对不确定的挑战。

0: 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今天是我们国家第18个防灾减灾日，同时呢，这也就开启了这一周都是全国的防灾减灾宣传周。这一周全国各地都在进行着各种各样的这种主题宣传活动。那么我们不妨再看一下今年的主题，今年的主题跟前两年是一样的，都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那么波折号后面的具体能力是在发生着变化。那么由此可以看出，这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作为个体都应当具备一个风险识别和避险避灾的这样的一种意识和能力。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些年来，那么随着全球变暖，另外极端天气的频发，防灾这样的一件事情呢，灾害自然灾害以越来越多的新的面孔，在以前跟以往发生地方完全不一样的这种地域展现出来。那么面对这种新危险、新挑战，作为基层的防灾减灾的体系，应当如何进一步的完善？我们应当做什么才能更好的保护自己的安全，同时把防灾减灾的体系建设好？今天我们就来关注这些话题。
1: 防汛抢险应急演练，地震灾害救援应急演练，群众避险技能科普，青少年防灾减灾教育，在今天全国防灾减灾日下，从主会场江西南昌，再到全国各个地方，都在从多个方面强化防灾减灾的体系建设和知识科普，这其中基层的防灾减灾能力格外重要。就在今天的江西南昌主场活动上，就有12位来自基层的防灾避险优秀代表受到了表彰，其中4位基层防灾减灾工作者被授予三等功。他们都来自乡村，都在山体滑坡、洪涝灾害等危机发生前及时组织转移村民，从而避免人员伤亡。来自云南怒江贡山县独龙江乡孔当村的党总支书记金荣就是其中一位。2025年五月底，云南独龙江乡遭遇历史罕见特大暴雨，村党总支书记金荣与基层防灾人员在巡查中发现，村里的小溪沟出现混着泥沙的浊水正汹涌而下的现象。
2: 是我们是组织那个地质监测员还有小组长一起去看的，那天是从那个沟沟里面下来了小型的泥石流，我们就及时上报给那个独龙江乡党委啊。他们收到我们上报的信息以后，他们是及时跟我们对接，然后过来跟我们一起挨家挨户的把那个把那附近的那个群众转移到那个安全的那个安置点那里。
1: 在当时通信中断、险情不断的极端条件下，金融有序组织40户、135名群众成功避险。这背后不只是一个人的努力，还有一套机制的支撑。在整个暴雨灾害应对中，独龙江乡严格按照了云南省在2022年建立起来的防汛救灾体系1262机制。该机制的核心是提前12小时、6小时、2小时

0: 把强将于玉璟精准送到县乡镇，再由乡镇干部网格员第一时间通知到每一户每一人，做到有教必应，应转尽转，不漏一人。
1: 这个是一个很科学的机制，12小时的预报、6小时的预报和2小时的预报，让基层的同志能够精确地认识到哪些地方我该采取什么行动。
0: 今天同样被授予三等功的还有甘肃永靖县盐锅峡镇黄祠村的灾害信息员张德元。去年12月10号中午，他正骑着电动车巡查滑坡隐患点，走到一处监控点位时，他听见山体异响，凭借多年巡查经验，他判断险情正在逼近。
2: 当时就首先应该摆脱下日历刚脱了呗，是头空开箱子，你总看见上身有了呗。
0: 张德元立刻给村委会打电话报告情况，随即他向农户集中的区域挨家挨户敲门喊人，村委会和镇政府同步响应，封控道路，划定危险区域，组织群众撤离。从发出预警到全村完成紧急疏散，仅用了20分钟。最终，黄祠村发生山体滑坡时，45户村民房屋被掩埋，240亩耕地损毁，但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2: 张德元这个地质信息灾害员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他是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报告给村委会，村委会报告给镇政府，然后我们组织人员进行撤离。
0: 近年来，全国像张德元一样的灾害信息员、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队伍规模已超过100万人，每个城乡社区至少有一名灾害信息员，他们在防范应对山体滑坡、洪涝、泥石流等重大灾害风险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3: 在防灾减灾这项工作里面，通过刚才的短片，我们就能看到越基层越有效。那么基层的工作做到位，就可以把小灾小难防止他们进一步扩散成大灾大难。那么今天呢，接下去我们就会来连线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研究院教授尤志斌，我们听听怎么能够把基层的这个栅栏呢把它给筑牢。尤老师，首先啊，我们看一下这个从今年的这个主题说起。连续3年了，大的主题没变，但是波折号之后是在发生着变化。这个变和不变，这个能说明什么问题？
4: 第一个呢，我想呢，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连续3年呢，我们主题没有变。实际上呢，第一个方面当中啊，我们就突出了我们每个人的作用。大家会看到是吧，人人将安全，各个会应急，我们突出每个人作用。也就是说，我们在这样的工作甚至这样的事业当中，我们每个人的意识，我们每个人的能力，甚至每个人的参与，对我们整个工作呢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第二个呢，从灾害传播学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我们这句话也希望能够成为大家的口头语，就是我们在日常的工作当中，从我们的老人到小孩，甚至我们的这个成年人，我们在工作当中甚至在生活当中呢，我们都大家都讲这句话，我们就希望能够形成一个很好的一种意识的一种导向和引导。那么第三个呢，我想呢，从这个角度当中呢，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的防碾救它实际上是一个全过程。也比如说像我们刚才看到的信息员，他从这个风险的识别再到这个处置，甚至是到我们这个早期的恢复是吧，转移和安置，它是一个全过程的工作。我们也希望是吧，通过这样的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那这样的一种宣传，那么引起全社会啊，对于我们这个工作全过程全要素是吧，全系统的它一个重视。
3: 刚才我们通过短片也看到了，都是基层的，在最基层最前沿的一些干部，他们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我们今天也看到，来自基层的12个防险避险优秀代表受到表彰，就是能从这些受到表彰的个体和案例里面，我们能够总结出一些什么能力，是希望全国的更多的基层能够去学习的。
4: 我觉得从这个过程当中啊，从他们的这个先进事迹当中啊，比如说我们风险识别的能力，还有之前做这个灾害准备工作能力，比如说我编制应急院，甚至出现问题之后我转移的一种能力，再到安置的过程的能力，它是一个全过程的一种能力。所以说从这个过程当中，它是一种综合能力的一种体现。 那么第二个呢，从这个我们的实际工作当中啊，我想刚才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包括基层。

0: 信息源，我们基层干部做的事情。那么这些鲜活的生动的案例，实际上也是我们其他的基层的同志都是可以简单易学的一些案例。那么别人可以做到的事情，是吧？我相信大家呢，我们通过我们的努力，甚至我们通过我们的这种借鉴学习，也是可以很好的做到的。那么第三个呢，我想很重要的就是对他们的这个工作成绩的一种充分的肯定。通过我们对这种事迹的宣传，让更多的这种事迹、更多的案例呢，我们宣传之后呢，大家也在全社会呢弘扬这种我们整个的防灾减灾的这种意识和氛围。
1: 刘老师，人是嵌在体系里面的，刚才我们说他们发挥了个体的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嵌在体系里面的人怎么能够应用体系去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比如说体系里面包括信息的及时传递，比如说各种巡视机制，怎么把这些发挥得更好，让人工作起来更加顺畅，更加有效？
0: 比如说我们可以进行一些具体的制度设计，像这种2023年之后，是吧，大家可能都会更熟悉一个词，就是校应的机制。我们从这个信息的这种分享，那么再到我们整个工作落实过程当中啊，通过我们这种校应制度的这种建设，比如说我们呼叫到每个人，是吧，也就是提醒到每一个人，再到我们最后的这个一米，不是一公里的问题，是吧，解决我们最后一个人最后一米的问题。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信息传递的传导的机制呢，我们实际上呢就让大家呢都意识到风险，甚至呢采取有效措施。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从整个过程当中呢，就加强了这种整个的责任制度的一种设计。你比如说，在这样的工作当中，我们可以呢，把这个工作的岗位，是吧，甚至是这个班组，还有我们叫一个点，我们就可以避单点的一些具体的面临的一些问题，甚至是我们具体的这种信息的分享呢，就可以呢，更充分、更及时的分享到，那么大家呢对这个问题呢进行综合的一种分析啊，然后有效的了解面临的这种风险。
1: 如果说这些体制里面的一些助力是增存量的话，那么科技就是增量。那怎么能够发挥科技的力量，能够赋能给这些基层的一线的工作人员，让他们更有效的这个去发现，及早的发现危险？
0: 我觉得呢，第一个呢，就是从这个科技的角度来讲呢，我们要立足于现场，甚至这个区域，乃至这个乡村这个地方它的一个灾害的特点呢，我们去开发相应的这种技术装备，甚至配备相应的这种器材，以及这种科技支撑的工具。那么再比如说在这种过程当中啊，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比较有效的手段，像我们的这种监测预警的网络和信息系统。那么通过我们知密知牢，让这些可靠的这种信息支撑工具啊，为我们基层的干部、基层的同志呢，还有我们的每个人呢，来提供这种科技的助力。那再有一个呢，在我们这工作当中呢，比如说还有一些新型的工具，特别是我们在三段情况之下，你的断网断路了，我们都不通了，在三段情况之下，我们这种通讯的工具，比如说像这种可靠的卫星电话、海事电话，还有我们相应的这种通信网络呢，为大家呢来提供支撑。还有呢，另外我们就是面临的，比如说现在这种情况之下，极端条件之下，像无人机是吧？它从巡航，我们对于风险的这种识别、信息的传递，甚至物资转运呢，都可以为我们的防灾减灾呢，在实际工作当中发挥这种助力。
1: 刘老师，您看，我们之所以强调基层工作的重要性，就是因为它可以防患于未然，就是大风起于清平之末，让它在最小的时候，让它就能发现风险点。那么这跟专业是密切相关的。但是我们现在呈现出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往往当它救灾的时候，我们的专业队伍才是专业的，但是防灾和减灾的时候，相对并不那么专业。所以对专业性的问题，您觉得未来应当怎么去完善它？
0: 我觉得呢，从这些案例当中呢，我们要未来呢要进一步的加强这种专业化的这种建设，无论是对于我们目前的一些公职人员，还有我们的这个社会力量，乃至我们的一些这个救援人员，甚至是在后期我们做心理辅导的一些相关的社会工作者，我想我们一个共同的一个工作呢，就是未来呢要加强这种专业化能力的建设。像我们在日常的这种风险的这种识别，再到呢我们这种处置的它的专业化，那么它都是整个系统都需要这种专业化的。我觉得呢，未来呢，在我们在整个工作当中啊，要进一步的加强呢相关的这种案例，还有规范课程的这种开发。那么也就是说，通过这种规范的我们这种培养体系、培训体系，告诉大家呢什么是正确的，而且呢是可以操作的东西。那同时，我们在这个工作当中呢，让这种规范化的东西呢，我们大家呢每个人都容易掌握，真正在工作当中呢进一步的落实。
1: 好，尤老师，稍后我们再继续跟您连线。那么这两年啊，随着极端天气的频发，我们越来越不熟悉灾难的各种各样的面孔了。那么在这种新挑战、新危险面前，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呢？继续关注。
2: 5月9号。

0: 甘肃临夏州和政县买家集镇石嘴村开展了防汛应急演练，演练模拟的险情是石嘴村短时间遭遇强降雨，引发山沟洪水上涨，山体小规模滑坡。险情下各部门如何进行预警发布、人员疏散、隐患排查、医疗救护等各项工作。
1: 通过开展实战化应急演练，检验入安可行性，提炼队伍应急处置能力，提升干群防汛避险和自救互济意识。
0: 防灾减灾涉及多个方面，这其中每年的汛期应对都是重中之重。眼下即将到来的防汛关键期，就是我们防灾减灾能力建设的考验之一。就在今年四月份，相关部门已经对我国今年汛期的特点做出了研判。
2: 据预测，今年汛期我国天气形势偏差，极端天气事件偏多，北方地区暴雨洪涝风险突出，台风登陆偏多偏强，并可能北上影响内陆。
0: 今年的防汛形势中，北方则更是重中之重。近几年北方地区极端降雨天气频发，特别是短时强降雨次数明显增加，给城市防洪排涝带来挑战。而在此之前，北方普遍被认为是少雨干旱区域，并没有太多应对洪涝的经验。而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明确提出了要加快补齐北方地区防洪排涝、抗灾基础设施、应急处置等短板。
3: 相比于南方，我国北方防洪排涝的基础设施相对还是比较弱的，这样情况下防汛的压力就非常大。这些年我们出现较重的这种暴雨洪涝灾害以及地质灾害都发生在北方地区，比如2021年的河南特大暴雨、2023年的京津冀、2024年8月的辽宁葫芦岛，我认为这就是我们需要防范的地方。
0: 就在上周，相关部门专门组织了一场提升北方地区基层干部防汛减灾救灾能力的视频直播培训，共涉及北方地区15个省区市等2.4万人同时进行培训。
4: 这一次是我们北方地区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这个提升培训班上，对于我们这些基层的工作人员来说，是有很大的指导性意义的。我认为此次这个培训班里面，关于汛期提前预警处置呀，还有转移避险安置这方面，这些实战性的这个理论经验与工作方法，对于我们来说都有很好的这个参考价值。
0: 李茂所在的郑州市荥阳市高山镇地处山洪灾害易发区，在李茂看来，基层应急救援能力和跨层级跨部门的信息联防联动是眼下当地急需完善的方面。
4: 当前我们基层应急救援队伍人员还是缺乏这个系统的全面救援知识的，尤其是基层防汛的应急救援人员大多都是本村或者说是这个社区熟悉情况的人员，一般情况下他们的实险的能力有待加强。二是我觉得就是在跨层级跨部门这一块这个信息联动联防这一块还有不够迅速。面对汛期突发的情况，我们往往都是作为基层工作人员来说需要快速的做出反应，要在黄金的时间段内争取出提前转移处置，在数据共享存在一定的难度。
0: 除了针对北方地区基层干部的防汛减灾救灾能力培训，近期很多北方城市已经在陆续开展今年汛情关键期的相关应对。比如5月7号，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局就召开会议，全面动员和部署2026年汛期气象服务工作，要求要完善监测预报预警体系，健全部门应急联动机制，筑牢防灾减灾防线。
5: 这两年生活在北方的朋友们肯定有这种感觉，就是自己生活的城市到了夏天的时候感觉就像在南方一样。那么怎么应对，就刚才这个短片里面也提到了，今年的防汛形势中北方是重中之重。那么面对即将到来的这个汛期，我们以北方为例，怎么面对即将到来的这种防灾减灾的工作呢？我们继续来连线尤志斌老师。尤老师，刚才我们就顺着这个话题说啊，那今年北方的这个汛涝还是个大问题。那对于北方来说，以往我不具备更多的这方面的经验啊。那如果我们从硬件来说，现在如果从基层，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

0: 我觉得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尤其是对于我们面临的一些极端灾害，无论是从知识和这种科技装备的，特别是从这个硬件建设来讲的话呢，它的这种可能这种配备啊，是不是特别充分的，是吧？比如说像这种监测预警的一些装备啊，还有包括一些通信的装备啊，甚至个人防护的一些装备呢，不是特别充分的。那么第二个呢，我们面临一个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些客观的一些情况，有些这个区域呢，它是处于这种灾害易发的区域。那比如说，我们甚至是有的这个村落，有的地方它就在这个山洪沟口，而这个地方呢，往往是从以往的案例当中啊，它是易发多发，甚至是有的呢已经产生了重大的危害的。那么这些客观的情况，对于我们的整个的这种灾害的这种风险的识别，甚至出现之后的这种转移呢，就带来这种客观的一种问题。那么第三个呢，也就是刚才提到的，就是这种极端灾害啊，它不太容易去监测和预测，或者是进行精准的这种监测预测。那么这些因素呢，都对我们整个的应对工作呢，都带过来了这种客观的一些条件，客观的一些不利的因素。
1: 这是硬件，实际上防灾减灾的时候，软件更重要。你比如说，有些乡镇干部他就有这种感觉，在防灾减灾的工作里面，当信息流动的时候，各部门各层级，当他跨不动，他没法联动，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0: 我想呢，第一个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要加强我们区域之间，是吧，多部门之间的一种协同的统一指挥的体制机制的建设。也就是我们通过这个制度啊，要解决我们长期以来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在整个工作当中，比如说我们上下游是吧，左右岸整体上都要互相兼顾。那么我们上游遇到问题了，我们可以告诉中游；那么中游问题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跟我们的上游和下游呢进行及时的分享。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整个体制机制的一种建设呢，就可以打下一定的基础。那第二个呢，我想呢，在工作当中啊，我们要加强这种整体信息的分享的。整个的这个制度的建设，就是我们这里边发现这种信息了，我们如何能够通过我们有效的、快速的机制，及时分享出去，也是需要我们这方面加强这个机制的建设。那么再有呢，这个工作当中呢，还有一些这个紧急的情况，我们要研究啊，这叫紧急决断的制度。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要立足于这个乡自为战、村自为战，甚至是呢各自为战。我们面临极端天气的情况之下，会出现这种可能的这种三断。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这个过程当中呢，这种紧急决断的能力，甚至是我们像信息源我们这个村里边的它的这种个体组织是吧，单一组织的这种决断能力，那么就对我们整个的应对工作呢，发挥极为关键的作用。
1: 刘老师，今天我们看到一篇文章，是中国灾害防御协会会长郑国光写的，他说的很客观，他说这个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机制还不健全。查不出来，改不到位，这种现象是仍然存在的。那么，自然人们就问：为什么查不出来改？然后查不出来，改不到位，怎么能够让他查得出来，改得到位？
0: 我觉得呢，第一个呢，还是要进一步的加强我们整体的这个制度建设，比如说像我们的事故隐患。我想呢，我们要进一步的加快出台，就是事故隐患的排查治理的相关的制度。也就是说，我们通过这样的从我们隐患这里边的责任、它的职责的这种设定，再到出现问题以后，它的整个责任当中是吧，我们的这个倒查和追究啊，我想呢，要通过这样一个整体的顶层的制度设计呢，来进一步来确认。第二个呢，我们在工作当中呢，也有些这个经验做法，比如说我们要研究事故隐患判定的标准。那么大家有了这个规范，有了标准之后，才能够在实际工作当中呢，真正能够便于操作、易于操作。通过这个我们的培训，也通过我们对于标准规范的这种学习，把我们身边以及我们面临的风险呢，也可以识别出来。那还有呢，有些地方呢，现在创新性的，还有我们这种以事故隐患的举报制度，从目前来看的话，也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再有一个呢，就是从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要形成一种闭环的管理。比如说，我们发现出了这个隐患，到最后是吧，我们的落实的解决，我们这里边呢要有这种消耗的制度，有台账的制度，也就是我发现了，到最后是吧，谁的责任，再到最后是吧，这个有没有消耗，我们都可以进行倒查，把每一个环节、每个过程当中啊，我们进行这种全链条、全系统的监管，那进而呢形成整体的合理。
1: 刘老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个气候变暖，它可能会让灾害也以一种乱七八糟的形式出现，比如说我们北方越来越像南方，那很可能又会出现一些我们根本就预料不到的一些新的灾害。那么我们未来要是能补上这一块，现在需要重点做什么呢？
0: 我觉得呢，我们在未来的这个工作当中啊，第一个呢，我们要这里边呢，要加强对我们未来面临的风险。

0: 我们原来常见的像洪涝灾害，南方常见的，有可能在我们北方的就常态化了。我们从郑州720是吧，再到237经济的暴雨洪涝灾害，再到去年的257我们经济的暴雨洪涝灾害，我们是连续遇到。那么面临这种问题的时候，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要加强对这里边的这种问题导向的一种意识，我们要提高整体的北方我们防汛甚至是其他各类灾害的因地制宜的整体的设防水平，从我们的这种河堤的建设和工程的设防，乃至我们整个的房屋各个方面呢，我们要加强这种硬件的建设。第三个呢，我想这个工作当中啊，我们还有这种复盘的制度，把我们面临的问题呢及时发现出来呢，尽快的面对新问题挑战进行分享。
1: 好，非常感谢游教授，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三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5月12号19时59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级轨09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642次飞行。记者12号从水利部了解到，目前全国湖库蓄水较常年同期偏多，灌溉水源相对充足，大部分地区耕地土壤伤情适宜，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
1: 从蓄水情况来看，全国是9677座重点水库，当前的蓄水量是4739亿方，是较常年同期偏多超一成，而且在北方各个省啊比较明显。
2: 从土壤伤情看，全国伤情总体适宜，西南地区重庆、四川、云南局地存在缺伤情况。据预测，近期华南、江南等地将有降雨，对改善土壤伤情、增加库塘蓄水较为有利。截至目前，全国春灌已全面铺开，累计灌溉面积3.6亿亩，其中5000余处大中型灌区开灌，累计灌溉面积2.6亿亩。今年，我国将持续推进9处在建大型灌区建设和104处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加强高标准农田渠系与灌区骨干工程衔接，确保已完工项目在春灌中发挥效益。
0: 12号，位于大渡河流域的金川水电站正式并网发电，加上近期大渡河流域枕头坝2级、沙坪1级等水电项目也陆续投运，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再添新支撑。
3: 在我身后，从泄洪道里喷涌而出的水流，犹如万马奔腾，非常壮观。它每秒钟的过水量就接近300立方米。在我左侧这112米高的大坝的上游的库区里，可以容纳约5亿立方米的水，它可以全年稳定发出清洁绿电，送往千家万户。
2: 金川水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装有4台单机21.5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年发电量约35亿度。
4: 我们现在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上半年投产发电目标，届时整个电站

0: 年发电量达35亿度，减排二氧化碳260万吨。
1: 不只是金川水电站，整个大渡河流域水能资源富集，干流规划建设28级水电站，水电开发总量超2700万千瓦。近期集中投产的金川枕头坝2级、沙坪1级、绰斯甲4个水电站总装机近200万千瓦。位于大渡河下游的枕头坝2级水电站、沙坪1级水电站是四川省“十四五”重点能源项目，共装设12台机组。此外，位于大渡河上游的绰斯甲水电站4台机组39.2万千瓦装机也已投产发电。大渡河中游老鹰岩2级水电站也已实现河道截流，水电能源开发建设在“十五五”开局不断提速。
2: 当下，无线耳机、智能手表、无线键盘等蓝牙设备，凭借一键连接带来的便捷优势，已广泛应用于日常工作和生活。然而，这些设备可能潜藏安全风险。
3: 蓝牙连接的配对提示背后，信号广播、协议认证等环节若存在漏洞，就有可能被别有用心之人进行针对性攻击，远程窃听通话内容、获取设备定位、掌握个人信息，造成数据信息泄露。部分设备存在未修复的固件漏洞，攻击者能针对性对其实施静默强制配对，并在数秒内实现近距离接管音频播放，利用麦克风进行环境窃听等行为。部分智能设备使用直接工作配对模式，不认证指令来源。若攻击者将一段含有特殊格式的数据传输至蓝牙设备，就能对该设备进行控制，进而监控用户身体数据、盗取推送信息等。不法分子可在部分蓝牙设备首次连接的 PIN 码、个人识别码验证环节进行数据拦截，伪装成目标设备进行身份认证，进而获取完整权限。在某些情况下，攻击者甚至可以重写设备的固件，让设备完全叛变。特定场景下，蓝牙信号可能被监听分析，通过设备地址关联用户活动轨迹，侵犯个人隐私。
2: 面对这些潜藏在身边的风险，国家安全机关发布安全提示，要养成安全使用习惯，特别是广大涉密岗位工作人员要严格执行保密制度规范。
3: 国家安全机关提示，严禁在涉密环境中使用各类蓝牙设备，对任何以提升效率为名的无线连接方案保持合理警惕，坚决杜绝因追求操作便捷性而突破安全底线的行为。涉密计算机和信息系统投入使用前，应进行必要的设备检查与改造，拆除或禁用蓝牙模块。对确需使用的外接设备，建议采用有线方式连接。定期检查手机、无线耳机、智能手表、蓝牙音响等常用蓝牙设备供应商提供的固件更新信息，及时封堵漏洞，提升蓝牙设备防护能力。当你的蓝牙设备突然出现奇怪的提示，如非本人操作的配对请求，请提高警惕，及时断开连接并检查设备，将设备的可见性关闭或设置为仅限已配对的设备。如此一来，即便蓝牙在后台运行，过路的陌生设备也扫描不到，能大大降低被攻击概率。
2: 为期3天的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11号在杭州开幕，吸引了来自65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外嘉宾参会。
4: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一段沉浸式的 AI 加教育创新生态展示拉开帷幕，展现了未来教育新图景。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吸引了来自65个国家和地区的850多名中外嘉宾。
5: 本次会议的国际影响力和参与度超过了13届，外宾达到了500多人。我们在会议期间和乌兹别克斯坦、跟巴西已达成了人工智能教育合作的政府间协议，同时在学校之间、校企合作中，人工智能合作也成为新的热点。
4: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到2030年，全球还需要大约4400万名教师。与会中外嘉宾一致认为，也需警惕人工智能。

0: 时代的伦理安全的问题。
1: 我们要关注使用人工智能的伦理安全，避免对教育造成任何伤害。我们期待着继续深化与中国的教育合作，并以合乎伦理、包容、公平的方式推进教育技术应用。
2: 据票务平台数据，5月12号，2026年电影票房已突破140亿元。
3: 今年以来，中国电影类型呈现出鲜明的多样化格局，从竞技、谍战到武侠、科幻，多种风格齐聚银幕。这些优质影片为不同年龄层与家庭观众提供了更为丰富的选择。在国家电影局推动下，今年以来，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据统计，今年五一档平均票价36.3元，同比下降8%，创下近4年同期最低。电影家的融合玩法不断拓展，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等，为线下实体经济注入强劲活力。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针对即将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11号表示，联合国赞赏中美两国保持对话沟通。作为世界两大主要经济体，中美妥善处理分歧将有利于世界稳定和经济发展。
5: Are certainly appreciative of the efforts by the two governments.To deal with their outstanding issues through dialogue, and we encourage them to keep up with the track of dialogue in order to resolve any differences that they may have.
6: 法尔汉·哈克指出，当前国际议程中有许多问题都需要中美在内的主要国家发挥作用。他还强调，中美两国在全球经济中具有重要分量，两国经济关系对全球经济影响显著。
5: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re two of the main economic powerhouses of the world, and any way that they can deal with any of their differences in economic policies would be beneficial for the world as a whole.
2: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7: I think this meeting will be a very good meeting.
8: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9: The U.S. President and the Chinese.
10: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11: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是一件非常积极的事。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互联的世界，各国在经济等层面紧密相连，也正因如此，我们应保持接触和对话，管控分歧。
10: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和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地位重要，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来看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福建、江西、广东等地将有较强降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注意防范局地暴雨灾害及强对流天气危害。新疆、内蒙古、甘肃等地有大风沙尘天气，关注对交通运输、人体健康等影响。东部海域有大雾，关注对海上航运安全的影响。
12: 中央气象台12号18时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5月12号20时至13号20时，贵州东部、湖南中部、江西中南部、福建中西部、广西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东部、江西中部、福建西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0: 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12号夜间至14号，受冷空气影响，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中西部等地有6到10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超过12摄氏度，并伴有5到7级风，阵风8到9级，新疆山口地区10到11级。中央气象台12号18时发布沙尘暴蓝色预警，预计5月12号20时至13号20时，新疆东部和南部、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扬沙或浮尘天气，其中新疆东部和南部、内蒙古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沙尘暴，局地有强沙尘暴。中央气象台5月12号18时发布大雾黄色预警，预计5月12号夜间至13号白天，渤海海峡、黄海大部海域、东海西北部海域、辽东半岛东部沿岸海域、山东半岛沿岸海域、江苏沿岸海域、长江口及杭州湾附近海域、舟山群岛附近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1公里的大雾。此外，12号夜间至13号上午，山东东部、江苏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有浓雾或强浓雾。
1: 近日，我国中东部气温持续走高，5月13号至14号热度将拉满，华北平原等地不少地方将冲击今年首个35摄氏度。面对北方地区大范围5月份就出现这样的高温天气，很多人都有疑问，什么原因让今年的高温天气来得这么早，如何形成的？这两天网络上有传言说，这么早就迎来高温天气，今年夏天可能会出现史上最热夏天。那么这种说法有没有依据？我们又该如何正确看待呢？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霍云仪的分析。
2: 网传将出现的史上最热夏天，在看到这一个信息的时候，我们需要关注以下几点。首先，需要注意这个说法有没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定，覆盖了哪段时间和多大的地理范围。国家气候中心发布的气候预测公报都有明确的预报时效，例如月度、季度预测，也有明确的地理范围限定，例如我国的北方地区或者更加具体的华北地区、东北地区等。网传说法把时间和空间的限定放大或者去掉，放宽了时间和空间的覆盖面的限制，也放大了听者的焦虑感。第二，需要注意的是对信息当中数据的理解。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中偏高1度至2度，局部偏高2度至3度，是相对于夏季同期平均气温的聚平值，而不是绝对值。气温聚平值偏高，体现的是温度比起同期数十年的平均值呈现出的偏高趋势，也就是说偏高1度至2度是和多年平均相比，并不是指每天气温都会达到35度以上高温。而且官方预测中的阶段性高温热浪也并不指的是连续不断，在高温过程之间呢，也会出现阶段性的降雨降温过程。另外，以主观感受代替客观的定量描述也会造成一定的信息误读。网传说法更多会采用比如热到崩溃、热哭了这一类主观的感受的定性描述，而官方的预测大多是定量的客观表达，比如最高气温32度，午后相对湿度40%。那有些北方朋友可能会觉得这样的天气有点闷热，而南方的朋友可能会觉得这样还好。客观定量描述是具有准确性和唯一性的，而主观感受可以有很多。当极化的主观感受传播开来，那原本的客观信息自身的准确性也会在传播过程中被大大的模糊甚至缺失。
1: 今年北方的这种大范围高温天气是首次出现，还是在往年也曾出现过呢？究竟要不要为了所谓的今年可能热得早的认知去特别上心呢？继续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霍云仪的分析。
2: 我们一起用一些气候数据来打破一下焦虑。常年五月通常是华北中南部、黄淮、陕西南部等地区炎热天气初登场的时间。从历年气候数据统计来看， 华北中南部、黄淮、陕西南部等地区在五月出现高温的概率并不算高，但高温也显然不是前所未有。根据1991到2020年的气候数据，这一带的低海拔地区常年五月平均高温日数大多在 0.3 到 1.5 天之间，平均起来大概相当于每个五月会有一到两天出现高温或者不出现高温，这些都是比较符合常年规律的。了解了常年同期的气候特点，我们再来看接下来的预报。根据目前的预报，华北中南部、黄淮、陕西南部明后天最高气温大多可以达到30度以上，其中山西、河北、山东部分地区可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高温比较分散，范围也不算广，持续时间大多是一天左右，而且周五到本周末北方各地就会陆续的降温了。所以对比历年的五月马上到来的炎热，其实也没有那么的特别了。大家根据气温和自身体感做好相应的防暑措施即可，不需要过于焦虑。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来关注日本。12号傍晚，数百名日本民众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推动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认为该法案将压制日本国内反战声音，对该法案表示强烈不满和反对。
4: 高市政権は高市政権だけで決めて、それを押し付けているっていうことが、何のために税金払っているのっていうと、国民みんなが健全に生活ができるようにしたいがために、私たちは頑張って払っているのに、なんで勝手に戦争を始めんとしてるのよっていう話を、あいつは逃げてて話し合いの一つもできない、全く反省しない。全然ダメだと思います。
5: それをなんでその守らなきゃいけない人たちが変えようとしてるのかがまずわからないです。で、今もっといろいろやらなきゃいけないことってあるじゃないですか。憲法より先にホルムズ海峡の名札が足りないだとか、そういうことをやらずになんでそんな憲法って言ってるのかがわからないです。私はもう憲法改正は絶対反対です。
1: 据日本广播协会12号报道，在日本政府企图在今年年内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之际，日本执政党自民党近日召开了宇宙开发特别委员会会议，通过了一项面向政府的建议方案，其中包括增加自卫队中从事宇宙相关工作的人员编制等内容。专家指出，自民党通过的这份所谓的宇宙开发建议方案绝不是单纯的太空技术发展举措，这背后暗藏着多方面的危险盘算。
6: 据报道，方案要求通过加强官民卫星资源的利用，以及与所谓志同道合国家的合作来提升情报收集能力，同时建立使用具备较强防监听和抗干扰能力卫星的通信体系。方案还要求在今年内发射用于监视他国卫星动态等信息的卫星。此外，方案还要求大幅增加自卫队中从事宇宙相关工作的人员编制，并扩大相关预算。据报道，自民党计划近期正式向政府提交上述建议。
7: 这次日本自民党通过所谓的宇宙开发建议方案，是高市政权为了配合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加速推进军事大国化路线以及太空军事化的关键步骤。从战略层面来看，通过加强官民卫星资源的利用，与所谓志同道合国家，实际上就是以美日同盟为核心的小圈子的排他性的合作，来提升情报收集能力，建立监听和抗干扰的卫星通信体系，本质上是为日本发展进攻型的军事力量来提供太空情报和通信的支撑。那么这就完全违背了和平宪法第九条的规定。从组织和预算层面来看，大幅增加自卫队宇宙相关人员的编制，扩大预算，目标是为组建太空军来扫清组织障碍，实现太空作战力量的这种体系化的建设。那么自民党还试图通过今年内发射监视他国卫星动态的卫星，来掌握太空态势的感知优势，为未来可能的太空对抗来做准备，这就暴露了日本谋求制天权的野心。 从地区影响来看，日本此举啊将直接打破东亚地区的战略平衡，诱发太空军备竞赛，违背了外层空间条约关于太空非军事化的基本精神，践踏了战后的国际秩序，也为其他国家效仿啊开了恶劣的先例，那么严重破坏全球太空安全的治理体系。自民党这一方案的实质是日本的右翼势力想要借太空领域来进一步突破军事禁区，服务于日本这种再军事化和地缘政治野心的这种破坏性的政策，应当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和坚决反对。
1: 来关注美国与伊朗谈判的最新动向。伊朗十号经由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的回复。美国总统特朗普数小时后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方回复完全不可接受，美伊双方各自划定谈判红线，亮出强硬立场，现有停火局势愈发脆弱。
6: 伊朗议长卡利巴夫12号发文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14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的各项权利，任何偏离这一框架的做法都只会失败。他同时表示，拖延越久，美国纳税人为此付出的代价越高。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同一天发文表示，如果再次遭到袭击，伊朗的选项之一可能是将铀浓缩丰度提升至 90%。 另据伊朗新闻电视台11号报道，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穆罕默德·伊斯拉米在一场会议上表示，核技术和铀浓缩问题不会被列入伊朗与美国任何的潜在谈判议程。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但伊朗在给予美方的回复中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他说，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
1: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1号公布了一段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视频，画面显示的是霍尔木兹海峡北部海域的多艘船只，这一区域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另据法尔斯通讯社12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高级官员穆罕默德·阿克·巴尔扎德在采访中表示，一艘美国护卫舰近期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对其严密监控，观察到其挑衅行为后开火警告，该舰随即改变航向。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相关接触持开放态度，俄罗斯总统普京愿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会谈。详细情况请看总台记者从莫斯科发回的报道。
8: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正在走向结束。12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简报会上就普京的上述表态表示说，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接触持开放态度，并欢迎美国的调解努力。他重申，普京总统9号表示，其愿意在莫斯科或其他任何地点与乌克兰政权领导人举行会谈，两人可以不在莫斯科会面，但这只有在特别军事行动能够画上句号时才有可能，而为此仍需开展大量的工作。佩斯科夫指出，加剧波罗的海紧张局势的是北约国家海军的活动，而非俄罗斯。他还说，俄海军在包括打击海盗在内的各项行动当中均严格遵守国际海洋法。另外，记者注意到12号，根据俄罗斯人权事务专员诺斯卡里科娃在克里姆林宫向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汇报，自特别军事行动开展以来，俄罗斯已从乌克兰接回了3724名被扣押的军人。此外，俄罗斯副外长格鲁什科12号对媒体表示，欧盟目前拖延乌克兰冲突的行为排除了其参与将局势转向政治外交途径的努力的可能性。格鲁什科还表示，俄罗斯愿与西方就欧亚安全问题展开坦诚的对话。总台记者王新俊，俄罗斯莫斯科报道。
1: 中东战事对约旦旅游业造成了冲击，尽管中东地区局势在4月8号美国和伊朗停火协议实施后出现阶段性缓和，但约旦旅游业的复苏并未明显加快，仍面临多重挑战。
9: 业内人士表示，目前中东地区的安全形势仍存在不确定性，同时高油价持续推高机票价格，不少游客在出行决策上趋于谨慎，缩短行程甚至取消订单的情况明显增加。
10: وقود الطيارات فصارت أسعار التذاكر مرتفعة اليوم للأسف يعني احنا بالأردن كون منطقتنا الجغرافية في منطقة حساسة جدا كان لها تأثير على الطيران باتجاه الأردن
11: وكان لها تأثير كبير علينا كمطاعم سياحية بنسبة 70% نزل الشغل وأثر على الفنادق وعلى كل المنشآت السياحية
9: 近期，约旦政府和旅游部门推出多项扶持措施，包括推动国内旅游市场，减轻企业税。

0: 退费和贷款压力等，但业内人士认为这些措施效果有限。
1: 尽管地区局势出现阶段性的缓和，但在中东国家约旦，当地旅游市场的修复并未同步提速。高油价带来的航空成本压力、航班运力恢复不足以及游客信心仍待提振，正在共同制约出行需求的释放。约旦乃至周边地区旅游业的全面回暖仍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总台记者钟一翔，约旦报道。
0: 近日，波兰与欧盟委员会正式签署欧洲安全行动协议，成为19个参与国中首个签署协议的国家。欧洲安全行动以利率优惠的长期贷款形式，向有需求的欧盟成员国提供资金支持，希望加强欧洲房屋自主。但这一协议是否能实现预期效果，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2: 从政策设计来看，欧洲安全行动计划的突出特点在于以金融工具推动房屋升级。欧盟通过提供低息贷款，为成员国释放更大的财政空间，使其能够集中投入军备采购、防空体系建设以及关键基础设施升级。那么以波兰为例，其获得的融资规模高达数百亿欧元，资金将主要投向军队现代化以及本土军工体系建设。近年来，地区安全形势持续紧张，欧洲安全行动计划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推出。其目标不仅是在增强单个国家的防御能力，更在于推动区域层面的协同防务体系建设。与此同时，欧洲安全行动计划也承载着明显的产业整合功能。长期以来，欧洲军工市场存在碎片化严重、跨国合作成本高等问题。那么，通过统一融资框架和政策引导，欧盟希望推动并达到联合采购、标准统一以及技术协同，从而提升整体竞争力。不过，欧洲安全行动计划的推进仍面临挑战，成员国在财政能力、防务优先级以及对安全威胁的认知上存在差异，这可能影响政策执行的节奏与力度。此外，大规模以贷款形式支持军费扩张，也可能在部分国家引发关于债务与支出结构的争议。总体来看，在安全环境持续复杂化的背景下，欧洲安全行动计划效果如何，将在未来数年中逐步显现。总台记者波兰华沙报道。
0: 12号，世卫组织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目前有11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相关的病例，其中9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另有2例疑似病例。
3: 世卫组织和西班牙政府12号在马德里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世卫组织表示，尽管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撤离工作已经完成，但由于病毒的潜伏期较长，未来可能还会出现新的确诊病例，希望各国遵守世卫组织给出的防疫指导意见。世卫组织同时指出，自5月2号以来没有新增死亡病例，与邮轮相关的疑似和确诊病例均已被隔离，从而在最大限度上降低了进一步传播的风险。目前没有迹象表明会发生更大规模的传播。12号，西班牙卫生部在社交媒体上通报称，一名从涉疫邮轮撤离的西班牙籍乘客接受了第二次汉坦病毒检测，结果仍为阳性，证实其已感染汉坦病毒，但通报中并未透露该患者感染的是否为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另据路透社12号报道，荷兰一家医院因医护人员在处置汉坦病毒感染者的血液和尿液样本时未遵守严格的防疫规程，现已对12名工作人员采取为期6周的预防性隔离措施。此外，红迪厄斯号邮轮的运营公司表示，邮轮已于11号启程返回荷兰，船上仅剩25名船员以及1名医生和1名护士，所有乘客均已下船，邮轮预计于17号抵达荷兰鹿特丹。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记者12号从中央网信办了解到，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 1月以来，指导网站平

0: 台深入清理虚假摆拍等违规短视频52万余个，严惩违规账号6.8万余个，发布治理公告54期，并集中曝光典型案例。3月指导抖音、快手、腾讯、小红书、哔哩哔哩等12家平台先行先试，完善内容标注标签，对内容标注功能进行优化和测试。近日，全行业全面启动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将于5月底前陆续完成内容标注标签完善以及内容标注功能优化上线。先来看看短视频内容标注都包括哪些注签，如果所有发布的短视频内容都进行了相应标注呢？
1: 据记者了解，此次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重点聚焦3大任务。首先是规范标签种类，平台必须设置6类与内容真实性直接相关的必选标签，平台可结合实际增设可选标签。其次是优化发布流程，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不选标签无法发布。最后是加强标注审核，对新增内容巡检，对存量内容分批回溯补标，实现应标尽标。
2: 目前必选标签共有6个，包括有1含有虚构演绎内容，2含有 AI 生成内容，3含有营销信息，4内容为转载，5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最后一个无需标注。设置无需标注标签是考虑到大量短视频为真实生活记录，这类短视频发布者可选择该标签，并且该标签不在短视频页面呈现，可选标签由网站平台根据自身实际设置，如内容可能引人不适，请谨慎观看等，由短视频发布者选择使用，对未标注或未正确标注的进行补标或纠正，并对相关发布者进行教育、提示、警示，推动实现短视频内容应标尽标。
0: 新规出台后，新发布的短视频都要进行标注，那么之前发布的存量短视频怎么办呢？转发视频时标注信息会丢失吗？如发生用户标错、漏标的情况，平台会兜底吗？针对这些公众关注的问题，多家平台负责人做出了回应。
1: 存量短视频怎么补标？平台按由近及远、先高热度后普通原则分批回溯，优先处理3个月内高传播视频，再逐步覆盖半年、一年以上内容，结合技术识别与人工核验进行多维度补标。
3: 一方面结合发布时间近、传播热度高等综合维度，通过技术手段对短视频画面特征等进行多维度回溯与分析，并结合内容情绪优先回溯热度高、影响较大的短视频内容，从而进行补打。另一方面结合用户反馈进行回溯达标，同时可以在平台举报渠道和12377进行举报，平台将快速受理判断。
1: 用户错标漏标怎么办？平台建立用户自主声明加平台兜底补标双轨机制，发布时弹窗强制提示，未标注的短视频内容则无法发布，漏标内容由平台自动识别补标。
4: 首先我们对功能的入口做了优化，把这个自主声明的入口统一提升到短视频发布的这个一级页面，然后对所有账号开放，来降低操作门槛，强化这种合规的引导。另外我们也会做一些这种弹窗的引导，创作者在发布短视频时如果没有勾选内容标注的标签，那平台会适时的弹窗提示用户勾选后才能发布。
5: 站内持续通过官方账号发布公告，对内容标注的必要性、如何进行内容标注等关键问题进行解释，引导用户自觉进行内容标注，形成标注的良好创作习惯和氛围。最后我们持续提升站内识别能力和补标能力，对于应标未标的稿件，站内进行兜底性补标。
0: 如果短视频在标注的时候使用了特别小的字，或者用遮挡的方式来隐蔽标注，算违规吗？据记者了解，短视频内容未规范标注主要包括虚构演绎摆拍不打标、AI 生成内容不标识、 转载、个人观点不注明，以及用小字遮挡、模糊表述等方式打擦边球，这些行为很容易导致用户混淆虚实、误解信息，因此都属于违规。如果出现错标、漏标，会面临什么后果？账号和平台分别要承担哪些责任？针对大家关注的违规惩戒问题，监管部门与平台也有明确的处置规则。
3: 一方面，对于发布者错标、漏标的，平台通过日常巡查与网友举报进行回溯核查，审核后将结合平台规则进行处置。另一方面呢，对于内容本身违反平台规则的情形，无论是否进行标注，均不影响平台对内容进行处置。
1: 据了解，目前各大平台已经建立起梯度处置机制，首次违规以教育引导为主，多次违规采取限流、下架、禁言、取消盈利权限，恶意规避或造成恶劣影响的，可能面临封禁账号等处罚。
4: 首次教育，多次限流，对于没有引发不良影响的这种错标啊、漏标、应标、未标的这些内容，如果是首次发现，平台会推送站内信来引导作者准确的进行标注。如果这个账号呢持续高频的出现这种错标、漏标、应标、未标的这种行为，那不论它发布什么样的内容，流量都会受到限制。我们也会根据这个影响来从严的做一些升级的处置。
5: 内容标注工作呢，它能够减少虚假搬运的内容，营造出健康可信的网络空间，从而使更多的优质内容被看到。它形成了良币驱逐劣币的网络空间。
1: 据中央网信办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将继续对网站平台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指导网站平台加强对短视频发布者教育引导，加大巡查处置力度，依法严惩未按要求进行标注的账号和主体责任落实不力的网站平台，并向社会公开曝光。
2: 一是对网站平台工作落实情况进行检查，督促指导网站平台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各项工作要求，确保工作进度和工作效果。二是指导网站平台加强对短视频发布者教育引导，采取平台公告、站内信、培训等多种方式，帮助发布者尽快熟悉标注要求，规范进行标注。针对未规范标注造成不良影响的账号和网站平台，我们将依据《网络安全法》、《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对相关账号及其所在网站平台从严予以处置处罚。
0: 更多新闻资讯，我们再通过一组简讯来回顾一下。
1: 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12号，西安至十堰高铁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对轨道、供电、信号通信等开展全系统综合验证，确保开通运营前各项指标全面达标。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2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12号，东北地区最长跨海大桥大连长海大桥主线钢栈桥首段合龙，长海大桥连通起全国唯一海岛边境线大连长海线与陆地，全长25.5公里，跨海段19公里，设计时速80公里。建成后，过去1小时的船程将缩短至18分钟车程。当地时间11号，美国参议院以49票支持通过对美联储主席提名人凯文·沃什的一项关键程序性投票，预计将分别就沃什的美联储理事提名和美联储主席提名进行正式投票。报道说，目前参议院由共和党控制，预计将批准沃什接替现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英国首相斯塔默领导的执政党工党日前在地方选举中遭遇明显失利。斯塔默11号称自己将继续执政，并回应外界对其执政能力的质疑。据英国媒体报道，

0: 已有数十名工党议员和部分内阁大臣要求斯塔莫辞职或制定辞职时间表。日本总务省12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3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同比下降2.9%，为连续第4个月同比下滑。日本媒体报道称，食品为主的物价上涨导致消费者减少购买，支出明显回落。此外，出于对中东局势紧张推高油价的担忧，节俭意愿可能进一步上升。
1: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2: 秒级预警来守护，
3: 警报声一响，我们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4: 抢先的一秒钟，可以更多的群众接到我们预警信息，采取紧急避险的措施。
2: 多方共筑安全堤，
5: 智能 AI 大数据赋能，为抢险救援救灾和灾前的防灾避险工作提供很好的决策支撑。
6: 各个部门联动响应，有效地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7: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8: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9: 用事实说话。
2: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今天由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在江西南昌举行。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灾害种类多，分布地域广，发生频率高，造成损失重。那么面对地震、洪水、台风、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如何能够在灾害来临前抢出关键几秒，在灾害发生时科学应对，不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呢？
10: 这是今年1月19日19:32云南昭通巧家县5.1级地震的现场。此时学校的预警终端突然响起，正在上课的师生快速反应，迅速躲在桌下，确认平稳后有序撤离到安全地带。
3: 警报声一响，我们全班同学都蹲到了桌子底下，根本不用谁喊，往外跑时也没拥挤，因为平时练的就是伏地、遮挡、手抓牢。
10: 从警报响起到全校师生撤离到操场，用时仅36秒。这次地震，巧家县共有173所中小学收到预警，正是这关键的地震预警，让所有师生及时避险，实现零伤亡。
11: 原理就是电波的传播速度远远快于地震波传播速度，地震发生后，监测台网第一时间捕捉震动，赶在危险震波到达前提醒师生避险。
3: 3、2、1，0。
10: 以前是学校拉警报，现在是系统发指令，这样的场景已在全国4万多所学校实现。
12: 我们甚至会利用它的演习模式，在课间、午休等不预警的时间突然测试，训练师生的损失反应。它让安全教育从告知变成了出发，从被动执行变成了主动响应。
13: 这就是我们一款定制的地震预警终端，它实时连接我们的地震预警的发布系统，当发生地震以后呢，地震预警信息呢会自动推送到这个预警终端上，会自动响应蓝、黄、橙、红的对应的级别，发出不同的这个警报。像这样的地震预警终端在全国布设了目前大概有10万台。
10: 千万个终端织就地震预警大网，而它的大脑是全球最大的实时地震观测系统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该工程建设了15899个观测站点，34个预警中心，具备秒级预警能力。预警抢先一秒，就增添一分安全保障。
4: 我们这个地震预警系统，1秒钟可以发送

0: 给80万台收集，抢先的一秒钟可以更多的群众接到我们的预警信息，进行采取紧急的避险的措施。
1: 今年1月26日14:56，甘肃省甘南州迭部县发生5.5级地震。地震发生时，动156次列车刚刚驶离距震中83公里的米县车站。在地震波到达前10秒左右，车站站长迅速指挥值班员紧急拦停列车。
2: 拦停，拦停，拦停！你看地震了，动156拦停了。
3: 我们都不知道这个地震会不会对线路造成破坏，但我必须拦停它，因为从西宁开国的这趟列车上有200多名旅客，他马上要进入这个哈达铺隧道了，所以我必须得拦停它。
1: 高速行驶的列车遭遇地震，可能会出现接触网受损等位置风险，进入隧道还可能遭遇碎石滑落等影响，此时降速停车成为最优选择。
4: 我就第一时间采取了降速措施，车站告诉我们选择适当的地点停车。
3: 当时呢，在我们车站及相邻区间的4趟列车全部执行了紧急拦停指令，让他们停车待命，等待线路的排查结果。我们绝对不允许任何一辆列车进入地震风险线路。
1: 秒级预警离不开硬核科技的支撑，而在它的后台采用了3套独立系统，独立算法同步运行，只有至少2套系统发出有效预警信号才会向社会发布，最大限度确保预警精准。
5: 地震部门就联合广电教育等行业部门，还有腾讯华为这种社会企业一起这个打造了这种包括智能手机广播电视和预警终端多渠道组成的这种地震预警的公共服务体系。广播电视用户呢，我们目前已经覆盖了像云南、四川等11个省份，目前累计超过了是6600万户。这些手机厂商直接服务售后工作呢，目前已经超过了8400万用户。微信小程序我们的用户已经超过了4500万。
1: 为了让预警信息实现点对点的精准触达，中国地震台网中心联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应急广播以及腾讯公司共同构建了面向公众的地震预警服务体系。该体系以微信小程序为主要载体，实现秒级地震预警信息精准推送，并提供权威避险指南。
6: 这个小程序应用了总台央视新闻的智能语音，我们针对蓝、黄、橙、红不同的地震预警等级，那提前录制了这种差异化的倒计时语音提示，比如像蓝色预警发出的时候会提醒请勿惊慌，然后像黄色和橙色预警发出的时候会强调要注意安全、注意防范。那等到了这个最高等级的红色预警发出时呢，就会直接提示紧急避险，锁屏状态下也会弹出这个地震预警的提示。
1: 技术人员创新了全国地震预警小程序的预警推送模式，将全国地图划分成约3.8万个6边形蜂窝状网格，每个边长约8.5公里。地震发生后，系统根据震级、距离、烈度，精准推送到受影响的网格用户，避免了一刀切式的全程警报。
7: 像是兰州这种狭长型的城市，距离震中的位置不同，那它其实收到的这个感受也是不同的。六边形的蜂窝状的结构推送会更加的科学。当地震发生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去看这个震中在哪里产生，然后以及说哪些单元格它的震级是什么样的，我们会进行一个分组的下发。
1: 截至目前，这个小程序已累计服务4575万用户，推送594次地震预警，平均推送时间622.9毫秒。
0: 我们不断地通过这种人工智能、一些大模型、大数据来优化地震预警。除了我们服务地震震后的地震预警，还可以服务我们震前的地震预测预报工作。尤其是地震的预测预报工作是世界性的难题。通过这些年的不断的进步啊，地震的预测的准确率也在稳步的提升。
1: 地震预警只是我国防灾减灾体系建设的一个缩影，除了地震，台风、洪水、泥石流、森林草原火灾等自然灾害同样威胁巨大。如今这些灾害的实时信息都汇聚到了国家自然灾害综合监测预警平台，这个平台累计接入30余个部门的近2亿条自然灾害数据，实现了多灾种数据汇聚、综合研判，让防灾减灾从被动报灾变成了主动预警。
8: 我们充分发挥这个智能 AI 这个大数据赋能，开发了

0: 洪涝灾害这个模拟仿真，还有这个预警的这些模型的建设，这些呢都有利于我们开展这个洪涝、地质灾害、台风以及强对流天气等多灾种的综合监测预警工作，为抢险救援救灾和灾前的防灾避险工作提供很好的决策支撑。
1: 洪涝模拟仿真每3小时更新一次，卫星遥感更新时间从过去2天缩短到2小时，暴雨洪涝 AI 模型精度达乡镇。这些技术进步让14.5期间因灾伤亡人数降至历史低位，也使我国的防灾减灾体系不断完善。
2: 可以看到呢，这个呢就是国家森林草原防灭火的信息共享平台。当前呢，我们全国面上呢共有20个热异常点。你看吉林这个地方呢，它的这个热异常点呢就比较明显，它呢是一个农用火，位于这个吉林的抚松县。卫星捕捉到的呢是大概相善阳的这个热点的面积。
3: 这个监测系统它的这种精细化程度还是比较高的。
2: 是的，
3: 也包括对农用火它都能监测到。
2: 对，它现在就是一个向远以上的它都能监测得到，一个向远的就像图上的方圆1公里，当地的会组织这个专业力量进行及时的扑救、打扫、打脚、打了。

0: 从国家层面的科技赋能到基层的机制创新，防灾减灾安全防线不断筑牢。云南 94% 的地区是山区或半山区，洪涝及次生灾害多发，当地建立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那么什么是1262机制呢？简单的说，就是灾害来临前12小时划定重点区域，6小时先转特殊人群，2小时人员全部转移，让预警信息直达基层。
1: 针对夜间暴雨强、预警难落地、特殊人员多、还有转移不主动这些防汛的堵点，建立起了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
2: 这个机制呢，它是比较好的解决了这个预警信息能够到村到户到人，而且各个部门能够联动响应，而不是单打独斗，所以这样在灾害面前可以有效地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2025年5月31日，云南怒江州贡山县独龙江乡突发洪水，得益于1262机制，预警信息提前12小时精准预报强降雨落区到乡镇，群众提前安全转移。山洪爆发后，815名村民零伤亡。这不是运气好，而是机制跑赢了洪水。1262机制中提前2小时组织人员全面转移的研判，为保障人员安全提供了宝贵的时间窗口。
3: 1262机制它是2022年开始实施的，机制实施之后，2022到2025年，年均因洪涝灾害死亡人数、失踪人数、因需紧急救助人数分别下降了88.44%、83.33%和73.30%。
0: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不只是一句口号，更是筑牢防灾减灾人民防线的关键。2025年1月，陕西秦岭山区路边枯草起火，热心群众规范处置，并迅速组织家人及现场群众扑救，成功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森林火灾。同年6月，广东茂名一位村干部凌晨发现山体异常，挨家挨户敲门预警，成功转移57名村民。一小时后山体滑坡，全村无人员伤亡。这些普通人的行动正是全民防灾的缩影。
2: 这些例子呢，说明就是这些年人民群众的这种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都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人民群众呢，既是安全成果的享有者，也是安全治理的参与者。人人都是安全员，才能家家都是平安岗。
0: 科技赋能、机制创新、全民参与，让我国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迈上新台阶，实现从被动

救灾向主动防灾的跨越。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年均受灾人次、因灾死亡失踪人数、因灾直接经济损失占 GDP 比重较前五年均。

0: 能力和应急动员能力，加快建设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防灾减灾救灾体系。
1: 从地震预警到多灾种监测，从国家平台到人人可及的触达终端，一张覆盖全国的预警网络正在织密织牢。预警跑在灾害前面，避险跑在危险前面。我国的防灾减灾体系正在实现从人力到科技，从被动到主动，从单点到系统的变革。防灾减灾，关键在防，核心在减，让预警更灵敏，机制更高效，民众有更多准备，把安全意识落实到每个环节，才能更好地守护万家平安，筑牢发展之基。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随着移民管理便利化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以及商贸往来持续升温，今年以来，我国多地口岸出入境客货流量增长势头强劲。
1: 截至12号11时30分，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800万人次，同比增长12%，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800万量级。截至5月11号，北京口岸出入境外国人已超255万人次，占出入境人员总量的32%，同比增长33.6%。其中，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达95.7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0.8%。
2: 我一直都很关注中国文化，也爱看中国电影，总能从里面的忠诚、荣誉感和敬业精神里找到共鸣。
1: 随着中国与哈萨克斯坦跨境出行商贸往来热度持续攀升，新疆霍尔果斯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迎来高峰。据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的数据，今年前四个月，霍尔果斯公路口岸累计验放出入境人员50.02万人次，同比增长23.27%，创历史新高。
3: 往来旅客中，既有奔赴中亚各国观光游玩的国内游客，也有穿梭于中哈两国的外贸商户及跨境从业者，人员往来类型更加多元化。
1: 截至11号，我国与塔吉克斯坦唯一的陆路口岸卡拉苏口岸，今年以来出入境人员已达1.1万多人次，同比增长17%，出入境车辆超10000辆，同比增长15%。
4: 跨境货物运输大进大出趋势明显，口岸通关流量持续攀升。
1: 云南瑞丽的畹町口岸也迎来客货流量较快增长，最近大批产自缅甸的圣德龙芒果从这里入境。今年以来，云南畹町口岸累计验放出入境人员28.14万人次，验放进出口货物70.02万吨，其中生鲜农产品进口保持较快增长。
0: 12号，位于大渡河流域的金川水电站正式并网发电，加上近期大渡河流域枕头坝二级、沙坪一级等水电项目也陆续投运，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再添新支撑。
5: 在我身后，从泄洪道里喷涌而出的水流犹如万马奔腾，非常壮观。它每秒钟的过水量就接近300立方米。在我左侧这112米高的大坝的上游的库区里，可以容纳约5亿立方米的水，它可以全年稳定发出清洁绿电，送往千家万户。
6: 金川水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装有4台单机21.5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年发电量约35亿度。
7: 我们现在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上半年投产发电目标，届时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减排二氧化碳260万吨。
6: 不只是

0: 安水电站，整个大渡河流域水能资源富集，干流规划建设28级水电站，水电开发总量超2700万千瓦。近期集中投产的金川枕头坝二级、沙坪一级、绰斯甲四个水电站总装机近200万千瓦。位于大渡河下游的枕头坝二级水电站、沙坪一级水电站是四川省“十四五”重点能源项目，共装设12台机组。此外，位于大渡河上游的绰斯甲水电站，4台机组39.2万千瓦装机也已投产发电。大渡河中游老鹰岩二级水电站也已实现河道截流，水电能源开发建设在“十五五”开局不断提速。
1: 长江新画卷，十年看变化。十年来，长江经济带优良水质比例从67.0%提升到96.5%，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到47.3%，绘就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长江新画卷。接下来，让我们切换为太空视角，顺流而下，一览长江十年巨变。
2: 从太空俯瞰，万里长江自青藏高原奔涌而下，与群山相拥，与沃野相依，激荡出一幅恢宏的壮美图景。重庆是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最后一道关口，这是一幅2016年卫星拍摄的影像。我们可以看到，位于涪陵区南岸浦的长江边，曾经有一座化工厂区，灰白色的废渣堆成了一座高达130米的污染山，占用了土地，破坏了环境。2019年，当地关停了这座老旧厂区，并全面启动环保治理，对占地约900亩的废渣堆场进行覆土覆绿、生态重塑。昔日白灰蔽日、尘土飞扬的废弃矿区，如今褪去斑驳旧貌，变身草木葱茏、步道蜿蜒的城市滨江公园。下面我们来到位于长江中游的湖北宜昌磨盘溪。这张定格在2016年的卫星影像，记录着江岸曾有连片的工业厂房和砂石码头。2018年开始，当地拆除码头15座，腾退企业130多家，覆绿1300多亩。通过一系列生态修复，昔日的工业锈带蝶变为滨江绿廊，砂石码头变身为灯塔广场，既保留了工业记忆，又打造成艺术景观和孩子们的乐园，绘就出岸绿景美的生态新画卷。跟随太空视角，我们走进鄱阳湖畔的江西都昌。从十年前的卫星影像中，我们发现因矿山粗放开采，植被遭破坏，废渣乱石淤积，水库浑浊泛白，形成刺眼的牛奶湖。2018年起，当地全面开展矿山整改工作，清理废石，覆土覆绿，治理水体，先后完成39座矿山生态修复整治工作。曾经满目疮痍的山体，如今草木繁盛，绿意盎然，水质稳步向好，生态环境明显改善。最后，我们来到长江下游的安徽无为刘渡镇。这里毗邻铜陵淡水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是江豚的重要栖息地。不过2016年的卫星影像显示，这里江湾曾经是码头船厂密布，一片片沙场如同创可贴般覆盖了岸线，侵占了水域，破坏了湿地。2017年起，当地启动长江岸线专项清理整治，拆除违规沙场、码头等30多座，清退水产养殖面积近3000亩，同时修护生态，覆绿造林。如今江湾水清岸绿，碧波荡漾，江豚频频现身，逐浪嬉戏，勾勒出一幅灵动的生态画卷。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当卫星见证两岸披绿，江河安澜，长江十年生态蝶变不仅绘就一江碧水东流的壮阔画卷，也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筑牢了生态根基。
1: 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期各地陆续开展防灾减灾救灾科普宣传，普及避险技能，让平安理念走进千家万户。

0: 在海拔3200多米的四川阿坝县，当地应急部门组建了马背宣传队，深入牧场深处，走进牧民家中，面对面地传授地震避险及森林草原防火知识。在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县河镇，当地开展乡镇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演练。强降雨雨量一旦达到预警阈值，系统会自动报警，预警信息通过大喇叭、微信群、短信等多渠道同步发布，网格员、监测员立即上门组织群众转移。在北京国家地震紧急救援训练基地，应急少年说安全伴我行主题演讲引发众多孩子的兴趣。
1: 大兴机场共使用隔震装置1320套，世界上最大的隔震建筑，因而得名。
0: 微型探测机器人、救援机器狗、灭火机器人，这些新技术新装备与人们的互动，让大家亲身体验高科技加持下的救援场景。从社区到学校，从城市到乡村，防灾避险知识正通过沉浸式体验、数字化手段走进千家万户。
2: 基层呢，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今年的活动我们更加注重全民参与，从城市乡村到边缘地区，都有我们的防灾减灾救灾宣传队伍，让防灾减灾救灾知识走进千家万户，推动全民覆盖、全域联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针对即将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11号表示，联合国赞赏中美两国保持对话沟通，作为世界两大主要经济体，中美妥善处理分歧将有利于世界稳定和经济发展。
5: Are certainly appreciative of the efforts by the two governments to deal with their outstanding issues through dialogue, and we encourage them to keep up with the track of dialogue in order to resolve any differences that they may have.
6: 法尔汉·哈克指出，当前国际议程中有许多问题都需要中美在内的主要国家发挥作用。他还强调，中美两国在全球经济中具有重要分量，两国经济关系对全球经济影响显著。
5: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re two of the main economic powerhouses of the world, and any way that they can deal with any of their differences in economic policies would be beneficial for the world as a whole.
4: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7: I think this meeting will be a very good meeting.
8: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9: The U.S. President and the Chinese.
10: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11: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是一件非常积极的事。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互联的世界，各国在经济等层面紧密相连，也正因如此，我们应保持接触和对话，管控分歧。
10: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和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地位重要，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新闻服务生活，来看一组生活服务台。近年来，因心脏突发性急症导致的死亡人数不断上升，所以大家对心脏健康越来越重视。近日，网络上频现嘴唇发紫、

0: 是否就是心血管有淤堵的讨论。不少人一看到嘴唇发紫，就下意识认为是自己心脏出问题了。事实上，嘴唇发紫是身体发出的异常信号，虽与心脏存在关联，但绝非唯一原因。盲目判断反而会延误真实病情。
1: 嘴唇发紫，医学上称为紫绀，是指血液中还原血红蛋白含量增多，导致嘴唇黏膜呈现青紫色的现象。嘴唇部位皮肤黏膜薄，毛细血管丰富，一旦身体血氧供应出现异常，嘴唇颜色的变化会格外明显，成为观察身体循环以及呼吸系统的重要依据。
2: 心脏所谓的说淤堵啊，应该我理解为啊，是心脏血管堵了，冠心病。那冠心病是不是一定就嘴唇发干呢？有的可能会，比如说急性心肌梗死的时候，但是呢，它一定也同样伴随其他更加典型的冠心病所特有的症状，可能急性胸痛非常明显。所以说嘴唇发干是不是一定有心脏病？不一定，我们也需要去医院及时的就诊进行排查。
1: 除了心血管的排查以外，很多的紫绀也反映身体呼吸系统问题，肺功能异常。
3: 紫绀的话呢，和我们呼吸系统的疾病是密切相关的。紫绀呢，它主要还是因为我们血液中的这种还原血红蛋白浓度比较高。你像我们出现了这种严重的肺炎，它可能就会导致这个氧合过程受到影响。那么它就可能会导致这个血液中的还原血红蛋白不能完全转化为氧合的这种血红蛋白就会出现紫绀的情况。
0: 专家介绍，肺功能的异常导致的血氧低也会引起紫绀的症状，极易被误认为是心脏问题，需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进行筛查，以免延误病情。
1: 肺是人体氧气交换的主要场所，慢阻肺、重症肺炎、哮喘、肺动脉高压等肺部疾病会引起肺部通气换气功能障碍，氧气无法顺利进入血液，血氧含量降低，导致紫绀。除了嘴唇颜色的改变以外，常伴有一些其他症状，
3: 比如说慢阻肺病或者哮喘引起的这种呼吸困难或者紫绀的话，那往往还会有反复的慢性的咳嗽咳痰这种情况那么如果说是肺栓塞，那可能它还会有其他的，比如说卡血压、胸痛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如果说是肺动脉高压，那么可能还会有晕厥，也会有卡血甚至有胸疼这样的一些表现。
1: 出现呼吸障碍或肺功能异常的患者，要及时到呼吸科进行筛查，确诊病因，再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疗。
3: 我们一般会给病人去做一个血氧饱和度的监测，那么我们可以去给病人做一个这个外周的脉搏氧的一个监测如果说是明显下降在90%以下，那么进一步的检查就包括做动脉血气，来明确你的这个动脉血里头到底它的含氧量。如果说是确认确实有低氧血症我们就应该再去给它进一步的筛查，做肺部 CT， 做肺功能等等等等。
0: 专家介绍，受凉、劳累、情绪激动等因素可能会引发一过性的紫绀，如在休息保暖后快速缓解且无其他不适，可暂时观察。若是持续性紫绀，除了排查肺功能异常外，心功能筛查要做好。
1: 心功能异常引发的紫绀多半为心脏结构性疾病导致的，心脏泵血功能受损，血液无法顺利完成氧气交换，引起持续性紫绀。
2: 那绝大多数呢是心脏结构的异常，比如说房间隔缺损、室间隔缺损、法勒氏四联症或者心脏的瓣膜出了问题。那这些心脏的器质性的疾病会引起我们血液当中的血氧含量变低，也会造成嘴唇的发紫，一定会伴随其他的一些更加典型的、更加具有代表性的症状它会这个在活动时候容易出现气短、呼吸困难而且人呢容易感觉到疲乏，比如双下肢水肿一按一个坑，有的呢晚上睡觉的时候不能平躺，一平躺觉得呼吸困难。
1: 出现持续性紫绀或伴有其他症状的，需立即前往医院进行

0: 心功能筛查区分是心脏问题、肺部疾病还是其他全身性疾病，切勿自行判断，盲目用药。
1: 我们需要做这个检查其实是非常简单而且非常的客观，叫超声心动图。这个超声呢，它会展现出我们心脏的结构，比如说前面提到的房间隔缺损、室间隔缺损，在超声上看得非常的清楚。同时呢，超声还可以提供额外的信息，就是心脏的功能状态是不是有心功能不全。所以呢，这个检查是一个非常重要而且客观的一项排查手段。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据日本广播协会12号报道，在日本政府企图在今年年内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之际，日本执政党自民党近日召开了宇宙开发特别委员会会议，通过了一项面向政府的建议方案，其中包括增加自卫队中从事宇宙相关工作的人员编制等内容。专家指出，自民党通过这份所谓的宇宙开发建议方案，绝不是单纯的太空技术发展举措，这背后暗藏着多方面的危险盘算。
4: 据报道，方案要求通过加强官民卫星资源的利用，以及与所谓志同道合国家的合作来提升情报收集能力，同时建立使用具备较强防监听和抗干扰能力卫星的通信体系。方案还要求在今年内发射用于监视他国卫星动态等信息的卫星。此外，方案还要求大幅增加自卫队中从事宇宙相关工作的人员编制，并扩大相关预算。据报道，自民党计划近期正式向政府提交上述建议。
5: 这次日本自民党通过所谓的宇宙开发建议方案，是高市政权为了配合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加速推进军事大国化路线以及太空军事化的关键步骤。从战略层面来看，通过加强官民卫星资源的利用，与所谓志同道合国家，实际上就是以美日同盟为核心的小圈子的排他性的合作，来提升情报收集能力，建立监听和抗干扰的卫星通信体系，本质上是为日本发展进攻型的军事力量来提供太空情报和通信的支撑。那么这就完全违背了和平宪法第9条的规定。从组织和预算层面来看，大幅增加自卫队宇宙相关人员的编制，扩大预算，目标是为组建太空军来扫清组织障碍，实现太空作战力量的这种体系化的建设。那么自民党还试图通过今年内发射监视他国卫星动态的卫星，来掌握太空态势的感知优势，为未来可能的太空对抗来做准备。这就暴露了日本谋求制天权的野心。从地区影响来看，日本此举将直接打破东亚地区的战略平衡，诱发太空军备竞赛，违背了外层空间条约关于太空非军事化的基本精神，践踏了战后的国际秩序，也为其他国家效仿开了恶劣的先例，那么严重破坏全球太空安全的治理体系。自民党这一方案的实质是日本的右翼势力想要借太空领域来进一步突破军事禁区，服务于日本这种再军事化和地缘政治野心的这种破坏性的政策，应当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和坚决反对。
3: 来关注美国与伊朗谈判的最新动向。伊朗10号经由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的回复。美国总统特朗普数小时后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回复完全不可接受。美伊双方各自划定谈判红线，亮出强硬立场，现有停火局势愈发脆弱。
4: 伊朗议长卡利巴夫12号发文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14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的各项权利，任何偏离这一框架的做法都只会失败。他同时表示，拖延越久，美国纳税人为此付出的代价越高。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同一天发文表示，如果再次遭到袭击，伊朗的选项之一可能是将铀浓缩丰度提升至 90%。 另据伊朗新闻电视台11号报道，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穆罕默德·伊斯拉米在一场会议上表示，核技术和铀浓缩问题不会被列入伊朗与美国任何的潜在谈判议程。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但伊朗在给予美方的回复中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他说，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
3: 当地时间12号，伊朗发

0: 阿尔斯通讯社发布消息称，一位知情人士透露了伊朗同美国新一轮谈判的五项先决条件：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尤其是黎巴嫩，解除对伊朗的制裁，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金，赔偿战争造成的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该知情人士表示，如果这些条件未能实际实现，将无法进入新的谈判阶段。阿里·萨穆迪是一名巴勒斯坦记者，去年五月被以色列以行政拘留名义逮捕，在没有正式指控和审判的情况下被关押了近一年。近日，阿里·萨穆迪获释，但获释当天，萨穆迪的家人和朋友几乎认不出他来。监狱恶劣的生活条件令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瘦了几十公斤。
1: 画面中，左边是阿里·萨穆迪一年前工作时的状态，右边是最近拍摄的获释后的状态。阿里·萨穆迪说，在这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遭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身心折磨，使他变得如此消瘦的主要原因是监狱里每天提供的食物少得可怜。
2: بيضة أما العشاء معلقتين حمص معلقة طحينية إضافة إلى بيضة
1: 阿里·萨穆迪说，在监狱里除了要挨饿外，还经常遭到殴打。
2: في إحدى المرات بعد ما عدت من زيارة المحامي ألقونا على الأرض على وجوهنا مددونا على الأرض على وجوهنا وبلشوا يضربوا فينا وقف الضابط الإسرائيلي هيك دعس على روسنا دعس على راسي هيك وخلى وجهي بالأرض بجوز 3-4 دقائق حد الاختناق
1: 此外阿里萨穆迪说监狱的医疗条件十分恶劣他亲眼见证了一名22岁巴勒斯坦青年的死亡
2: مرض بالليل طلبنا منهم يغدوا على العيادة ما كملوا تركوا للصبح الصبح طلبنا منهم انهم يغدوا على العيادة استشهد مات قدامنا كانت يعني عبارة عن جهنم حقيقية السجن اليوم جهنم بكل معنى الكلمة
1: 联合国此前曾发布报告称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拘留的巴勒斯坦人数量惊人其中大多数未被正式指控或审判且被关押在恶劣的条件下此外还有关于巴勒斯坦被拘留人员遭到虐待甚至被施以酷刑的报告联合国指出以色列的这些行为严重违反了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法
0: 英国执政党工党日前在地方选举中遭遇明显失利英国首相斯塔默11号发表讲话试图稳定党内局势并回应外界对其执政能力的质疑据英国媒体报道已有数十名工党议员和部分内阁大臣要求斯塔默辞职或制定辞职时间表
3: 斯塔默11号在讲话中称自己将继续执政并证明那些怀疑他的人是错的他强调工党不应该像此前的保守党一样不断陷入领导权竞争的混乱他还表示如果政府无法妥善应对当前挑战英国将面临非常危险的境地据英国媒体报道斯塔默的讲话并没有打消来自工党内部的质疑和挑战截止到11号晚已有超过70名工党议员要求斯塔默下台泰晤士报卫报等多家英国报纸在12号的头版刊登了多名内阁大臣要求斯塔默下台的消息据卫报报道英国外交大臣伊维特·库珀和内政大臣谢巴纳·马哈茂德告诉斯塔默要准备有序的权力交接另据英国天空新闻频道报道曾在英国外交部担任政务次官的下院议员凯瑟琳·维斯特正在寻求工党下院议员支持已在9月举行工党党首选举在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中英国首相斯塔默领导的执政党工党遭遇重挫在英格兰地区仅获本次选举约5000个席位中的1000余个并且在威尔士地区失去了长达1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

0: 甘肃安南坝野骆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很多珍稀动物重要的栖息地和繁殖地。保护区里有很多工作了近20年的老护林员，他们一直默默守护着这里的生物多样性。段其成就是其中一员。今天的零点故事，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名基层护林员如何用脚步丈量这片保护区。
1: 段其成一天的工作，从对辖区内的卡口、主要道路和重点区域进行巡逻和检查开始。
2: 像我们这个站头建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正好这个地方我们先叫绿草滩，绿草滩离水源也近，在这个三岔路口，对咱们管理也比较方便。我工作在这个单位已经快20年了，这样的路几乎每天都得走。
1: 段其成所在的安南坝保护站位于保护区南部二井宫。
3: 保护区就是首先应该摆脱下日历杠头了呗，是头公开上日大逆中看见上升有了呗。
4: 迎接即将到来的汛情关键期，面对愈加频繁的极端天气，提高防灾减灾能力还有哪些短板需要补齐？
5: 这些年我们出现较重的这种暴雨洪涝灾害以及地质灾害都发生在北方地区。
4: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防灾减灾，如何应对不确定的挑战。

0: 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今天是我们国家第18个防灾减灾日，同时呢，这也就开启了这一周都是全国的防灾减灾宣传周。这一周全国各地都在进行着各种各样的这种主题宣传活动。那么我们不妨再看一下今年的主题，今年的主题跟前两年是一样的，都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那么波折号后面的具体能力是在发生着变化，那么由此可以看出，这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作为个体都应当具备一个风险识别和避险避灾的这样的一种意识和能力。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些年来，那么随着全球变暖，另外极端天气的频发，防灾这样的一件事情呢，灾害，自然灾害以越来越多的新的面孔，在以前跟以往发生地方完全不一样的这种地域展现出来。那么面对这种新危险、新挑战，作为基层的防灾减灾的体系，应当如何进一步的完善？我们应当做什么才能更好的保护自己的安全，同时把防灾减灾的体系建设好？今天我们就来关注这些话题。
1: 防汛抢险应急演练，地震灾害救援应急演练，群众避险技能科普，青少年防灾减灾教育，在今天全国防灾减灾日下，从主会场江西南昌，再到全国各个地方，都在从多个方面强化防灾减灾的体系建设和知识科普，这其中基层的防灾减灾能力格外重要。就在今天的江西南昌主场活动上，就有12位来自基层的防灾避险优秀代表受到了表彰，其中4位基层防灾减灾工作者被授予三等功。他们都来自乡村，都在山体滑坡、洪涝灾害等危机发生前及时组织转移村民，从而避免人员伤亡。来自云南怒江贡山县独龙江乡孔当村的党总支书记金荣就是其中一位。2025年五月底，云南独龙江乡遭遇历史罕见特大暴雨，村党总支书记金荣与基层防灾人员在巡查中发现，村里的小溪沟出现混着泥沙的浊水正汹涌而下的现象。
2: 是我们是组织那个地质监测员还有小组长一起去看的，那天是从那个沟沟里面下来了小型的泥石流，我们就及时上报给那个独龙江乡党委啊，他们收到我们上报的信息以后，他们是及时跟我们对接，然后过来跟我们一起挨家挨户的把那个把那附近的那个群众

0: 转移到那个安全的那个安置点那里。
1: 在当时通信中断、险情不断的极端条件下，金融有序组织40户、135名群众成功避险。这背后不只是一个人的努力，还有一套机制的支撑。在整个暴雨灾害应对中，独龙江乡严格按照了云南省在2022年建立起来的防汛救灾体系1262机制。该机制的核心是提前12小时、6小时、2小时把强降雨预警精准送到县乡镇，再由乡镇干部、网格员第一时间通知到每一户、每一人，做到有教必应，应转尽转，不漏一人。
2: 这个是一个很科学的机制，12小时的预报、6小时的预报和2小时的预报，让基层的同志能够精确地认识到哪些地方我该采取什么行动。
1: 今天同样被授予三等功的还有甘肃永靖县盐锅峡镇黄祠村的灾害信息员张德元。去年12月10号中午，他正骑着电动车巡查滑坡隐患点，走到一处监控点位时，他听见山体异响。凭借多年巡查经验，他判断险情正在逼近。
3: 当时就首先应该摆脱下日里钢托了呗，是头空开箱子，你总看见上层有了呗。
1: 张德元立刻给村委会打电话报告情况，随即他向农户集中的区域挨家挨户敲门喊人。村委会和镇政府同步响应，封控道路，划定危险区域，组织群众撤离。从发出预警到全村完成紧急疏散，仅用了20分钟。最终，黄祠村发生山体滑坡时，45户村民房屋被掩埋，240亩耕地损毁，但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4: 张德元这个地质信息灾害员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他是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报告给村委会，村委会报告给镇政府，然后我们组织人员进行撤离。
1: 近年来，全国像张德元一样的灾害信息员、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队伍规模已超过100万人，每个城乡社区至少有一名灾害信息员。他们在防范应对山体滑坡、洪涝、泥石流等重大灾害风险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5: 在防灾减灾这项工作里面，通过刚才的短片，我们就能看到越基层越有效。那么基层的工作做到位，就可以把小灾小难防止他们进一步扩散成大灾大难。那么今天呢，接下去我们就会来连线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研究院教授尤志斌，我们听听怎么能够把基层的这个栅栏呢把它给筑牢。尤老师，首先啊，我们看一下这个从今年的这个主题说起。连续3年了，大的主题没变，但是波折号之后是在发生着变化。这个变和不变，这个能说明什么问题？
6: 第一个呢，我想呢，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啊，连续3年呢，我们主题没有变。实际上呢，第一个方面当中啊，我们就突出了我们每个人的作用。大家会看到是吧，人人将安全，各个会应急，我们突出每个人作用。也就是说，我们在这样的工作甚至这样的事业当中，我们每个人的意识，我们每个人的能力，甚至每个人的参与，对我们整个工作呢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第二个呢，从灾害传播学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我们这句话也希望能够成为大家的口头语，就是我们在日常的工作当中，从我们的老人到小孩，甚至我们的这个成年人，我们在工作当中甚至在生活当中呢，我们都大家都讲这句话，我们就希望能够形成一个很好的一种意识的一种导向和引导。那么第三个呢，我想呢，从这个角度当中呢，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的防碾救它实际上是一个全过程。也比如说像我们刚才看到的信息员，他从这个风险的识别再到这个处置，甚至是到我们这个早期的恢复是吧，转移和安置，它是一个全过程的工作。我们也希望是吧，通过这样的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那这样的一种宣传，那么引起全社会啊，对于我们这个工作全过程全要素是吧，全系统的它一个重视。
5: 刚才我们通过短片也看到了，都是基层的，在最基层最前沿的一些干部，他们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我们今天也看到，来自基层的12个防险避险优秀代表受到表彰，就是能从这

0: 一些受到表彰的个体和案例里面，我们能够总结出一些什么能力是希望全国的更多的基层能够去学习的？
1: 我觉得从这个过程当中啊，从他们的这个先进事迹当中啊，比如说我们风险识别的能力，还有之前做这个灾害准备工作能力，比如说我编制应急院，甚至出现问题之后我转移的一种能力，再到安置的过程的能力，它是一个全过程的一种能力。所以说从这个过程当中，它是一种综合能力的一种体现。那么第二个呢，从这个我们的实际工作当中啊，我想刚才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包括基层信息员，我们基层干部做的事情，那么这些鲜活的生动的案例，实际上也是我们其他的基层的同志都是可以简单易学的一些案例。那么别人可以做到的事情，是吧？我相信大家呢，我们通过我们的努力，甚至我们通过我们的这种借鉴学习，也是可以很好的做到的。那么第三个呢，我想很重要的就是对他们的这个工作成绩的一种充分的肯定。通过我们对这种事迹的宣传，让更多的这种事迹、更多的案例呢，我们宣传之后呢，大家也在全社会呢弘扬这种我们整个的防灾减灾的这种意识和氛围。
0: 刘老师，人是嵌在体系里面的，刚才我们说他们发挥了个体的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嵌在体系里面的人怎么能够应用体系去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比如说体系里面包括信息的及时传递，比如说各种巡视机制，怎么把这些发挥得更好，让人工作起来更加顺畅，更加有效？
1: 比如说我们可以进行一些具体的制度设计，像这种2023年之后，是吧，大家可能都会更熟悉一个词，就是教育的机制。我们从这个信息的这种分享，那么再到我们整个工作落实过程当中啊，通过我们这种教育制度的这种建设，比如说我们呼叫到每个人，是吧，也就是提醒到每一个人，再到我们最后的这个一米，不是一公里的问题，是吧，解决我们最后一个人最后一米的问题。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信息传递的传导的机制呢，我们实际上呢就让大家呢都意识到风险，甚至呢采取有效的措施。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从整个过程当中呢，就加强了这种整个的责任制度的一种设计。你比如说，在这样的工作当中，我们可以呢，把这个工作的岗位，是吧，甚至是这个班组，还有我们叫一个点，我们就可以避单点的一些具体的面临的一些问题，甚至是我们具体的这种信息的分享呢，就可以呢，更充分、更及时的分享到，让我们大家呢对这个问题呢进行综合的一种分析啊，然后有效的了解面临的这种风险。
0: 如果说这些体制里面的一些助力是增存量的话，那么科技就是增量。那怎么能够发挥科技的力量，能够赋能给这些基层的一线的工作人员，让他们更有效的这个去发现，及早的发现危险？
1: 我觉得呢，第一个呢，就是从这个科技的角度来讲呢，我们要立足于现场，甚至这个区域，乃至这个乡村、这个地方，它的一个灾害的特点呢，我们去开发相应的这种技术装备，甚至配备相应的这种器材，以及这种科技支撑的工具。那么再比如说，在这种过程当中啊，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比较有效的手段，像我们的这种监测预警的网络和信息系统。那么通过我们织密织牢，让这些可靠的这种信息支撑工具啊，为我们基层的干部、基层的同志呢，还有我们的每个人呢，来提供这种科技的助力。那再有一个呢，在我们这工作当中呢，比如说还有一些新型的工具，特别是我们在三段情况之下，你说断网断路了，我们都不通了，在三段情况之下，我们这种通讯的工具，比如说像这种可靠的卫星电话、海事电话，还有我们相应的这种通信网络呢，为大家呢来提供支撑。还有呢，另外我们就是面临的，比如说现在这种情况之下，极端条件之下，像无人机是吧，它从巡航，我们对于风险的这种识别、信息的传递，甚至物资转运呢，都可以为我们的防灾减灾呢，在实际工作当中发挥这种助力。
0: 刘老师，您看，我们之所以强调基层工作的重要性，就是因为它可以防患于未然，就是大风起于清平之末，让它在最小的时候，让它就能发现风险点。那么这跟专业是密切相关的。但是我们现在呈现出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往往当它救灾的时候，我们的专业队伍才是专业的，但是防灾和减灾的时候，相对并不那么专业。所以对专业性的问题，您觉得未来应当怎么去完善它？
1: 我觉得呢，从这些案例当中呢，我们要未来呢要进一步的加强这种专业化的这种建设，无论是对于我们目前的一些公职人员， 还有我们的这个社会力量，乃至我们的一些这个救援人员，甚至是在后期我们做心理辅导的一些相关的社会工作者，我想我们一个共同的一个工作呢，就是未来呢要加强这种专业化能力的建设。像我们在日常的这种风险的这种识别，再到呢我们这种处置的它的专业化，那么它都是整个系统都需要这种专业化的。我觉得呢，未来呢，在我们在整个工作当中啊，要进一步的加强呢相关的这种。

0: 案例，还有规范课程的这种开发。那么也就是说，通过这种规范的我们这种培养体系、培训体系，告诉大家呢什么是正确的，而且呢是可以操作的东西。那同时我们在这个工作当中呢，让这种规范化的东西呢，我们大家呢每个人都容易掌握，真正在工作当中呢进一步的落实。
1: 好，尤老师，稍后我们再继续跟您连线。那么这两年啊，随着极端天气的频发，我们越来越不熟悉灾难的各种各样的面孔了。那么在这种新挑战、新危险面前，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呢？继续关注。
2: 5月9号，甘肃临夏州和政县买家集镇石嘴村开展了防汛应急演练。演练模拟的险情是石嘴村短时间遭遇强降雨，引发山沟洪水上涨，山体小规模滑坡。险情下，各部门如何进行预警发布、人员疏散、隐患排查、医疗救护等各项工作？
3: 统合开展实战环境之间的检验软可行性，锤炼对武警之处置能力，提升干群防汛避险和自救护救知识。
2: 防灾减灾涉及多个方面，这其中每年的汛期应对都是重中之重。眼下即将到来的防汛关键期，就是我们防灾减灾能力建设的考验之一。就在今年4月份，相关部门已经对我国今年汛期的特点做出了研判。
4: 据预测，今年汛期我国天气形势偏差，极端天气事件偏多，北方地区暴雨洪涝风险突出，台风登陆偏多偏强，并可能北上影响内陆。
2: 今年的防汛形势中，北方则更是重中之重。近几年北方地区极端降雨天气频发，特别是短时强降雨次数明显增加，给城市防洪排涝带来挑战。而在此之前，北方普遍被认为是少雨干旱区域，并没有太多应对洪涝的经验。而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明确提出了要加快补齐北方地区防洪排涝、抗灾基础设施、应急处置等短板。
5: 相比于南方，我国北方防洪排涝的基础设施相对还是比较弱的，这样情况下防汛的压力就非常大。这些年我们出现较重的这种暴雨洪涝灾害以及地质灾害都发生在北方地区，比如2021年的河南特大暴雨，2023年的京津冀，2024年8月的辽宁葫芦岛，我认为这就是我们需要防范的地方。
2: 就在上周，相关部门专门组织了一场提升北方地区基层干部防汛减灾救灾能力的视频直播培训，共涉及北方地区15个省区市等2.4万人同时进行培训。
6: 这一次是我们北方地区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这个提升培训班上，对于我们这些基层的工作人员来说，是有很大的指导性意义的。我认为此次这个培训班里面，关于汛期提前预警处置呀，还有转移避险安置这方面，这些实战性的这个理论经验与工作方法，对于我们来说都有很好的这个参考价值。
2: 李茂所在的郑州市荥阳市高山镇地处山洪灾害易发区，在李茂看来，基层应急救援能力和跨层级跨部门的信息联防联动是眼下当地急需完善的方面。
6: 当前我们基层应急救援队伍人员还是缺乏这个系统的全面救援知识的，尤其是基层防汛的应急救援人员大多都是本村或者说是这个社区熟悉情况的人员，一般情况下他们的实险的能力有待加强。二是我觉得就是在跨层级跨部门这一块这个信息联动联防这一块还有不够迅速。面对汛期突发的情况，我们往往都是作为基层工作人员来说需要快速的做出反应，要在黄金的时间段内争取出提前转移处置，在数据共享存在一定的难度。
2: 除了针对北方地区基层干部的防汛减灾救灾能力培训，近期很多北方城市已经在陆续开展今年汛情关键期的相关应对。比如5月7号，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局就召开会议，全面动员和部署2026年汛期气象服务工作，要求要完善监测预报预警体系，健全部门应急联动机制，筑牢防灾减灾防线。
1: 这两年生活在北方的朋友们肯定有这种感觉，就是自己生活的城市到了夏天的时候，感觉就

0: 像在南方一样，那么怎么应对？就刚才这个短片里面也提到了，今年的防汛形势中，北方是重中之重。那么面对即将到来的这个汛期，我们以北方为例，怎么面对即将到来的这种防灾减灾的工作呢？我们继续来连线游志斌老师。游老师，刚才我们就顺着这个话题说啊，那今年北方的这个汛涝还是个大问题。那对于北方来说，以往我不具备更多的这方面的经验啊。那如果我们从硬件来说，现在如果从基层，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
1: 我觉得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尤其是对于我们面临的一些极端灾害，无论是从知识和这种科技装备的，特别是从这个硬件建设来讲的话呢，它的这种可能这种配备啊，是不是特别充分的，是吧？比如说像这种监测预警的一些装备啊，还有包括一些通信的装备啊，甚至个人防护的一些装备呢，不是特别充分的。那么第二个呢，我们面临一个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些客观的一些情况，有些这个区域呢，它是处于这种灾害易发的区域。那比如说我们甚至是有的这个村落，有的地方它就在这个山洪沟口，而这个地方呢，往往是从以往的案例当中啊，它是易发多发，甚至是有的呢已经产生了重大的危害的。那么这些客观的情况，对于我们的整个的这种灾害的这种风险的识别，甚至出现之后的这种转移呢，就带来这种客观的一种问题。那么第三个呢，也就是刚才提到的，就是这种极端灾害啊，它不太容易去监测和预测，或者是进行精准的这种监测预测。那么这些因素呢，都对我们整个的应对工作呢，都带过来了这种客观的一些条件，客观的一些不利的因素。
0: 这是硬件。实际上防灾减灾的时候，软件更重要。你比如说有些乡镇干部，他就有这种感觉，在防灾减灾的工作里面，当信息流动的时候，各部门各层级，当他跨不动，他没法联动，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1: 我想呢，第一个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要加强我们区域之间，是吧，多部门之间的一种协同的统一指挥的体制机制的建设。也就是我们通过这个制度啊，要解决我们长期以来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在整个工作当中，比如说我们上下游，是吧，左右岸整体上都要互相兼顾。那么我们上游遇到问题了，我们可以告诉中游，那么中游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跟我们的上游和下游呢进行及时的分享。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整个体制机制的一种建设呢，就可以打下一定的基础。那第二个呢，我想呢，在工作当中啊，我们要加强这种整体信息的分享的整个的这个制度的建设，就是我们这里边发现这种信息了，我们如何能够通过我们有效的快速的机制及时分享出去，也是需要我们这方面加强这个机制的建设。那么再有呢，这个工作当中呢，还有一些这个紧急的情况，我们要研究啊，这叫紧急决断的制度，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要立足于这个乡子为战、村子为战，甚至是呢各自为战。我们面临极端天气的情况之下，会出现这种可能的这种三断。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这个过程当中呢，这种紧急决断的能力，甚至是我们像信息源我们这个村里边的它的这种个体组织，是吧，单一组织的这种决断能力，那么就对我们整个的应对工作呢发挥极为关键的作用。
0: 刘老师，今天我们看到一篇文章，是中国灾害防御协会会长郑国光写的，他说的很客观。他说这个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机制还不健全，查不出来，改不到位，这种现象是仍然存在的。那么自然人们就问，为什么查不出来改，然后查不出来改不到位，怎么能够让他查得出来改得到位？
1: 我觉得呢，第一个呢，还是要进一步的加强我们整体的这个制度建设，比如说像我们的事故隐患，我想呢，我们要进一步的加快出台就是事故隐患的排查治理的相关的制度。也就是说，我们通过这样的从我们隐患这里边的责任，它的职责的这种设定，再到出现问题以后它的整个责任当中，是吧，我们的这个倒查和追究啊，我想的要通过这样一个整体的顶层的制度设计呢，来进一步来确认。第二个呢，我们在工作当中呢，也有些这个经验做法，比如说我们要研究事故隐患判定的标准。那么大家有了这个规范，有了标准之后，才能够在实际工作当中呢，真正能够便于操作、易于操作。通过这个我们的培训，也通过我们对于标准规范的这种学习，把我们身边以及我们面临的风险呢，也可以识别出来。那还有呢，有些地方呢，现在创新性的，还有我们这种以事故隐患的举报制度，从目前来看的话，也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再有一个呢，就是从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要形成一种闭环的管理。比如说我们发现出了这个隐患，到最后是吧，我们的落实的解决，我们这里边呢要有这种消耗的制度，有台账的制度，也就是我发现了，到最后是吧，谁的责任，再到最后是吧，这个有没有消耗，我们都可以进行倒查。

0: 啊，每一个环节、每个过程当中啊，我们进行这种全链条、全系统的监管，那进而呢形成整体的合理。
1: 嗯，刘老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个气候变暖，它可能会让灾害也以一种乱七八糟的形式出现，比如说我们北方越来越像南方，那很可能又会出现一些我们根本就预料不到的一些新的灾害。那么我们未来要是能补上这一块，现在需要重点做什么呢？
0: 我觉得呢，我们在未来的这个工作当中啊，第一个呢，我们要这里边呢要加强对我们未来面临的风险的风险的分析。一个是当前面临什么风险，是吧？甚至是我们中长期我们进行面临什么风险，我们要加强这个整体的这种科技的攻关，甚至是呢要进行整体的这种研判。那第二个呢，我们在面临这种现实风险的过程当中啊，要提高每个人的意识，尤其是这种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像北方我们可能面临的这种问题呢，就是我们原来常见的像洪涝灾害，南方常见的有可能在我们北方呢就常态化了。我们从郑州720是吧，再到237经济的暴雨洪涝灾害，再到去年的257我们经济的暴雨洪涝灾害，我们是连续遇到。那么面临这种问题的时候，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要加强对这里边的这种问题导向的一种意识，我们要提高整体的北方我们防汛甚至是其他各类灾害的因地制宜的整体的设防水平，从我们的这种河堤的建设和工程的设防，乃至我们整个的房屋各个方面呢，我们要加强这种硬件的建设。第三个呢，我想这个工作当中啊，我们还有这种复盘的制度，把我们面临的问题呢及时发现出来呢，尽快的面对新问题挑战进行分享。
1: 好，非常感谢尤教授，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随着移民管理便利化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以及商贸往来持续升温，今年以来，我国多地口岸出入境客货流量增长势头强劲。
1: 截至12号11时30分，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800万人次，同比增长12%，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800万辆计。截至5月11号，北京口岸出入境外国人已超255万人次，占出入境人员总量的32%，同比增长33.6%。其中，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达95.7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0.8%。
2: 我一直都很关注中国文化，也爱看中国电影，总能从里面的忠诚、荣誉感和敬业精神里找到共鸣。
1: 随着中国与哈萨克斯坦跨境出行商贸往来热度持续攀升，新疆霍尔果斯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迎来高峰。据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的数据，今年前四个月，霍尔果斯公路口岸累计验放出入境人员50.02万人次，同比增长23.27%，创历史新高。
3: 往来旅客中，既有奔赴中亚各国观光游玩的国内游客，也有穿梭于中哈两国的外贸商户及跨境从业者，人员往来类型更加多元化。
1: 截至11号，我国与塔吉克斯坦唯一的陆路口岸卡拉苏口岸，今年以来出入境人员已达1.1万多人次，同比增长17%，出入境车辆超10000辆，同比增长15%。
4: 跨境货物运输大进大出趋势明显，口岸通关流量持续攀升。
1: 云南瑞丽的畹町口岸也迎来客货流量较快增长。最近，大批产自缅甸的圣德龙芒果从这里入境。今年以来，云南畹町口岸累计验放出入境人员28.14万人次，验放进出口货物70.02万吨。其中，生鲜农产品进口保持较快增长。
0: 记者12号从水利部了解到，目前全国湖库蓄水较常年同期偏多，灌溉水源相对充足，大部分地区耕地土壤伤情适宜，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
5: 从蓄水情况来看，全国是9677座重点水库，当前的蓄水量是4739亿方，是较常年同期偏多超一成，而且在北方各个省啊比较明显。
6: 从土壤伤情看，全国伤情总体适宜，西南地区重庆、四川、云南局地存在缺伤情况。据预测，近期华南、江南等地将有降雨，对改善土壤伤情、增加库塘蓄水较为有利。截至目前，全国春灌已全面铺开，累计灌溉面积3.6亿亩，其中5000余处大中型灌区开灌，累计灌溉面积2.6亿亩。今年，我国将持续推进9处在建大型灌区建设和104处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加强高标准农田渠系与灌区骨干工程衔接，确保已完工项目在春灌中发挥效益。
0: 5月12号19时59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级轨09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

0: 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2次飞行。为期三天的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11号在杭州开幕，吸引了来自65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外嘉宾参会。
1: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一段沉浸式的 AI 加教育创新生态展示拉开帷幕，展现了未来教育新图景。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吸引了来自65个国家和地区的850多名中外嘉宾。
2: 本次会议的国际影响力和参与度超过了1万3000，外宾达到了500多人。我们在会议期间和乌兹别克斯坦、跟巴西也达成了人工智能教育合作的政府间协议，同时在学校之间、校企合作中，人工智能合作也成为新的热点。
1: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到2030年，全球还需要大约4400万名教师。与会中外嘉宾一致认为，也需警惕人工智能时代的伦理安全等问题。
3: 我们要关注使用人工智能的伦理安全，避免对教育造成任何伤害。我们期待着继续深化与中国的教育合作，并以合乎伦理、包容、公平的方式推进教育技术应用。
0: 据票务平台数据，5月12号，2026年电影票房已突破140亿元。
4: 今年以来，中国电影类型呈现出鲜明的多样化格局，从竞技、谍战到武侠、科幻，多种风格齐聚银幕。这些优质影片为不同年龄层与家庭观众提供了更为丰富的选择。在国家电影局推动下，今年以来，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据统计，今年五一档平均票价36.3元，同比下降8%，创下近4年同期最低。电影家的融合玩法不断拓展，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等，为线下实体经济注入强劲活力。
0: 当地时间12号，在沙特吉达举行的2026年亚足联 U17 男足亚洲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比赛中，中国队2-0击败卡塔尔队，时隔21年再次获得 U17 男足世界杯，也就是世少赛参赛资格。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12号傍晚，数百名日本民众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推动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认为该法案将压制日本国内反战声音，对该法案表示强烈不满和反对。
6: 高市政権は高市政権だけで決めて、それを押し付けているっていうことが、何のために税金払ってんのっていうと、国民みんなが健全に生活ができるようにしたいがために、私たちは頑張って払ってんのに、なんで勝手に戦争を始めんとしてんのよっていう話を、あいつは逃げてて話し合いの一つもできない、全く反省しない。全然ダメだと思います。
7: それをなんでその守らなきゃいけない人たちが変えようとしてるのかがまずわからないです。で、今もっといろいろやらなきゃいけないことってあるじゃないですか。憲法より先にホルムズ海峡の名札が足りないだとか、そういうことをやらずになんでそんな憲法って言ってるのかがわからないです。私はもう憲法改正は絶対反対です。
0: 伊朗10号经由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的回复。美国总统特朗普数小时后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方回复完全不可接受。美伊双方各自划定谈判红线，亮出强硬立场，现有停火局势愈发脆弱。
8: 伊朗议长卡利巴夫12号发文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14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的各项权利，任何偏离这一框架的做法都只会失败。他同时表示，拖延越久，美国纳税人为此付出的代价越高。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同一天发文表示，如果再次遭到袭击，伊朗的选项之一可能是将铀浓缩丰度提升至90%。另据伊朗新闻电视台11号报道，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穆罕默德·伊斯拉米在一场会议上表示，核技术和铀浓缩问题不会被列入伊朗与美国任何的潜在谈判议程。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美

0: 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但伊朗在给予美方的回复中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他说，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
1: 阿里·穆萨迪·萨穆迪是一名巴勒斯坦记者，去年五月被以色列以行政拘留名义逮捕，在没有正式指控和审判的情况下被关押了近一年。近日，阿里·萨穆迪获释，监狱恶劣的生活条件令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瘦了几十公斤。
0: 画面中，左边是阿里·萨穆迪一年前工作时的状态，右边是最近拍摄的获释后的状态。阿里·萨穆迪说，在这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遭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身心折磨，使他变得如此消瘦的主要原因是监狱里每天提供的食物少得可怜。阿里·萨穆迪说，在监狱里除了要挨饿外，还经常遭到殴打。
2: في احدى المرات بعد ما عدت من زياره المحامي القونا على الارض على وجوهنا مددونا على الارض على وجوهنا وبلشوا يضربوا فينا وقف الضابط الاسرائيلي هيك دعس على روسنا دعس على راسي هيك وخلى وجهي بالارض بجوز ثلاث اربع دقائق حد الاختناق。
0: 此外，阿里·萨穆迪说，监狱的医疗条件十分恶劣，他亲眼见证了一名22岁巴勒斯坦青年的死亡。
2: مرض بالليل طلبنا منهم يغدوا على العيادة ما كملوا تركوا للصبح الصبح طلبنا منهم انهم يغدوا على العيادة استشهد مات قدامنا كانت يعني عبارة عن جهنم حقيقية السجن اليوم جهنم بكل معنى الكلمة
0: 联合国此前曾发布报告称，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拘留的巴勒斯坦人数量惊人，其中大多数未被正式指控或审判，且被关押在恶劣的条件下。此外，还有关于巴勒斯坦被拘留人员遭到虐待，甚至被施以酷刑的报告。联合国指出，以色列的这些行为严重违反了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法。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相关接触持开放态度，俄罗斯总统普京愿意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会谈。详细情况请看总台记者从莫斯科发回的报道。
3: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正在走向结束。12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简报会上就普京的上述表态表示说，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接触持开放态度，并欢迎美国的调解努力。他重申，普京总统9号表示，其愿意在莫斯科或其他任何地点与乌克兰政权领导人举行会谈，两人可以不在莫斯科会面，但这只有在特别军事行动能够画上句号时才有可能，而为此仍需开展大量的工作。佩斯科夫指出，加剧波罗的海紧张局势的是北约国家海军的活动，而非俄罗斯。他还说，俄海军在包括打击海盗在内的各项行动当中均严格遵守国际海洋法。另外，记者注意到12号，根据俄罗斯人权事务专员诺斯卡里科娃在克里姆林宫向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汇报，自特别军事行动开展以来，俄罗斯已从乌克兰接回了3724名被扣押的军人。此外，俄罗斯副外长格鲁什科12号对媒体表示，欧盟目前拖延乌克兰冲突的行为排除了其参与将局势转向政治外交途径的努力的可能性。格鲁什科还表示，俄罗斯愿与西方就欧亚安全问题展开坦诚的对话。总台记者王新俊，俄罗斯莫斯科报道。
1: 近日，波兰与欧盟委员会正式签署欧洲安全行动协议，成为19个参与国中首个签署协议的国家。这一协议是否能实现预期效果？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4: 从政策设计来看，欧洲安全行动计划的突出特点在于以金融工具推动防务升级。欧盟通过提供低息贷款，为成员国释放更大的财政空间，使其能够集中投入军备采购、防空体系建设以及关键基础设施升级。那么以波兰为例，其获得的融资规模高达数百亿欧元，资金将主要投向军队现代化以及本土军工体系建设。近年来，地区安全形势持续紧张，欧洲安全行动计划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推出。其目标不仅是在增强单个国家的防御能力，更在于推动区域层面的协同防务体系建设。与此同时，欧洲安全行动计划也承载着明显的产业整合功能。长期以来，欧洲军工市场存在碎片化严重、跨国合作成本高等问题。那么，通过统一融资框架和政策引导，欧盟希望推动并达到联合采购、标准统一以及技术协同，从而提升整体竞争力。不过，欧洲安全行动计划的推进仍面临挑战，成员国在财政能力、防务优先级以及对安全威胁的认知上存在差异，这可能影响政策执行的节奏与力度。此外，大规模以贷款形式支持军费扩张，也可能在部分国家引发关于债务与支出结构的争议。总体来看，在安全环境持续复杂化的背景下，欧洲安全行动计划效果如何，将在未来数年中逐步显现。总台记者波兰华沙报道。
1: 12号，世卫组织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目前有11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相关的病例，其中9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另有2例疑似病例。
0: 世卫组织和西班牙政府12号在马德里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世卫组织表示，尽管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撤离工作已经完成，但由于病毒的潜伏期较长，未来可能还会出现新的确诊病例，希望各国遵守世卫组织给出的防疫指导意见。世卫组织同时指出，自5月2号以来没有新增死亡病例，与邮轮相关的疑似和确诊病例均已被隔离，从而在最大限度上降低了进一步传播的风险。目前没有迹象表明会发生更大规模的传播。12号，西班牙卫生部在社交媒体上通报称，一名从涉疫邮轮撤离的西班牙籍乘客接受了第二次汉坦病毒检测，结果仍为阳性，证实其已感染汉坦病毒，但通报中并未透露该患者感染的是否为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另据路透社12号报道，荷兰一家医院因医护人员在处置汉坦病毒感染者的血液和尿液样本时未遵守严格的防疫规程，现已对12名工作人员采取为期6周的预防性隔离措施。此外，红迪厄斯号邮轮的运营公司表示，邮轮已于11号启程返回荷兰，船上仅剩25名船员以及1名医生和1名护士，所有乘客均已下船，邮轮预计于17号抵达荷兰鹿特丹。
1: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秒级预警来守护。
1: 警报声一响，我们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2: 抢先的一秒钟，可以更多的群众接到我们预警信息，采取紧急避险的措施。
0: 多方共筑安全堤，
3: 智能 AI 大数据赋能，为抢险救援救灾和灾前的防灾避险工作提供很好的决策支撑。
4: 各个部门联动响应，有效地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7: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今天由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

0: 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在江西南昌举行。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灾害种类多，分布地域广，发生频率高，造成损失重。那么面对地震、洪水、台风、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如何能够在灾害来临前抢出关键几秒，在灾害发生时科学应对，不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呢？
1: 这是今年1月19日19:32云南昭通巧家县5.1级地震的现场。此时学校的预警终端突然响起，正在上课的师生快速反应，迅速躲在桌下，确认平稳后有序撤离到安全地带。
2: 警报声一响，我们全班同学都蹲到了桌子底下，根本不用谁喊，往外跑时也没拥挤，因为平时练的就是伏地遮挡手抓牢。
1: 从警报响起到全校师生撤离到操场用时仅36秒。这次地震，巧家县共有173所中小学收到预警，正是这关键的地震预警让所有师生及时避险，实现零伤亡。
3: 原理就是电波的传播速度远远快于地震波传播速度，地震发生后监测台网第一时间捕捉震动，赶在危险震波到达前提醒师生避险。
2: 3、2、1。
1: 以前是学校拉警报，现在是系统发指令，这样的场景已在全国4万多所学校实现。
4: 我们甚至会利用它的演习模式，在课间、午休等不预警的时间突然测试，训练师生的损失反应。它让安全教育从告知变成了出发，从被动执行变成了主动响应。
5: 这就是我们一款定制的地震预警终端，它实时连接我们的地震预警的发布系统，当发生地震以后呢，地震预警信息呢会自动推送到这个预警终端上，会自动响应蓝、黄、橙、红的对应的级别，发出不同的这个警报。像这样的地震预警终端，在全国布设了目前大概有10万台。
1: 千万个终端织就地震预警大网，而它的大脑是全球最大的实时地震观测系统——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该工程建设了15,899个观测站点，34个预警中心，具备秒级预警能力。预警抢先一秒，就增添一分安全保障。
6: 我们这个地震预警系统一秒钟可以发送给80万台手机，抢先的一秒钟可以更多的群众接到我们的预警信息，进行采取紧急的避险的措施。
1: 今年1月26日14:56，甘肃省甘南州迭部县发生5.5级地震。地震发生时，动156次列车刚刚驶离距震中83公里的米县车站，在地震波到达前10秒左右，车站站长迅速指挥值班员紧急拦停列车。
7: 拦停，拦停，拦停！现在地震了，动156拦停了。
8: 我们都不知道这个地震会不会对线路造成破坏，但我必须拦停它，因为从西宁开国的这趟列车上有200多名旅客，他马上要进入这个哈达普隧道了。所以我必须得拦停它。
1: 高速行驶的列车遭遇地震，可能会出现接触网受损等未知风险，进入隧道还可能遭遇碎石滑落等影响，此时降速停车成为最优选择。
9: 我就第一时间采取了降速措施，车站告诉我们选择适当的地点停车。
8: 当时呢，在我们车站及相邻区间的4趟列车全部执行了紧急拦停指令，让他们停车待命，等待线路的排查结果。我们绝对不允许任何一辆列车进入地震风险线路。
1: 秒级预警离不开硬核科技的支撑，而在它的后台采用了3套独立系统独立算法同步运行，只有至少2套系统发出有效预警信号才会向社会发布，最大限度确保预警精准。
5: 地震部门就联合广电教育等行业部门，还有腾讯、华为这种社会企业一起这个打造了这种包括智能手机、广播电视和预警终端多渠道组成的这种地震预警的公共服务体系。广播电视用户呢，我们目前已经覆盖了像云南、四川等11个省份，目前累计超过了是6600万户。这些手机厂商

0: 直接服务售后工作呢，目前已经超过了8400万用户。微信小程序我们的用户已经超过了4500万。
1: 为了让预警信息实现点对点的精准触达，中国地震台网中心联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应急广播以及腾讯公司共同构建了面向公众的地震预警服务体系。该体系以微信小程序为主要载体，实现秒级地震预警信息精准推送，并提供权威避险指南。
2: 这个小程序应用了总台央视新闻的智能语音，我们针对蓝、黄、橙、红不同的地震预警等级，那提前录制了这种差异化的倒计时语音提示，比如像蓝色预警发出的时候会提醒请勿惊慌，然后像黄色和橙色预警发出的时候会强调要注意安全、注意防范。那等到了这个最高等级的红色预警发出时呢，就会直接提示紧急避险，锁屏状态下也会弹出这个地震预警的提示。
1: 技术人员创新了全国地震预警小程序的预警推送模式，将全国地图划分成约3.8万个六边形蜂窝状网格，每个边长约8.5公里。地震发生后，系统根据震级、距离、烈度，精准推送到受影响的网格用户，避免了一刀切式的全程警报。
3: 像是兰州这种狭长型的城市，距离震中的位置不同，那它其实收到的这个感受也是不同的。六边形的蜂窝状的结构推送会更加的科学。当地震发生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去看这个震中在哪里产生，然后以及说哪些单元格它的震级是什么样的，我们会进行一个分组的下发。
1: 截至目前，这个小程序已累计服务4575万用户，推送594次地震预警，平均推送时间622.9毫秒。
4: 我们不断的通过这种人工智能、一些大模型、大数据来优化地震预警。除了我们服务地震震后的地震预警，还可以服务我们震前的地震预测预报工作。尤其是地震的预测预报工作是世界性的难题。通过这些年的不断的进步啊，地震的预测的准确率也在稳步的提升。
1: 地震预警只是我国防灾减灾体系建设的一个缩影，除了地震，台风、洪水、泥石流、森林草原火灾等自然灾害同样威胁巨大。如今这些灾害的实时信息都汇聚到了国家自然灾害综合监测预警平台，这个平台累计接入30余个部门的近2亿条自然灾害数据，实现了多灾种数据汇聚、综合研判，让防灾减灾从被动报灾变成了主动预警。
5: 我们充分发挥这个智能 AI 这个大数据赋能，开发了洪涝灾害这个模拟仿真，还有这个预警的这些模型的建设，这些呢都有利于我们开展这个洪涝、地质灾害、台风以及强对流天气等多灾种的综合监测预警工作，为抢险救援救灾和灾前的防灾避险工作提供很好的决策支撑。
1: 洪涝模拟仿真每3小时更新一次，卫星遥感更新时间从过去2天缩短到2小时，暴雨洪涝 AI 模型精度达乡镇。这些技术进步让“十四五”期间因灾伤亡人数降至历史低位，也使我国的防灾减灾体系不断完善。
6: 可以看到呢，这个呢就是国家森林草原防灭火的信息共享平台。当前呢，我们全国面上呢共有20个热异常点。你看吉林这个地方呢，它的这个热异常点呢就比较明显，它呢是一个农用火，位于这个吉林的抚松县。卫星捕捉到的呢是大概3个扇阳内的这个热点的面积。
7: 这个监测系统它的这种精细化程度还是比较高的。
6: 是的，
7: 也包括对农用火它都能监测到。
6: 对，它现在就是1个扇阳以上的都能监测得到。1个扇阳的就像图上的方圆1公里，当地的会组织这个专业力量进行及时的扑救，打早打小打了。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从国家层面的科技赋能到基层的机制创新，防灾减灾安全防线不断筑牢。云南94%的地区是山区或半山区，洪涝

从国家平台到人人可及的触达终端，一张覆盖全国的预警网络正在织密织牢。预警跑在灾害前面，避险跑在危险前面。我国的防灾减灾体系正在实现从人力到科技，从被动到主动，从单点到系统的变革。防灾减灾，关键在防，核心在减，让预警更灵敏，机制更高效，民众有更多准备，把安全意识落实到每个环节，才能更好地守护万家平安，筑牢发展之基。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先是申请仅退款，企图免费得到商品，被商家拒绝后就投诉店铺，恶意下单索要和解费。网店老板曹先生就遇到了这么一位难缠的顾客。殊不知，这位问题顾客的套路套住的不只有曹先生一人，他竟然对900多家网络店铺都下了手，恶意下单2700余次，下单总流水高达1000多万元。
1: 曹先生经营着多家网络店铺，都是主营洗护类商品。他的烦心事儿起源于自家网店收到的一名陈姓顾客的仅退款申请，理由是不想要了。曹先生说，由于当时陈某下单的商品已经发货，于是他拒绝了这条仅退款申请，希望顾客能退货退款，把商品也退回来。
2: 就是我们发货了一个他就退款，那就是钱我们肯定同意啊，就是说你只要申请把钱退回去了，你产品要退给我，他产品也不肯退。
1: 曹先生说，他以为这是遇到了想占点小便宜的顾客，对方扬言说要投诉报复曹先生，他也没太在意。但没成想，过了几天，市场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联系了曹先生，
2: 说我们就是说客户买你的东西，说跟我们协商嘛，说要我们退款，我们不肯退。
1: 曹先生说，市场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询问了相关情况后，建议曹先生和顾客协商解决。而等曹先生再次和陈某取得联系后，他意识到事情变得棘手起来。
2: 他后来自己也给我打电话，我一个个投诉，他说你要如果不认可的话，我投诉的地方多了，我到处投诉，我到处搞你，你就是给我钱我就不搞了。
1: 紧接着，曹先生经营的多家网络店铺都遭遇了陈某的恶意下单，每笔订单的商品数量从几十件到几百件不等，金额也从几千元至上万元不等。一旦货物完成打包并被快递揽收，陈某就会申请仅退款，这让曹先生非常头疼。
2: 他给我打电话，他说一个店铺给我2000块钱，我就不搞你了，否则的话你这个店铺我一天让你开不下去。
1: 曹先生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局面，如果发货，陈某必定会继续申请仅退款，不仅商品有去无回，曹先生的打包物流等费用也会白白损失。但如果一直拖着不发货，又会因未按时发货违反平台规则，影响店铺信誉和正常经营。无奈之下，不堪其扰的曹先生向陈某支付了5000元和解费，以求平息这场风波。
2: 这个后来我为什么支付？我实在没有办法了，我没办法经营了。后到后续的话，我好几个店铺全部给他同时在搞，一个店铺都是下几百单、几百单的这样下。
0: 花钱消灾式的妥协并没能够让曹先生真正安心，想到这类恶意的侵扰很可能再度让他的店铺陷入困境，最终他选择了报警求助。经查，除了曹先生，还有其他商家也遭遇了陈某的层层套路，陈某的行为已触犯刑法，检察机关以破坏生产经营罪对他提起了公诉。
1: 办案检察官称，陈某的作案套路分为三步，第一步就是试探性下单，待卖家发货后就申请仅退款，

0: 如果商家同意了，他就能免费获得商品。如果商家拒绝，他就会采取第二步，以商品质量有瑕疵、商家拒绝退款以及店铺存在好评返现等虚假理由，向相关部门投诉，以此给商家施加压力，并提出索赔。
1: 陈某提出的索赔需求呢，其实每次的金额都是比较小的，一般呢只有几百元。选定的作案商家呢，其实也是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所以当这个陈某对特定的商家提起举报的时候，商铺注册地的这个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者是其他职能部门没法从这个单个的投诉举报当中来发现这个陈某的恶意索赔的这么一个企图。
0: 如果商家还不肯妥协，陈某就会采取第三步，通过店家公示的营业执照查找店主的所有关联店铺，然后进行大量恶意下单，持续向商家报复施压，
1: 在其店铺上进行大量的一个下单，在下单之后呢，进行一个集中仅退款的申请，这样呢，造成商家如果不发货，就会遭受这个电商平台的规则的一个处罚；如果发货了，又会造成快递费等相应费用的这个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呢，商家处于两难的境地，只能再次找到这个陈某进行一个沟通协商。
0: 检察官介绍，对于商家而言，每笔订单他们都要承担相应的技术服务费、物流费、打包费等成本，并且大量异常订单和退货会影响店铺在平台的权重和排名。因此，为了让店铺尽快恢复正常经营，多数卖家往往会选择向陈某妥协。
1: 据查明的事实统计，陈某针对900余家电商平台店铺下单一共2700余次，累计恶意下单金额达到了1000余万元，仅造成电商平台商铺这个技术服务费的损失就达6万余元。
0: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6条规定，由于泄愤报复或者其他个人目的毁坏机器设备、残害耕畜或者以其他方法破坏生产经营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检察官解释，本案中陈某在网络平台采用恶意大额下单的手段达到其索取财物、恶意报复的目的，其行为已触犯破坏生产经营罪。
1: 一个是从主观方面，陈某的主观上既有他自己仅申请退款的诉求没有达到满足之后一个报复泄愤的目的，另外一个也是想通过恶意下单、投诉举报来非法获利的这个一个目的，他的目的上呢具有一个复合性。客观上呢，不管是恶意下单、投诉举报还是没有正当理由来获取相应的财产性利益，其实都严重的影响了这个商家的一个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也侵害了商家在这个生产经营活动当中的一个财产性利益。
0: 检察机关以破坏生产经营罪对陈某提起公诉，最终江阴市人民法院以破坏生产经营罪判处陈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目前判决已生效。
2: 传统的破坏生产经营罪的行为方式呢，主要包括毁坏机器设备、残害耕畜等。那我们法院在审理过程中认为，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快速发展，本罪的其他方法不再局限于物理性毁坏生产资料，应当然的包括数字经济时代非物理性破坏生产经营的行为。本案呢，传递了司法机关依法严惩滥用规则型网络犯罪的明确信号。
3: 直击反诈一线，拆穿最新电诈骗局，首先进入反诈最前沿。记者从北京市反诈中心获悉，近期有一些手机用户收到了贷款逾期催收律师函之类的图片，一旦扫描二维码后就进入了仿冒的还款网站。北京的林女士就经历了这样的遭遇，被骗走了8000多元。
4: 当时就接到一个短信吧，说你有信用卡没还，他就说我严重逾期，借了一笔6500，2年嘛，逾期2000多。我当时就认为我没还，因为我是做生意嘛，可能会有时候借信用卡呀、周转呀什么的。
5: 林女士说，

0: 催收信息是通过苹果手机上的 iMessage 功能发来的一张律师函，上面有律所的名称和公章，对方表示已对林女士提起了电子诉讼，这是最后一次通知。如果林女士不立即还款，他们可以通过林女士的户籍地、工作单位以及通讯录采取一切手段进行催收。
1: 信息里有一个链接，然后呢还给了一个二维码，扫完之后他就有一个对话框，他还挺正经的跟你对话，什么我是客服谁谁谁谁谁，工号多少多少，然后那个您的姓名身份证号您对一下看对不对，然后那我就对呗，一看确实是对呀，然后金额几千块钱也不大，他要说一下一两万可能就警惕了，转完账还跟你说什么您的货款已还清这个那个的，然后就说一堆。
2: 他有没有跟您说就是逾期未还给您造成什么后果啊？
1: 说了什么什么什么找第三方什么什么上门追债乱七八糟的，这些一恐吓一说不更害怕。
0: 就这样，林女士在对方的诱导下转账8000多元。林女士告诉记者，事后冷静下来，她发现这件事有着太多漏洞，如果当时能多留点心，哪怕就是用几分钟翻看一下手机银行里面的交易记录，自己都不会这么轻易被骗。
1: 转完账10分钟20分钟突然就反应过来，我坏了，是不是电信诈骗。他说的是2024年的钱，2026年了都，从哪个平台借出来的，应该那个银行卡上都有记录嘛。我一查确实是有这笔钱，然后再一查已结清，也就是说我根本就没有逾期，是逾期了也不可能私人给我发链接对吧，他那个是个私人的手机号，再说我要严重逾期，逾期2年他也不可能现在才找我，当时就是特别忙，就脑子就跟不是自己的，就一门心思就觉得啊我确实可能有余款。
3: 据北京市反诈中心统计，今年4月以来，发生在北京地区的虚假贷款类电信诈骗案件中，跟林女士一样，因为苹果手机 iMessage 功能收到催收信息被引流，最终被骗的案件占到总发案数的10%。北京警方介绍，此类案件的被害人均为名下有小额贷的借款人。诈骗分子在行骗的过程中，还会利用人们对手机验证码有效期的不了解，来掩盖诈骗的真实目的。
4: 我们在梳理案件的过程中呢，发现多起案件里存在同样一个细节，当事人提出清除逾期记录时，对方会要求他再转一笔钱。为了进一步打消当事人的顾虑，对方还特意叮嘱，要在转账验证码过期了以后再转，说这样呢，钱就不会真的被转走。
0: 那么，诈骗分子为什么要强调转账验证码过期了以后再转？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套路呢？
4: 在输入短信验证码的界面呢，有一个1分钟倒计时的提示。对于这一点，很多人会认为短信验证码的有效时长只有1分钟。实际上呢，这个提示的意思是，您在1分钟以后可以再次获取验证码。并不是说验证码的有效时长只有1分钟。据我们了解呢，验证码的有效时长一般在3到10分钟不等。
0: 民警说，诈骗分子正是利用了被害人对手机验证码倒计时1分钟规则的不了解，骗取了他们的信任。而一些被害人也向警方反映，诈骗分子用这个理由诱骗他们先后操作了几次，前几次转账钱确实没有转走，那为什么最后一次却转账成功了呢？
4: 后来我们调查发现，前几次诈骗分子提供给当事人的都是虚假的银行账号，当然呢，转账就不会成功。他们这么做的核心呢，就是让当事人彻底放下戒心，之后呢，诈骗分子会给出真实的银行账号，并要求输入更大的金额。这一次呢，钱真的就会被转走了。
0: 对于此类案件，警方提示，如果接到贷款逾期的电话、短信等，应通过正规平台进行核实，切勿点击对方提供的陌生链接或扫描二维码。
4: 正规客服绝不会以退款或者验证等借口要求您反复转账。凡是要求多次转账，且声称转账仅用于验证，承诺最后会退款的，都是诈骗。一旦在转账后发现上当受骗，请您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和转账记录，并报警处理。
3: 一封不知从何而来的挂号信，拆开后竟是自己的不雅照，信中还扬言不给钱就公开。近日，河南南阳、内乡县多个邮政网点都出现了这样奇怪的挂号信。那么，寄信的人是谁？他又是如何弄到这些不雅照的？这一切还要从一名可疑的寄件人说起。
5: 事情发生在今年

0: 三月份，一名可疑男子连续多日辗转于各个中国邮政网点批量邮寄挂号信，收件人大多为全国各地的银行工作人员。这名男子的行为诡异且仓促，引起了邮政工作人员的警惕。
1: 每次50封起寄在不同的网点，有时候上午来，有时候下午来，我们觉得很可疑。
0: 他为什么要邮寄这么多挂号信呢？工作人员百思不得其解。此外，这名男子行迹异常，每次寄完信就匆匆离开，似乎刻意避免与他人接触。出于职业敏感，邮政工作人员选择了报警求助。
2: 我们看到这些信件都是使用统一的信封装钉，纸面上没有其他的笔迹可供参考，统一使用打印的方式在信件上标明收件人及发件人。这种情况在我们当地非常少见，极有可能涉及电信诈骗或敲诈勒索，我们马上联合县公安局反诈中心进一步核查。
0: 警方根据邮政工作人员提供的线索展开追踪调查，发现这名男子曾在辖区某酒店多次出现，于是办案民警迅速赶往这个酒店。
2: 当我们排查至一个陕西籍男子的房间时，发现房间内有大量未寄出的信件，特征与邮局提供的可疑信件一致。在征得该男子同意后，查看信件，发现每封信件内有一张涉及敲诈勒索的信件及一张男女亲密接触的照片。
3: 你为什么会用这个地址？
4: 这是他给我的。
3: 他给你的地址是吗？你的手机呢？好，不要动。
0: 在现场，民警对这名男子进行询问，确认了他的身份为李某。那么，李某手中的这些可疑信件是从何而来的呢？警方依法将他传唤至派出所展开进一步调查。
2: 经询问，李某通过网上兼职联系到上线，约定每日150元薪酬，到内乡替上线邮寄信件，其本人并不知晓信件内容。到内乡后，全程通过微信与上线沟通，从未与上线及其他涉案人员见面，信件均按照上线的指示，在荒郊野地、城市角落等隐蔽的地点取件后邮寄，全程无接触，以规避侦查。
0: 警方推测，李某只是一个负责邮寄信件的下线，至于信件中的不雅照，多半是由 AI 合成，而在李某背后还隐藏着一个利用人工智能合成不雅照对他人实施敲诈勒索的犯罪团伙。
5: 寄件人李某的落网只是这条犯罪链条的其中一环，那么究竟是谁在制作这些足以以假乱真的 AI 不雅照呢？谁在操控整个敲诈链条？他们手中银行工作人员的个人信息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0: 在警方查获的信件里，每一封都装着一张 AI 合成的不雅照，随信附上的还有一封措辞激烈的敲诈信，大致内容是要求收件人按指定方式联系私了，支付所谓封口费，否则就像这些所谓的不雅照公之于众。
6: 挂号信呢，一般用于邮寄重要文件，且必须由本人签收，一旦此类含有淫秽图片、具有敲诈勒索内容的信件邮寄到被害人手中，极有可能对被害人本人及家庭带来损害。
0: 为了防止有人上当受骗，警方第一时间对接邮政部门，将李某寄出的所有信件展开紧急拦截，最终成功拦截了280封挂号信。之后，警方根据犯罪嫌疑人李某提供的线索顺藤摸瓜，对隐藏在他背后的犯罪团伙进行深挖调查。
6: 为了尽快抓获本案的其他嫌疑人，我们带上嫌疑人李某到案发现场进行指认。通过调取案发现场的视频，我们发现有2名可疑人员在此处逗留并放置信件。
0: 民警随即在现场周边展开排查，发现附近的一处独家院内有几个外地人在此租住，且行为可疑。经过进一步比对，警方发现这几个住户的长相与警方调取视频中的可疑人员高度相似，于是办案民警迅速联系了房东，并在房东的配合下敲门检查，发现屋内共居住3人，且存放大量信封、多台打印机、电脑、邮票等作案物品，于是对这3个人进行了传唤。
6: 经过询问得知，他们通过非法途径与境外诈骗团伙取得联系，由境外的人员给他们提供这些笔记本等生产设备以及这些信封上的收件人信息。
0: 为掩人耳目，境外诈骗团伙与犯罪嫌疑人李某、冯某只采用单线联系，所有指令及收件上名单全部由团伙直接提供。
6: 冯某与其他二人分工打印敲诈勒索信件，制作 AI 合成照片，封装切票，完成后将信件放置于隐秘地点，再告知上线，由上线通知李某前往此处取，最后到内乡各邮政网点邮寄信件。
0: 目前李某、冯某、刘某等四人因实施敲诈勒索已被内乡县公安局依法处理，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7: 公安机关也提醒广大人民群众，此类诈骗迷惑性强，群众若收到含有不雅照片、危险内容的信息后，不要转账，切记要妥善保护好个人隐私，不随意在网上泄露敏感信息。如遭遇到此类诈骗，注意留存证据，并及时报警，依法维护自身权益。
5: 在四川成都，一个居民小区内突然发生火情，有一名80多岁的老人被困在房间。危急时刻，成都金牛公安分局的辅警吴永杰挺身而出，冲进火场，与其他几位热心市民一起将老人救出。
8: 快点，快点，快点！
9: 事发当时已经是晚上11点多，深夜的宁静突然被一阵急促的呼救声打破，一栋居民楼突发火情，室内窜出熊熊明火。
10: 回家的路上，然后就发现这一户人家，他们窗外已经冒出了很大的这个火焰，还有伴随着这个浓烟，烟雾很大。然后我朋友第一时间就想着肯定是着火了，然后就马上就想着救火。
9: 事发时，辅警吴永杰刚结束备勤，驾车回家，恰好途经事发小区。发现火情后，吴永杰没有丝毫犹豫，立即从后备箱取出常备的灭火器，与同行人员一鹏率先冲进火场。而小区内的梅建勇、肖立山两位热心居民见状，也迅速加入救援队伍。
11: 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那个火已经烧到那个门口了，往那个外面冒了一个趋势了。我们当时一边就是在灭火，一边又是帮忙疏离，就是楼上撤离下来的一些人员。
9: 单元楼内刺鼻的烧焦味混杂着浓烈的浓烟扑面而来，视线严重受阻，呛人的烟雾让人难以呼吸。吴永杰与同伴沉着应对，分工配合，一边大声呼喊疏散楼内熟睡的群众，一边熟练操作灭火器，拔掉保险销，对准火源根部精准喷射，全力压制蔓延的火势，为后续救援争取宝贵时间。
12: 还有灭火器，
13: 要不我还得要不我老子打算不
12: 要不在这儿
13: 就在三楼喷着我就
9: 在。就在灭火过程中，现场群众的一声呼喊让情况变得更加紧急。原来起火的居民楼三楼还有一位80多岁的老人被困，吴永杰当机立断，立刻向三楼冲去。
10: 他楼上还有一个婆婆，80多岁了，行动不便，是一个人居住。然后我们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就冒着这个浓烟上楼，去找到这个杨婆婆了。
9: 在将老人转移至小区安全区域后，吴永杰又留在现场维护秩序，引导疏散周边群众。
10: 就不管什么职业，你只要看到这种情况，就在他人需要帮助的时候，我觉得只要是作为公民，我觉得都会伸手帮一把，就是生命永远是第一位嘛。
5: 记者了解到，吴永杰等五人冲进火场英勇救人的事迹，日前已被当地政府认定为见义勇为。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再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5月12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访华。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拉赫蒙举行会谈。5月12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文莱王储比拉。5月12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5月12号，李强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5月12号，李强致电祝贺毛焦尔就任匈牙利总理。5月12号，赵乐际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5月12号，韩正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
3: 5月12号，李鸿忠在北京会见由汤加议长瓦伊阿率领的议会政府联合考察团。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昨天19点59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歼帆接轨零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2次飞行。位于大渡河流域的金川水电站昨天正式并网发电。
0: 加上近期大渡河流域枕头坝二期、沙坪一期等水电项目陆续投运，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再添新支撑。
5: 在我身后，从泄洪道里喷涌而出的水流犹如万马奔腾，非常壮观。它每秒钟的过水量就接近300立方米。在我左侧这112米高的大坝的上游的库区里，可以容纳约5亿立方米的水。它可以全年稳定发出清洁绿电，送往千家万户。
6: 金川水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装有4台单机21.5

0: 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年发电量约35亿度。
1: 我们现在正全力冲刺剩余三台机组上半年投产发电目标，届时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减排二氧化碳260万吨。
0: 不只是金川水电站，整个大渡河流域水能资源富集，赣流规划建设28级水电站，水电开发总量超2700万千瓦。近期集中投产的金川枕头坝2级、沙坪1级、绰斯甲4个水电站总装机近200万千瓦。位于大渡河下游的枕头坝2级水电站、沙坪1级水电站是四川省“十四五”重点能源项目，共装设12台机组。此外，位于大渡河上游的绰斯甲水电站4台机组39.2万千瓦装机也已投产发电。大渡河中游老鹰岩2级水电站也已实现河道截流，水电能源开发建设在“十五五”开局不断提速。
2: 下面呢，让我们通过一个 AI 生成的短片来了解一下水电站是如何发电的。
0: 水电是怎么来的？水电站是人类与自然力量斗智斗勇的杰作。大坝的主要功能是控制水流，储存水资源。奔腾的江河在这里停顿，形成巨大水位差。高位水流顺势而下，进入地下发电厂房。水流经过水轮机时，推动巨大的叶片转动起来。机械能通过发电机转化为电能，这就是从水到电的转化过程。随后，电能顺着输电线路穿越千山万水，送往千家万户，带来现代文明。水能循环往复，是大自然馈赠人类的绿色能源。
2: 记者从北京边检总站了解到，截至昨天的11:30，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了800万人次，同比增长了12%，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了800万辆级。
0: 截至5月11号，北京口岸出入境外国人已超255万人次，占出入境人员总量的32%，同比增长33.6%。其中，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达95.7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0.8%。入境需求以观光旅游、商务交流、探亲访友为主。中国持续扩大的免签朋友圈，正让说走就走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旅客的真实体验。
3: 我一直都很关注中国文化，也爱看中国电影，总能从里面的忠诚、荣誉感和敬业精神里找到共鸣。所以这次来，我
4: 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帮助家长强化品德教育和亲子陪伴，促进孩子全面发展、健康成长。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7: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6: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5: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8: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9: 文件这么大，
10: 这网速都
11: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2: 直播间好多人呐，
13: 我们可不能卡。
14: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日前，赖清德在台南参加活动时跪拜日本殖民者八田雨衣的铜像，大言不惭地声称要对日本殖民统治饮水思源。民进党当局媚日恋殖与去中国化走火入。

0: 画影频出。但是民进党当局可以操弄政治，却挡不住两岸同胞的文化共鸣与心灵契合。中华文化延续数千年，从未中断，不是民进党当局想割裂就能割裂的。
1: 正在北京举行的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涵盖两岸媒体人峰会、展演展示、交流参访等多项活动。从媒体影视到文化出版，再到音乐科技，两岸业界人士面对面交流，共话中华文化传承、弘扬与发展。来自台湾的80后江国明，2025年初获得大陆首张针对台湾业者的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正式在大陆开启短剧动画创作的逐梦之旅。眼下，江国明正在筹备制作的短剧《回家》已经拿到了国家广电总局备案号。这部短剧讲述的是一名台湾女大学生跨越海峡寻根的故事。
2: 以往的寻根的部分可能会比较老兵啊，或者长辈，那这一次我们就要把年龄层往下，就是台湾的这些年轻族群，然后一起来寻根，尤其是族谱的概念。我也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台湾人能够知道，大家的祖籍是在大陆。
1: 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其意义不仅是文化层面的交流展示。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的底色，也是面对风雨时最坚强的脊梁。如今，两岸关系面对的突出挑战，就是台独分裂势力大肆操弄文化台独，推行所谓去中国化，妄图割裂记忆、扭曲认同、掏空文化，为台独分裂叙事铺路，最终将台湾从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分裂出去。峰会期间，两岸嘉宾也表达了愿意一起努力，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促进两岸文化交流合作，守护中华民族共同的家园。
3: 中华文化实践在台湾人的生活当中，纵使在日据时期，依然台湾人民坚持文化传承，根据我们的文化基因，也应该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1: 去年六月，江苏大剧院原创民族舞剧《红楼梦》赴台演出，现场座无虚席。今年春节期间，浙江小百花越剧院时隔十多年再度与台湾观众见面，几场演出一票难求。总台大剧《太平年》《沉默的荣耀》火到台湾，其热度不仅体现在收视与网络讨论上，更延伸至社会文化、历史认知与两岸情感共鸣等多个层面。
4: 在这些年的两岸文化交流活动当中，大家最常提到的就是两岸同根同源、同文同种，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的根与魂。然而就在几天前，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却宣称要对日本殖民统治饮水思源，引发台湾社会各界的猛烈批判。
1: 赖清德日前专程赴台南出席日本殖民时期的水利工程师八田雨衣所谓的纪念活动。八田雨衣曾主持修建嘉南大镇乌山头水库，被一些岛内人士吹捧为所谓台湾恩泽。赖清德更是每年都前往纪念，不仅完成跪拜、献花等全套仪式，更妄称台日亲如家人。岛内学者曾在《台湾史》一书中记录，上述水利工程建成后，台湾稻米产量暴增 208%， 看似是丰收奇迹，但台湾民众的稻米消费量却下降了 23%。 所谓建设贡献，实际服务的却是日本的殖民掠夺。
5: 稻米食用量是在下降，甘薯食用量是在上升，生活更加困苦。也就是说，八田制造水库所产生的稻米是被日本压榨，榨去供养日本。现在台湾有种恋殖情节了，这个对殖民地的事什么都是讲好哈，那对真实历史反而完全忘记哈。
1: 更夸张的是，大陆抗战电影《八佰》近期也被台军方贴上所谓统战电影的标签，甚至还处罚了组织播放这部电影的相关人士。台北市议员侯汉廷发文批评表示，民进党上下已经到了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连自己祖宗都不认的地步。还有网友留言痛批民进党是认贼作父，真丢脸。
6: 你不承认两岸都是中国人，你不承认两岸同属中华民族，但是喊起日本殖民者是家人，你却一点都不觉得肉麻，这不就是在搞文化台独吗？两岸的中华文化连结你们要切断，日本殖民却被你们包装成说这叫台湾的主体性，这种操作就是想要做历史的

0: 扭曲跟历史的失意，但是两岸的连结是切不断的，交流是挡不住的。
1: 不要受到国际上跟台湾这一小撮的政客给大家一些压力跟抹黑，就把这段真正作为一个人他应该有的正确的认知去给他忽视掉了。现在在台湾逐渐有一个很强大的声音，这声音就是说作为一个中国人是光荣跟骄傲的，一个民族血浓于水的这种情感是应该把它正视跟强化的。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记者昨天从中央网信办了解到，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
4: 一月以来，指导网站平台深入清理虚假摆拍等违规短视频52万余个，严惩违规账号6.8万余个，发布治理公告54期，并集中曝光典型案例。三月，指导抖音、快手、腾讯、小红书、哔哩哔哩等12家平台先行先试，完善内容标注标签，对内容标注功能进行优化和测试。近日，全行业全面启动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将于5月底前陆续完成内容标注标签完善以及内容标注功能优化上线。
3: 我们先来看看短视频内容标注都包括哪些标签，如何确保所有发布的短视频内容都进行了相应的标注呢？
5: 据记者了解，此次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重点聚焦3大任务。首先是规范标签种类，平台必须设置6类与内容真实性直接相关的必选标签，平台可结合实际增设可选标签。其次是优化发布流程，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不选标签无法发布。最后是加强标注审核，对新增内容巡检，对存量内容分批回溯补标。
6: 目前必选标签共有6个，包括有1含有虚构演绎内容，2含有 AI 生成内容，3含有营销信息，4内容为转载，5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最后一个无需标注。设置无需标注标签是考虑到大量短视频为真实生活记录，这类短视频发布者可选择该标签，并且该标签不在短视频页面呈现，可选标签由网站平台根据自身实际设置，如内容可能引人不适，请谨慎观看等，由短视频发布者选择使用，对未标注或未正确标注的进行补标或纠正，并对相关发布者进行教育、提示、警示。
3: 新规出台之后，新发布的短视频都要进行标注，那么之前发布的存量短视频怎么办呢？转发视频时标注信息会丢失吗？如果发生了用户错标、漏标的情况，平台会兜底吗？
4: 针对这些公众关注的问题，多家平台负责人做出了回应。
5: 存量短视频怎么补标？平台按由近及远、先高热度后普通原则分批回溯，优先处理3个月内高传播视频，再逐步覆盖半年、1年以上内容，结合技术识别与人工核验进行多维度补标。
7: 一方面结合发布时间近、传播热度高等综合维度，通过技术手段对短视频画面特征等进行多维度回溯与分析，并结合内容情绪优先回溯热度高、影响较大的短视频内容，从而进行补打。另一方面结合用户反馈进行回溯达标，同时可以在平台举报渠道和12377进行举报，平台将快速受理判断。
5: 用户错标、漏标怎么办？平台建立用户自主声明加平台兜底补标双轨机制，发布时弹窗强制提示，未标注的短视频内容则无法发布，漏标内容由平台自动识别补标。
8: 首先我们对功能的入口做了优化，把这个自主声明的入口统一提升到短视频发布的这个一级页面，然后对所有账号开放，来降低操作门槛，强化这种合规的引导。 另外。

0: 们也会做一些这种弹窗的引导。创作者在发布短视频时，如果没有勾选内容标注的标签，那平台会适时的弹窗提示用户勾选后才能发布。
1: 也有网友提问啊，如果短视频在标注的时候呢，使用了特别小的字，或者是用遮挡的方式来隐蔽标注，这算不算违规呢？
2: 据记者了解，短视频内容未规范标注主要包括虚构演绎、摆拍不打标、 AI 生成内容不标识、转载个人观点不注明，以及用小字遮挡、模糊表述等方式打擦边球。这些行为很容易导致用户混淆虚实、误解信息，因此都属于违规。
1: 如果出现了错标、漏标，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账号和平台分别要承担哪些责任呢？
2: 针对大家关注的违规惩戒问题，监管部门与平台也有明确的处置规则。
3: 一方面，对于发布者错标、漏标的，平台通过日常巡查与网友举报进行回溯核查，审核后将结合平台规则进行处置。另一方面呢，对于内容本身违反平台规则的情形，无论是否进行标注，均不影响平台对内容进行处置。
4: 据了解，目前各大平台已经建立起梯度处置机制，首次违规以教育引导为主，多次违规采取限流、下架、禁言、取消盈利权限，恶意规避或造成恶劣影响的，可能面临封禁账号等处罚。
0: 首次教育、多次限流，对于没有引发不良影响的这种错标啊、漏标、应标、未标的这些内容，如果是首次发现，平台会推送站内信来引导作者准确的进行标注。如果这个账号呢持续高频的出现这种错标、漏标、应标、未标的这种行为，那不论他发布什么样的内容，流量都会受到限制。我们也会根据这个影响来从严的做一些升级的处置。
5: 内容标志工作呢，它能够减少虚假搬运的内容，营造出健康可信的网络空间，从而使更多的优质内容被看到。它形成了良币驱逐劣币的网络空间。
4: 据中央网信办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将继续对网站平台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指导网站平台加强对短视频发布者教育引导，加大巡查处置力度，依法严惩未按要求进行标注的账号和主体责任落实不力的网站平台，并向社会公开曝光。
6: 针对未规范标注造成不良影响的账号和网站平台，我们将依据《网络安全法》、《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对相关账号及其所在网站平台从严予以处置处罚。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8: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9: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0: 直播间好多人呢。
11: 我们可不能卡，
12: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4: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5: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7: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18: 妈妈开心。
7: 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1: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根据票房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昨天，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了140亿元。
2: 今年以来，不同体量、不同题材的中外影片登陆中国电影市场，叠加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效应，电影家正在释放越来越强的活力。
19: 今年以来，中国电影类型

0: 呈现出鲜明的多样化格局，从竞技谍战到武侠科幻，多种风格齐聚银幕。从春节档的《飞驰人生三》，以经典 IP 续写鲛人战记，以震撼视听彰显大片视效，收获亮眼票房成绩，到清明档影片《我许可》，以真挚情感和轻松幽默的叙事，在档期过后持续发挥长尾效应，成为四月份票房冠军。再到五一档的《给阿嬷的情书》，以细腻的情感叙事、浓厚的地域文化底蕴打动观众，再次证明中小成本现实主义题材影片，只要扎根生活、聚焦情感，就能收获市场和观众的认可。这些优质影片为不同年龄层与家庭观众提供了更为丰富的选择。在刚刚结束的五一档，观影人次达 2084.19 万，放映场次为 237.6 万场，同比增长分别为 10.23% 和 2%， 显示出影片单场放映的上座率在不断提升，彰显了活跃的中国电影市场吸引力越来越大。
1: 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之下，电影家的消费模式呢，正将银幕热度转化为实体经济的增量。
0: 在国家电影局推动下，今年以来，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据统计，今年五一档平均票价36.3元，同比下降8%，创下近四年同期最低。截至五一档，相关金融机构与票务平台已累计核销优惠补贴超3.5亿元。电影家的融合玩法不断拓展，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赏非遗等，带动餐饮、购物、交通、文创一整条消费链，为线下实体经济注入强劲活力。在上海，首映上海品牌活动持续发力，电影主创走进上海核心商圈，与影迷近距离互动，丰富影迷观影体验。电影家科普则在银幕之外延展出知识课堂。4月26号至12月31号期间，湖南省株洲市开展跟着电影做科普主题活动，将严谨的科学知识融入生动的光影艺术。活动面向全市中小学生及亲子家庭，全年计划开展科普观影活动约50场。
2: 电影院变成了一个更综合的场地，它一方面成为了展示新的技术的一个平台，另外一方面也变成了一个城市的公共文化交流平台。
0: 此外，电影加文旅、电影加餐饮、电影加文创等多元组合，让消费场景更加丰富。其中跟着电影去旅游持续升温，众多电影取景地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4月30号至5月31号，结合上海国际咖啡文化节活动，上海全市共73家影院开展咖啡电影碰头月活动。观众凭借电影票根，可在影院的合作门店享受咖啡饮品的专属折扣。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2200亿元，电影正成为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提振服务消费的有力引擎。
3: 随着电影加模式的创新，影院从单一票房经济依赖转型综合消费生态，从有着近百年历史的老影院到拥有亚洲最宽 IMAX 巨幕银幕的新影院，影院正在将电影内容变为文旅融合的牵引线。
0: 在上海，始建于1928年的上海大光明电影院承载着中国电影的百年发展记忆，见证了无数银幕经典。现如今，这座电影文化地标在保留历史风貌的同时，通过电影家的多元化创新服务，为这座有着近百年历史的老建筑注入新活力。光影艺术餐厅、大光明文化长廊，通过数字化表达，让观众如同穿越时空，以不同视角和方式探索电影历史，成为影迷游客跟着电影去旅游线路的重要一环。
4: 盘活我们现有的一个历史文化资源，是让这个建筑以及跟这个电影文化本身产生

0: 成一个同频共振，在电影加策展、电影加展览、电影加文创以及电影加餐饮等各个方面去做一些尝试和探索。
1: 在贵州贵阳越界影城，凭借超大规格 IMAX 巨幕与顶尖音响设备的硬件优势，吸引了众多外地游客跨城观影，形成为一块屏赴一座城的文旅观影热潮。
2: 我是四川自驾过来的，这个影厅是我在网上了解到的，非常震撼，屏幕很大啊，音效也特别好。
1: 同时，影城还将跨城观影转为文旅新动能，结合 XR 虚拟现实影厅，通过650平方米全虚拟建模场景，让观众从看电影变为走进电影的沉浸式新体验。今年春节档，影城总票房达150万元，观影人次突破2.3万，其中外地影迷占比超40%。
3: 随着电影加模式持续的深耕，各地的电影院呢纷纷打破了单一功能边界，以多元业态打造融合消费新场景。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1: 在北京，耀来成龙影城五棵松店推出巨幕沉浸影游空间，打造文化加科技的融合影厅，将电影、游戏、演出、餐饮集于一体。白天，这里可以是沉浸式游戏场、团建聚会场，到了晚上的影院黄金时间，又可以根据影片档期灵活调整放映功能。观众在观影的同时，还可感受美食品尝等一站式休闲体验。在湖北武汉，武商梦时代摩尔影城通过未来感、科技感的设计理念和建筑呈现，突破单一放映功能，成为兼具视觉美学冲击力与时尚质感的公共文化空间。
4: 因为我是学建筑类的专业，我觉得它其实这个顶还是蛮特别的，让人看会比较沉浸和

0: 人家社交全场景休闲文化空间，让影院成为拉动线下消费的重要载体。
1: 其他影院可能是以放映为主，我们更多的是让观众感觉到视觉美学、建筑美学。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5月11号的晚上到12号的下午。

0: 工作指导组正督促指导豫南六市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灾害防范等工作。
1: 根据气象部门的通报，山西省小麦主产区运城市遭遇了干热风天气，对小麦的正常生长和产量造成了不利影响。
2: 针对当前农事气象风险，农业部门迅速行动，多措并举，稳产保丰收。
0: 在盐湖区区村高标准农田里，农技人员走进田间地头，仔细查看小麦长势、叶片状态和麦穗饱满度。现场结合苗情，向种粮农户讲解后期田间管护要点，精准指导农户科学开展防干热风田间作业。
3: 我们今年的一个小麦啊，就是预计在五月底六月初要进行收获。由于去年的这个温播，密度比较大，专家对我们的建议就是，大水快浇，小水浅灌，完了以后就是主要是防止一个就是干热风。
0: 眼下，运城市435万余亩小麦已进入灌浆增种、产量形成的关键期。针对此次高温天气，当地农业部门第一时间深入田间，为农户送上科学管护良方。对于没有灌溉条件的旱地和偏远地块，农技人员也给出了针对性应对方案，全方位为小麦稳产保驾护航。
2: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目前全国湖库蓄水较常年同期偏多，灌溉水源相对充足，大部分地区耕地土壤伤情适宜，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
4: 从蓄水情况来看，全国是9677座重点水库，当前的蓄水量是4739亿方，是较常年同期偏多超一成，而且在北方各个省啊比较明显。
5: 从土壤伤情看，全国伤情总体适宜，西南地区重庆、四川、云南局地存在缺伤情况。据预测，近期华南、江南等地将有降雨，对改善土壤伤情、增加库塘蓄水较为有利。截至目前，全国春灌已全面铺开，累计灌溉面积3.6亿亩，其中5000余处大中型灌区开灌，累计灌溉面积2.6亿亩。今年，我国将持续推进9处在建大型灌区建设和104处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加强高标准农田渠系与灌区骨干工程衔接，确保已完工项目在春灌中发挥效益。
1: 根据长江水利委员会的总体部署，5月10号起，三峡库区加快水位消落速度，便于腾库迎接汛期。随着水位的下降，库区航道部门及时调整浮标布局，保障水位消落期长江航道的安全畅通。
0: 5月12号上午，在长江奉节段水域，航道工人正忙着调整航标。大家手持定位仪，紧盯屏幕，精准校核浮标位置，有条不紊地对航道浮标逐一开展现场检查、优化调整。
6: 依托数字航道系统动态监测平台，实施精准定位，优化调整长江主航道浮标位置，确保航道水深足够，航标技术状态稳定可靠。
0: 除了现场人工精准调整维护，航道部门采用无人机加数字航道动态监测立体巡检模式，通过无人机高空巡航实现航道全域无盲区覆盖，大幅提升巡检效率与管控精度，为航道畅通安全增添保障。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红船起航地，嘉兴最江南。
8: 熬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
7: 质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的12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发布消息表示，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了伊朗同美国新一轮谈判的5项先决条件，即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尤其是黎巴嫩，解除对伊朗的制裁，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金，赔偿战争造成的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
2: 同一天，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在社交平台表示，美方胁迫政策无法带来和平。他指出，伊朗的原则很明确，就是永久停止战争，并防止战争再次发生，赔偿损失，解除封锁，解除非法制裁，尊重伊朗的权利。美方不能一边谈论停火，一边继续封锁，一边谈论外交，一边加强制裁，一边谈论地区稳定，一边向地区输出军事。
1: 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12号在美国国会众议院的一场听证会上表示，尽管近期局势紧张并发生交火，但是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依然有效。
2: 他还表示，美军针对伊朗问题的所有情况都制定了相应的计划，如有必要，他们有升级行动的计划，也有撤离部署的计划，还有调动资源的计划。但在公开场合下，他不便透露下一步的具体行动方案。
1: 德国最大的钢铁制造商蒂森克鲁伯12号表示，由于受到中东冲突升级引发的能源价格上涨的影响，该公司决定下调本财年的销售预期。
3: 蒂森克鲁伯当天发布了该公司的2025至2026财年上半年财报，财报截止时间为2026年3月31号。财报指出，中东冲突升级对能源价格形成显著冲击，导致增长放缓与通胀上升并存，对全球经济构成重大挑战，并影响汽车、钢铁等工业产品的需求前景。在这种情况下，2025至2026上半财年公司销售额为155亿欧元，同比下降5%，净亏损3.45亿欧元。为此，公司决定将本财年销售额的同比变动区间由此前的下降2%至增长1%调整为下降3%至持平。此外，财报还指出，由于欧洲石油和天然气高度依赖进口，中东局势对欧洲经济产生的影响更为直接，更高的能源成本正在拖累工业生产和消费者购买力，从而抑制经济复苏。而在另一方面，地缘政治危机已经持续影响到德国的投资环境，而中东冲突升级进一步加剧了这种不确定性。
2: 当地时间12号，日本知名零食巨头卡乐比公司宣布，由于中东冲突导致油墨原料价格飙升，该公司将暂时把旗下14款产品的包装改为黑白配色，其中包括薯片、麦片等该公司知名产品。新包装产品将于5月25号正式上架开售。卡乐比公司表示，此次设计变更是为保障产品稳定供货。
1: 自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到阻碍以来，印刷油墨和塑料生产所需的重要原料石脑油的价格飙升。石脑油又叫做化工氢油、粗汽油，是石油产品之一。日本约40%的石脑油消费依赖中东进口。
2: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12号在特拉维夫大学举行的一场会议上确认，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及相关操作人员。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当天也证实，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并在近期冲突中帮助阿联酋拦截导弹。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以色列与阿联酋2020年签署关系正常化协议，此后经济和军事联系不断加强。
1: 当地时间的12号，中方代表在联合国纽约总部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上，就成果文件零案文的有关段落提出修改意见，要求重申维护核裁军国际共识，并对无核武器国家鼓吹寻求拥有核武器的言论表示关切。
3: 中方代表指出，中方希望成果文

0: 建草案反映并重申维护核裁军国际共识的相关内容。鉴于各国在核力量规模、核政策及战略安全环境方面存在巨大差异，核裁军必须始终遵循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确保各国安全不受减损的原则。当前，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政策中的作用是减少核战争风险的一项重要而切实的措施。
1: 中方希称文件草案反映对一些无核武器国家拥核言论表达关切的内容。一些无核武器国家的官员公开鼓吹寻求拥有核武器，公然挑战国际防扩散体系，严重冲击条约权威和有效性。审议大会应高度警惕这一危险动向。
0: 中方还表示，支持在以往共识基础上务实推进核裁军，建议增加呼吁核武器国家放弃永久拥有核武器的内容。同时，中方支持多数国家关于强化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后续安排的主张，支持采取切实措施防止核战争。
2: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2号通报表示，当地时间的11号的24时，停火协议结束，俄武装部队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俄军对56个区域的乌军军用机场、弹药库、燃料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击落了108架固定翼无人机。
3: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74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击落俄军1252架无人机。
2: 当地时间的12号，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有关汉坦病毒的科学信息、疫情时间线以及法国公民和密切接触者的最新情况。李斯特表示呢，在世界卫生组织发出警报之后，法国政府呢是迅速采取行动，将疫情源头船上的5名法国公民通过卫生专机接回法国。
3: 相关人员抵达后被送往指定医院，在双向气流隔离病房中接受隔离治疗。目前其中4人情况良好，检测结果为阴性，另有一名汉坦病毒检测阳性的患者病情严重，仍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李斯特说，目前法国已识别红迪厄斯号邮轮一例荷兰籍死亡病例的22名密切接触者，他们都将接受检测，并需住院15天。目前法国没有迹象表明汉坦病毒正在本土广泛传播。
2: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昨天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目前有11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相关的病例，而其中的9例已经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当中的安第斯病毒，另外有2例疑似病例。谭德赛表示，目前呢，邮轮上所有已下船的乘客都已经找到。
3: 谭德赛同时指出，自5月2号以来没有新增死亡病例，所有疑似和确诊病例均已被隔离，并在严格医疗监护下进行管理，从而最大限度降低了进一步传播的风险。目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会发生更大规模的疫情。
2: 世界卫生组织的最新通报显示，确诊的病例主要感染汉坦病毒家族当中的安第斯病毒。根据相关的介绍呢，汉坦病毒主要由啮齿动物携带，人类通常因接触受感染啮齿动物的尿液、粪便或唾液而感染。安第斯病毒在既往的疫情当中表现出有限的人际传播能力，一般需要长期近距离的接触才会造成。
3: 中国疾控中心此前也发布健康提示，可引起明确疾病的汉坦病毒有20多种，不同种病毒引起的临床表现差异显著，主要分为肾综合征出血热和汉坦病毒肺综合征。安第斯汉坦病毒输入我国的风险极低，引发爆发或聚集性疫情的风险极低。
2: 12号，美国参议院通过投票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联储理事，任期为14年，这被视为其接替美联储现任主席鲍威尔成为下一任美联储主席的重要一步。 报道表示，参议院预计将立即启动斡什兼任美联储主席的确认程序，相关程序性投票最快可能于13号完成。沃什出生于1970年，曾于2006年至2011年担任美联储理事。今年的1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提名沃什出任新一任的美联储主席，接替

0: 现任主席鲍威尔。鲍威尔的美联储主席任期将于本月的15号结束。在英国议会执政党工党近期地方选举遭遇重挫之后，工党的内部出现了严重的分裂，超过80名工党下院议员和多名内阁成员要求该党领导人首相斯塔默辞职或提出辞职时间表。截至12号，已经有4名政府官员辞职，并要求斯塔默下台。而另一方面呢，也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
1: 12号，英国负责住房、社区及地方政府事务的政务次官米亚塔·法恩布拉、英国内政部政务次官杰斯·菲利普斯、司法部政务次官亚历克斯·戴维斯·琼斯、卫生事务官员祖比尔·艾哈迈德相继宣布辞职，并公开要求首相斯塔默设定离任时间表或辞职。外界普遍认为，随着更多政府成员公开辞职，工党内部围绕领导权问题的分裂正在进一步公开化，但在工党内部仍有不少支持斯塔默的声音。据英国媒体12号报道，已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英国天空新闻频道援引该声明报道说，工党地方选举失利表明其需重获选民信任，工党应携手合作，现在不是进行工党领袖竞选的时候。在12号早些时候的内阁会议后，多名内阁大臣走出首相府后对媒体表示支持斯塔默留任，包括英国科学创新和技术大臣利兹·肯德尔、商业贸易大臣彼得·凯尔和住房、社区和地方政府事务大臣史蒂夫·里德。据英国媒体12号报道，斯塔默在当天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表示将继续执政。报道援引英国首相府发表的声明说，工党有一套挑战党领导人的程序，目前尚未启动，国家期望工党继续执政。过去48小时政府经历了动荡，这给国家和家庭带来经济损失。
2: 当地时间12号，乌干达当选总统穆塞维尼在首都坎帕拉宣誓就职。在就职演说中，穆塞维尼以乌干达人别再沉睡为主题，鼓励民众积极参与政府实施的财富创造和就业支持计划，分享国家发展红利，提高生活水平。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的天气情况。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丰。汇丰早。
0: 汇丰早。
3: 安琪早，商亮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0: 最近可以说是南北方的这个温差非常大哈，详细情况来跟我们说一下吧。
3: 好的，的确啊，近日北方多地在暖高压的掌控之下盛行晴热天气，华北平原等地呢晴热炙烤，天干物燥，而南方暖湿气流强盛，江南华南等地阴雨频繁，气温低迷，南北方的天气差异呢的确是十分的显著。那么预计今明两天这样的差异还将会持续，今明两天北方多地热力加码，炎热呢将会达到鼎盛阶段，城市当中像是天津、石家庄、济南等地还将会陆续的迎来今年以来的首个高温天气。而今天呢，在福建、江西、湖南还有广东、广西等地的一些地方将可能会下起大到暴雨，其中呢在江西的东部还有福建西部等地局地将可能会出现大暴雨，并且下雨的同时还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注意防范。主持人，
2: 那南北方这样的天气差异会持续多久呢？
3: 不会持续太久，那么本周五就会迎来明显的转变了。预计周五开始，随着冷空气大举的南下，各地气温会纷纷的迎来大跳水。城市当中，像是呼和浩特，今天的最高气温还有33度，到了周六的时候就会下降到不足20度，明显偏低于常年同期。提醒大家要留意气温的变化，及时的调整着装。另外，冷空气在南下的过程当中，还会与北上的暖湿气流迎面碰上，中东部会有大范围的降水出现。北京晴，21到34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晴，17到29度，沈阳晴，14到28度，通辽晴，15到29度，兰州浮沉，10到27度，西安小雨，18到24度，成都多云，18到28度，贵阳多云，18到26度，昭通晴转多云，13到26度，曲靖晴，14到25度，太原多云，15到34度。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5月12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访华。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拉赫蒙举行会谈。5月12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文莱王储比拉。5月12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5月12号，李强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5月12号，李强致电祝贺毛焦尔就任匈牙利总理。5月12号，赵乐际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5月12号，韩正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
3: 5月12号，李鸿忠在北京会见由汤加议长瓦伊阿率领的议会政府联合考察团。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记者从昨天举行的2026年 APEC 食品安全合作论坛大会上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对亚太经合组织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超过了3500亿元。
5: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其中进口2298.3亿元，出口1205.5亿元，肉类、乳品、酒类分别进出口214.8亿元、201.1亿元、118.3亿元。前四个月，我国对 APEC 食品贸易进出口额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亚太经合组织各经济体资源禀赋发展阶段治理模式存在差异，因此应当深化规则对接与标准互认，构建开放透明的区域食品贸易体系，
6: 持续深化在食品安全治理政策实践模式与管理经验方面的对话与协调，推动标准技术法规和合格评定程序的相互借鉴、相互认可，进一步便利基于国际规则的区域食品贸易发展，有效促进区域供应链安全、稳定、畅通。
5: 据介绍，我国将和 APEC 其他经济体深化农食产品准入、绿色贸易、无纸贸易等领域的合作。
7: 有一些这个重点的一些研讨的项目，比如说我们在这个 APEC 框架下如何统一农药残留限量标准，让各国的贸易更加的顺畅。
0: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
2: 截至去年底，全国已建成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网络。边远山区和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自来水。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比2020年底分别增长了13个百分点和21个百分点，提前2年完成规划目标。今年，我国持续扩大城乡供水一体化、规模化供水范围，加快提高牧区、山区、高寒高海拔和偏远地区自来水普及率，力争到今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分别达到97%、73%。
1: 今年的5月12号是

0: 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地震、洪水、台风、泥石流等频发，灾害种类多，分布地域广，发生频率高，造成损失重。
1: 在灾难来临前抢出关键几秒，在灾害发生时精准研判、科学应对，就能让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得到更多保障。当灾害来临，如何能够快速避险，不断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呢？
2: 这是今年1月19日19:32，云南昭通巧家县5.1级地震的现场。此时，学校的预警终端突然响起，正在上课的师生快速反应，迅速躲在桌下，确认平稳后，有序撤离到安全地带。从警报响起到全校师生撤离到操场，用时仅36秒。这次地震，巧家县共有173所中小学收到预警。正是这关键的地震预警，让所有师生及时避险，实现零伤亡。
3: 原理就是电波的传播速度远远快于地震波传播速度。地震发生后，监测台网第一时间捕捉震动，赶在危险震波到达前提醒师生避险。
2: 3-2-1-0。以前是学校拉警报，现在是系统发指令。这样的场景已在全国4万多所学校实现。
4: 这就是我们一款定制的地震预警终端，它实时连接我们的地震预警的发布系统，当发生地震以后呢，地震预警信息呢会自动推送到这个预警终端上，会自动响应蓝、黄、橙、红的对应的级别，发出不同的这个警报。像这样的地震预警终端，在全国布设了目前大概有10万台。
2: 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是全球最大的实时地震观测系统。该工程建设了15,899个观测站点，34个预警中心，具备秒级预警能力。
5: 我们这个地震预警系统1秒钟可以发送给80万台手机，抢先的1秒钟可以更多的群众接到我们的预警信息，进行采取紧急的避险的措施。
2: 今年1月26日14:56，甘肃省甘南州迭部县发生5.5级地震。地震发生时，动156次列车刚刚驶离距震中83公里的米县车站，在地震波到达前10秒左右，车站站长迅速指挥值班员紧急拦停列车。高速行驶的列车遭遇地震，可能会出现接触网受损等未知风险，进入隧道还可能遭遇碎石滑落等影响，此时降速停车成为最优选择。
6: 当时呢，在我们车站及相邻区间的4趟列车全部执行了紧急拦停指令，让他们停车待命，等待线路的排查结果。我们绝对不允许任何一辆列车进入地震风险线路。
0: 秒级预警离不开硬核科技的支撑，
1: 在它的后台采用了3套独立系统，独立算法同步运行，只有至少2套系统发出有效预警信号，才会向社会发布，最大限度确保预警精准。
4: 地震部门就联合，广电、教育等行业部门，一起这个打造了这种，包括智能手机、广播电视和预警终端多渠道组成的这种地震预警的公共服务体系。广播电视用户呢，我们目前已经覆盖了像云南、四川等11个省份，目前累计超过了是6600万户。这些手机厂商直接服务售后工作呢，目前已经超过了8400万用户。微信小程序，我们的用户已经超过了4500万。
2: 为了让预警信息实现点对点的精准触达，中国地震台网中心联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应急广播以及腾讯公司，共同构建了面向公众的地震预警服务体系。该体系以微信小程序为主要载体，实现秒级地震预警信息精准推送，并提供权威避险指南。技术人员创新了全国地震预警小程序的预警推送模式，将全国地图划分成约3.8万个6边形蜂窝状网格，每个边长约8.5公里。地震发生后，系统根据震级、距离、烈度，精准推送到受影响的网格用户，避免了一刀切式的全程警报。截至目前，这个小程序已累计服务4575万用户，推送594次地震预警，平均推送时间622.9毫秒。
5: 我们不断的通过这种人工智能、一些大模型、大数据来优化地震预警。除了我们服务地震震后的地震预警，还可以服务我们震前的地震预测预报工作，尤其是地震

0: 那预测预报工作是世界性的难题，通过这些年的不断的进步，地震的预测的准确率也在稳步的提升。
1: 地震预警只是我国防灾减灾体系建设的一个缩影。除了地震，台风、洪水、泥石流、森林、草原火灾等自然灾害同样是威胁巨大。
2: 如今，这些灾害的实时信息都汇聚到了国家自然灾害综合监测预警平台。
3: 这个平台累计接入30余个部门的近2亿条自然灾害数据，实现了多灾种数据汇聚、综合研判，让防灾减灾从被动报灾变成了主动预警。
4: 我们充分发挥智能 AI 大数据赋能，开发了洪涝灾害这个模拟仿真，还有这个预警的这些模型的建设，这些呢都有利于我们开展这个洪涝、地质灾害、台风以及强对流天气等多灾种的综合监测预警工作，为抢险救援救灾和灾前的防灾避险工作提供很好的决策支撑。
3: 洪涝模拟仿真每3小时更新一次，卫星遥感更新时间从过去2天缩短到2小时，暴雨洪涝 AI 模型精度达乡镇。这些技术进步让14五期间因灾伤亡人数降至历史低位，也使我国的防灾减灾体系不断完善。
5: 可以看到呢，这个呢就是国家森林草原防灭火的信息共享平台。当前呢，我们全国面上呢共有20个热异常点。你看吉林这个地方呢，它的这个热异常点呢就比较明显，它呢是一个农用火，位于这个吉林的抚松县。
6: 嗯，
5: 卫星捕捉到的呢是大概3个扇阳的这个热点的面积。
6: 这个监测系统它的这种精细化程度还是比较高的。
5: 是的，
6: 也包括对农用火它都能监测到。
5: 对，它现在就是一个校园以上的都能监测得到，一个校园的就像图上的方圆1公里。当地的会组织这个专业力量进行及时的扑救。
1: 从国家层面的科技赋能到基层的机制创新，防灾减灾安全防线不断筑牢。
2: 云南94%的地区是山区或半山区，洪涝及次生灾害多发，当地建立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那么什么是1262机制呢？
3: 1262机制就是灾害来临前12小时划定重点区域，6小时先转特殊人群，2小时人员全部转移，让预警信息直达基层。
7: 这个机制呢，它是比较好的解决了这个预警信息能够到村到户到人，而且各个部门能够联动响应，而不是单打独斗，所以这样在灾害面前可以有效地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3: 2025年5月31日，云南怒江州贡山县独龙江乡突发洪水，得益于1262机制，预警信息提前12小时精准预报强降雨落区到乡镇，群众提前安全转移。山洪爆发后，815名村民零伤亡。这不是运气好，而是机制跑赢了洪水。1262机制中提前2小时组织人员全面转移的研判，为保障人员安全提供了宝贵的时间窗口。
8: 1262机制它是2022年开始实施的，机制实施之后，2022到2025年，年均因洪涝灾害死亡人数、失踪人数、因需紧急救助人数分别下降了88.44%、83.33%和73.30%。
1: 从地震预警到多灾种监测，从国家平台到人人可及的触达终端，一张覆盖全国的预警网络正在织密织牢。
2: 预警跑在灾害前面，避险跑在危险前面，我国的防灾减灾体系正在实现从人力到科技、从被动到主动、从单点到系统的变革。
1: 防灾减灾关键在防，核心在减，让预警更为灵敏，机制更高效，民众有更多准备，把安全意识落实到每一个环节，才能够更好地守护万家平安，筑牢发展之基。好的，朝闻天下更多消息，我们一起快速浏览。
9: 位于大渡河流域的金川水电站昨天正式并网发电。金川水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装有4台单机21.5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年发电量约35亿度。昨天， 西安至十堰高。

0: 高铁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对轨道、供电、信号通信等开展全系统综合验证，确保开通运营前各项指标全面达标。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一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两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三小时可达。东北地区最长跨海大桥大连长海大桥主线钢栈桥首段昨天合龙。长海大桥连通起全国唯一海岛边境线大连长海线与陆地，全长 25.5 公里，跨海段19公里，设计时速80公里。建成后，过去一小时的船程将缩短至18分钟车程。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中方与巴西等多方签署19项合作协议。大会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升级版、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八项重要成果，为全球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实践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标准。昨天，全国妇联在浙江台州启动2026年全国家庭教育宣传周活动，联动各级妇联开展家风故事宣讲、家风管研学、人工智能赋能家庭教育等活动，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帮助家长强化品德教育和亲子陪伴，促进孩子全面发展、健康成长。据票务平台数据，2026年电影票房昨天突破140亿元。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不见，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3: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北方海岸，冰雪淬炼，古语新雅，片片精华，日照绿茶，
6: 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7: 东奔西走，还喝宋河好酒。
8: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9: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昨天傍晚，数百名日本民众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
10: 反对高市政权推动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认为该法案将压制日本国内反战声音，对该法案表示强烈不满和反对。
11: 高市政権は高市政権だけで決めて、それを押し付けているっていうことが、何のために税金払っているのっていうと、国民みんなが健全に生活ができるようにしたいがために、私たちは頑張って払っているのに、なんで勝手に戦争を始めんとしてるのよっていう話を、あいつは逃げてて話し合いの一つもできない、全く反省しない。全然ダメだと思います。
12: それをなんでその守らなきゃいけない人たちが変えようとしてるのかがまずわからないです。で、今もっといろいろやらなきゃいけないことってあるじゃないですか。憲法より先にあのホルムズ海峡の名札が足りないだとか、そういうことをやらずに、なんでそんな憲法って言ってるのかがわからないです。私はもう憲法改正は絶対反対です。
9: 根据日本广播协会12号的报道显示，在日本政府企图在今年年内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之际，日本执政党自民党近日召开了宇宙开发特别委员会会议，通过了一

0: 一项面向政府的建议方案，其中包括增加自卫队当中从事宇宙相关工作的人员编制等内容。
1: 专家指出，自民党通过的这份所谓的宇宙开发建议方案绝不是单纯的太空技术发展举措，这背后暗藏着多方面的危险盘算。
2: 据报道，方案要求通过加强官民卫星资源的利用，以及与所谓志同道合国家的合作来提升情报收集能力，同时建立使用具备较强防监听和抗干扰能力卫星的通信体系。方案还要求在今年内发射用于监视他国卫星动态等信息的卫星。此外，方案还要求大幅增加自卫队中从事宇宙相关工作的人员编制，并扩大相关预算。据报道，自民党计划近期正式向政府提交上述建议。
3: 这次日本自民党通过所谓的宇宙开发建议方案，是高市政权为了配合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加速推进军事大国化路线以及太空军事化的关键步骤。从战略层面来看，通过加强官民卫星资源的利用与所谓志同道合国家，实际上就是以美日同盟为核心的小圈子的排他性的合作来提升情报收集能力，建立监听和抗干扰的卫星通信体系，本质上是为日本发展进攻型的军事力量来提供太空情报和通信的支撑。那么这就完全违背了和平宪法第九条的规定。从组织和预算层面来看，大幅增加自卫队宇宙相关人员的编制，扩大预算，目标是为组建太空军来扫清组织障碍，实现太空作战力量的这种体系化的建设。那么自民党还试图通过今年内发射监视他国卫星动态的卫星，来掌握太空态势的感知优势，为未来可能的太空对抗来做准备。这就暴露了日本谋求制天权的野心。从地区影响来看，日本此举将直接打破东亚地区的战略平衡，诱发太空军备竞赛，违背了外层空间条约关于太空非军事化的基本精神，践踏了战后的国际秩序，也为其他国家效仿开了恶劣的先例，那么严重破坏全球太空安全的治理体系。自民党这一方案的实质是日本的右翼势力想要借太空领域来进一步突破军事禁区，服务于日本这种再军事化和地缘政治野心的这种破坏性的政策，应当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和坚决反对。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涉台言论，至今始终拒绝撤回。近期，高市早苗和日本各层级官员一方面密集访问多个国家，解释日方所谓和平立场；另一方面放宽出口杀伤性武器，放风推进修改和平宪法、修订安保三文件。在昨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
4: 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太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亚太各国当前的繁荣发展得益于二战后国际秩序奠定的和平基础。不容忽视的现实是，日本右翼势力正在以实际的路线和行动加速破坏这一秩序，瓦解这一基础。日本在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很多国际专家学者和媒体都指出，日本已经抛弃和平主义，正在经历战后最危险的军事安全政策转向，威胁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历史不能忘记，现实更不能无视。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维护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和平秩序。
0: 当地时间的12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发布消息表示，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了伊朗同美国新一轮谈判的五项先决条件，即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尤其是黎巴嫩，解除对伊朗的制裁，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金，赔偿战争造成的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
1: 头一天，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在社交平台表示，美方胁迫政策无法带来和平。他指出，伊朗的原则很明确，就是永久停止战争，并防止战争再次发生，赔偿损失，解除封锁，解除非法制裁，尊重伊朗的权利。美方不能一边谈论停火，一边继续封锁，一边谈论外交，一边加强制裁，一边谈论地区稳定，一边向地区输出军事。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2号在美国国会众议院的一场听证会上表示，尽管近期局势紧

0: 张并发生了交火，但是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依然有效。
1: 他还表示，美军针对伊朗问题的所有情况都制定了相应的计划，如有必要，他们有升级行动的计划，也有撤离部署的计划，还有调动资源的计划。但在公开场合下，他不便透露下一步的具体行动方案。
0: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12号在特拉维夫大学举行的一场会议上确认，以色列已经在阿联酋部署了铁穹防空系统以及相关的操作人员。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斯当天也证实，以色列已经在阿联酋部署了铁穹防空系统，并在近期冲突当中帮助阿联酋拦截导弹。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以色列与阿联酋2020年签署关系正常化协议，此后呢，经济和军事联系不断加强。
1: 当地时间12号，中方代表在联合国纽约总部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上，就成果文件零案文的有关段落提出修改意见，要求重申维护核裁军国际共识，并对无核武器国家鼓吹寻求拥有核武器的言论表示关切。
2: 中方代表指出，中方希望成果文件草案反映并重申维护核裁军国际共识的相关内容。鉴于各国在核力量规模、核政策及战略安全环境方面存在巨大差异，核裁军必须始终遵循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确保各国安全不受减损的原则。当前，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政策中的作用是减少核战争风险的一项重要而切实的措施。
3: 中方希成果文件草案反映对一些无核武器国家拥核言论表达关切的内容。一些无核武器国家的官员公开鼓吹寻求拥有核武器，公然挑战国际防扩散体系，严重冲击条约权威和有效性。审议大会应高度警惕这一危险动向。
2: 中方还表示，支持在以往共识基础上务实推进核裁军，建议增加呼吁核武器国家放弃永久拥有核武器的内容。同时，中方支持多数国家关于强化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后续安排的主张，支持采取切实措施防止核战争。
0: 当地时间的12号，英国国防部发表声明表示，英国将向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任务的多国行动提供无人机、战机以及军舰支持，进一步强化海湾地区的安全部署。当前，英国海军龙号驱逐舰正驶往霍尔木兹海峡地区。
1: 英国方面还表示，此次行动将获得1.15亿英镑新增资金支持，相关资金将用于水雷搜索无人机及反无人机系统建设。
0: 德国最大的钢铁制造商蒂森克鲁伯12号表示，由于受到中东冲突升级引发的能源价格上涨的影响，该公司决定下调本财年的销售预期。
2: 蒂森克鲁伯当天发布了该公司的2025至2026财年上半年财报，财报截止时间为2026年3月31号。财报指出，中东冲突升级对能源价格形成显著冲击，导致增长放缓与通胀上升并存，对全球经济构成重大挑战，并影响汽车、钢铁等工业产品的需求前景。在这种情况下，2025至2026上半财年公司销售额为155亿欧元，同比下降5%，净亏损3.45亿欧元。为此，公司决定将本财年销售额的同比变动区间由此前的下降2%至增长1%调整为下降3%。
1: 这条件令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瘦了几十公斤。
4: 画面中左边是阿里萨穆迪一年前工作时的状态，右边是最近拍摄的获释后的状态。阿里萨穆迪说，在这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遭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身心折磨，使他变得如此消瘦的主要原因是监狱里每天提供的食物少得可怜。
5: بيضة أما العشاء معلقتين حمص معلقة طحينية

0: إضافة إلى بيضة.
1: 阿里萨穆迪说，在监狱里除了要挨饿外，还经常遭到殴打。
0: في إحدى المرات بعد ما عدت من زيارة المحامي، ألقونا على الأرض على وجوهنا، مددونا على الأرض على وجوهنا، وبلشوا يضربوا فينا. وقف الضابط الإسرائيلي هيك، دعس على رؤوسنا، دعس على رأسي هيك، وخلى وجهي بالأرض بجوز 3-4 دقائق حد الاختناق.
1: 此外，阿里萨穆迪说，监狱的医疗条件十分恶劣，他亲眼见证了一名22岁巴勒斯坦青年的死亡。
0: مرض بالليل. طلبنا منهم يغدوا على العيادة. ما كملوا. تركوا للصبح. الصبح طلبنا منهم انهم يغدوا على العيادة. استشهد مات قدامنا.كانت يعني عبارة عن جهنم حقيقية. السجن اليوم جهنم بكل معنى الكلمة.
1: 联合国此前曾发布报告称，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拘留的巴勒斯坦人数量惊人，其中大多数未被正式指控或审判，且被关押在恶劣的条件下。此外，还有关于巴勒斯坦被拘留人员遭到虐待，甚至被施以酷刑的报告。联合国指出，以色列的这些行为严重违反了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法。
2: 当地时间的12号，以色列国防军通报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进展。以色列媒体同时披露，以军特种部队已经秘密越过了利塔尼河向北推进。
3: 同一天，以色列北部地区遭黎巴嫩真主党无人机袭击，多次拉响防空警报。
4: 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过去一周，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利塔尼河地区开展特别行动，清除黎真主党基础设施，发现多个据点、武器库及导弹发射器。以色列空军同步打击超100个军事目标，为地面行动提供支援。过去数周，以军累计打死超350名真主党武装人员，打击超1100个目标，包括军事设施、武器库等。据以色列第12频道、陆军电台等报道，过去一周，以军埃格兹特种部队与戈兰尼旅侦察连秘密越过利塔尼河，推进至距以色列边境约10公里的村庄外围。在行动期间，以军与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发生多次近距离交火，导致多名以军士兵受伤。当地时间12号傍晚起，以色列北部地区在90分钟内5次拉响防空警报。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多架黎真主党无人机在进入以色列领空前被拦截，另有数架无人机一度失去追踪，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
2: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2号通报称，当地时间的11号24时，停火协议结束，俄武装部队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俄军对56个区域的乌军军用机场、弹药库、燃料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击落了108架固定翼无人机。
3: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74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击落俄军1252架无人机。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相关接触持开放态度，俄罗斯总统普京愿意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会谈。
3: 详细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莫斯科发回的报道。
5: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正在走向结束。12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简报会上就普京的上述表态表示说，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接触持开放态度，并欢迎美国的调解努力。他重申，普京总统9号表示，其愿意在莫斯科或其他任何地点与乌克兰政权领导人举行会谈，两人可以不在莫斯科会面，但这只有在特别军事行动能够画上句号时才有可能，而为此仍需开展大量的工作。佩斯科夫指出，加剧波罗的海紧张局势的是北约国家海军的活动，而非俄罗斯。他还说，俄海军在包括打击海盗在内的各项行动当中均严格遵守国际海洋法。另外，记者注意到，12号，根据俄罗斯人权事务专员诺斯卡里科娃在克里姆林宫向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汇报，自特别军事行动开展以来，俄罗斯已从乌克兰接回了3724名被扣押的军人。 此外，俄罗斯副外

0: 长格鲁什科12号对媒体表示，欧盟目前拖延乌克兰冲突的行为，排除了其参与将局势转向政治外交途径的努力的可能性。格鲁什科还表示，俄罗斯愿与西方就欧亚安全问题展开坦诚的对话。总台记者王新俊，俄罗斯莫斯科报道。
1: 在英国议会执政党工党近期地方选举遭遇重挫后，工党内部出现严重分裂，超过80名工党下院议员和多名内阁成员要求该党领导人首相斯塔默辞职或提出辞职时间表。截至12号，已有4名政府官员辞职并要求斯塔默下台。另一方面，已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
2: 12号，英国负责住房、社区及地方政府事务的政务次官米亚塔·法恩布拉、英国内政部政务次官杰斯·菲利普斯、司法部政务次官亚历克斯·戴维斯·琼斯、卫生事务官员祖比尔·艾哈迈德相继宣布辞职，并公开要求首相斯塔默设定离任时间表或辞职。外界普遍认为，随着更多政府成员公开辞职，工党内部围绕领导权问题的分裂正在进一步公开化，但在工党内部仍有不少支持斯塔默的声音。据英国媒体12号报道，已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英国天空新闻频道援引该声明报道说，工党地方选举失利表明其需重获选民信任，工党应携手合作，现在不是进行工党领袖竞选的时候。在12号早些时候的内阁会议后，多名内阁大臣走出首相府后对媒体表示支持斯塔默留任，包括英国科学创新和技术大臣利兹肯德尔、商业贸易大臣彼得凯尔和住房社区和地方政府事务大臣史蒂夫里德。据英国媒体12号报道，斯塔默在当天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表示将继续执政。报道援引英国首相府发表的声明说，工党有一套挑战党领导人的程序，目前尚未启动，国家期望工党继续执政。过去48小时，政府经历了动荡，这给国家和家庭带来经济损失。
3: 12号，美国参议院通过投票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联储理事，任期为14年，这被视为其接替美联储现任主席鲍威尔成为下一任美联储主席的重要一步。报道表示，参议院预计将立即启动沃什兼任美联储主席的确认程序，相关程序性投票最快可能于13号完成。
1: 当地时间12号，乌干达当选总统穆塞维尼在首都坎帕拉宣誓就职。在就职演说中，穆塞维尼以乌干达人别再沉睡为主题，鼓励民众积极参与政府实施的财富创造和就业支持计划，分享国家发展红利，提高生活水平。他呼吁非洲国家提升出口产品附加值，并积极推动非洲区域市场一体化建设。当天的就职典礼上，穆塞维尼还检阅了由乌干达人民国防军警察部队和监狱管理局联合组成的阅兵队伍。
3: 当地时间的12号，匈牙利总理毛加尔彼得领导的新一届政府在国会宣誓就职。毛加尔在国会发言当中表示，新政府的目标是建设一个运转良好、富有人文关怀的匈牙利。对外关系方面，新政府将努力使匈牙利重新成为西方联盟体系当中受尊重且积极作为的一员，同时在欧盟和北约内部坚定维护匈牙利国家利益，并将加强由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组成的维谢格拉德集团合作。新一届政府对内阁体制做出了调整。此前呢，欧尔班政府实行以总理府为核心的架构，下设9个部委，而新政府设16个部委，增设了卫生、儿童与教育、科学技术、生态环境等部门。当地时间的12号，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汉坦病毒疫情以及法国公民和密切接触者的最新情况。李斯特表示，在世卫组织发出警报之后，法国政府将设汉坦病毒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5名法国公民通过卫生专机接回了法国，相关人员已经被送往指定医院接受隔离治疗。目前呢，其中4人的情况良好，检测结果为阴性，另有1名检测阳性的患者病情严重，仍在重症监护室。

0: 接受治疗。
1: 此外，法国已识别邮轮一例荷兰籍死亡病例的22名密切接触者，他们都将接受检测，并需住院15天。目前，法国没有迹象表明汉坦病毒正在本土广泛传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3: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4: 妈妈开心。
5: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智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
0: 红船起航地，嘉兴醉江南。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2: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昨天中东部热力升级，多地的气温呢刷新了今年以来的新高，像长春、沈阳的最高气温达到了28摄氏度，呼和浩特、石家庄、郑州等地的最高气温均超过了30摄氏度。
3: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过程峰值，华北平原等地将出现较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都有可能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河北、山东、河南等地还会出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
2: 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今明两天北京天气晴晒为主，最高气温呢将持续超过30摄氏度，而其中呢今天的最高气温可达到34摄氏度。
3: 天气是又晒又热，公众需要及时补水，做好防暑降温措施。
2: 受到地面气旋的影响，昨天山西的阳泉市迎来了今年首轮高温天气过程，在阳泉市区中午的最高气温已经攀升至了32摄氏度。
3: 据了解，此次高温天气属于干热暴晒型，气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要尽量减少午后阳光充足时段出行，在做好降温措施的同时，还需要注意防晒补水。更多天气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丰。
2: 汇丰啊，可以说这个昨天北方的不少地方是热力狂飙哈，那么仿佛提前拿到了夏日体验卡，详细情况来和大家介绍一下吧。
4: 好的，的确是这样啊。近日北方多地在暖高压脊的控制下盛行晴热天气，西北、华北、东北以及黄淮等地是热力加码。昨天最高气温30度的范围甚至是来到了黑龙江一带城市当中，就连哈尔滨的最高气温也是今年首次突破了30度大关，较常年同期是大幅度的偏高。那么今天华北平原以及周边一带炎热还将会持续，多地的气温呢将会继续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其中呢像是内蒙古、还有山西、河北以及山东局地还会出现小范围的高温天气，城市当中像是石家庄今天就将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那么明天江淮、江汉到东北的北部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也就都会达到30度或者是30度以上，山东等地的部分地区还可能会有高温出现，午后的时段啊，这个炎热程度的确可以和夏天比肩了。主持人，
2: 好的，感谢汇丰为我们带来的天气方面的介绍。今年北方的首轮大范围的高温呢，在5月初就已经是全面登场了。这两天呢，网络上有传言说啊，这么早就迎来高温天气，今年。

0: 在夏天可能会出现史上最热夏天，
1: 那么这种说法有没有依据？我们又该如何正确看待呢？我们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霍云仪的分析。
2: 网传将出现的史上最热夏天，在看到这一个信息的时候，我们需要关注以下几点。首先需要注意这个说法有没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定，覆盖了哪段时间和多大的地理范围。国家气候中心发布的气候预测公报都有明确的预报时效，例如月度、季度预测，也有明确的地理范围限定，例如我国的北方地区或者更加具体的华北地区、东北地区等。网传说法把时间和空间的限定放大或者去掉，放宽了时间和空间的覆盖面的限制，也放大了听者的焦虑感。第二，需要注意的是对信息当中数据的理解。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中偏高一度至两度，局部偏高两度至三度，是相对于夏季同期平均气温的聚平值，而不是绝对值。气温聚平值偏高，体现的是温度比起同期数十年的平均值呈现出的偏高趋势。也就是说，偏高一度至两度是和多年平均相比，并不是指每天气温都会达到35度以上高温。而且官方预测中的阶段性高温热浪也并不指的是连续不断，在高温过程之间呢，也会出现阶段性的降雨降温过程。另外，以主观感受代替客观的定量描述也会造成一定的信息误读。网传说法更多会采用比如热到崩溃、热哭了这一类主观的感受的定性描述，而官方的预测大多是定量的客观表达，比如最高气温32度，午后相对湿度40%。那有些北方朋友可能会觉得这样的天气有点闷热，而南方的朋友可能会觉得这样还好。客观定量描述是具有准确性和唯一性的，而主观感受可以有很多。当极化的主观感受传播开来，那原本的客观信息自身的准确性也会在传播过程中被大大的模糊，甚至缺失。
0: 今年北方的这种大范围的高温天气是首次出现，还是在往年也曾出现过呢？
1: 究竟要不要为了所谓的今年可能热得早的认知去特别上心呢？我们继续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霍云仪的分析。
2: 我们一起用一些气候数据来打破一下焦虑。常年五月通常是华北中南部、黄淮、陕西南部等地区炎热天气初登场的时间。从历年气候数据统计来看，华北中南部、黄淮、陕西南部等地区在五月出现高温的概率并不算高，但高温也显然不是前所未有。根据1991到2020年的气候数据，这一带的低海拔地区常年五月平均高温日数大多在 0.3 到 1.5 天之间，平均起来大概相当于每个五月会有一到两天出现高温或者不出现高温，这些都是比较符合常年规律的。
1: 北方大范围高温登场，是不是将会在这样的炎热天气中正式入夏了呢？
0: 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丰。汇丰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3: 好的，这轮高温炎热过程啊，的确会推动华北平原入夏的进程，但是呢，离气象意义上的正式入夏应该还有一段距离。因为热力不断冲击近期顶点的同时，新一股冷空气的影响已经是拉开了序幕了。今天甘肃、内蒙古等地将会成为降温的核心区域，不少地方降温的幅度可以达到6到12度。明天的时候呢，西北大部都会有降温出现，不少地方降温的幅度还是可以达到4到10度。那么后天降温的区域将会主要集中在东北，还有就是华北的中北部这一带。冷空气在带来降温的同时呢，也会制造大风沙尘。那么今天在新疆、内蒙古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可能会有沙尘暴或者是强沙尘暴出现，大家出门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护。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0: 好的，感谢汇丰为我们带来的介绍。中央气象台今早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呢今天的8点至14号的8点钟，福建大部、江西中南部、湖南的东南部、广东北部、广西东北部以及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天气。
1: 其中，江西东部、福建西部等地局部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的6点继续发布了大雾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至夜间，黄海大部海域、东海的西北部海域、辽东半岛东部的沿岸海域，还有山东半岛东部和南部的沿岸海域、江苏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1公里的大雾。
1: 此外，今天早晨至上午，山东东部沿岸、江苏东北部沿岸、广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有能见度不足500米的浓雾。
0: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沙尘暴蓝色预警，受到冷空气和大风的影响，预计呢，今天的8点至14号的8点钟，新疆的东部和南部、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青海的西北部、宁夏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扬沙或浮尘天气。
1: 其中，新疆东部和南部、内蒙古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沙尘暴，局地有强沙尘暴。
0: 新疆多地持续出现大风天气，昨天乌鲁木齐至库尔勒、喀什、和田方向的列车全部停运，乌鲁木齐至兰州西、西安北的动车停运，普速正常。
1: 今天停运乌鲁木齐至和田、喀什方向列车。铁路部门表示，将持续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气象条件好转后，第一时间恢复列车正常开行。
0: 昨天凌晨的5点开始，新疆富康市出现了降雨天气，到下午的3点钟，最大的降水点的累计降雨量达到了40.8毫米，达到了暴雨量级。受此影响，多路段出现了积水，当地的交管部门迅速调配警力前往重点路段执勤，保障道路通行。
1: 水利部门组织人员逐一排查河道、堤坝等水利设施的安全隐患，实时监测水位变化，做好防汛准备。
0: 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气象、水利等部门会商研判近期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的防汛减灾工作。
4: 会商指出，预计5月12号至14号，江南、华南及贵州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要注意防范山洪和地质灾害。各地各部门要严格落实直达基层一线的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重点抓好转移避险工作，坚决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要强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守牢薄弱地段、并险水库、狭窄行洪河道、山洪沟口和养老院、工棚、旅游景区等重点部位。要强化队伍物资的预止布防，前置必要的救援力量和抢险物资，确保一旦发生险情灾情，快速开展抢险救援和救灾救助工作。
1: 更多天气方面的消息，我们来看各地情况。
3: 北京晴，21到34摄氏度，宜春多云，10到25度。天津晴，23到35度。呼伦贝尔多云，10到29度。鄂尔多斯多云，16到30度。银川多云，15到28度。西宁多云转阴，7到26度。拉萨多云转晴，10到20度。达州多云转晴，18到30度。雅安多云转阴，18到27度。遵义多云，15到26度。曲靖晴，14到25度。大同多云，13到34度。石家庄阴，21到36度。唐山晴，18到31度。东营多云转阴，21到36度。青岛阴，16到18度。三门峡小雨，15到28度。合肥晴，19到31度。淮安多云，19到29度。盐城多云，18到27度。台北小雨，21到25度。香港雷阵雨，26到28度。澳门雷阵雨，26到29度。
5: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湖北欢迎民。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3: 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早上八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5月12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访华。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拉赫蒙举行会谈。5月12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文莱王储比拉。5月12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5月12号，李强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